0: 来个送啊，来个送，嗨，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咱宾收听咱的节目吼、啊，节目伫咧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
1: 咱
0: 今日节目吼、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老的哦，这无简单的哦，老的卡卡卡安怎？
1: 老的卡安怎？
2: 老婆爹啦，
0: 老婆爹哟。不是老的，较无喙齿哦。
2: 我无老啦，
1: 哎呀，你一个叫老的，底下迄
2: 个，人阿未要车，我就跳出来，哎呀，只敢打电话，安尼就讲什么人家在找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那无，
2: 我看下。
0: 你那无，嘿，你个看偌济人找你咧，安尼哦。
2: 哎呀，这个天气安尼冷噶，我要冷死，我要寒死啦，我遐一只高度尔啦。
0: 好。
2: 哎，安尼，电话安尼硬吹硬吹
0: 啦。我讲一个寒。起码拢会寒，
2: 什么人家拢咧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我看真两个吼，无介高义吼。
0: 无介高义。
2: 我感觉无介高义咧，你也看。
0: 人喺度，人喺度，朋友讲
2: 哦。底下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跟凯伊马西啦，凯伊马西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你在有谁啊？吼。你敢这样求我？
1: 不，
0: 使有使啊！
2: 我这故意人哦。
0: 今仔日吼，请你这老生的来吼，这吼我那是吼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什么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游四海哦啊！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的时阵啊，问看讲什么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是在想讲吼，我咱年会有啊，还蛮趁钱啊，啊来遮吼，红包加包吃啦，困头鸡食头鸡，困头鸡尿啦。这边刚刚免谈啊，哎呀，所以我就进来，我是想安尼啦。
1: 哦，真的啊，
2: 不是乖乖来好诶。
0: 有影，你今麦来是咧坐台啦，真诶啦，你坐台。
2: 啊对啦，阿弟哦，我们台会哦，我今天都无念。哎呀，拢甲骗啦。
0: 啊，你坐台了，
2: 诶，
0: 无简单呢。
2: 我遮缘投吼，啊，坐台几年每年就台会，吼，迄实在是来有够有出力啦。
0: 有影吼，
2: 系啊。
0: 啊，这即卖缘投都无通去领钱哩，拢啊爱拜的呢。
2: 都是安尼哦，我缘投结果吼，结果拢无当领钱，原来都是安尼哦。
0: 哎呀，
2: 外国啥？
0: 我中医师。
2: 哎，是。
0: 人吼，生缘投无啥好，
2: 爱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有影。
0: 系啊，
2: 咱年会到这个时阵，就这寒天啦。哦，迄寒天哦，寒到啊，拢袂好消息。
0: 系啊，
2: 热天你搁安尼四界行，四界走。
1: 是，
2: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拢红见现。你也讲啊，我平时拢外高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寒天到啊吼，啊就红见现了啦。
0: 哦。即句你听有无？王建天，
2: 王建天哦，
0: 知啊。一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恁
2: 起起啊，
0: 惊寒啦。
2: 咱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吼，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0: 会揪？
2: 啊，什么呀？
0: 冷都拢会揪你。
2: 揪啦揪啊！这这人无过来，我袂笑啦。我咧讲中医啦，
1: 伊就
2: 目珠啊大镭啊，个开嘛死啦。
1: 头都我那无讲啊，你家己讲
2: 呀，你做敏感诶。
0: 无中医师，头都阿文你提遐看，伊讲迄中毒。
2: 迄是阿文哦，少年家啦，迄较无寒热，较无
0: 寒热。真诶嘛，故意人咧。
2: 有啦。
0: 啊，那些那家己做伙拢变安
2: 尼。阿文哦，阿文一个，听讲今年一个好咧，讲嘛是变无高义啊，系啊，迄暗时啊吼，迄个什么啊，伊个叫做夜公教吼，
0: 暗公教，
1: 暗公教，
0: 暗公教，
2: 哦，暗公教啦吼，暗公教迄个阿文哦，那阿文哦上届引导，啊我随即出来咧，哦你种笑容，你敢那无引导，我要甲阿文讲。我一定要来报，哎呀！
0: 你没报
2: 呀？恁两个，我正要做报尾啊！
0: 什么去？报个遐
2: 做报？哎呀，弟咁开吼，我讲你缘投拢底下笑个，吼，足伤着人诶啦，迄种笑容足伤人诶啦，系啦系啦。
0: 你头拄咧买机吼，迄款安那，迄机作用诶呀，
2: 迄
0: 电甲插落，迄机啊。 你差不多
2: 压的是好用，你妈后边讲
0: 啊！你怎么压的算一支啊？
2: 哦，压的算。你讲的按摩枪哟。
0: 没有。
2: 哦，我想你用机，我嘛就用哦。你看我，嗰啲机做好用，我你讲哦，这人会误会。嗯。我刚才我太高一点，拢知影哦。嗯。啊，你也像你也听你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多，挥在恁两个手。
0: 好厉害哦！
2: 我真的哦。开你今日多挥在恁两个手。哎。刚才我太高一。
1: 嗯嗯。
0: 好啦，来啦，我老中意。真的好用哦！
2: 我头拄啊吼，有家提来按摩看卖
0: 啊。啊，你按摩都会？
1: 筋膜枪，
2: 按摩都会哦。迄个腰骨卡落遐，你两个在笑啥啦？我是按摩卡头乌嘞，我卡头不是腰卡落按摩做啦。
1: 我计是你按摩卡撑啦。
2: 咩？咁咩无高嘢人？这木我好高啲啊，咩啦？咩啦？咩啦？我讲，哎，唔得多嘴，又佮
0: 卡到遐，
2: 啊，两个人叫啦，
1: 嗯，
2: 我明明都按摩卡头，按摩卡头是得，啊，
1: 系
2: 卡头
1: 的大腿下卡，
2: 就，
0: 系啊，大腿下卡。
2: 我讲，我顶过咧讲迄个什么，迄个穿袜啊，
0: 嗯，
2: 哦，啊，我一个讲穿袜啊，吼，叫做卡层，因两个人叫啦，什么穿袜啊，叫做卡层，啊，无袜啊，你唔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0: 嗯，啊，那什么咧卡层？
2: 嗯。用袜啊！啊，你唔是袜用好，啊，用脚甲撑入去。啊，我脚撑都无，唔知啊，两个笑啊下叫，唔知我好笑。讲脚撑两个爱笑，我真系想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哎呦，迄个哪讲嘅咧？我话你讲啦，
0: 嗯、
2: 我话你讲啦，吼、
0: 嗯。
2: 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脚撑嘅所在。
1: 卡撑的所在，
2: 阿咧撑的所在。阿咧
0: 今物知哦，今物那是去迄个南部呀吼，那你穿袜就爱讲卡撑的所在哦。
2: 讲哦，阿你卡撑安尼哦，你来也要讲。
0: 唔是，人阿准听无。
2: 这两个特别惨啊，点点咱拢卖讲，好来，阿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1: 来小孩，
2: 下次你那记好，或者你穿袜讲哦，
1: 今物很丢的哦，看者阿公阿妈卡来讲。哦，你咧乌白讲，我真卡下讲，那我咧讲安尼，
2: 甲这两个孩子咧吼，拢这两个拢专门咧害我，这两个点要插啊？这两个有听你咪，也去南部，敢讲，人还笑袂啊？讲哦，你卡撑遐大，人个卡大，伊就讲哦，你卡撑遐大，叫我讲，
0: 无我咧讲。这立案这一回，
2: 我
0: 当时就
2: 教
0: 我的，一共你念人弄
2: 个，我不
1: 当然，迄个，
0: 哎，对，
1: 那个改，
0: 哎呀。
2: 你这按摩枪我都要有按摩的卡，
0: 嗯，
2: 卡头哎，真的很舒服，
0: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拢会使用。
2: 阿哥在咱这里后边哈，哦，这里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嘛是真好呢，
0: 哎，那震动，
2: 加震动呢，
1: 就熟悉，就熟悉，
2: 呵，这鸡毛毛摇动来摇，那我摸摇，
0: 这鸡。
2: 这支按摩枪啦，
1: 嘿，
0: 你不讲我喝水，
2: 这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0: 哎呀，打鸟，
1: 你用家己的好啊，用你的较好用，
2: 这充电的嘛吼，
0: 哎呀哎呀，
2: 哎
0: 呀哎呀，
2: 爱当用多久？
0: 我充咧用咧用真久，
2: 啊！
0: 你今麦来伊就是充足方便
2: 的，
0: 像咧充咧手机啊，呢足方便咧。嗯，
2: 啊无我那有迄个按摩椅啦，吼，啊，这都爱坐得咪
0: 啊？系啊，啊这面哦，你自己
2: 带不方便，带山来买用。
0: 哎呀，对啊，
2: 好，你要带山来，咱都连充充的坐得咪啊？时阵，咱来咧肩肩甲头啊，咱就甲头甲拄咧。
0: 哎，
2: 哦，啊，人来咧，
0: 你那边爬起来，安尼就过来爬掉啊。
2: 自己就加起去，
0: 哎，
2: 来给按摩一下。吃老了，唔系咧做歹代志，未做啊啦吼。
0: 少年拢有做，啊，吃老未做。
2: 唔爱跟你讲吼，啊，少年的时阵，我唔捌讲去安尼爬山， 第一届去拜印汉，你去拄着阮表妹。
0: 系啊，
2: 系啊。
0: 啊，第二届。
2: 那是阮阿姨的祖家，伊嘛去拜呢。
0: 嗯。
2: 啊，咱正经过一段时，啊，我伊刚去拜印汉，你咯。看一只牛去的，
1: 好卡在你不是看新高的女朋友，
2: 不，看一只牛啊！我怎样看一只牛呢？因为哦，好，阿丽啊，好，一只牛完的啦，嘿，哎呀，
1: 真喘嘞，
2: 真喘啦！啊，我讲卡紧的啦，
0: 你讲你某冇去呢？安尼你某嘛是哦，你
2: 冇当着哦，有第
0: 二届伊都去啊，
2: 啊，还是第二届，
0: 嗯，
2: 哦，
0: 嗯，
2: 啊，一只牛吼，啊，安尼看足久，看到这个印汉人的顶冠啦，
0: 那我跟你背起了。
2: 哦，一只牛是你呢？一概讲出，一概讲出，我本来拍摄讲，哎，爬山爬到喘不平，爬到呢，
0: 啊，你就照干无提我吃咩？
2: 有啊，我不要叫你吃。
0: 哎呀，不要你才提我吃。
2: 不要我提人生在当头吃哦。
0: 好啊，跟你吃。
2: 从我一只牛从我胖起，
1: 走去打，
2: 半路从我走。
1: 走去打，
2: 唔知咧，
1: 嘿，
2: 阿婆，哎，穿家呢？我看到你顶期未得只后期啊，哎呦，惊死人，真正的啦。哦，还参加好，
0: 哎，加了今年
2: 加，加
0: 我，
2: 我说加
0: 好够，
2: 因为我头下去背印汉人的心，我只刷卡就加两粒的啦。
1: 你头食包，
2: 我头食包，我内行人，我内行人，哎，啊，因为迄只牛吼，外行，
1: 尾
2: 啊，我看伊冲到安尼吼，啊，规身骨汗，我头下紧啊，在一看袂到虽然苦啦，哦，表示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尾啊吼。

0: 卡好嘛，眼开就知啊嘛。
1: 我讲哦，因咧去哦，唔那干啦泡茶呢，拢个炸零食啊。哦，你要食三度三个
0: 只。结果吼、哦嗯，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片片咧，嗯啊无咧，佮较内底啊讲遐佮有诶、嗯，结果里面去拄着熟识个啦，嗯，去拄着熟识个啦。
1: 恁咧熟识，恁咧朋友讲哦。
0: 伊嘛挂一条咧，
1: 嘿，伊讲亚弟，你若要去洛阳吼，迄台车都叫你去塞。
0: 哦，安尼哦，
1: 我那塞街野
0: 个。啊，所以讲吼、哦，人讲人未使做歹代志啦，可能全人家去被阴汉人，拢去拄着食坏。嗯，系啊，啊，就是天啊，跟着只拄好个代志。
1: 哦，即个再个坐你来看，还佫撞着啥？
0: 好，安尼好。嗯，即个
1: 哦，即个看会撞着小姐无？
0: 即个吼，去看会去撞着迄个、什么人呐、啊？林志玲呗，
1: 哦，
0: 安尼哦，还谁哦，伊都是林志玲哦，
1: 没得卡哦，
0: 没得卡，没得卡，
1: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啦健康哦，行会去哦，会行会走，这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又讲啊，食老哦，我你讲啦，爱会行会走啦，哎，你像咱因，大家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哦，因拢泡个都是到位啊，会用泡，都是到位啊，未用泡，都是到位啊，会用喝茶，都到位啊，未用喝茶。
0: 哎，拢知影呢，
1: 系啊，
0: 嗯，
1: 啊，佮用煮物件诶，
0: 啊，咱第一个去迄个茶袂歹，
1: 系啊系啊，
0: 有，你袂歹食人诶，巧咧，食好茶，咱大家家己买，对不对？
1: 无我，
0: 亚弟对我同我计巧足巧啊，大家讲讲。
1: 无啦，我即阵去背诵，我也要扎背啊！我
0: 即阵
1: 传落来呢，
2: 跟他扎背啊！
0: 阿伯，安尼你有学着无？
1: 有啊，学着啦！
0: 安尼有较巧。
1: 阿哥，我跟你讲，佮学着因遐哦，你个看因遐拢大部分草，草恁的会，吼，拢安尼会七十几岁啊，吼啊！你个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0: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1: 系啊，阿英讲，阿当咧，阿当要佮坐喺厝种啥？啊，即摆会行，走来再行行咧。
0: 因为老弟阿咧讲哦，讲因完了，我的朋友变较少回，啊变较少回，伊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1: 啊，就少因，伊就无法多因站运动啊。
0: 现在无运动肌，因为腱肌吧，肌无力嘛，啊会愈来愈退化。
2: 是，
0: 哦，啊你所以，我定阿咧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2: 是，
0: 啊运动呢？啊，运动，伊你也当得到阳光、空气、水，对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2: 嗯，
0: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1: 嗯，
0: 哦，
2: 嘿，
0: 脚头有用嘛？你唔知要活活久，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
2: 嗯，
0: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是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啊，你那袂运动呢？
1: 没运动，脚
0: 头有重要无？
1: 当然嘛重要，
0: 啊，头是决定人的退休，
2: 是
0: 哦，啊，所以因来讲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1: 系啊，
0: 较管得扛起哩，你唔管人个脚头歪用，
1: 系啊，
0: 人健肌肉有咧练嘛，啊你来，较久嘛歪去，哎，你讲哦，意思你咧讲个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1: 嗯，
0: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1: 嗯。哎，肺活量爱有啊！
0: 我算唔知。
1: 啊，你都嘛爬山，你自然的肺活量增加。
0: 哎呀，那看到我了，哎呦，你老要坐会，你看看我了十会呢。哦，我听你拢足爽的，
1: 等
0: 那红鹅乐我就爽啦。
1: 欢喜干呢？
0: 等那红鹅乐，咱就。
1: 啊，拢徛喺边
0: 啊？徛
1: 喺边啊？看你红鹅乐安尼。
0: 阿龙公，
2: 你无到鹅乐哦？
0: 阿龙，无阿龙拢讲，阿你今仔感恩节啊，出来爬山。啊，你仔也好，你仔也好，
1: 你讲个，哎，伊这样咧，就直接嘛碰风啊，
2: 嗯，
1: 哦，有时人耳朵咧少年啦，
0: 人亚弟人嘛保养了真好啦，咱只能讲啦，
1: 人伊是因遐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哦，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岁呢，五六十年吼，
0: 五六十年，
1: 因咧五六十年，
0: 因咧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1: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啊嘛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0: 到尾
1: 听伊讲讲啊，五六十，
0: 哎，
1: 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0: 你哋后边唔得讲，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1: 系啊，唔使爱讲恶路啦，
0: 爱恶路，
1: 系啊，爱讲恶路。
0: 所以讲哦，我拢各家好朋友讲啦，
1: 哦，
0: 我要活久，要活较久嘞，就是第一重要，就是
1: 脚头爱有力。
0: 卡头爱高好，
1: 背管背脊边那扛起来，我
0: 多是啊，你卡头那高不好，你边那运动啦，你别当运。

0: 你别话我久啦，
1: 嗯，
0: 哦，啊，这别瞧阮安呢，
1: 嗯，
0: 哎，别瞧阮安呢，人出嚟啦，人讲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个、就是卡头过好咧，无播啊啦，
1: 我再播。啊，问题是
0: 个心，个心脏过
1: 心脏，
0: 哦，不过过
1: 意思，哎，啊，就问你啦，
0: 哎，
1: 啊，侬跟他讲这卡头乌爱过好是是咩那过啦？
0: 好、哦，我你讲了吼，别过这头卡头乌啦吼，
1: 嗯，
0: 用讲的未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1: 用笔的嘛未好，
0: 用笔的嘛未好，用想的嘛未好啦，哦，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1: 爱去
0: 食，爱食物件嘛，食你对个脚头有好
2: 物件，对，
0: 系嘛，爱用我对，
1: 好，
0: 系啊，啊你呐用了唔对
1: 咧，爱食古老李先家，
0: 我算唔爱食个物件，
1: 哦，
0: 我你讲啦，要讲脚头就是这类物件，它有
1: 在上根本的啦，
0: 你听人安那讲讲家，
1: 天花乱坠，
0: 安尼
1: 我替你讲，
0: 安尼讲家咧好，半天正地，
1: 嗯，
0: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1: 嗯，
0: 就是家常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做啊，
1: 嗯。哎、啊，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哦，正经讲的是太济种诶，你知不？
0: 嗯，
1: 你敢知伟人迄家哦，什么只啊，这三千几块啊？
0: 讲迄小伟，迄家是咩对？当然用低配来控嘛，不止三千外块，呀、啊。我讲一天啦，嘿 ，OK 来啦，
1: 低配来控，我讲免控，哎，低配来实实，我都
0: 我都讲啦，好、哦，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也好，大家
1: 嗯。
0: 应该八卦太济啦，
1: 嗯嗯嗯
0: 哦，因为我伫优待台湾啊，威斯我买你，哦，我拢听你的，我拢甲你买物件、
1: 嗯，
0: 因为我已经二三十档啊嘛，
1: 嗯，
0: 啊，所以因拢会认出我的声音，
1: 嗯嗯，
0: 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志，
1: 嗯，
0: 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啊嘛，
1: 嗯，
0: 哦，去优待因拢讲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二十多档啊，
1: 嗯、
0: 哦，啊，我熟悉嘛三十档嘛有啊，
1: 嗯嗯，
0: 所以讲。我咧讲嘅话，
1: 嗯，
0: 哦，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
1: 嗯，
0: 哟，拢会认定啦，吼、
1: 嗯，
0: 啊，那是即个家，
1: 嗯，
0: 啊，我定系伫咧讲家，家公，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假，
1: 嗯，
0: 你唔能真钱去讲买假，
1: 嗯，
0: 买假吼、哦，不但无效，佫兼对你身体佫怕歹，
1: 嗯，
0: 哦，人讲气倒怕了骨啦吧，
1: 嗯，
0: 啊，就无咧空暗个，
1: 嗯，
0: 空暗个不但无效，佫怕歹你的身体，
1: 嗯，
0: 吓、啊。啊，什么叫做真的假的？
1: 嗯，
0: 有当时啊，讲啊，连这恁的记未起来啦。
1: 嗯，
0: 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什么人上专业？加那我控两三百、两百瓦当啊。
1: 嗯，
0: 啊，无阮专，阮无专业，无什么人去较专业。
1: 嗯嗯嗯。
0: 哦，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若讲到哦，某咪人哦，讲到立案哦、
1: 嗯，
0: 人就认定。
1: 嗯，
0: 哎呀，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不是阮家认定的。
1: 嗯，
0: 哦，大家嘛知啊。
1: 嗯，
0: 是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大，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
1: 嗯，
0: 无啦无啦，别人拢做了真好啦。
1: 嗯嗯。
0: 啊，伊咧讲，一个家、
1: 嗯，哦，
0: 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袂清楚啦。
1: 嗯。
0: 啊，阮的朋友咧用啦，阮的遐什么厝边咧用啦，
1: 嗯、
0: 什么亲戚咧用啦，
1: 吼、嗯
0: 哦，啊是啥物人甲报的啦，吼、哦嗯，啊在药房啦，啥物货。都忙一条条黑啦，
1: 爱维生素，
0: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
1: 嗯，
0: 有啦，迄个是正讲的啦，你维生素许可维基，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的你唔相信？哎、欸，一千块的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中央银行的，大家拢中央银行的、嗯，但是，人有跟你讲，这叫防伪标志，维、
1: 嗯、
0: 生素，迄叫做防伪标志啦，
1: 嗯。
0: 对啦，
1: 嗯，
0: 啊，你偏偏啦，唔是要听人乌白讲，嗯，这都一千块的，你提起用点用点一关嘞，点一点一讲加真背嘞，哎，我唔知，我咧跟你讲，你爱记起来，
1: 嗯，
0: 无听到迄咱就无法度，
1: 哎呀，
0: 啊，老听到你爱记起来，
1: 嗯，
0: 哦，真系咁计是天
1: 价。那你朋友那收的咧听咧这部人拢知，你讲话要食加吼，都是爱零点有加。
0: 有病的，有病的哈！
1: 有病的才使，好维生素许可，哎，拢有利好滴嘞呀！
0: 我说唔知呀，
1: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0: 哦，我你讲啦，
1: 差安得了！
0: 食品的哦，无维生素许可的啦，
1: 嗯，
0: 好、哦，
1: 嗯，
0: 啊，你那是这个有病的，就是维生素许可的，你有保障嘛？
1: 嗯，
0: 这唔敢假啦，嘿啦，叫验掉啦，包括伊的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做厉害个，迄个验的仪器足厉害嘛，
1: 嗯，
0: 哦，迄个 mass，
1: 哎，
0: 哦，
1: 一验都知啦，
0: 成像气象成析仪，哦，哎、
1: 嗯，
0: 迄个一台 用个几千万的呢，迄人咧验吼，你比如安那拢袂好消息啦，哦 ，L C Mas。哦，迄恁可能听较无啦，哦，迄拢是美国
1: 发明的仪器嘛，在大体咧验这真会假会啦。嗯，
0: 啊，你药厂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哦 ，G C mask mask L C mask mask 哦，好，啊啊是迄种迄个，到迄个迄个迄个验农药啦，嗯，哦，嗯，当金属啦，当药厂拢有呢，嗯，系啊，啊你一般是平常无嘛，嗯，迄设备起来不啦千万啦，哦，啊你开始好啦。不然千万，伊今日去设备嘅，啊，也照无设备未使，未做钱嘛，我喺规定嘅嘛，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安尼伊来落去升温无同，哦，上面你家落较重，哦，盐落较重，糖落较重，未使啦，你咪喺讲价中背，诶，半型嘅咧，所以你是不是爱重视迄个真感觉，啊，真感觉唔听人讲嘅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实在。有下，某一间，某一间工厂，啊，某一个画字，啊，这个是食的，哦，啊，那药厂做的吼，只要有卫生署许可里头，拢是食的啦。啊，有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尽管算牌子吼，较大啦，啊，迄人家讲的啦，
1: 人家讲阮
0: 这
1: 老牌子
0: 啦，牌，然后讲讲做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天天讲啦吼，啊是人家因为买久啊用久啊，所以认定嘛，啊所以若要割骨头啦吼，记得倒一间的拢袂要紧，啊，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正骨加，
1: 正油加，
0: 哦正骨加正油加啦，
1: 听个正，互你啉一下茶哩吼，空白空空空

0: 哎、欸，这假好奇的人哦，真的是真济人，你知不？
1: 嗯，
0: 哎、欸，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我听。
1: 好、
0: 哦、
1: 好，哎、欸，来我你讲啦哈，讲、欸、到这家头的故事啦。
0: 嗯，
1: 我嘛捌分享过了解啦。
0: 嗯，
1: 分享过了解啦。
0: 嗯，
1: 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哈、嗯，有一个杨姓的老师，姓姚的老师，伊较早伫宜林中学的教册。
0: 嗯，
1: 哎、
0: 嗯，
1: 我上爱分享一个。
0: 嗯，是啦，
1: 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
0: 嗯，
1: 哦，这个的故事哦，嗯、你那听到你伊那是本身啦、啊，因遭受我多折磨，
0: 嗯，
1: 啊，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
0: 嗯，
1: 啊，名医个足出名，
0: 嗯，
1: 然后你去网络水龙光有，
0: 嗯，
1: 嘿，哦，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阵啦，哈，
0: 嗯，
1: 哦，这杨、個、老师人真好，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
0: 嗯
1: 弄咧教育英才，
0: 嗯，
1: 对哦，啊，伊四十几岁时哦，伊要发生一架车祸，
2: 嗯，
1: 啊，发生车祸咧，啊，伊个卡槽
3: 刷机，还是蛮不良，
1: 派去，
2: 嗯，
1: 出代志吼，
2: 嘿，
1: 啊，伊怎啊咧有做着手术，
2: 嘿，
1: 手术咧有整条咧人工的关节，是咱人工的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吼、嗯，啊，平常时哦。伊都拢会疼，会酸疼，会酸疼啦。啊，行路拢袂使，袂不介舒适啦。
0: 嗯。
1: 哦啊，伫迄个四五当前吼、哦，有一工暗时啊，都卡疼疼疼疼啊，足严重，疼啊袂行啦。
2: 嗯。
1: 哦，安尼啦。哎、啊，伊就去病去检查嘛。
2: 嗯。
1: 哇，我甲讲大侥幸啊！伊个脚头呢，规个攞啊，拢积人。有人啦，足、
2: 哦、
1: 严重的啦。啊，咱关节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快，哦，已经叫细菌哦，
2: 加起啊，
1: 加起啊，哦，已经叫细菌哦，改侵蚀吧啦，吼、
2: 哦。
1: 嗯，哎、啊，今下就走去北营，哦，第一个台中啦，后去营庄诶，哦，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哦。
2: 嗯，
1: 啊，因为伊经营足严重的啦，所以无一个北营哦，哦，我们要甲处理啦。
2: 嘿，
1: 大佬要叫伊手术啦，
2: 哈，
1: 对、哦。哎、啊，一个东西呢，英壮的吼、哦，啊，较早阮亲家讲啊，
2: 嘿，
1: 阮这个囝，阮囝婿，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
2: 嘿，
1: 哦，周志新啦、
2: 啊，嘿，
1: 啊，英壮有甲介绍去，啊，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的那个医师，
2: 嘿，
1: 也博士，叫做樊登乐，
2: 嘿，
1: 哦，这个樊登乐名医哦，
2: 名医，足
1: 高的，
2: 嘿，
1: 哦，伊是骨科的权威啦，
2: 嗯。
1: 啊，人嘛，做人嘛真好啦，吼、嗯！啊，伊阿捌伫台安医院，阿捌伫迄个啥，迄、那个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2: 哦。
1: 啊，介绍下治疗，因为伊上高嘛。
2: 嘿。
1: 啊，正啊，这个黄医师吼、哦，初期都用迄个抗生素来治疗。
2: 嘿。
1: 等伊消炎较不遐严重啊，细菌较无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
2: 嘿。
1: 哦。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跟增，甲增入边的塑正骨头。上、
2: 哦、
1: 面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2: 去，哦
1: 啊，经过比对，会使甲用入边的啦，吼、哦，用入，迄就是主要，就是没有去生啦，一旦去生，这个骨头出来了，吼、哦。啊，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足灵啊，成功的啦，
2: 嗯、
1: 哦，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单啊。骨头拢一直无写出来，哟、哦！阿妈是拢固定，还搁听，还搁听，还搁听。
2: 哈，就成功啊！一个
1: 无写出来，无写出来。哦，就是讲伊个骨头应该哦，一挂骨头会精写出来，伊既然无写出来啦。
2: 嘿，
1: 哟、哦！安尼陆陆续续呢，啊，伊个开两间刀。
2: 嘿，
1: 哦，阿爹190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无顺哦，造成迄个疼痛，吼、哦，伊个冻袂掉啊。
2: 嘿。
1: 都没掉吼，又个走去找黄医师啊啦吼，啊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2: 嗯，哇，
1: 哦，这杨老师家的讲咩手术呢，惊死啦，
0: 目屎滴，
1: 目屎就淋落来啊，一次死人打手术啦吼，手术都够侪解啊，然后用手针接我啦，
2: 是，
1: 啊尤其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嘅老师，
2: 嗯，
1: 哎呀，一次死人呢啊，拢做好代志。啊，做好大事时呢，真正做无公平，天后做无公平，我甲节目甲一关啦吼。
0: 嗯嗯，
1: 啊，伊就听到尔出流，
0: 出流，
1: 伊讲唔知咩啦、
0: 哎，
1: 生不如死啦，
0: 嗯，
1: 哎啦，惊到要死啦，
0: 嗯，
1: 啊唔知咩啦啦，
0: 嗯，
1: 啊真多好吼， 超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着我多伫优待，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乌哦，唯有骨碌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好、哦，对着即个骨。骨关节成长上有效啦，我、哦、这历史拢有写嘛，也上有效啦。阿、啊、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嗯，咁只食三个月有效，
4: 哦、
1: 嗯，有可能会生出来，安、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啊，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你都无想要，我都好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也不是偌济钱啦。哦，嗯，安尼啦，嗯，结果伊尾仔我听了呢，哦，啊，有来家己厝是毋是伊就会食，袂使你提前伊食，袂使你计讲啊，逐工拢爱食我，逐工拢爱食我，啊，若无的时阵你就会拖嘛，迄人会性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袂，会嘛，
4: 会
1: 啊，哎呦，啊，怎个来呢？伊食两个月后呢，伊、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 X 光啊，哎呦！你看到我后边真正系骨头生新的生出来呢，好咧
4: 啊，生出来呢，
1: 后边黄登乐医师、黄博士呢，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伊在咧问杨老师，哎，老师，你到底有食什么物件？
4: 嘿，
1: 敢问咧？啊，杨老师讲无啦，我食你的药啊啦，啊，黄医师哈、黄博士的安尼头摇咧摇咧，你到底食什么物件？
4: 家己知咧。
1: 啊，伊就佮讲无啦，我食你个啦。
4: 嘿，
1: 啊，无事嘛是安尼。啊，安尼，啊无，啊你到底食啥？你到底讲啦？
4: 想袂通，
1: 因为、因为大家拢惊特别讲个叫医生骂。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4: 对，
1: 有。伊从阿尾啊，阮老师讲好啦。哦，伊讲我袂甲你问，伊到底食啥？伊嘛要了解啊，伊买了物件无可能。
4: 你讲这我知，
1: 但我骨头先做嘛。买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食某某牌子的骨碌里先加。迄个王医师甲讲啊，继续食，这间公司伊知，伊捌听过，伊捌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就食入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差有够多。迄、那个杨老师跟黄医师拢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无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又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蛮好去啦吼，
4: 哦，蛮感谢啦，
1: 系啊，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哦，诶，迄个关节啊，手术了，行路拢安尼。没主人，
4: 嘿，没熟悉，
1: 嘿，啊，伊嘛无呢，啊，所以杨老师的卡电话来公司哦，哪讲哪好，哪讲哪感谢，啊，你这个物件有好无？
4: 哦，
1: 伊人生哦，从我改变，哦，又跳落去，又跳落，哦，啊，你这个朋友你跳落，
0: 伊嘛跳落，所以吼、哦，来听一个歌嘞吼。哦过来，你啉一个茶嘞，你只看听个些人茶，我就去卡你看。

0: 我意思。
1: 哎
0: 我跟你讲吼，恁那古老李先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食啦，啊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变少呢，尤其一寡老的吼，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2: 你这来搞啊，
0: 哈。系啊，苦劳百家哦，啊，你要看个百官百家吼，实在是替人家烦。
2: 所以阮进出大位啦。
0: 系啊，
2: 系啊，阮进出大位，这个物件，尤其天气愈冷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吼，咱即马特别请咱的吴医师吼。咱想讲哦，用一个迄条迄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吼，安尼挡顶挡走。
2: 有啊有啊，
0: 系啊，
2: 阮有啊，阮有做啉的，有做啊油加贵的呀，
0: 系啊系
2: 啊，
0: 毛菇都玩啦，
2: 啊玩我嘛有啦，
0: 哎呀对啊对啊，
2: 因为阮公司咧做迄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2: 所以阮玩啦有，
0: 哎我毛介绍啦，
2: 啊迄个。
0: 加嘛有规地，
2: 你咩？
0: 你咩？嘿，对，
2: 你咩由来吼？只有咱家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2: 阮老母迄阵啊吼，伊就是食甜的，食完咧一食久，
0: 卖身啦，
2: 一胃嘛。
0: 哎，对对。
2: 哎，讲加加唔出一个方便的啦。
0: 哎，
2: 我同我做你咩？哎，好啉。
0: 你这身体好，
2: 爱口感无？
0: 哎咯，
3: 哎呦，哎掉线啦！
2: 哇，这你们都加好啉嘛？
0: 嗯，
2: 我阿东人好个，唔免个讲。
0: 我啉嘛好，
2: 上个足个足好。
0: 我啉嘛好啉，也未歹啉。
2: 哎，伊嘛咧讲，我一日咧个继续个困眠。
0: 系
2: 哦，啊，所以哦，我老婆在当啊，食个九十八岁。
0: 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啉哦，卖一缸卖啊欠，头咧啉哦，啉两罐，一缸啉两罐。
2: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贵，你免欠这啦，啊，这暂时的呀。啊，不是讲个食寡古等，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0: 嘿，啊，所以食啊，一缸啉两罐啦。哦，迄效果不同呢。
2: 全唔知，
0: 冇汹涌哦。
2: 哎，你一罐还是两罐还是？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0: 你两罐啦，我感觉
2: 一般。哎，
0: 头血拢爱开香骨。
2: 以后，以后一罐，啊，佮较慢那好，要保养，你看两缸加一罐，
0: 嘿，
2: 嘿，有迄个，有迄个天数咧，
3: 嘿，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迄种的嘿啊，拍开就用啉的嘿啊，啊，你要看哦，咱较早吼，咱较早安尼算安尼，卖的价钱啊。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未记哩啊，
2: 太未记诶！
0: 啊，
2: 我咧啉诶，啉诶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2: 我电，即个电视电台就是拢即个
0: 价。哦，三千六对啦。
2: 对。
0: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输。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个哦，啊吼，这物件哦拢好诶啦，你啊，
3: 我拢食过意思诶，
0: 哎呀，啊你甲看，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变哪处理？
2: 我你讲啦，我你讲啦，因为一个你敢知影啦，一斤加等于一斤的加，等于几盒？
0: 等五盒啊！
2: 等五盒。
0: 嗯，
2: 五盒等于一斤加。
0: 嘿，对。
3: 嘿，
2: 哦，
0: 嗯，
2: 啊，五盒哦，阮伫伫其他的优待啦。
0: 嗯，
2: 哦，
0: 嗯，
2: 阮伫其他优待就是两盒哦。
0: 嘿，
2: 诶，迄个五千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五千啊。
0: 嗯，
2: 系啊，啊来，啊四盒一万嘛。
0: 无咯，两阿六千啦，
2: 两阿六千啦，我又讲唔对啦。哦，阿四阿一万嘛，哦，阿怎啊来咧？是过年过节吼，他个加一阿，是安尼五阿，五阿都话好一万。
0: 我已经来记加清楚，
2: 唔算啦，记清楚。我
3: 才过来，
2: 又过来，
3: 都好一斤。
0: 啊，对对对，
2: 一斤加。
0: 哇，哎，安这呢 A 未来呢？哦。
2: 免甲骗，
3: 资料都清楚的
0: 吼。哎呀，哎，啊，但是哦，外叔，啊，就即马就是哦，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一个啦，
2: 要处理安怎？
3: 加一盒啦，
0: 系啊，搁加一个啊，
2: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四，一斤加，
0: 唔是啦，
2: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这嘛未足久啊，哦，啊，电视是一万三千六，
0: 嗯，
2: 呀，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2: 人 这个时阵大物件起价遐悬，我嘛无调啦，拢阮家吸收啦，系啊，啊五啊顶的一斤价，对，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已经足优惠
0: 啊！啊，处理这个啦！啊，你我讲人家老的哦，我讲的，伊现在起码拢爱变少。
3: 叫啊，遐鸡啉足济罐的呢？
0: 系啊，
3: 你只阿八罐对不？
0: 系啊，
3: 算做初当加上来，
0: 加少年的会晓呢？你看，啊，你老的阁未晓？
2: 你讲啥？我听不清。
3: 免听，讲好就好。
2: 什么好？
3: 好。
2: 我听不下有啦，
0: 听无，一堆艺术工哦，叫你加一个啦，
2: 加一个，
0: 系啊，
2: 我跟你讲啦吼，五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2: 卖安
0: 尼，卖，鬼数，鬼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
3: 对啊，
0: 起码吼，我你讲哦，干那只概念啦，
3: 对啊，
0: 干那只边咩，对无，啊，你都好老的吼。阿姨这里啊，对，买，
2: 实在真正足为人的啦，买啦，
0: 哎，你过来，你过来，那刚刚一年出去啊，
3: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对，反正就，
2: 没啦，
3: 反正一般，
0: 哎，
3: 六啊，
0: 哎，咱跟你讲的哦，
2: 没事啦，
0: 啊，我讲啊，你的岁数，咱讲正经的，我拢不要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望诶，目睭是大细望诶。你唔通大细心啦，你唔通安目睭大细望啊。阮的听友拢较无高水哦。
2: 人诶吼，人伊实在健康进步啦，先拍，四五千阿伯。
0: 啊！你安怎？你意思讲，迄落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2: 不是
0: 哦，
2: 不是啦，我讲啦，根本袂会啦，吼。对啦，
0: 无你是要安怎啦？都加落去都对啊啦！啊，你是咧？我讲拿，
3: 哎，拿，几万，
2: 今年，哎，欢喜，好啊。
0: 好啦，也未说，
2: 真
0: 正，我讲，也未，才艺也未说，啊，你一个吼，有分吼，细组大组，你知无？有分一万两万的，一万的吼，就六个对哦，两万的就搁加一盒十三盒，
3: 哦，十三盒，
0: 安尼，
2: 唔系啊，唔系啊，你未使，
0: 我
2: 讲你买十三
3: 盒，同款
0: 大细心地安尼哦，未使哦，
2: 是伊。伊尾啊吼，蛮帮我滴吼。
0: 啊，我即摆蛮帮你处理。
3: 叫门锁起来啊！
2: 啊，人伊个，我人伊尾啊吼，人伊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0: 哦，我脑传，
2: 你有？
0: 我脑传，就传你头拄仔咧用的机。
2: 啊，我同我讲啊，无牺牲一个吼，我
3: 就这个。
2: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爱安尼啊。
0: 我嘛不爱，
2: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物件未通啊。
2: 哦，
0: 哎呀，哎呀，
2: 真的好用，这个按摩真的
3: 好用。对啊，哦，你请。一般拢较大机，这细细机啊，压起拄啊好。
2: 我你讲啦，
0: 伊头做都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无？
3: 好啦，
0: 都安尼啦，
3: 我出一支啊，哦，一支好用。
0: 哎呀，
3: 好，啊你出一下好难用。
0: 对，六啊一万，十三两万，啊个有迄支，迄支有做啥？
3: 哎，就筋膜枪，细支的迷你的。
0: 哦，筋膜枪，哦，迄支偌好用。
3: 一般拢就大支，
0: 我意思讲，每家都冇人冇用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都干今日今鸟，所以电话
2: 给他，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2: 哎。强
0: 诶，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1: 我要古乐丁，
0: 嗨，
1: 大组，
0: 要三大组哦，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加落去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食呢，厝内边的人我来培养食呢，
1: 有啊，
0: 有吼，好啦，好，
1: 对，
0: 好，安尼可能你姐姐会讲啊，我看过来对家。好啦，来稍等哦，嘿，我叫你听一下哦，来个听一下来哦。嗨，你好，你好，
4: 阿弟，
0: 哎，
4: 哦，迄古乐真足好，即摆大家见了拢足歹，即摆食了袂歹。
0: 安尼哦，哎，鹅肉啦，鹅肉啦，吼。
4: 哎，鹅肉啊，
0: 啊吼，
4: 今年啊，够方便，
0: 够方便，当然咯，哎呀，就是安尼，哎呀，开店你嘛多舒适安尼吼。
4: 哎，对，
0: 啊，你是今摆是干那来鹅肉尔，嘿哦。
4: 我。 大嫂，你无听到哟？
0: 啊，我无听到。好啦，好，要是三大嫂啦哦。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这个三大嫂，嗨，你好。
5: 我想你迄个迄个，迄个古老二仙家迄个糖尿病食就无。
0: 哎呀，那也是。
2: 哎，
0: 有啦。
2: 哎哎，
0: 我意思讲可以啊，甲你讲可以。
2: 没问题。
0: 系啊。
5: 哎，我用迄个阿那边啊。
0: 唔爱
2: 哦，
0: 今天今天好气啊！
2: 叫因冲个外科去，
0: 伊讲叫阮强来了，六啊一万啦，啊十三啊两万啦，
2: 等于一斤加，
0: 哎，
2: 系啊，啊正啊咧，等于要加两斤半的加，要加三斤，哦，系啊，
5: 啊十三啊两万
2: 咯，有啦有有有，两斤半加，
0: 搁一个一路按摩枪，
2: 按摩枪，
0: 嗯，好来啦，
5: 无
3: 按摩枪啦。
6: 飞鸿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的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鲜要保鲜三味。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鲜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爽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却是伫保鲜拍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乾隆皇颁授着保中的鞭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瓦去，尽变流落在咧鼻头乡的小保鲜。
3: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4: 来，五一四，
5: 今买一组，得买买个两组，
4: 对，两组，两组，两组，唔则个加一盒，够迄支。
5: 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吼。哦。我就是互恁遮创啊，大把刀，佮兼洗袂出来啦。嗯。系啦，因为无行情啦，咱就唔讲啦。真正无行情啦，吼。嗯嗯。啊，咱他拄啊有一个朋友讲啦，讲咧卖啥物，因为伊有一个电台算做顶。头前咧讲啥，因唔知嘛吼。哎呀，有咧问啦，我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我咧讲啦，卡头话，哟，地骨肉精，
4: 哎，地骨肉精对啦，
5: 骨肉精啦吼，这个是用啲咩啦？
4: 哎呀呀，哎呀，骨肉里生肝，有迄个一片一片，一块一块，
5: 啊，一块一块，
4: 啊，个骨肉里生丸。
5: 阿妈有迄个用啲咩？
4: 地骨肉精，哦，
5: 用啲咩啦？吼，即温立安拢总有，有拢总有啦。
4: 啊，所以即卖甲咱朋友讲诶，就是地骨肉精啦，互你做方便咧，拍开就用啲
5: 嘛，就安
4: 尼。阿
5: 五阿，定义一斤加，嗯，啊，你若是讲即个有个卡头乌啦，不管咩。保健也好，要治疗也好，除了骨肉的身，噶你找无个比这高用啊，无法啦，所以你得爱听落去，我定下咧讲啦吼，我有当时讲骨头解，讲这个卡头决定人的退休嘛，我定下咧讲，定下咧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是安那，因为卡头哪用，咱得当四界走嘛，
4: 对，
5: 当去得天空白，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身体唔只会用，啊，你啊卡头。派去你都未运动啊，未运动你要活多久啦？你啊一个卡头乌，都拄啊加啦，那个那你讲啥物，无一人会晓加啦。我咧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含包括伊阿福师傅啊，完登了，这名医呢，伊在咧学了，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倒一间病院大过，你甲看，够听人咧讲这无嘛，但啊。问甲讲， 哦嗯啊、因为这樊登乐是名医，很出名的，你上网都甲找到有啊。
4: 嗯，
5: 哦，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也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
4: 嗯，
5: 啊，伫中国医，哦，伊做那迄种敢那主任医师嘛，啊啥？我、嗯、真、哦、出名，真出名，啊，真牛。
4: 嗯，
5: 哎呀，真牛。
4: 嗯，
5: 啊，人伊都学了咧。
4: 嗯嗯，因为伊看到诶，伊就知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5: 程度、哦。所以这个骨头要生长啦。嗯，啊，就是爱。骨碌比先加，无啊啦，无啊啦，你要搁做锤啥？
4: 嗯，
5: 哦，无啊啦，
4: 嗯，啊，所以这种这用力咩，就方便的啦，
5: 用力咩就方便。
4: 哦、所以讲，咱的位数，你比在讲哦，亲像讲迄为人加，干那只加吼，食了好诶吼、哦，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哦，互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伊咧食了好，你安尼欢喜安尼啊。
5: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
4: 嗯，
5: 哦。
4: 嗯，
5: 你记在脑海内嘛？
4: 嗯，
5: 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4: 胡科长，
5: 胡科长嘛。
4: 嗯，
5: 哎、欸，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4: 系啊，
5: 啊你敢
4: 讲管管
5: 咧？你那是无样的，但是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
6: 嗯，
5: 系啊，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
4: 嗯，
5: 哎、啊，伊做人真好的时候，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因对阮这厂商拢真照顾，
6: 是
5: 啊，做人情味的。啊，伊退休啊，伊退休啊，伊伫这个东山的山内底咧在咖啡，啊，伫咧做休闲啦。
6: 嗯，
4: 温顿啦。
5: 啊，温顿。
4: 嗯，
5: 啊，阮一届吼去找伊啦。
4: 嗯，
5: 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
4: 嗯，
5: 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诶，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好、嗯，迄、哦、东山诶咖啡，恁老去一定爱啉。伊、嗯、咖东山诶咖啡几罐，
4: 嗯，
5: 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6: 是，
5: 对啊，东山诶咖啡恁老去爱啉吼。
4: 无同款
5: 啦。哦，无同，无同。
4: 嗯，
5: 哟，啊，结果呢，伊咧我头见太来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
6: 嘿，
5: 我伊来这里煮个咖啡，我靠，咱都变到旁边啊。
6: 哦，
5: 都变到旁边啊啦。嘿。啊，结果正面叫因左人一个出来的时阵呢，我看着啊，啊打呢，
6: 嗯，
5: 因为走路卡开开啦，
4: 啊，
5: 哎呀，哎，带来气质真好呢，蛮真水呢，
4: 哎呀，下辈再等来了，
5: 哦，啊，这个，我看我想，哦，哎，胡科长遐厉害啊，75岁人够当哦，左人卡开开，走路卡开开，好，我都得金杯啦，
6: 嗯，
5: 但是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4: 啊哈，
6: 嘿。
5: 哦，差点有点啦。
4: 啊，安尼跟他没说，大不多啊，退掉了。
5: 穿那个 T 衫，
4: 穿
5: T 衫。啊，伊较早穿 T 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咯，伊若去咧吹弯，伊拢穿一种咱租借诶的租借一种衫嘛，
4: 看
5: 不到脚头嘛，所以我唔知穿 T 衫啦。
4: 嗯
6: 嗯。
5: 啊，我同哎呦，啊大嫂你是安怎啦？
4: 嗯。
5: 我就咁问阿姨讲。我讲你系穿 T 衫，跋倒呢？伊讲吼，唔是跋倒啦，我无钱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疼十外当啊啦，安尼啦。啊，讲疼十外当啊啦，疼十外当。
4: 嗯，
5: 足严重哩，讲算咩严重？
4: 嗯，
5: 讲扫涂骹勉强啦，揉涂骹讲无可能啦。
6: 嗯，
5: 啊那洗衫裤呢？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是这边要提过来，提过来啦。那底下咧煮饭啦吼。
4: 嗯，
5: 好。徛到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
4: 嗯，
5: 安尼有严重无？
6: 有
4: 严重，
5: 要有嘞，要有嘞，
4: 要有嘞，
6: 要有，
5: 怎么有？
4: 吼，要有你是怎啊？
5: 要有嘞，
4: 好，
5: 伊讲哦，暗时啊啦，
4: 嗯，
5: 等下一个腰就叫要登去啊，
4: 嗯，
6: 哦，
4: 生疼啊，
5: 生疼，伊拢无在吊人困，
4: 嗯，
5: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就要出国，拢拿科长去俩，伊无在了人去，伊
4: 讲
5: 去都未滚嘛，
4: 无
5: 在人坐车嘛，伊出去就是咧接我嘛。
4: 嗯，
5: 啊，伊阵那一个话只也五六十岁尔咧，
4: 嗯，
5: 系啊，卡只到六十岁左右尔咧。
4: 哇，安尼真嗨呢。
5: 嗯，啊，伊就甲问我讲啊，伊就你讲，一个副科长咧，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咧，甲问啊，你啊，有懂吼？啊，你出去拄着较搞卫生，安报一个，啊，我就起来咧。啊！阿婆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领导得管的啦，伊个咧问我，阿你我甲笑咧，阿你啦，伊讲啊，那唔是无吹啦，伊本身因家在家没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
6: 是
5: 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上面都假的啊，特别死人骨头都凹出来啦，
6: 嗯，
5: 阿你 有功夫食无？
4: 有功夫食，嗯，
5: 有
4: 认真食。
5: 你讲个听着是爱命的啦。
4: 是。诶、欸，我讲迄话呐，艰苦，正讲的哦，会食过来，佫食过去，啊，但呢，食了
5: 就好。艰苦啦，佮知影艰苦啦。
4: 哎、嗯、呀、
5: 嗯，你无艰苦着的人，你安那讲都听无啦。
4: 哎、嗯、呀，
5: 啊了，我来甲讲啦吼，伊、嗯、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道要安怎啦，十五当啊，迄日子足歹过啦。啊，有影，我那招呼哥长出嚟，胡太太拢唔出嚟啦。
6: 哦，安
5: 尼啦，安尼了，我来讲阿婆来食只李仙家，看卖下啦。
6: 哦，
5: 阿哥今日的卡头一多用。
6: 哦，好，两行加一只。
5: 嗯，阿姨家讲，伊家问我讲，啊，迄家食过啊啦。我家里也要吃我的啦，
6: 哦，
5: 你也拢搞好用，
6: 嗯，
5: 我也较出名啦，好搞好用无，系啦，阿咧啊，我咧叫我咧讲，
6: 你老王卖瓜，
5: 嗯，无啦，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唔啊，就当家都我系上出名啊，
6: 嗯，
5: 哦，你嘛伊嘛知啦，嘿，哦，而且卫生单位人拢知嘛，
6: 嗯，
5: 哦好，啊，即系就讲。讲安尼阿婆爱食我讲，你爱认真加食哦，
6: 嗯，
5: 爱食三个月以上，
6: 嘿，
5: 爱食三个月以上，
6: 爱时间
5: 哦，嘿，伊讲有啦，伊讲我那食足济啦，
6: 嘿，
5: 哦，啊人若抱着食，哦，阿、嗯、为、啊、人朋友空来回家，你做科长呢，你爱食这种药品的一个不是有影啦，
6: 对，
5: 伊嘛讲有影的，那个感觉了久病乱投医嘛，朋友提来好食的啦，哦啊人家报的安尼啦，
6: 嗯，
5: 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斤，
6: 嗯，
5: 以上，
6: 嗯，
5: 结果我迄个副科长哦，同我听我的话，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不咧算的呢，我每逐礼拜我同个敲电话，
6: 嗯，
5: 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啦。
6: 嘿，
5: 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档的好，伊嘛要食。
6: 嘿，
5: 你讲的呢？
6: 对啊，家己讲安尼。
5: 啊，我讲，嗯，你就讲三档，你嘛要食。
6: 嗯，
5: 哦，啊，你那食者食礼拜尔都唔食。
6: 嘿，
5: 哦，啊，第二礼拜到我嘛甲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食啦，伊讲无嘛，加减嘛有效。
6: 嘿，
5: 安尼啦。
6: 嘿，
5: 我诶、欸，三档咧，卡两礼拜尔咧、
6: 嗯，
5: 我拢用伊的话。
6: 你个吐，
5: 个吐嘛，
6: 系啊，
5: 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个卡电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听那个吐，系四礼拜到啊，
6: 系
5: 我嘛是赶快你顾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是那个吐，
6: 系
5: 系啊，啊因两个阿婆有借书呢，
6: 系
5: 啊，读书因不遐认字啊，
6: 嗯，
5: 拢因咧因厝咧管的嘛，
6: 是，
5: 安尼了加差不多完一个月到啊，
6: 系，
5: 一个胡太太哦。一尴尬，胡科长讲：“哎、欸，老公，
6: 嗯、
5: 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6: 哦，
5: 安尼啦，
6: 啊，当时
5: 啊，开始困哩，唔知人身体啊，是有较减轻啊啦，安尼啦，啊，安尼来连续两三天，
6: 嘿，
5: 伊拢改啊，科长讲：“老公、嗯，真的嘞，
6: 嘿，
5: 明显减轻了啦，
6: 哦，
5: 明显减轻了啦，
6: 嘿，
5: 安尼啦，
6: 嘿，
5: 啊，胡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6: 但是阴谋甚乖呢。
5: 偷盖头啊，时来也就提一斤，因为科长嘛，我对咧逛完的嘛，啊，所以我改工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佫再来补两斤，
6: 系啊，就差不多食完啦。
5: 哦，嗯、啊，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6: 系，
5: 哦，
6: 系，
5: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仲食六斤咧，
6: 系，
5: 哦，安尼，佮你去万里镇食鸡头，讲比较高杯。
6: 哦
5: 哦，古早人欢喜噶，
6: 嗯，
5: 来我又想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天天嘛咧饿，我天天嘛咧饿咧。讲，吼、哦，那这药啊吼，咱立安家里那叫起工资，嘿，人民家吃不好啊啦。
6: 哦，
5: 科、哦、长你讲的哦，
6: 哎，
5: 哦，哦，甲我哩电视电台拢要讲哦，
6: 嗯，
5: 伊讲暗时咧讲骗人，他也袂使讲，
6: 嗯，
5: 所以奖金以后，
6: 嘿，
5: 我拢讲的。讲台南
6: 市
5: 第四科，
6: 嗯，
5: 哦，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6: 系，
5: 哦，伊讲诶，讲那药啊，哦，还是家拢就是咱家里那照起工作，迄都免惊食不好啊啦，
6: 哦，有
5: 不清无，这毋是卡头乌尔，
6: 系，
5: 哦，还是囡仔成长，
6: 嗯，
5: 哦，还是咱诶，哦，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好就好啊啦，
6: 是。
5: 交代好伊嘛，
6: 嗯，
5: 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6: 对，哦、
5: 你袂好啊，无好，安尼尔嘛，
6: 嘿，
5: 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老听你咪啦吼，
6: 嗯，
5: 啊，今仔用啉咩，方便咧，
6: 嗯，
5: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6: 嘿。
5: 嘿，啊，阮一间家拢卖12800，以前较早十外当前，即个也伫了卖12800，较近啦，总啊假死伫遐个，哦，安那讲安那讲还还爸爸，
7: 系
5: 啊，讲也袂行，
7: 哈，
5: 啊这，这五家啊，
7: 嘿，
5: 哦五家等于一间家，
7: 嗯，
5: 啊阮。一克也是3600，
7: 嗯，
5: 哦，啊，两克也6000，
7: 嗯，
5: 哦，以前较早的迄个啥，迄个地骨六千，
4: 嗯
7: 嗯，
5: 要啊4克啊10000，佮加1克啊，
4: 嗯，
5: 等于5克啊，
4: 嗯，
5: 哦10000，
4: 对，
5: 啊，但是咱们花那么无所不至啦，啊，两个话要花死哦。哦，啊好啦，嗯，加1克啊，6克啊，啊，因为优待，
4: 刚刚今日今年哦，
5: 安尼啦，哟，嗯，今日就好大家欢喜，
4: 嗯，
5: 是，
4: 嗯，
5: 哦，啊。六 K 啊，
4: 嗯，
5: 就是10000块有台嘛，嗯，
7: 是，
5: 哦，啊，盖无这个机会啊，
4: 无无，
5: 做好用的，卡头做好用的，
7: 嗯，
5: 哦，啊腰，哦，嗯，真好诶，
4: 嗯，
5: 哦，啊大做你卖咩啦？
4: 腰酸不听啦，苦了
5: 别改。大做你卖咩咧？大做诶，什么，各加1K啊，13K啊，我正算诶吼，
4: 嗯，
5: 下面都啊叫挂起，我无爱，所以你买啦，大家就好啊。
4: 一般就
5: 好啊，卖买。
4: 我你讲，
5: 我你讲，
4: 对，我你讲，人恁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 K 啊，对哇，13K啊，够少够有迄支，吼，大家嘛
5: 要安呢。哦，这个按摩这真的袂歹，
4: 是，
5: 用啊，有咧家用啊，阿妈温巾哦，爱家用啊，开始真的袂歹。
7: 是
4: 啊，
5: 还有刚才这一上的，我无爱。哦，今天真好。哦，今天俩，伊都敢接我，我唔敢。
4: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诶啦，
5: 我真正唔敢啦。
4: 啊，我讲咱讲正经，即系感恩回馈啦。啊，即马就是安尼哦，即老诶吼，你要看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
5: 知无？啊，咱进达进这代吼，佮加出来，大家人听无清楚，所以我佮加讲一届。
4: 嗯
5: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4: 嗯
7: 嗯，
4: 嗯，
5: 啊，这届了13K啊，
4: 嗯，两万，
5: 13K啊，
7: 嗯，
5: 那就两万，
7: 嗯，
5: 有，
4: 哎，啊，够一支，
5: 哦，
4: 哎，
5: 得一支啊，
4: 一支啊，你头多咧用一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一支啊，
7: 就哎，一支啊，
5: 按摩枪，
4: 有咩特定按摩用啊？
5: 按摩枪啦，对啦，
4: 你要看一支嘛，
5: 讲的拢对啦，
4: 你家己都搁牙掉咧，搁咧用咧，啊，你搁多一支啊？
5: 啊，记者啊，都有打电话哈，啊，记者啊，讲要听我讲话啦，啊，现在咧听我节目无？
4: 有咧，
5: 我今仔日，今仔去有因两个安尼，三五仔去过来，啊，过来结果呢？个个都是要来遮大优惠啦。
4: 嗯，
5: 我也没知哦。
4: 系啊，
5: 我都唔参与咧。
4: 一定爱啦。
5: 大贵，
4: 大贵，
5: 是我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优待啊。人个优待一届定5000-6000起啊，啊你。
4: 我嘛是一直卖嘛是卖啊多呢，我一直卖嘛是一直卖啊多呢，
5: 但是你爱时间啦，
4: 系啊对啊系啊，
5: 所以讲就是安尼吼，毕竟大贵吼啊，也拄着这两块钱就无法度啦，
4: 第
5: 一感觉咧开伊哦，太欢咧，太搞特咧，我呢个是太搞特咧，去开伊哦太欢咧，所以无法度。
4: 哦，好，好啦，咱好朋友，你要看哦，吴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7: 嗯，
4: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的一间家，啊，但是咱即马是一届哦，干啦，今仔一年哦，六阿一班哦，啊，两万呢，就是13阿哦，啊，你也要算无？13就是个加一阿吧。
5: 愈算我愈袂好啦。
4: 哦，啊，搁说了，我来讲哦，提大组哦，搁有迄支哦，哦，迄支提正我来讲哦，无迄位拢即嘛
5: 生，看电视的时阵得当用，
4: 我迄位拢坐咧有哦，
5: 爬山嘛会当用，
4: 嘿，伊种叫阿孙来讲来哦，甲掠掠咧，对对咧，
5: 当时叫袂使来
4: 咧，嘿，对，啊，这支吼，哦，就是真好势，家己用。
5: 这个家己用哈，
4: 家己用
5: 按摩枪，
4: 对，
5: 要家己灯，应用的灯较差了，
4: 系啊，灯都较差嘞，哎，差嘞，伊也冲个灯，冲个边，你对应用啊，
5: 你啦，
4: 哎，你好，哎，安怎嘞？
8: 我
4: 地骨肉精，
5: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有，
4: 啊，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5: 你咩玩吗？啊是要你咩？
4: 啊是要你咩？你要古罗里生丸哦？
5: 里生丸爱去叫公司寄。
4: 系啊系啊系啊！古罗里生丸，好啊！你古罗里生丸，咱要提偌济？
7: 一万块两罐。
4: 好、哦，一万块两罐。
5: 好、哦，不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咪今仔在做，你咪在金红店真好用嘞，啊，今仔个大优惠嘞。
4: 你不要啉一个看看，
5: 你看看这真好用哦，
4: 但是这块都在吃完
5: 了、哦、好啦、啊啊、你不然你完你给登记完、
4: 哎、好哎呀
7: 哎呀、啊、我过去
4: 买一块、嗯、不是啦，两块一万啦、啊、五块两万啦、哦、五块加两五块，你就要拿五块，不知道较不要谈你这样呢对哎呀、啊、拿五块两万啦、啊、
5: 好
4: 好、哦嗯，我唔免，我拢一定听到的你啊，
5: 也是足好醉的啦。
4: 那两万个加一空的袂啊，提两万啦吼。
7: 好，做些工资啦。
4: 哎啦哎啦，对啊对啊吼，啊两块啦吼。
7: 啊，当地啦。
4: 诶，我知今嘛都正常的是明仔再寄，后日就到啊。啊，我今嘛都会回啊，这可能搁慢一点呢。
7: 好
4: 啦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两块啦，哦，五罐的啦吼。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今麦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
5: 吼，要加有，要啉的，要甜的。

0: 边只款嘅？
1: 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2: 你好，
1: 嗨，我有嘿。
2: 啊，我
1: 苏
2: 刚来。
1: 啊，
2: 我
1: 嘞，
2: 我
1: 只
2: 问一下。
1: 我问，好来，你咧讲伊拢有听到啦？
2: 我有听。
1: 我
2: 阿阵提
1: 一
2: 斤
1: 来食哦。较大声的啦。
2: 提一斤加啦。
1: 啊，提一斤加。
2: 你
1: 今晚要加哦？
2: 我食一斤啦。
1: 哦，食一斤啊哟！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个程度拢无同款哦。
2: 哎，
1: 我
2: 是。
1: 你
2: 着看安尼平康拢安尼。
1: 做
2: 大蛇哦，
1: 啊，
2: 鼻腔
1: 拢会疼咧。哦，鼻腔做大蛇就是风邪、风寒，对，风寒。
2: 鼻腔去看咧，鼻腔去。
1: 啊，无你啊，无等一下吼、
3: 哦，
1: 电话甲接起，我等下卡电话给你，
3: 好
1: 无？
3: 好。
1: 啊，
3: 伊等下卡电话你。
1: 要我等下卡电话给你。
3: 解决一下吼。
1: 要、哦、要、哦，我等下我解决。你鼻腔内烧烧的拢全是风邪。
3: 风邪。
1: 风寒，万病风邪气，怪病感染。
3: 我讲，那鼻咧吼，迄甲细胞有关咧。
1: 皮啊，诶，就是咱鱼的鳥
3: 啦。哎，对对对，嘿嘿。好，一旦咧再给你一路打电话你，
1: 哦，
3: 好好好好，啊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即马进行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吼，啊，咱即马咱的五位书记咱的现场，啊，今日给咱朋友介绍就是好康的啊，
1: 嗯，
3: 用你咩？用你咩？地骨肉精。
1: 啊，后盖吼、哦，要有遮尔那好，
3: 好啦，后盖无啦，
1: 嘿啦，
3: 哎、哦，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呢，后盖无啊，哎，今日即卖呢，今日伊呢，
1: 哎，等于五阿，等于一斤加，
3: 哎，
1: 十三阿等于两斤外呢，
3: 哎呦，
1: 要加差不多两斤半阿鸡呢，
3: 哎呦，
1: 哎呀，阿阮一斤加，
3: 哎，
1: 伫遮已经卖十外单啊，一万两千八啦，
3: 对，
1: 哎呀，阿伫电视用较贵。一万三千六，
3: 嗯，
1: 哎呀，啊，这种公开的代志啊，
3: 啊，那伫我家拢无法多啦，拢安尼尔，
1: 啊，伫家吼，
3: 哎，
1: 即款吼，
3: 哎，所以咱的好比你听哼一声，你就知无？
1: 我特为恁知吼，
3: 电话好听卡，
1: 哦，
3: 咱今嘛才安尼尔，今嘛才有安尼哦，过来无啊？哦，过来就搁回到转来哦，所以咱好比阿爸阿爱爸阿无去，
1: 空
3: 八
1: 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咧。吼、哦，你亲像怎样要变少哦？背管背肩，然后袂舒适。
1: 嗯，
3: 你这就爱紧个家。
1: 单立啦，吼。
3: 嗯。
1: 啊，卡头出问题，又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3: 嘿。
1: 哟，这你袂减脂啦？开玩笑，
3: 减脂我得啦。一天、欸、一天你里面两罐哦，效果足紧的啦，哎、欸，感觉哦。嗯
1: 啊、你那是。这来吃好起来，
3: 嗯，
1: 好，你就讲哇，足够大嘞，
3: 嗯，开支开了有意义啊。
1: 单严重哦，
3: 嗯，
1: 当时啊，就佫加开足济，
3: 对对对，
1: 人家讲，
3: 系啊，
1: 人家讲，
3: 预防较好咧治疗啦。
1: 吃了那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路，
3: 嗯，
1: 人拢要靠这，
3: 是，
1: 你听我意思无？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还好，我讲对嘛，我唔再欢喜，啊，我的出名就是安尼嘛，
3: 可
1: 以啊，个。个家庭开支，我哋家庭少。
3: 好，
1: 嗯，
3: 啊，你即马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4: 嗨，我来讲吼，
3: 哎，
4: 古老钟，我买一组，要给阮老母食。
3: 安尼哦，
4: 对
3: 哦。哇，你友好啊，家己唔免食。
4: 家己较无健康，伊就较慢下食，老母爱先食。
3: 安尼哦，
4: 对哦。
3: 我看你以前哦，老母试验一下，那个食了有效无安尼
4: 啊？老母伊个身体较迄个啦，较实惠，爱先食，
3: 哎呦。是安尼哦。
4: 咱豆豆来无要紧。
3: 好，我来啦，这里讲咧讲咩一组啦，个听者。
1: 哎，因是大人做好报。
3: 嘿呀，使讲。
1: 我甲阮祖囝讲啦，
3: 哈，
1: 因阮祖囝嘛做友好啦，
3: 哈。
1: 我咧甲讲，爸爸在做好报，他会生到恁这友好的祖囝，
3: 嗯，
1: 后生，我咧后生嘛拢做友好，
3: 嗯，
1: 系啊，
3: 嗯，
1: 啊，就是咱好报，
3: 嗯，
1: 系啊，啊，生到好的囡啊，
3: 嗯，
1: 哦，感谢天，感谢地，
3: 嗯，
1: 啊，我咧囡啊拢做友爱，
3: 嗯，
1: 拢做好，
3: 嗯，系啊，对啦，啊，这就是诶，话讲哦，这是好报啦，这就是好报啦，
5: 是，
3: 哎呀，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安尼啦， 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啊，不是讲互相都嘛咧指责啥物安尼啦。哦，啊那安尼时阵就袂快乐个。
1: 阮兜拢，阮拢上好个，阮拢家正面的。嗯，系啊，咱拜佛做诶，尊好心，做好事，讲好话。
3: 不然人诶话有基督教、天主教

0: 因为拜佛祖的吼，人伊嘛是安尼的家庭足好起的啦。
1: 我是讲，我是讲吼，咱人正面的跟负面的吼，吼、嗯，伊、哦、就差足济啦。你若拢正面，恁兜会足好乐的。阮五个囡仔，吼、哦，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做友好拢足好的。顶下阮细汉做囝，甲汇钱，里面好个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户面呢。我伫台北啦。啊，你个破牌啊你！哦，就是安尼，爱讲啊，你来去刷卡看有啥微博呢？伊家回唔掉，伊回阿别人滴。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要来甲去甲刷看牌啊！哦，
0: 安尼我等下你卡掉我，我再来甲你念到
1: 啊！啊，你个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但是迄个感受咧，
0: 欢喜呀！
2: 感觉就超好诶，
0: 哎啦，
1: 欢喜呀，
0: 感觉真好啦！
1: 过年啊，哦，就是
0: 即早来回咩？你过年啊？
1: 哦，安尼
0: 哦，
1: 阿公无搞卡个讲，
0: 安尼哦，
1: 啊拢有够啦，佮无够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钱，系啦，咱嘛袂晓开钱，因为我无咧搬，无咧拎，无咧调，无咧签，系啊，我当要爬山出国尔，系啊，我开上济就是出国，
0: 啊对啦，
1: 系啊，无拢爬山，
0: 好啦，身体外公，咱的好朋友吼，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倒，我即摆拢我拢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去出国咧。啊，我讲爱去，人啊少哦，伊都爱去。
1: 钱爱通出国，唔通跟我派去，来咧哦，钱医生。
0: 阿英讲哦，
1: 我来讲真咧，啊那是爱去的时阵，爱开心，唔通欠嘛，以后你也去开卡车。
0: 咱咧比话讲哦，阿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啦。我讲咱咧管台未通，
1: 管台未通，咱对团啊。
0: 用卡币、用手币嘛，要有通。
1: 对团，
0: 哎呀，对团，你那不爱通。你目睭看，啊，嘴开食，安尼都好
1: 啊。我叫人啦，这俩招要性交，那俩招要性交啦。
0: 性交，
1: 性交啦，啊，性交，性交。哦，我听啊足欢喜，根本不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0: 哦，你
2: 好哦，你真好。
1: 啊，一年哦，讲谢谢，讲甲你马甲死，
0: 甲你马甲死，
1: 甲你马甲死啦。
2: 哎呀，
1: 啊，你若甲讲。甲你马甲死，哦，伊欢喜要死呢，哎，欢喜要死呢。啊，你若遮吼，大王伊讲甲你马甲死吼，你就叫人甲你认，所以足心切的。哎
0: 呀，为义
1: 啊！求啊，咧人生才有意义，
2: 是
1: 身体够用，啊，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是心脏跟骨骨。我伫咧甲恁讲，甲恁讲，恁有听入去无？哎呀，
0: 所以咱好朋友，哎，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家招你要来倒。开着咧，
1: 都
0: 来去，对不？你感觉出去看就无感觉，
1: 是。头感情跟迄个泵浦啊，吼，足重要的。系啊，啊，就是这各样的运动嘛。
0: 对。
1: 唔通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阮的节目？哦，我你讲，算有福报，
0: 有福报。哎，所以爱听咯，身体爱顾吼。
2: 是。
0: 啊，所以那需要电话你就好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天好康哦，今天好康哦，干那今天的鸟，空八空空空，
1: 机会那无，
0: 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3: 哎，喂，我要，我嘛要爱一个古老精，
0: 嘿，
3: 我要爱一组。
0: 爱一组吼，好来，你稍等来，这客气的，这爱一组尔啦吼。你若姐姐，你就讲来，你要两组，要三组啦。
3: 好，
0: 来，你稍等，稍等咯吼。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3: 喂。
0: 嘿，你好。嘿。
3: 哎呦，梁大主啊。
0: 要梁大主啊。
3: 哎，对。
0: 梁大主哦。哦，好好好，梁大主呢吼，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哦。两大族哦，都结结阿吧。
1: 好，做啥？
0: 阿哥，吴医师去机构。阿咧，做完咧。
2: 有加迄机。
0: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号冇用啦。
1: 有啦。哦。迄个开医生都拢教练啦。
0: 安尼哦。哦，安尼这我们昨天老了，你做到啊？
1: 啊！拢全都教教出嚟啦，
0: 拢个教教出嚟了。哎呀，
1: 我教上面就听个下下叫。
0: 好啦好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喂，你好
3: 啊！
0: 你来来来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电话继续家己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跑诶，空八空。

0: 啊，恁你即摆知啊哦？哦，你来看，诶，这当然爱上的都爱你啊你吼、哦。好啦好，好 ，OK， 两组两组吼、哦，好，谢谢哦。好来来来来，哎，我意思。
1: 哎哎哎哎。
0: 但讲伊做底吼，都咧食咖。
1: 嘿嘿。
0: 哇，即摆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哦。你讲来吃这个，吃这个看麦啊！
1: 哦，你来，
0: 哎，吃这个看麦。嗨，你好，
1: 你好，
2: 嗨，你
0: 好，
2: 嗨，我一
0: 组
2: 还有
0: 吗？一
1: 组，
0: 一组，一万的就好啊，哟。我爱两万的鸡翅，还够有迄只哦。
2: 无啦，我有迄个，伊拢爱袂食了的。
0: 你够食咕噜里生糕？哦，你个头拄啊有人食咕噜里生糕嘛？食咕噜里生丸呐？
1: 哎
0: 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煎。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好，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的就是多伊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2: 哎，
0: 袂歹
2: 啊。
0: 袂歹吼，
1: 这真好啦。
0: 哎呀，嘿，所以你食吼，这就是会熬到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摆吼。你今晚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没啦，我
0: 无
2: 在变少。
0: 啊，你
2: 无？八十几
0: 岁
2: 啊？
0: 哇，你这啥会讲骗？哦，八十几岁
1: 啊？
0: 哎呀，
1: 哈，你八十几啊？
2: 哎呀，
0: 哦，
1: 哎呦，你咪敢骗呢？
0: 嘿，
1: 听着，看那敢那是迄种。
0: 伊这用去用迄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那人一定相信。
1: 哦，听起来
0: 呢，哎呀，
1: 总有声，
0: 哎呀，哎呀，
1: 少年了呢，
0: 哎呀。
2: 哦、
0: 这个
2: 阿
0: 祖
2: 啊，
0: 阿祖啊哦，阿祖啊嘞，
1: 哇，太好太好太好了，
0: 加了加了，
1: 懂我啊，
0: 所以你的话，人人家弄你吃咖，搁吃完搁吃这啦，弄过掉的啦，
1: 安尼哦，
2: 卡头一堆用
0: 哎，够卡头一堆用，
1: 卡头一堆用，那弄真好，真真好，
0: 一般，
1: 好，啊，你要四界行，四界走拢无问题
0: 吧？哎呀哎呀。
1: 哦，对对
0: 对，
1: 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食，我逐工嘛咧食呢。
0: 讲得清楚，逐工爱食，
1: 我逐工食。
2: 敬酒啊！
1: 哦，
0: 哦，够敬酒。
1: 酒我都未晓食。
0: 一家都敬酒啦。
1: 家都敬酒吼，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敬酒较好，个个如何给一杯。
2: 我有
0: 天
2: 就
0: 我唔太会
2: 要
0: 紧，安尼吼，好啦好，好谢谢哦，我跟你订机票嘿，吼，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好，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0: 喂，嘿，
3: 嘿，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多，要一组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3: 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有迄支哦。
1: 这个按摩的，按摩的，伊拢讲伊，伊拢讲我伊机的，我白讲，
0: 哎呀，
1: 这个按摩的，
3: 我爱跳舞，有偌济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一组一组哦，
1: 好，买你食了，
0: 好啦好，
1: 爱恁买一组啦，
3: 哎呀，
0: 我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组多，安尼伊看免了济，
1: 是啊，即届真
0: 好，
1: 算无利润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今麦无法到啦，今麦回
3: 就走。
0: 哎呀哎呀，
3: 吼！
0: 哎呀哎呀，吼！好，谢谢哦，
3: 吼！
0: 好，谢谢谢谢。啊，来，到收班了啦，啊，我都给你切掉去啊，你。
1: 好，我感
0: 谢。哎，你好。
3: 你好，我
0: 要
3: 爱
0: 两
3: 大
0: 多
3: 咕噜
0: 精。咕噜精哦。哎哎，啊你煮的你都拢有在食，迄个一袋一袋加嘛。
3: 我今年拢
0: 会买
3: 啊，
0: 啊，毋过即马即拍开袂当，
3: 你
0: 嘛较方
3: 便。安尼
0: 你
3: 即嘛
0: 办
3: 单
0: 吼，
3: 嗯。对，啊，拄啊，阮兜的人，你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安尼素食吼。好，好 ，OK，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定位啊，安尼
1: 吼。真好啉啦。
0: 足素食。
1: 真好啉，阁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摕出去啊。
1: 迄支。我恁讲啦吼，尤其咱老个囡仔吼，大有个孙仔咧大。
0: 哎。
1: 伊啦，一再时啊要去，要起来吼，想要啉一罐啦。
0: 哦。
1: 够起啊，够。
0: 哎。
1: 有。
0: 你那等你大嘿吼，
1: 你那等你大
0: 哦，你抽管呢？
1: 哎呀，
0: 嗯，
1: 啊，搁再有嘞，这个我定来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这本册哦，又写着讲，较早古老的专家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生姜，生姜
1: 就是讲会当延长
0: 年龄，
1: 哦，就延长岁寿的意思啦。
0: 这
1: 维生素的写下哦，
0: 啊，
1: 玉柱就是生姜，
0: 嗯，
1: 叫叫做古老的专家，哎，写较足清楚嘞，
0: 嗯，
1: 伊讲。虾公那食咖呢？
0: 嗯，
1: 诶，咧生查甫几率咧较侪，为什么呢？因为要生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好，安尼生查甫几率就较侪，啊，可能阮兜吼，大家都爱食咖，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有影咧，
1: 阮高的孙七个查甫的，啊，两个姑娘啊，两个查某的，
0: 系
1: 啊，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经济，因为到拢有咧食家嘛，啊食家呢，哎呦，哦啊，这个照顾起咧下，哎、有符合，所以若要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呢，哦爱查甫孙呢，哟、你记咧，家这个产品猛食，哦爱记这个里面方便，哦囡仔买爱蹦蹦多，会在时啊好啉一罐啦，哦还是暗时好啉一罐啦。啊，为足侪人，你咪讲啊，唔是啊，佮足好困诶，哎，足侪人安尼讲，
4: 哦，
1: 因为有当时啊，一寡迄个，因为家内底有迄个二十八种的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国只系得只二十二种尔，所以咱身躯若欠下，袂当制造诶时，哎，伊都保障会着，有，那是讲。喂，你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佮足好困诶，
4: 嘿，
1: 哦，那是即、這个啊，脚头感腰诶是足明显。又不过比这较好用啊，无啊啦，哎，囡仔成长，哦，要大汉，哦，这拢真好用。啊，话食了呢，骨头若疼，你唔免烦恼。
0: 哦，
1: 成长会疼。啊，记者也讲，伊食着这个，伊就讲食这个，讲骨头咧疼。你骨头疼，马紧。我较睡眠，成长会痛。你若是小过疼，无你家去食一个镇痛。我无鼓励你去食镇痛。
0: 你咪就贵啊。
1: 你咪就贵。啊，若伤严重，你家去食镇痛。
0: 所以你著参照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著放弃不爱食，你继续改食。
1: 有效它会疼。啊，胃食了是无唔知影。唔是讲唔知影就无好，唔是安尼。个人反应无同款吼。
4: 是。
1: 有。
0: 哦，所以讲，咱今日一年爱把握今日这个机会哦。
1: 啊，今日机会啦，欢迎咱好朋友哦，你爱把握啦，这个物件哦，特别升值啦。我要个咧升什么时代啊？我咧去空暗个。啊，你若唔当去外口吼，你要买这个物件，你若唔当去外口乌白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下，啊！你们讲，我白白你讲啊，迄个咱伫台中啦，吼，有一个卖猪肉的啦，啊，是我巧姑，啊，佮提鱼啦，啊，佮开八万几公斤买古龙二仙家啦，结果食食无效，食讲的家呢，哎呦，哦，咱这个另外。这个骨头吼，是我叫骨，哎，你食有效呢，但是假就食无效
0: 啊。对，因为咱有足济吼，伊时势哦，拢敲电话来甲讲，伊讲，哎，恁这家真正有效呢。啊，伊讲
1: 啊
0: 啦，
1: 吼，
0: 伊讲咧，因老爸老母吼，正经唔知一孤落去啊，
1: 伊
0: 食济哦，伊讲食头八斤啦，食头八斤哦，因咧爸母较甜个。
1: 我做唔得啊。
0: 哎，真正伊讲真正甜个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个路径，既然单杠哦，也甲咱的骨干不胖哦，
4: 腰椎，
1: 单颈腰椎会走里面，会走里面呢，迄个肩椎盘你有咧扭，会一个归位，啊，你若坐骨起啊，才归位，所以讲，
0: 啊，得倒倒扭啦，
1: 啊，你若坐骨起啊，你就爱手术啦，啊，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统，必须得进入中医，所以你的筋骨你就给它过好用，其实你若过好用，好过家。啊无，赶快爱开钱，艰苦加，啊，就叫做狂安嘛。
4: 是，
1: 啊，尾来去检查哦，迄个卖猪肉吼，开八万去检查，哇，加减起来，内底，并不是骨肉米线加啦，
0: 也
1: 无白啦，所以你来买大品牌，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有时伊买这个时阵啊，就讲伊的身体虚要来解决啦。结果食啊拢无效果啦。哎，进来就是讲，伊同我甲提起甲检查，哇，唔是啦，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罐一汤啊，这个药酒啦。啊，卫生局甲化验，我拢无迄个成分啦。所以你问去乌白买，
0: 要
1: 爱进公司啦。啊，咱。台中有一个足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有亚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啊叫名医哦，陈思怡在讲啦，哈，讲骨肉连成膏主要的是用在骨板六角骨来根据啦，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呢，民间呢，伊为着要保持暴力，无良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啊，赔内底就是有这个胆固醇、血脂化嘛。那下岗的骨肉里先讲是骨架，骨架，啊，你这个骨架，伊这叫做外骨，骨板跟肉骨，你外骨你无血脂化，没有胆固醇，啊，这个骨板你来个浸水浸79天，搁起来晒日，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伊骨内底一挂杂质，即个迄个血脂丸的物件，啊那六角是完全无，完全无嘛，伊个顶天跟立地，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唔是低骨咧，叫做内骨，高钙叫做内骨，鸡卡啦、鹅卡、鸭酱，这叫做皮，皮加低皮骨皮，这叫做皮加，啊，你若无白煮的，用这个去做，啊，皮胶原跟骨胶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爱进公司啦，吼，爱进公司，咱这个医师哦，这个丹尼斯啦，吼，叫出名的丹尼斯哦，啊，亚大医院的，伊讲爱家己 GMP 有招呗，GMP 有招生产出来产品，较安全，伊是爱出名的啦，爱出名的。人医师拢安尼甲恁呼吁，讲，所以咱好朋友恁老听着，千千万万恁能够搞明白，爱情公司。
0: 你个看迄位餐厅伫咧做迄个食品的，伊爱用着加有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加。每年来家去做啊，
1: 对哇，现在在做药膳，
0: 系啊，
1: 赚的贵多钱，
0: 啊，所以人伊嘛知爱找多一间，啊，叫真正的正家，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有家哦，正骨家哦，所以这爱维生素稀可的才是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去给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怕亏的用力吗？啊，你若准讲你有安尼足严重诶。啊，你感觉讲足严重咧？你一干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嘞，效果足紧嘞吼。啊，就开着咧，啊，今嘛在外讲一看你啦。你个看麦，细组六盒咩？啊，大组13盒咩？啊，大组够一支呢。今天几鸟？
1: 今天没得机会啊。
0: 好啦，无啦。
1: 哎呀，
0: 今天去啦。
1: 我无爱啊，因为都。优待，伊就推出安尼，所以
0: 叫我抓到啊，无法度啊。
1: 对对，啊，我你讲，人家是未甲变过咧。
0: 我嘛未甲变过，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爱安尼甲变过啊，安尼啊，
4: 吼。赶快变过。
0: 电话紧敲，嘿，0800 5231，
1: 未漏贵的产品哈。
0: 对啦。0800 5231。啊，所以讲吼，咱即摆迄外事哦，我咱都嘛咧看哈，哇，一直跳啊，迄电脑一直跳，所以吼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系啊，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唔
1: 知个花未？
0: 别，你免紧张吼，0800 5231，嗨，你好。
5: 你好哈，顾着酒哈，饮了真好哈，我哈要给你叫一大组，
0: 一大组，来，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你听哦，来，甲听者，嗨，你好，
6: 哎，
0: 顾
6: 老先甲提两大组好吧？
0: 买两大组吼，你这无开无卖，平常时啊拢讲拢足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稍等，我叫你听一下，来，甲听一下哦。嗨，你好。
5: 你好哈。我过去拢甲你食，古老二仙家几地。
0: 偌济人食嘞，今人问落去，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呀。
5: 啊，无卡袂行了。
0: 有，
5: 安尼。有效
0: 啊，遐会使讲。
5: 我就是讲，味精有无？
0: 龟鹿精对，古老精对。
5: 还个方便，多咧用。
0: 哎呀，泡嘞，哎，拍开就用你妈嘞。
5: 哎呀，都拍开就用你妈嘞。
0: 这笨大人啦，方便啦，吼，好啊。啊，你这我那边个提者来啉一下呢。
5: 我要个提两包。
0: 提两大组啦。
5: 两大组。
0: 哎呀，要提两大组吼。
5: 系啦。
0: 哦，开一下呢吼。好啦。好啦，你稍等咯，稍等我叫你听吼。来，个听者，个听者嘞。
1: 哦，两大组40000啊嘞。
0: 哎呦，你唔知啊，开落去呢。 哎，开落去呢？
1: 哦，该买就
0: 买啊！这我你讲对啊，后摆无啊。
1: 我你讲啦，那是卡头啦吼，借问的啦。
0: 嗯，
1: 开四万块，哎，安尼查足些。
0: 嗯，
1: 会好阿妹。
0: 嗯，
1: 会好阿妹。
0: 会啦，那也袂好。
1: 啊，你那是啊，两大宗，哎，已经足好个啦。
0: 嗯，
1: 有啦。
0: 对啊。
1: 足明显啦。
0: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啥的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你讲，干咱今日一年。干啦，今日日尔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讲安遮尔啊俗个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卖，都卖一看咧吼，无要紧，我咧讲吼，
1: 我还阁加看加侪人咧买咧，
0: 啊，我阿你讲，你就是吼，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吼，啊，所以卡着都你个啊安尼啦，爱把握这个机会吼，0800005431，哎，对，啊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哦。

0: 完啦啦，嘿，好，两组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好，好 ，OK OK 哦，啊来，那个咱的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锅嘴的啦，
1: 真搞啊，搁遐侪人顶，
0: 唔真搞吼，
1: 恭喜你啦，恭喜今仔没有叫我你恭喜啦，因为以后吼，要安尼是啊，
0: 真正真正不，
1: 已经破天荒啦啦，
0: 嗯嗯，
1: 啊，伊阮啊立安，
0: 嗯，
1: 哦，立袂这个。家的行情，我嘛唔捌像这个样。
0: 正经诶，这些是哪里林白开水啊啦？
1: 做白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哪里林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最近一头拖工，哎呦，一人一个一卡的呢，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
1: 哦，啊！你进大卫视呢？
0: 嗯，
1: 大卫视哦，啊，对啦，啊，过年啦，过年，大家欢喜啊！
0: 哎，对对对，
1: 你欢喜啊，我嘞！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啦！
1: 你要当叫我牺牲，
2: 来啊！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啦哎啦，对啦，
1: 哎啦！
0: 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嗨，你好。
3: 喂。
0: 喂。
3: 哎呦，我哦，
0: 先
3: 买三组啊。
0: 嘿，来这边三组啦。哎呀，你个看麦啊！
1: 别、哦、一组得，别个三组别冲。
0: 三组人一定有伊个怕生啦，别三组啦。
1: 我那会啦吼。
0: 哎呀，
1: 我都等这个时准备起来啦吼。
0: 嗯嗯。
1: 哦，来个啊接起来吼。
0: 哎，哎，你好。
4: 加啦。
0: Hello。Hello。
1: 哎，
0: 你爱哪部戏啊？
4: 两班的，两班的啦。
0: 哎呀，有啦有啦，哎呀。
1: 哎，
0: 安那嘞？
4: 啊。
0: 哈。你要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难，好应该你讲嘿，好来，好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4: 两万
0: 的，要爱一支啦，吼，来，好来，好来，
1: 大家听者
0: 吼，
1: 你个听吼，
0: 哎，
1: 我阁继续讲吼，
0: 哎，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亿，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亿，
1: 一路。啊，迄个，恁大家拢八卦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啦，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呢，这是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0: 好啦，麦克哀啦，嗨，你好，
5: 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5: 嗨，
0: 你甲看啦，麦克哀啦，人最嘛要过来两组啦。哎呀，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经哦，用力咩？怕亏得用力吗？加速是安尼哦。
1: 真方便，真好。
0: 啊，对，吼，啊，爸不？
1: 个真好，
0: 今天
1: 好哦。
0: 今天伊叫这款的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所以爱爸不嘿？空八今天一年，今天一年哦。嗨，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0: 你嘛不要一组，来，你个看，这嘛不要一组啦，
1: 古人家啦，
0: 哎呀，对，哎，
1: 抓开一接啦，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4: 喂，
0: 我
4: 有，我不要两组，
0: 你不要两组，哦，来，你也看嘛，这个跟这，哎，拢有定位，系啊，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天那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叶医生啊，
1: 朋友啦，
0: 哈，哎，谢谢啦，哈，啊，祝贺了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哦，健康哦，哈，阿叔呀，我来讲，以前嘛，吼，你感恩各个卡。他个人个卡，个个卡还拢遵守。
1: 对，
0: 你卡到人拢一个人卡去。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感谢你的收听嘛，感谢各位叔，谢谢。
1: 谢谢，拜拜。
6: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伫咧大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诶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强的。大川诶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诶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诶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诶葡萄更加珍贵。白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山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佫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若认为讲，伫咧遮种葡萄的农民，拢都是阿伯甲阿婶嘛，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景象。这些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伫咧山区开放观光采购，阁发展出配送到厝的服务，将新鲜的葡萄送回到咱兜。服务期间，亲身来大川的人也能享受到大川葡萄的秘密。这些少年的葡萄农民对家乡的葡萄充满着信心。相信加入 WTO 了后，大川的葡萄一定会活下来。伫咧大川人的心目当中，葡萄就是知识的泉州。伫咧因的眼神内面，咱会当感受到迄粒又个柔嫩又个坚定的心。
7: 祖辈原乡的褒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来，
1: 进来，
0: 咱亲爱乡亲时代好朋友哈，所以安尼继续咧吼，十点进行到十二点。
1: 逍遥世界，
0: 但系逍遥世界咧，
1: 是。
0: 那有我阿婷，
1: 啊，有我安利。
0: 啊，第二这个电话边，毛咱琪琪接电话给咱做服务啦。那逍遥世界走过路过，
1: 千万不要错过。
0: 老丁接老卡。
1: 阿母阿舅阿爸，
0: 真正有影，厝边隔壁拢总来啦，
1: 都来啦。
0: 小亚世界有我来陪伴恁咯，
1: 有恁来陪伴我。
0: 感谢谢谢，许多来好朋友哈，咱正是当中老小亚世界啦哈。那伫咱这礼拜日的时间啦，尤其是讲咱最最时段，针对那是讲哦，伫节目当中啦，啊咱啦哈，那有第一单元要人要未猜，阿要起来交财钱无？也讲我有足侪那朋友讲爱阿婷，啊我要爱你交财金宝呢。
1: 哦，
0: 我咧讲啊，介简单啦、啊，咱两下等下吼，会安那开放电话啊，啊有人要卖菜啊，要卖菜有无？佮今日咱点歌、啊，
1: 做回来，
0: 对不对？
1: 是啊，
0: 点恁爱听爱歌，
1: 对。
0: 啊，同齐啊脑筋的，所以讲要爱来交财金宝，爱自己打电话进来哦。
1: 对，要自己猜谜哦。
0: 对，这方面当中啦吼、嗯，尤其我咧讲哦，咱然后今日佮上现金哦。
1: 提现金
0: 哦，哎，免怀疑，
1: 提现金咧，
0: 当然咯，
1: 哦 ，cash cash 咧，
0: 我咧讲爸爸妈妈、嗯、真正有影啦，咱要甲送这个现金当中哦，哈大的真正，吼、哦，你都绝对啊，唔通哦，唔通是个差，卡慢是卡波，
1: 哦，你也提无，
0: 这个产品当中，尤其我咧讲，咱家特别大，要请定哦，咱来这里吼、哦，戴安老师，好、哦，阿甲咱来开讲破刀，哦，阿拉讲的咱呐吼，戴安老师就对啦。伊个吼，大家来来到滴啦，迄物件拢炸无够啦，顶抓未够有超卖安尼就对啦，晓啊啊，所以讲今日啦吼，特别赶紧来个安排，啊，咱是大爸爸妈妈较等下吼，恁啦吼爱注意听，
1: 是，
0: 啊，你知影意思
1: 吼？嘿，那要哎呀，第一时间定卡定位安尼，
0: 蛮个吼，
1: 我的时间吼，无
0: 客气吼，哎，无客气，唔是别个问题哩。迄顶座时间有无？家己本身有无讲抄书啦？
1: 是
0: 抄卖啊！
1: 真嘞！
0: 迄个一直写、嗯，一直一直抄无？系
1: 啊！啊，
0: 抄到全袂记有无？吼，点迄个有无？
1: 数量啊！
0: 数量
1: 啊！系啊，拢袂记啊！
0: 抄收十外外
1: 组，
0: 迄是冻掉了后抄过十外外组。
1: 那无冻嘞？
0: 啊，那无冻顺当中，
1: 唔知啊！
0: 只个时间吼，
1: 真正诶，
0: 给钱帮人，你听有无？用特都特得等来，
1: 是啊！
0: 那个国雄哥讲安怎嘞？啊，后人个物件卖出去，你用特得等
1: 伊啊！是啊，都卖出去就是我诶
0: 呢。啊，我是讲啊，迄个有当时。那骑两座山，做每回坐来同款啦。
1: 啊是啊，
0: 系啊，
1: 对啊，
0: 系啊，啊每回坐
1: 朋友啦，
0: 哎，歹势啦吼，啊当然啦吼，恁配合啦，啊今日同款啦，吼、哦，我来讲，要甲恁做一个弥补啦。
1: 哎，要弥补，
0: 要弥补，
1: 哎，好不？
0: 啊，所以讲我今日吼就存现金啊，
1: 是，
0: 吼、哦，我今麦有存卡皮箱来呢，内底拢放现金，你敢知啊？真嘞，一卡皮箱内底拢放现金，你敢知啊？
1: 不是，
0: 系啊，较得嘞吼，
1: 嗯，
0: 家己注意听，好不好？
1: 好，
0: 来，啊，咱来这个现场的定位嘛，啊，记起来，0800-8-8-1-1-3-3 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哈，啊，咱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嘛吼，把电话记好，那咱这个手机也行动电话，拢总会当直接拨通哦，0800-8-8-1-1-3-3空八空空。
1: 8-8-1-1-3-3
0: 阿咱今麦赶紧来争取时间啦、
1: 啊！还是来要卖菜？
0: 你那个要卖菜呀、啊？
1: 嗯。
0: 哦，阿咱啊，今朝听注意听来，这卖、个、菜甲出得起来。
1: 土地青的是，
0: 嗯，
1: 心情白落衣，
0: 心情白落衣。
1: 哦，三更那无水白休息、
0: 啊。哎呦，真正有影
1: 啊！对啊，你别开水啦。
0: 咱、嗯、安弟要念台语哈、
1: 哦。一个标准啊啦。
0: 有啦。
1: 有较进步啊啦。
0: 较进步啊。
1: 对啦。
0: 但是哈、哦。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拢听有啦，
1: 哎，拢听有，
0: 啊，阿多个听无啦，
1: 绝对听无，
0: 阿多个听无啦。
1: 无你讲讲一解，
0: 来讲头地青的丝啦，
1: 嗯，
0: 啊，心情白落衣，
1: 白衫，嗯，
0: 三更那无水就白休息哦，
1: 是啊，
0: 哇，这个严重啊，
1: 真嘞，
0: 事情大条啊，
1: 大条啊，
0: 严重啊，
1: 是
0: 严重啊，
1: 哦，
0: 来，啊，爸爸妈妈，
1: 又一种菜啦，
0: 一种菜，
1: 哎呀，这菜籽啊，摸摸死啦，
0: 好嘞，
1: 无贵哦，
0: 哎呀。阿等下卡，阿等下卡，
1: 对
0: 啊，阿等下定位个记住拜来，0800-8-8-1-1-3-3，
1: 0800-8-8-1-1-3-3，
0: 先听歌，我叫你阿随时开放定位哦哈。

0: 有答案啦，进来进来进来，
1: 电话紧快拍好开，哦，来先接一下电话，来，你好，我停
0: 你。喂，你好。
2: 喂，阿强哦。
1: 哦，那个徐大哥你好。
2: 哎。
1: 哦，你讲。
2: 要比赛。
1: 哦，你要来。
2: 追应彩。
1: 追应彩哈。
0: 哦，空心菜啦，
1: 空心菜、硬菜、
0: 水根的空心菜。
1: 好，那我怎样哈？好，感谢，谢谢，来，你好，我田你好
0: 啊，
1: 嘿。
3: 啊，阿平啊，你恁两个好。
1: 是大哥你好。
3: 啊，你好。
1: 哎，来。
3: 啊，我点一首乔佑的《醉茫茫》。
1: 醉茫茫哦。
0: 我拿菜哈。
1: 醉茫茫 ，OK 呵。
3: 乔佑唱的。
1: 好，好，给你安排。啊，慢安尼讲，慢安尼讲哈。好，感谢，谢谢哈。乔佑唱的哈，醉茫茫啊！来，啊，咱今麦这个叶美菜时间，包括点歌小姐做回来哦，哈，咱那好朋友呢，想有什么答案无啊？
0: 这地哈，有些有较困难就是
1: 啊。还好吧？
0: 还好吗？
1: 是啊。
0: 圣公哈，他不是水根的，按讲伊离未开水啦。
1: 系啊。
0: 对哦，特工拢爱水啦。
1: 这简单啦，我咧讲哦，迄就一般的啦，讲哦，纯咱那是伊面单。
0: 嗯、
1: 哦，这我咧讲，也是铁板烧，铁板烧，
0: 一定有诶、
1: 哦，这一定有滋味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咱讲头地青的水嘛，哦啊，心情白了衣哦，啊，伊如果有青诶，啊毛白，
0: 对不对？对。
1: 哦，啊伊若讲三更若无水就变消失啊，
0: 嘿，
1: 啊伊如果伊这本身来讲嘛是爱喝水，
0: 是，
1: 伊这伊这不是正里头诶，
0: 不是，
1: 伊也有吼，甲浸咩水啊呢？浸咩水啊呢？吼，爱得剥芽啊呢？嘿啊，我有一个豆菜白啊。哎，我呢做囡仔伴，我做囡仔伴就老两个啊，哎，摆咧种豆菜啊，啊，拢叫豆菜伯啊，对啊，哎呀，啊，真的啊，好，啊是都爸爸妈妈，哇，我给他讲出来啊。
0: 哎呀，我是讲你爹，你讲，这人都想
1: 无。我是讲一个朋友因爸叫豆菜伯啊。
0: 对。
1: 嘿呀，啊，这人袂歹，规阵头拢知，嘿，拢捌伊，哎，你好啊，天。
0: 喂，你好。
1: 喂。
4: 喂。
1: 哎，你好。
4: 我要豆菜。
1: 豆菜是阮一个朋友，因爸叫豆菜伯啊。哎呀，我说讲这先见你啦。
0: 你很明显哦。
1: 对呀，好。好，安尼哦，好好。好
0: ，OK，OK，OK。
1: 这个安尼代表有，不是代表有认真在听。
0: 对哦，有注意听啦。
1: 对啦。
0: 哎呐。
1: 你聊胃病啦。
0: 也是啦。
1: 哎呀，伊咧聊讲阿婷哦，看管唔着胃无安尼，足斟足听安尼啦。啊来，无咧听，个只么个是在想。
0: 无咧想。
1: 到底是不认听？
0: 它有根哦，有根哦，没有落地哦。嗯，对。
1: 来，你好啊，婷你好。
0: 你好。
1: 来，哎，红
0: 姐，
1: 红红妈妈。
4: 我要要卡北顺。
1: 卡北顺哈。
0: 嗯。
1: 哦呵，哎，卡北顺恭喜，什么玻璃哦？
4: 嘿嘿。
1: 恭喜是美人腿哦。
0: 美人腿
1: 哦，美人腿就对了哈。
4: 对
1: 了。哦呵，卡北顺哈。呵，好，感谢，谢谢，来，你好啊，婷你好。
0: 喂，你好。
1: 哎呀。
4: 喂。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大家好。
0: 大家好。
4: 啊，来点一个歌嘞。
0: 好，你讲。
1: 要点什么歌？
4: 抓好山。
1: 抓好山，
0: 好好听。
1: 哦，抓好山。
4: 啊，离开的，
1: 你
0: 要啊？
1: 我你要啦，我今日要未到啦。
0: 哦，
4: 安尼
1: 啊，
4: 啊，无我凊彩要啦。
1: 我你先啊，我别要啊。
4: 诶，豆菜，
0: 豆菜。
1: 哦，我别要了，还剩我别要。
4: 我别要，
1: 我要别要的啦。
4: 哎啦哎啦，
1: 呵呵，豆菜。
0: 好，
1: 好了，嘉怡姐，
0: 你好。
4: 哎，我要咖啡粉，咖啡粉。
1: 你拄啊吼，我咧讲无注意听啦，
0: 嗯，
1: 对无？
0: 注意听，
1: 系啊。我讲我有一个朋友无，因爸咧，因爸叫豆菜伯啊。
0: 豆菜
4: 伯
1: 啊，你要，你要咖啡师。
0: 你带好
1: 见你啊。
4: 系啊。啊，我豆菜。
1: 我话斋。
4: 你豆菜，
0: 豆菜，
4: 拜拜。
1: 送好啦，好啦。诶，送不要紧，阿祖写来不要紧啊。来，你好，来。
0: 喂，你好。
1: 好，你好。
5: 喂，
1: 喂，来，邱大哥。
5: 诶，我要豆菜。
1: 哦，你咪要豆菜就对啦。你敢朋友因爸咧种豆菜？
5: 啊？
1: 你敢朋友因爸咧种豆菜？
5: 哦，有啊。
1: 你嘛有哦？
0: 有啊。
1: 啊，那都今日咱实在讲一个人哦。你要豆菜哈 ？OK， 好，多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时间的问题哈，麦克接落去啊。个接里当中真正阿田路走红玉就对啦，因为我拄啊吼，讲者伤过经历。
0: 系啊，
1: 我不能去提示的，阿你都无得无时间提示。
0: 啊，
1: 我来提示者，所以讲者就我变个明白。好啦，电话不要接话啦吼，空八空空。
0: 88113。
1: 0800。
0: 88113。
1: 正在等你倒彩。
0: 倒彩啦。
1: 阿姐要钓有无哈？三个月去一摆。
0: 是。
1: 安尼好无哈？好来，阿今麦要安排听歌，哈，等下有吼，咱还邀请那个戴安老师。阿格兰这位来开讲哦，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来先安排一条得得爱啦，卖先等啦，得得爱啊，得得爱。 伊较等下吼，诶、欸，迄节目吼精彩伫后面咯。尤其咱今日人吼，要来甲准备咧做一个大回馈，爸爸节啦吼，特别回馈档哦，今日甲送现金哦，要甲送现金哦，爸爸妈妈都要注意，听好，刚刚问老高哦吼。

0: 咱今日邀请到的是咱河东生医科技的执行长啦，戴安老师。戴安老师你好哦，
1: 戴安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戴安哈、
0: 哦。你看，你听你声音木不哈，爱心的妹妹落雨啦。有啊，中间的许多爸爸妈妈今日听到伊声咯，哇，戴安来啊！啊，所以讲到这个健康哈、哦，真正咱第一问咱的戴安老师啊啦哈。想、哦、做老公哦，这个天气气温那降对不对？戴安老师啊，想讲今嘛一寡咱的许多爸爸妈妈哦，较误会哦，拢足容易破病啦，啊，或者断医啦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2: 啊？这原因真侪种啦，卖讲干那寒天啦、春夏秋冬吼，啊，拢咧锻炼的人，介侪的，伊本身身体伊健康的条件伫咧度，
0: 对
2: 哦，哦，这甲大人囡仔无关系，
0: 嗯，
2: 啊，但是呢，一般拢总是老人较侪啦，
0: 有啥
2: 意你知无？其实迄个吼、哦，慢性病较侪的人，
0: 对啊，
2: 后尾食迄个降血糖的，
0: 哦，
2: 啊，后人要食迄个降血压的，三酸甘油脂过关的，
0: 对哦，
2: 爱嘛爱食，
0: 爱食几咩咧？
2: 对，啊，两三项食咧，去了后会影响。就本身伊的身体，啊，但是无药吼嘛，无法度。
0: 啊，无法度啦！医生佫讲哦，欸，你要准时食哦，对不对？
2: 食饱够了得好，食饱够了，
0: 食饱够了啦，系啦，食饱了食够了啦，假死人一个人食饱够了，无代志，食个冇代志。
2: 食哈侪项慢性病的朋友，
0: 对哦，
2: 你的人体的功能就会降下嘛。
0: 嘿嘿，
2: 所以来讲哦，一项。用一项药给你吃，两项用两项药给你吃。你若无改调养的身体好吼，
0: 伊
2: 也变慢性诶。气温啊变化吼，迄、那个气温降低了后，咱的肾上腺素的分泌物就会增多。
0: 安尼哦，
2: 啊增加侪了后，咱的血管的收缩就歹。
0: 嘿，
2: 哦，啊你血压就安那变崩菜啦，吼、哦，所以人咧讲心肌梗塞啦，脑部中风的几率就变出大。
0: 嗯，
2: 吼、哦，啊过来呢，容易跋倒啊。
0: 嘿，
2: 啊跋倒我咧讲哦，有个人吼、哦，伊骨头钙质呐有够，骨头用。吼，咱骨头去会 Q 吼，袂断去呢。
0: 袂啊，
2: 袂啊！但是你那是吼，骨本无够。
0: 对，
2: 咱骨来咱骨元素个无够。我咧讲，迄、那个骨头吼足脆啦。
0: 是啊，
2: 凊彩磕着弄到下底吼，就断去。
0: 但是啊，咱那种皮里有无？
2: 对对对。
0: 嘿，迄个是有曾经咱的好兵士安尼啊，伊就讲话伊也跋倒了有无？
2: 嗯。
0: 啊头医生嘛讲无问题啊，等下你后有无？但唔对呢，啊但安尼我都听讲拢袂困了有无？吼，再去换白金可以照一摆。
2: 就
0: 等于讲，伊本身个骨头比例啊呢，我断掉的时阵就对了哈、
2: 嗯，
0: 可能有鼻损啊，但是我照未出来。
2: 对
0: 啊，对啊，伊即摆那叮当嘛，对不对？
2: 啊，鲁比都大坑啊，
0: 就
2: 照有啊。
0: 啊，未损有无吼？讲贵个髋关节无，总换掉开要十外万啊呢啦。
2: 我滴讲，我也是开钱。

0: 我好的物件，你都爱经过你的胃肠，该分解，你才有法度吸收消化嘛。
1: 对。
0: 所以讲有回来了，你就爱用外来，可去真好，会当一巴趴吼，会当互你吸收的钙质，对你才有帮助。
1: 像这医生嘛，有得一寡提醒一寡老大人的，对啦，吼，时时刻刻爱补钙嘛。啊，就是讲我下当听讲什么补钙有无吼？讲补钙头拢结石有无？
0: 嘿，这個、叫做钙化。
1: 啊，就是你讲的，足侪食了吼，补钙，啊，就讲有时啊，佮啃咱食的蔬菜瓜果，哎，崩掉了变成个。
0: 伊就变。定啊定的时阵呢，负载伫咱即个骨胆骨盾骨旁内面吼，伊算不好多代
1: 谢。对，迄个是讲先生讲即草酸钙嘛。
0: 对，一般吼草酸钙呢，就是诶疏肝钙化的是安尼。
1: 啊，你等讲话要酸迄个钙钙重要。啊，丹老师，那你安尼讲，你有啥物建议？
0: 那咱老朋友大家拢知影，二三十年啊，你发戴安眼镜偌久啊？
1: 有哦。
0: 哦，我咧讲哦，上天然目前为止啦，甲咱人的 DNA 相共的，我阁会当互咱一百趴吸收的。那吸收了后，对咱身体会健康的，就是珍珠粉钙。
1: 对。
0: 那珍珠粉钙吼，买就是种咧三不变咧。
1: 有啊，有个传统的呀、啊。
0: 我咧讲咧有帮无？
1: 硬硬的有无？
0: 哦，你吃
1: 啊？哎，种会较少啊。
0: 哦，一定会
1: 少。啊，有啦，今麦外口讲有啥物？有迄、那个啥物赖米的有无？
0: 来赖。钙米的部分呢，伊嘛无法多一百趴左右，
1: 无法多。
0: 吼、哦，这是一定爱跟大家人讲，伊阮研究足济啊。
1: 对，就咱戴安啦，算珍珠达人啦。
0: 啊，即马讲到邓来就是讲呢，这个珍珠粉钙吼、哦，对咱人的吸收，你若有法多做开一百趴左右，或一百趴吸收吼，你食落这一种，不拢让你吸收，
1: 完全吸收。
0: 对。这个完全吸收
1: 哈，目前就对了哈，伊咧完全哦，怕破咱讲一寡许嘛，吸收都无好，下一寡缺点，
0: 是，
1: 啊，给咱保持啦，好，咱后下一寡这个离子太低，讲啊，下咱完全水溶哦。
0: 来，我甲大家人报告吼，咱咧朴素喏，经过十年以上的研究，咱得爱吼选三年到两年的生明珠啦，哎，个做些水分子，啊，加咱这个珍珠伊的 DNA， 两个赶快再用泵的啦，泵的吼，伊变成水解啦，所以唔是人咧讲科技什么耐米。内面内面嘛是用不完
1: 的啦、啊，
0: 所以功夫也无够佳的
1: 吼。
0: 好、啊，你也看吼，伊不但讲珍珠伊内面的钙质是上好，伊可有天然一只贵种吼，而且氨基酸会当一百趴最用的氨基酸伊主管，伊可有微量元素。啊，所以你得唔免经过讲你胃爱个饥饿啊，吼，你得直接吃直接吸收啊。
1: 对哦。
0: 啊，所以讲呢，伊绝对袂囤积讲伫你的体内变成钙化，钙化人咧讲的会结石啦。
1: 对，恁家结石啦。吼、
0: 哦，啊嘛袂造成讲消化不良，所以安心甲使用。
1: 冇对。
0: 啊，咱人吼，诶，这大人诶，两百零六个骨头当中，唔是干那些顶骨啊，底吼，咱做人诶呢。
1: 哎，无哦。
0: 啊，还有软骨啊，才会当夹到顶做人
1: 呢。啊，
0: 啊，所以咱即个顶骨啊，过完了后呢，
1: 吼，软骨啊，对不
0: 对？软骨啊嘛，最重要。
1: 我都知呀咧。
0: 一间一百多年日本的公司叫做丘比兹兹卫生，
1: 嘿，
0: 哦，因真正足够诶。
1: 这日本的公司
0: 了。哦，因足够诶。
1: 嘿，
0: 我那讲伊足够，你咱平常时大概每食两滴吧。
1: 对哦。
0: 啊，咱内在讲诶两吼，看两人中午是一个两毛啊。
1: 对哦。
0: 有啊。吼、哦，啊！你敢知迄个两毛啊？人用一百多年的时间慢慢来研究吼，今嘛已经达到第35项专利，而且叫做蛋壳膜，就是个迄个膜啊，爱分解，然后呢爱离子化，啊，然后萃取内面好对咱人有好的成分。
1: 哦，所以讲伊就是讲咧，迄根甲咱两壳有无吼？
0: 中顶膜啊，
1: 有一根膜啊有无？
0: 咱古早《本草纲目》有一个名叫做红红衣。
1: 哦，红红衣。
0: 对。啊，这个薄薄的毛啊呢，卖款了无点呢。伊虽然是0.2厘米尔
1: 吼，哎，遐薄哦，
0: 足薄诶。但是伊其中的两倍金吼有90%。
1: 嗯，
0: 伊个含有呢第一型、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弹力蛋白吼，佮、哦、再有角质蛋白。诶，你讲你对咱身体有够好诶，好诶啦。你咁啥日本人诶相扑你知无？你啊衰小诶人吼，安尼加减吼会磕着弄着，甚至会破肝有受伤。啊，这就是天然的 OK 棒
1: 啊。安尼哦。
0: 啊，现在这。年好，好朋友怎样？恁爱注意听，咱家爸爸妈妈吼，年纪较有的人吼，骨头可能起起角角有无？我阿姑了爬起来吼，阿拢爬袂下起来，因为弯弯的啦。
1: 嘿，有诶有无吼？
0: 嘿，
1: 嘿，这伊也坐久哦，
0: 是
1: 爬袂起来无？来看看，较爬起来安尼。
0: 好起来安尼。
1: 啊，无爬袂起来，都做咁嘛安
0: 尼。来，讲到等阿婷，我问你，
1: 嘿，
0: 咱人诶老化，
2: 对啊，
1: 因为特别是腰关上的老化，
2: 对
1: 不对？
0: 嘿，所以讲老化一关有真侪种，比如讲诶吼，咱只。我睡觉下啦，
1: 昏
0: 睡啦，饮食不当啦，熬夜啦，饮酒啦，哦，阿得过多啦，阿乱起掉的身上啥自由基就多。
1: 哦，对啊，听人讲自由基嘛，
0: 对对对，而且自由基呢，也得应用在咱脑化，
1: 嘿，
0: 吼、哦，阿咱的细胞的损害。 害，是85%啦吼，病甲氧化压力都有足大的关系。比如讲癌症啦，
1: 哦，
0: 心血管的疾病啦，糖尿病啦，老人痴呆，哦，老人痴呆可怜呢，
1: 嗯，

0: 哦，迄个无有行医呢，可能来讲阿公，你去倒，你送啊，
1: 连
0: 连我心惊呢。
1: 哎，有诶吼，钱也无用，我别乱呢，家己眼睛咧倒伊，
0: 你甲偷去啊？
1: 啊，结果一段时间甲找着
0: 啊。所以讲费用介可怜呢。
1: 你都
0: 感觉唔拢甲乱呢？啊，唔再讲吼，咱平常时呢，讲要消毒这自由基吼，再来讲开燕窝啊。
1: 安尼，
0: 哎，燕窝有够赞呢。啊，燕窝咧食伊上面咧食伊燕窝酸呐、啊。
1: 是。
0: 迄个是一个吼生物化学学家吼，叫做斯坦利克恩，第一。1951年的时阵，你看迄动物啦、
1: 啊，
0: 迄是安怎有？伊上口的时阵，伊拢用喙齿安尼挤嘞挤嘞挤。
1: 啊，有啊，我以前做囡仔吼，
0: 你
1: 有那拔刀有无？
0: 阿妈讲吼，阿你的嘴毛吼，起来抹抹的就好，
2: 高高就好啊，
0: 高高的就好。所以伊就一直吹一直吹吼，啊吹个燕窝的嘴毛上好。
1: 嗯，
0: 啊，因为嘴毛上好呢，因伊内面吼，伊就是有足丰富的这神经长生长因子 EGF 啊，个 NGF 啦。所以呢，伊才开始去个研究吼，阿祖安尼到尾也得着诺贝尔奖，
1: 吼、
0: 所以说燕窝，伊本身内边燕窝酸可以帮助咱人的是增加咱那边的功能啦吼，啊，所以讲啊，做爱感冒的人吼，我你讲燕窝。你真正爱食点食，但食燕窝吼，你安尼家己泡的尔吼，有限呐。你来用萃取的啦，
1: 爱用诶萃取的啦。
0: 哎呀，萃取了后呢吼，本身你都有法度全部吸收啦吼。所以咱皮肤那边柔嫩，那边改善咱的皮肤，啊，要好咱的伤口吼。有个人点点，你阿外糖尿病的无？
1: 伊
0: 那一个伤口吼，要好做万呢。
1: 哇，拢袂歹，暖气
0: 多呢。对，啊！你若讲皮肤干无，你若看迄老人，
1: 迄
0: 少年做事做这人，你若看迄口干无，哔哔哔，哦，哔哔哔啦，燕窝的食吼，对帮助有够大的啦。
1: 嗯，
0: 你若看咱比较看咩啊？100g哦，100g的燕窝里边吼，你燕窝唾液酸有偌高，你知无？
2: 偌高，
0: 10万g。那甲古典比起来吼。100公克内面哦，
1: 伊
0: 个燕窝酸有400倍，啊，汤红面个200倍，啊，两人个179倍，你要看偌好就好啊。
1: 哦，所以讲有诶有诶吼，做着一寡保养品吼，我知影就对啦。
0: 嗯，
1: 啊，拢用这个吼牛奶有无吼？讲内底面个燕窝酸有无吼？啊，你卖啊咧？
0: 而且咱卖敢讲呐？
1: 啊，这属实代志啊，
2: 这属实啊。
0: 但是讲出来吼，你卖讲吼，阿婷啊谢多谢，哦，你无讲我拢唔知影。诶、
1: 欸，做侪拢是安尼啊，
0: 伊
1: 讲伊是燕窝酸有无？啊，用牛奶诶，差偌济，你敢知？
0: 差济咧啦吼！啊，所以讲诶，本身对咱诶身体健康哦，帮助足大足大诶。
1: 嗯，
0: 啊，再来我咧讲膀胱呢，经过科学研究吼，咱这膀胱呢内面诶葵烯酸，哎呀，那帮助咱是当细胞再生，
1: 好咱细胞再生。
0: 所以讲要改善咱诶体质吼，这个葵烯酸有相当大诶关系。
1: 安尼哦，
0: 比如讲吼，预防糖尿病啦，
1: 嘿，
0: 一个是当吼咱诶动脉硬化有无，心血管诶疾病啦，啊，甚至连个三酸甘油脂过关诶人吼，膀胱呢对伊真好。哎，所以查某囡仔我阿你讲。迄件肥的，我咧讲，尤其是迄糖尿病的人，袂使伤肥呢。所以肥胖型的糖尿病患者吼，伊并发症会较侪。
1: 嗯，
0: 所以膀胱呢，对伊帮助有够好的好啦。啊，个甚至呢，咱一寡查甫人拢感觉你那在腰肌偌重要，
1: 对咱偌重要啊。
0: 所以腰肌的功能吼，要互伊的活化，啊，个来本身咱的这个头脑有无？哎，咱若有回来了后啊，我个头脑拢就歹，连咪物件这个袂记哩，迄、那个袂记哩吼，迄拢是咱的脑部的脑细胞退化有关系哦。
1: 哦，啊，意思是讲哦，纯粹膀胱炎就对啦
0: 吼。
1: 也让针对咱本身呐、啊，比如讲包括咱过脑、用脑就对啦。
0: 对，膀胱炎更是上盖好的雌激素哦。你看咱若有回来了后吼，迄更年期拢有障碍呀。啊，膀胱炎在补充的当中呢，吼，更年期的障碍，比如讲伊咧无带无治病，红光光啦，啊，不是要发脾气啦。
1: 伊先讲就是什么讲诶，什么更年期啦，
0: 更年期障碍啦，
1: 系啊，
0: 系啦。啊，我你也看，大家拢感觉查甫人有更年期，错，查甫人嘛有更年期。
1: 啊、
0: 你不讲诶，啊，刚刚大细声诶时阵，诶、不然较歹是安怎？你怎么更年期啊？哟，你有哪无啊？哟，你有哪停啊？哟，查甫人无咧停经诶
1: 啦，
0: 系啦系啦，只是讲查甫人吼，无像查甫人。人讲哦，有通啊来无去，安尼所以无感觉啦。
1: 是，
0: 其实像查甫人嘛是有更年期的障碍吼，所以讲诶，不管你几岁，你若要互你水当当吼，我咧讲迄日本人甲迄影星有无？迄特工哦，拢咧补充，迄个上界天然的雌激素哦。
1: 你算讲吼，拢食这个吼膀胱炎的。
0: 对吼，啊对，当晚年吼，你的更年期的障碍啦，
1: 嗯，
0: 哦，这足重要诶。
1: 哦，所以讲哦，像咱丹老师讲的就对啦，你人用吼，像讲哦。迄珍珠粉有无？ 哦，啊，敢过迄个顶骨啦，过骨本嘛。
0: 对。
1: 啊，过来哦，迄什么软壳膜啦，
0: 嗯，
1: 人讲叫红红衣的蛋壳膜啦。
0: 是。
1: 啊，过来敢过来来观察，啊，那安尼尔 ，N O 无。
0: 是。
1: 啊，佮佮配合这个什么蜂王乳的，对啦。
0: 蜂王乳里边爱吸收伊的葵烯酸啦，啊，那燕窝吼就是燕窝酸上好啦。
1: 嗯。
0: 啊，我来讲哦，中医吼。遮君忧心，迄、那个阿甲无好势呢，唔是讲即大家拢甲甲袂，大家拢会晓，唔是
1: 咧
0: 研究啦。
1: 研究是安尼啦，迄研究得啊，吼，迄医学家去啊，加迄去恁去研究啦。阿姑阿爸阿甲你研究一下啊。
0: 阿你咧跟我研究啥、嗯？
1: 啊，即纯正有好嘅物件。
2: 是啊。
1: 阿要吹散就吹得好啊。
2: 吹得好啊。
0: 哦，大家拢知影吼，爱吹歌吼。
1: 吹歌唔对嘛吼。
0: 当然爱吹歌咯。
1: 好啦，阿你广告只无咱只要听一下歌，卡等下再去倒转来哦。

来西多等下爱专注听，爱注意听哦。咱今嘛哦八月份爸爸节最后一档特别的回馈档哦，今日个送现金哦，你个送现金哦，是多爸爸妈妈等下忙错过哈。

0: 真正有影的啦，今日咱戴安老师来搞家就对啦吼。哦，这个我真正一定安怎，一定要好啊个桥落去。
1: 是，你在边上搞个桥位？
0: 安怎桥、哦？
1: 我好怕哦。
0: 啊，都看什么时候在升，什么时候在跳，对不对哦？嘿，刚才属于无迄接骨师傅哦，
2: 打
0: 桥桥嘞，安尼哦，桥位安尼熟悉啊，熟悉啊。
1: 外公，你爱桥好，桥不好吼，给等三站呢。给等三站。
0: 看物件啦，看物件啦。
1: 是哦。
0: 边边那讲钢棍无钢师傅啦。
1: 当然
0: 啦。啊，对不对？阿丹老师。
1: 是。
0: 啊，咱这个工店升级版。哦、
1: 当然升级
0: 的、哦、啊，那你最用的有无？
1: 嘿，对，
0: 你几十外当啊？
1: 哦，二十几年，咱的老朋友大家拢知影。
0: 啊，当然较现实的就对啦，哈、
1: 哦。嗯。
0: 即爸爸妈妈大家拢领老人年金咧，拢未谈咧。
2: 是呀、啊，
1: 所以讲哦，咱本身买一个照顾照顾。
0: 对哦对哦，人讲顾身体嘛，就顾家伙。
1: 啊，不是跟他安尼咧，咱那个照顾伊吼，身体然后换伊个照顾咱。
0: 啊咧，有影，
2: 啊咧有达成共识
0: 啊。
1: 对对对。
0: 咱那个好啊照顾咧。
1: 好。
0: 啊，无问题啦吼。
1: 无问题。
0: 好来，那无安尼，咱今晚咧注意听啦，啊，咱今晚来个进一段广告啦哈。来，啊，那是吼，咱一寡只老兵拢知影啦。讲到珍珠粉，就爱食咱的日本水溶珍珠粉啦。
1: 那讲咩？咱的日本水溶珍珠粉，咱老朋友拢知影，二十几工人
0: 吼，
1: 帮助救助济人的啦。啊，咱的珍珠粉甲别人安那无同款吼，一定爱互恁知影。
0: 一定爱知影。
1: 哦，咱是经过16年哦，科学家吼，细胞膜科学家研究的呢，去发现讲这珍珠啊，有足济蛋白质氨基酸。
0: 讲吼，有20多种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
1: 呢？啊，你提出来，这是无简单。
0: 无简单。
1: 你那是用个的，规到那个个个的吼，你要吸收是有限。
0: 啊，无法度啦。
1: 啊，咱唔知讲啥物叫做科技吼，爱做个一百倍的水，用你一百倍的吸收。
0: 对。
1: 因为珍珠伊的电度，咱卖讲个天下平定啦。
0: 嘿。
1: 你上无石头，我看你变哪间屋？
0: 我当然咯。
1: 啊，对啊。
0: 啊，佮食个较少较嗨咧。
1: 当然咧，较少，因为一般吼，咱的珍珠内边和别人爱怎样，有足珍贵、足珍贵、上钙高级的珍珠粉钙。
0: 是。
1: 大家拢知啊，这个钙质对咱身体钙重要，你点过啦。
0: 骨头啦，较含烧的有无？迄有讲拍一个卡墙无？
1: 哦，
0: 哎，骨头讲。比你几日机，等你几日机啦。
1: 钙质对咱人钙重要，
0: 足重要
1: 诶。哦，啊，咱诶日本珍珠粉一旦搁在一百派水溶上强，伊二十几种诶蛋白质氨基酸，搁加上伊天然上钙天然诶珍珠粉钙吼，帮助你诶钙质上钙好诶啦。
0: 对哦。
1: 啊，第一条咧讲一句话，搞做产品无搞第一点就是爱有良心能力，这是我必备诶武器。
0: 哦，这钙重要。
1: 哦，你要看大家人嘛，讲伊诶吼，偌好都偌好咧、
0: 欸。
1: 啊，有诶人就用镭啊卡蛤蟆卡眼眼诶当做珍珠粉在卖
0: 咧。是啊，那个其实。我人个底下较困无，是咧做咧肥料诶。
1: 嘿，阿毛爷在学牛只诶啦。
0: 系啊，啊咱今日大学甲咱朋友介绍，这20多年诶历史啊。
1: 是，
0: 这个产品当中，伊啊，咱就100%完全水溶诶哦。所以讲你食算就对啦吼。随着咱拿吼，这个水分送到倒位就对啦。珍珠、离子肽钙的都得咧送到倒位安尼啦。
1: 啊，所以讲吸收真重要。你要看有一寡阿公阿妈因当吼，诶经济嘛袂歹啊，家己时势大，以后拢会食大好诶呢。啊，是安怎吼？伊去有医生看过，哎呦，我钙质奈个无够吼。
0: 啊！你食无吸收啊？平常时食无吸收啊？
1: 因为你无遐多分解，咱有血啊嘛，
0: 吼！
1: 啊，咱这个胃肠较歹嘛，那一般食物件吼，爱胃肠食开了啊，爱解个胃个个了，身体小肠才好咱吸收啊。
0: 这都唔变。
1: 对对对，
0: 对吼！
1: 你只要遇水，你全部可以100%吸收啦。
0: 有人讲个食珍珠有无？食到有当时会消化不良啊，可恶啊有无？
1: 是啊，
0: 无完全吸收，无完全消化。
1: 对
0: 啊，咱这吼离子太钙哦，水溶性的珍珠粉就对啦吼，在食当中。啊！你保证完全没有一挂巴肚肚肚啦、可恶啊啦、消化不良的问题。
1: 是啊，所以什么功德汤啊，吼，咱朋友怎样哦？咱人的身躯吼有206块骨头啦，
0: 对哦。
1: 啊，这骨头吼，甲骨头之间爱有软骨啦呢。
0: 啊对。
1: 哦，啊软骨啦，甲软骨啦，甲顶骨啦中间爱有润滑剂呢。所以你若讲吼，你要顾到搞，你是来吃3-4种的产品。
0: 我会瓶瓶罐罐。
1: 所以咱内面有一种的蛋壳膜，而且蛋壳膜呢是日本的吼株式会社10-100万年公司35项的专利。
0: 专利的哦，
1: 专利的吼、哦，啊，本身这蛋壳膜对那有什么款的帮助？强调伊内边呢有1型、3型、4型、5型的蛋白质哦，
0: 吼。所以讲啦吼，是到爸爸妈妈平常时咧阿咧苦咧孤咧，足艰苦的个无？
1: 硬
0: 食硬食就对啦，啊，即讲安怎？ 会当甲咱改善呢，互咱足骨溜的啦。
1: 除了安尼伊主观呢吼，咱内面吼啊，佮有燕窝酸。哦，其实咱爱食燕窝，大家人讲哦，冇得食。嗯。啊，虽然一边吼外口一耳贵啊，千块嘛佮食落啊，我乃无啥感觉。
0: 我讲。食行情的啦。
1: 对，迄上重要一定爱改萃取。
0: 啊，伊萃取内底面。
1: 萃取内面的燕窝酸 ，NGF 加 EGF 吼，伊分量爱有够。嘿。分量若有够呢，帮助咱那边人功能提升啦。
0: 较袂感冒啦。
1: 对，爱感冒的人
0: 哦。啊，今仔有无流感病毒啦？
1: 哦，这个重要，对啊。那是讲 EGF 呢，当然对咱的脑做好的喏。好，你的脑哪不好呢？你以后真正是会提在老人痴呆症啦。
0: 这个字啊，吼，你都免叫动工啦。
1: 当然
0: 你都免叫阿兹海默症。
1: 是啊，非常惊吼。今麦过来，咱甲朋友报告，讲咱那先去各家甲朋友呢。我们的膀胱里内边爱吸收的吼，就是也葵烯酸。
0: 葵烯酸
1: 内边咱坑个几趴，坑个六趴嘞啦。
0: 坑个六趴
1: 哦。好朋友，你敢知葵烯酸偌贵哦？
0: 哎，人个外国加加三趴。啊，咱坑个六趴哦。
1: 当然哦，一公斤萃取吼，1.6趴加三趴尔嘞，啊，咱坑个六趴是不是相对好个？
0: 对哦。
1: 降低咱的新陈代谢啦，咱的细胞再生啦。嗯。而且伊内边嘞吼，佮有十种以上即个氨基酸。
0: 安尼哦。
1: 所以有一寡想会跟一边的朋友啦吼，啊，本身嘞个。啊，管的人啦，胆固醇管的人啦，啊，你脑部吼被可以活化，吼、哦，本身呢帮助咱的睡眠会好，这膀胱量是上盖上盖好，尤其是讲咱这个油脂的功能，
0: 哦、
1: 你若是无好，你要看胃的人吼，三、嗯、酸小过滤率吼上低，
0: 放尿拢会起泡。
1: 哦，我来讲哦，你要注意啊，你要小心哦，到尾也得爱洗油脂啊呢。
0: 有呀，啊，所以许多爸爸妈妈。咱人卖讲我咧西药愈食愈多，
1: 嗯，
0: 啊，你卖时搞讲我咧一三五。啊！你历史了有无？我话你讲啊，迄个唔是人过的日子啊啦。
1: 当然啦，人讲古病人无迄个好处啦。
0: 对，所以咱讲啊，好的日本水溶金子粉来，咱这句升级版的哦。啊，讲者较现实的问题啊啦。
1: 是，咱伫药房当中呢，咱原价一罐吼，2980块。
0: 60粒装诶。
1: 60粒装诶吼。
0: 一粒是500ml的啦。
1: 是，啊，前那天吼，你也想完两罐就偌济啊，5960块呢。
0: 两罐5960块。
1: 所以今仔给你优惠咧。今仔赶快灌两罐吼，3000块就好。
0: 哦哟，两罐3000块，
1: 好，你也足欢喜的啦。
0: 哦，足优待。
1: 咱这吼已经升级版的，所以咱内面吼上重要。有加上这么多这么多高级的成分、
0: 哦、你看 NO 对不对
1: 是、
0: 欸、啊那爬手我们更加足惯的呢
1: 对啊膀胱炎呢
0: 啊膀胱炎更加6%呢
2: 对啊蛋壳膜
1: 啊蛋壳膜呢所以说待会跟我们朋友说啦那咱进前吼，都安尼看那小嘛是两罐4000块，啊咱今仔升级版的才3000块尔呢
0: 哦对哦吼有啊，咱以往有无？佮犹太嘛是一罐爱2000，对不对？
1: 对，
0: 啊两罐爱4000。
1: 啊，咱今仔天吼3000有单来到家嘛？
0: 哎呦，
1: 我甲公司讲，我一个同事诶啦。
0: 啊，所以你就主动的意思讲，嘛袂当讲放点点的对啦。
1: 啊，嘛一概念呢？
0: 哦，一概念啊。
1: 对。
0: 我咧讲啦，那讲吼，继续算较嫩诶，有无吼？一概吼，爸爸妈妈甲你去拜啊。啊，你即摆意思讲吼，两罐，诶，即摆升级版，即摆吼一罐是2980块，啊！你这两罐直接犹太部落说3000块就对，现金1000块啦，
1: 现金嘛，现金嘛。
0: 简单讲啦，诶，迄老兵拢知影啦吼，这是好笑的啦。
1: 啊，咱要贵州吼毛限量的呢。
0: 哎呦，做什么这样讲？
1: 啊，行，
0: 我得阿未出去阿未笑诶。
2: 啊，咱唔免送，
0: 啊，佮送一罐啦。
1: 哎呀，
0: 啊，佮
1: 送。
0: 哎，伊啦，哎，你哎。你以前嘛是有两罐有无？啊，你每个加上一罐啦。
1: 啊，平你即马是袂花公司无套路呀？
0: 袂啦，不会啦。
1: 唔系安尼啦，安尼介绍袂用嘅啦。你家想等以前安那犹太吼两罐爱4000块，
0: 啊对
1: 啊。啊，即马升级版的呀，两罐才剩3000块呢。
0: 啊，你佮上一罐啦啦。
1: 介上本呢？
0: 哎呦，
1: 咱这升级版的呢，
0: 啊不安尼啦。上本不要紧，
1: 安那。
0: 卖伤感情。
1: 哦，真正唔好伤感情。啊，你我爱戴吼决定啦。啊，要佮上一罐吼，咱本来是讲两罐要3000啦，要佮上一罐，爱从照顾介绍4000啦，你好不？
0: 什么顾介绍？
1: 嘿，那你算
0: 几只？我选择障碍呢。小孩子在做选择，你哪拜托？哎，戴安，你犹太归犹太，对不对？你会讲出嘴啊？你即摆阿公无，阿恁无吼，3000块要订4000块，迄人家真正吼，人家甲你卖，阿阿伯阿姆啊，阿
2: 你无上，嘿，你无上，无上少
0: 哈，你卖，你等于无，你头壳疼无？
2: 没有，
0: 结果我啦，
1: 阿定阿无安尼好啦，过年良心大喜，3000做4000币啦，3000。
0: 三千
1: 两罐，
0: 加一罐，
1: 又加上一罐，
0: 赞！
2: 安
0: 尼就对了。哦，安尼我来讲
2: 啊，
0: 你真
2: 正
0: 哦，你
2: 也
0: 出好
1: 惊
0: 孙
1: 啊！
0: 安尼
2: 真
0: 正保险
1: 啊！
0: 不啦，
1: 啊，事实
0: 是
1: 安尼
0: 啦，老朋友啊，啊，爸爸妈妈叫我听了，人家中欢喜的啦。
2: 重点是有几组啦，
1: 我讲你听二十组会用的。
0: 什么 你二十所你
2: 啊，你
0: 就你就车头拢无通听。
1: 门关上一关才三千块，你二十所就
0: 无啦。
1: 今仔做功课就是
2: 好
1: 啊，少
2: 啦。
0: 上届买六十所，
2: 对啊，六十所好不好？
1: 六十所伤济啦。
0: 咁诶，
1: 上六十所我无都交代啦，迄代安尼无透露啦。无安尼好不好？我做送一个啦。我既然大家家我上到毛混两块当决定啦，五十所安尼是不？
0: 五十所，
1: 五十所，五十所就是五十所，即马开始跟卡定位。
0: 好啦，阿你今日买来，我讲我咱只升级版的哦，
2: 升级版的啊。
0: 那个日本最用的珍珠粉哦，外国珍珠跟你比较，咱只完全最用的，这其实干阿在咱带安家呢啊。这个不是跟你吃一个骨骨本的鸟，不是一个吃一个骨头含烧的鸟，软骨啦要跟你过，里面瓶瓶罐罐。过来哦，一挂各位阿伯，糖分糖尿的，暗时一歹困的，脑部咧退化。你若惊讲会动工会痴呆，来，咱个日本最用珍珠，你赶紧来挂灯个之后，今日攞三罐啦，三罐光叫做爱偌济啊呢？
2: 8940块啦。
0: 啊，今日直接要来3000块呢啊！
1: 是。
0: 啊，但是做数无介济，只有五十组。
2: 只有五十组呢。
0: 许多爸爸妈妈，你爱紧哦，挂紧电话卡号通哦。以上的广告。好来，啊，许多爸爸妈妈，你今晚注意听。啊，听讲要送这个现金对不对？
2: 对。
0: 我咧讲哦，五十分内底边，我咧讲送一包200块的红包。
2: 现金啦、
0: 啊。现金。
2: 是200。
0: 啊，你真正有影好康无？
2: 哦，真好康啦、
0: 啊、啦。你安尼三罐啊，三千，一罐是2980块哦。
2: 是。
0: 啊，咱今晚哦，这吼、哦，安尼三罐啊，和你家己3000块呢啊。
2: 对。
0: 啊，200块红包。嗯。我、你家己家算，安尼你也开偌侪钱。
2: 对啊，还没会结啦。
0: 好、哦啊、来，你好。
2: 够久的啦。
0: 哎，美女姐啊。
3: 对，
0: 哎呦、哦，
3: 我讲我食上久的啦，
0: 哦，你食久啊，
3: 够好用的啦，
0: 真的啊，你食差不多上届无嘛，无30担，嘛有25担啊，
3: 我买一罐2000的呢，
0: 系啊，啊就更好，你开一个三罐才开一个3000，
3: 我唔知道，赶紧去
0: 去就订，哎，啊你等于吼一罐差一半介绍去
3: 啊
0: 呢，
3: 对啊，迄阵我买2000，
0: 才偌久的代志尔，对不对？
3: 对啊，
0: 系啊，
3: 你安尼我就赶紧过来订2组的，
0: 啊顶座有无？
3: 好你抢。
0: 啊！你退回来有无？你顶阵是叫两组对不对？
3: 对啊。
0: 啊！我甲你退一组，退回来哦。
3: 啊！我即马就是要来讲哦，要做见证就是讲哦，怎样做好用，做好用。
0: 你食安怎好用？
3: 啊！别人系拢无好啦。
0: 安尼哦。系
3: 啊。
0: 啊！你的血压有，你的血压有正常无？
3: 拢正常，大家拢正常。
0: 有糖分糖。
3: 血糖。
0: 哦，嘛无血糖对不对？
3: 总所有拢正常。
0: 啊！你
3: 他本来拢系结结啊，咱食只仲好好呢。
0: 安尼哦，卡一段。唔
3: 捌
0: 去
3: 结结啊，咱啊。
0: 安尼哦。
3: 诶，今日了，
0: 阿叻，哦，杨秀
3: 阿
0: 达，梅
3: 惠
0: 姐，梅惠姐，我系给你，我系给你，你仲看我小三孙，你是有气人嘞哈。
3: 我食是少啊。
0: 阿今物食噶。
3: 就你阿妹舒服阿加进啦。
0: 系系系。
3: 阿你开始咪食加进，拢无停困
0: 啦。阿你哦，阿食加进咪困啊，算讲困啊。
2: 妈。
3: 哦，我知，我真老过气哦。
0: 拢无得停嘞哈。
3: 无停啊。
0: 阿身边那无好到可能，对不对？
3: 未当停。
0: 未当停哦。
3: 我
0: 做
3: 那较无。你做那几个台车，卡无遐下哦，卡个停车哦，迄人感觉倒来有差呢。
0: 都当然咯，
3: 困眠稍微中中
0: 咯。那有差点对。
3: 哦，
0: 啊！你即间要爱两组就对啦，哈！
3: 我即间啦，无叫哦。
0: 啊！
3: 你即间要，我即间来叫两组啊。
0: 哎。
3: 啊！即间啊，就搁欠我一组，安尼就对啦。
0: 啊！你即间要叫几组？啊！你总共是？
3: 我即间就是要做见证，讲我做，我有哪要搁叫啦，两行的啦。
0: 好，安尼好，你先讲。
3: 安尼讲好啦。
0: 好，你讲个就好。
3: 我是讲食这真正有好无歹啦。
0: 好，安尼我知影好。
3: 食拢袂老啦，
0: 人讲
3: 我。我
0: 真
3: 70几
0: 人
3: 拢讲，你真敢
0: 60啊？真的吼、哦，
3: 真
0: 正食
3: 真
0: 的，
3: 真
0: 正
3: 拢
0: 袂老
3: 啊。
0: 真的吼、哦，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哈。
3: 我唔敢停啦。
0: 好，好，啊，感谢哈，谢谢哈，好，感谢谢谢努力咯哈，感谢谢谢哦，来。我讲哦，这个伫阿婷的手头哦，卖差不多卖30年啊。这个产品，但无法度讲吼，会咱久久长长联动啦，到可能袂遐久。吼，来，你好，我阿婷，你好啊哈。
4: 阿平，
0: 哎，那个金秀智啊，你好。
4: 你甲对方讲，算安两个，我食研究啊。
0: 你食研究啊？
4: 嘿，食珍珠粉啊。
0: 啊，你个你年岁乱怎样去啊？你食偌久啊？你用怎你年岁去啊呢？
4: 管你。
0: 俗上是济啦，对不对？
4: 嗯。
0: 有效上是济啦，对不对？
4: 哎。
0: 啊，人家有啊，家佫有送红包呢，200块现金呢。
4: 我知啊。
0: 啊，你爱几组？你爱几组？
4: 你要加了，安利订2组，
0: 哦，订2组好啦，给你写起来哈。
4: 好，
0: 好，好，感谢，谢谢哈，好。
4: 你若好，我甲对方讲哦。
0: 好啦，好，小哥你那好，感谢，谢谢，有影啦吼。阿妹说到伫遮啦，阿定位吼，你甲你靠来，你好，我停，你好哦。
3: 欸欸、我要爱两桌。
0: 哦，这个内行的吼，平时爱两桌，我咧写起来哈啊。
3: 哎，一天爱食几点？
0: 哦，我咧讲你一包的保养的一天有无吼？食两粒就可以啊哈。
3: 好。
0: 你知影吼？好啊，那受正头的你加强阿姐，我甲你保证十天见效，安尼好无吼？来，安尼就是200块红包给你哦，啊两那两桌就是200哦吼。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哈，感谢谢谢来，是到爸爸妈妈吼，咱的电话咧甲你卡，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这个电话非常的多啦，啊我来到这电话啦，啊等下若要详细、要明了的，恁等下注意听，即个安排听歌，好、哦，我咧讲哦，要爱紧哦，吼、哦，来，来你等下哦，来，喂你好。来，你再来，来，送下来，来。

0: 来，你好，我来评你好，你好，啊，歹势，点个啦？来，啊，这首歌咱迄个国祥歌店的啦，哈，安排播送。啊，咱国祥歌店做，我嘛给特制做特多回来嘞，你爱紧播哈。日子会有别人陪你过。阿丽，我请你喝。
1: 哎，我。

0: 红柳三兵丹圣功阁哈。你吃的就是迄、那个咱的珍珠粉啊，燕窝珍珠粉啊。
1: 嗯，今麦都拢好起啊，
0: 拢好起啊，脚袂过疼嘛吼。
1: 前届我脚好的迄阵是，好阿袂滴，
0: 好阿袂滴，
1: 还阁小夸有感觉。
0: 啊，进前我计开始食的时啦吼。
1: 迄阵是差不多食一罐迄个时阵吧。
0: 嘿，啊都。
1: 我食落的时候感觉袂疼噶。
0: 较严重。
1: 嘿呀、
0: 啊。对吧？
1: 疼噶讲感觉都艰苦安尼。
0: 但我都好啊，对不对？
1: 哎呀、啊。
0: 啊，今麦。
1: 吃
0: 这个了，
1: 有时
0: 春
1: 龟两三
0: 百，阿拢未听啊？
1: 未啊？
0: 阿未听，干咩个食？哈哈哈哈哈！我咧讲吼，你迄个是本身神经路的问题嘛，好、阿个卡无力啦啦。
1: 啊，拢神经的问题啊，面嘛是拢神经的问题，唔得歪一边。
0: 我歪一边哩吼，对啊，你爱注意呢。啊，你即摆健身当中，迄效果向你啊紧啊。啊，你看啊，即摆拢好啊，拢未听啊。
1: 嗯，
0: 未听你爱开始甲伊讲，
1: 未听袂当随行路啊，
0: 随行路啊吼、哦嗯，好用这产品，
1: 得多对对个呀、
0: 啊，是啊，以前爱去对，
1: 嗯，
0: 对唔那对哦，我都时间吼，八八声会起来嘞，
1: 系啊，
0: 啊今麦
1: 八八
0: 声会起来爱吐啊，你看啊，你今麦安尼看伊，今麦呢吼，袂去艰苦，袂去疼，对不、嗯？就代表这个产品在家当中绝对都有效果个呀、啊，
1: 嗯，
0: 啊你来那个疼，你今麦那个疼吼，你今麦袂疼。你即马来个食保养的啊咧，你包括讲你即个面的神经嘛，对不对？
1: 嗯，
0: 迄、那个神经改做修复，这个产品有够好用的啦。无咱来卖二三十年，人家食二三十年也做。哦，你事实就是安尼啊，咪我白讲的啊。
1: 拢唔捌听啊，想讲做珍珠粉人就是咧食水的啊。
0: 啊，你嘛免加急招，我讲这咱这水溶的。
1: 嗯。
0: 你是即马市面上你唯一一支啦吼，咱这个百分之一百完全水溶的哦。
1: 嗯。
0: 所以我定咧强调水溶，咱讲二三十年啊啦。完全溶解啊，完全吸收啊，所以你看效果足紧就出来啊。所以讲，那你来足多吼，食个这个产品吼，有个娱乐的安尼，系啊，好啊，所以就吼开始个食保养安尼。
1: 好，
0: 啊，你短短期间尔，前下你啊，我会记着我外国先前开来，一个月前开来，讲安尼听个哀哀叫的无。啊，你看安尼啊，正久的时间尔，你看咩啊？好，啊，你即卖个食保养就会使啊。
1: 好，
0: 啊，那即阵包括你卡了哪来哪有力啊？
1: 嗯，
0: 啊，卡就卡会行啊，袂像你讲免一对啊，啊爬起来就往水行啊，你看咩
1: 啊？对啊，
0: 嘿，
1: 啊
0: 都
1: 一
0: 个
1: 就爬起来。
0: 哎呀、啊，是啊，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食，食得真好哈。
1: 好，
0: 平安下，平安下，拜拜。好，这段讲几多只哈？真嘞，这个物件哦，我讲会讲话啊，前面你保险讲十天见效的啦，啊，咱这有啊哈，咱这阿姨啊，伊个吼，只要讲家己会变，家己去会弄，会变少变出来呢。喺进前讲可能未惊咧，吼、哦，安尼讲食十天，我计加强。所以讲你讲吼，种头壳重咧，疼诶，未惊诶，我咧讲你加强食，卖欠，即、這个物件好物件，对唔对？你就安尼吼，一天咧加强咧哦。阿婷啊，你讲我，你就安尼吼，一顿加食三粒，吼、哦，啊两顿有无吼？一天拄好六粒，我咧讲保证十天内底免见效啦。你试看买下一个吼，这真是输的代志，也是做爸爸妈妈。真的啦，你若要爱吼，我讲哦，迄顶多是未甲无够，未甲得欠人，未甲人超收啦。迄足侪吼，拢去人讨倒转来啦。迄像比如讲，啊，人咧卖物件卖，甲去人讨倒转去嘅，人迄物件是咧卖出去，干那出恁阿婷尔。来，你好阿婷，你好哦。
2: 哎，你好。
0: 来，迄、那个波子姐啊，你好，来，要爱无？
2: 哎、
0: 欸，
2: 啊，你除了珍珠粉，
0: 敢
2: 有
0: 淋什么
2: 车？
0: 无淋什么车
2: 哈？无
0: 哈。好，一组你写起来哈。
2: 这
0: 几日个价非常的好哦哈。好，啊，保养我一天吃两粒就好啊啦哈。
2: 好。
0: OK， 好好，感谢谢谢啊，朋友是大好朋友啊哈。今天啦，阿婷讲啦，这个物件吼，你爱食个买啊嘞，吼，迄不是跟人讲，跟人过一个骨碌骨本尔，吼、哦，来，你跟你卡啦，阿婷嘛吼，简单的时间啦。啊，比如电台做工商啦，好无？好、哦，安、啊、就用简单时阵电话那沟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来，简单嘞，简单，这个倒转来哟、哦、哈。今咯，爸爸，咱今嘛吼，这个八月份爸爸节啦，哈，爸爸节今日啦，哈，这个最后一档，最后一摆机会哦，哈。今日咱送200块的红包，要给咱爸爸妈妈带一个红，祝福您哦。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哇哦，哈当爷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2: 哎呦，顺业哥，某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想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的哟，今日家家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中啊，顺业开心师。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
9: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搁一林的东心宜，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亲时代，即马继续等来咱啦吼，逍遥世界。正是咧，咱十一点要甲进行到十二点，第二点真久的时间，现场阿婷，包括咱安利，电话边咧嘛有咱琪琪甲咱接电话，现场的服务电话免付费，0800-88-1133，0800-88-1133，0800-88-1133。

0: Bobby 哦 ，Bobby 哦 ，Bobby 咱呐，身体健康，食百二哦，真来乡亲是多好朋友啦哈，感谢谢谢哦哈，啊咱呐吼，这电话非常的热线啦，这朋友大家拢内行的啦，真正拢会用有唱的啦，来你话听你好哦哈，你好，
1: 走、
0: 欸、啊，好好，咱迄个万德伯阿兄吼，好，我咧下起来一钟哈。我差不多两三天啦，好不好？两三天左右，好不好？好，赶紧写起来哦，哈。好，我叫你资料哈，感谢谢谢哦，来，电话那个卡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来，你好，我停你好哦。
1: 阿
0: 斌，啊，高雄哥。
1: 哎，你这边讲节目中讲电话，我给你电视电视这产品电视做啊，结果。结果不搞，要搞偷偷登去，啊！有人去听无？我讲给你听啦。
0: 好、哦，你讲。
1: 安利哈，讲讲，哎，节目结束一了，讲看到讲，宋大哥，我说有什么事吗？哎，怎么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拍摄拍摄光哎，哎，我没个跳轨的，啊，没个跳轨，哎，你的代志啊，飞来就我来讲，咩安尼来咱啊？啊我人诶，人诶，新诶人特别爱，啊，我讲啊，你。你那在叫我多推行你，你讲我跟你较熟啊，我拜托你。
0: 对啊，那是
1: 我讲你叫别人叫别人推啊，讲也有啦。他说我也有叫那个比较熟的那个大姐啊，贵矮叫贵矮人推好推行你。
0: 足多啊，拢啊推到等来啊。
1: 有够过多
0: 的。
1: 啊，我开始讲你那种讲平平，诶，节目上讲诶无搞，拢杀过啦，计讲无诶真诶嘞，啊，有影真诶嘞。
0: 真诶啊，你当真？
1: 不搞偷偷等你到到厝边诶。
0: 啊，别物件别甲恁偷偷等啊，甲恁出关
1: 咧。我当时在有讲唔知了，哎呀，快原料当时会搞。
0: 对啦。
1: 啊，今麦我听着，我甲你买一袋。
0: 好啊，这今麦个我咧讲多出来，收好了，真新鲜
1: 诶。
0: 对啊，啊，好啦。
1: 对啊，我看侪人讲有，我买来食
0: 光。今麦这支，我讲这支手头，伫我手头咧卖二十几单，卖三十单啊。
1: 系啊，你应该有效啦。
0: 啊，我咧讲哦，迄足侪拢长期咧食，无咧停诶咧，迄食二三十年足侪，拄啊咱咧一个美惠姐嘛是啊。
1: 伊一袋，伊
0: 对，一袋盐水诶啊。
1: 哎，我即个唔好挂头装诶啊。
0: 好啦，好啦，我咧写起来吼。
1: 好
0: 好好好，感谢谢谢，啊，感谢谢谢吼。今日阿婷咧讲啊，面面镜别个人偷偷甲出关尔啦。哦，啊，我咧讲种真正诶啦，即吼真正诶啦，即拢毋是讲哦，像咱高雄哥讲吼，啊那有诶伫遐咧有吼，做杂古来咧。啊，有影那个偷偷等了对，来你好，希望之啊。
2: 哎，两组。
0: 哦，好，我来写起来哈。啊，这组你唔是有叫过哈？进前嘛是叫两组嘛。
2: 对，好，谢谢。
0: 好，啊，我写起来，好，两组哈，感谢，谢谢哦哈。来，这吼真正，这拢正过啊。这吼，我啊，咱这徐宏志啊，嘛是后边吼，咱的朋友哈。啊，但是呢，伊拢安尼吼，两组两组咧叫，进前第一摆叫三组，最近叫两组，这里有好嘛？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哈。来，新朋友哈。
3: 我
0: 好，你等来夹来来，好来算了来。啊，好，平来我咧讲哦，咱现场个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哈，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哦。尤其我咧讲哦吼，咱今日呾吼，我一定爱控制好，袂当个人超收哦。啊，当然啦，叫你要你来紧啦，较慢一脚步吼，迄有电话拢弄入来了后，啊，即马一超一下。加个东西啊，有无吼？搁定打起安尼，啊！你趁即阵当中那卡，尤其我咧讲我今日当吼阿婷讲诶，要开恁送现金两百块红包，庆祝即个母亲节啦！啊，咱先开跑啦，母亲节先开跑啦！吼，啊，咱即个电话吼，赶紧那个接伊哦吼！啊，咱诶好朋友咧吼，会记哩，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啦吼！啊，产品当中最重要的，因为爱嚼好个。而且这个产品，我讲你找无第二支，目前这二十几年来一枝独秀啦。我咧讲啦，咱这支产品就对啦吼，大家吃，大家娱乐的啦，吃二三十单啊，够多啦。啊，这不是阿婷家己咧夸口哦，真的啊，我咧讲我卖二十几单啊，伫我这介绍咧爸爸妈妈，迄种过年当期咧吃，对少年吃，甲即卖吼老吃，甲做阿妈、做阿公啊，去固定咧吃的啦。啊，这今日我咧讲啦，是伫咱节目上甲咱做报告吼，靠这优待价呢。靠油台嘅，真正有无？咱都买就这个广告人怎样吼？无小可恁哦，讲未过心啊！即马小林当中有无？佫未好啊！啊！但是今日我咧讲，拢做阮爸爸嘛，大家欢喜就好啊！两百块红包你佮买
4: 啊，
0: 这里
4: 吼。做数嘛，无遐济啊！
0: 啊，产品吼，你家己改做吧。我咧讲，所以吼，两组两组，阿婷建议恁啦。若讲吼，平平讲今日要过半年啦，啊，你来讲吼，倒不如啦，你佮叫两组啊。产品唔是我家己讲好，啊，你即马家己斟酌注意听。最近就对啦，这新闻哦，新闻你有看到哦，新闻有报这真实的代志哦，真实的代志哦， 做最多啦，约个奔驰车，约个博的最高。爸爸妈妈，你之前有看到新闻？咱来听有了对啦，咱来这正在食几十几单啊，食几十几单啊。咱彩云阿姨食到今年九十岁啊，今年九十岁，今年九十岁啊。来，啊，这个是阿恁啦吼，伊咧等我看到等啊。然后我了解了后就对啦吼，啊，我啦特别安怎，特别甲处起来啦。啊，就讲哦，这个嘉宾大家人做一个分享嘛。分享嘛，真实的代志啊！来，阿恁即马注意听哦，注意听，啊，电话记号0800881133，0800881133，来，电话记号了后来，啊，恁家己电话那卡哦，第一时间爱家己做些清楚哦，好、哦，这左手该有分啦，咱即马这段算广告，注意听哦，来，进广告来。
3: 喂，你好。
4: 喂。
3: 啊，蔡文，你好，我阿平。
4: 我蔡文啦。
3: 我知啊。
4: 我遐么照片。
3: 安怎？
4: 啊，都跋落狗啊。
3: 哎呦，你倒啦。
4: 断两条，断三条。
3: 是啊。
4: 哎。
3: 断多余的血管。
4: 手骨头啦。
3: 啊，你是家己跋倒哟？
4: 粪扫车倒好啦，啊要下去啦，啊咱跋落狗啊地，啊都即马安尼差不多两个外月啊啦。
3: 啊，即马。
4: 干那手骨头干那酸痛，
3: 啊有
4: 较好啊，本来是。足痛诶！想讲吼，咱有只
3: 珍珠粉啊，
4: 骨头哦无受伤
3: 诶。哎呦，个仔真正有影诶！咱诶骨头有无吼？你无要出去，无要断去嘛，无要别离嘛。
4: 惊是会惊啦。
3: 啊！
4: 阿姨讲，干那即个手咧酸啦。
3: 诶。
4: 即摆是拢身躯拢无问题，干那身躯吼也无糖尿病啦，无
3: 啥拢。是啦，啊！你珍珠咧食到有可能糖尿病。珍珠咧，即伊来告诉伊，第一点，咱个血压嘛正常，吼、哦，抵抗力啊，个咱个骨头较定根啦，较袂怕啦。无你存你即个看咩事啊？
4: 我今仔日哦，甲你讲，我食二十多年，
3: 是啊，
4: 十多年哦，珍珠粉甲你食一剂哦，今仔日骨头都袂怕。
3: 食这二十年，
4: 我即做挂落，我怕断去啊。
3: 啊，你就想讲，啊，咱这二十年是咧预防今日一工嘛，对不对？
4: 对，迄段伊嘛真艰苦、哦。
3: 是啊。
4: 啊，我即嘛手有差啦。
3: 有差啦，有差啦。
4: 我是听讲咧，未夹后壁去，啊，
3: 所以
4: 拢会夹啦。
3: 嗯，你要听我讲，啊，你
4: 脚夹顶头夹又拢会啦，拢会
3: 夹。
4: 干那一部分酸痛。
3: 酸痛，哎呀，啊，就是说伤到就安尼啊。伤到啊，你叫伤到，结果就较气血有吧？哦。
4: 哎。
3: 有时系循环较无好，搁伫咧。
4: 打药膏啊，搁食药啊，啊，食咁咩害？
3: 没啦，啊，你即嘛就是爱先学医无哈？生活伊袂痛，吼、哦，啊生活伊消炎，对不对，吼、哦？啊，但是讲骨盆筋啊，骨个，讲拍断手骨断到用嘛，吼、哦，啊筋老嘛，吼、哦，在做些修复。
4: 医生甲讲吼，我迄手筋咧很细条，袂用你开啦，开了嘛无百分之
3: 百
4: 好啦。
3: 啊，你会修复啊？所以用这药嘛，吼、
4: 哦。伊讲我几开的啦。
3: 食咧，那个珍珠粉嘛，吼、哦，伊在做修复啊，伊都免开刀，迄免开刀啦。
4: 哦，
3: 修复你的神经嘛，诶，啊，无时搞你这，那不修复了，我手也无力哩呀，摕物件有无哈？你拿物件较无力啦，啊，你这个时候修复来有无哈？所以无问题啊。
4: 食了未歹啦，
3: 未歹啦，还未歹啊？
4: 未歹，你人讲，你就爱讲，讲未歹，我安尼这几回食了未歹
3: 啊？对啦。
4: 讲，我嘛讲新主妇，我要给你食个我无伫咧啦，你听有啦？
3: 有啦，我听有啦。
4: 我无伫咧就对啦。
3: 我听有啦。
4: 啊！啊！对啊，我无伫咧。
3: 啊！对啊，拢在平平安安那里啦。
4: 我无伫，你就跟我无讲话啊！继续。
3: 对啦，平安。
4: 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这段安尼以上广告到家啦哈。真的阿婷就讲实的啦，咱啊咧讲的话啦，人人人啦，这有阵时也袂当我袂讲话呢。这咧讲话当中哦，咱咧顶头拢咧听咧，阿婷也因为咧本身道场法师呢，是毋是啊咧？啊，咱这彩云阿姨啊，今年九十岁啊啦，迄对少年啦，对少年就对啦吼。那么咧，就肯咱啊啦，肯咱结缘啊啦。对阿婷哦，真正有够敬重的啦。真的啊！你问我九十岁阿婷少年，因为我咧讲，但是我系讲的话，就伫计爱小心注意的部分当中，拢有一时限啦。最近你也看是，哎，足侪拢一寡倒本事。好、哦、啦，你电话接未落吼？迄、哦、个时阵我就讲吼，咱本身啊，讲有阵时啊，拢咧叫个本事车，爱本事车吼，哪咧过吼？啊，加讲本事倒无着啊，足侪大家拢摔甲空下桥的，真的啊！你也注意咧看，你啊新闻你也有咧看够侪啦，对不？啊，这个阿妈，阮彩云阿妈吼。九十岁啊呢，九十岁啊呢，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吼，来你好哦，
5: 喂喂，
0: 哦那你的为个阿妈吼， 啊，你要一份啦吼。
5: 嘿。
0: 啊，一份我咧写起来哈。
5: 嗯嗯。
0: 啊，一份我咧讲加3000块，啊200块红包哦。
5: 嗯，啊啊，
0: 药也安怎？哦，你要食骨头含烧啦，骨头较脆有无吼？
5: 哦。
0: 啊，一寡这个神经痛、神经络丢丢断的啦。
5: 哦。
0: 啊，糖分糖也包括歹睏眠的，这几来讲哦，拢总会当食到哦吼。
5: 哦。
0: 好，啊，我写起来哈。
5: 好，
0: 感谢，好，感谢，谢谢哈，感谢，谢谢哦吼。真的，啊，产品当中哦，若无够遐，我唔敢安尼讲，对无？啊，实际上我咧讲啊，咱咧彩粉，彩粉我拢叫彩粉呐。安尼较亲啦，啊，经常吼90岁啊，安尼啦。
6: 哦，
0: 好，嘿，安尼吼，卡顿眼摔一下讲吼，好个在检查，医生讲检查，骨头拢总完全无安怎？90岁啊呢，骨头完全拢无安怎呢？干来有个筋啦，只手的筋有讲断两条啦，断两条啊，三条啦，安尼啦。哎，筋个四条也未接的啊，哎，尾也无得练呢，所以讲你啊，赶紧来做修复啊，啊，该做修复啊。哦，真正有影，迄90岁啊，干要堪要摔？大病讲断两个月，啊，规身躯的检查，医生甲检查讲骨头就对啦吼，伊伫个迄个病院就对啦，哎，骨头吼拢改做检查，讲骨头够水，骨头够用诶。爸爸妈伊讲哦，伊食这20多年啦，开这20多年啦，对嘛？人讲啊，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安尼啦，是无？吼、哦，真正有影啦，伊安尼吼，感恩甲，啊，咱的爸爸妈妈吼，即摆为了讲吼，佮加强讲，啊，无安尼我佮对佮一组啊，对啦，啊，我讲都客源都无啊。吼、哦，即马租所全部解决，我带来点钱，我加讲吼，节目呐阿未刷，可能就无物件通我领啦，因为今仔日吼，各位啊，现金啦、啊，各位现金当客啊，好、哦，阿爸爸妈来，你啊，甲你卡来，0800-88-1133，0800-88-1133，即阵当中啦吼，咱啦吼，足侪咧对家啊，你听着啊吼，你有听着吼，吼、哦、好的产品就对啦，啊，我就讲希望爸爸妈妈客着，对不？啊，咱呐搁传一个现金互你啦，200块红包。甲恁做些祝福安尼啦，
7: 200块
0: 红包
7: 是即个
0: 才
7: 有哦，
0: 后
7: 回有
0: 无？无啊，我讲个一摆，也袂当定定安尼哦。迄拄个咱咧免费坐无，迄嘛讲食20-30单啊，你无看对无？啊，伊嘛讲啊，伊讲吼，一支真正伊啊，伊拢无咧停的啦，食无停的啦。啊，伊哦，才真外久啊干呢啊，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哦，这咪开玩笑，这咪是我白讲的咧。哦，迄是伫咱家，就算讲安那好的物件啦，希望爸爸妈妈大拢食会对安尼就对啦，真好的物件。好、哦、来，你好啊，停，你好哦，吼。你好，
8: 叫孟姐。
0: 好，你来。
8: 那多。
0: 好，来，你等来送阿达公来哈。阿达爸爸妈妈在讲啦哈，咱啦哈，今日打了迄一罐吼药房，你也看，计等于并没有介绍2980呐，2980一罐咯。啊，我咧讲你计着有无哈？等于三罐有无？等于三罐就等于一罐钱呀。爸爸妈妈，来，你哎哟，0800-88-1133。0800-88-1133啦，即马来安排听歌，哦，啊，咱趁即马听歌的时间，阿婷会咱打只电话，哦，啊，咱好朋友即阵赶紧甲卡登来，赶紧卡登来哦，吼，嘿，即种袂用讲拢无用点，哦，无可能会变甲超收着安尼，啊，即个袂当去超卖啊，吼，无就无啊，来，一转呢，紧靠通，0800-88-1133，0800-88-1133。

安排这首真好听的歌曲，蔡琴唱的哈，《飘浪之路》。阿哥哪听？阿唔通袂记卡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阿婷，不恁食好物件，电话家己甲卡哈。

来信朋友的距离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

0: 这大声讲过哈。
1: 我都人要叫我开刀，唔卡人晚，我那卡歹啦。
2: 嗯嗯嗯。
1: 我就是那么食的药片啦。
2: 好嘞哈。
1: 啊，食个即晚就算讲，他伊就那么卡我到行。
2: 我行，不然咱就行就对啦。
1: 呀，伊就那啦。
2: 不然即
1: 三年前开始。
2: 三年前哈。是啊。即晚来算讲较会行。
1: 即晚咯。
2: 嗯。
1: 有啦，早时嘛有滴运动。
2: 好。
1: 我就是算讲对恁个药片哦，哪有信心？
2: 好嘞哈。
1: 嘛是拢要买
2: 滴对哩，对吼，对啊，你身边若好，你就安尼较对哩吼，啊，较脚较老道个安尼，啊，你比如讲像你本来脚袂行吼，
1: 啊，就是有滴些，
2: 对啊，即马比如讲过会去运动啊，
1: 迄阵即马无算运动无好，过会当行啊，行那行到哪样较歹行，咱就甲停
2: 去，就较会行，
1: 嗯，
2: 你讲你这个脚较老道哩安尼，
1: 就是安尼，
2: 嘿。
1: 有啦，拢有
2: 滴食。对吼，这个真好啦吼。
1: 咱是年岁啊，那咱食不要求啥啦。
2: 对啦，都平安就好啦。
1: 回家较好啦。
2: 对啦，都平安就好安尼啦，是无？今天个过勇敢勇敢，要来来倒位就倒位。今天过好啦。好。
1: 好啦，谢谢啦。
2: 好啦哈，好，好，好，祝你啊，祝你好。
0: 不要，别。

0: 对啦，
1: 行到鼓鼓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啦，吼、哦！你即阵当中我只要我讲哦，咱那一寡高血压的哦，就阮当然拢能食啦。
1: 当然。
0: 啊，咱即阵我咧讲哦吼，咱那一罐罐其实2980块。今仔日但吼，你有听到第一罐60粒装的啊？咱那吼，总共三罐哦，三罐那原价一罐按2980块，迄三罐了吼，搞要6000块去啊，对不对？啊，今日我咧讲，今日三罐卖你3000块呢啊。迄顶吼无一罐钱啊，无咱一罐罐价钱啊，3000块，对不对？3000块，你摕几罐摕3罐，哪里呢？200块红包，要爱赶紧电话拨你吧。来，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哈。啊，你好，我经理啊，卢大哥，你拄仔咪收掉啊？
2: 喂，大哥，
0: 你拄仔
2: 是来问？
0: 哎呀，拄仔你唔收掉啊？
2: 食110几粒。
0: 哦，你若保养食2粒就好啊。保养的食2粒。
2: 太好嘛，你
0: 吓。哎，对，你若是保养，做一摆食就好，做一摆食。
2: 办
0: 两只嘛？对，啊对，啊你那是吼，有镜头的有无吼？嗯。哦，比如讲有当糖分、糖尿啦、血压啦吼，有血压的啦吼。
2: 啊，拢无啦。
0: 好，拢无你要食保养的得啊，做个用的产品，怎样吼？
2: 嗯。
0: 好。啊，感谢个啦哈。
2: 好。
0: 好，无问题哦吼，阿姨给你安排送回来的东西啦，东西来给你送。这个你唔是，这个你有关，这个有关过啊嘛？
2: 嗯。
0: 这个你进前有关过啊嘛？
2: 敢无？
0: 有啊有啊，应该有啊。
2: 对哦，我
0: 无啥记得。哦，袂记得啊，好，感谢起来哈，好，感谢，谢，我讲，咱这个产品呐，真贵人真多啦，好，阿是都爸爸妈妈，真嘞，阿你那边阿你听咧讲有无？真正食得向有效，我讲无效的产品呐，唔是讲卖20单、30单计较呢，唔是呢，唔是呢，爸爸妈妈人讲内行的听安怎，内行的听无声，唔是讲我阿卖20单、卖30单啊，好，阿产品就是安怎，真好，唔是，迄无效，是人爱食20单、食30单。持续咧食咧食20多单，对少年咯，开始食噶有无吼？嘿，迄位吼，过安过世啊，对不对？啊，食噶有无吼？啊，做阿公阿妈，今麦有无吼？后下孙孙啊呐，做啊，得食有够侪，拢90几岁、80几岁，一共东西拢差不多吼，50、60岁都得食啦。好，阿是我爸爸恁个哩卡啦，吼，买个存顶转啦，佮无客掉，我无法度啊吼。啊，咱咧爱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即摆听歌，系啊。我那个听啊，我今麦有无赶紧？嘿，迄左手我来看一下，万个哦，佮出错有啊，真正有影，会走红绿嘞吼。来，等下有无？一直咧吟嘞。来，这苏大哥这边吼，最帮忙啦。啊，你讲咧超优的吼，找无啦。啊，这条应该是一款，哦，这原唱的吼，你听下麦哈。

0: 我是你好。
1: 我甲你叫迄个秘书。
0: 好、哦，要叫咱的产品啦哈。我、哦、来，咱今麦进一个广告哈。
1: 我做顶个卡巴灯吼。
0: 嘿是。
1: 啊，食这吼、個，今麦四个月啊吼。
0: 食四个月啊。
1: 会食。
0: 珍珠粉嘛哈，啊你巴倒是切断卡骨的哟。
1: 断掉迄大肌骨啦，因为坐楼梯吼、哦，要踩断来坐楼梯，啊，全爱做向阳坐落
0: 来。好、哦、嘞，做向阳就对啦。
1: 嘿嘿嘿。
0: 好嘞哦，啊，种巴是安怎？
1: 巴第一只骨断片吼，哇，去亚东开二十几万。啊，是讲食这珍珠粉有差啦。
0: 有差啦吼。
1: 安尼起来行会晒了。
0: 啊，尤其就是讲咱若是讲有断掉伤掉啦吼。
1: 都断去嘞。
0: 有断去就对啦吼。
1: 啊，再接一个白纸啊。
0: 安尼啦，加铁也就对啦。哦，安尼有差啦吼。
1: 有差。
0: 啊，所以讲你今麦安尼食，诶，算食得可以。
1: 四个月吼。
0: 四个月。
1: 会起来行嘞。
0: 好，安尼吼。
1: 无像讲拢讲这样子，因为我住五楼吼。
0: 是。
1: 爱阮姐甲我爱呀、
0: 啊！啊，
1: 哦，爱三个月嘞。
0: 哦，迄大骨断去吼，该食加呢。
1: 断到大骨啦。
0: 我这个大骨，卖讲有诶足侪，我讲迄有诶几百年未行，该做呢。
1: 嘿嘿。
0: 啊，你若是讲有去断掉，还是讲断去有无吼？啊，即阵你食当中诶时阵，伊咧修补足紧诶。
1: 我都食你诶款式吼。
0: 嗯。
1: 因为有店你卖，我毋捌买。
0: 安尼吼。
1: 食完就搁甲你笑安尼。
0: 感谢。啊，所以今麦要叫咱的这个珍珠粉啦，哈。
1: 哎，阿姨来，我请假可以哈。
0: 好，好，
1: 好，
0: 感谢哈。
1: 对哈，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啦，以上这段讲到这啦，哈，有影哈，真的啦。迄个讲吼，物件就是安尼啦，物件看人吃呢，吼，啊，物件我唔免想到卖啦。最主要我咧讲，咱这句我讲一枝独秀啦，这专利哦，这吼你取面上，今麦听过什么赖面的啦？讲吼，迄什么外油、多外油啦？迄老嘞吼，无法度完全清清清。前段咱产品吼，咱老朋友，咱这个产品老朋友就对，老朋友知影讲吼，啥叫水溶诶？迄真正关键个拉吼，迄最清清清嘞。所以讲我咧讲啊，这唯一的专利，专利唯一就是伫咱戴安老师家。吼、哦，啊是到爸爸妈妈，这可能无共个啦，无共个啦。吼、哦，啊你若是吼、哦、真正有影会用肝个人啦，啊听我咧讲，你若一寡这个辛苦病痛，较无咱个份，真个啊，这个唔敢讲骨本尔。好、哦，咱这个吼全面上照顾，尤其我咧讲哦，咱今麦讲话开始注意这流感嘛，包括讲今麦新冠病毒咧改变有无？今麦咧讲有无？爸爸妈妈，这个包括咧讲哦，以这人预防流感，对吧？啊，增加咱这个免疫力，最主要是哪这边都对啦吼。那么呢吼，有咱所以讲迄个燕窝酸伫内底，哦啊，所以讲吼，恁家己看啦，你爱恁家己看啦，无我惊讲临时有哦，开门是卡波，无客掉就对，吼、哦。啊，恁服务电话来，0800-88-1133。0800-88-1133，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免费的电话吼、哦，来注意听哦吼，咱的这个吼电话你家己那个敲，电话那个敲，我讲我今嘛吼来，今嘛做数真正有影，爱你啊点一个呀
2: 吼，我再
0: 来点，做数吼，
2: 对
0: 家，
3: 小点一个，小点一个吼，啊不等下要去对家吼，我无法度啊，
0: 你无法度，
3: 啊咱那是无法度，
0: 啊在你唔十波啦，你十波讲我不能说没办法，对不对？男人在绝对有办法，
3: 男人不可以说不行。
0: 来，啊是我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吼有听到哦，你可能一直在对家哦吼，啊咱若讲吼，这就对啦，真正啦，这目前市面上你找无第二。是的啊，
3: 你要看咱都讲的哦，阿姨啊，人家本来讲讲一组，到尾去两对讲。
0: 来，你好啊，田你好哦。
4: 你好。
0: 西凤姐啊，你好哦。
4: 我要三组。
0: 哦，你爱三组啦，你来行的，真正有影。这个产品你比较较买啊，一个。
4: 好，谢谢。
0: 珍珠你捌食过无？
4: 我吃别牌的。
0: 拢食白白啦，哈。
4: 好。
0: 啊，你今仔这个吼，你甲食较买咧，好不好？
4: 好，
0: 好，感谢三组，你今仔献给三组，真是耍你阿康
3: 咧，
0: 对不对？
3: 伊就是用心在听，了解讲哦，真正人吃白人的，伊知影怎么这无讲。
0: 哎，无讲啊！
3: 你紧卡电话。
0: 我咧讲唔介
3: 意。你一个人占三组呢？
0: 三组。我咧讲哦，做数怎嘛介有限哦，是到爸爸妈妈。
3: 是。
0: 啊，你若讲真正啦吼，你可能介过一个顶骨那尔啦，里面瓶瓶罐罐啦。
3: 系
0: 对。这个人过了这个关闸，
3: 是。
0: 嘿，顶骨那干来过吼嘛未使，你若讲一挂这个关闸的问题。
3: 那你能过来吼，能够他想啦。
0: 对。
3: 啊，咱这个升级版的代面吼，啊，简单吼。
0: 哎，你好。来来送啊送啊送啊来啊咱的是到爸爸妈妈有影啦吼，你过来爱过无？
3: 当然爱过啊！
0: 你来奇奇怪怪，
3: 无开箱啊？
0: 系啊，
3: 无开箱的时阵
0: 吼，啊，不然外口一般地来讲的话有无？
3: 吼，
0: 啊，你定过来爱过。 啊，过来，恁过来买关一关啦。
3: 是，
0: 迄两骨，恁过来，你看，正在开得买两千块。
3: 啊，过来，骨腔液买个关一关啦。
0: 哎呀，
3: 哎，安尼吼，基本的吼，可能你割骨头的就爱三关三种啊啦。
0: 啊，那啥事情？
3: 啊，咱今晚唔变啦。
0: 啊，今晚唔变。
3: 咱也唔变。
0: 唔变吼。
3: 你真正个你喏做用心的哟。
0: 嘿，讲我嘿，加两卡有无？
3: 嘿，
0: 嘿，什么一型的、三型的、
3: 四型
0: 的、五型的胶原蛋白？
2: 哦，安尼几啊关啊？
0: 对不对哈？
3: 对。
0: 你来讲一般，你来讲算啦。你讲我，你讲我，通常外口面买。二型的、一型的、二型的，安尼尔。啊，这里吼足特殊的啦，恁的身份你看，包括 MSN 啦，吼、哦，你来讲在西亚较会发炎的就对啦，吼、
3: 哦，
0: 要咧控发炎，对不对？啊，过来吼，有咧葡萄糖胺，拢讲伫内底面就对啦。来啦，啊，不啰嗦啦，反正许多爸爸妈妈恁家己也清楚啦，好无吼？啊，客运就无啊哦。0800-88-1133 0800-88-1133来哦，啊，咱今日啦吼，各位迄两百块红包哦，来，你好啊，婷，你好哦。
5: 哎，你好！
0: 哦、来，咱迄、那个
5: 内边先啊。我叫过，我住伫二楼那，啊，我要去一
0: 座。有啊，你有搞叫，你进前第一摆就搞叫一支产品啦。
5: 对对对对。
0: 啊，你食了安怎啊？等我啊，分享一下。
5: 哦，食了较好困。
0: 较好困。
5: 啊啊，迄个啥？
0: 嘿。
5: 迄个有较轻松。
0: 有较轻松，行路嘿嘿行路会使袂行路啊？
5: 我来讲，我本来就是无方便，
0: 无方便，
5: 很棒，
0: 嘿。
5: 好好好。啊啊，我是吼、哦，迄、那个啥，
0: 已
5: 经到头吼，手啊，
0: 嘿，
5: 不能。一张手一手，迄个肌肉萎缩。
0: 哦吼，萎缩去啊！
5: 啊啊啊！倒手嘿，倒手我有较袂简单。
0: 嘿。
5: 提物件来想，安尼徒溜徒溜拢提袂好势。
0: 是是是。
5: 嘿嘿，啊！我即马，阮朋友要爱一组啦。
0: 哦。
5: 正讲我要搁有一罐，啊！你后一边我后搁有迄个，我再搁叫啊！即套是阮朋友要爱。
0: 好啊，你朋友看你食得袂歹。啊，什么
5: 伊袂爱？嘿，伊会甲我讲讲啊，讲看我来干哪？即马有较肥啦，啊！我只讲我即马较好胖啦。
0: 较细吧。
5: 食啥物啊？哎、欸，伊讲我是吧？哎，讲我即马有有较好看啊！我讲啊，你要食，你要食，无你就做啊！
0: 哦，
5: 我
0: 正
5: 在讲，我是无逐礼拜一只听啊，啊是知啊，拄啊一只休困，一只讲懵听啊，都要听到安尼啦。
0: 我听到哈，啊你拄啊，啊今日今个红包对不对？赶紧、
5: 哦。好，谢谢。你不能发财就算，我多个一点好啊。
0: 什么物件？交钱哦吼，迄个交财神宝哟。
5: 嘿嘿。
0: 好啊好啊，阿婷一张送一张，我恁赶紧祝福啊。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嘿，佮开两百块红包哦，哎，我袂动哦。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吼。
6: 你好，平你好。
0: 哎，我是迄、那个张大哥，你好。
6: 你好，平你好。
0: 哎，我是我本人啊，我阿婷的啦。
6: 哦。啊，你迄款的 NO， 我问你怎安尼付哦？咱咧不退。
0: 哦，赞的有道诶，我咧讲，你老咧退话有无吼？
6: 啊，手是较早做红开吼，啊，拢做拢挂单挂高手啊，即摆算我有只只，只手较无力，
0: 较无力你来食。反正吼，你即摆讲有只镜头啊，阿婷啊，你建议吼，你若讲有镜头较明显有吼，你有咧艰苦的啦，你袂轻松的吼。你拄啊挂断我咧讲哦，你一天有够食两顿。
6: 哦，两顿。
0: 一顿你食三粒。
6: 哦。
0: 等于我咧讲啦，等于一罐有60粒对不对吼？你若安尼一天食6粒，等于一罐哦，够香哦，食十天尔哦，
6: 无要紧啊。
0: 但对阿婷妹，你讲，我甲你保证十天见效。
6: 哦，
0: 甲你保证。
6: 你叫一组三千了。
0: 啊对，啊有两百块红包哈。
6: 三千几罐？
0: 三罐哈。三罐。
6: 哎
0: 对，看你加一组吧，你加有这个红包，你等下你甲阿姨讲来，算下来。爸爸妈妈阿婷甲你保证，哦，以我本身就对啦吼，我那算讲哦，这个产品伫我手头啦。无30单嘛，有25单啊啦！啊，这老朋友我讲过啊，唔是一支产品讲袂介久，这做搞唔是，爱人安持续食20几单诶，对无？啊，恁家己想得好啊，家己舒服，我就免讲。好，啊，爸爸妈妈你讲我好来，咱个服务电话记起来，0800-88-1133，0800-88-1133，这是咱个免费的电话啊！来，即摆个听歌，啊，我爱了注意一下，听歌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啦吼，啊，这条要来安排什么歌呢？来，听过来啦。这个咱那个杨妈妈店的抓好线哦，你爱紧哦，啊，我今嘛做手啊，好起来哦哈。

0: 京东。
1: 哇，紧哦！我咧讲哦，剩十桶粥啊，你啊，剩十桶粥啊，你啊。好，啊，今仔为比我讲伊要追加啦，讲要追加啦，等下我咧讲哦，卡门是卡波去无哦，紧哦，家己靠。

0: 讲的产品，即段算广告哈。
1: 对。
2: 哦，是，你好，你好。
1: 我是讲食咧袂歹啦。
2: 食咧袂歹哈。
1: 食了脚上头较好势。
2: 嗯，啊，你本来脚安怎？
1: 哦，有手术脚红啊，两边拢有水痘啊，上都哦，上紧上好行呢。
2: 安尼吼，即摆你食了安尼真好行哈。
1: 我有
2: 开脚红啊！哦，算迄个脚红啊，去开刀过吼。
1: 换迄个银座的安
2: 尼。两支拢开哦。
1: 对啦，对啦，啊，行到较舒适啊。
2: 啊，开刀偌久啊？当时开的。
1: 两三四年
2: 啊。哦，三四年前开的就对啦吼。
1: 啊，食足久啊！我即马是食保养的。无食遐点苗，我食足久啊呢，食几下冬啊。
2: 啊，你即马安尼算讲安尼行脚路够足紧的。
1: 我42岁
2: 啊呢。42岁啊。
1: 八十二
2: 啊，无简单吼，啊食得真好唔？
1: 系啊，
2: 啊所以讲即摆拢食保养嘅啦吼。
1: 即
2: 摆
1: 食保养
2: 嘅。诶，啊即摆伫行开四四，脚步真稳啦吼。啊咁嚟讲，从那家行一个听下什么话咧咧？咩啦吼？对啊，啊即摆来得个保养，安尼个顾安尼啊。
1: 啊。
2: 哦，上开来行哦，要行当往生嘛无问题。
1: 对哦，谢谢啊。
2: 好嘞，好，祝你平安吉祥。日本最用珍珠粉，
3: 是无？
2: 迄内底面咱只号离子太钙啊，所以才是吸收所。你平常时爱甲过啊，啊，搁来闹鼻涕当中啊，鼻涕也有无成功啊？
3: 来修补，来修补，咱只嘛吼升级版的上厉害。
2: 哦，迄蛋壳膜啊。
3: 哦，咱个蛋壳膜当中呢吼，会当甲你修补，啊，佮伊本身的胶原蛋白真济。
2: 对哦，对哦。
3: 所以咱个骨轮骨旁内面呐吼，咱需要迄个润滑剂，伊拢有。
2: 对。
3: 就是有亏相，跟他吃有亏相安尼吼。
2: 正的，这有。
3: 哦，对，迄个需要。
2: 啊，这嘛是有效嘛吼。
3: 对，有当然有效咯。啊，再来你啊，看卖吼，咱的迄个燕窝，咱的燕窝酸，
2: 哦，
3: 燕窝酸在内面看看2.5%咧。
2: 系啊系啊。哦，
3: 咱的燕窝酸内面吼，以及 F 加 NGF，
2: 嘿，
3: 咱的混溶个可以开足有
2: 够。啊，最主要是你讲的就对啦，吼，讲到存在那有伤口的有无？
3: 哦，迄伤口最好
2: 就
3: 做紧的啦。
2: 啊，伊讲燕窝酸那个小部的伤口。
3: 是，尤其是讲吼，屏幕那边有无？
2: 屏幕
3: 那边话，你讲吼，咱内面个。胖红脸哦，胖红脸内边的葵西酸呢吼，那个坑个六趴嘞。
2: 哎呦，
3: 哇！你要过咱平常时吼，都已经在吃糖分的药，你继续吃不要紧，别小崩。但是你慢慢啊改，慢慢啊改，吃较少的。
2: 西药愈吃愈少。
3: 对。
2: 西药愈吃愈少，来爸爸妈妈，恁自己啦吼，日本最用珍珠粉啦吼，啊，恁那一罐是药房咧卖2980块，即阵当中哦，咱啊特别优待价哦，三罐，我咧开一个3000块，要来囡仔口通，这段算广告啊哈。来啊，给200个红包的现金哦！来，那个林正妈妈，
4: 喂，我一组，
2: 哦，你买一组哈，好，我下起来，哦，差不多2-3天啦，好不哈？
4: 拜鬼！
2: 好，来，再来三个，来。啊，最主要啦，是到爸爸妈妈，咱来讲最主要在这当中，尤其来讲，我就挂糖分糖药的，糖分糖药，这药剂咪给你兼顾啊咧。
3: 对，
2: 你来讲，主要放药会起泡的这。
3: 哦，起泡的时阵就要注意啊。
2: 注意啊。
3: 那个本身呢，咱的药剂有较白啊啦吼。
2: 对。
3: 你药剂白的开始起泡的时阵哦，你就爱家己吼保养啊啦。
2: 讲，那你也讲得较正常，爱90%以上的。
3: 对啦，啊，你那是讲吼，开始吼有迄个糖尿蛋白的问题
2: 起泡啊吼。那是讲第二期。
3: 第二期啊，差不多吼，
2: 低于
3: 90%，
2: 剩60%，
3: 啊，那第三期吼，你就开始会疲劳啊。
2: 你刚先到。
3: 哦，先生，医生会给你念吗？
2: 哎，
3: 无注意吼，今麦来西药剂啊，我惊死啊！
2: 哎呦，惊死都未死。
3: 所以人咧讲吼，预防医学足重要。今仔天吼，你有迄好气，听着阮吼，伫这所在吼，啊，你甲你分享哦，你来会记爱把握。
2: 对哦，哦，你挂电话两叫啦，来，你话是你好啊哈，喂。
5: 喂，
2: 阿辉啊，
5: 我讲伊是猎吧粉
2: 嘞，猎吧，伊个胶囊的啦，
5: 胶囊，
2: 胶囊啊，内底是粉的啦，
5: 啊，
2: 胶囊的内底是粉的啦，
5: 我知啦，啊是讲胶囊，啊是
2: 胶囊，60粒的。
5: 哦，60粒
2: 哦，60粒哦，迄药房一罐2980块啦，你等下来线上你的问题就线服务啦。啊，所以是到爸爸妈妈你紧哦，真正有影你看哦，会当全面性的照顾，尤其来一寡糖分糖尿哦，即个来个真非常好，大家补充个有够。啊，但是这做数无太多啊，我今麦吼，今麦阿丽拄啊拄足了我啦，拄足了我讲后手剩最后的6组啦。
3: 啊，来做你
2: 个，系啊，
3: 啊来做你好朋友啊，你得爱把阿妹吼，你得爱把阿
2: 妈。啊，是到爸爸妈妈。紧哦吼，6组尔哈，买下紧卡，啊我咧讲哦吼，恁呐吼，3罐3000块又太贵哦，200块的红包，要甲咱爸爸妈妈得一个红咧，恁吼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今物来个安排听歌哈。 我那个听啊，这进来，我来到这听嘞，啊，去完就无啊。最后六组呢，最后六组进哦，最后的六组。来，你话听你啊。

来哦，见咯，见咯，今麦后朝做什么姐姐摇？后朝做什么姐姐摇？见嚟，存四组，存最后四组，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哈。今日老师，爸爸妈妈，恁呐吼，还有个咧有200块红包俾咱得一个红哦，感谢谢谢金卡。

0: 我要证实一个啦。
1: 好、哦，你要证实了。
0: 嘿，
1: 好啊，欢迎啊，欢迎啊。
0: 哎，我三单外钟吼。
1: 嘿。
0: 啊，两卡啦。
1: 哦，两卡，我咱即摆即个。
0: 对吼，我要破这个应感车哦，破未出去。啊，我想你讲啊，我想讲我要证实一个啦。
1: 好、哦，安尼好，不然即摆即个产品广告你讲来。
0: 好啊。啊！你爬楼梯哦，哦，两只手那去到楼梯面行去哩啦。
1: 哦，爬去啊，要爬楼梯用手落去吐就对啦。
0: 系啦系啦，哦，啊个啊个那尾骨也骨未落啦。
1: 嗯，
0: 哦，足艰苦啦。
1: 嗯，
0: 要化足艰苦化啦呢。啊，我呢食珍珠粉啊，加食。
1: 嗯，
0: 这效果足好啦。
1: 效果真好哈。
0: 赞叹啦！
1: 赞叹啦！
0: 正经粉啊，当前哦，去卫生所检查，讲我欠钙欠足。
1: 骨质较欠就对了。
0: 诶、欸，啊，到我差不多，搁进行去活动中心，人咧在咧共情况检查吼，啊，我
1: 吼，
0: 伊查讲我欠足少，安尼啦。
1: 嗯，
0: 我而且是咧足欢喜啦。
1: 哦，所以本身骨头含少就对啦。
0: 嘿嘿，
1: 对不？
0: 我讲食咧到阵时只效果足好啦。
1: 是啊，是啊。
0: 嘿嘿，所以吼、哦、我足赞叹啦。
1: 安尼吼，
0: 一件实在是足好诶啦。
1: 啊，所以长期你
0: 个。啊，这回吼会当对咱世界走吼、
1: 哦，是啊，
0: 欢足欢喜诶。
1: 欸七十五啊嘛，
0: 72
1: 啊，你也想，
0: 嘿嘿
1: 哦，阿公又够坚定，
0: 安尼吼，
1: 嘿嘿，
0: 时间，
1: 因为产品你嘛
0: 食，
1: 产品嘛食真久啊啦吼，
0: 我食足久啊，
1: 产品若无迄个效果，
0: 嘿嘿，
1: 无迄个价值。
0: 无迄个效果，我
1: 早
0: 就
1: 无食啊！早就无食嘛。
0: 可能安尼伫遮咧变变咧食。
1: 是啊，感谢你对咱的产品的支持甲认同。
0: 啊，就好，我唔知有法度人支持。
1: 是是。
0: 啊，无好吼、哦，我无法度啦。
1: 安尼啦吼。
0: 真正有
1: 影。啊，产品吼、哦，你食好用。
0: 对对，
1: 哦，啊，平常时你都该食保养的，即马拢用啊，对不对？过好啊，唔吼。
0: 即马拢食保养
1: 啊。食保养的安尼，哦，食保养的安尼，哦，无咱人虚的，你去买退化嘛。
0: 对的，对。
1: 哦，啊，但是咱身体，比如讲咱该过用的时候无吼，特别咱退化就比人较慢过来。
0: 嘿嘿嘿。
1: 嘛讲吼，平常时你该保养嘛较生效。
0: 对
1: 的。人嘛比一般的较健康。
0: 过半年都欠人过。
1: 是。
0: 哦，你这样是无唔够计。
1: 对啊，对啊，对啊，感谢你啦。
0: 啊，感恩啦，感恩。
1: 好、哦，来感谢谢谢来，阿是多爸爸妈妈吼，咱今日头你有听到，你看人食得向也好，对不对？迄软卡都食得向也好，来，咱今日三罐哦，三罐哦，特别要提3000块，会用开紧，那无就无啊、哦，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哈。哇，哎，真正有影的啦吼，啊，咱啊讲熟悉的啦吼，哎、欸，迄吼咱这做里面，伊讲吼，迄软卡。诶，那讲冷家就处理拄我讲的，有无？咱即摆厝的水无？你看平常时咱食的水哦，拢过滤掉，你要补充一寡矿物质啊。
2: 拢总无啊嘛。
1: 你钙质你都补充无？
2: 纯水好等于你调好，纯水物件就是拢无矿物元素。
1: 对哦。
2: 拢总无。
1: 啊，你好，我停你好，卢大哥。
3: 喂，
1: 哎，卢大哥，
3: 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叫我来，
1: 好好，又是啦。
3: 安怎吃？
1: 安怎吃？
2: 我讲吼，平常时你保养吼，你一天两日就会使啊。咱你单位吼，伊的骨力唔足强的啦，
1: 两日就会使啊。
2: 两日就
1: 会啦。本钱本后拢会使。
2: 对。
1: 你知影无吼？啊，你若加强的有无吼？啊，你讲你开始丢筋啦，啊，是讲但是暗时较无困啦。啊，是讲你有咧食一寡这个糖分糖的，你用血糖较悬啦，袂稳定的有无吼？
2: 是爱加强。
1: 加食两顿安尼。
3: 哦，
1: 安尼知呀吼，啊一顿食两粒，安尼饭前饭后拢可以哦。
3: 好，
1: 哦，迄真正有影作战的物件。好，安尼我写起来，啊你拄好叫啦吼。哦，好好，安尼好好，好好，诶拄好叫，你免烦恼啦。
2: 好，免烦恼。
1: 啊，我即马超过2桌啊啦。
2: 哦，是安尼哦。
1: 啊，即马电话过你摆啊。啊，你即马吼，
2: 哎，叫安利接一个啦。
1: 啊，接的顺，接的好伊就对啦。
2: 哈。
1: 接想要好人无啦？
2: 我即马剩几桌啦？
1: 啊，超过2桌啊啦。
2: 啊，超过2桌。
1: 你讲伊叫人接，伊叫人接。
2: 超过2桌。
1: 系啦。
2: 我讲，啊，两组安尼来啦，佮夹3组互你，安尼佮加5组啊。
4: 啊，这两组是有剩无？
1: 啊，这两组嘞，
2: 两组有剩啊，两组有剩。
1: 啊，唔剩3组呢啊？
2: 剩3组。
1: 唔系啊，你个即死人，你可以开10组，啊，扣掉这2组佮8组。
2: 哈？
1: 啊，你好，啊，拄仔佮讲电话礼拜吼，按迄个持续服务。来啦，你准备我要卖10组面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交头前2组10组。
1: 你啊，拄仔这2组扣掉啦。
2: 扣掉，安尼后边佮夹起来8组嘛。
1: 系佮8组。阿你好不好？
2: 阿贝州哥个头前消费能做你10桌啊！阿你好啊啦！
1: 阿个贝州就对啦，
2: 阿个贝州啦，贝州行贝州
1: 对啦，
2: 对啦，
1: 你拢转你话题，我知影啦，啊，我咧懂啦，你干脆啦，好啦，纯粹后诶贝州就对啦，好啦，0800-88-1133，0800-88-1133，来，你好，喂，迄个，喂，喂，迄个，迄个刘大嫂呀，吼。好、哦，你爱一组啦，吼、哦，好，我咧写起来哈。 好好好，无无问题，你写过来吼。咱今日这个三罐三千跟200块红包哦。好，感谢谢谢来。啊，你存七组，存七组来，爸爸妈妈我是讲硬退出来哦，无这其实上是无这个机会啊。啊，你还未开到这尊金卡，好，啊，你若是讲吼，咱拄啊，反正即马存七组就对啦吼。
4: 对啦，
1: 叫一组要家己对街啦，我无会退这尊呢。
4: 对。
1: 我吼人讲吼，叫一组赚一组呢，对不对？迄你叫一组吼，啊带按了一组，啊咱赚一组，啊再存七组，你若讲吼，迄两组要对街。你拄啊叫叫要对街，你即摆打就存七组，存七组尔好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的电话啦吼，记好哦，亚洲机啊，摕行动电话拢会通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吼，哦，迄个说啊，吴大嫂，
5: 哎，
1: 啊你讲叫三组哦。
5: 我叫我叫一
1: 组
5: 啦。
1: 哦，你叫
5: 佮叫
1: 一
5: 组。啊，做三组，唔知三组几
1: 啊？啊，你叫我做一种啦。
5: 唔知啊。
1: 哦，要叫。
5: 有啊，我隔壁你叫我家己叫一组。
1: 完了吼。感谢谢谢啦。啊，这个你去。食得安怎？
5: 水。
1: 食得安怎？
5: 我食了真好。
1: 食得真水吼。
5: 你我76岁啊，你也看到我的皮肤像小姐
1: 啊。哎呦，真正有影的呢。我我也唔捌看过76岁小姐呢。
5: 你唔捌看
1: 到安尼，我唔捌看过咧。我讲，前时间我来找你哦。
5: 来，
1: 都
5: 来金河洞，你再来阮家
1: 家
5: 看。
1: 无，我叫阿坤坐我去。
5: 有啦，我甲阿坤作说咧哦。
1: 系啊，我甲阿坤讲讲吼，坤哥坤哥，我唔捌看过76岁小姐安尼。
5: 你唔知哦。
1: 坐我来看下咧，安尼
5: 啦。有啦，食了前头我早间嘛，食了嘛未
1: 歹。系啊，早间食了未歹。
5: 大家陪做水，因咧同事咧甲问
1: 讲，
5: 啊，你到底是食饭哇？伊讲无啊，我拢无食饭哇。伊讲你陪。无食
1: 饭，对啊，对对，我有想到啊，讲迄阵讲你之前关啊，囥喺厝诶吼，啊，叫恁仔仔看到，甲你看一只哦，啊，讲因咧同事看到，讲哦，啊，你最近是安怎安尼吼？
5: 系啊，
1: 迄整个精神也好，气色也好。
5: 对，啊，
1: 伊遐
5: 分
1: 享遐，
5: 大家
1: 拢
5: 讲
1: 伊
5: 皮肤
1: 真
5: 水。
1: 皮肤足水诶吼。
5: 啊，我嘛皮肤嘛
1: 足
5: 水
1: 诶。哎，我咧讲啊，这对于咱这体来
6: 說，听去花红广播诶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福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福部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9: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嘉义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蟹、甲虾饺，也个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渡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闲闲就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戏等等，所以新港戏曲村的名号就安尼流传落来。在新港戏曲上兴盛的时阵，有组班演出的就达到着10班左右。进前彰化县政府也要选择在新港举办文艺季戏曲彰化活动，活动的地点就是在新港上大信用中心。
10: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 房舍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4: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多足水耶！
10: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4: 行，做伙来收听空中花园。
10: 今日这部是由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播，中心学习这部所提供，欢迎收听。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田园甲老家，歌当中有咱的故事，有思念的滋味。

欢迎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陈英杰本名陈金珠，自1970年代活跃在台湾五六圈。在今年8月10号晚上7点在台北阳明总病院来过身，终年72岁。陈英杰出生在新竹县关西镇，18岁高二那一年，甲同学去甲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阵，因为同学的军生笑，伫上台唱了两首歌，伊的歌喉煞来丰受到肯定，伫固定伫这所在来做表演。为了维持着家道中落的家计，伊过去二年的时阵就休学，离开始了歌唱生涯。伊对台中唱甲台北。过程当中熟悉到吴俊强，23岁时阵，海山唱片无偌久就为陈英杰录制了第一首的国语歌曲《春风》，而成为着吴俊强报台会当中无名记的出场主题曲。在出过15张国语专辑之后，1983年对海山唱片转去香城唱片旗下，并且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我一次因为龙飘飘在新加坡作秀，没付挂灯的录制唱片，便在港门苏兄桂金怀引荐之下，唱片公司头家大大启用着陈英杰唱了台语歌。第一首的台语歌就是《天涯找爱人》，一上市就大卖30几万张，唱片公司嘛乘胜追击，三年内底发了13张台语的唱片，每一张专辑拢大卖。嘛，何以哦？无甲30岁都赚真侪钱。咱这当中，就先来收听着陈英杰所演唱的《天涯找爱人》。

23岁迄一年，陈英杰实在刚为着歌手的攀见，两个人真紧都陷入去热恋。但是男方迄当时已经有备婚妻啊，陈英杰不管着伊老母的反对，都、就是要甲对方交往，已经看淡着这段感情。甲伊辛苦所赚来钱，拢互潘建来开。但是互伊料想袂到的是，潘建还佫伫外口借钱，而且签的本票拢是写陈英杰的名。1984年，潘建迄当时是中视所签约的歌星，而陈英杰就是华视所签约的歌星。潘建却是走去华视为陈英杰徛台演唱，而受到中视的警告。后尾啊，潘建投资的公司负债累累，老婆走去国外，留下着大笔的债务和陈英杰。好在加在一唱红的红背山，唱片破百万张的销量，前前后后刷开了7年的时间，终于把债务还清啊。红背山成为歌唱生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伊嘛留下着《海海人生》等等传唱甲大的歌曲。陈英杰迄当时又阁为一位《海海人生》专辑的制作人背书，又阁再度负债千万。2002年，召开了记者会，反驳因为跋筊而来负债，更加无弃用着相亲。从此甲债主进行长达5年的官司，经过多年官司了，判刑3年2个月定谳。2023年，立监的伊健康状况大大恶化，坐监了又阁因为失地症，煞未记啉水，曾经出现着急性的腰椎衰竭、败血症等等的状况。如今行完72年的人生，令人感觉讲真感慨呀、啊！说落来，咱继续来欣赏着由陈英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红背山》。

0: 不免等，讲话已经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咿呀咿咿啊啊，恰恰躺在不免等。
1: 第一步，躺在突然间通知，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系啊啦，系啊啦。
3: 嘿，阿是安怎啦？挥手住哦。
2: 啊，主管头拄啊传讯息啊，叫我明仔就上台报告诶。
3: 啊，你唔是后礼拜才来报告？
2: 对啊，啊，我简报才做到一半，连练习都还未练习呢。
3: 哎呀，这都是一句小乌龟讲哦，车帮未帮。
2: 啊，什么车呗？阿公是八道腰哦，是讲青菜豆腐汤吗？
1: 第二步措手不及，三二一 ，Action。
3: 青帮白帮哦，唔是咧讲色彩啦，是讲代志汹汹发生，完全予咱无心理准备。像就讲拄只你所讲个哦，汹汹予主管点名，临时叫你上台做报告。汹汹停电，汹汹落大雨，汹汹接到一通重要电话，都会当讲哦，青帮白帮。
2: 哦，原来就是措手不及啊。
3: 系啊，人生有真侪代志，拢是青帮白帮发生诶。
1: 第三步，意料之外的代志，三二一 ，Action！ 哎，阿小弟，阿你大兵起师哦，好啊啦！
2: 对，车崩北崩
1: 啊！阿你在讲啥？阿大兵到底车崩北崩啊？
2: 阿大兵不是雄雄做好吗？
3: 哎呦，这句话吼，不是什么代志拢会当安尼讲啦，是发生意料之外代志，唔才叫做车崩北崩。你点蛋饼？哎，本来伊都会做好事啊，闹汹汹啦。
2: 原来是要讲出乎意料，才会使用哦。

0: 备细胞，答对了，三二一 ，Action！
1: 来，我考你哈、哦，那是讲天气预报讲好天，忽然间哦落大雨，这叫做啥？
0: 车崩被崩。
1: 也那讲朋友无事先跟你联络，忽然间呢走来处理要催你。
0: 也是车崩被崩。
1: 啊，那是讲头家哦，忽然间宣布讲今仔日要考察。
0: 哎呀，这上符合恭喜车崩被崩。
1: 嘿呀、啊，这该拢答对喽。
0: 第五步，平常时做好准备。三、二、一 ，Action！ 阿公，我今仔日虽然和主管雄雄叫上台，真紧张，但是我平常就有准备一挂资料，最后还是顺利的完成。
1: 所以啊。代志会当青帮白帮来，但是心喏未当对你乱。普通时啊，加准备一点啊，拄着突发的状况，比较特别慌乱。
0: 青帮白帮原来不是叫人害怕，是咧提起家己。平常时就要做好准备，熊熊拄着突如其来的代志，嘛会使冷静面对。
1: 对啊。机会哦，有当时是向阳来的啦，挑战也是向阳来的，机会是老好有准备的人，随时有准备的人，到时阵呢，那接袂到这个机会。
2: 人生无剧本，有真侪代志拢是熊熊发生的。一场大雨，一个机会，一个挑战，甚至一个改变人生的转机，拢可能在你无淡薄准备的时阵来到。青帮白帮提起着咱，代志会当突然间发生，心却是唔通紧张慌乱。平常时加一分准备，临时就当减一分慌乱，冷静面对，才敢好家伙，熊熊来挑战。咦？
1: 变成料想未到的机会。
3: 为什么
4: ？Why？
5: 不理解。
6: 为什么？
7: 都是这。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俗语“青棒白棒”对应的成语就是“突如其来”，猝然而来。语出《易经》离卦，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唐孔颖达正义突然而至，忽然而来，故曰突如其来如也，形容出乎意料的突然来到或发生。

上节目是由着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物，中心学习节目所提供。感谢收听，欢迎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空中花园。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板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板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板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
8: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这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空中花园，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色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花园由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2022-0831，也手机啊，还是外关区的朋友，头前会记得加控诉哦。

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哦。Happy Sunday, Happy Sunday, 快乐的星期天。今日是礼拜日，你有去佚佗无？啊，即马也个是休假，暑假期间，要唔过吼，讲要佚佗，佮家你拄着搞风台吼，气甲要死。听讲吼，今年就做风台啊，本来拢拍算好要去倒位倒位倒位，结果呢，作罢。啊，无再聊起啊，都红胎哈，啊，都个延期延期这样子，啊，希望讲吼，啊，会当伫这两个月来完成你所决定好、所想要做的代志哈，祝福大家。今日七月初四，古历啦，古历七月初四，也就是咱所讲的七月时，七月。你安怎来称呼这个月咧？有人讲，七月时就是鬼月啦，哈、哦！细汉的时阵，哈、哦，甲迄个七月时安尼，制作个足恐怖的一个月份，哈、哦，鬼啊鬼啦，哈、哦！即马应该是无啥人安尼讲，哈、哦！七月份以佛家来讲，就是教孝月，就是慈悲月。就是教孝月，就是慈悲月。啊，你若要讲鬼月也可以哈。啊，我习惯是讲七月时，七月时就是爱拜好兄弟。当时拜嘞，啊，咱在普渡就是七月十五嘛哈。十五去讲普渡，啊，有人诶两三普，然后普，啊，有人讲吼，规个月逐工拢会当拜好兄弟。都可以啦哈，随你怎么拜，诚意到最重要。有生意拜好兄弟，安尼较重要啦。嘿，哦，你请伊食一顿，伊嘛会甲你感谢哈。啊，你唔好用迄种迄落不时接来时迄种的态度呢。要食唔食随在你啦，我等你到顶，你家己来食嘿。啊，拜好兄弟的时阵，千万唔通祈求哦，祈求讲啊，你都爱，互阮全家伙啊平安顺遂哦。你来互阮规家伙啊大赚钱哦，互阮健康哦，互阮求财得财，求利得利哦，不能这样讲哈。啊，无要安怎讲？咱请人客的时阵，你敢会五万人客讲？你食我这顿，啊，你爱互我赚钱哦，你爱互我身体健康哦，你爱保庇我，不会吧？咱请人客是诚心诚意的呢，你敢会安尼对你的人客讲这款话？不会，那你会怎么讲呢？你一定会讲啊，有食饱无？感谢你来给我请呢，啊，你给我请是我的荣幸，哈、哦，就是讲一些比较客气的，后盖那是有机会，我是不是买单个请你，哈、哦，这一类的安尼。那么拜好兄弟是每一年的七月嘛，哈、哦，就是这个月，所以你咧邀请好兄弟的时阵。应该是当年拢 A 啦哈，都会邀请他来吃，请他来做客，请他来吃这一餐，吃一顿好料的。所以就是讲，阿都诚心诚意哈，啊来邀请你吃一顿好料的，吃饱了后，你就好行紧走。吃饱了后，你就紧走去家己的所在。当然啦，咱心内想讲啊，欢迎吼、哦、你这个月来阳世间佚佗。但是有的人是安尼讲啦吼，啊，都有食，够有料哈，你买单个打包安尼吼，啊，就是去吃完之后你就上路哈、哦，去你家己的所在啊。这是一个命理师甲咱教啦，我感觉就有道理，唔通祈求就对啊哈、哦，不要祈求哈、哦，就是说你既然来了哈、哦，啊，我就请你饱餐一顿。这个概念。噔噔噔，嘿哦，这个七月时大家真无闲，有人爱拜拜，啊，有人啊、要去佚佗哈，时间安排了多好就可以了。啊，我是算真好命。因为我爱上班，上班对我来讲哦是一种精神寄托哈。上班是好代志，表示讲你的身体还可以哈，身体就重要哟哈。咱希望讲这个肉体用到年老的时阵哈还可以安尼哦。我们刚刚想谈心功，身体就用诶，但是呢还可以哈，咱的。就满意啊，咱的就满足的啊，哈，上主要的是讲吼，咱的记忆卖退化上盖好。这个、台中欧日啦，有一位阿伯，这兼、个、阿伯今年80多岁啊，啊，因为伊失智足侪年啊，进前食暗顿了后，去因家附近遐，讲要行行嘞，讲要行行要去倒位行嘞，讲要去海边啊散步。我想着故讲，欧日有海边啊、哦。
哦，唔通误会，原来阿伯因为伊失智嘛，伊讲要去海边啊散步行行，就是讲伊的记忆停留伫个细汉时阵。哦，安尼即阿伯啊，应该因细汉的时阵是住伫个海边啊。结果啊，行啊行，半暝啊行来到环中路八段的时阵，找因兜找无，阮兜毋是伫遮来找无。结果呢，互警察找到伊。发现到伊，啊！警察唔知道阿伯何止吧，用 iPhone 手机叫因囝的名，嘛无法度联络到厝内底人啊！哇，这时阵警察就紧张啊，怎么办呢？赶紧先传，等于警察局接个讲呐，先改伊补充水分，积极一下了后，这阵阿伯依然未记因兜的住址。后来啊，是透过着警政系统比对，比对出将阿伯因后生的名，用 iPhone 手机啊 ，Siri 啊，哦，这个时阵 Siri 啊也功劳真大 ，Siri 啊，伊讲出着因后生的名，啊，总算顺利找到啊，打电话给因后生啊。所以啊，来来来，好有着咱厝内底，那是有失智的四大人，那是讲摕手机啊，好伊，这个手机啊呢，一定爱会记的通讯录内底爱加两字，看是儿子还是女儿这两字，比如讲儿子阿明，女儿烈安，厝内底人吼，因某的名或者阿秋啊，好等等，好爱加这两字，女儿。儿子还是家人，好，这些关键字，安尼，万一伊那胖啊无起的时候，手机啊摕来，警察要帮伊找就简单啊，吼，直接都会当看到伊通讯录内底有厝内底人，啊，联络引导的人，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这关键字嘛，足重要。其实这个功劳就是 Siri 啊，后摆吼，可能会变成 ChatGPT 吼 AI， 讲笑我讲笑啦，这是属性哈。甲咱是大人，诶，手机啊内底输入着你诶厝内底人诶名，头前加儿子、女儿、家人这样子比较好找。啊，无迄通讯栏内底几百个人，对无吼？那知影倒一个是恁后生，倒一个是恁祖先，倒一个人是恁厝内底人吼啊？比如讲恁某啊、恁翁啊之类的哈。诶，加这两字了后，要找厝内底人就较好找啊啦哈，好，你做一个参考。好来，好，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你再回来节目哦。

来继续回来咱的节目啊，今嘛是七月四哈，今日七月初四哈，礼拜天。那么七月四，人讲大刚拢会当拜啦哈，大刚拢会当普渡啊，表示说我们对好兄弟是心存敬意的。讲到这个教孝月、慈悲月哈，我被改嘴啊，较早拢讲鬼月，现在要讲慈悲月、教孝月、感恩月。啊，讲到呢，一个月啊，提醒大家哦，有17个、17个，你必须爱怎样禁忌哈，安尼你会当过了有较平安，较袂啰啰嗦嗦，较袂毛毛气气，互你好运袂去走向去。哎，这个七月时嘛是有好运的哦吼。这个古历七月啊，咱这个人世间的人拢改叫做鬼月、鬼啊月啊，真侪人对着这个一挂相关的习俗好奇，又个难免七上八下的心内感觉爱叫爱叫。这个命理专家宇阳老师，我相信大家拢捌这个人吼。宇阳老师伊就特别提醒，讲传统的禁忌唔是为着要制造恐慌啦。是古早人结合着民俗智慧甲生活经验所留落来提醒，是一种提醒吼。啊，你唔好安尼就故意要去冒犯嘞吼，安尼叫无礼貌吼。只要咱保持尊重，卖故意冒险吼，而且呢注意家己甲环境的安全，就会当安心平顺度过古历的七月，所以七月没有那么恐怖啦，不要再制造紧张了啦吼。啊，伫个七月时，这个期间上重要关节就是卖去危险的所在，卖做冒犯的代志，卖因为好奇挑战禁忌，尤其是最近运势那是讲有较低，有较不好，身体虚弱。困眠不足，还是精神状态不好的人，较爱出门嘞，哈、哦！而且嘛，唔通想阿妈，搁伫个外口啰啰嗦，哈、哦！安尼较袂讲，因为你体力无够，还是讲注意力下降，发生意外，哦，安尼就唔好啊！这是一种的提醒，爱你注意哈、哦。好来，咱即马就来讲17项，伫个这个月七月时，诶，近期提醒大家多加注意。第一。就是讲，深夜半暝啊，唔通伫个外口乱乱踅。暗时啊吼，咱拢知影视线不佳啊，啊人较少，发生意外风险相对嘛是提悬。建议大家哦，较卖行迄种偏僻的暗路哦，产业道路少走啦吼。啊暗时啊上好。较早回去咧，吼、哦，较早回去咧，啊，身体较虚弱，最近运势较低人，就是较卖出门，还是讲唔通伤晚入门，不要太晚回家就对了，哈、哦。第二个禁忌就是讲吼，较卖去危险的海边啊，还是讲溪流的所在去遐耍水，哈、哦，比如说溪流啦，迄个潭水啦。啊，是讲海边啊啦吼，无人看过的水域，可能会暗中一挂暗流。这个暗流就是有一种落差吼，跟水面有落差。啊，是讲你看起来变泡泡，但是伊的水是真深，是有迄种所谓的暗流的存在。除了民俗上的禁忌，嘛爱将咱人身的安全放伫第一位，唔通汹汹的讲要跳落水，要受水游泳等等吼啊，有时候。你也是无做暖身啊，结果卡旧筋，这样就不好了哈、哦。一定爱注意，不要贸然下水。这是第二个禁忌。第三个禁忌就是，较卖去偏僻的山拿，还是讲无人住的空处，就是咱讲的废墟啦哈。较卖去偏僻的山拿加废墟，因为人罕咧去的山拿加空处，较会予人感觉不安，啊嘛有可能有迄种怕无去。话落去看，啊是讲一挂厝破破烂烂，有咩放落去，才会风险伫咧。千万唔通一时好奇，啊就熊熊弄入去这个破厝内底，吼、哦，安尼那是发生什么代志，咱都唔敢保证呢。第四个禁忌就是长时间挖伫个外口的壁面，因为呢，咱人世间认为讲黑暗湿气较重的壁边，会较容易聚集阴气。一挂阴气会较挖壁，那是讲你伫外口行路行到忝嘛，
马紧会当休困，建议你找一个较光的所在，较有人气的所在，坐伫椅仔遐休困一下。

去就是讲暗时啊，卖口时啊，不要吹口哨。我细汉的时阵吼，阮厝内底四大人，阿公阿妈阿祖啊，吼，都拢安尼讲啊，讲吼暗时啊，唔通口时啊，因为呢，凶团呐，暗时啊，口时啊，这样。会容易招来好兄弟，那是心情好，想要唱歌，想要嗨两句啊，不要紧。但是，唔通伫个半暝，还是伫个外口考试啊，还是讲这者真大声的声音啊、哦，比如讲你考试啊，嘛考做大声，唱歌嘛要唱做大声，有一点太过了，安尼吼，跟那里挑战的哈，挑战对方哈，安尼啊，冇可能安尼都去教教着别人啊哈、哦，所以暗时啊，千万唔通考试啊哦，来讲到第七个禁忌。就是讲，你千万唔通戏弄着你的祭品，还是金纸钱加金汤啊！不要戏弄它。看到祭拜用品的时阵，你要保持尊重的态度，唔通乌白提这的祭品用品哦。啊，那是讲金纸钱摆到涂骹要安怎？唔通用脚去甲打哦，嘛唔通去擦你即马咧用的金汤。以免发生危险，还是讲去冒犯到迄个祭拜者吼。那是讲贡品呐、啊，还是讲金纸钱呐、啊？你即马咧祭拜金汤呐、啊，我们都要保持尊重的心、虔诚的心，好，不是戏弄的心。好，来讲到第八禁忌，第八禁忌就是自头到尾、自头到脚，穿全部拢乌的、全部白、全部红的，千万不可啊！按照民俗观点，诶，伫个即个月七月时，唔通穿迄个单一的色水，比如讲穿规身乌、规身躯白、规身躯红的。那是讲你爱食的色水者，可以会当搭配其他诶。色彩还是较明亮的配件，和贵的整体气场看起来更加柔和，更加柔和，更加有活力哈啊！比如讲红色的，当配一挂粉红色的啦，配乌的啦，配白的啦，哈、哦，彩色的也可以啊。哦，我感觉红色配彩色的也很好看啦，白色的配彩色嘛就好看。卖贵身躯拢是乌的，拢是白的，还是讲拢是红的啊？安尼呢，看起来就较袂遐尼有强势感啊！你哦，那是讲会当搭配明亮的配件哦，安尼真正贵人看起来，迄、那个气色、迄、那个气场，就是无同款啊！这就是第八禁忌，唔通自头到尾拢穿红的、乌的、白哈。来讲到第九的禁忌。好，第九的禁忌，咱一首歌曲了，继续登来讲哦。

来，第一各位，咱叫做感恩月、叫孝月啊，毛人讲是鬼啊月哈、啊，这鬼啊月是主细汉甲即马以早甲即马拢咧讲的一个民俗啦哈啊，时代愈来愈进步，咱甲这个鬼啊月叫做报恩月。感恩月哈啊、其实怎么讲都可以，主要的是讲，咱嘛是心怀敬意哈。普渡其实嘛是跟盂兰盆会有关系哈，这是一个故事诶。那么既然是安呢，抱着感恩的心，嘛唔通心存挑衅哈，卖有迄种我都唔相信，我袂当甲你安怎哦，这种心态不要。叫挑衅，咱对人都袂安尼啊，咱对另外一个世界众生袂安尼挑衅呢，啊、哦，不要这样子。那么有一些禁忌，你听起来干嘛不合理？不过我感觉这几个禁忌听听嘞，真的就是保持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哎，我感觉呢嘛是对的，这是另外一种的教育哦，吼、哦。咱今麦得来讲到吼、哦，十七种禁忌，伫个今麦七月时爱注意的。他都啊，咱讲噶第八禁忌，就是讲自头到尾，哦，自头到脚，唔通穿全部乌、全部白、全部红诶。那么今麦来讲到第九个禁忌，就是讲啊，嘛是甲衫有关系啦，唔通穿破破烂烂诶衫裤，已经破去呀诶衫裤，因为呢，这个破去的衫裤，尤其是破裤，就是你窄裤都破去啊。这个衫也破去，裤也破去，容易漏气漏好运。无采工，你的心好运，结果漏气漏好运啊，都无采工啊。第一，这个月会当加穿一挂较明亮的衫，较光的就对啦。安尼看起来较有精神，买当互家己保持心情真爽快，加一挂正能量。其实啦，穿衫甲咱的心情真正有真大关系哦。我若咧心情好的时阵，奇怪我咧穿衫拢会穿彩色的。啊，今日若跟咱咧闷闷的时阵哦，我看到朴色的衫我就足介意的，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家己穿衫、拣衫裤的色水，家己的心情有真大的关系。那么这个月，咱就穿较光的咧，较明亮的颜色的衫裤，安尼好不好？来讲到第十种的禁忌，就是讲啊。暗时啊，穷衫，个披伫个外口。以前我就听到这个禁忌啊啦，讲吼，日头落山了后啊，得赶紧将衫裤收入去厝内底，尤其是小朋友的衫。这种的讲法就是讲，为生活角度来看啊，安尼做就是讲，这个衫较袂去抹掉，暗时啊湿气。去当着漏水的意思都对啊，所以爱赶紧收入来，较袂去抹掉迄个湿气滴咧。吼，啊，佮有一挂土粉啊、蠓虫安尼，唔只爱赶紧讲哦，日头落山，赶紧甲衫收入来。湿气啦、土粉啊啦、啊，这个蠓虫啦，咱大人啊，拿衫裤去抹掉，就感觉足讨厌啊。更何况是小朋友的衫，吼、哦，哎，囡仔皮肤虽然咧白泡泡、幼咪咪，袂堪咩好蠓虫叮着夹着。所以说啊，这个禁忌是有它的道理的，有的人说会聚阴啊，会卡阴啊，会什么啦，呵呵啊，别跟想这样，来讲到第十一个禁忌，就是讲暗时啊加增加哦，这嘛足济人来讲吼，古早人认为讲暗时啊加增加声音，可能会吸引到好兄弟。有当时伫主席这个时辰加增加，容易掉魂魂魄会落去了掉。这种讲法实际上啊，古早时阵因为暗时啊照明不足，那从即马有迄落一光灯，对不对？哦，有迄落 LED 灯没有啊？古早嘛啊，一趴油灯安尼尔，好、哦、啊，你那是讲伫个暗时啊，你加增加时阵会无细腻去家你的皮肤加掉。吼、哦，甲你肉加着，因此这个暗时啊，唔好加增加这个禁忌，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啦，是安尼容易啦，吼、哦，因为照明不足，光线无够光啦，今日去加着肉危险啦，唔好白想。
来讲到十二个禁忌，就是讲乌白掠餐烟、掠一挂糖、豆丁这。因为呢，相传古早时阵啊，无形众生可能暂时活伫个这个糖的身上，因此伫个七月时唔通乌白掠这个糖啊，这个餐烟之类的。为现代观点来看，卖乌白掠这个糖去伤害着这个小动物，就是尊重生命甲自然环境的一种表现，看起来是一种的善意，是一种的好意呀、啊。好，再来讲第十三种的禁忌，就是讲唔好伫个暗时啊，挽卡门呐，啊是讲吼、哦，迄、那个你过人卡诶，迄个门。为什么唔通伫个暗时啊挽卡门，还是讲靠你过人卡的门呢？因为啊，古早时阵流传讲一支卡毛关三个鬼，这种趣味的讲法，我捌听过，唔知听众朋友你有听过无？一支卡毛关三个鬼，你若看迄卡毛足济人，我拢会甲伊开玩笑讲，哦，你关过来鬼。为什么会安尼讲呢？因为认为讲这个猫啊。好、哦，咱人体毛都那亲像身体的天然的保护罩一样，甲你保护掉咧。虽然是属于民间的传说，但是暗时啊，讲起来嘛，忝啊嘛，要休困啊。啊，这时阵你个除毛哦，剃下的毛，确实是较无细腻，会去甲你的皮肤伤着。好、哦，建议就是爱伫个日时处理，你要除腋毛、体毛、什么毛都可以，日时处理就好。暗时啊，尽量买。主要的用意就是讲光线不足，怕你无细腻去烤到你的皮肤受伤，安尼就唔好啊。嘛是出自于一种善意啦。再来讲到第十四种的禁忌，就是。再来讲到第十四种的禁忌，就是讲唔通伫个青阿卡讲借坐一下，为什么呢？传统的观念认为讲枝繁叶茂，这张树啊这尼啊大张，树啊这尼啊侪这尼啊密哦，这张大张钱啊容易聚阴，较阴就对啦。暗时啊经过的时阵唔通乱讲话，啊是讲吼伫个青阿卡吼，伫啊密真久拢唔走。同时嘛要注意着讲，较黑暗的所在有蚊虫，啊涂骹可能较无平，就是这个意思的咧。啊，聚阴不聚阴，这是一种传说，因为讲青啊嘛，哈，青啊较阴，哈，啊你若伫个这青啊较上久，安尼较唔好就对啦。啊涂骹无平，惊你跌倒，哈，也是出自一种好心的提醒。第十五种的禁忌，就是讲，让你下间啊内底浴缸。啊，个水桶唔通积水过暝，哈、哦，咱知影吼，桶啊若积水啊，就会生蚊虫，哈、哦，赶快这個意思了，对。五行之中，水是属阴，民俗上认为啊，这个积水拢点点伫个遐，容易有聚集阴湿之气、阴湿之气。为厝内底卫生角度来看，你两早把这积水倒掉，较袂去生遐蚊虫啦。哦，较早讲有啥物？有登革热、天高热，嘛、哦、是这个意思。唔通厝内底唔通留遐积水，紧倒掉。吼、哦，蚊虫较袂伫个恁家做客，安尼吼，互、哦、你厝内底居家环境看起来佫较清气，佫较清爽，安尼就对。所以讲，这个禁忌是卫生观念就对。啊，出来底会惊啊啦，哦，水桶啦，唔通积水。第十六个禁忌就是半暝啊，因为好奇乌白乱卡特殊的电话号码，第一较早哦。我就很多朋友啦、同学啦、同事啦，很高怪就都要这样创的，说什么呢？说什么卡十三个七，还是说十三个零，可能会接通新币的电话，有一个人会来接听，还是说王星的人会来接听这通电话、哦、有没有？你有玩过这种游戏没有？我听了我整个发毛、哦、来提醒大家，唔通因为好奇故意要模仿着这种都市传说，更加唔通乌白卡迄种身份电话，知影无？较袂去交扰别人，还是引起无必要的恐慌。假使对方若知影你咧甲创滴，伊反倒转甲你创滴，啊，你就认为是真咧，这时阵你反而会生病。
那是心理病啦，其实人咧改创的，就类似杯弓蛇影的意思。你看到是迄个工资，结果你动作你看到一尾蛇，你等于就破病啊。结果你打电话要讲创的，对方知影你咧改创的，甲你创的倒转来，啊，你就破病啊。哈、哦，所以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做过夜，结果反倒转去伤着家己，哈、哦，安尼就唔好啊。来讲到最后一个禁忌。最后一个禁忌，第十七个禁忌，出去旅游的时阵，哈、哦，就是咱会住饭店、餐厅嘛，哈、哦，啊，看你住倒一间，那是讲走廊的最后一间，诶，边啊间最好不要，哈、哦，因为呢，这间饭店诶，房间伫诶上落尾，好、哦、啊，上落尾，因为诶遐诶人流比较少，好、哦，较少人行搭，人气就会比较弱。你住入去了后，你若感觉不安，那感觉住一间怪怪呢，就不安呢，会当礼貌询问饭店讲，是不是会当换较换？较挖电梯的迄间，安尼吼，啊是讲有人往来较侪的房间，过来就是讲入去房间了，买当先开电火，把迄个卡电先扭开，好空间保持明亮，保持好光亮，安尼就较无问题啊，吼。我相信这个禁忌真侪人知影，大房间唔好大上来底迄间，吼、哦，就是走廊的最里面不要啊、哦，较挖电梯的较好，哈、哦、哈。哦过来的是，入去房间内底的时阵吼，赶快把窗帘打开哟、哦、吼，啊个空气好小流通一下，这样子呢，你就觉得住起来比较安心了。最后，搁提醒大家哟、哦，七月时的禁忌的重点，不是讲要让你家己疑神疑鬼，是要让你心存善念，尊重传统。同时也提高安全意识，鼓励七月期间保持居家明亮整洁，维持规律的生活作息，不要去危险的所在，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做出着冒险的行为，这样自然就会当平安顺利吉祥度过这个月七月时。

宽宏大量来自一种善念，伊的故事我来讲，你来听。李先生，伊叫做索伦，拄啊为国外回来无偌久，即一天伊受邀请参加一个餐会，而且也约定好势要做30分钟的演讲主讲人。伊对台北的街路无熟，因为伊来得有较早，就伫个会场附近落车，伫个遐慢慢啊踅街。伊经过一间卖便当的小店，当想要停落来看嘛咧，店的内底熊熊撞出一个老灯头张，穿牛仔裤的查某囡仔，为伊的身躯弄一个。这查囡仔叫做大美。大美伊个手诶挂着塑胶袋啊，这个塑胶袋啊也当当弄伫个索伦诶身上。塑胶袋内底有底汤诶塑胶碗，塑胶碗诶碗挂煞落出来，碗内底规碗诶酸辣汤泼甲规涂骹，也泼伫个索伦诶迄领裤顶面，唔那甲伊个脚烫着伤，嘛毁掉伊迄领西装裤。代志来得太突然了啊！苏迪索伦虽然伊嘛惊一条，未付欢迎，只会当硬伫个遐。看到迄领打造好的青色西装裤，已经变成是五花十色的裤啊！这查囡仔大妹嘛足紧张，煞硬伫个遐，伊满面红光光，连连一直讲：是嘞，是嘞，是嘞！真香港。为伊个皮包内底提出面纸，要帮 Seren 切伊个西装裤。Seren 就伸手解阻挡，讲不要紧，不要紧。大美一直讲是嘞，是嘞，啊这是要安怎才好嘞？歹势啦，歹势啦。Seren 讲我家己会想办法，不要紧啦。大美这个查囡仔真不安。先生，请你原谅我好不好？我要去赶一场考试，今嘛只干那剩无够20分钟的时间，我特别迟到啊！先生，你敢会当给我一张名片，让我明仔载想办法补救？你今嘛先给我走好不好？ Seren 伊就讲，既然是要参加考试，安尼你赶紧去，赶紧去！大美这个时阵就赶紧伸手讲。你的名片，西人就讲啊，刷刷去啦，刷刷去，你进去，你进去，考试较重要。大美睡到下了后，又个睡到下，长发飘飘，飞奔而去。西人把伊个裤卡休休嘞，叫一台客停车，等伊厝个换衫，然后再个赶登去参会个会场，顺利发表着伊个演讲。一个月后，西人要去高雄开会，伊因为代志较无闲，就无量早买机票，打算讲到机场再个办理买票个手续。想未到伊到了机场，才发现讲伊要搭坐的迄班飞联机已经客满，伊足着急的对着航空公司柜台内底迄个穿制服、留长头发的票务小姐讲：“是要安怎？我搁点半钟后就要伫高雄开会。哎呀，实在足着急的。”票务小姐就讲：“先生，你卖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这个时阵，伊就敲两通电话，伫第二通电话下，对着话筒讲一声谢谢，然后含笑对西人讲，坐对面迄间航空公司，这班飞联机也阁有一个空位，20分钟以后起飞，你去迄边遐买票，你一定赶会到的。西人非常的感激。真认真向票务小姐说多谢，而且一个讲笑话，那不是你斗三工，我看这声我得爱飞过去呀。
撇吴小姐抹笑啊，站起来讲：“先生，你一定未记得我啊！我就是一个月前夹一碗酸辣汤泼到你龟仙窟迄个查囡仔。那一天，那不是你宽宏大量放我走，我一定会去误掉迄场考试啊！”虽然伊真欢喜，讲：“安尼讲，你就是考掉啊！”撇步小姐笑笑，我考的就是这间航空公司啊。我用别人的关系就是宽赦，但是宽赦不是真容易的，只有心胸开阔的人才做得到。宽赦来自一种善念，这个善念就变成一个真神秘的世界。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生命预备祝福，这个善念往往改变两个人。

0: 感恩的花蕊，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天气刚款是真热哈啊，今嘛可是夏天的时候了哈，多补充水分哦。这时阵就是安尼搞风台吼，咱拢做惊风台来哈，都雨水都较高啦啊，都当时要做一挂活动就比较不方便。但是呢，我感觉七八月啊，有风有雨才是人生啊，对不？咱的人生嘛是爱有风有雨啊。哎，这也是一种生活，哈，嘛是一种生活的挑战呐，哈。虽然这不介，但是下一点雨，那一丝啊雨，我感觉给较凉。啊，唔贪未记的多补充水分。啊，哥唔贪未记的海边啊，哈，嘛拿未起哦，结伴哦，吼，就伴去，莫家己一个去。啊，囡仔人上好有大人伫个边啊，哈，哎，莫上靠谁哈。反正呢，要去海边玩的孩子们，拢爱特别的小心，咱这是大人的无伫身躯边，但是一定爱特别个提醒交代一下哦吼，尤其是今嘛是七月时。
1: 伫心内找一个位，
0: 来讲到加拿大这位78岁奶奶，叫做温蒂。78岁这个阿嬷，伊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久的时间拢伫喺厝的内底。2021年防疫措施陆续松绑了后，伊决定伊要走出家门，重新接近大自然。伊创立 YouTube 频道 Wendy。独自扎营野外料理，在外口生活就对啦。清新疗愈的这个画面吸引超过25万的订阅者，有真侪少年人因此受到鼓舞，勇敢踏上追梦的旅程。温蒂阿嬷伊讲，变老不可避免，但是幽默感加好奇心会当加日子变加搁较好。
1: 这当时才行到位。
0: 每一个人拢会老，你甲我拢袂当相撇，一定会变老。变老不可避免，但是你有幽默感吗？幽默感加好奇心，吼、哦，然后迄个好闲的心态，一旦甲咱的日子变甲愈来愈好哦，相信你，相信你家己一定可以做得到。谢谢，谢谢温蒂阿嬷。咱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朋友的收听，后礼拜这个继续来空中会晤，祝大家平安快乐顺遂，大家拢健康幸福，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再见。

0: 石仔。
1: 哇哦，哈达耶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流。
2: 哎呦，顺延哥，马个事情多次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丰富用装油，面发顺延智能，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2: 真奇的哟，应该家家所有去看看啦。
3: 周波本唔同来，强怂怂啊，顺延开心思。
0: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穿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千顷，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以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主路。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了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各位士大好朋友，大家午安哦。
1: 大家好。
0: 哦，阿弥陀佛呢？
1: 什么叫做阿弥陀佛？
0: 嘿，你看印尼有无？
1: 嘿，
0: 迄地动七点外。
1: 哦，我跟你讲，七点诶，昨头早是七点七。
0: 对啊。
1: 结果刷落去，过来我昨下晡哟。
0: 系啊。
1: 是六点九。
0: 你看偌恐怖。
1: 两个地动拢是主震呢。
0: 对嘞，啊，佫真浅呢，才十公里尔。
1: 对啊，浅浅的呀。嘿，所以讲哦，那即个发生伫咱台湾，
0: 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了，国泰民安了、
1: 啊啊，真的有呀，
0: 对嘛哈，
1: 真正有呀，是。
0: 咱台湾好好一座山嘞，供庙做啦，
1: 啊对啦，
0: 神明做啦，
1: 对啦，大家拢有咧，
0: 定调
1: ，有咧保庇啦，
0: 啊，那个小好兄做好大事哈，
1: 是，
0: 安尼都有好诶啦，
1: 对啦，有呀，
0: 今日礼拜日吼，
1: 对，
0: 来。今日是新历的八月十六号啊，
1: 哈。对，过年是来个七月初四。
0: 七月初四啊，哈。
1: 对，是。
0: 啊，各位士大好朋友啊，大礼拜日都知影哈。
1: 嗯。
0: 这两天啊，天气也无啥偌稳定。
1: 哎，有影。
0: 因为风太急。
1: 啊，对啊。
0: 啊，风太急哦，天气较无稳定。各位士大好朋友，不管是嘛要开边哪啊，这个、时阵，也佫是休热时阵。
1: 哎，对，嘿。
0: 啊，咱各位士大吼，你都爱会记个厝内少年的小交代者。
1: 对，
0: 这七个时啊，搞啊，
1: 水边较卖去啦。
0: 啊，对，水边啦，啊，山区啊，较卖行啦。
1: 哎，这是有影。哦，
0: 尽量啦吼，咱讲的无进无去来讲，但是嘛是该闪的，那么是要加减闪。
1: 对，这是有影。是。
0: 啊，希望大家拢当平安顺遂。
1: 对。
0: 啊，礼拜日的当中，咱红山头俱乐部为两点进行个四点，啊，董主任啊来甲咱做做服务，感谢咱做做时头边恁的爱护收听，感恩谢谢啦。啊，咱袂记哦，但是今日呐，我有邀请一位咱这个亲兄来吼，
1: 对，
0: 有好康的哦，
1: 对，而且今个是新品发表，
0: 我讲这个新产品哦，
1: 嗯，
0: 我试一礼拜，
1: 是，
0: 我家己先试一礼拜了后，
1: 嗯，
0: 再使确定的叫来，
1: 啊，对。
0: 会用的才会使，未用我都绝对唔敢叫伊来。
1: 对，
0: 我拢爱先试啦。
1: 有影。
0: 吼、哦，唔是厂商讲安怎就安怎，恁讲厂商讲的，啊，恁来个试看，哎，结果效果真正赞。
1: 对，
0: 真正袂歹，我今日个邀请来。好、哦，啊，咱各时头边唔通袂记，好康在哪位？
1: 拢总伫遮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啊，电话加个连，啊，咱若有邀请厂商来吼，啊，咱就星星诶。咱就无咧要比赛啊！
1: 对，咱等下吼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就开放点歌哦。
0: OK， 来啊，点歌我来讲完，空白空空，
1: 一一空，一两三。
0: 来，听一首啊，也可以点来讲，向前冲。

0: 向前冲，
1: 嗯，
0: 甲钓的一个冲去就钓啊，
1: 哈，钓本来就是啊，哈，
0: 来，啊，咱的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哦、都是开开尔，三通电话你吧，来，
1: 来我
0: 来，来你好，
2: 跟
0: 谁讲？
2: 我
0: 经
1: 过，
0: 我
1: 经
0: 过，我经过，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来，
1: 杜小姐，
0: 你好，
2: 你好，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哈，
2: 哎，
0: 好，粉红超跑，
2: 谢谢，
0: 好，拜拜，来了，
2: 哎，喂，你好，
0: 好，你好，
2: 陈英姐，嗨嗨，林星，
0: 嗨嗨，林星，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喂，你好，
1: 嘿，你好，嘿，
0: 来，你好，
3: 我台谢林先生，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3: 听小李一世人，
0: 听小李一世人，
3: 哎，
0: 哎，好，我来给你吹哈。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阿董你好，
0: 是好，大家好，
4: 大家好，那个孙芳，
0: 孙芳，
4: 陆孙芳，
0: 哦，陆孙芳，好好好
4: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
5: 你好，
1: 嘿，是嘿，快点啊，
5: 君主雷帝啊，
1: 上君主雷帝哈，
0: 好好好，
5: 对，
0: 好好好，来你好，
1: 好好，
4: 阿董阿
0: 勇，啊啊，是的，你好，嘿，
4: 我点歌，
0: 好。
4: 我点今宵多珍重，
0: 今宵多珍重，好。
4: 哎，会议厅呢？
0: 好好，会议厅的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喂，
0: 是的。
6: 我点一首《暖暖八卦山》。
0: 暖暖的
1: 八卦山，好。
0: 好好。
6: 对。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来来
1: 来，来最后一首。
0: 来。
1: 喂，你好，嘿。
7: 我点歌。
0: 你讲。
7: 罗靠灯湾。
1: 哦，罗靠的灯湾，好好好。
0: 好好好，
7: 谢谢。
0: 好，谢谢，好 ，OK。啊你点歌了我那几下你是那背九首歌咧。
1: 九首歌起来。
0: 哦九首歌今天若要安排到原来小我出来啦。
1: 哎不呀。
0: 无了我了我看我今天因为今天咱故邀请咱啊秋兄来齁。
1: 是。
0: 邀请咱秋兄来到咱节目中啊这个新产品哦。
1: 嗯。
0: 阮兜。
1: 嘿。
0: 请坐好。
1: 要。
0: 阮兜就开始饲。
1: 新饲。
0: 大厝内阮兜五个人。
1: 嘿。
0: 隆重个气，
1: 对，
0: 啊，气几礼拜，
1: 嗯，
0: 哎，可以，
1: 是，
0: 哦，啊，我就开始就打通知厂商讲，这个物件，我阮五个人气个效果赞，
1: 对，
0: 未歹，
1: 嗯，
0: 效果真赞。哦，阿你阿要多啥呀？
1: 是啊，
0: 啊，这无饲我袂用诶，袂用介绍。
1: 是啊，又不管你啥物物件，我拢是爱先做白老鼠。
0: 因为检验是正常的手术，
1: 是
0: 哦，正常的手术是一定爱检验。
1: 是，
0: 经过咱哦啊 GMP 的邀请啦，啥拢爱手术拢爱检验好。
1: 对，
0: 咱来个饲看卖啊。
1: 是
0: 啊，唔是干那一个人饲，
1: 嗯，
0: 一个人饲佫袂准。阮兜五个人同时做一个饲，
1: 对，而且要研发这个产品出来有、
0: 嗯、
1: 是采用上新上新的专利哦，
0: 哦，一定的哦。
1: 那你伫咧电视广电看到的啦吼，啊是讲我伫咧各电台所看到，咱我讲是咱是加成分加效果，
0: 不
1: 加足侪足侪专利
0: 的。因为你这物件吼，唔是目前来讲伫外口的市场啦，
1: 是，
0: 我那真侪通路。
1: 哎、欸、对哇、
0: 啊，啊你这无一定爱比人较好，
1: 是，
0: 才有法度拍开这市。
1: 这想
0: 要啊成分一定要比人较好，
1: 哎、欸、对、哦，
0: 啊效果一定要比人较好，这叫做进步，
1: 对、哦，怎、哦、样？
0: 啊，大今日老听咱的节目，大家福气啦，
1: 对啦，
0: 好、哦，好，啊，咱先来听歌，较等下我再邀请咱的兄兄的大家来作为探讨，来听一首啊《五更歌》。

0: 伤低，超过45分钟，人就安那，就死啊！全身器官衰竭，拢未运作啊！好啊，所以讲你未使无糖，但是咱今仔日咱食落去的物件做双糖，
1: 双糖，
0: 伊是两个糖，咱的身体爱给分解做单糖。
1: 哦，是
0: 啊，你都无这个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落去拢是双糖，都无法度分解做单糖，唔才变成血糖糖尿病。哦，
2: 改做单糖都不会啊，
0: 单糖都是你看咱人破病去病，医生给你注啥葡萄糖？
2: 哦，葡萄糖
0: 一倍罢啦。黑豆饼叫做单糖，还是咱人体需要营养？你别吸别吸，去煮了什么都挂挖起来啊？人需要的糖叫单糖。
2: 哦，
0: 所以你不能光明，咱讲淀粉分解酵素，伊用个双糖，分解做单糖。
2: 哎呦，
0: 那你在白乌白乌，你讲白饭啦、米粉啦、馒头啦，你用吸收伊的营养，袂变做咱的血糖。
2: 是是。
0: 所以这物件我要讲的，全世界上高做酵素的，这都是日本人。
2: 啊，
0: 全世界上高做益生菌的，不是日本啊、哦，是台湾。
2: 台湾，
0: 所以咱头先讲到，有只分解酵素啊，吼、哦、啊，有日本的人咧三年五年的出过蔬菜水果的酵素啊，
2: 嗯，
0: 国爱咱咧讲的益生菌，
2: 有、哦，
0: 伫咧巴肚内底正好困，
2: 嗯，
0: 啊，那只有法度甲你规个胃肠甲你改善啦、啊，
2: 嗯啦，干那互你大便的通顺，
0: 有、哦，
2: 骨培养好困，伫咱的肠啊肚内面，
0: 啊，你唔知用一劳永逸，唔怕着彻底改善，我做侪人我放屎放袂。啊、我来吃下油啊！
2: 哎、不
0: 我胃肠无好，我来吃胃灵、
2: 哦哦。
0: 我分解无好，我这下来吃一大堆。其实咱讲的消化系统，胃肠伊是一个系统。
2: 是。
0: 系统爱有系统型的，咱讲的改善的方式。
2: 嗯嗯。
0: 就是咱讲胃分解酵素。到益生菌，
2: 啊、
0: 到咱讲的75种的蔬果、蔬菜、水果的酵素，安尼、
2: 哦、
0: 你的胃肠才健康。
2: 哎、欸，这咧这真正效果真好呢，
0: 开玩笑。
2: 哦，你那这大家拢阿唔捌吃过啦吼、欸。我即摆甲你讲，恁那较等的，恁那买到吃吼，头一天哦，头一遍的哦，恁吃一包。
0: 欸
2: 过来第二遍哦，唔免食一包啊，恁食半包就够啦啦。
0: 因为咧，精彩食料啊。
2: 对对对，真正恁唔捌食过人哦，咧头一个是讲啊，个便秘啊，几啊天啊，我则几礼拜啊，我甲你讲，不管你便秘多严重。你买回去哦，头一天哦，你都先甲摕一包，啊，甲倒落嘴个哦，甲倒落嘴，你水在你安怎啉拢不要紧，
0: 嗯，
2: 可你要啉半杯茶，一水水拢不要紧，你都啉落甲吞落掉啊。
0: 对啦，
2: 嘿，啊，然后甲各位石头兵报告，头一包食起来吼，即卖时间也够吼，我来讲。你即马去大便棒棒的，过来你食半包就，你免食一包啊。
0: 因为你补充不够的蔬菜水果、益生菌分解酵素了嘛，过、来就是讲了，一天补充一点点啊，就会使。
2: 对，因为即我有食过，我连续个试一礼拜经验，我分量给恁。头一届我嘛是食一包，
1: 对哇。
2: 过来食一包了，我过来唔免，我过来食半包，因为我爱甲试看卖啊。
0: 好的物件。
2: 对，试看伊的功效到底是安怎？
0: 好的物件，你愈食愈少啦。
2: 对对对。
0: 效果有愈来愈好，啊你。身体唔只有愈来愈进步，
1: 即种嘢，
0: 我哋像讲之后，我同你讲，为什么你自己特别有效？过去咱用嘅日本喺当中上新嘅酵素是一个内底吼，十一款，
2: 对啊，
0: 迄间最厉害啊！你食一包内底有十一款嘅蔬菜水果，迄间最厉害啊！
2: 是是，
0: 去年日本上新嘅发表世界专利嘅，你敢拿一个内底有几款？你食一包内底有75款，
2: 75款
0: 诶！十一款人已经用4年5年嘅时间进步到75款啦，你若讲你要食十一款？那只75款
1: 呢？
2: 鸡头鸡骨鸡只最肥，
0: 鸡肉肥七倍啊！
2: 哎、
0: 你用摄取更加侪蔬菜水果的营养、
1: 啊
0: 哦。啊，你平常时其实你食蔬菜水果吼，妈妈卖生气啦，
1: 嗯，
0: 无营养啦。
1: 是
0: 水果，咱要甜的啦。
2: 啊，对啦。
0: 酵素是爱用无甜的，就是讲啊，未熟的水果。
2: 哎，
0: 是叫酵素啦，
2: 哎，涩涩的迄款啦，
0: 甜的你落去生是生不出酵素的啦。
2: 嗯、
0: 哦，我酵是发，因为伊的酵素已经转换做糖分啦啦。
2: 嗯，
0: 所以日本在做酵素是从这75款的蔬菜水果，伊还未熟的时阵用上好的酵母酵母啊，
2: 用
0: 去发酵，发酵3年了，才有法度发酵出来一盎的酵素。
2: 嗯，
0: 是，哦，咱家底内底不是十一款哦，是75款上新的酵素。
2: 上新的，
0: 你像你一包吃了75款蔬菜水果啊？
2: 哎、我记得这一包内面是3公克嘛？
0: 3克啦，系啊，
2: 3公克，
0: 3克等于外口咱在讲的吼，蒸一袋，一粒的款的
1: 话，
0: 电子也等于4粒。
2: 一包3公克等于外口迄款的顶，你订迄款的4粒，
0: 等于顶一袋4粒吧啦。
2: 一包等于4粒。
0: 哟，
2: 哦，啊，咱头一个我无怪，我叫人讲哦，哎，咱头一遍的唔捌

0: 只要你吃一包，过来然后大个放出放完了了后，过来恁就是吃半包对哇。
1: 对，唔啦，顶你较早第一代用卡的黑无，一万七千五、六千五黑无，看两汤匙至三汤匙。
2: 嗯
1: 嗯，你来想讲系啊？
2: 你像讲安尼，你食的顺喎吼，会加听呗。
0: 未来
1: 有下药的才会加听。
2: 对，所以讲我都必须要一定爱问我详细啊。
1: 有下药才会加听。
2: 最重要一点，我就是咱时代一定讲，啊，你食这个咪加听，绝对袂加听。
0: 保证袂加听，因为我拢有试食一礼拜，所以这个动作一定爱加点重量。
1: 对，
0: 讲我食这唔知会加听。
1: 加听，你找医生咧，下药啊，食到，咱要食天然，咱要开钱就是要食安全的。
0: 保证袂加听，
1: 袂加听。啊，都袂加听，有一个卖处就是一般。我从下游讲交流的水平，
0: 无法度，无要紧。
1: 当这加速在咱巴肚内底，伊个六点钟至十点钟啦，
0: 哦，
1: 发加了后，甲你肠啊内底清，甲清气溜溜啊。
0: 嗯，
1: 你食完过六点钟、八点钟、十点钟了，
0: 正常头啊，正常头八点钟都放啊。
1: 对，
0: 恁都甲掠时间掉头，加入头八点钟后，伊就头准备爱去放
1: 哦。
0: 啊，而且佫袂加听，
1: 对，
0: 啊，最好你真大真自然的讲啊，我要来苦病说，好，你一日放，你就知讲啊，娘话啊，腹肚内面啊，我逐工咧放。一句遮做，我互你做一遍放我清气，
1: 无怪你逐工肚肚，
0: 哎，
1: 未消化，啊，这就是那个人讲酵素啦，系啦，
0: 啊，新物件啦吼，新物件，我唱来听一条歌，廖伯丁哦，先你看，要安怎甲阮做
2: 一个优惠，
1: 哦，这个产品呢，我嘛研究要个两年的时间啊，
0: 个
1: 上新的吼，当然第一届爱恁试食有效，才有做好产品啦，
0: 对，
1: 用讲的我都操蛋啦，系啦，
0: 好，来先来听试试吧，嗨嗨，领先。谢谢。

0: 哦，这廖伯丁啊，这阮囝讲哦，吼效果够好诶，
1: 对啊，
2: 阮囝讲无爱食蔬菜，排便无顺诶，有三个诶，
0: 阮囝都唔捌咧食蔬，20多年啊，唔捌咧食蔬菜，
2: 唔捌甲青菜讲过话，
3: 阿卢唔是同款，
0: 阮阿卢嘛同款啊，你啊炒饭有南肠啊，一定爱尿掉，
2: 尿啊，一定爱尿掉，
0: 一得一得拢尿掉，尿啊清气，伊才开始食饭，
3: 哎呀，
0: 啊咱已经食，咱急性嘅人已经食饱，
3: 尿啊，
0: 人伊才开始要食，
2: 人伊食菜食做清诶。
0: 哦，吃菜吃不够清，那就对了，真正啊，人伊哦，这我甲讲我来啊，但你变数安怎？伊讲安怎？我讲来你试吃看卖，伊讲我好啊，吃看卖，吃一包了俩，过阵间搞我甲问啊，伊讲效果安怎？我讲好，真好，
2: 顺啦、
0: 啊！我讲过来唔免吃一包啊，吃半包
2: 对
0: 啊，咱一日一半
3: 对
0: 啊。啊，我讲我骨甲试过嘛，伊讲效果嘛赞，我讲安尼对，安就是固定啊。
2: 是，
0: 好啊，这个哦，来，啊，那你想好啊啦吼，新产品
2: 第一回啦，
0: 啊，第新产品哦吼，
2: 讲到不一定会正对嘛，不好，爱恁嚼好啦。
3: 对，
2: 试过嘛，做见证的啦。
0: 你搞完试过嘛，你就知。啊，当然我咧讲话袂甲恁好笑啦，这物件都恁买等去食了。一缸变输赢，
2: 对。
0: 好来啊，咱来甲进广告来谢谢哦。这期要好，咱安尼等啊，都安尼顺呢，
3: 顺枪一星
0: 啊，好咱咧安尼大便哦，无必要大便拢啊，做一遍紧甲放我清气。
2: 人讲爱顺畅啦，
0: 啊对哦，
2: 啊其实有个人拢讲啊，我都排便嘛，拢一缸一盖，上盖正常个排便一缸爱两盖啦。
0: 啊你还去看你放嘴甲放少哦，
2: 放无清气甲放无清气啦。
0: 啊
2: 其实伊唔是讲伫个排便的部分啦，我咧推广就是讲你本身你即毛三高诶，咱去看医生或者代谢症候群，其实拢是你食。食物件伊无多转换，无多消化。
0: 嗯嗯，
2: 我你可比讲啊，咱咧食脂肪啦、肉类嘅啦、油类嘅啦，伊就无多分解啊，所以伫你体内就是打固醇、三酸甘油脂啦。日本人伊这款专利嘅脂肪分解酵素，就是帮你转换。来切做较细咧，
3: 对，你多余的脂肪给你分解掉。
2: 对，那个脂肪有分白色脂肪跟褐色脂肪啊，
3: 对，
2: 你把你转换过了，你就变成热量、能量，
3: 对，
2: 你就变成溃烂啦。啊，你若无这个脂肪的分解酵素，你家里个脂肪变成啊胆固醇、会生会塌啦，
0: 啊，就变心肺负担吗？
2: 对，你食一世人的西药嘛，未好啦。我讲一句较简单，你少年的时候，你安怎食吧，吃到饱、吃黑啊，你都嘛未胆固醇相关，
0: 拢不会。
2: 你即马糖拢无食，你胆固醇嘛是相关，
0: 嘛是关起来，
2: 因为伊就是欠这个脂肪的分解酵素。
0: 是
2: 啊，同款，那有一个糖类的淀粉分解酵素。
0: 嗯嗯，
2: 少年时白米饭了嘛，食三碗。
0: 啊对。
2: 哦，即马三只一顿上无嘛，食一碗。
3: 嗯。
2: 即马三工食无一碗饭，甚至看到白米饭都唔敢食。
3: 对啊，那不少食到只血糖的情况啊。
2: 对，即款就是你欠什么淀粉分解酵素。
0: 嗯。
2: 你不能淀粉分解酵素，有时候糖尿病克星呐。
0: 啊。
2: 把你食长链淀粉改切做短链淀粉，和咱身体会吸收。
0: 是，
2: 妈妈，你会记得哦，会吸收就变营养，你食的物件未吸收，伊就变粪扫，
0: 变负担，
2: 蹲伫你的体内就变作三高。
0: 对，
2: 所以今仔日顺畅一生，唔是干那有咧排便了，
0: 嗯，
2: 我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加些三顿会当吸收变营养。
0: 嗯嗯，
2: 你当然你会当选择我大行路卖食血糖、血脂红，大行路都算啦。我跟你讲，你是跟你。腰死啦
0: 、
2: 对吧，很多人都说、啊、我这不敢吃，那我不敢吃，那我也不敢吃、哦、我的血糖控制了很漂亮
0: 的、那不好，
2: 那绝对不好、
0: 你一定不容易，
2: 你就说你的体力也变差，身体也变差，整个戆戆
0: 对、
2: 那就是说我腰死，所以我们每项要吃适量、我们要用这个酵素来给它做一个分解，
0: 是
2: 再来里面有我说到75款的蔬菜水果，
0: 75种哦，
2: 这是现在日本上新的，以前是11种嘛、现在人一次你75种，不管在一种75种，我跟你讲啦，你去水果大外口菜市啊买水果绝对无假数
0: 啊，一定，
2: 因为咱拢要食甜的，
0: 对啦，拢要食成熟的，
2: 拢要食熟的啦。啊，咱今仔甜了，水果内底假数都无啊，咱生无呀是爱伫生的时阵生嘛，
0: 对，
2: 生头啊是伫青的时阵生嘛，
3: 对
2: 啊，你若烂起来生就烂起啊嘛，
3: 是啊，
2: 所以酵素是在它还没成熟的时候才有。今仔你食一罐，食一包啦，等于你食我来讲75款的蔬菜水果，
0: 对。
2: 我的营养来个来讲哦，你食一包等于食10粒的青花菜啦。
3: 十粒的青花菜，
2: 就是八粒的十粒的青花菜，十五粒的奇异果啦，十五粒的链果啊，
0: 嘿，
2: 不得我就拍摄给你算啊啦，
0: 要好葡萄骨啊做。
2: 以前跟你讲爱吃蔬菜水果，一天爱三果五蔬菜啦，三行水果五行蔬菜，每一行水果拢爱像手薄这么大啦，你一包都有够啊，
0: 一包都有够，
2: 一包都有够，而且是七十五款的蔬菜水果、彩虹蔬果拢总有啊。
3: 是，
2: 我嘛免加啰嗦，你有三果的你吃，和你的三果靠。你有排便无顺来你吃，我来讲连续只要吃五天我来讲七天无效，我直接退钱。我唔免去药房，你死我徛 T V 去收等来。
0: 我来讲唔免几礼拜，那我有吃过到四天都再输呀。
2: 国较严重，我跟你讲，喺新加坡、马来西亚，喺小朋友啊，喺三十几岁小，我今麦拢叫三十几岁，拢叫人小朋友啊，你才五十岁啊。我讲，伊等于在第四天你还讲，我讲这个东西真的好，一便秘十几年呐、啊。
0: 我来讲，便秘十几年，四天伊就更好过
2: 啊。你在一缸棒一盖已经习惯性啊啦。
0: 所以我唔再讲哦，唔免几礼拜，这物件我有吃过，我。我敢第一只邓兴敢敢甲你讲，真正就三四天你就再效果啊！
2: 对啦，我话无啰嗦啦，吼、啊哦！你就讲新品发表，爱恁食，恁食了好两工啦。我唔知有好无，你讲一句，看有人讲一百句。
3: 哎，这是咩？
2: 哦，啊，所以讲伫个外口吼，我只啊，你讲我外口我那边那只安尼有机店在卖啦，二十条啦，一条三克啦，上无我来讲两千八三千二。
3: 安尼哦，
2: 两千八三千二啦，
3: 有
2: 机店，哎啦，有机店啊，人家赚一手啊。啊，我讲咱第一家，咱连钢卖就是2200块，
0: 2200块，
2: 工厂和你加省这600-1000块啦。
0: 啊，
2: 咱就是2200。啊，今仔日我讲新品发表，你电话先唔免卡，我讲我和你一个特别优惠，这个关加2000二嘛，二十条嘛，两盒一万4000四，
0: 两盒4000四，
2: 2盒4000四啦。我来讲啦，两盒直接哦，加2000二，两盒我直接优待3200块啦。
3: 两盒又带三千二，
0: 一盒两千二，
2: 两盒三千二啦，
0: 两盒三千，阿妈才俗一千，
2: 什么才俗一千呢？你即马我阁加送你一盒，因为我讲过无效退钱，你拢唔免开到你的钱，
0: 阁加送一盒
2: 对，
0: 啊，今日是加三盒。三千里，
2: 三盒三千200块啦。
0: 啊，你三盒三千里，啊你啊，
2: 你只要你个只要一缸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只要内底有20包嘛。
0: 那我更改是安尼
2: 啦。
0: 好，一缸吃一包，第二缸就吃半包
2: 啊。你有好，你就改成吃半包啊。
0: 那我吃一礼拜的经验，我是头一缸吃一包，第二缸我就吃半包啊。
2: 我不讲你会记啊，你连续吃七缸拢无改善呢，你出来退钱，我就三千里。
0: 我讲，啊你三千里三。
2: 三三千二，连工只按2000二，三六千六。
0: 无啊，你嘛过加上之后，还试看嘛就好无？
2: 有加上啊，只要拢加上一千啊。哎，而且我你买两啊，我已经过加上
0: 一只嘛。你今嘛是八个分的，八八折啊，过七个半够啊呢？
2: 那该拢无关系啦。
0: 那新品的物件，
3: 必然是新品啦。你倒不如我跟你讲吼，你就加上一盒荷兰，
0: 大家
3: 做体验。
0: 对啊，
3: 我跟你讲。出来都要大大细细，大家拢在吃。
0: 阿伯嘛，你我叫条保定骨鸡上吃，啊你那吃好吼，后日再搞人做见证，你好不？
2: 出来都搁在吃，
3: 因为我跟你讲，不是讲家老大人吃呢。出来都大大细细，包括小朋友，还有我为毕个毕家那
2: 等，放未
3: 出来。
2: 这大人囡仔做事拢会使吃，
0: 这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最古重点，最古免泡伤多，
2: 三千二干么？
0: 无啦，你如果鸡上吃阿么？后日那吃了，大家拢去跟你做见证。
3: 弄
2: 给你欧了，连刚只要都2000二啦，四啊8000倍啦，今仔叫你艺术新品发表啦，不是三啊3000二哦，四啊3000二，但是我讲99个呢，
3: 是不是99个？
2: 因为这真正无趁钱啊，我就抓四啊3000二个趁钱。
3: 阿公，这99你都猜
2: 我来讲卖卖甲100块
0: 啦，
2: 99组，你孤孤单单健康
0: 啦，卖诶遐个计
2: 较啦，
0: 99组甲100组拢不要紧啦，
2: 四啊3000二呢。你那个家属都唔拿这个钱
0: 啊！啊，恁讲时代好，比如恁若要爱要甲咱的灯啊，更加通学较清气哦。啊，要好做地，好咱大便的通顺。
2: 是。
0: 第二，要好咱灯啊，佮制作好困。
2: 嗯。
0: 第三，卖惊讲哦，后日哦无死狗的狗哦，那死路伤多，佮
3: 大灯啊，食肠癌。
0: 系啊，食歹米啊，你都废气啊！
2: 要改善你的三高物件，要当消化，要改善你腹肚汤来肥胖。
0: 啊，我讲。
2: 包搞定啦。
0: 恁都一工头一工，恁即摆啊买起来。头刷上顿去，哈、啊，上课的时阵哦，恁头一工透起来，什么时阵吃拢袂要紧，先了一包先啊倒落嘴的水，迄、哦、个水哦，青菜你都含一嘴啊，都吞落就好啊。
2: 是，
0: 啊，头一工一包。 第二，啊，你若经过他八点钟后放了后，我跟你讲，过来你吃半包掉啊，
2: 是，
0: 过来吃鸭哦，我讲就吃了足久啊，
2: 只要都能吃了四十天啊。
0: 哦，吃了，我啊，你哪讲的？那四十啊，都到四鸭，咱起码伊个今日的优惠就是四鸭，
2: 四鸭哦，
0: 3200块
2: 一边了，
0: 干那这边了，
2: 哟，
0: 新品的发票，
2: 你吃过吗？做见证，
0: 对，啊，你新品的发票，啊，恁都会当哦，四鸭今日是买两鸭。论斤讲是买两盒送两盒吧啦，哦，安尼已经俗你啦，
2: 对，
0: 啊，再偌济再3200块，那么论斤算个只阿不能再偌济800块尔呢？
2: 800块，一个月你若讲二十工800块，一工嘛才40块，每一个都无够啦。
0: 你会当吃不够两个月呢？800块会当过不够两个月呢？
2: 对哇，40块敢嚼两粒两个？
0: 无啊，
2: 我顶个10粒的花椰菜，15粒的奇异果，15粒的两个营养拢伫内底
0: 啊。啊，恁若要爱，恁点了个啊。但是哦，咱情况廖伯丁讲99分呀，
2: 是，
0: 无加100分，
2: 无啊，加多啦，佮佮古等等诶，
0: 对啊，你那边系专线电话0800700
3: 七两三，
0: 你那大便未通顺咧，常常咧长期诶闭结咧，
2: 一工放无两盖，你拢爱食啦，
0: 你来就讲啊，廖伯丁拄好讲一句话，你唔就注意听，连续个食，
2: 七工无效直接退钱，
0: 伊讲哦，七工我是感觉唔免啦，头4工5工都无效，都听我退钱啊，
2: 你个上75块的蔬菜。水果用在内底啊，
0: 绝对一定有效诶，
2: 绝对一定有效。
0: 啊，佫袂假疼，佫上天然呢。
2: 无西药袂伤身体
0: 啊，佫袂假疼。是，你若要来电咧，家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2: 拢会使食，还袂一早就好。
0: 来了，
1: 我们一早，
0: 好一早就好啊。
2: 好，
0: 好，谢谢你。头一工一包过来就半包就好啊。好，好，谢谢。
2: 孙都该等来食半包。
0: 来，好，来你好。
2: 喂，
0: 喂，
1: 喂。
3: 哎，
0: 王丽啊，王丽啊，
1: 喂，等下，
0: 嘿，
1: 哦，我是张啊，
0: 好，啊，那嘛，较未通顺的哦，食一包，啊，那较顺的，食半包就好啊，吼，
1: 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1: 喂，我是张，
0: 好，是张，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哎呀，我
0: 两组，你们两组，哦，你人伊隔壁要叫买啦，哎呀，好，
1: 我自己，
0: 好，
2: 这真正做啊，
0: 好，真正效果做好，来你好，
4: 你好，
0: 林大哥，嘿，一组好，
4: 啊，寿喜家里有
2: 寿喜，寿喜嘞，
0: 这寿喜嘞，拢会吃，寿喜
2: 拢
0: 会
2: 吃，蔬菜水果拢寿喜嘞，
4: 啊，等下搞，
0: 哎，那你先不
2: 要再讲，好，你摆啊，哈，
0: 三更来哈。哦，来好来你好，喂，秀文姐啊，你好。
5: 嘿，
2: 阿林，
5: 我
2: 是做两下。好，哎，那一组都
0: 好，正好再过来。我阿林这边若要买，你先叫你买啥啦？
5: 哦，
0: 安尼
5: 好，
0: 阿好
5: 继续
0: 做。哦，阿林，你这边要叫你买对不？
2: 哎呀，你公平啊，对。
0: 好好好，两组好。喂，好来你好。
2: 你好。
5: 喂。
0: 哎，秋兰姐你好。
5: 我
2: 要
5: 爱
2: 一组。哦，嘿，一组食看嘛。啊，拢会使，伊就当作蔬菜水果食，你就靠到早起床就会使食。
0: 这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2: 哟，一包哦，哈。
0: 好，好，来你好。
6: 哎，我一组。
0: 好，来今天遐一组，好，好，谢谢。
6: 我讲话，你啊，要叫我娘个做面工上我手啊。
0: 好，上我，好，好，好，
2: 以前，好，好。
0: 哦，
2: 以前啦，哈。
0: 哦，咱春节遐，好，来你好。喂，
7: 大董要
0: 好，是你好。
7: 哎，我一组啊。
0: 哦，王大哥一组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哦。恁会记诶，物件收着，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2: 不要紧。
0: 你到遐个掠起来哦，甲倒落嘴诶。
2: 是
0: 啊，咱诶水吼，青菜配一个就晒啊。哦，水没伤多啦。哦，你到一水水、两水水拢不要紧。
2: 你啊，一包等于咱讲75块的蔬菜水果，你拢食。
0: 啊，你甲食了后，你再家看时间。好、哦，你这个个看时间，接了差不多8点钟去左右啊，你就感觉讲，哎呦，我要来苦病受啊，
2: 顺，未加疼，
0: 伊未加疼，
2: 对、哦，
0: 啊，好你放落到就真清气，
2: 对啦，系啦，
0: 啊，你即摆若放了啊，过来过工哦，都食半包掉啊，
2: 对啦，开始
0: 啊，你甲试看卖啊，半包接了效果就拢完全拢出来啊，来，来你好。
8: 哎、
0: hey,
8: 你好
0: 哎庄、hey, 姐你好
8: 哎、
0: hey,
8: 我
0: 是庄好九分好好
8: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你哦气块嘛就在大人囡仔拢会晒
2: 就你来气块喂啦
0: 喂
2: 喂喂喂
0: 好阿英姐啊去做好好
2: 一包就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来好喂来了
9: 喂，阿
0: 东
9: 兄。
0: 嘿，咱阿双姐你好。
9: 我一包。
0: 好，好，就咱一天一包，啊半包，安就晒啊哈。好，谢谢哦。
2: 十六岁以下的拢送小朋友啊哈，先回家半包试看的呵。
0: 咱囡啊，
2: 嘿，十六岁以下哦。
0: 十六岁以下。
2: 有便秘的，放屎人煎的，迄就回家半包的。
0: 啊啦，尤其拢定定长期拢咧放油麦啊晒。
2: 哦，放完晒就臭的，臭到连厝边隔壁拢甲你嫌的嘿。
0: 我讲，唔是放，干那放屁就臭。臭、
2: 啊、哦哟呀，迄体内全毒素啊！
0: 你那定定拢定咧放屁臭毛毛，我甲你讲，你规条肠啊，西贡是啥？拢是西贡。
2: 对啦，
0: 规条拢西贡臭毛毛。
2: 擦掉呀吗？
0: 啊，西贡坑固都自然都臭。
2: 对。
0: 啊，臭安怎？你放屁都臭毛毛。
2: 对啦。
0: 啊，你就是爱食这個。这个吃了。保证我跟你讲，
2: 通通通顺顺顺啦！
0: 卖讲廖保定讲啥一礼拜啦，五天也无效，收收起来退钱。
2: 对，我敢甲恁保证，因为升温已经是上新，而且是上高，而且是上有效的。
0: 对对，吼！啊，你那边你那改革啊，总共搞到搞到空白空空七的空金三，诶，我无报电话，但大家拢会卡呢。
2: 拢内行的啊！
0: 我讲这产品，你无讲了报电话，你大家拢会知。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哦，哈，今日你那边。来电话改金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听马祖歌。

0: 都只有人咧问啦，问讲啊，地势也当收掉啦。咱那南部地区的好朋友哦，差不多得拜三拜四啦。
1: 啊，
0: 包括咱中部嘛，同款。
1: 嘛是要拜三四啊啦。
0: 对，差不多拜三四啊，咱的外母啊是讲王家的王娘的哦，拢差不多拜三四啊。包括咱桃园那边呢，咱新北市的哦，嘛是同款，拢差不多拜三四啊。
1: 等一下啦，
0: 好，恁就想收掉。
1: 对啦。
0: 啊，这食素食的会当吃。
1: 全素的拢会当吃来。对，无什么奇怪物件，都是75款的蔬菜水果，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分解加素，啊，就是益生菌，安尼尔。
0: 啊，你头一遍你就是一包个吃了，
1: 哎，
0: 啊，经过头八点钟，你就知影。
1: 对，你直接倒伫个嘴也袂使，啊，配一挂水袂使，伊是天然的水果味啦。
0: 对对，好，啊，恁家己门解电话解紧卡，0800-7200-23，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好，谢谢。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

0: 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到这。
3: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3:09啊，哇，都要走出外口吼。
1: 哟，
0: 落雨落偌大呢？
1: 哦，对啦，
0: 嘿，我是讲奇怪呢，用走出外口就看窗门出个那暗蒙蒙哈。
1: 哟，
0: 我想是在窗那只暗，敢无开电了吗？
1: 哈哈哈。
0: 结果是外口下大雨啦。
1: 是。
0: 哇，哦，真落了真粗哈。好啦，啊，希望咱公路上喷罩司机大哥大姐头哦，那那拄着落雨天要四爽较歹。
1: 嗯。
0: 啊，恁开车就开较慢嘞，吼、
1: 嗯！一定要保持安全上重要，哈！
0: 嘿，啊，咱拄只吼，佮甲恁回答者，拄人打电话讲哦，啊，阮食素食会食，哎，
1: 这是全
2: 素的拢会使。
0: 这种物件是75种的水果蔬菜都做出来，
2: 嗯，
0: 所以咱食全素的好朋友拢会当食。
2: 对，
0: 16号以下半包。
2: 对。
0: 16号以下的囡仔吼，迄位大便闭结啦，放油面啊啥的
2: 这种，哎，
0: 对，无爱食菜，啊，佮水无爱啉的，
2: 嗯，
0: 较会定定，你好食半包，啊，食半包哦，水哦，青菜你量大约啉着啊，
1: 嗯，
0: 我有食一礼拜的经验就是安尼，一头一包掠了，倒落嘴的，水干一嘴啊，吞吞就安着啊，
2: 对啦，
0: 嘿，啊，第二天我就食半包啊。
2: 妈妈讲哎，做歹食喎，但是讲什么味，他就是就是遐水果的味尔，伊无加什么呀，就是遐热带水果的味尔。
0: 对，气味袂歹。
2: 小朋友都敢食啦，
0: 啊，佮而且佮一个好处就是在伊袂加甜。
2: 对，因为无人食药，无人下药啦。
0: 嘿，还是足天然的。帮助予咱大便的通顺，以及外国改善咱的肠啊道的健康。
1: 对，因内底佫有75种的专利的肠道健康啊。
0: 对，
2: 其实我讲大哥，那你要试下吼。那个讲啊，四千四其实差不多啦，
1: 无啦，
2: 嘛是未去啦，无啦，我即摆无要甲你讲这嘛，我讲，那是四幺四千四嘛是未去啦。
0: 哦。无啦，咱头一届吼，咱头一届新产品，咱人也唔知呀。
2: 我已经落个西底啊，你个街头食无要紧，你着食好吼，出边头尾到广告，因为即马台湾便秘的人太济啊。
0: 我讲即马空气上啦吼，压力卖低，时间你大便袂正常。
2: 对啦，全台湾有看医生的啦，便秘的啊，肠胃科便秘的哦。
0: 对，
2: 一年都525万人啊。
0: 迄规个我个等啊，那等啊可以吼，不管是都拢查，人有够多。
2: 食的下药无，便秘药啊，一年爱食4.6亿颗啊，
0: 惊死人！
2: 这是有去看医生的哦，这无包括你家己去药房买迄个通肠、买迄个下药来食哦。
0: 啊，有的是，这是有登记的哦。
2: 对，这是有健保卡去录的哦。
0: 啊，你若无健保卡去录的，可看不落
2: 去一杯。
0: 啊，我讲你食这要喝通便是正确的，
2: 对。
0: 但是你爱要健哦，天然的，啊，佫会当除了。通便啊，过当可能的等啊，过还过健康。
2: 不有益生菌，你今天你才500万，然后看医生哦，医生就是你吃下药，不吃你就放，不吃你就又个掉。
0: 啊，你袂用的啦，
2: 愈吃愈严重，吃到已经下药，等啊已经刺激个未都未动力啊，用钱卡撑的呀。
0: 哇啊，你那过胃用完肠
2: 对哦，
0: 哇，他们管哦，还袂用的呢，管到尾你整个拢整无弹性呢。
2: 因为你完肠是管在内底吼，想啦，咱讲等啊想哦。啊！你洗个清气多唔多嘛？
0: 啊！你嘛无灯啊，想嘛袂用的呢。
2: 你大便都咧未放晒，无灯啊想，咱就无灯咧，内底无一个保护体有无？
0: 丢！
2: 那咱咧皮肤顶头有一个膜啊，咁
0: 啊！啊！你若无迄个保护体哦，啊！你就去啊，
2: 内底你就坏死，灯啊乌起。
0: 丢！
2: 啊！个尾啊，你像讲哦，诸葛亮啊，喝一行，
0: 喝一行。
2: 因咧到尾大灯癌医生讲哦，我来讲哦，你灯啊哦，即阵哦有啊，40公分有无？爱加掉，
0: 爱剪掉啊！
2: 啊！都加滴过了，我加掉就加掉啊！那要紧就当作加大肠滴血汤了。伊讲唔是啊，加掉了，你就接袂个卡撑啊嘛。
0: 啊！你就爱不多边，就爱开一坑啊。
2: 肚脐边就爱给你做一个人造肛门啊。
0: 对
2: 对
0: 对。
2: 人讲我阿轻啊，我就放屎，我嘴来吃咧，我嘛为肚脐边流出来讲嘿。
0: 啊对啊。
2: 嘿，敢那放一盖屎，敢那安尼清清2点钟。
0: 哎，2点钟，因为阮大约就即款经验嘛。
2: 真的。
0: 来，你稍等者。
2: 搞完事嘛，
0: 来好，来你好。
3: 哎
0: 哎是。
1: 吴大姐你好。
0: 吴大姐你好。
3: 啊，我一道啦。
0: 好，好，就问啦，吼，是你先搞我食看卖啊？
3: 好，
0: 我讲好，
1: 保证有效。
0: 我来讲，人家保证讲一礼拜我免，我有这个，我5天都保证，无何你知影。
2: 哎，
0: 无5天啦，无效，退钱。
2: 退钱啦，系啦。
0: 好，安尼好不？你听我节目听10多年啊，我跟你讲这就是这。
2: 爱连续逐天吃，一天一包哦，哈。
0: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喂，哎、欸，来你甲听好，来吼，安、啊、尼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咱讲话就是算话，
2: 对啦。
0: 尤其咱对啦，阮这胡大姐，伊是我的老听议员呢，伊听我节目听十多年
2: 啦。安尼，
0: 咱讲句上无算呀，袂使甲咱的老听友骗，嘛袂使骗咱的新听友。
2: 是，
0: 有效无效，我都食一礼拜啊。我家本身试一礼拜啊，绝对效果好。
2: 从咱人国归来，底成分是纯天然啦。
0: 对，
2: 我讲你食泻药，食到尾啊，等下派去，你看低过量啊，好样，伊甘愿死。
0: 啊，都
2: 伊嘛不爱做迄个人工的肛门。
0: 啊，无那要伊那要哇，做人工肛门哦，是甲准也过活掉的啦。
2: 但是我甲你讲啦，甲迄个等下科的啦，肛门外科的，甲你讲，做迄个你生不如死啊。
0: 啊，毛衣啊，
2: 顶头啉汤会较淡落落啦。
0: 啊，对。
2: 哎、欸，一盖清爱两点钟啊。
0: 啊，唔过人工真经无你无为着要挖嘛，就爱安尼做。
2: 无啦，你即马就好食，无到迄个时阵啦。
0: 啊，那迄个时阵就发生就袂赴啊。
2: 对啦。
0: 就即阵就紧。你来做保养
2: 还是在
0: 了？对啦，我是咧讲哦，你若存好养因咧啦。
2: 哎呀，甘愿死啊！
0: 哎啦，因选择甘愿，甲这个呢甘愿买去清，
2: 对，
0: 啊甘愿等性命要结束，
2: 哎，
0: 安尼是足怕算的啦。
2: 那个尊严拢无去啊！啊，家底咧路啊，你看啊，你有你啊臭毛毛
0: 啊，啊那参人小心心就臭毛毛。
2: 对，你睡觉了就睡觉啊。
0: 啊对，啊所以哦，恁各位是多呗。会当保养诶，咱就紧保养。
2: 是，
0: 诶，即阵会当看我家，咱就紧看我家。
2: 因为肠啊吼，是咱人诶第二个大脑，
0: 有影，
2: 伊咧控制咱诶自律神经。
0: 唔对，
2: 肠啊是咱人免疫力诶第一道防线。
0: 啊，我都甲恁讲啊，恁即句话恁甲我记起来，唔免一礼拜，五天那无效。
2: 是，
0: 你我即摆讲一句上简单诶啦，不管你便秘、闭结偌严重，
2: 嗯。
0: 敢有人成功二十一天诶？
2: 人阿妹妹真正小朋友，迄三十几岁呢，二十一天放一届呢。
0: 二十一天放一届，阿伯阿妈恁敢有遮久？恁无吧吼？
2: 那先卫生纸先较好个啊！
0: 我讲够歹事先，人二十一天才放一遍。
2: 诶，
0: 你有遐严重吗？
2: 伊食三天哦，
0: 人食三天。
2: 马来西亚，佮等于高位尔伊就卡我，讲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0: 啊。你来看人便秘闭结二十一天，
2: 二十一天放一届，
0: 食三天等于食。沙包，
2: 对，
0: 人安尼是卡电话转来讲，这物件真正有效诶，
2: 真正有效。问我讲是啥物物件才有效，而且袂加疼哦，
0: 骨袂，
2: 因为是天然的酵素。
0: 所以我甲恁讲哦，恁唔免一礼拜五天，恁若有闭结严重诶，五天以内若骨食无效，退钱。
2: 对啦，
0: 足简单诶，即大家拢会当加。日头，我讲啊，外口落雨，日光顶光光啦，吼、大家拢会当，我即都讲话拢有。有凭有据的，
2: 对啦，
0: 好、哦，阿袂想甲你好笑吼，
2: 阿恁那边第一届才有这种介绍、哦，
0: 对、哦，第一届才有这款介绍，
2: 第一届才有小花梨的，
0: 阿恁那边恁家已经卡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不来听一下，暖暖的八卦山，恁来在恁家已经卡吼，头一遍的恁爱记的头一遍，哦，头一遍只恁就是一包，甲掠开倒落出来，水啉一束啊就好啊，水免伤多。第二天放出来了后，你吃半包安尼就好啊！你给我保证，我你一礼拜，那一礼拜你能做轻松、做爽快，给你挂保证。

0: 但你那边就较紧的哦，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1: 是三鸭
0: 对，三千里对不？
1: 是，
0: 咱即马国家共讨一鸭吧？
1: 是，
0: 是咪就四鸭三千里？
1: 对啊，
0: 但这鸭恁即马咧食的当中绝对一定有效的，
1: 嗯，
0: 好、哦、百分之一百一定有效，但是人工恁爱共做见证，
2: 就对了，
0: 哦，安尼好不好？
1: 哦，
0: 我敢甲恁清楚，哦，阿不这鸭给送互恁呢？啊，咱人工咱哪过咧介绍这吼、個，啊，当顺畅一生，
1: 对，
0: 哦，啊，咱就是爱讲做者见证，有效就讲有效，不要紧，你做恁讲，
2: 无效退钱啦，
0: 系对，啊，这个绝对一定有效的，
2: 是
0: 哦，绝对，阮讲个紧，阮到五个人试一礼拜。大家都学了才会得知，你甲看，我敢那水钱加了偌济呢？
2: 敢那苦悲钱皮较要紧啦、
0: 啊。对、哦、啊，身体健康较要紧。
1: 对、哦，
0: 啊，咱电话联络交代吼，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咱来甲进广告来，谢谢哦。来，这支的产品的新产品的名叫顺畅一生，
2: 是
0: 哦，这就是
2: 用到日本上界关键的吼酵素啦，
0: 对，
2: 酵素其实是足贵的物件，日本人啊，会讲用蔬菜水果落去发芽青哦，
0: 嘿。
2: 经过发加三年之后，我就做出咱咧讲的酵素E。
0: 对
2: 啊，咱这是第三代哦，顶一代是酵素锭。
0: 嘿，顶头对啊，头一代是锭，
2: 头一代是锅啦，过来这是锭。
0: 啊，咱这是混的哦。
2: 混的，混的是咱咧讲的上快速崩、上快溶解、效果上快紧的。
0: 密密密，
2: 对哦，哎，内底就是有咱的消化的加素、代谢的加素、甲食物的加素。
0: 嗯，
2: 内底总共你啊看，安尼一包内底三克哦，七十五款的蔬菜水果，这是专利的。蔬菜水果
0: 啊，咱啊较严重诶，咱一包伊三克，一工食一包就好啊，
2: 足量啊啦，
0: 哎，都有够啊，啊你啊较轻诶哦，咱食半包就好啊，
2: 对哦，啊你今日无食完咧，你啊用迄个塑胶袋啦，就恁刚缩起来，
0: 我是拢用冰箱啦，我是拢用一个夹把个夹
2: 起来，放冰箱，
0: 对，
2: 伊讲冰箱无防腐剂物件，
0: 啊，
2: 计等刚才食，好，你啊今日收起来哦，哈，那正常来讲，你第一届买等个，你拢是一工一盖一盖一包，
0: 对哦，
2: 什么时阵食拢无要紧，你用透早食饭饱食，
0: 啊，
2: 大概。经过八点钟、十点钟了后，伊就甲咱肠啊内底、睾丸、十八丸内底所有垃圾啊，拢甲你清掉啊！
0: 哦，清甲好你爽歪歪。
2: 妈妈、爸爸、大哥、大姐，你也给你一句话，放完你也想着我讲的这句，好舒服。
0: 真正，你
1: 想呀？
0: 你话讲，过会当减，你若逐工拢放醉吼，不多糖啊，买开消，
2: 内底拢甲你清甲做醉，清气隆隆啊啦。
1: 伊个内底个这个分解酵素吼，内底这个分解这个利能油诶，
2: 对哦。
1: 你若讲话不多糖啊，我拢消袂落。有无？你啊，特工啊，你食的时吼，伊内底这个二能油就改分解掉
2: 啊。分解咱的脂肪，啊，拿咧分解咱的糖分，你的血糖就会较稳定啊。
0: 对，
2: 分解蛋白质，你的肌肉在生成有无？都袂肌少症啊。
0: 稳定哦，
2: 包括一寡乳糖不耐症、过敏的，伊嘛是属于分解酵素管的范围。是。再来内底有咱内底讲的七款的那个综合益生菌。
0: 上下未？
2: 今仔这个介绍我讲就较粗鲁，你讲来买益生菌都唔拿这个介绍。
0: 哎，这下咧今日是噶，拜托咱廖部长讲新产品本来是一盒两千二，
2: 两盒上无买四千四，咱来送嘛才会好。
0: 啊，两盒四千四，人伊不荷兰三千二，
2: 直接过来送一千
0: 啊。啊，佮送一盒荷兰，啊，咱是讲做新产品啊，佮送食，但恁买啊，佮共投一盒哦。我是有共讲，啊，大家咱就爱配合。
2: 食好，甲阮斗广告啦。
0: 食好，斗广告，林刚来过来介绍这个顺畅一生
2: 哦。
0: 恁爱佮甲阮去见证
2: 是。
0: 这个绝对一定有效的，
2: 你就是阮上有效的广告车啦，哎啦，啊，你若讲有囡仔小朋友放屎较袂顺的，无爱食蔬菜水果，十六岁以下一盖半包就好啊。
0: 对，啊，咱那大人哦，你都便秘，看看你多严重啦，看你几工无大便的，够人存的，迄个讲二十一工
2: 哦，再放一盖，你啊一工一条，伊食到第二工、第三工都放啊，第四工又跟我讲啊，顺啊。
0: 对，啊，所以哦，咱都我第二咧讲，因为我有吃过，我知，即我吃。吃一礼拜，我知影这款的经啊。你头一天你甲吃一包，啊水甲推出去啊。这蔬菜，这拢七十五种的蔬菜水果，
2: 拢伫内底。
0: 所以咱吃素食的好朋友拢会使吃啊。
2: 是。
0: 啊，恁囡仔各种的、高中的哦，迄那个半包
2: 好。半包都足够高啊。
0: 你叫吃半包对啊。
2: 是。
0: 绝对要让伊囡仔放落到就讲安尼哦，我腹肚内面还佫遮多哦。
2: 一包等于十粒的青花菜，十五粒的奇异果，十五粒的莲果啊。
0: 来好，来你好。
3: 好了，
0: 哎、欸、哎，温、欸、大哥你好嘿， 好，收音好，
1: 一天一口
2: 就好。
0: 好，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1: 喂，
0: 哎，电话机啊。
3: 我唔跟你买，等我打十零钟咧，阿个假面装车，我无什么意向车啊，你妄想？
0: 来来，你讲听者，伊个讲啥我听无。
2: 收紧啦，别别别，
0: 别别别，阿你若要爱人哦，你对我讲，即摆咱就是四压，
2: 哎，
0: 好，买两压，佮加两压，徛四压，特别优惠3200块，3200块，好，来哦，来你好。
3: 正常
2: 的
3: 可以吃
2: 不？哎呀，正常
0: 的，正常的，我跟你讲，你吃
2: 半包，
0: 半包就好啊。
3: 哎呀，对，伊就正常的就对了，我水果拢
0: 会吃。哟、哦、哟，你正常的吃半包，啊，你那卡感觉几啊三四天拢无去。
3: 不不不，我的性是真正常。
0: 哦，啊，你这个一天半包就好啊。
3: 可以啊、
2: 哦，可以半包，
3: 我一生气。
0: 好好，啊，你一包就两公斤啊，哈。
3: 好好。
0: 啊，水清菜啦，水在你啉啦，哈。
3: 好好。
0: 要啉多啉少拢不要紧，哈。
3: 好。
0: 好，谢谢哦。咱正常的保养，咱要让咱的肠仔大便你拢甲放好清洁，意思话，这股难能可贵就是一季的重生一生，好、
2: 嗯，
0: 伊会当骨骼甲咱的肠仔道内面，即细菌骨骼生好菌。
2: 因为咱即老大人吼、嗯，有时阵物件拢食少啦，大便吼拢煎未成形啦，
0: 哦、
2: 啊，所以放屎拢也较未顺的吼。你一天半包，
0: 半包对啊。
2: 大姐，你讲我大家拢放呢，我做正常，你甲食半包，你就知影你较早。放的有清气无？
0: 那
2: 较早放了无清气，你能看到遐乌乌垃圾的有无？
0: 哎、欸，这真正会当试看卖啊！
2: 对哦，你才知影什么有都放有清气啦。
0: 你来讲哦，啊，我逐工都在放，我感觉我家己感觉正正常，我逐工都在苦病爽。
2: 是，
0: 你搁食咱这食看卖啊，顺畅一生。
2: 好，你知影什么有都干净溜溜了。
0: 你来搁食半包哦，啊，水清再啉一下就对了。过、嗯、着八点钟、十点钟了后，你就感觉哎呦。唔是像我想的这简单呢，
2: 唔难呢啊，
0: 系啊，
2: 即系你讲排便的问题，一、哦、益生菌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你的想法是讲啊，我都感觉都已经吃清气啊，结果吃一包肉，你饭骨较多。
2: 如果你一天佮补充十粒的青花野菜、奇异果营养，所以你一天正常的吼、啊，你若讲放晒有正常，赶快用吃半包啦。
0: 啊，恁、哦啊、我就跟恁讲过啦。那无效，食五天那无效，退钱。
2: 对，
0: 或、哦、者大家拢会当
2: 我徛到你再动起给你收啦。
0: 对，食、哦、无效，我跟你讲，四盒3200块，我卖讲三退你三千点，退你3500啦。
2: 我就讲，你爱听食啦，哎啦，
0: 啊你爱吃，
2: 哎、欸，
0: 不管你闭结偌严重，大便偌排放，看你咧放盐咩，使放偌丁，
2: 看偌丁拢会使。
0: 你教我食看嘛，一包倒落吃了，倒落水也加吃
2: 了，
0: 对，倒落水就好啊。你像我，我连几包头一遍，我几包同个倒落水。
2: 妈妈讲什么味？爱、啊、就是水果的味啊。
0: 水果味，
2: 我看的蔬菜水果，小可往来热带水果的味啦。
0: 气味未歹，
2: 未歹啦。
0: 啊，我而且保证未加痛，
2: 无西药，无下药啦。
0: 对，吼、哦，啊，保证未加痛，吼、哦，等你改卡，四盒3200块，四盒3200块，这新产品唔免阁问我保存期间，我讲三年，保存的期间三年吼、
2: 哦。
0: 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恁家己紧卡吼，咱各位士大夫担心哦，物件遮好，
2: 嗯，
0: 效果遮好，
2: 介绍阁遮水，
0: 啊，介绍阁遮俗，但是哦，干那一个缺点，
2: 救救你啦，
0: 解掉，
2: 哎啦。
0: 刚才这个缺点就是啥呢、欸？量较少，量有较少，只99分尔。
2: 这真正我无算，我就觉这无钱赚，还是了钱
0: 的。来，你个头一支产品卖公钱
2: 啦，
0: 来，
2: 所以
0: 你好，
2: 哎、
0: 欸，郭华兄你好，
4: 哎，
0: 郭华兄你好，哎、
4: 欸，我迄个经济广告这迄个本币，
0: 哎，这客气做啊吼。
4: 一
2: 组啊，一组啊，一公一条哦。
4: 买了啊，当时买起啊。
0: 差不多拜三时哦，你收
2: 哈。
0: 拜三时哦，你收啦哈。
4: 啊。
0: 啊。
4: 假来看收钱啊。
0: 嘿，对对，货到付款哦。
4: 啊，姑娘啊。
0: 3200块哈。
4: 哦，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
5: 哦，我
0: 是说，好，我自己结婚哦，好，好，谢谢我自己。
5: 拜三嘞，拜三，搞我后日拜三。
0: 好，好，我尽量拜三，好，好，安尼好不好？

0: 会使食落，你一天甲食一包。
1: 我听你讲甲遮尼好，我
0: 就。有，你一天甲食一包，安尼好不好？
2: 透早食，规天加啉寡水。
1: 是啊，加啉袂啊。
0: 我知我知，一定有效，无效退钱，好不好？有效，
2: 放心食啦，哈。
0: 好好好 ，OK。保证，这疫苗赛保证有效。
2: 有，
0: 来好，来你好。喂，
1: 你好，阿东兄哈。
0: 你好，是诶，陈大姐你好。
1: 我是做啦。
0: 好，你就有哪哦？
1: 啊，拜三才上来，我无，今啊无伫台中。
2: 好，拜三啦吼。拜三啊。
1: 你甲我去拜三。
0: 好好好，拜三，好好好，好，我外母过会甲你联络吼，好。
1: 好。
0: 好，谢谢，好好，我电话联络交代，你剩咱多少人在治疗哦？
2: 嗯。疫苗赛啊。
0: 伊讲疫苗赛，啊不要紧。疫苗赛，对恁来讲，恁会感觉足严重诶。
2: 是。
0: 但是咱怎么有这个物件吼？无严重啊，
2: 就是酵素。其实爸爸妈妈，你的疫苗赛有一半以上是你吃西药的副作用啦。
0: 啊对。
2: 啊，你今仔日就是爱伫身体内底补充这酵素来，益生菌啦、啊、消化酵素，以前我都帮你排解啦。
0: 啊好，咱的肠啊，佫加一寡肠啊健康。
2: 对。哎、啊，加咱有益生菌，因你逐工你咧吃遐西药，拢会伤害到咱巴肚内底好困。
0: 对。
2: 所以你就算放晒正常，你再赶快爱吃吃半包，好吗？
0: 啊，你即马你起头咧吃吼，你先甲摕一包落甲吃看卖。保证要让你轻轻松松，
2: 我不知道你放屎状况
0: 了。好，好，你结婚了吼？
1: 哎，
0: 好，安尼我甲你写个，头一边吃一包哦，吼。
1: 哦。
0: 啊，那放了真好水过来，你就使吃半包啊，吼。好，安尼吼，啊，恁再改赞啦。轻的我甲你讲啦，较严重的就是一包啦，较轻的咱就是吃半包啦，就这两种吃法啦，安就对啦。啊，那吃五天哦，无效。是确定的，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二三来给你收定啊，绝对无可能无效。对，你也讲无效，就是你拢无吃，不一定拢无吃，这是无效。啊，若有吃，绝对要让你病变叫，让你变少，让你放啊，让你轻轻松松。等啊，寡只无必要的物件毒素大便，拢紧甲放好清气，身体就健康。听歌，路口的灯管四盒3200块，但是数量我已经算啊。唔知影存几啊，几组啊。

0: 这我跟你讲哦，这地食素食会当食，
1: 嗯，
0: 哦，这全完全拢是素食会当食的。第二，伊这个是新产品哦，保存的期间有三年。等下我个倒听者，来哦，来你好，
2: 喂，
0: 是你好，哎呦，李兄弟啊，你好，
2: 哎，一座，
0: 哎，啊，
2: 我一座，
0: 好，你就好，我跟你登记好啊，
2: 在下面当时上来就好啦，嘿，
0: 好啦，好好好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啊，好。啊，这个价钱两边，头一边一包，
1: 是，
0: 你都个吃，吃吃你爱记哦，阿伯嘛，你改时间改算看卖啊，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八点钟，八九点钟，迄、那个时阵伊就通知要叫你去区便所啊，
1: 嗯，
0: 啊要去区便所，你所以你爱改看时间，我准要吃了哦，一包要吃了，差不多哦八九点钟是几点钟？
1: 简单讲，下再吃就半波啊放啦。
0: 对，
1: 啊你暗时啊吃就第二天透早，
0: 透早就放啊。
1: 啊，其实效果上好的是下再吃有无？半波啊放。
0: 哦，对对对对，吼、哦，安尼恁清楚哦，因为伊效果头第，你吃了经过八九点钟后，就会去苦变少啊，
1: 发酵发芽啦。
0: 伊发芽了后，伊就从你等啊。210公分内面再等啊，再来那什么个清清的，
1: 嗯，
0: 看我放掉，
1: 对，
0: 啊，佫袂加疼，
1: 哦，
0: 安尼，这是难能可贵，佫袂加疼，啊，互你放的清气人轻松，等啊，佫会当制作迄等来好困，互你等来健康，啊，你较袂等啊，较袂生歹物啊，
1: 是，
0: 安尼了解吼，来哦，来你好，哎，管他去了。好，安结婚了嘿。好，安结婚，我跟你登记起来哈。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头一遍的，恁头一遍的接受这款物件，头一遍我跟你讲，一包倒落嘴的，啊，水青菜啦，哦，水青菜在你吃哈，水看要配偌济在你，安就足简单。你像我咧吃，我吃一礼拜就是安尼，头一工一包倒落嘴的，水啉两嘴啊，安尼好 OK 啊。过来第二天就放啊嘛，八点八九点钟后我放完了，我过来我就吃半包，半包，我大刚个吃好，大刚都放啊爽
1: 完，
0: 大刚都放啊爽歪歪。
1: 啊，你给你吃半包的话，你另外半包用手拎还是夹把个夹起来哦？
0: 我
1: 放在冰箱，第二天再吃哦。
0: 我是用红夹吧？
1: 嘿啦，
0: 我红夹把个夹起来，
1: 那
0: 个等你冷藏
1: 的。天然的蔬菜水果无丰富济嘛，你若无安尼做，伊会淡去、湿去、会歹去哦。
0: 对，
1: 夹起来、收起来，放在冰箱第二天。
0: 啊，你就才讲，哎呦，我原来等啊内面啊，够吃衰哟。
1: 垃圾啊啦！
0: 哎呦，我唔知啊，我当作讲我逐工咧放啊，你已经足清气啊，
1: 结果无清气咩？
0: 结果是咱拢家己错误，
1: 对，
0: 咱拢放无清气。
1: 是，
0: 来好，来你好，喂，哎，是哎，你好，
3: 我嘛一组
0: 嘿，阿娇姐啊，好，阿娇姐啊，一组。
3: 我讲，你拢加什么档？
1: 什么档？
3: 南岛的啊！
0: 哦，讲完啦，
3: 讲不是讲完。
0: 哦，慢收档，我来你个听咧，三刷，你个听。
3: 啊，你晓得？
0: 哎呀，南是什么档？就是慢收档咧。哎，
3: 我讲话你个夹吧，几条？
1: 20条，
0: 几压20条，4压80条，嘿。
3: 哦，
0: 嘿，安尼好，好，谢谢，好啊。
1: 上俗个安尼尔。
0: 对哦，啊，这是。新产品头一遍的优惠，
1: 对啦，人家也要问我，先做跟你讲啊，我靠，有迄食30条的啦，一天爱食2条才有效果的啦。啊，所以你要看内底纯度，甲内底蔬果的种类。
0: 啊，我拢爱叫恁食半条。
1: 对，因为咱一条在外口的，你看迄落规粒，迄等于4粒吧。
0: 咱一条抵4粒。
1: 对。
0: 啊，你个想啊，一条抵4粒啦。
1: 哎。
0: 啊，你那外口买，咱那只阿20条，伊就等于80粒
1: 吧。
0: 对。
1: 人做惯我挂起啊啦。
0: 你若要做生意来讲哦，人拢话叫你逐工拢食几条啊？
1: 对。
0: 但是阮无啊。
1: 对啦。
0: 阮头一遍叫你食几条？
1: 是。
0: 第二遍正常你食半条。
1: 都够啊！
0: 都够啊！
1: 真的
0: 都。真正都我这我都改本身亲身有试过啊。
1: 顺啊！
0: 对啊，我头一工我甲食一条。第二天我就甲食半条，第三天我嘛甲食半条，连续逐天食半条。去大便我来讲，一天一遍，至两遍， 拢一定有诶。嗯，系啊，所以吼、哦，咱就会当可能咧，打无必要即垃圾嘛，更加放好清洁，身体才健康。嗯，但是恁若要爱较紧咧，我是剩二十几分了。
1: 诶、欸，以后唔是安尼卖哦，咱就做两千二、两千二得交。哦，你讲买两个四千四，我来送差不多啦。
0: 啊，恁若要爱哦，恁若廖部长是讲叫咱新产品哦，讲一个人买一份着啦。
1: 试看卖啦。
0: 啊，恁若恁隔壁有要叫你买，拢会使哦，较紧咧哦，该较紧咧哦。
1: 诶。
0: 囡啊，十外岁啊，靠定定咧蔬菜水果无咧食啊，
1: 半条都好啊啦。
0: 我讲你囡啊，靠咧便秘过咧吼，你要半条食看卖啊。
1: 嗯，
0: 我无甲你便，迄半条食起来，郭廷刚伊就甲讲，哎呦，放了真爽快。
1: 啊，不有无？
0: 伊会佫甲讲，啊，你好啊，可不可以食？迄佫好啊，食看卖啊。
1: 我都唔免遐尼艰苦啊。
0: 对，人爱会立会出，身体才健康吼。啊，你那边爱较紧了，我是剩二十外组了，一组就是四盒。特别优惠3200块，好，咱要来听听秀一世人。

0: 春十七分，哦，最后春十七分，廖伯丁就我来走啊，来了哈。啊，咱最后春十七分啦，哦，啊，若要爱恁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你好。
1: 哦，你好。
0: 哎，阿童阿姐，你好。
1: 嘿啦，你好，
0: 好
1: 我今麦就是，就问下不好你大件事，我今麦就是咧讲，阿食阿特连滚水就会用
0: 咧，诶，拢会用诶，
2: 拢会用诶，
0: 对。
1: 顺再讲，食阿过来要食半包，阿半包入起来就开冰箱诶，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嘿，对对对，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2: 来你好，贵永姐，
3: 先生。嗯，我要爱一座通便呢。
2: 好，好，我自己看。
0: 一座好。
3: 你带我寄去当哈？
0: 寄寄去到位哦。啊，你都你我来，你稍等我看卖啊。你太平啊？
2: 东新有帮来给你提过哈。
3: 太平东新对不？
0: 对对对对，嘿。太平东新有
3: 帮来。
2: 三更三更哦。
0: 两三更啊，都过啊哈。
3: 三更呀啦。
0: 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啊，你剩十六哈，剩十六分啦。来哦，来你好，喂，
4: 喂，
0: 是你好，哎，英男咩啊，你好，喂，
4: 喂，
0: 嘿，来请讲话，你
4: 好，我要叫几多？
0: 好好，咱的丁英男嘛，甲下个好
2: 笑，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
4: 我几难记啊？
0: 无啦，我知呀，我知你想，我知啦，我知，
2: 有资料哈，
0: 我知，我知你英男嘛啦，英男嘛，我知哈。
2: 你大同的我知啦哈，
0: 你大同哦，伊英男嘛我知哈。
2: 嘿
0: 哈，
2: 好好好好好，
0: 好来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5: 你好，
2: 嘿是，
0: 嘿，嘿西瓜同学你好，
5: 我不知
0: 道，
2: 好，我定
0: 下，安尼今个下起好，
2: 好好，
0: 安尼剩十四好好，
2: 谢谢，
0: 好好谢，安尼剩十四分啦哈，最后剩十四条部长已经走啊，
2: 对啊，伊
0: 讲哦九十九分够啊，未使去追加啊，我要来离开啊哈，啊，所以咱各位士大朋友，恁那别人剩十四分，最后剩十四分，你那比较严重的，你做你为者来试看卖啊，哦，咱国家的国家讲争取一压荷兰，啊，一压就是要恁的用意就是啥，人伊是原底是咪啥？啊，咱即马讲花个四压，国家一压就是要荷兰穿呢。后日咱来介绍一支食大便呢。你爱讲哦，绝对爱讲讲客讲做一个见证，安尼好不好？安尼对人才会交代，啊，别啊免伤做诶。你那五六个啊来去哦，客家人做一个见证安得啥呀？啊，这个绝对有效的。我就跟你讲啦，无吃无效五天啦，我跟你物件跟你收顿啦，绝对不好你哦，什么的闭结啦，大便都未通顺啦，什么三五天一礼拜未放。人家新加坡迄个三十几号，二十一天才变放一届。你甲看嘛，人家吃三天。一天一包连续吃三天，人伊都学卡电的回来俄罗斯得知啊！你讲有遐严重吗？你无可能像你遐严重二十一天啦，吼、哦、对不？啊，所以哦，我人讲哦，生意咧，人讲哪咧做生意讲哦，叫人加食寡好，啊咧消较紧。无我常常无感觉。你头一遍你甲我吃一包，吃这个棒棒的，过来第二天你吃半包。剩的那半包夹起来放在冰箱的，
2: 嗯，
0: 第三天那半包这个起来倒落去，啊，你水哦，温温啊，冷冷啊，都会晒啊，
2: 对，
0: 哎，没伤烧，你都矿泉水倒落水啉就安着啊，
2: 对，而且水个免啉伤济，
0: 免，一输啊，见着啊，
2: 一输啊就可以啊，
0: 对，你都一水两水的水安着啊，
2: 对，
0: 好，安尼安效果就当证明啊，
2: 对。
0: 好、哦、啊，绝对要让你有效果的，
2: 是，
0: 让你安尼棒棒的哦。你啊，咱那正常来讲哦，阿伯嘛，你那像讲啊，我着吃，我大刚，我即马大刚嘛来棒。我要鼓励你，叫你去买沙豆食看嘛，你食半包，好，你知影讲你原来你大刚棒，结果还去棒无清气，要让你去棒较清气的，
2: 对，
0: 好你通较清的，来好来你好，
1: 你好，
2: 嘿，王大哥你好，
0: 欸、你好，
1: 嘿。
0: 哎、欸，来了
1: 哦！我真搞定哦！
0: 来，你来讲，你刷卡甲听，我要来播歌，无我惊时间未赴啊！即卖已经来到四十五分啊，我还有三条歌要播来。三军朱瑞迪先来甲做一个安排。啊，恁咧比较早，恁较等嘛爱去传吼、 啊，我再准备再我做剩十四组，我看卖啊。啊，安尼，礼拜三通，安尼剩十一组，最后剩十一分尔，恁袂较紧的，哦，剩十一分尔。

0: 春沙火鸟，春沙昏三个人客人过来就无啊、哦、第四个我就无法度卖你啊、哦、四盒3200块，头一天你会记得给我吃一包，吃这的经过8-9点钟后那放出来啊，过来你就吃半包就好啊。那一般的生理人都嘛讲叫你吃吃愈多愈好，跟吃这的吃完康经过来买，我人无同，我是叫我吃一礼拜经验讲给恁听。头一天我嘛是吃一包，第二天我就吃半包，第三天我吃半包，第四天、第五天我拢吃半包，大天都在放放哦，放啊偌爽的，身体再健康，将咱体内毒素甲放放好清气。尤其老吃西药的人，长期吃西药的人，绝对一定要紧甲通肠、大便通好顺。来啊、哦，进来，恁比较做拢传好啊、哦！好来。啊，剩三分，恁若要买的人，改较紧的，0800-7100-23来。汽油、柴油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吼。汽油、柴油无起价嘛，无落价哦。今日这个号码，我甲恁报善中医的，报起来恁明仔载就唔免卡来问啊。0533-36哦。伊这无咧听心机啦，我准咧报伫咧卡内咧问看，我咧报几号啊？0533-36吼，安尼报完啦吼，啊啊剩两分啦，吼、哦，通剩两分吼、哦，好来，来啊咱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吼、哦、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啊那暗时啊是11点到12点，第一咱的中南部拢听得到咱阿东吼，甲主演阿古阿鲁的，吼、哦、咱的啊咱这个广播电台吼、哦，啊阿古、啊、来，啊咱剩两分俩，
1: 对，剩、哦、最后两分的嘞，
0: 对啊，对两分，啊你不管你比几多严重，
1: 嗯，
0: 不管你是三五工，人最高一个21工。人个二十一刚才放一遍呢，
1: 是
0: 恐怖，
1: 对，真正恐怖。
0: 这款呢唔通哦，咱这款呢唔通个人学一款呢，哎，特工放在清气，
1: 是
0: 身体在健康，体内在无毒素哈。啊，这食药，西药剂的人拢会当吃哦。
1: 对，而且伊使用这个量物哈，会当让你愈食愈少。
0: 对，我讲啊，头一天你食一包，第二天你食半包就好啊。
1: 对，
0: 啊，你特工个吃，特工个大便放哦，清气淡淡哦。啊，暗时啊，半暝2点到5点哦，唔当。
1: 五三俱乐部
0: 爱教阮听哦，
1: 对，
0: 春夏秋冬五三俱乐部爱教阮听哦，来过来，过来要听一首《鲁双》，啊，剩两分了，两分过来我就无啊，无看我恁哦，四盒3200块，小硕士拢会当吃，小朋友半包就好，小朋友半包就好哈，再见吧。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王景顶塔。洪湾的王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刀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有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买一个可口的蚵仔，坐在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就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王景鱼火。除了靠海吃饭，洪湾也是鸡的故乡。台湾每六粒鸡卵都一粒来自洪湾，现在一个养鸡场规模拢大个惊人。洪湾有将近千万只鸡啊，乡民在咧讲，比人搁济几啊百倍咧。近十年来，除了饲鸡、掠鱼、甲饲鹅啊，洪湾的工业区成立，吸引了上百间的企业，也予洪湾人的生活给了一项无同款的选择。无论在咧工业区、海边，也则是养鸡场，洪湾人勤奋踏实的过日子。
3: 小头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邓的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前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小爱。
0: 嘿、hey。
1: 咱那普通是去到一个新的所在嘛，这个所在的环境当然咱一定是会去欣赏伊的环境优美，也是讲特别的所在。
0: 对。
1: 但是吼、哦，咱甲一个所在其实更加重要是咱人甲人中间相处的方式嘛。
0: 对啊，来到这个结婚无人熟悉这个所在，
1: 是
0: 如果有温暖送给咱，哇，迄、那个心肝内面吼足欢喜的啦。
1: 没错。
0: 比如讲，那坐火车一个落火车就好。哇，那你大行四行，你逛个一大堆。
1: 是。
0: 如果有一个人走过来，和你讲，小姐，啊，帮你倒挂无？哇，虽然咱唔免，但是一听起来就感觉到讲讲有够温暖的啦。
1: 特别好。
0: 嘿，对啊。这个城市有够高级的啦。
1: 没错。
0: 充满人情味，对无？
1: 是。你得对这个所在有足好的印象。
0: 对对。
1: 诶，咱就讲吼，一个所在这种人情味的影响，咱对这个所在的看法。
0: 开始会啊，开始会
1: 啊。啊，咱总是希望讲吼，去到一个新的所在，伊对我是温暖悠闲的吼，
0: 对，
1: 啊，幸困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一种感觉就足幸福。
0: 是啦是啦，
1: 啥你感觉台湾有人情味无？
0: 台湾都是出身人情味啊，
1: 没错，
0: 亲切台湾百姓，真情无漏开的啦，
1: 没错没错。咱伫别人的间来啊，卖讲别人啊，咱伫咱台湾人中间的间来吼，咱就一定感觉咱活伫台湾是足好诶。
0: 真诶真诶。
1: 哦，行较多，咱讲敢若问路一件代志来讲吼，较早人拢讲路伫嘴里对无？
0: 对啊。
1: 为虾米路会使伫嘴里？
0: 啊，开嘴问啦吼，
1: 是
0: 这个意思啦。
1: 对啊，阵讲这个所在就冷淡诶，人就冷淡诶，你问伊嘛袂回答你。
0: 对啦，啊，有当时嘛是爱安尼啦，就是讲你若无讲，咱蛮知影你诶需求啊。
1: 是啊。
0: 好对无？嘿啊，你讲啦，爱问啦，你若有开嘴问，都有机会对无？
1: 对。
0: 啊，当然咯，我若咱台湾就人情味
1: 诶。这是真正
0: 啊，吼，
1: 外国人特别爱来台湾。
0: 真诶。
1: 虽然台湾是小小所在啦，但是因来个台湾。除了欣赏美景以外，因为感觉讲台湾上水的风景其实是人。
0: 台湾的人情味真值钱哦。
1: 对，没错。譬如讲，咱先讲离咱上外好啊，好比讲大陆人好啊，大陆人嘛，常常来台湾佚佗嘛，好，啊，当然大陆的生活甲台湾无同，但是来到台湾以后，伊咪感受到迄种台湾特别的人情味，对对对，好比讲有一个大陆的作家吼，伊来台湾，伊就特别选择骑卡达车环岛，
0: 骑卡达车环岛，
1: 是，
0: 你知影台湾骑卡达车环岛足趣味的，
1: 真
0: 名
1: 内行，对，啊，有一回就骑。个五岭，五岭你知影就管的嘛？
0: 嘿，对
1: 哦。五岭就管，哎，唔知向你管，因为唔知向你跳。
0: 哎，跟我想的那无同啊，你
1: 啊，哦。啊，哥哥，看看下哟，个跳，个吹打，
0: 哇，
1: 卡拉加个派去，
0: 哇，卡拉加个派去哦，啊，三唔派，五唔派，啊，那这时阵，
1: 这时阵派，
0: 哇，干呢，个就吹打，偏偏这时阵卡拉加派去，
1: 是，啊，一般人这时阵感觉就无助的嘛，
0: 是啦。
1: 这个一个新闻人走过来，
0: 阿妈讲，
1: 提一罐水给伊，
0: 这样你要亲切。
1: 嘿，阿姨讲提提一罐水，的心情就感动
0: 了，真正感动个老马死哦！
1: 对对对，
0: 我即阵足喙干，
1: 是，
0: 你竟然怎样？
1: 哇，佮好我一杯水安呢？
0: 真嘞真嘞，
1: 不但安呢吼，因为车唔是派去嘛。
0: 既然佮要修理卡拉车吗？
1: 是袂晓修理啦，伊帮伊四界去借零件啦。
0: 这样你要大心
1: 嘛？
0: 有够赞的啦！
1: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作家登去他大陆以后，伊就写了迄句著名。
0: 哎哎，我都等你登去好啊！你写一个讲台湾，我
1: 你啊，真的。所以就写迄句讲台湾上美的风景是人。
0: 哇，这个作家嘛是了不起，
1: 登
0: 去以后安尼无几点点哦，好好啊，发挥哦，俄罗咱台湾够想要赞哦。
1: 没错，啊，除了大陆人，一个日本，日本跟咱的关系是足密切的。
0: 对啦对啦，跟咱跟咱厝边安尼同款啦。
1: 啊！日本有一回电视台做一个节目，两组人比赛，
0: 比赛比赛啥？
1: 因就是做一个项目的比赛啊，但是比赛内容不重要，重要是输的人哦，爱为昆丁行个台北，
0: 爱为昆丁行个台北，
1: 出发就对了啦，
0: 很有可能啦。
1: 所以输的这队友就跳袂因行行行行行，当然
0: 为昆丁行个台北，
1: 对对对，用昆丁行个台北，
0: 是无啥可能吧？
1: 一路行，当然钱得慢慢开掉嘛。
0: 好对，
1: 无回钱嘛是一种处罚。
0: 哦，真的吗？
1: 因行到桃园的时候，都钱开完了，
0: 钱开完啦，
1: 无所在通去啊，
0: 安尼可怜啦，
1: 系啊，
0: 这个是准备安怎办？有人斗三工无？
1: 因只要找什么？
0: 找什么人？
1: 暗时啊，够开的派出所。
0: 哦，派出所，
1: 对对对，
0: 派出所，迄伊个顶面买单困
1: 起来，对对对，想法就是安尼，嘿，伊就去拜托派出所所长讲，啊，我会使伫你家困起来无？啊，结果所长讲。看到因那个门工，你到位当，你本来嘛，
0: 你本来诶，
1: 对对对，伊只讲来了，
0: 可能可以吧，应该是安尼讲吧，
1: 无不但可以，是非常可以，
0: 安那讲非常可以，
1: 派出所所
0: 长讲，无加
1: 配吗？无加配啦，
0: 无加配，
1: 伊得家己拎钱出来，好因带汽车旅馆。
0: 哦，这到位精彩啦，再见你
1: 大心嘛，疼诶疼
0: 诶，去同去同诶时阵，
1: 啊来坐伊对
0: 哇，
1: 啊。伊就带去上近的一间汽车旅馆。
0: 哇，这真呐、啊！
1: 咱讲 motel 嘛，对吧？
0: 真诶。
1: 结果无想到，这个汽车旅馆的头家更加热心，
0: 更加大心。
1: 对，
0: 安那大心。
1: 伊讲吼，恁日本人第一个来，
0: 大面子呐。
1: 无个面子啦，爱成本的啦。
0: 成本嘿。
1: 一半价。
0: 半价。
1: 对。
0: 哇，这多一间啊！
1: 马上来交关
0: 对吧？台湾过去的嘛是外地来的啊，哦爱半折。
1: 嘿，阿妈跟咱交代一下。啊，所以这个日本人，这个电视节目伫个中间的感受着巨大的温暖。
0: 哦，真的呢。
1: 对。
0: 所以等去日本以后嘛，爱好好表现者，就是讲呢，哇，你台湾这桃园这个所在，有影赞呢。
1: 是啊。
0: 警察原本讲想讲，伫警察局小困者，
1: 避者都好。对，
0: 今年一开机是讲刷人去饭店大得掉啦，
1: 对，没错，
0: 饭店的头家更加大心，
1: 没错，
0: 我咧怕我这得掉啦，
1: 是啊，
0: 哇，台湾都是出人情味啦，
1: 没错没错，
0: 人情那欠滋味哦，哇，真正泰国小无温暖啦，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讲咧这人情味是，一旦讲是温暖又个珍贵啦，
1: 是，然后你看哦，除了日本，当然我讲完代表日本，一个解说站嘛，离咱就话韩国嘛，
0: 韩国嘿。
1: 这是一对新婚的翁阿婆
0: 来台湾吗？
1: 嘿，来台湾佚佗。
0: 哦，感谢你哦，刚去台湾。
1: 是，啊，因款到款款的吼，行到这个所在，就是婚姻这个所在，婚姻的保障啊。
0: 啊，保障嘿。
1: 啊，因为真卡所在嘛，迄路拢无清楚。
0: 无路。
1: 嗯，啊，赶快来找警察。
0: 啊，找警察当啥工？
1: 警察看到因是外国来的游客吼。
0: 嘿，啊，有表现无？
1: 不但敢讲迄路，甚至带因去世界佚佗做导游。
0: 真
1: 是咩
0: 警察？
1: 是啊，
0: 够赞的啦！
1: 对对对，
0: 好你一百分咯、
1: 哦，爱好一百分，没错。
0: 得跟我大哥大姐做参客，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那你免付费赞刷，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
0: 大哥大姐，来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播给你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安，咱们在空中进来多个多少，大家小妹大家好。
0: 黄教授啊，我跟你请教呢，啊，你刚好我一杯土凉，啊，我用电锅甲吹，啊，我吃，我妈妈吃，吃了吼，哇，我那感觉讲吼，今顿刚好我精神几足好个呢。我妈原本有腰酸背痛这个问题，第二天嘛感觉几足快活个呢。
1: 我你讲，
0: 嘿，
1: 这土凉哦，
0: 嘿，
1: 你若有够大尾吼，
0: 嘿，
1: 来吃到有烂啦。
0: 哦，爱有够大尾哦，是爱话大尾啊，
1: 上少哦，爱差不多十秒以上。
0: 十秒以上，那细尾头要紧。
1: 哎，细尾无烂啦。
0: 哦，细尾无烂哦。
1: 你看，人家来卖我
0: 哈，
1: 那是迄个较细尾，我拢讲我不爱个收啊，
0: 不爱收。
1: 我个叫你放生啊，大只你个个掠啦。
0: 哦。
1: 无怕生啊。
0: 哦。
1: 这个是个先进的国家哈。
0: 嘿。
1: 一掠鱼啊，像细尾嘛，那个放落去海里。你唔敢掠起来未？
0: 放心就对了。
1: 就你个龙虾，恁台湾嘛少讲。
0: 你食猪鼻啦吼。
1: 就你看咱台湾人食龙虾吼，那较细尾，较细只吼。嘿，海参大嘛唔收呢。
0: 是是。
1: 伊讲我甲你收袂要紧，但是伊甲买了后，伊完全佫甲放咧海里落去。
0: 好、哦、对啦。
1: 因为无够成分啊，无菜啦。
0: 是啦，就刚刚讲掠迄个底下仔，伊收细只，嘛无够迄个营养成分就对了。
1: 是啊是啊。
0: 赶快你迄个意思。
1: 是啊。
0: 是。
1: 所以这里、
0: 個、嘿。
1: 土凉吼，
0: 伊
1: 好处足济啦，
0: 好处足济啦。
1: 就是讲，譬如讲，咱有车好弄着吼，挂倒啦，不头等于，咱那已经生活了接好啊。迄位旧年来会酸会抽会疼，透风落雨来就知影。
0: 哦，
1: 还是滚滚湿的，骨头登去，接好了。你那无用土凉正野生的吼，你个好吃吼。伊个这个身体啊，要好完全好个离较困难。
0: 好好好。
1: 伊个有一个病尾，一个在透风路，有时阵来做工比较忝，做个初冬一个解个的身体
0: 啊。好啊，你是。
1: 啊，所以土凉贵，有迄个价值。
0: 嗯。
1: 啊，譬如讲，人会开刀啊。
0: 嘿。
1: 啊，你用炖土凉好食。
0: 嗯
1: 哼哼。你看生肉会康水
0: 较好。快好的对。
1: 快好快好。
0: 哦，是是。
1: 所以好处足济。
0: 嗯嗯嗯。
1: 哦。啊，这个土壤你要吃爱吃野生的，
0: 爱吃野生的哦。啊、
1: 我跟你讲、泰国毛进口呢，越南毛进口，咱去别人台湾。但是咱要吃，而且咱台湾正野生的土壤哦，
0: 好好好，
1: 成分的营养都够。
0: 嗯，
1: 全世界杂志报纸拢有咧报，就是咱台湾的土壤上好的。
0: 台湾的土壤一级棒哦，
1: 一级棒，
0: 真的，
1: 这杂志每天都有咧报。所以这个土壤你该看哈。啊，这那冤鬼好嫁人哦！
0: 啊，对啊，
1: 咱们继续嫁。
0: 我们问你啊，先啊，要继续嫁，爸爸啊，上一趟去遐大趟的土凉精哦，
1: 真贵啊！我
0: 惊晒先子，
1: 你过惊晒有身体有用，
0: 嘿，
1: 但系较紧抱孙。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阿公啦。
0: 哦，啊，所以这土凉精就原来这个功效的咧，
1: 是啊，是啊。
0: 哦，
1: 土凉的精就吼，
0: 是
1: 左惊晒吃，
0: 嗯
1: 啊。姜菜来吃，安尼红阿婆身体拢用，所以刚才你个看哦，哦，迄原味就发多啦，
0: 原味就发多，是用较好食的啦，
1: 对啦，
0: 能力好够安尼啦，食得起啊。
1: 啊，普通人哦，你咁要食土粮哦，开袂对，
0: 开袂对吼，
1: 经济无够遐个那个土粮，
0: 希望身体用，但是开袂起啊，
1: 对啊，
0: 是啊，
1: 所以伫古早时代就知讲，这个土粮也算咧食，对咱身体有够好，
0: 是是，
1: 元气好，精神好，
0: 嗯嗯
1: 哦。补筋骨，这下是补的哦。
0: 哦，
1: 这不是吃了几天这消炎的
0: 哈？是是，
1: 不是咧吃的呢？这平常时间吃，咱就人哦有体力，
0: 嘿，
1: 元气好，精神也好，哦，所以老筋络病、骨头酸的、腰疼的哈，吃一寡咧药啊，吃足济啊，注射啦
0: 哈，
1: 西药啊，吃中医西医拢看办办啦哈。
0: 嘿，
1: 小孩，我跟你讲。这野生的土壤来吃，倒赞
0: 哦，一定要野生的啦，
1: 哦、
0: 这土壤才有赞得着啦。
1: 但是你买起来都虫啊呢？
0: 哦，虫啊，啊，什么是虫啊？
1: 海林啊。
0: 哦，安尼哦。
1: 对对对啊，伊为含虫啊嘛，所以抓起来。
0: 哦，是讲黄教授，你安尼讲，我都听无呢。啊，那正港的这个土壤，啊是实际什么款啊？
1: 哦，那正土壤吼，我做葫芦头啊。
0: 葫芦头哦。
1: 嘿，伊尾啊吼，
0: 嗯，
1: 有一个胭脂的色。
0: 胭脂是，
1: 嘿，咱这点胭脂的色水，
0: 算讲是粉红色，粉红色。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1: 我说葫芦头胭脂味。
0: 哦，
1: 啊，这个土壤我跟你讲哦， 伊咧两坑唔是位头钻入面咧。
0: 对哦，我看迄报道拢有咧写讲吼，这土龙伫海边两土，是用头壳弄落去土内面，或者是用尾流弄落去土内面。
1: 为尾啊啦。
0: 是为尾流遐咧弄落去就对。
1: 伊尾慢慢酸酸酸酸落土内面。
0: 哇，黄教授你真内行了、嗯。
1: 啊，我做这土龙做头了。三四十年的经验嘛、
0: 哦，
1: 你来掠看别来掠我，我都可能硬一个都唔免个掠。
0: 哦，这不是你要爱的啦，
1: 这看了在这个是看啊，
0: 正土粮啦，
1: 这个是土粮，你看了怎样？
0: 哦，原来是安尼，内行啦，哦，这看有就对啦。
1: 所以十年我拢跟交代，以前我到你交，啊你无个十年卖掠来掠我、嗯，因为那力无够啊。
0: 哦，力无够。
1: 今天食土粮来讲吼。爱食只野生的十年以上诶，
0: 十年以上
1: 吼，
0: 吼营养分较出来，
1: 所以人家做个做出吼，那真咧讲较严重诶啦，
0: 是，
1: 小我生前卖讲啦，
0: 系，
1: 就较严重诶啦，佮听下咧会哀啦，生个手脚未惯啦，
0: 嗯，
1: 脚要爬楼梯未爬得往手脚抱啦，
0: 嗯，
1: 那要爬楼梯足可怜呢，
0: 嘿，
1: 要爬用脚撑咧耍咧，
0: 啊对啊，用爬的有啊，
1: 哦，嗯，爬我咧讲吼，
0: 艰苦，
1: 你咧高雄吼。是真我是阿莲，
0: 阿莲对，
1: 阿莲吼、
0: 哦，是啊，
1: 这个阿莲吼、哦，我算以前我在高雄管，即嘛
0: 阿莲区啊啦，
1: 这边阿莲区啊，
0: 是，
1: 迄是个李太太吼、哦，人家今大家拢外国在留学，大家拢做医生做博士啦，出边过来大家嘛个比大头发乌
0: 龙个，有成就啊，
1: 哎呀有成就啊，
0: 哦，
1: 但是可怜的，安扎贵心呐、啊，安扎贵心、
0: 啊，安贵心，啊身体有用无？
1: 啊，就是带着这种。骨头生疼的病啊！
0: 哇，
1: 那病作用病呢？
0: 啊，都安个无治的
1: 啊！你那个无治的，
0: 啊，被扣相。
1: 对啊，所以嘛是爱身体个够健康啦。
0: 对啦，
1: 家己爱会行会耍会走，哦，家己正自理啊。
0: 对啦，
1: 那些辛苦我多买了。
0: 是。
1: 要食饭，要化妆，食变作，拢爱家己。
0: 唔免靠别人。
1: 对，安尼唔得，人生唔得，你
0: 话都。有意义啊！
1: 对，
0: 我啲钱你借。自己都无法度料理咱自己，身躯无法度自己洗，头毛嘛爱叫人洗，一切都爱叫别人。
1: 我爱麻烦啦、
0: 啊，麻烦啦、
1: 啊。系啊，人较早老辈伫咧讲讲，家低家高，唔得家己走、哦，什么意思？你知无？家人麻烦啦、
0: 啊。哦。
1: 人拢家己会晓上好啦，
0: 嗯、
1: 对不？
0: 道理有道理。
1: 哦，所以咱较早老大人咧讲话，咱咧较老辈咧讲拢正确嘅呢。家低家高，唔得就家己走。是我加上哦，
0: 是
1: 啊，唔在我家己来做上好啦。
0: 这靠健吼，家己身体爱用啦。
1: 对，
0: 你若要靠别人哦，啊，靠耍耍会倒啦，
1: 对啊，
0: 人会走啦，
1: 对啊。
0: 嗯，
1: 啊，起码身体你无加过用哦，嘛未使呢。
0: 对
1: 啊，我来讲，你该看结论，你都无咧运动哦，大家卡巴拢旧，拢存一点
0: 皮，萎缩啊，
1: 诶，萎缩啊，
0: 退化啊，你都无得运动啊。
1: 对啊，肌肉萎缩啊。
0: 是啊，
1: 哦。肌少症呢？
0: 对对，
1: 肌少症你知道哈？
0: 无运动啦，
1: 人啦都你刚好病房，还是困了一礼拜都无运动吼，你个帮你卡得软软啊，大一把。
0: 雄雄罗明城哦，连徛都无在条
1: 徛。对啊，无得啦，爱花呢，爱花啦。
0: 对啊，
1: 花了门城关呢，真正咱未使无运动呢，你爱去干嘛行呢？
0: 是，
1: 好、哦，你要行呢。住前厝啊，有公手了，该行一下。卖侬讲安尼好，我人足忝足身呢，
0: 都
1: 不爱行呢，
0: 一
1: 定爱运动。加加减减卖走，
0: 是，
1: 你话有啊卖走，加减啊该行一下，我拜托。
0: 行路啦，
1: 对，
0: 行路上好，
1: 对，
0: 加加行较紧的安尼啦，
1: 对，做都好，
0: 嗯，
1: 你要行下行一下，
0: 对，
1: 哦，我拜托，唔通讲我忝啦，我要坐咧，我坐咧，
0: 是，
1: 你坐咧一礼拜，你个看你的手甲脚下白啊，无看。嫩哥哥，
0: 嫩嫩啦，
1: 系啊，会减轻你呢，把救你呢，你咪有啊吼，你若把迄个救萎缩吼，要佮食个生吧，足困难的啦，
0: 是啦，
1: 真正困难啦，
0: 对啦，咱有会会退化无唔对啦，但是你爱补充营养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人家无营养吼，慢病拢来哦，
0: 对，
1: 无营养哦，慢病就来啊，
0: 对，
1: 啊，啥物上营养？
0: 嘿，
1: 野生的土壤的营养上好啦，
0: 是啦，
1: 哦。伊连咪兴奋就话咧，那好好，你知唔知？
0: 对对对，
1: 氨基酸呢？
0: 对对对，
1: 系啊。
0: 我之前迄个朋友，伊就是讲，伊是女性太太就对啦。
1: 哦。
0: 冰端，水也冰端洗，
1: 哦。
0: 泡沫也冰端洗，
1: 做冷死嘅就对啦。
0: 啊，都无弯曲呢。
1: 哦。
0: 无弯曲，所以讲吼，精神嫩啦。
1: 啊，那边像着讲咩，一些辛苦为了冰端洗。
0: 是啊。
1: 真的呢？
0: 对，
1: 还没洗一个头就笨蛋洗
0: 了。是啊，
1: 啊，卡手都无力哩。
0: 对啊，
1: 神道道规间软到到啦。
0: 凡是心内底有要修，好家己体力较好一点嘛，啊，就是无能为力啦。
1: 对对对，
0: 无迄个能力。
1: 你的工作是正确的。
0: 是啦，
1: 嘿。虽然这个多多数吼，
0: 嘿，
1: 身体要家己顾。但是这个身体给你讲了惊人呢，
0: 啊惊人！
1: 我要一间厝吼，贵一个哦，贵也千万哦，安
0: 尼真好啊，
1: 买落啦，
0: 买落嘿，
1: 一件衫哦，
0: 嘿，
1: 七八千万块衫高级的哦，
0: 嘿，
1: 嘛买嘞，
0: 嘿，
1: 你也要叫顾身体吼、哦，要照健康要顾用吼、哦，
0: 嘿，
1: 脚手要给顾，想要顾健康吼、哦，
0: 嗯，
1: 要开3-2千块哈、哦。就这么考虑，但考虑在。
0: 哇，安尼嘛趣味呢？
1: 啊，都某一种人，某一种人啊。
0: 哎呦，啊，厝遐尼贵，你都钱都开落去啊，衫嘛开落去，啊，像那个身体你唔敢。
1: 啊，到底敢有病房吼？
0: 嘿，
1: 较目屎黏黏流了。
0: 对啊。
1: 送也无来甲我看啦，送也咧无用啊，无人来甲我看。
0: 万叹嘛无效。
1: 从个热闹好。
0: 对啊，当初你唔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1: 家己给爱吃了咱家己啦，
0: 是
1: 多爱自己一点啦，
0: 多爱自己一点，
1: 这熟悉的啦，真的啦，
0: 嘿啦，这是真心话啦，
1: 真心话真的，家己过较好嘞，
0: 是，
1: 吼、哦，咱你那个是大汉啦，
0: 对对，
1: 吼、哦，个人爱家己打拼，
0: 嘿，
1: 你都人民讲小我做起安尼，迄个我讲你听，
0: 好，
1: 少年的拼拼讲，哇，这要一间厝大汉嘞，
0: 嘿，
1: 第二嘛要一间。
0: 那也对、哦、
1: 啊，第三都无太交代啊，
0: 太交代，
1: 一个70多拢要搁拼啦，
0: 搁要拼
1: 拼好第三啦，
0: 70几岁
1: 啊
0: 呢，
1: 啊，准好你拼有啦，
0: 嘿，
1: 免2-3栋啊吼，一间厝给你卖，
0: 对啊，
1: 你怎啊认识啊？
0: 系啊，
1: 有影呢，
0: 辛苦安尼几世人拼3间厝，结果咧。
1: 啊，都啊，我你讲哦，
0: 搞
1: 不多带一个生命，带一个病啦，
0: 可怜啦，
1: 带病啦，啊，这个少年也别个来七十。

0: 我爸母的名字，这是靠我们兄弟来本土的啦。
1: 所以黄教授说的是真实
0: 的，这是事实的事
1: 啊，身体好好照顾啦，
0: 对啦，自己要顾健康，自己用会走会走会刷，
1: 是啊，
0: 人生就是彩色的啦，
1: 是啦，子孙自己去拼啦，
0: 对啦，啊你不行不刷，跟你行天换地啦，
1: 是啊，
0: 啊你拼就有啦，少年拼拼拼拼到尾就带一个性命啦，
1: 真的，
0: 对啦，就连没得生啦，连没得游戏派，连没得带官兵啦，那边的忧郁症啦，啊，那边的未行啦，可怜啦，
1: 一直都靠别人啊，
0: 对啦，所以敬爱人家大哥大嫂，我跟他讲这种良心话，
1: 是，
0: 希望大家健康，
1: 对，
0: 大家快乐，
1: 是，
0: 感谢，谢谢。
1: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先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客等你家多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因为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好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安尼真济人讲过，黄教授，
1: 系
0: 大哥大姐拢安尼定位林良桥啦，真正无希望讲以后佫食一挂什么消炎的啦、止疼的啦，煮什么玻尿酸奶呀、四卡嘅，安尼苦累佫爬袂起来，以后日子无爱过安尼啊啦。
1: 安尼即个野生的土壤，台湾的哦，
0: 是，
1: 唔是进口的哦，
0: 对，
1: 阿文鸡巴正台湾的，
0: 嘿，
1: 你个只，
0: 是，
1: 我唔是跟你讲土壤嘅呢，
0: 嘿。
1: 唔是讲野生嘅土壤咧，我哋讲小孩，
0: 我
1: 讲南鹿茸，
0: 鹿茸，
1: 鹿茸对咱人身体偌好，你敢知？迄个惊寒气，咧高水面湿败无运气，恁搞到神叨叨嘅鹿茸，做你个，食落，足好用，你甲看，小孩，
0: 是
1: 乌甲，甲鼓起来袂去发，
0: 对啊，
1: 哦，
0: 是
1: 乌甲哦，
0: 是，
1: 啊，你讲因为甲甲鼓起来嘛袂去发，
0: 对。
1: 啊那鹿角甲骨起，伊会阁发鹿茸的
0: 哦，
1: 就生长激素啦。
0: 是是是。
1: 哦，给你个吃。
0: 嗯嗯。
1: 诶，活化咱的细胞哦。
0: 是是。
1: 真正活化细胞。
0: 嗯嗯。
1: 迄个那边，我天啊，在咧皮皮出，在咧烦恼，讲嗨啊嗨啊，寒流过来啊，我都惊寒的。
0: 哦。
1: 鹿茸你个吃。
0: 嗯嗯嗯。
1: 因为冬天拢唔免惊寒。
0: 哦，
1: 安
0: 尼
1: 真正啦。
0: 是是。
1: 哦。
0: 嗯。
1: 但是哦，过咱查甫人哦。咱五六十、六十外在咧海头啊，
0: 是
1: 用七折做啥物咧无法哩？我内面个咧南金氨酸、土壤、野生的，佮南毒虫，佮南金氨酸嘞，哦，大波人食得着吼，互你老脉颠张，
0: 是是，
1: 第二摆青春，
0: 嗯嗯，
1: 啥物咧上

0: 晓得卖捏，
1: 是
0: 小孩我跟你讲，
1: 嘿，
0: 不老查某，不老查甫啦。
1: 好、哦，
0: 查甫人四十外长得大，
1: 是
0: 六十出长背骨，
1: 是
0: 七十外长得富。
1: 嗯，
0: 什么的四十外都无法哩。
1: 嘿，
0: 勇壮，
1: 嘿，
0: 你会修会长啦。
1: 哦，对对，
0: 勇来斗，
1: 是
0: 你会修就对啊。
1: 是是，
0: 人的寿命已经，
1: 嗯，
0: 咱的颈椎动停啦。
1: 对对对，
0: 哦，
1: 是
0: 你该吃这个野生的鹿茸，
1: 是
0: 野生的土茸。个人天然酸，你个吃了，吼吼，太太个吃，面白又一金一水，
1: 是
0: 小姐哦，
1: 嗯，
0: 个吃呢，吼，明明明，讲事实的，你还未吃，你个照一个镜，加吃一个月，镜个照看卖嘞，
1: 是，
0: 个你相相片个翕相个，两张个比看卖嘞，
1: 哇，
0: 你个给足少嘞呢，
1: 是啊，
0: 面白金一金，
1: 这
0: 真正哦，事实嘞，虽然在境外多多少，那真正呢？头先啊，分大细啦，啊，手脚未惯的啦，脚骨无得未走路啦，
1: 较早
0: 叫啦，较早弄着车祸啦，
1: 是
0: 啊，就来迄个酸啊，酸拢酸未好，拢安尼夹起疼。
1: 嘿，
0: 这三味你个吃嘞，野生的土龙，吃土龙精，个吃浓缩的哦，哦，一摆用早两粒。
1: 要吃假土龙，就是找黄教授就对啊，
0: 对，唔
1: 通买着船。
0: 对，唔通买着船啊。
1: 嘿，
0: 你伫台湾啊，要吃土龙，找我
1: 是
0: 黄教授，外省你拢会认识。
1: 对，
0: 买我的产品，
1: 嘿，
0: 你免惊买着假，
1: 是
0: 免惊买着无效，给你更新下，给你挂保证，
1: 是
0: 吃无效，原金退行，真的。但是呢，查甫人要吃哈。那加食烧酒的吼，暗时就配出来烧酒，
1: 哦吼，
0: 但是卖加配米露，
1: 哦
0: 哦，
1: 高酒，
0: 对，米酒头啊，嗯嗯还是加高粱加些拢 OK，
1: 哦是，
0: 卖配米酒啊，
1: 嗯，
0: 配米酒头啊，那加食酒的，
1: 是，
0: 哦，唔加食酒的，用早暗两粒加配滚水都好，比如你青年过好，
1: 是，
0: 我的病未轻，病未轻，精气神百倍。他个未讲，
1: 是
0: 他个未听讲未听听，
1: 是
0: 卡手准咩咧？
1: 是
0: 你个同阿公好，黄教授有几笔你咪较早报咧？
1: 对啊，
0: 我咧算足久听足久咧，
1: 嘿，
0: 甲你讲旧年旧相啦，也该请你过来催我啦。
1: 较早食足济拢食袂惊，
0: 啊，都食一定用这四项这有食好无食病过来，
1: 是
0: 就到尾腰子啦、肝啦、胃啊，拢害了了。
1: 是，
0: 你那等苦等钱等玫瑰个只好。那吃这三味的结类吼，
1: 是，
0: 可以孙啊嘛，查甫孙、查某孙哦，好料足好诶，
1: 是，
0: 变变叫，敢那西北河阿只旱季个咧，大家有看诶，我哩发料好，哦，所以这大哥大嫂无想要结论哩，
1: 嘿，
0: 无爱吃四卡鸡，
1: 对，
0: 哦，已经来吃这个野生的土龙，赞，就是赞。
1: 黄教授啊，这土龙精对咱人体正也好，即马咧定位凉凉叫拢在问啦。这一刻啊，你买犹太哇塞，和咱正大哥大姐。
0: 这浓缩的，无咧讲起啦。这一盒爱一千八百块，
1: 一千八百块，
0: 一千八百
1: 是啦，安尼是无贵啦。黄教授，啊，一盒一千八百块，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盒的时阵咧。
0: 两阿都三千块，叫一年的时候也要赚。
1: 黄教授，那安尼都无开犹太啊！我的意思就是讲，阿买较济，你咪少减一点那个意思。
0: 减出来，我咧讲。
1: 或者，
0: 我知道你的个性，内容爱犹太对不？
1: 一定爱啊！去大哥大姐争取啦。
0: 我知道你很多大哥大嫂，大家交情还好。
1: 是啦，阿因大家拢照顾小爱嘛。
0: 我知道，安尼啦。
1: 嘿，
0: 减六百啦，剩三千了，两
1: 阿。减六百、哦。
0: 三千啦。
1: 两阿三千，这物件好呢。
0: 这天无空，有空含天就白起来。那吃这三味类啦，天无空啦，有空含天咯，都甲扛起来啦，太好用的啦。
1: 黄教授啊，阿你唔多两盒三千，你个送一盒啦。
0: 两盒三千个送一盒。
1: 嗯呐，好无？
0: 两盒三千个送一盒，安尼一盒存一千尔呢？
1: 哎呦，太好，咱这大哥大姐啊，对无？好大哥大姐，刚刚讲这个物件好，嘛是爱开得起，你个开未起？都无法度好我顾身体啊！
0: 好啦，顾到啦 ，OK。感谢这敬爱大哥大嫂登记的，是咱咱的节目吼。
1: 是啦，
0: 安尼啦，三折下来啦。
1: 哦，安尼就等于是
0: 三千。
1: 好、嗯，啊，今仔日小爱麻烦公司做清楚了，今仔日呢清楚上一盒，和咱家大哥大姐，安尼是拢中几盒吧？
0: 是啊，三加一
1: ，三千多。那安尼就无好听嘞，黄教授无规矩安尼啦，你搁加上一盒。
0: 我叫我过去送一盒。
1: 对啊，你安尼我安尼较好听啦。 好不好？
0: 我讲
1: 唔得。无啊，三千啦，新疆你太听啦，无听啦。
0: 拜托
1: 你啦。哎呀，数字无好啦，你个电商贱啦。
0: 你叫我讨的呢？
1: 那、啊、你都较贵气的啦，个又太好咱这大哥大姐
0: 啊！你无想讲我这是贵本先本，真正贵的呢。
1: 啊，都、就是物件好贵本啊！
0: 啊，我咧讲好啦，我讲吼，限定啦哈。
1: 嘿啊，贵州
0: 限定啦，
1: 卖限啦。
0: 无爱限，
1: 贵州。
0: 你有咩要送啊？这我都，我咧讲啊哈。今天几多？三十多好啦。
1: 嘿，
0: 特别的破了哟。
1: 嘿，
0: 这个价格唔得安尼呢。
1: 嘿，
0: 买两啊，
1: 嘿，
0: 送三啊就对啦。
1: 是啦，对。
0: 买两盒哦。送三盒哦，
1: 拢中我啊，只有三千块
0: 零油，行、啊、
1: 哦，
0: 三十张啦，
1: 三十张，
0: 这是宁波全国啊，
1: 是，
0: 咱这部是做全国的哦，
1: 是是，
0: 所以咱这大个大手，
1: 玩耍玩耍，
0: 天天囤高福气高啊，
1: 是，
0: 你存啊，吃了这支，
1: 是，
0: 真正赞的，
1: 是，
0: 感谢，
1: 大哥大姐，能搞搞神道道，安尼欠费冰费，身体虚烂未啊，无精打采啊，哎，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费会员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五阿蕉三千块哦，
0: 我再
1: 来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限定三十组礼哦，
0: 是啊，三十
1: 组礼啦，
0: 赶紧开开啊！
1: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这里难得这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装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0: 电力金卡哦，有卡都掉，电力金那无给开的卡，你都唔掉啊啦！真正买着你吃的鹅肉，带来健康，带来快乐，带来青春，带来美丽。谢谢，
1: 把握机会，卡电话。哎，你好，头两斤好。好，稍等你哈，好，谢谢你哈。
2: 好，
1: 好，没头两斤好，没头两斤好。
2: 我要两组。
1: 好好，稍等几连哈，谢谢你。

0: 你好，土龙金哦。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两组土龙金好
1: 吗？好，谢谢。
0: 我稍等一下哈。
1: 啊，今天拢温耍，拢温耍。
0: 温耍温耍，土龙金哦。
2: 我是不是很贵的人？
1: 这一罐三十粒，这浓缩的抽签诶。
0: 三十粒，
1: 对。这浓缩的哦，浓缩的哦。
0: 嘿。
2: 一顿吃几粒？
1: 你要吃，要保养的，吃一粒多，硬站一粒。
2: 一公吃一粒
1: 不？无啦，两一个硬站一粒啦。
0: 所以 A 站是 M 一颗，
1: 你呢？足生足甜，用三两粒。
0: 大哥好，稍等一下
1: 哦。啊，查甫用来噶无赖，是用三两粒哦。
0: 好，大哥稍等一下哦。哎，你好，陶良金哦。
1: 哎，你好。
3: 哎，陶良金，我会几多？
0: 好，稍等一下哈。
1: 谢
0: 谢，谢谢你。
1: 那就该给你补三十多两粒的肥料啊。
0: 三十多粒哦。

0: 哎，你好，婆娘姐哈。
1: 哎，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好，好，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哎，你好，婆娘姐哈。
1: 哎，我爱太执着。
0: 好，稍等一下哈，小姐帮你下电话哦。
1: 嗯。
0: 哎，你好，婆娘姐哈。你好，婆娘姐哈。
2: 喂。
0: 啊，婆娘姐哈。
2: 有了，
0: 好，你稍等一下哈。
2: 啊，你也无，我不介多为你干的拖两招。
0: 哦，对，不是小姐帮你下电话。
3: 小姐给你下电话。
0: 好，我直接把电话挂。好，电话卖挂哈，谢谢你。
3: 我在，我在。
0: 好，谢谢你，拍摄好。

0: 哦，拢
1: 关爽，关爽，关爽，
0: 感谢，谢
1: 谢。
0: 就啊，有一个好朋友开开咧问讲，啊，查甫人的车吼，那唔敢食酒，唔敢食酒，血管最多吼。咱这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这袂介胃哦。
1: 对，
0: 这袂西药啊吼，这拢天然的，拢天然的上好。哦，所以人用较无力，用较虚，你用差唔明了。
1: 好，
0: 只要听礼拜过吼。伊就怎讲？哦，那差济，真正海军都见对个啦。
1: 是啦，
0: 来回卖讲两抓啦。
1: 啊，每暗和你安尼快乐出棚啦。
0: 真正的啦。
1: 你讲太太就甜蜜蜜和你听啦。
0: 哦，真正正讲的啦。
1: 是啦，
0: 人家无感情哦，引来自爆啦。
1: 是啦，
0: 唔能食了什么乌坑的啦，那乌两坑的，唔能食个啦。
1: 是啦，
0: 食个就有气啦。
1: 对，
0: 哦，是，这天然的啦。野生的啦，这样野生的哦，我在 K 啊拢有写野生的哦，别再乌白讲哦哈，这样驼龙筋哦，鹿茸、氨基酸里面的红桃片，你看到饿了，真正你的感恩好，黄教授，啊你真正个热嘞，难为咯，人死到没好，死到赔啦，我的脚用，也再来健康，安尼我留着你名声就记得了啦，
1: 啊，
0: 感谢，谢谢。电力健康吼，台湾都无啊。
1: 是身体用比什么拢较重要啦吼。啊，即马说做吼，剩五组而已啊，滴咩无啊吼。大哥大姐，赶紧把握。
0: 电力健康。
1: 是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卡手卡好哦。
1: 0800588133，赶紧哦。

0: 我想讲恁是迄个最多的吼，退一座啦。
1: 最多遐。
0: 哎、欸，
1: 哦，这个还是做够够，
0: 做，
1: 安尼遐，
0: 安尼就是。
1: 好好好，安尼等一下哈，来红布林湾帮你下电话，麦去听哦。
0: 好好。

0: 包括大姐赶紧把握机会哦，剩最后两组哦，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0800588一三三。
1: 嗯，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等一下电话哦哈。
2: 你老土气哈，老土气。
0: 嘿，等一下哈，谢谢你。好，梁静哈，稍等接起啊。哎，你好，陶梁静哈，我稍等接起啊。哎，你好，陶良金哦。
1: 哎，
0: 好，稍等一下哈，帮你写电话哦哈，别切掉，谢谢您。

0: 哎，你好。
1: 哎，家姐你好。
0: 哎，妈妈你好呢。
1: 我想要跟你订吼，四桌一桌。
0: 四桌一桌呀。
1: 哎，对对。
0: 好，好，等一下吼，来，助理接起来哦，好，你们先订吼，赶紧写电话吼。
1: 好。
0: 你好，陀良君吼，你得锁定哦。我听到。

0: 龙门山，
1: 龙门山，龙门山，
0: 感谢，
1: 是，
0: 大家出云啊，平安啊，
1: 嘿，对啦，
0: 就好用啦，听到你都有路啦，
1: 大哥大姐都非常支持啦，房价说啦，
0: 我
1: 大哥大姐拢打电话，阿门公小爱公，啊，小爱啊，啊，你敢无房价说偷迄个大租诶？黄教授，
0: 系系系，
1: 系啊！啊，如果讲吼，咱这吼土龙精遐尔好，吼正港的土龙精就是要找黄教授。啊，咱好朋友大哥大姐吼，卖讲买细组的嘛无啊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买大组的咧，大组的就等于是两组细组的时阵，
0: 黄教授，
1: 啊，你唔多太犹太一咧，啊，你十批的时阵要算偌济啊？
0: 我咧讲吼，很多买两组细组，后买三组的啦。
1: 是啊，
0: 哦，那讲。你阿妈婆要供给食啦吼，阿囡仔都十五六岁啊，蹲骨蹲墙较歹，要照囡仔蹲骨蹲墙较用的吼。陆永清吼，好囝食，好后生做囝食，足好，真的啦。你听我的嘴，答对对的啦，我袂乌白讲话啦吼。安尼啦，买十万啦，六千嘛吼，
1: 十万六千，
0: 特别啦，一句话就好啦，搁加加三十万啦。
1: 安尼就等于十一暗嘞吼，
0: 十一啦，好哩啦，
1: 六千吼。安尼嘛非常感谢黄教授，今仔日算讲有送一盒，和咱只大哥大姐。当然啦、啊，小爱吼嘛含公司来争取哦，送一盒和咱只大哥大姐。今仔日真有哦吼，啊今仔日卡起来，才有这个公司送的一盒哦，也都是拢总十二盒，大组的拢总十二盒，只要六千块而
0: 六千块，十二克啊！
1: 是，
0: 你别别听野生的土龙吹我黄教授。
1: 嘿。
0: 台湾独一无二的，
1: 是
0: 买到正野生的，
1: 对，
0: 来，那就含租啦，
1: 含租，
0: 大租的啦，
1: 贵租，
0: 就是在要吃个用三分八四分六，
1: 嘿，
0: 只要好理理的啦，
1: 对，
0: 只要带来健康快乐的啦，
1: 嘿，卖去一点嘛无够，
0: 来啦，安尼啦，
1: 贵租，
0: 电话卡起来了哈，现金卡，
1: 不安耍啦，
0: 现金卡，
1: 嘿，
0: 十二个咯，十二租，
1: 到十五租，
0: 唔行，十二租都客运位置
1: 啊，啊，安尼哦，
0: 哦，四租的，五租租的，
1: 会使，
0: 十二租，咱们这大哥大嫂说就
1: 是
0: 啊，
1: 是，
0: 然后到广告，
1: 是，
0: 好，谢谢。
1: 大哥大姐，真正足难得这机会啦，你去倒位找正犹太咧，正港土龙精，十二 K 啊，只要六千块而已哦。大哥大姐，爱抓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看见十二组利益哦。
0: 电话有卡就电话啦，无卡断唔掉啦。
1: 全国的联播的节目哦，看见十二组利益哦。
0: 大组哦，十二组哦。
1: 是，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抓紧哦吼，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四左边换大左会使啊，十二左吼，感谢，谢谢，
1: 把握机会，卡电话。

0: 你好，陶良金哦。
1: 哎，你好，我打电话，我订那陶良金啊。
0: 嘿。
1: 我
0: 先
1: 改大
0: 主了，改大主的，要帮你改，稍等一下哈，帮你改哦哈，你慢车是切掉哈，好，稍等一下，好，再转说了哈。你好，陶良金哈，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陶良金哈，我听到吗？哦，搁卡啦哈，因为今麦电话拢满线了哈，啊，如果哈，啊，
2: 你担心
0: 过，电量一下哈。

0: 你好，要通龙井吼？
1: 哎，对。
0: 好，大哥，阿明稍等一下哈。
1: 好。
0: 哎，你好，通龙井吼？通龙井。嘿，好，大哥你。
1: 嘿，你到讲迄落大多迄落，
2: 拢总十二盒才6000块 ，DPU 台，
0: 包括
3: 嘿，
0: 大哥你稍等一下吼。

0: 你好，
1: 大姐，嘿，你好。
0: 啊，你讲要大哥，嘿嘿。
1: 大姐，东南行的啦。
0: 好啊，挺好啊，嘿啊。
1: 好，帮你接电话，好，麦接。
0: 好啊，
1: 谢谢你。
0: 好。哦，我要跟你订大组的哦。
1: 赞赞赞，来来来，二线二线来听一下哦。
2: 我是要叫什么？要叫大组。
1: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们连完听一下哦。好，二线哦，二线听一下，谢谢。
3: 你十年多的没有卖掉啊？
1: 对对，这边卖完了哈，大哥大
3: 姐，对，
1: 爱赶紧了哈，把握机会了哈，非常难得机会，大哥大姐，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多挂多利用，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3: 机会难得啦，
1: 是啦，
3: 机会难得，这是足好的物件，这是足高贵的，
1: 是，
3: 吃到身体里正用正健康哈。元气好，精神百倍，哦，太太小姐个只面白水自然的哦，哦，养颜美容的哈，唔免你不好分个，只管三千五千的果果美水啦，
1: 是，
3: 这个只自然的，
1: 对，
3: 很有水的油哈，
1: 是
3: 年轻是少年哦，大部分个只，
1: 嘿，
3: 哦，你得勇开始，勇开无力的，
1: 对对，
3: 坚而不救，
1: 是，
3: 救而不坚，
1: 对，
3: 避开都冷冷未停北的，
1: 是。
3: 敢食酒配酒，唔敢食酒配公司，都应战当前，朋友拢袂要紧。两日，甲接接正十工啊，正礼拜啊，你就再输赢啦。你比大头不乖，赞赞就是赞哈。
1: 干
3: 不干？谢谢啊。
1: 咩只？只头两针都是找黄教授就对啦。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黄教授啊。
3: 哎。
1: 大组的吼，都电话不安线，起码不得不安线。天地朋友吼，卡
3: 袂入
1: 来，
3: 拢无
1: 安
3: 耍。
1: 唔茫
3: 加
1: 落
3: 啊，
1: 安
3: 尼，安尼，唔茫加啦。
1: 黄教授，
3: 哎，
1: 是讲吼，这部嘛，最近尾声，是讲这最后这两分钟吼，两分钟吼，是不是黄教授？嘿，
3: 安尼哦，
1: 嘿，好不？
3: 安尼啦，
1: 嘿，
3: 最后啦哈，大组都无啊，能够卡平哈，三组啦，加三组啦，
1: 加三组啦，
3: 三组哦，
1: 是啦，
3: 最后三组
1: 过来无啊啦，
3: 无啊哈，
1: 十二 K 啊，只要六千块。
3: 优待哦，这半未半小生哈，然后拜托到广告局啊，谢谢。
1: 大哥大姐，最后的三组过来无啊？赶紧把机会来看人家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喂，你好。
4: 我要大哥的衣服。
1: 大作业，好，你稍等一下，我靠边了。

0: 你好，头两金哦。
1: 你好，上大招，上大招。
0: 好，你稍等一下，我靠听。你好，头两金哦。
1: 你好。
2: 大哥，你好，你好。
1: 我
2: 们
1: 搞出来几招？搞出来
2: 几招
1: 了？
2: 大哥，你稍等一下，房价给我要来一千哦，好不好？你玩双数哦。

0: 个拖两斤哦。
1: 哎，
0: 该大声了，
1: 好不？
0: 哦，哎，该大声了。
1: 对
0: 啊，我现在
1: 就
0: 最多该大声了。啊，你稍等一下，助理帮你盖啊，吼。你好，拖
2: 两斤哦。哎，我那边叫大声的。
0: 好，你稍等一下，我靠听。你好，拖两斤哦。
2: 我那个地空的大嫂。
0: 大嫂呀。
2: 哎。
0: 好，你稍等一下，我靠听。你好，拖两斤哦。
3: 我那边一个大嫂。
0: 好，你稍等一下，我靠听。你好，拖两斤哦。
3: 这么
0: 好，
3: 我要买
0: 最高的购物吧。好，稍等一下哦。

0: 好，头梁金好。
1: 你好。
0: 哎，大姐你好，你好。
1: 哎，我要大厨的梁煮。
0: 大厨梁煮哈、哦，哇，大姐就来行了嘞。大姐，你稍等一下哈，帮你下点位哦。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小爱买送你一条160公克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糖加气膏。咱都知道喙齿健康和口腔的清洁非常的重要，尤加利可以清除咱嘴里的细菌，糖加可以抗菌排毒，清洁口腔，让咱的牙床和齿环越来越健康，避免蛀齿，而且也让咱口齿胖胖，清除咱吃物件以后残留在咱嘴里的气味，让恁的人缘好，口气也好哦。今天你一旦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买大众的产品都跟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胖加气膏送给你哦。送完就没啊，机会很难得的，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0: FM9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9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向权。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坦坦准也都冲针前烧平针，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担心，我用含量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漱嘴。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花莲都四万左右人口了。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花莲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年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基本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美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情深密》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咱知影真侪步道区、走路、散步、运动，足好诶嘛？
1: 是啊，是啊，
0: 是啊，空气够好。
1: 哦，你也开心，
0: 是不是？我都为咱唔捌去过。
1: 哦，咱今仔吼，拄啊小爱去讲下滴。开始有影现代人吼，较需要一个算运动啦吼。咱查见现代人吼，不管你是少年呢，还是年纪较大，咱的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吼，咱若是住在即个都市吼，比如你住在台北市啦、新北市啊，等等即个较老的所在吼，本身啊，咱拢起大楼起真侪嘛吼，所以讲真侪人吼，啊那拢。拢想要去登去厝诶，还去公司上班，拢想拢坐电梯诶。
0: 嗯嗯，
1: 吼，只有真罕咧讲吼，去啥物运动着吼。
0: 无啥咧运动。
1: 嘿啦，只有无啥，甚至吼，你伫办公室吼，是上班可能十通点钟股东坐掉。
0: 嗯嗯。吼，
1: 啊，个你咧厝诶吼，讲话实在毋是倒诶，吼，就是咧看电视。吼，阿摆拢坐掉较侪。所以真罕咧讲吼运动，虽然讲。咱定来讲哦，我厝会使去买什么健身器材哇、
0: 嗯，
1: 跑步机啊，等等。按过咱讲实在吼，我就朋友嘛想哦，多开始兴趣出哦，去买一个跑步机，好花我花伊啊开嘛开头办几块
0: 哈、嗯，
1: 结果有影开始镜头一两个月真久才去跑步了。好、哦，按过吼，一久来了安尼的，抓坑咧啊，新啊新蜘蛛网啊。这个不得用啊，
0: 嗯，
1: 好、哦，所以讲啊，个咱本身哦，在厝诶，个一个缺点是，你较容易啥懒散，
0: 嗯，
1: 好、哦，你喜欢这些厝诶个啊，我随时要跑步都买些跑步机就对哈，
0: 等一下，
1: 嘿，较等下，啊，一等都等下，等几根几根钢啊，
0: 今天你无照，
1: 嘿，今天无照掉哈，所以讲哪呢吼，咱不如吼、哦，咱今天去户外。好、哦，去户外去感受一下，感觉这运动的这个氛围，
0: 哦，
1: 还可以再看风景。
0: 是啦，哦、空气无同款哦。
1: 对哇、啊，对哇、啊，哈、哦。所以讲呢，今仔就针对咱这个北部，尤其咱这新北市，
0: 是
1: 啊、哦，包括台北市去也蛮近的啦，哈、哦嗯。不管咱从咱台湾景点真多，你讲嘛，干杯，这个步道哈真多啦，哈、哦，全台湾所有所在拢有哈。今仔要介绍这个叫实际的，诶叫。深山步道叫新山梦湖步道，
0: 新山梦湖步道，
1: 对对对，
0: 你是记得对
1: 了，对对是记得，哎，而且一个无风景观哦，
0: 嗯，
1: 好、哦，伊海拔差不多大概500公尺呢，
0: 哇，都还好、啊，
1: 哎，那算还好，
0: 是，
1: 啊，不其实上吼、
0: 哦，嗯，
1: 这新山梦湖步道，伊是一个两个名合称叫新山梦湖哦，嘿，伊原本是一个新山一个名，好、哦，啊，个连梦湖个一个名。
0: 新山是一个所在，
1: 嘿，新山是一个所在，
0: 对
1: 对对，不对、哦、不对哈，
0: 嘿，
1: 啊是因为这个新山的，伊是差不多海拔差不多500公尺，
0: 是，
1: 啊这个梦湖吼，伊较低，哦，伊差不多大概得350公尺，
0: 嗯，
1: 啊是安那呢，就是因为这个山顶的这个泉水哈，啊老个下底形，这个新山这下底形形成一个堰塞湖。
0: 嗯，
1: 好，而且堰塞湖已经水底啊，一介水哈、哦，水底很清澈，
0: 是，
1: 好、哦，真清得掉哈，
0: 是，
1: 所以让大家哈、哦，那去也是那种尴尬工哈，一家去做梦一种尴尬啊，
0: 哦，
1: 所以讲梦幻，所以讲梦湖，
0: 好、嗯
1: 哦，啊，因为这水哈、哦、真清澈，所以相对也形成一个倒影的，
0: 是，
1: 好、哦，真水底哈、哦，
0: 嗯
1: 哼，啊，因为这个所在啊。梦湖哈，因为金水节吧，所以讲一个节名称叫天使的秘境。
0: 天使的秘境。
1: 对对，天使啊、哦，天使 angel 啦，就讲 angel 嘛哈，天使的梦境啦、
0: 嗯，
1: 啊，现在叫天使的梦境。伊就讲听讲吼，较早还是刷那个天上一些天使哈，那屁股那心情不好心的，伊就会来家下来家沉思，
0: 是哦，
1: 去后啊去。感受一下，是个天使的秘境地、哦、啊！一般吼、哦，人是袂使去遐所在，加天使才在去的。
0: 是
1: 哦，这、哦、个天使的秘境呐、
0: 啊，好、嗯
1: 哦，啊，这所在哈，因为哈、哦，无讲离讲真远啦
0: 哈，
1: 所以一般来讲哈、哦，伊这哈、哦，你特别行下一人哈、哦
0: 嗯，
1: 譬如咱在孟湖哈、哦，你特别去新山哦，因为新山我都有讲过，伊差不多管差不多。500公尺尔啦，
0: 吼，
1: 所以你会使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0: 嗯，
1: 也形成一个圆形的，
0: 嗯，
1: 圆形的哈，不管你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最后都会写登来梦湖界所在。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刚刚吼，比如讲咱来讲，刚刚一讲吼，我无白讲走上远吼，刚刚是讲会使来这所在行行看看吼。
0: 嗯。
1: 按我特别注意就是讲吼，
0: 伊
1: 这所在毕竟吼。一见梦湖哦，有时也山前水老的嘛哈，所以讲你若讲有迄啥，有迄啰露天大家行下特别注意这安全，
0: 哦，
1: 口卡会较湿湿湿啊，好滴哈。啊，那无吼，你若讲好天气大家行下先咯，是真水一个好所在哈。
0: 啊，
1: 不管你是要为顺时钟还是逆时钟行下先哈，都别去烦恼。
0: 你
1: 这所在哈，咱这进入哈，让我给设计一下木头的。诶，这步道的，
0: 孙公爷爷是查，这个绑啊的
1: 对。对对，绑啊就步道的哈，你都会在去安尼真行是，一般你正常在行是拢无问题。
0: 嗯好，
1: 啊，这个所在哈，一个是设计顶头，一个设计凉亭，会使休困的。
0: 这个要真大心嘛。
1: 好，比如讲你那背背，刚刚诶想贴面一位老人家哈，年纪较大，你个会再去凉亭一下休休困者。
0: 总是爱休喘一下。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啊，尤其是孟湖哦，我特别强调讲哦，比如讲真侪咱这个拍婚纱的人哦，这个结婚的这个新人哦，拢真爱来这个所在拍婚纱照。哦
0: 一定就水
1: 诶！你个想看嘛？
0: 嗯、
1: 这个新娘为先穿这个新娘衫哦，
0: 啊，
1: 而且这孟湖，而且孟湖伊个倒影嘛，
0: 哦对对 对，
1: 倒影要越形成这个啥，这个白色的这个礼服哦，感觉真水滴。
0: 哦，这无怪，真个这样来才翕相。
1: 对啊对啊，所以真侪哦，
0: 是
1: 啊。咱啊，譬如讲有机会去，你也看，尤其假日哈，
0: 嗯，
1: 你也刚刚看到真侪这些婚纱公司哈，加一些新人呢，新郎新娘哈、
0: 嗯，
1: 来加翕相的，感觉真水的，
0: 谢谢。
1: 有机会开始也再去啊，细细看看，而且介绍的主要是讲啊，买买边门票的嘢啦。
0: 不管是拢会使去，
1: 对哇、啊。
0: 第十季哦，新山梦湖，
1: 对哇、啊。
0: 智慧来去接头，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人那边付费专刷，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徐老师，大家咱的节目现场。徐老师你好，
1: 徐阿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大家对徐老师一点嘛拢未结婚，曾经看过你嘛，听过你的声音，因为徐老师咧常常上电视、上电台，含大家分享健康的知识。讨论到咱人为什么身体各方面退化了这么紧，以及咱普通时啊，要按怎吼来提早来做些预防，避免攻击疾病垂留咱，对不？徐老师，
1: 对，
0: 嘿，徐老师，真侪大姑大婶拢在哀呢，哀啥？哀讲，哎呦，啊，食了拢无效无路用啦，脚无力，手无力，腰嘛无力。徐老师，啊，到底是为什么？
1: 真正吼，咱个大哥大姐啊，伊干嘛讲？伊干嘛手无力、脚无力啦？是咪脚头有退化、头歹啦？因为会酸痛所在拢是有骨的所在，
0: 唔是吗？
1: 其实吼，除了骨头会退化以外，啊，佫一个就是即马新闻哦，媒体政府拢在讲的就是肌少症。
0: 肌少症，
1: 对，就是你的肌吧，
0: 啊，我都有吃饭吃饱，变来肌少症。
1: 嘿，那个一个会吼，迄个敢那咱的退化同款，个一个会，你一工一工会豆豆啊退化，肌肉也是哦，伊会豆豆啊愈来愈旧哦，旧起来了，咱的骨骼也经袂掉，好，有只骨来开始疼，脚头会无力。你去用桥啦，去用做复健啦，伊会讲，安尼做刷，敢那是袂歹，是啊，那骨走起，骨头骨走起，骨开始疼，玻尿酸一直煮啦，屁啊屁，一直是啊，那愈来愈退化，
0: 有
1: 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肌腱韧带，你的肌肉伤过薄，
0: 伤过薄，
1: 对，它没有办法支撑你的骨架，这就是肌少症。你会发生安那，你会行路会愈来愈慢。
0: 有影呢，有当时啊，一个车行顶哦，我那拢行袂赴安尼啊。
1: 你若开始会感觉烦恼行袂过，迄个是脚步已经开始变慢啦，跟人会感觉跟袂着，这就是安那，你的大腿肌肉开始萎缩变薄。
0: 啊，甚至讲车来啊，我那拢走袂赴。
1: 丢丢丢丢，这就是肌少症，迄不是脚头有疼啊，迄有做肌少症。
0: 哦，迄是肌少症。
1: 肌少症丢，咱的肌少症，肌肉的流失哈，最主要的是大腿。
0: 哦，大腿的肉
1: 会变少。
0: 哦，
1: 变薄，啊面会凸落。
0: 人就讲要去倒位倒位，我拢无爱去呢。为什么？因为啦，啊，我那给他速度就慢的啊，对袂着阵啦。
1: 对，
0: 嗯，
1: 这个你就要很注意。
0: 哈，
1: 好，像讲你的肌肉愈来愈少了，你走路会变慢。
0: 对对对。
1: 你手毛可能会愈来愈无毛
0: 哦。哦。
1: 手若无毛，那剩一支骨的剩也那，伊连存面筋都存袂到哦。
0: 哦，这面筋嘛存袂到。
1: 嘿，啊，罐头开袂开，要挂菜。
0: 嘿。
1: 无力。
0: 哦，
1: 我都关起来，啊，够唔是安尼尔吼？咱这个肌少症上退化呢，所在就是大腿，大腿就是咱多讲的，
0: 行
1: 路变慢，再来就是腹肚、腹部。
0: 哦，腹肚这个
1: 腹部的肌肉变少，核心肌肉变少，伊人要起身，吼，像坐咧椅啊，要起身开始有困难，伊的动作是腰脊骨有问题，吼，椎间盘突出啦，吼，还是讲发炎啦，其实唔是干那安尼尔，有可能就是伊人伊的这个。连骨边的肉是伤薄的，
0: 家老都细心的，安尼啊，肌少症闹要紧，
1: 肌少症就严重啊！
0: 你若
1: 开始真系无啦，你会愈来愈旧，你拢无咧注意嘛，无咧运动，愈来愈旧哦。你有看迄个倒咧眠床、迄个病床的人啊？你只要人懒，无爱运动，肌肉阁揪起了，伊隔壁啊，滚的规个板硬哦，
0: 伊
1: 晚全部都落眠床哦。所以像那有人跋倒了后，全拢长期卧床。
0: 嗯，
1: 啊，只要你开始有坐轮椅，还是卧床一段时间，你看看伊的迄个人的状况就歹。那个都是肌肉萎缩以后肉长不回来，所以你只要开始干嘛讲，他开始无了，手开始无了，腰脊骨无了，你一定要知影，这有可能就是啥肌少症的开始。
0: 哦，所以徐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讲，咱人如果讲是肌少症的话，行路较容易跌倒，是这个意思。
1: 对，这是就危险的，因为许多上惊跌倒，跌倒了真侪人啊呐。他就可能得病成卧床十年、二十年，这咱听就知了。所以要预防跌倒，要预防肌少症，你一定要第一，你营养爱食了有够，第二是运动，但是上重要是营养爱有够。
0: 营养爱有够，徐老师，你讲肌少症，我家己本身明仔知影我到底有肌少症无？
1: 好，咱有一个上简单的检查的方式，好，就是咱的拇指、甲食指，哈，两只手抠起来，抠一个硬壳啊，放在咱脚肚的肉，你个抠起来就是讲你的这个
0: 小腿这个所在，
1: 小腿哈，迄萝卜腿遐，哈，你那抠起来，
0: 嘿，
1: 好，抠起来了，那浪胖，有可能你的肉就是无够，
0: 谢谢。
1: 对，你的大腿你来如果你设计也是干嘛讲？哎、欸，我刚刚无特别减肥，然后变瘦啊，变跌落啊，我
0: 卡
1: 苦苦，刚刚变硬啊，
0: 是，
1: 嘿，就是肌少症、
0: 啊。哦，这都是肌少症、
1: 啊。对，有会疼的人会特别容易这样，嘿、嗯，特别注意 哦。你一定要补充你的营养要够，你的运动量要开始增加，要不然你把哎如果撸球撸来撸强了，如果撸薄了，撸到腿，
0: 哦，
1: 只要你开始拔到撸到腿。诶、嗯，无力，安尼也落楼梯多好跋倒，迄是足严重的代志哦。
0: 台湾来讲，偌济人有肌少症，
1: 65岁以上，
0: 嘿，
1: 5个就有一个哦。
0: 5个人都一个肌少症哦。
1: 对，而且每10年，超过40岁以后，每10年是咱的肉是9的9，100%。啊，咱的肉，好，咱的肉占咱所有体重50%，30%至50%，所以你只要肉开始久，你也，你也感觉你变轻啊。
0: 嗯嗯。
1: 啊，那70岁以后是每10年流失15%，就是讲我什么代志拢无做了唔对，但是只要我年会高啊，这肉。伊就写入入酒，啊是讲你有进出医院，咱嘛食了较清菜，食了营养无够，你会发现讲，哎、欸，鬼人那种小三都往爆起啊，黑就是你的肌肉流失掉了，萎缩掉了。
0: 徐老师，这真济大哥大姐有回忆啊，啊都是喙齿歹啊，我都无胃口，无想要食呢。
1: 这就是像那一种型肌少症最主要的原因。
0: 哦，是安尼哦。
1: 对，
0: 正是饮食就有关系的对啦。
1: 肌少症虽然是讲，哎、欸，我卡开始无了，我再。开始有这个肌少症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肌少症其实是为喙齿歹开始的，
0: 喙齿不好哈。
1: 对，我喙齿开始咧，这个喙齿歹用啊，开始做假喙齿啊，
0: 对对对，
1: 找齿科啊
0: 哈。是啊是啊，
1: 你吃物件你安那？
0: 无想要
1: 吃，无想要吃啊！顶个你都补未
0: 对，
1: 哎，肉嘛补无法啊，吃青菜佫惊说喙齿歹。
0: 对对
1: 对，你安那你会吃啥？你可能是营养不均衡的，你都吃，
0: 无什么吃，
1: 吃豆腐啊，
0: 嗯嗯，
1: 吃啥物吃迄个软软的啊，
0: 碎碎
1: 的，哎，营养不够啊，
0: 营养不够。
1: 恁人只要营养不够，他会怎么样？他需要热量来源，他就直接从你身上把那些肥肉、瘦肉都拿来做脂肪燃烧，你把肉给夹起来，当做热量的来源夹起来。
0: 安尼听起来重点重的呢，因为咱人若无营养的时阵，都容易破病呢，徐老师。
1: 对啊，哦、那还有一种族群吼，诶，肌少症就是要那反复进出医院。
0: 啊，足济呀，
1: 对，
0: 无爽快去病断伊啊，
1: 有
0: 可菜我阁食未下。
1: 对啊，因为有可能是那感冒，啊是吸入性肺炎敏感扎掉，啊是讲尿道发炎，吼，咱的时段加减拢会堵掉。
0: 是啊是啊。
1: 你去锻炼的时阵，迄阵嘛，你就拢营养开始无够，因为营养下无甲你煮个较较均匀啊，
0: 吼，
1: 他然后你食饭你都食袂落啊，因为空心所个煮落，啊你人个无爽快，个咧发烧你拢食袂落。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营养一定爱另外个补充，
0: 啊无补充啊，
1: 都系不管你锻炼几工，迄出来人都消散落啊，迄时那你是。五个散去，你知道
0: 不？哦，
1: 五个散去。那还有就是出院以后，出院以后我马不都会讲这个时段，出院了，伊胃口都未开啊。
0: 嗯嗯。
1: 啊，空心锁，小苗个食一杯，伊的胃口拢就歹啊。啊，水果泡啊，水果泡食物件无注意啊。
0: 哦，好、哦。
1: 啊，你讲可以加煎有氨基酸无唔对啦，但是伊无矿物质啊。
0: 嗯。
1: 好、哦，其他的热量营养拢无够啊。哦，这个、时阵你营养爱甲补充落，啊无吼、哦，你要可以恢复甲正常，会足困难。你这个时阵，你那营养可以有够，38种营养你都可以。
0: 嗯嗯。
1: 伊都较紧会当有气力，伊都较紧有精神，开花都落面层，啊无伊都会多咧遐多足久个啊，规工拢懒飕飕，甚至讲我捌拄过即个时段。
0: 嘿。
1: 好、哦，一出饮料，
0: 哈、
1: 哦，无力，多咧面层，落面层你阿都睡不倒，啊，营养脑高，伊都开来，哎，加减无啰嗦。
0: 对啦。
1: 啊，胃口开开啊。
0: 这么社会无同款，是谁拢无伫身躯边？啊，阮一个人啊，边大煮啊，啊，青菜加得好啦。
1: 这是最危险的代志。
0: 安那讲？
1: 你感觉讲啊？我咱人吼，就卖讲安尼伤重视食，唔知安尼刚才一瘦一减肥
0: 对
1: 不？但是到一个会等到办哦。假料青菜诶，变得容易有肌少症、跟失智、跟退化。
0: 哈、啊，嘿，你讲个用哦？
1: 对呀、啊，这是有研究诶哦。虾米款诶人会容易肌少症呢？独居、高龄、男性
0: 哦，对哦，
1: 离异哈，无对象诶，
0: 是是是，
1: 丧偶者像那，
0: 他
1: 都无人就食饭，我青菜食。啊，是谁个无咧身躯边？我一碗面，伊个老能准一顿，还以后一定拢肌少症。
0: 安尼是，所以徐老师，你讲肌少症这样可怕的时阵，那安尼我生活当中，要哪来补充一块营养？
1: 营养一定要有够，好，啊，你若有法度家己穿一顿，营养有够，安尼是上好，啊，你若无，你就用迄个浓缩科技，
0: 哦，浓缩诶，
1: 对你，你把你的健康先照顾好，
0: 嘿，
1: 你的体力咧恢复，对，继续紧诶，唔好想讲啊，我虾米拢要家己穿，家己煮，咱即卖社会，你一个人要煮吼，要食个营养有够，无简单。
0: 确实呀，即卖生物科技正在进步，是讲需要是，你讲补充营养，伊是用虾米款的这个方式来补充呢？
1: 你哪来？打来跟他泡牛奶粉啊呢，好三十八种营养，你甲啉落，安尼就够。迄胃肠咧改善咧足紧，啊个精神，精神咧改善上紧、嗯。当初吼，是安那会有这个配方吼，其实本来是因为医生馆内底看到真侪病人，
0: 在
1: 医生馆个过了还可以啦，出院了，无话久个上顿来啦。
0: 啊，为虾米？
1: 对啊，
0: 嘿，
1: 啊咧病就过了好势好势，才会办出院啊，是安那出院了都个水上顿
0: 啊。是啊是啊，
1: 好去检查，不是啊，就是讲居家拜访了才知影讲吼，原来咱真侪人出院了之后，营养是无得好好照顾，为虾米？因为靠可能无亏啦，
0: 啊，
1: 厝的人唔知恁好食啥，爱食袂落，爱干嘛食鸡精啊？
0: 够
1: 精加，够精加！哎、哦，啊，你鸡精有氨基酸对啊，无矿物质青菜食袂落啊，你食袂落都袂使讲硬管啊！啊，你讲泡锅食，够大家较骨力，
0: 无
1: 啊，个锅就泡了汤汤水水，食到几百多转水啊，这嘛欠，那嘛欠对吧？
0: 对。
1: 结果才发现说，虽然他的疾病治疗好了，可是他回家之后他的营养太严重的不均衡
0: 啊！
1: 你严重不均衡，你免疫力无法提升，就不让得个无话顾，让得个问题啊！
0: 哦，
1: 啊得个上顿来病呀！
0: 好，所以总共一句，咱人爱吸收营养，身体才会用得掉啦。
1: 这是上基本的，所以呢，在另外个根据这个配方哦，三十八种你在厝诶。你只要是正常的，你其实最简单、最基础的营养，你要补充的够。你要吃够骨头、够把酒，黑龙比较紧，黑龙是基础营养之上会当补充。你
0: 那
1: 人上基础的，你蛋白质、你氨基酸控制拢无够，人是无法都成一个人的啦。
0: 哦，
1: 所以呢。才有这个配方，这是专家吼，咱研究出来，营养师有出医疗团队，
0: 哎，
1: 咱吼居家你好照顾，啊好过往后你知无？
0: 嘿，
1: 本来吼出院了后，啊无法度落眠床啊，啊你吼食啥拢不爱食，干那要食鸡精，食鸡精佮食两罐了，都规工拢不爱食。你讲安尼人，人讲我都健康。
0: 安尼营养无够啊，
1: 一定无够呀。但是呢，你去泡好食了，你三十八种营养好，伊就较有力啦，啊，就较有法度落眠床啊。
0: 嘿，
1: 真紧哦，有像阮呢。一个算大忌啦，
0: 谢谢。
1: 伊本来出院了之后，无到罗宾城，啊罗宾城就跋倒，啊伊要放尿啊，
0: 伊
1: 囝阁无伫咧厝去上班啊，罗宾城随跋倒。
0: 你看卖啊，愈严重。
1: 啊，因囝无伫厝啊，
0: 今
1: 天我坐救护车，甲伊妈妈阁去送去病院。病院去诊讲，你才刚出院啊，去检查没什么问题，就是无咧，就是虚弱而已啊，不能你上顿来啦。
0: 哈，为什么呢？
1: 你讲因好心也欢乐嘞。
0: 欢乐啊，都无都安心食头路。
1: 对啊，你路边上要放尿，你就跋倒，跋倒是最严重的代志，真侪时段跋倒了，你要熬就卧床十年、二十年了。
0: 看卖啊，遐尔严重，所以身体爱好好过掉嘛。
1: 对啊，而且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营养不够而已呢。
0: 哦，行。
1: 阿姨的阿姨，咱恭喜营养问题了。他就妈妈回来的之后，因为不我都不爱家，你嘛不爱多嘛，你习惯上班嘛。
0: 对。
1: 你嘛不爱多，你讲可以穿啥等，你都不爱家，你叫。

0: 胃口几号？
1: 三天，
0: 三天伊会当食一碗炒饭。
1: 胃口变好，吃一碗炒饭。
0: 一碗炒饭哦，一本
1: 正。
0: 一本来是落边上班，都虾米拢不爱食
1: 对
0: 吧？三天了，
1: 是
0: 食一碗炒饭，一礼拜了后，伊会当引囝出来去爬山拜拜。
1: 三天都有感觉呢，
0: 有
1: 够厉害。
0: 啊，那营养有够，咱咧恢复都足紧的。啊，那营养无够，哎呀，那会旧筋，
1: 对，
0: 旧筋哈。啊，会有会疼的人，有时啊个手开会抓，这种事哈，
1: 还是讲。
0: 等下无啦，唔是干那手无啦，脚无啦，等下买冷冷无啦，
1: 买冷冷无啦。
0: 哎，就叫我咧解释拢足紧诶。
1: 这可见咱人是营养来维持啦，
0: 无
1: 营养变来健康。
0: 对，所以营养吼，真侪人你讲许多只要伊不爱食，你个讲啥拢不爱食，个人吼三顿干那食药啊，食个饱，你个食啥拢不爱食。伊讲我食袂落啊，我都食袂落，你敢会当个钱落？
1: 我倒是顾不离将，譬如讲听听个哀哀叫，无法度唔只食。啊，营养都是靠食物对吗？
0: 对啊，但是食袂落啊，好来简单，你就泡好啉就好啊。
1: 嗯，
0: 免个咱的许多讲啊，爸爸你安尼家己讲些拢无效，
1: 是，
0: 讲些拢无效，你就泡好啉就好啊。
1: 天天方便，所以。身体家己过哦，
0: 对，阿公有迄个有人吼，因家厝的人吼有忧郁症，
1: 哦，忧郁症足侪，
0: 忧郁症的伊就拢闲闲懒懒，啥物拢无食，你甲讲啥拢听袂落啦，
1: 对，
0: 你阿公这话好食，你想我较开的，伊就听袂，啊，倒咧眠床啊，
1: 一切拢无兴趣，
0: 对，啊，已经家家己吼，安尼五加安尼三七八公斤呐，
1: 哦，
0: 啊，你讲，你讲。你也是啊，那你刚才当家掠来管，没事啊，没事啊，好，不要紧，好，咱这袂歹啉，好，你就泡好食，你至少营养应该维持落，
1: 是，
0: 好，胃肠健康有营养，咱人就较健康、较快乐。伊要出来，唔才咱要甲出来，这有困难，无要紧，咱豆豆啊来。但是呢，你只要看伊开始咧食袂落，好，咱一包先喝落，三十八种营养先甲顾掉。
1: 哇，啊非常厉害呢！一包都有三十八种这个营养，是讲徐老师啊，真济大哥大姐今嘛拢环保意识抬头啊，我食素食的呢，
0: 素食的怎？
1: 诶，家里哦，
0: 嗯，它是奶，那奶蛋哈有这个奶蛋白，那毛这个疏忽，
1: 行，
0: 好，那就怎样？咱食菜人拢食物件，哎，除了吃素以外，拢食物件嘛较清菜，我都讲，哎，我食菜你一定要煮啥，我食一定要煮啥，我食，
1: 嗯，
0: 拢无多经济嘛，所以他们的营养素有时候也是容易缺乏，
1: 嗯，
0: 我觉得疏忽，
1: 行，
0: 伊家己讲讲，因讲吼，因奶蛋真济疏忽，就是因为。真认真修行，但是呢，身体歹，啊怎离开啦？真怕算。啊，师傅嘛，知影讲这个营养吼，要照顾无简单。啊，你边那照顾这么济师傅嘛，有困难，因为食食的物件，你人重要啥？你食啥？
1: 水烟呐，有啥食啥？
0: 对，啊吼，用这个较简单，
1: 嘿，
0: 用这个较简单。啊，咱教了了吼，头一个改善的是啥？胃肠。
1: 胃肠得先改善，
0: 嘿，胃肠要先有力，胃肠对健康最重要。
1: 安尼意思就是讲，胃肠较用，咱的吸收能力嘛较好。
0: 对，啊，咱的大便咪较顺，哈，有诶漏塞，有诶闭结，唔是闭结出来拢硬往塞哦，冇闭结啊，常常出来拢安尼水水哦，
1: 啊，那
0: 漏塞嘛有哦，
1: 哈。
0: 胃肠先改善，
1: 好，
0: 咱食三羹，咱就知啊。好，你食三羹，胃肠先改善，达到吸收。好，阿姨个加一站嘛，一定要给你运动哦。至少正要改善，好，会给你营养一定爱有
1: 对，是
0: 啊，爱运动
1: 啊，对啦，爱运动，咱人袂当无运动，有营养嘛是爱运动，对不？
0: 对，
1: 加上啉水晒日头，你就健康加百里，对不？
0: 对，
1: 今天你嘛非常感谢徐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你一定爱用起来。千万唔通肌少症哦，
0: 嘿，阿无你规个都扯落哦，营养一定爱有够哦，哈。
1: 非常感谢徐老师，以上是健康论坛，咱先休困起来，较等你倒转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

0: 咱来进一段广告。李总监，
1: 你好。
0: 咱人上惊就是讲你营养无够，
1: 是。
0: 这营养无够来讲，不是干那抵抗力无好而已哦。
1: 是。
0: 对，徐老师有甲咱讲呢。
1: 对。
0: 营养无够，唔那会肌少症，甚至讲你真侪人看袂惊，只生遐痛。
1: 是。
0: 哇，啊，多算讲补充真侪钙质，嘛是无采讲。因为呢，徐老师甲咱讲呢，咱的钙质嘛是爱配合充足的这个营养落去吼。
1: 是。
0: 走路刷叮当，这当得到改善。
1: 不对。
0: 所以余总监，
1: 对，
0: 这可见吸收营养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1: 哦，真重要。
0: 是。
1: 但是吼、哦，咱台湾人吼饮食吼、哦，拢会食重咸啦、盐伤济啦，都会造成欠钾、欠镁、欠钙、欠维生素、欠一大堆啦。
0: 是是。
1: 冬季落来吼、哦，就是高血压、血脂、血油、血糖、肥胖、抽筋、不头胖、也便秘、痔疮啊，
0: 是。
1: 是安怎安尼呢？
0: 嗯，
1: 这就是你长期营养不均衡，胃口无好，慢性病食药食了比饭较济，食药食了食较重，喙齿阁无好，一个人阁凊彩食食的都会安尼。这问题不是食较济药，愈食愈大便就好，
0: 嗯，
1: 不是全部靠药物啦，
0: 是
1: 应该就要为咱这个营养开始调整啦。
0: 为营养开始调整，那呢，余总监，那你营养每位都会来。
1: 营养若有够吼，规工精神就较好啦，
0: 身体
1: 疲劳咪较少
0: 吼，
1: 恁大便就会真顺畅，胃肠健康吼，这拢爱顾好。今天多好有这个机会吼，来到这个现场，甲咱的好朋友介绍一个非常赞的产品。只有你吼，一天两包，三天就互你有感觉，足有咱的吼，38种的营养素就可以简单舒适，每天38种全方位营养补给，只有你。医生吼、哦、叫你饮食爱控制啦，问题是要哪控制？
0: 嗯，
1: 早顿上掉了，咱嘛知影。但是早顿咱大家拢凊彩食，光上班就买一个三明治啊、包啊、炒米凊彩食食，难怪饮食营养会不均衡。这个时阵吼、哦，你得爱来泡一包极有力，大刚一包吼、哦，38种全方位营养补给品，就我来，甲咱台湾人所欠的简单一包就甲补一摆。
0: 李总监，你拄仔讲诶，咱补充营养就是爱食一包足力，
1: 足力
0: 是。徐老师拄仔有讲着，咱要来预防肌少症，拄仔你介绍一个足力这个产品，敢会当食？
1: 诶，那讲着这个肌少症吼，肌少症咱先了解一下伊诶状况。
0: 是。
1: 什么状况？像讲咱行楼梯诶时阵，脚会酸软诶，感觉无力；落街诶时阵哦，脚阁吐未掉。行红绿灯的时候开始烦恼行不过啊，开罐头的时手无力，毛巾准备打，平平路啊行到白白道，身体无力的时阵吼，行路安偏的偏的。我那去甲大家分享一个吼，我好朋友案例吼，我的朋友伊本身有，伊血压嘛较悬，有咧食血压的药啊，血糖嘛较悬，啊平常时啊吼，佮凊彩食食嘛食足少的，
0: 是
1: 讲胃口都无好啊、
0: 嗯，
1: 所以吼、哦，规工都感觉精神无好，拢无想要四界行四界动吼、
0: 嗯嗯，
1: 我就甲伊建议讲食咱的产品吼，伊一工食两包，食了三工了吼，伊感觉到这个感觉啊。感觉讲伊精神会较好，嘛想要起来行行咧。
0: 安尼真赞咯！
1: 啊，伊排便吼嘛较顺畅啊。
0: 嗯。
1: 伫血糖这方面嘛，伊嘛别请讲，感觉低血糖的腰安尼啦。
0: 嗯。哇，安尼听起来非常的赞咧。
1: 是。
0: 余总监，你讲的足有力这个产品来讲，会当补充营养预防肌少症，那恁伊内面是有什么款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咱只有你吼、哦，来对有好的油、
0: 嗯、
1: 蛋白质、高纤、维生素、矿物质、甲微量元素。
0: 嗯，
1: 啊，来对有啥物好的油呢？咱来对好的油，就相当于5公克的橄榄油吼、
0: 哦。
1: 其中来对中链脂肪酸 MCT 这个部分吼、哦，也在对咱大脑吼、哦、直接利用，绕过葡萄糖的代谢，大脑认知吼、哦、会恢复会较紧。嗯再来就是伫咱蛋白质的部分，咱蛋白质相当50公克的鲑鱼吼、
0: 嗯，
1: 蛋白质就是咱长肌肉吼，加上多运动吼，安尼肌肉才会生出来。
0: 哇，
1: 是。再来，咱的高纤的部分，
0: 是。
1: 咱政府一般规范6.2%吼，伊就算高纤啊。咱一包吼到6.6%吼，比它还高啦
0: 吼。安尼有高咯。
1: 是，这个高纤有啥物好处呢？伊会使减少血糖的波动。好啦，袂遐紧要，协助排便会较顺畅。
0: 谢谢。
1: 过来，伫咱这个维生素哈、嗯、，A 的部分相当于50公克的生胡萝卜啦。
0: 嗯。
1: 过来，矿物质的部分，铁、锌、钾，这个钾的部分哈、哦， 咱若盐食伤济吼，咱都要多补充食。过来伫微量元素的部分，伊有硒、铬、甲钼。
0: 嗯，
1: 当然铬咱大家知影吼，伊稳定胰岛素上需要的物件吼。
0: 嗯，
1: 所以血糖稳定，血糖的帮助吼，就是这个。过来这个钼，
0: 嗯，
1: 钼它是豆中之王，扁豆、蘑菇里面才会吃得到的，也是解毒解隔夜菜。香肠、火腿的亚硫酸盐、
0: 嗯、
1: 所以咱三十八种的应用给补上来，让咱的体力才会补上来。
0: 所以咱一天所需要这个应用，这一包里面都拢有啊。
1: 是，一天两包，三天就让你有感觉。这个极有力是不是真赞呢？
0: 可是我也非常赞，温开水泡来喝就可以。
1: 对，温开水250cc 泡来就可以。
0: 余总监，啊，你一克啊有几包啊？
1: 一克啊有12包，一包56公克，
0: 非常的大包呢。
1: 是，一包的极有力相当是咱三菜一汤营养超浓缩的这包来对。啊，佮特别加强这个肌肉、乳清蛋白，
0: 嗯嗯，
1: 过头卡的中链脂肪酸，
0: 让
1: 你迅速恢复体力。头脑清晰，
0: 哇！安尼非常的赞呢。李总监，今仔日足有力，要来犹太，和咱家大哥大姐。
1: 安尼吼，
0: 嘿，
1: 咱足有力，一克啊1800块，
0: 1800块。
1: 安尼到这个现场吼，咱甲咱大哥大姐犹太一个，两克啊，算你3000块就使。
0: 两克啊，只要3000块，安尼有开犹太无唔对？
1: 对。
0: 李总监，这这么好的这产品，真济大哥大姐拢就想要来体验一包足力。我咱的手来、脚来、腰嘛有来，
1: 啊，你唔多
0: 是啊，你唔多大出手、较大方诶，大哥大姐真好，也甲你倒宣传、倒介绍，你的心情在广告会掉无？
1: 哦，
0: 所以今仔日啊，你是不是吼，佮加上一克啊？安尼咱3克啊，3000块。
1: 我今天到这个所在吼，特别用咱这个成本给你给单位吼，
0: 非常感谢。
1: 啊，所以讲安尼有困难呢。
0: 大哥大姐吃了好，身体用，咱嘛替人欢喜是不是？而且大哥大姐已经退休啊，拢靠老人年金在过日子呢。大哥大姐嘛，就想要来啉这酒啦，你来成全大家啦。
1: 讲到咱这个退休的长辈吼，这咱嘛是真尊重啦。
0: 是啦，
1: 安尼啦，无吼，咱今仔日。犹太20组，好，咱来人客就好啦。
0: 20组伤少啦，无讲加一个5组，到25组，好嘛？
1: 好卖啦，我这个成本低，安尼真
0: 困难呢。这产品真赞呢，手力好咱，安尼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哇，够赞的啦。
1: 咱都爱好这个20个人客。
0: 20组
1: 得咯，安尼一赶紧落手，安尼靠机会啦。
0: 是，那非常感谢余总监，
1: 咱
0: 今日做力3K啊，只要3000块利益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咯，爱把握机会。余总监，这大哥大姐要吃以外，今日是说在外口拍拼，三顿拢嘛吃外口，三顿拢嘛无正常对不？营养开始有点嘛是无够。
1: 哦，
0: 甚至这个阿孙啊嘞，等你发扬的时阵啊，要和阿孙啊高强大汉，全家伙啊，要做好来体验的时阵，啊，你今年就做一挂功德，咱一拜拜两座四座的，安尼就等于是6K啊嘛。
1: 6K啊，
0: 叫声是6K。
1: 如何如何，大家吃好到小宝。
0: 啊，你们就加上1K啊。
1: 别个上哦。嘿
0: 呐。
1: 哇，你那么多啦，很多咱都
0: 讲
1: 的啊，这个动作嘛，较贵州呢啊，很那么多，
0: 买啦，赚啦，
1: 好，我有一个成本的啦。
0: 大哥大姐吃了好，给你倒宣传、倒介绍，啊，你嘛记得。大哥大姐，听到讲今日这么优待，买6K啊，你搁加送1K啊，
1: 搁1K啊，
0: 大哥大姐嘛欢喜呢，所以今日7K啊，6000块啦。
1: 这唔知要对讲起啦，这呢都都秘书脱裤卖，喷口咧卖啊，哎那么多，
0: 啊那破了一个啦，这些优待一个啦，
1: 啊那咱即个听众朋友，
0: 嗯，
1: 哎呀，真难，啊无啦安尼啦，今日来个家吼。咱就限10组就好啦，卖我了伤济啦。
0: 安
1: 尼吼，大家朋友吼，有这个啊机会，安尼分享给大家，这年好的产品吼，你无吃怕算掉啦。
0: 过2组到12组，
1: 卖啦，就好啦。
0: 10组就好
1: 嘞，10组就好啦。
0: 10组就好，
1: 谢谢。
0: 好，非常感谢余总监，大哥大姐，足有力，和咱的营养呢，更加有够哦，特别讲肌少症、卡酸、脚酸、走路无力。都爱赶紧哦，把今日这么难得这个机会哦，四组的咱3K啊，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7K啊， 只要6000块而已哦，大哥大姐，背后咱的手有力，脚有力，腰有力，你就爱食一包就有力。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余总监，感谢你， hey，
1: 谢谢。
0: 感恩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打电话哟。大哥大姐，想要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想要整个人足有力，你就爱赶紧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

0: 我要平阳树，嘿，最多最多。
1: 大哥等一下哦，好不另外帮你做登记。大哥大姐，小有力，细做的三千啊，只要三千块而已。大做的七千啊，只要六千块而已哦，要让你小有力的。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敲电话哦，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小爱的双卡为你。

0: 你好，
1: 爸爸吼，你行吼补营养的吼，啊大嫂给他送酥来好不好？
0: 好啊，赞哦！大姐电话呀嘞，刷卡帮你做登记。

0: 大哥大姐，你嘛冇想要指手针对无？徐老师有甲咱讲哦，指手针非常的可怕呢，一日无睡你半道都可能多眠成几啊年哦，安尼都要靠别人照顾安尼，而且呢生活阁无品质，所以啊，即嘛赶紧来吸收营养，互咱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互咱规个人就有力。今日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啊，啉这就有力。就有力这个产品呢，要让你整个人就有力的。咱用温开水泡来喝就可以哦。一包56公克，足大包的，一包都百。一克啊，里面有12包。小组的咱3克啊，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7克啊，只要6000块而已哦。卡啥你啉过真侪营养素，拢无干无噶。但是小爱今日要来推荐介绍你来啉这就有力，无同款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主持人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哦，小爱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你好，要做有人吗？
1: 欠营养。用手哈，最多的哈，麻烦你打配一组。
0: 对啦，大姐应用爱有够，人家有问题，你稍等下哈，刷卡来帮你做登记。

0: 大哥大姐，小有力，四座的三千啊，只要三千块而已，大座的七千啊，只要六千块而已哦，要让你小有力的。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电话哦，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小爱的算卡为你做服务哦。来家乐福，你好，要叫有人吗？
1: 我要爱营养做大多一桌，
2: 大多一桌。
1: 我要哪吃哈？
0: 温开水泡来啉都可以啊。来，大姐，我帮你叫算卡。

大哥大姐，感情也好，过骨头也蛮好，过去你吃足济个。如果效果不是这么明显的时阵，安尼就表示你的营养无够。咱人呢，一定要有营养。今天你想要来推荐你来使用足有力营养素哦，要让你手有力、腰有力、脚有力、足有力，一克里面有十二包。小组的咱三克啊，只要3000块哩；大组的拢总7克啊，只要6000块哩哟。足有力，跟你较早食的无同款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为你做服务哦。

买温泉哦，要补充营养，多记等一下哦。想要感谢你，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0: 背后你真有力量哦！来，你好，
1: 阿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是要电话英雄说哦，
0: 嘿，
1: 打做一做了，
0: 大哥爱等一下哈，今晚电话拢满线。

0: 有人吗？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爸爸吼，一定吼补营养的吼，啊，大哥给他送酥来，好不好？
0: 啊，你好，你稍等一下哦，我再听一下哦，你先来。大哥大姐，你嘛无想要肌少症对无？需要师傅甲咱讲哦，肌少症非常的可怕呢，一日无睡你跋倒都可能多眠成几啊年哦，安尼都要靠别人照顾啊呢。而且呢，生活阁无品质，所以啊，即嘛赶紧来吸收营养，互咱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互咱规个人足有力。今日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啊，啉这足有力。就有来这个产品呢，要让你整个人就有力嘞。咱用温开水泡来啉都可以哦。一包56公克，足大包的，一包都百。一克内面有12包，小组的咱3克啊，只要3000块哩。大组的拢总7克啊，只要6000块哩哦。卡啥你啉过真侪营养素，拢无感无觉。但是啥今日要推荐介绍你来啉这就有力。无同款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咨询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哦，是爱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你好，
2: 你好，
1: 我要准那个嗲一个营养素，最多的一多，
0: 真哦，要让你手有力、脚有力、腰有力咯。稍等你哈，刷卡登记。
1: 好，谢谢。
0: 来，你好。
3: 你好，
0: 大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
3: 我要第一个营养素哈，最多几多？
0: 真哦，稍等你哈，刷卡登记。

0: 在满山哦，你若买到，给你恭喜；买无嘛，给你讲歹势哦。电话赶快拨0800588133，0800588133，他就看魅力，把握最好的机会哦。就有咱的营养素哈。
1: 我要买那个营养素，大多几多？啊，今个怎么样吃？
0: 温开水泡来啉都可以呀。
1: 早起啊，中昼暗时吃拢会使的哈。
0: 嘿啦，大哥，请问啉都甲泡来啉？
1: 我要几多大多？
0: 哦，大哥，稍等你哦，刷卡来做登记哦。

广告大计，小五来四组的三千啊，只要三千块而已；大组的七千啊，只要六千块而已哦。要让你小五来的大哥大计，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电话哦。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

八卦大志，今天买大众的产品，小爱买送你一条160公克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胖加气膏。咱都知影，喙齿健康甲口腔的清洁非常的重要。尤加利会当清除咱嘴内底细菌，胖加会当抗菌排毒，清洁口腔，好咱的牙床甲齿牙愈来愈健康，避免蛀齿。而且呢，嘛，予咱口齿芳芳，清除咱食物件以后残留伫咱嘴内底的气味，予你呢人缘好，口齿嘛好哦。今仔日一旦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买大众的产品都甲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胖加气膏送予你哦。上完都无啊，机会足难得的，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0: 去花莲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大家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养鱼唐公当方有动作加信息诈骗爱用改善
2: 其实都有普惯妙有给聪明有妙路强存不会冲只有转起地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广告职业做在港外的用的认识诈骗粉片加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向小外一些本养鱼目
1: 总好呢爱我带声音的听下看聪明永永路抢存不会冲走
2: 以上公告高有不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鹿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啥物时阵，大老小小乡村，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即卖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喜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了。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7: 上课上课，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酷乐帮。

0: 节目由利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快乐两小时，
1: 健康吃百里。
0: 大家好，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咱的
2: 大家好，我是吴丹啊，
1: 咱的大健康俱乐部，
0: 哎，好，不再刷新，
1: 0800-800-631，
0: 0800-800-631，
1: 你也使咱先讲啊，你害恁等下吞落去了呀，
2: 我叫我应话，
1: 你老公，你个蹲在底下，
2: 你就蹲在底下，我唔爱插话，我，
1: 系呀。
2: 哎呀，啊！你一直讲，我就免吵
1: 的。只要没有，你嘛可以吞落去一个。
2: 和老岁人吼，一包餐刀嘛，就好玩。啊，老岁人吼，万不离啦，嫁掉是免阿办。
1: 对啊，啊
2: 你来教我，教我小姐，这是有饭好食呀。做囡仔真正老的为少年坐个老下来，啊，我请问你，咁坐到饭好食？
0: 对
2: 有
0: 没？
2: 坐到鸡冠鸡年啊！对。
0: 是我直接无讲
2: 话。那个在讲郑融之融，无坐头家的戆，你咪听
0: 话。哎呀，
1: 坐了习惯，你又变头家。
2: 哎，你今朝就爱坐。
0: 我
2: 这
0: 么快呀？
2: 你那这无赢，你都唔甘玩呢？
0: 我跟你
2: 实在只古话啊！你那这无赢，我话你报告一下啦，你都唔甘玩啦，你都硬踢哦，突咪要踢啊！
0: 但我
2: 即
0: 马看开啊，
2: 看你个筋啦，
0: 真正看开啊！我今日唔咪讲呢度啊，唔掉，
1: 看开啊，好啦，看开啊，
0: 唔咪讲，
1: 哎，哦，来吼，阿咱伫遮，哎呦，未歹嘞，过来甲咱即个美满的一天，
0: 系快乐的两点钟，
1: 真正两点钟啊！虽然人喺外国嗰个震惊，佮佮袂停。我无了，哎，你个有够恐怖呢！即礼拜又个起价加迄边个咧，
0: 加加迄边去啊！
1: 哎呀，
0: 起价呢，收百步的起价啊！
1: 真的
0: 哦，这油价涨，所有的万物都涨，
1: 一定起个呀！咱运输上面，
0: 加比上外国高
1: 哦。
0: 加
1: 币五块，为人无啉个无要紧，迄个一碗面起五块、十块就惊人
0: 啊！
1: 对啊，
0: 家伙在这里民众顶过
1: 来。哎呀，阿伯多啊，石油都起价嘛！哎呀，
0: 啊，多是这川普啦。
1: 嗯，
0: 不然不就怕修正修正
1: 哈。真的，这阿刚个迄个拢是罪人，拢是伊啊。
0: 嗯，不要讲罪人，伊要拍马球，伊话你自己啊，对吧？啊，后摆你嘛唔知，不要讲伊。对啊，
1: 对啊，
0: 不过在咱本地拍到啊，
1: 哦，上好啦，莫轮到咱啦，
0: 是
1: 啊，嗯，哦，啊，所以讲咱伫遮吼，咱来讲，伫咧遮讲哦，咱来个爱珍惜啦吼，珍惜咱个遮尔啊美满啦，嗯，
0: 好，
2: 来，甲大家报告者吼，即卖诶时阵吼，我无了起价，起偌济，起30%，
1: 哦，
2: 今年100块来对吼，恁来个，恁咧讲迄拢起，伊拢听无，
1: 嗯，
2: 你啊讲互老诶听有诶，100块就是起30块。卡在100块买，即卖用130块买，
1: 足惊人诶！
2: 啊，你卡在用300块买，你即卖用400块买，哎对，啊，这个气唔是咱咧做小啊啦，唔是讲，这个做生意人叹气，
1: 嗯，
2: 是因为世界的关系，
1: 对，
2: 因为完不了减少，所以讲伊就起价。刚才在座只爸爸妈妈同款吼，今日你的身体呐健康，难是讲要用安尼用安那累积的当中，
1: 嗯，
2: 财产嘛累积的，
0: 嗯，
2: 你的身躯的退化嘛是用累积的，
1: 对。
2: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有的想会开，有的想未开，
1: 嗯。
2: 你甲看吼，有的人讲，我讲一个较简单吼，退休啊，会使退休啊，但是伊会感觉讲啊，我身体用用，我敢会使个基金帮助，啊，我当基金帮助，我要个福利制度爱个足好诶，个会当爱对着咱诶即个啊原来诶遐尼啊好诶薪水，那有可能个代志。
1: 对，
2: 因为我拢认为讲吼，政府若要互你讲时间退休啊，其实我拢甲你建议，好好啊来享受人生，因为一定爱好好享受啊。
1: 是啊，
2: 我请问你啊。人一出世，你做到即阵啊来啊？啊，我请问你哦，已经甲你讲啊，你现在65岁退休，现在伊要限制讲你65岁退休一个月20000外块哦，你甭开。
1: 嗯，
2: 这就是说，要互你免烦恼讲65岁你退休了后无烦恼。你敢知一个人平均即人65岁退休会当领20000来讲的时阵，你敢知伊呐会当活到85岁就好啊？
0: 20年
2: 就好啊。你敢知伊领偌济钱倒等来？伊领两三百万，对吧？啊，两三百万的当中的时阵，啊，我请问你，唔免做事，当你啊两三百万，这个就是要政府，就是要维持你的后辈啊段的生活，
1: 嗯，
2: 何你唔免家家的事事
1: 春
2: 秋，所以讲安尼做落去了后啊，结果这老的欠债唔敢开，唔敢借，啊，上届欢喜的什么人？遐少年啦。 因为老的有钱呀、啊、嘛，对不对？好、哦，你甲看，老的家己本身会欠一刷子无？
1: 会啊，
2: 一定会嘛，对不对？啊，佮每一个月政府给你的嘛，所以你甲看，即马公务人员的当中，你有看到即马的新闻不？讲邮差，大退休，大退休了了后啊，即马就上坡的人啊，那人员不足，啊，即马了迄个中华邮政就讲哦，啊无安尼，一工做四点钟，
3: 哦，
2: 一工做四点钟，啊，一工做四点钟的当中的时阵，一个月互你万八块，哇，啊，人有人讲，哎，我做四点钟嘛，万八块好，你也嘛袂干啦，
3: 对不对？袂歹啊，系嘛袂歹啊，
2: 袂干啦，歹嘛。个叫这个公务人员的安那一算法嘛，对不 对, 對？所以讲有真侪少年家讲，安尼我这等个兼一份菜，伊也等个兼一份菜。我话你讲啦，你兼愈侪菜，一定扣税就是愈侪啦。
3: 啊是啦，
2: 对不？啊，我要甲你建议就讲吼，人活在这个世间的当中，你我拢一直咧甲恁大家感觉就是讲，该及时行乐。
3: 对。
2: 但什么物件是你的？
3: 是，
2: 你就一定是爱去享受。
3: 开开就开了。
2: 啊啊！当然，这么好卡好手啊！
3: 对啊对啊。
2: 啊，你这么无感觉，你干嘛你也做啊？啊，但是有香槟呐。哎，做我继续做，过几日蒙太子，
3: 对啊对啊，
2: 嘛未歹嘛。
3: 你等我，
2: 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是安那啊，无法多做啊。对吧？啊，你退休啊，然后啊，你无法多做啊，啊，你就破病的用
3: 咯。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吧？啊，这个不一定的啊，这所以讲，为什么讲，咱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当然我要教恁大家家爸爸妈妈吼，他们那个啊，你退休啊来了啊，到底你是要做啊，不爱做？
3: 对对，再探讨一下。
2: 其实咯，无做会老公哦，无做会愈快死哦。愈无做是愈退化哦，啊！但是你有做，所以讲有个人先来讲，伊人要叫我去做义工，因为无甲趁钱下嚟做中心点，爱家己伊去做义工，服务大众，伊辛苦啦，好好的当中会当服务大众，去做义工，伊咪当减少伊退化，但是有个人甲钱看足虾米啊？
3: 看足当个啦。
2: 看出当的啊！ 啊你个是看出当的情况之下，伊哪有可能讲有服务的精神个态度去做无事？无可能啦、啊！
3: 你讲你想法不敢看。
2: 哎呀，对 对, 對，啊就无可能，啊无可能的了啊！你就感觉讲，哎呦啊，我的生活啦，愈来愈安怎样？你就感觉讲啊，我会愈来愈无快乐，愈来愈无趣味，愈来愈无一个寄托。人讲像我就好，我拢教我的囡仔讲一句话：，今日老爸我认真谈。对不？啊，赚个几万来老啊，拢是恁的，对不对？啊，但是我拢希望一件代志，兄弟姊妹感情爱好
3: 啊，对对对，
2: 哦，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啊，
3: 你
2: 我伫我这代，我兄弟姊妹感情无好，好、哦，我嘛唔惊你知影，我这代时阵，我爸爸妈妈生完来了，我兄弟姊妹感情无好，为什么兄弟姊妹感情无好？可能我个当然较有一数啊，因为今日就看我就讨厌，
3: 吃不起，
2: 对吧？
1: 买钢琴，
2: 买钢琴啊，对不对啊？你较有钱啊，我也感觉讲较暖洋啊，你开迄落我也感觉安暖洋啊，对不对啊？但是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啦。今仔日也不是讲我的是大人好话，是我家己什么啊？
1: 因为咧辛苦咧奋斗，什么拢唔知啊？
2: 咱透早咧起床，阿基的时阵，透早起床的时阵，那啦，透早起床有做四点六点的当中，啊，那嘛是打电话来，
1: 对啊，
2: 对啦，伊嘛是爱接电话，啊，用用一个你啊，赶紧过来做啊啦，做八点十点的，对不对？啊嘛是接这部啊，啊，暗时个做十点到十二点的，我请问，爱个租本啊，爱个爱个出管理家庭啊，
3: 什么来做？
2: 对啊，所以讲一个人伊会趁食，伊未去看人会贵点。伊干那去啊那看人讲啊人好，啊就目空眼瞎。
3: 对，
2: 你甲看迄做为种菜啦，一寡只做事的人，你甲看卖，你甲问看卖，伊可怜无？其实你讲伊就可怜。但是伊啊那逐工甲菜种个水水，啊那卖啦有人买。就舒适，
1: 对，
2: 心情干嘛就快乐。
1: 是啊，
2: 每一个人伊要爱物件是无同的
1: 啦，
2: 对不？哈，
1: 是啊，
2: 系啦，
3: 可感觉是话侪啦，哦，做话侪啊。
2: 是啊，无咱来唱一条这个
3: 为你牺牲，
2: 为你牺牲，为你吧。
3: 对，
2: 啊，唱完了后，咱这个人起来
1: 唱
2: 歌，开讲这里，
3: 来，
2: 好不好？
3: 好，
2: 来，
3: 现在带继续过去。
1: 对哈，爱吉林的婆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3: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来，阿基，感谢到咱邱大哥、敏珍小姐、咱雅茹妹妹、婉莹姐、月满姐啊，耀州大哥馒头、秀婉姐跟桂英姐，好、哦，咱翠英姐、美玲姐，哦，小薇姐，学子阿姨哈、哦，啊，感谢咱这，咱诶，袂只嘛，感谢咱文忠大哥，感谢咱遮侪好朋友诶，抱阿声。
1: 我两边个是咧哦，吼，电话调较紧啦，吼。
2: 嗯，是是是，所以讲。啊，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咱的时代已经无同
0: 了，
2: 农业社会已经进入即马叫做 AI 社会啊。你有看嘛？即马足侪人，你若无专注，你就无安那无头脑好做。啊，你个想一个人若无专注、无头脑好做，唔是讲较早来做牛。愿意做牛够厉害，
0: 对对对，
2: 对不对？即摆愿意做牛无厉害，
0: 对啦对啦。
2: 即摆唔是咧甲恁开玩笑，即摆愿意做牛无厉害，因为你若无一个呐功夫，我甲你报告，人就歹用你啊。
1: 对对对，
2: 唔是有都出来得好啊。即摆拢机器人啊，比如讲咱工厂咧做牛奶粉，对不对？是唔是？那牛奶粉就一个一手十二罐，干子卖了后，较早爱人去甲好好带啊，啊甲摸去甲贴无好啊，对不对？即摆那条好啊，即摆好带。主动诶，
1: 甲
2: 你好起来，你啊阿话是啊，即摆要摸去坑要贴无好吼，嘿，即摆员工若心情无好，乌白贴，
1: 哎对，
2: 过会贴要换个新啦，
0: 哎对对，
2: 即摆唔免啦，迄电脑戳，戳，戳。你叫他戳一千手，伊嘛袂甲你罢工。
1: 对对对。
2: 你若叫人甲你戳一千手，啊，手软。
1: 哎，手软系对。
2: 卡生。所以讲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阿得一定互恁大家知影者。所以今仔日的时阵有真侪爸爸妈妈，咱今仔日你若讲该休困啦，退休啊，你一定爱给你退休。
1: 哎，退休
2: 享受人生。
1: 是。
2: 好，这是第一点。
0: 对。
2: 第二点的当中，愿意你老公啊，我若唔愿退休，我想要个做，即未老公，即未经退化，会稍微去做义工，
0: 啊义工对，
2: 啊义工都做无钱，佫食家己的做袂落啊，
1: 对对对，
2: 是啊是啊，卖讲伊爸爸，阮公司都有人安尼啊，伊头讲当下我甲你请教者，我讲啦，啊我时间到，我会当退休啊，会当领政府的安那退休金啊，我系讲啊，我足无干呐，混到65岁会当退休啊，对不对？啊但是。我就想，我个卡架手架就是要伫公司上班嘞。好，佮讲我啊，我就是要伫公司上班嘞。啊，伊来问我啊，福利制度是啥物？我讲足简单嘞，哪要做就叫做聘雇人员。
1: 对，
2: 你今爱来做，你就来做；，唔爱来做，你就休困。做一工我你一工个钱，做两工我两工个钱。但是我佮你保一项物件，通知你来公司上班时，
0: 意外呀，
2: 意外呀，好团保我佮你保，对不对？啊，你也当随时啊休困啊。啊，我拢佮你讲建议，就讲你若太有钱。爱紧去开掉，你开无掉嘛？恁家孙仔开去，
0: 对啊。
2: 啊，与其不要家孙仔开，你那买家己开，
0: 对家己较好，
2: 对不？系啊系啊。
0: 啊，无做少年变较老啊，
2: 对啊。你少年做两件工过，做三项工过，佮真正咁为着讲你要会当行，你嗰个年年要做吗？你做好，我话你讲吼，做个最后的时阵，家里是先老又好，你也敢不敢讲？
0: 做安慰
2: 的，无你也敢把我心肝头呢？大晒
1: 哦，
2: 好你家仔哦，我讲下做对吼，有即个。到三
0: 档
2: 是啊，啊！你今日是先啊，无甲你友好的时候，哇！你讲啊，这边死，再来再要死了咧！哎，安尼我就甲夹夹不死。
1: 哎，
2: 千金难买，再来再，再来再哦！有三九开几号？你甲我讲。
1: 哎对，大家都做总统啊。
2: 哎对，哦，卖讲大家拢做总统啦。有三九开几号？你甲我讲就好
1: 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我
1: 甲
0: 接。
1: 来，台湾说点点
2: 来。来来来来，好啦，那边叫我接起
1: 来。哎，点起来，空不空，不空空，六十米。
2: 来，你好。
3: 你
2: 讲，我我等你啦，妈妈。
3: 等你哦。
2: 哟，嘿。
3: 我等
2: 你，
3: 我今
2: 天
3: 给你
2: 欢迎。好，我今天
1: 给
2: 你接来
1: 啊，来
2: 来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3: 你好，我等你，你好，孙姐姐。
2: 好，嗨，你好。
3: 孙女收到了吗？应该没有哦。
2: 哈。
3: 可能会掉的，我个重组给你。
1: 哎，重组，你是多注意。
3: 我来个咩？你好，你有香蕉无？
2: 有啊有啊有啊！
3: 孙杰大哥哈，伊嘴讲拢袂当报名，叫我想讲要甲你
2: 分享一下，要用。哎呀，那个最上面都好啊！来，我等者，我等下你好不？好，我知我知，好，等者，我卖物件卖。好好，来来，小等者，小等者了
3: 嘿。
2: 好，来小等者了哈，来来
1: 来
2: 来来，你好，来你好，
4: 你好，爱你哦，
1: 爱你哦，
2: 哎呦，对吧哈？是不是来讲？我讲你有理不？ 要不退休像我买即马拢做产，
4: 对对 对, 對，
2: 但是伊十工做产做个足快乐，
4: 系 對, 对。
2: 啊，我讲买即马，咱你讲去佚佗时，啊买即马，我日头做咩？伊讲我日头做咩？我足惊日头的呢。
4: 哦，就是
3: 日头了，对。
2: 对唔对？你讲啊，你讲的话拢我咧听咧，对唔对？
4: 惊日头会跑日头。
2: 啊，一个人讲啊，伊惊日头的，当然我买即马讲伊惊日头，但是我想袂到，我买即马愈来愈春风。
4: 系对，真正有影是安尼。
2: 哈，买即马，你最近愈来愈春风呢？
4: 对啊，愈少年。
2: 系啊，系啊，哦。最近有较碰皮哦，
4: 有哦，较有哦，
2: 系啊，所以讲，所以讲，咱人吼都完全拢是无共，对不对？
4: 对啊，对啊，
2: 对啊，看开啊，拢是上界
4: 条。你刚才老师讲啊，讲啊，哦，有差就差啦，真有差啦，
2: 有差啦，
4: 真有差。
2: 不只买你看，你感觉讲有保养有差无？
3: 系，
2: 有保养有差无？
3: 有啊，有差啊，
4: 有差
2: 哈。你白白你伫装卡安尼当中，你安尼甲恁咧白姐伙啊来讲啊，你讲感觉差偌济无？
3: 有啦，
2: 最
3: 近。给
2: 都有
3: 的
2: 保养都差，当然了，给保养的当用较久啊，对不 对,
4: 对, 对？
2: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讲哦，这就是讲咱一个人吼，诶，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同，
4: 对
2: 不对？
4: 对。
2: 来来，点一条歌，我开始唱的。
3: 我
2: 还
3: 没问阿凯
4: 呢。嘿嘿，你讲来。
3: 阿凯，你还没有靠生意哇？
4: 哦，不哩。
2: 哦，我刚跟你讲，咱咧翻卖吼，我是确定啊，你有个吹过。
4: 诶。
2: 啊！我喺内底，我订购我弄一个 N 二，你知无？
4: 啊对。
2: 啊，因落个面顶开一个网啊，把迄个翻面甲吹到死。哎呦，迄翻面咱系收甜啊卖咧，迄贵个订购有无？下卡拢变乌咧。
4: 哦，
2: 这样。因为吹落了
4: 后啊，糖分，
2: 糖分就吹落了后，下卡。
3: 糖分就留咧嗲底去啊！
2: 啊对对对对，糖分就留咧即个嗲底去啊！
4: 伊来肯定吃定肯一羹嘛。
2: 系啊，
4: 我买只羹过来炒生意，结果拢好啊。
2: 系啊，规阵无好啊！我今日我下再买咧食。
4: 我
2: 嘛就是水翻面啊。系啊。
4: 啊，哎，老好呀，
2: 哎，还没你整的哟，
3: 我整
2: 的，我那要搞啊，要修啊，我顶个我的
4: 第二，
2: 我第二个臭味道，
4: 都海外皮啊呢，哦，
3: 我第二，不是，从这幅啊，这钱这边就吞了，
2: 啊，无啦，我算讲我有吹迄个 N 二的家。啊！抓溃疡啊！直接个吹落去，哎，汤就滴落去下卡。
4: 我
2: 哎，
4: 嘿嘿嘿，
2: 我跟你讲，嘿，我 N 二啊，阿哥还没味。
4: 哦，对哦，
2: 我滴落去 N 二来。
4: 还没 N
2: 二。系啊系啊
4: 系啊，
2: 是啊系啊，谢谢哈，不这样感谢。
4: 你有这个钱？
3: 我都该谢谢啦。
2: 无影啦，哎，大家做伙拢欢喜就好啊。
4: 系啊，
3: 对。小婷。
2: 系啊，小婷吼，系啊系啊，爱要听什么歌？
3: 骨灰星的流浪
2: 地，骨灰星的流浪地，好，感谢你，不接嘛，好，谢谢，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要甲咱在座者，哎，先起来 call in 卡电话起来啊，
5: 好，给你看这个电话哈，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哈，这个电话你卡起来，我就知道你存在。
2: 哎，对，啊，所以讲我拄仔咧讲的意思是讲，今仔咱一个人哪里哪是退休啊？咱天公伯庙，你物件用偌久，拢注定好。
4: 对对对。
2: 今仔日你干那食斋食，斋做，未啊保养嘛无好。
4: 对
5: 对。
2: 好啊，今仔日讲啦，啊斋斋做，啊唔斋好食嘛无好。对不？无忌惮。人生你爱如何爱有忌惮？
4: 对对。
2: 像讲咱有诶爸爸妈妈无共款哦，像讲阮文忠大哥有咧做修为诶当中，一斋做。一知影讲，伊可能虽然我无过拄过文忠大哥，但是一知影一知者，伊爱知影食，伊知影安怎用，对不？啊，一个人若知，加差偌济呢？
6: 系呀，
2: 一个人若唔知啊，戆戆咧过日子嘅当中，我甲你报，你会感觉日子足歹过，
4: 对
2: 对
4: 对，
2: 对不？啊，所以讲人较早人讲我暗额啊，啊好，大家等下来补习来读册，对不对？即卖嘅老岁啊，叫做老人幼稚诶，
4: 对，
2: 对不？即卖老人幼稚园啊，爱甲你即个老靠来去啊，那行路爬山运动啊，啊，经常咧上课安尼，摆课电话恁做，你都未老戆，
4: 对，
2: 啊，这就是都市人甲庄稼人伊嘅想法，
6: 无共，
2: 无共，所以讲。一个人有甲无的，伊的想法嘛是当中无
4: 同。
2: 对对对对，啊，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啊，你若有想要听什么歌？
5: 嘿，这种较定些，
2: 较定些。
6: 哦，差不多迄个，咱迄个宝珍姐啊，
4: 吼，
6: 迄个伊来个咱八阿的三片，佮咩点样？江水向东流啦。
2: 哦，江水向东流。
6: 对啦，哦，啊，佮迄金敏来伊。 伊讲要点伊个什么？什么叫做爱？
2: 好，啊，什么叫做爱？哈，江水向东流，个什么叫做爱？
6: 对，伊讲、啊、我唱的唱歌最好听了。嗯，
2: 卖个假啊！
6: 什么江水向东流？我唔知也要唱无？
2: 系、
6: 哦、
2: 啊，不要紧啦哈！啊，来唱一条这个酒后的心声。
6: 好啦，酒后心声、
2: 嗯。啊，其实吼，咱人吼拢有一个叫做心声，就像我迄刚跟您讲的、嗯，今天你的家庭那无真好，你如何要安那和你的家庭好？
6: 嗯，
2: 这都是足重要的。
6: 是啊，
4: 对啦，
2: 你家庭那要爱的好的当中，其实我讲教你几项物件。卖造成着家里是谁的负担、
4: 啊？
2: 你都是对你的家里是谁友好？
6: 对
2: 你今日爱人吃卡层啦，爱人吃饭啦，爱人扶啦，爱人尿啊尿足啊啦，爱人洗身躯啦，爱人甲你做一切啦，都甲倒头洗同款，甲你甲红眼啊一出事拢爱人用，迄个轻轻啊，佫袂要紧
4: 哦，
2: 迄只才几公斤，红眼啊一出事才两千几块，
6: 三公斤。
2: 啊啦，正常的叫两千到三千的叫正常的啦，
4: 收
2: 大只嘛无正常啦，收细只嘛无正常，准三公斤啦，三公斤咧抱到手就会酸啊，
4: 佮
2: 讲讲冰你真的是五六十公斤咧，
4: 对对对，
2: 啊所以讲你个话吼，你那红爷一出事，咱的时代人敢摸你个胸口，叫心肝宝
4: 贝，
2: 对不？啊你看遐老的，啊哪里袂行？政府较早讲爱什么什么表啊？
6: 什么表？
2: 巴士量表，
6: 对对对对，啊这
2: 边为着。

0: 都啊啦，啊处理之后有一个几月十二岁吼，啊只啦一个处理后一个十二岁，都当车帮用啊。啊，我算到啊，阮囝十三岁，啊都
1: 未
0: 都未差哩。啊，因阮早起讲一句，咱卖车，
2: 嘿，
0: 啊主要是先起了后啊，安尼就好啊。对哇，这个即马都无讲啊，对哇。啊，我要讲意思讲，老的即马若破病啊，咱请外劳来，你甲看恁囝嘛无要甲你按啊，
2: 对，
0: 那无要甲你变啊，对不对？啊，你看你的老。可怜嘛，
2: 对，
0: 来哦，宝珍姐哦，
3: 阿弟哦，
1: 哟，
3: 领导要请我，我来给您请，我比外头较乖，
0: 无啦，
3: 宝珍姐来给您请啦，
0: 哎呦，我唔敢啊，侥幸啊，
3: 真的啦，
0: 我唔敢啊。
3: 我是这个人体贴的，我是照顾的。
0: 哎呦呀！啊，你来搞我做对了，啊，我馒头啊，不要弄啊。
3: 宝珍姐姐哈，很爱心哦，很爱心
0: 哦。哎呦，啊，我馒头在卡电话起来，我也吃错啦。
3: 我换一个便当就好，中岛。
2: 哦，你没钱，你没钱哦。吃便当多少？
3: 啊，顺加韩子个茶米拢互恁吃免惊。
0: 哎呦，啊，你个爱吃。你唔得爱倒谈哈，宝珍姐，你唔得爱阿婆吹过倒谈，
3: 没了，上面了，上面。
1: 哦，送得
0: 好，
1: 二啦二啦，
0: 送得好，做谁卖名店？
3: 我爱个邓来听，爱个邓来听到，俺饲两个叫我接最好。
0: 安尼好，
3: 是先生，我饲个叫唔敢来，哎呀叫你。
0: 哎呦喂，
1: 咱这个礼拜就先见面啦。
0: 好，
3: 我五十四个，十二个，十呢。
0: 哎，安尼好，
3: 哎呀，好家伙，我一百位就是叔叔呢。
0: 哎呦喂呀，
2: 太会说了。
3: 我 seven 啊，真的啊！
1: 个 UK 的，个 UK 的，
0: 个咋样？
3: 你千万做外头一定要买，不改变。
0: 好，
3: 来到做生意。
0: 阿妹的二十九号刚才来见面的了，
1: 来，我来
0: 了。系啊，检查一下看麦。
3: 我这请客请车去哈。
0: 哦，你为第三者客人家来做贵的哦。
3: 我请接待，请接待。
0: 哦，请接待。哎呦，这个也好啊。哎呦，好
3: 啦，我就不接待。我到什么拢无哈，我到什么拢无，只个飞在哈。
0: 好，感谢你啊！
3: 看你过嘴了，
0: 没问题，感谢你，谢谢你
1: 哈，拜拜拜拜。
0: 哎，咱人呢，像这种，
1: 对对对对，
0: 活泼
1: 快乐
2: 快乐，
0: 哎，活泼心情才轻松。
1: 对啊，
0: 人那无活泼，心情郁闷，啊，心情郁闷就爱饮酒，
1: 对
0: 啊，酒那饮来了后啊，伊就唱一条叫《酒后的心声》，唱着我听
2: 起来。
1: 好啦哈，爱给恁的婆声咯，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800-6311

0: 就我心声来感谢美菊姐，叶曼姐，
1: 我知我知，
0: 你知
1: 啊？那这条歌我也未晓唱，
0: 因为你无啉酒啊，
1: 无啉酒，
0: 对啊。
2: 来了，
1: 这是解释。哦，这我听我无啉酒的关系
0: 哈。啊，感谢咱所有朋友婆阿虾啦哈。
1: 嗯，
0: 对了。
1: 啊，所以讲在这感谢你啦，唱个不得不吃，你来搞我拍婆啊，啊，就代表你搞我安尼饿了。
2: 不然你要出虾，大家就欢迎。
1: 无啊，唔是安尼讲啦，因为讲讲阿丹会晓就会晓，会晓就会晓。因为我甲一般的电台主持人是无同款，我唔是专业坐在这咧控制，控制这个机械。
0: 对啦。
1: 啊，我嘛唔是刚特刚刚坐在这的时阵会当来跟您做节目，
0: 对，
1: 因为我做的方法可能跟咱在座这所有爸爸妈妈，你去拄到电台的主持人是无同款的，伊就甲麦克风甲搞好，唱歌甲唱好，剩咧拢免讲。啊，人客来客物件来到，安尼感觉会使你卖，啊，就有赚到钱，安尼安尼伊就卖。但是我是无同款的，咱爱研发，爱开发，啊，我有足侪的部门的，我拢一定爱去了解。不是你物件客来，我就要甲你卖啦，我就不能会当卖你的啦，来哦，叶莲姐，
3: 嘿，
1: 对不对？我不会喝酒，所以唱错嘛，对不对？
3: 不是这样，才有进步的空间。
1: 哎呦，你现在学习到我了。我儿子考三全班32名，他考31名，我够管你一个了，
0: 嘿，
1: 对不对？下一次的话管两个，都进步了。
3: 是满分的话怎么办？
1: 哦，对，哦，你怎么会讲都满分怎么办？哦。我们都是
3: 报告一下、我前两天订的东西今天都收到了、
0: 感谢你，
1: 感谢你，
3: 我然后就明天可以分送给人家、
0: 谢谢、分享
3: 你对呀、那个好的产品嘛，
0: 对，
1: 谢谢，
3: 健康有益的，
1: 对，叶莲姐，你也我们很早的编号呢，你的编号在100名以内的呢，对呀、1000名了，对不起，讲错了，少了一个零了，哎呀、你也算1000名里面的了，哎呦，代表你看了、那个1000名以内的代表都很健康，
2: 对呀、
1: 对呀、哎呀，
0: 对呀，
3: 自个要照顾好，
0: 对对对，
1: 是的，
3: 健康最重要，
0: 对呀，
1: 健康用钱买不到，
0: 是啊，
3: 好，
2: 谢谢，
1: 来，
0: 好，拜拜，
1: 来哦。好了，
0: 保真姐，
4: 保真系我几名啦，我
1: 你哦，
0: 你不要
4: 保真姐几名，系办几名咯，
0: 我就办几名，
1: 就办几名呀，
2: 几十零名啦，几十零名，
1: 哎呀，你给当是一千名啦，你是一万名啦，
0: 对啦，
1: 对啦，
4: 好厉害呢，我跟你又丢呢，
1: 好安尼哦，哎呦，你伫阮公
4: 司，最近甲听着，我正经
1: 也
4: 看着你。
1: 我知，你伫阮公司的编号是9269号。
4: 啊，我拢啉酒，我拢啉6罐八嘴的。
1: 啊，哎呦，6罐啊，嘴八的酒醉啊，吼。
4: 6罐八嘴啊，你无6罐咩？那嘴八开，我问你。
1: 6罐啊，嘴的八开啊，那个。
4: 啊，我嘛拢啉6罐八嘴啊。
2: 哦，真
0: 要死！我以为是做公布，
4: 我
1: 再
4: 来跟您做公布完
1: 嘛。哎呦，我哪跟你做了？
4: 你给我请咁好，我给你做生意做得好。
1: 好啊好啊，无你再来啊，
2: 再来
1: 啊，唔惊死的就做你来啊。对不？
0: 你的手机，
2: 你的手机，
1: 你的手机拢爱准掉啦。
4: 哦，我未啦，我未惊死，才敢跟你讲。
1: 无啦，我意思讲，你若要跟我讲话，爱定哪里有准掉。
4: 我反应蛮快的，
1: 我
4: 知道你很好
1: 啊。我知啦，我意思讲，你哪里有爱准掉，才未听相声
2: 啦，就说爱切掉哦。
0: 对，
1: 好，
0: 好啦，
1: 感谢你啊，
4: 好，
0: 谢谢，拜拜。
1: 所以讲，一个人的身体要健康。一定不是靠自己出
0: 力，
1: 爱靠行动。同款啊，一个菜的，一个种菜当中，想要种了水嘛，你要该压水浇肥，
0: 对啊，
1: 对吧？啊，压肥浇水，对不对？拢人爱，今一个人的心，一个家庭就同款。你要让这个家庭更加好，一定要好好去管理。一间公司若要爱好，嘛是爱管理。所以讲，一个人带头有重要
0: 无？重要哦，
1: 足重要的呀。今你一个人带头，你带好模范给人看，啊，跟你讲。对，越来越好。今日你若拍模范，莫怪越来越越歹
0: 啊！
1: 对，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一定爱给你。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你就像阮拄啊，保准者，阮买即马是阮叶莲姐姐，你可应起来啦。你甲问看嘛，一个人随时会要去讲啊呐，
0: 耳乐，
1: 会去讲关心。会去跟我们照顾，我敢给你保证，人都能对你后面这样给你做，因为什么？人在做，
2: 体力看，
1: 体力看， 上界惊讲吼，你未晓做，人天公伯看你无对。啊无，我请问你，恁爱帮忙去挂香，大家拢嘴念甲一大堆事情，到底是要听多少？
0: 对，
1: 要不讲真嘞啊？你像我那去挂香啊，那我看到我这团都200外啊，七台游览车嘛，七台40个的，40里啊倍啊，280个人。啊，我请问你，啊，280个字，你只个白的人，啊，你念无新名听，新名免来听，
2: 对，
1: 所有人较早人讲心诚则灵，心肝爱有迄个诚意，你就是会安那一灵相。
2: 是
1: 啊，啥啦？心肝若无迄个诚意，要去拜神拜佛的当中，你倒不如就出困得好啊。
2: 对啊，做做吼，
1: 对吧？系啊，诶，我照顾，诶，我爱你啊，我是认真听三讲，我才要唱。
2: 我真系说过，我特别，你只要我好你唱
1: 啊。是安尼哦，啊，我唱两个
2: 卖。江湖啊，
1: 唱卖就个诶，落差的啊。
2: 没啦没啦，这里就唱得好。
1: 好安尼哦，哎，我就读个记字，无记遐济呢，我就笑我老人痴呆痴呆。好啦，阿伯唱一条，今嘛伫咧什么歌唱排行榜迄个上面，
2: 红人榜。
1: 哦，红人榜，红人榜哦，上盖唱的调歌叫了《爱琳娜》。
0: 爱琳娜，
2: 爱琳娜，来这条歌曲哈，来邓曲哦哈。
0: 是，
2: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0800-8006311。

0: 来，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破虾喽。
1: 哎，感谢哦。嗯，
0: 因为咱五档的唱这首《爱人》啊，真正非常的有感情
1: 啦，吼。真正大家
2: 有的人写了，我甲穿一个裤无细里，你啊骨头就断去
1: 啊。收出来就会去
2: 晒嘛。骨头就骨质疏松嘛。有的《西游记》的骨质疏松嘛。啊，有的较早生囝生者骨质疏松嘛。
0: 对，
2: 骨头拢崩白。啊，我这个含阮严重的朴叔，我甲讲吼，朴叔，咱迄届哦，你有够夭寿骨的。啊，你咧研究甲遐安尼吼，食咧甲地脚骨软软有无吼？大家行甲安尼叽叽咕咕安尼有啊，有够早咧早，愈够行啦，夭寿啊，但是行久来说变发炎的。
1: 对。
0: 伤
2: 济啦，伤济啦，你讲袂要紧啦，我今日甲你介绍这个啊啦，做一个这个物件，我已经人体做好啊。
0: 咱这全台都没有卖过，干那咱家有
2: 对。我这下我拢无和任何人卖，是阿妹当中我甲你报个做出来，你阿我干那伊啊干那我孤单甲你卖。
0: 我甲你独卖。
2: 阮陈老师我冇不卖好卖，阿迄个别人我冇不卖好卖，因为为什么？唔是因未使卖，是因为因卖了想生理想好我会烦恼。因为我无聊，因为我无聊无遐。啊，因一届搞订拢订足多，但是我今啊日的时阵，我要照顾咱家爸爸妈妈，
0: 照顾咱
2: 家。注来阿凯，咱个进一下广告，
1: 来广告时间，来电话，
0: 来0800-800-631，
1: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了。
1: 老师，咱已经有一支咧玻尿酸，大家吃了就
0: 健康了。
1: 是啊，这支新的吼，咱是叫你给大家朋友介绍一下。
2: 来，这支的玻尿酸是要吃，让你能
0: Q 的，
2: 让你 Q 的来爬起来能 Q 的。这支的当中是一个叫做 EX Plus 强效版的。
1: 强效版
2: 上面强效版吃一罐冻三缸
1: 哦，
2: 吃一罐冻三缸。
0: 冻三缸，
2: 我要给你报告这。管叫做 MSM 糖胺饮
1: MSM
2: 的当中就是要让你的骨膜骨头会电空空以外让你的骨膜不痛有很多人骨膜会痛啦走土脚啦大土脚都会痛啦不敢走路的话有的筋肉粘连的人走土脚会痛的人筋肉会痛的人这管的当中他就是要保骨配方像嘟嘟家那个我月姨妈妈的当中他会说一句话说我讲有个人我牙齿无啦，因为我无多吞啦，所以我即马做这款用过你咩？
1: 用你咩哦？
2: 注意听一下，这款 MSM 的当中唐安仁的当中，以后你若看到内底若无我的相片，拢唔是我做。
0: 对，
2: 爸爸妈妈你也无看到我的相片，迄拢唔是我做，卖大家死记讲啊，拢我做呀，那我当然袂拢同款。我内底有一个足配方的，食一罐冻三缸。
1: 哎，
2: 所以今仔日我跟你讲，这一缸啉一罐，明仔载唔免啉，后日佫啉一罐。
1: 哦，是哦，三缸一罐。
2: 今天我给你报告的，今天你拎一罐，明仔载唔免拎，后日个拎一罐。
1: 哦，是。
2: 啊，准做你那边可以买听，安尼吼，要买可以啊，那更好。足简单，你一天个拎一罐。
0: 哦，对，个你较好。
2: 一天拎一罐，你就透早你买啥哩？暗时要困你买啥
1: 哩？
2: 来，我给你报告一了，这是强效版的哦。
1: 是。
2: 未相关。未解胃，但是我第一届推出，我有大家要学大家优惠，
0: 优惠啊！
2: 爸爸妈妈你注意听，第一届推出我绝对要让给大家吃好，甲我斗广告。注意听哦，咱一盒的当中有六罐，
0: 六罐，
2: 嘿对，一盒内底有六罐，以长效型的当中是，我一盒卖你偌济哩，1800块，
1: 1800块，
2: 1800块，但是今仔日我无要卖你1800块，今仔日我一盒我要卖你1200块，
1: 先优惠1200块，
0: 对，长线价，
2: 对，啊，今仔日第一届推出。咱的爸爸妈妈那要教我啊，教官要教学 N 的，和你的卡裤不爱听的人，我给你报告一下，今仔日这动作有，你卡电话起来，我要卖你1800嘛，对不对？
0: 对，
2: 唔免我卖你1200，对不对？但是今仔日卡电话起来，人家要一盒1200块，我买一盒，我要搁再送你一盒，
1: 搁送一盒给大家，
2: 这盒我唔免钱，和你试吃，
1: 是。
2: 所以今仔日要教我购买的人吼，买一盒，我搁再送你一盒，
1: 两盒摕得去，
2: 对，又带你搞这钱。1200块，我两盒开等我1200块当中，我一盒都是免钱请你吃。但是我爸爸妈妈，我要给你报告了，卡骨我要让你吃咧，甲地电空空，卡骨让你吃咧，卖个再酸啊，卖个再疼，
1: 让
2: 你卡骨好行。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了，你吃了那卡骨那好行，你莫个一直搞我行，
1: 让
2: 我烧咧。 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哦，甲你报告了，头前你今日三十个人去打电话起来哦，一盒千二。爸爸妈妈，你注意点，一盒千二，我买一盒，我搁再送你什么啊？
1: 送一盒，
2: 送你一盒哦。但是三十个经过，咱第一届试食就三十个娘娘，
1: 是是是，
2: 三十个超过了后，我就无搁再优惠给你啊。
1: 是，
2: 妈妈，两盒。我卖你千二块，是压定伊只几块，
1: 600块尔。哦，
2: 你要爱的人客哦，爸爸妈妈，我数量无真济哦。你要爱的人客，搞你讲头前三十个人客，我买一只，搁再送你一只。头前三十个人客过了，我无度搁再买一只送一只嘛，互你体验。食了后，你起来搞饿了，脚骨卖个发炎嘛，卖个肿，卖个再疼。完全了，你就一工啉一罐就好啊。你爱赶紧打电话。
1: 来，把握这机会吼，玻尿酸大家里面最好的。吴老师进玻尿酸药研究一支，来把马提登去吼，和咱的骨头咱软手会当互你未发炎哦。0800-800-630。0800-800-630，买一罐送一罐，
2: 买一盒送一盒啦，
1: 买一盒送一盒。
2: 来，爸爸妈妈，我跟你报告，今日我买一盒，我送你一盒，
1: 是。
2: 第一届我有免费给你试吃，第二届拍摄我都无咧试吃哦。
1: 是。
2: 第二届我试吃我都无啊，第二届就一盒就千二，我无咧试吃，但是今仔日头前三十个我才有优惠给你。
1: 是，买一盒送一盒。
4: 来，你好，黄太太。你好，我五档的来。
5: 那三十一号啊，
4: 好啊，好啊，啊你稍等一下吼，来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给你接一下下来。
2: 嘿妈妈讲哦，我三十一号才要给你客，我讲不要紧，你先把我订起来，这才是上界重要。
1: 是，
2: 所以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脚骨啊骨棒啊正，骨棒啊疼，骨棒啊歹行路的，不敢啊行到啊行路干啦，脚骨的酸软的人，你来加吃这个物件就对啊。来，
4: 你好，赵清姐。你买两组，
6: 你买两组，
4: 买两组，你买两组，啊无安尼啦，赵经济，你买两组，我阁加送你一盒啦，
6: 啊得五盒无？
4: 对啦，买两组，互你五盒啦，
6: 哦，赚到吼，
4: 安尼好唔好？稍等者，来，买两组，阿凯，我甲你讲，加送你一盒啦，
6: 你五盒摕到4000块啦，
4: 来，你好，来，阿我妈妈，
5: 啊，我等，
4: 哟，
5: 买一组，
4: 好，你买一组。
5: 你
4: 整理
5: 该
4: 整理，甲
5: 你买
4: 同款的哟。无同款，这上新的专门食骨肉发炎症的，系脚骨较敏感。
5: 啊，我无安
4: 怎？哦，嘿，无安怎？你就来个食唔食脚骨的溜俩？哎了，哎，阿我妈妈，哎了，两盒千二，按两千四有五盒加加一盒无哩？来，你稍等下，我叫阿基稍等下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叶麦你好。
7: 哦，你好。
4: 哟，你好。
7: 我咧，哎，你讲咧食卡头乌哦？
4: 对，卡头乌的啊，今仔腰脊骨啊，骨板啊咧肿啊咧疼啊，头前我才有送互你，第一届买我才有买一盒送一盒。
7: 我是
4: 这卡头乌。哎呦，我跟你讲哦，吃一盒吃完你就知啊，你就起来搞学了
7: 啊。啊，你那是啊，
4: 怎么卖？一盒千二，买一盒送一盒。啊，你那边两盒两千四，啊那有五盒。
7: 我想
4: 买两盒。好啊，好，请你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4: 来。
7: 我买玻尿酸。
4: 这不是玻尿酸，这叫 MSM。
7: 哎，对了，
4: 来，
7: 我不要。
4: 啊，你买千二，买两千四的，两千四有五盒，千二有两盒。
7: 我买你这么讲
4: 过。对啦，啊，你买千二啊，买两千四的。
7: 千二
4: 的就好啊，买一盒送一盒，稍等一下来。来，你好，来你好，来素金姐啊，来素金，来你好，玉凤姐，玉凤姐，买五盒，两千四五盒，加送一盒，你稍等一下，嘿，来哈，来你好，来你好，素金姐你好，嘿，我五档的，
8: 你五档的
4: 哈，嘿是，
8: 我出门了，你头来就要买一盒送一盒，
4: 来 MSM。
8: 对啊，
4: 哎 ，MSM 的清洁膏买一盒送一盒，啊买两盒的时阵，啊那送三盒多啊五盒。
8: 啊我出门了，我脚吼，脚吼，即卖医生是讲我的脚头有外加较薄牙，爱较注意。
4: 吼，这都食这都对啊，因为这内底有鲑鱼、鼻梁骨，都是要占迄个软骨来。
8: 啊，所以我一天要食几盖？
4: 这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8: 哦，
4: 系啊，好，来，你稍等下，我叫阿基给你接来。来，你好，来，你好，张妈妈，你好，我五档的来，你买一组吼，你买大组啊，小组的两盒千二，啊两千四五盒，来，你稍等一下，来，你好，来，美人姐，
7: 哎、
4: 欸，我要大组的。你要大组的吼，系啊，买两盒、三两盒，佮加一盒无你个阿无嘿。一工恁一罐就好，会知影恁就好啊吼。
7: 来，
4: 嘿，暂时啊，嘿，不要紧，不要紧，会知影恁就好啊。哦，会知影恁这个。
7: 你
4: 做
7: 引导的呢？
4: 无影啦，你无。
7: 我看你的电视
4: 到
7: 十四台，我拢有
4: 咧
7: 看。
4: 安尼哦，谢谢你啊，吼、哦。
7: 好帅又年轻。
4: 谢谢，感谢你的照顾，吼、哦，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刘太太，刘太太，我五档的来。
9: 啊、哦，我要两组。
4: 你要两组吼，有五盒。
9: 五什么五包？
4: 嘿，五盒，有五盒吼，嘿，要两盒送两盒，伊电话你要大组，搁加送一盒。好、哦哦，来，稍等一下嘿，好、哦、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许全大哥。
10: 你用你咩啊？
4: 用你咩？用你咩效果才好？
10: 规管
4: 的哈？
10: 管啊！
4: 嘿，玻璃管啊，系安尼。
10: 哦。
4: 嘿，这上盖新呢，时间大哥。后来这又上盖新的 MSM， 专门在观察的，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阿凯老师个接住来，来你好。
11: 喂。
4: 来，哎，叫我妈妈。
11: 谢谢，拜拜拜
4: 拜。哈。喂，
11: 前面做的咩？然后我要先食细组
4: 啊。好，来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
11: 喂，啊，
4: 要一组细组。好，要一组细组的学生食看卖啊，来食好再甲我广告一下来。来来，你好，来。
12: 喂。
4: 来，你好，叶英姐。
12: 嘿。嘿。
4: 今
12: 仔日买。
4: 嘿，来 MSM。
12: 嘿。
4: 嘿 ，MSM。
12: 卡卡乌
4: 吼，会
12: 挺爱
4: 后
12: 卡筋
4: 吼，
12: 后卡乌
4: 的后筋吼。嘿，这就是专门咧食麦回发炎的，嘿，对，这就是麦回发炎
12: 麦回症的。啊，走路敢那咧，较会较无力。
4: 哎，当然当然，你脚不疼，你都唔敢打。
12: 系啊，
4: 系啊，系啊，食这足好个啊！你食一阿妈经过，你都搞饿咯啊！你去起来搞阿吐啊！所以讲，咱第一届我有买一阿送一阿无你试者，遐我五档个啦。
12: 我嘛中华关个
4: 咧。哟，安尼吼，系啊，啊你稍等者，我电话晚刷来，稍等。
13: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个香味，也听到花开个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4: 唔好，俺遐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约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了硬个词。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花凤瘟，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5: 安尼个就安心咧。你匿职业调查资料切对报备，抢支持批哈，行政院助给种出广告。
1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6: 好给来喽！
17: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1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欢乐回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复兴创作的传奇。复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
20: 一年四季风真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 利用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哦，欢迎来所有朋友朋友们，大哥大姐哦，如果来抖音哥的播，第二将军是播很牛哦，赶快有请吴老师、阿凯、阿基、阿哥的小吴，所有人拢听你的服务哦。来，这里就几人在听啦，老师，
1: 是
0: 这个物件是新商品，
1: 我要甲您报告一下哈、哦，这个物件不但是新商品一滴哇，你有看到电视无？日本有无？有一挂博士教授有无？哈。是安怎我买做龟裂的，
0: 是安怎做龟裂
1: 的，我现在要做你的，
0: 是
1: 因为做你的胃肠才会好吸收。
0: 哦，
1: 哦，你个想，你个看哈，你看咱一挂囡仔吼，较早囡仔时阵有无哈？咱即马囡仔伊无多吞药啊，
0: 是
1: 先来感冒药水，
0: 嗯。
1: 较早做这拢是做药水类的，
0: 对，
1: 因为药水才是好吸收。
0: 是，
1: 那我妈妈讲啊，我当啊，你咧做物件，那甲别人无同款。我爱了解啊，今日我买对象是虾米人？
0: 是
1: 老人，还是囡仔，还是少年呢？
0: 对。
1: 啊，我就知影老岁仔人伊的肠啊，伊吸收的程度较歹。
0: 对。
1: 啊，以为我食几粒的落去了，放出来够几粒？
0: 是。
1: 对不对？啊，代表伊无多吸收，因为肠啊胃肠歹。
0: 嗯。
1: 但是我要甲您报告，我现在要做水灾。
0: 是。
1: 水灾是叫啥啦？甲你消炎消症，甲你气红医治哇。你的效果唔只系好。
2: 吸收紧啦。
1: 对。啊，你吸收好，啊，你就甲同款嘛，老啊食老来，你就上盖那是吸收歹，
2: 对，
1: 啊，咱就吸收可以好，啊，可以马上睡觉，吸收，啊，马上睡觉可以吸收，你唔才减少到伊的疼痛，
2: 对，
1: 你唔才别安尼个一直咧疼，啊，我请问你，所以我真济爸爸妈妈伊的疼，是有的是受伤的，有的是退化，有的是拽掉，拽掉紧呢，啊是有的做了收济，妈妈跟你讲，这个物件是较早你啦做了收过济人，伊咧食伊的效果是上盖什么呀？
0: 上盖好，
1: 上盖好的呀、啊，啊因为骨头啦卖崩掰，什么拢方便。骨头那崩掰落了后，我甲你报告了，甲一间厝大楼同款
0: 啦。
1: 我甲你讲啦，大迄落等下跳我卡甲你讲，我你派。我请问这栋厝会用无？
0: 会未用啊？
1: 像我迄台北迄个台南皇冠大楼，
0: 哎对，
1: 遐大栋怎摆卡都倒去啊？
0: 对，
1: 啊我请问遐大栋的摆卡都倒去啊？啊我请问谁来用嘛？所以咱人爱卡条卡条卡条，卡条那未用啥拢免讲啦，啊卡条那好，你身体才会健康啦。
0: 是，来，刷你电话哈，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十米来，哦，咱刷卡接你哈，来老师，啊，记这物件真好哈，
1: 嗯，
0: 足侪人拢敢买两组嘞。
1: 有啊，有足侪人买两千四啊，
0: 一组千二，
1: 两组两千四
0: 嘛，对不对？要买两组啊。
1: 那、你讲要买两座大座的两千四
0: 百块啊？
1: 其实这个物件我无定定买，
0: 是啊，
1: 因为这个物件我要甲你报告的，这个物件我无定定买，伊离我上界重要。每一个人客，你只要真个早暗，你就讲你脚骨啊足疼，疼到拢未哭，啊想要去挂香，即个白大墩妈祖有无要去挂香？你甲食看麦啊，你再去行香，行路看麦啊咧，保证哦，照那杯咧啦。
0: 是，
1: 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安尼啦，阿凯，阿无咱甲进者广告，
0: 进者广告时间，爸妈注意听吼，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3: 阿哥阿妈。
0: 这个也是恭喜咱公司叫上大明星商品啦哈，老师应该叫足够的哈，
1: 是。其实我要甲大家即报告讲，这个哈包括的配方MSM 的当中，不是我咧讲的，这个 MSM 的是各大医生专门，你那是骨科的，尤其你的神经骨科的，也是退化骨科的。在这个骨头的保健内底，都会叫你吃这个 MSM。MSM 的当中，就是你骨头甲骨膜啊的当中，你所退化、所受伤的，造成着你脚骨的崩掰。你有感觉无？脚骨来吃老来拢变定，
0: 对，
1: 拢未困，
0: 是，
1: 搁歹行咯。这就是因为你的脚退化而变形，
0: 退化
1: 所以今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当中，我要来维持着咱的脚骨，可以更加舒适，可以一旦脚骨行较久。所以我特别跟发到这个啦 ，MSM 的配方。所以讲这个 MSM 的配方的当中，不管定骨、软骨、移植啊，给你修掉你的骨头骨膜，可以也更加好。
0: 是，
1: 咱卖你千二块有几盒？
0: 两盒，
1: 对，两千四的人客，咱卖几盒？
0: 五盒。
1: 每应该有四盒，
0: 四盒系
1: 啊。啊，咱加上一只盒，我加五盒，
0: 對對對
1: 加一盒无，伊都我倒去五盒。
0: 是啊。
1: 那为什么我要加倒一盒无，伊就要倒五盒？因为爸爸妈妈，我若和你啉啉了，那好，好啊，你就会加就好诶。
0: 是啊。
1: 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4: 你好。
1: 妈妈，你好，我五档诶。
0: 好，阿、你稍等一下哈，我叫阿杰给你接一下哈，拍摄。好，好，我在，我在，你新人客，哎呀呀，稍等一下哈，妈妈，妈妈你带到，妈妈你带到。大梅山，好梅山哦，啊，你稍等一下哦，嘿，好，稍等一下哦，好，来来，所以你甲看，我妈不讲啊，我新人客，我要甲你，所以新人客，你要甲咱买当中，我更加更加是大大保证，
2: 是是是，
0: 因为爸爸妈妈葡萄糖胺饮的当中，是咱伫日本的当中，会使讲是每一个人甲咱最恶劣的物件，
2: 是是是，
0: 来，这个请日本的博士研究过咱卡塔乌，上课中用鲑鱼的鼻软骨来做成的你卡塔乌要用的物件，来阿凯，两千二，两千是有几啊？
2: 五四啊，你讲上一集，
0: 四啊，佮上一集啊，五啊，对对对，今仔日啦，你讲有人去要甲咱
2: 买两组啦，系啦，啊，预期做做五大，大组是五啊嘛，对吧？
0: 对对对，
2: 是是嘛，啊，四千八是不是应该十啊？
0: 哎呀，四千八十啊嘛，
2: 对对对，啊，那是咱一休息十二啊吧，
0: 一休十二啊，啊，
2: 安尼
0: 啦，阿凯，啊，那卖讲迄落啦，今日一休啦，对不？啊，你个想哦，一休那是安尼是十啊，是不是？
2: 四千八，
0: 四千八嘛，安尼啦。咱的爸爸妈妈，你个贴两百块，
2: 不贴两百块，
0: 贴两百块的当中，我一届都好五千块嘛，
2: 五千嘿，
0: 对不？五千块我给你报告者，五千块我给你报告者，阿凯一届鸟，
2: 好
0: 不？一届鸟，爸爸妈妈你注意点哦，你那个四千八爱有十啊嘛，
2: 有
0: 啊，我一箱有无吼？有十二什么
2: 呀？
0: 十二啊，妈妈阿你阿基，我跟你讲咧，咱头前十个人去，
2: 头前十个有十位哦，
0: 五千块，免少走，
2: 是，
0: 我一届就一箱十二啊，寄去领导，这种都要做好的尔，
2: 是，一箱哦，
0: 来，你报告一下，因为卡头你就特工啊，早暗甲饮一罐啊，比你食三个高，阿基，甲你讲一下吼，咱的人去若要甲咱过买的人去哦吼，咱一箱吼都要卖五千
4: 块，哦，车油袋哦，
2: 智慧。
0: 等于一加贴两百块，
4: 嘿，加两粒，哇，实在
0: 加贴两百块，啊，本来是安尼爱六千块嘛，
4: 对，
0: 咱个甲妈妈讲，十二盒爱六千块嘛，对不对？妈妈，我甲你报告者，我五档无啊，加一千我未较好呀，减一千我嘛未较
4: 省，
0: 但是妈妈，你一箱的当中，那照你那算起来了后啊，都要一箱十二盒，
4: 对吧？
0: 规矩安尼啦，你一箱十二盒，我算你五千块，
2: 五千了，
0: 帮你减啊，但是我会使十个人咧，
2: 哦，加十位号，
0: 我会使十个人咧，哦，我会使十个人咧，
2: 来啊，记卡住你吼，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来，你好，赵青妈妈。啊，你要换大组哦。哦，啊，安尼吼，好，啊，你食了好无？未歹吼，安怎好？你甲我介绍一下来。好，好好，卡到手术三摆啊，所以讲即马食食卡骨，现在卡骨开刀拢最好，对不对？哦，哎呀，快哈，在这安尼检验者嘛，最好的吼。系啊系啊，谢谢阮招亲姐啊，嘿，来稍等一下，我先阿基给你下来。
2: 来，咩啊姐姐没有？
0: 来，你要钟招姐。
5: 你好，
0: 你好，你好。哟，嘿。哎，
5: 你
0: 我今日做大灾。好啦，今日做大灾啦吼。阿嘿嘞，我二九去催你哦。哦。
5: 你听讲，我迄个。
0: 嘿。啊，等下我叫阿基啦，我叫阿基来。
2: 好来，这边跟我上哦，来。
0: 好来，啊，爸爸妈妈吼，我要得大灾无几个哦嘿。
2: 来，怎么样？
0: 崔英姐，你好。崔英姐。
6: 嘿。
0: 嘿。
6: 我拄有听吼。
0: 嘿是。
6: 我准备换
0: 一个五千的。哦，超大灾的人吼，哦来来来，啊，稍等下我叫小吴给你接进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崔
6: 啊呐。
0: 好，你要大灾的吼，吼佩珍姐嘛吼。
6: 嗯，
0: 嘿，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哈，你稍等一下来。所以讲哦，妈妈，你甲看，拄啊，阮崔先姐讲，安尼，我要爱超大灾，好啊，我为什么讲啊，你要超大灾的当中，我要让你身体健康较勇健，因为咱的骨头，咱的骨膜的当中，你一定走路走较济，
2: 是。
0: 我最近有真济爸爸妈妈讲要去白沙墩走路，
2: 对，嘿，
0: 啊，白沙墩走路的当中，尽量你莫走啊，脚目烧呢，
2: 是啊，是啊，
0: 脚目若反烧，就是代表你咧发炎。
2: 对
0: 脚板啊，卖互伊翻烧，你的脚骨才袂肿起来。
2: 对对对。
0: 所以讲，你的脚板的当中，你一定要去烧到翻硬。
2: 嘿是。
0: 啊，冷吼都会流凉。
2: 对对。
0: 所以讲，这都是要互你的脚骨的骨膜的当中的当中哈。哦，要分享者来
2: 来
0: 来，你好，叶莲姐，你好。
7: 嘿，吴董。
0: 哟。
7: 跟你见证一下，
0: 好啊，谢谢你喽，来。
7: 不是，我跟你讲，我今天这一组产品，我上一回订两组，哈，啊，我那个手指头打麻将打到。
1: 我讲个爱笑。
7: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做事情做到痛的。
1: 是打麻将打到痛。
7: 对。
1: 哦，好。
7: 打麻将那个手指头这样痛哈。
1: 啊，你是来碰红中碰这样子。
7: 啊，我去看那个医生。去给医生看了，
1: hey，
7: 啊，结果他叫我吃消炎止痛这样，我不要，我就想到你这个产品，
1: 嗯，
7: 我就给他喝了，
1: 对，
7: 现在已经好了，
1: 对呀、啊哦，所以你看多好，对不对？
7: 先点，等他睡一下，我跟小五跟
1: 阿赫来，等一下哦，谢谢你的碰，来来来，我叶莲姐哈，实在我要高追啦。其实咱人吼、哦，刚一个动作做了伤久，比如讲啊，咱人嘛未使翘脚哦，嘛未使翘脚哦，翘脚我就一个就是翘脚了。我等你讲者，我来翘脚告诉你听者来，来来你好，阿美姐，
8: 阿美两
1: 组，哦，你要两组吼，来稍等者哦，啊，你食了好无？
8: 无啦，阿
1: 唔得
8: 食啦，
1: 阿唔得食个，一个搞买两组，哎呦，来来来，稍等者，来来来来来，阿记个接者来吼。我讲一个翘脚，你听着。我讲一个翘脚的故事，你听着。阿凯，这不是开玩笑。我捌一届的时阵吼，啊，因为我着改，我着爱泡茶。啊，我这个人歹习惯哦。泡茶的当中，啊，我着揢着一个咱的像咧粪扫塑胶的粪扫桶的茶桶啊，有无吼？啊，我脚着会揢伫迄个面顶。啊，揢伫迄个面顶是小块咧咕咕啊，安尼有无？啊，着泡茶啉。啊，那结果吼，那坐咧半点钟经过，啊，起来了，哎呦喂，那咧，哎呦，那是艰苦咖呢啊！你敢知有一间吼，抓你翘脚起来了后啊，是吼，伤过啊久，
9: 伤过久，
1: 啊起来了后说光骨骨啊，说腰脊骨说用未得啦，啊得死啊，这下这下腰脊骨未得啦，我这边这少年的腰骨都未得，而且矮塞哩都亲像壁雕啊咧。
9: 对对，
1: 我是唔知叫医生
9: 啊。
1: 医生讲啊，啊你这姿势唔对，
9: 是，
1: 好，就是做咧做啊，甲叶莲姐讲同款意思，姿势唔对，就是你拍麻雀咁冰咧收大，
9: 必须大，
1: 啊，就是咱啊翘脚的时阵嘛，啊翘脚，你的脚啦翘起来了，伊的脚骨骨轮了嘛，超出你的骨腕外
9: 壳，
1: 所以讲你的造型就接袂到凳，
9: 是，
1: 啊接袂到凳的了，我就去学翘骨的，有无？先去学西医做一下消炎，卖遐疼，啊无人要开车都无得开车，做一下消炎卖好疼了，我去走去我骨科的呀，伊就讲啊，你这都敢翘脚啦，你这莫翘脚啦，你即卖吼，你等于困吼，拢爱困咧。拖卡啦，我都侥幸啊，困拖卡，我啊伊啊那那接过晒，啊我前面先了听喂，你就是吼困的软软的所在，啊你即马就倒接起来，你啊骨轮就造出来，
9: 哦是，
1: 啊造出来你啊无敢落里面，所以讲你唔得徛未定，
9: 哦
1: 哦，伊啊搞我，伊啊搞我敲敲，你啊卜一下，你啊阿我吼差就刷错了，
9: 就
1: 听啦。卜者啊，伊拢无甲你讲要创啥来，放凉我都敲了摇摇啊，卜者哦，夭寿哦，来来，伊甲讲咩呀夭寿来哭嘞，背起来，真系哭嘞，背起来，本来是姑姑啊，啊即个变弟弟啊，
9: 自
1: 迄个过了后啊，我都无啥敢翘脚
9: 吼，
1: 因为现在无翘脚，因为咱人吼上40斤过了后啊，你的骨轮骨膜就比较较崩败，较退化嘅，胖较大胖。胖那个大胖就哩哩落落，啊哩哩落落就足容易就脱骨，遭精。所以讲爸爸妈妈，这就是要给你包掉的，卖让你脱骨，卖让你遭精过了，你唔知舒适。所以你家看起我妈妈的时候，我讲今仔日我特别优惠给你，就我这人怎么搞买几啊组啊？所以今仔搞我足济爸爸妈妈讲，我两阿妹你穿几块？我讲今天啦，无过分啦，
9: 先
1: 让你脚骨啊卖疼，让你卖脚骨，你就记得啦。
9: 对对对，
1: 你买两千四的人给我，你讲。
9: 我啊，哦，这就是
1: 啊，啊，你买4800的人去，啊，我是不是啊？那我
9: 买杂吧，
1: 杂嘛，对不对？我讲安尼啦，你照你讲的时阵，你爱买啊那6000块，
9: 本来是爱6000，
1: 对吧？啊，我给你当做你，我的啊那当做你是我的爸爸妈妈，安尼啦，归期安尼卖讲6000啦，我一收到12万嘛，
9: 是，
1: 对不对？爱卖你6000嘛，我就下给你报告一下，妈妈，我搁干两阿伯啊那，加1000两条，加只减，加介绍给你减落，和你食得起啊，
9: 对
1: 不
9: 对？
1: 啊！但是无真济哦，嘿，
9: 当然无计较啦。
1: 来，来，坤恩大哥，
10: 你好，
1: 嘿，你好，嘿，
10: 你讲
1: 啥？嘿，我讲当然来。
10: 啊，
1: 要一箱啦，吼，好来，稍等一下，
9: 明天直播，
1: 一箱嘛无真济哦，吼，
9: 直播。
1: 来，玉成大哥，来，玉成大哥，玉成大哥，你好，我讲当然来。
11: 你们那个一盒是几罐呢、啊？
1: 一盒有六罐。
11: 六罐了、
1: 哦。对对对对，啊，一箱的十二盒，总共有六十罐。哎，来，你等一下。
11: 大概一罐大概。
1: 一罐五十 CC， 五十 CC，
11: 五十 CC，
1: 对对对对对，是大罐的，不是小罐的哈、哦。啊，你等一下啊、哦。
11: 我买一组，
1: 好来，
11: 是的，
1: 好两千四的，等一下啊、哦，回来，来，改玉成大哥哥这里，来，你好，来阿菊姐，嘿，我给我当的啦，
12: 哦，
1: 嘿，
12: 我
1: 当
12: 的
1: 你好，嘿，你好阿菊姐，嘿，
12: 我想讲要叫门
1: 哈、
12: 哦，
1: 嘿，
12: 我拢总，给你订迄个珍珠粉两盒吼，
1: 嘿，
12: 迄届迄个酸痛，迄两千四的是啥物款？
1: 哦，啊，就是即马即个 MSM 啊，我叫阿基给你接一下，好不好？系啊系，安尼较会查较清楚，较袂给你误会着，好、哦、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者，咱有足济拢是姿势唔对，
9: 对。
1: 所以咱较早人讲一句讲，你爱坐好正正，
9: 嗯，
1: 正直人
9: 听。
1: 你甲看，较早人做官的人，我嘛坐椅啊，就是正班的。
9: 对，
1: 即卖人拢坐碰椅啊，啊歪来歪去啊，啊歪来歪去，莫怪你的骨头会露出来啊。因为咱人物件用久啊，吼，啊新鲜较会灵
9: 诶。对对对。
1: 像我有买领骨啊，刷刷叫刷刷叫，爱甲酱油都袂刷刷叫。
9: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今仔日咧当中。为什么讲啊？这个葡萄糖胺饮，这个 MSM 就是像拄啊，阮叶莲姐讲，专门的消炎消肿，啊，伊是天然的哦，伊唔是西药的哦，伊唔是你外靠你食止疼的哦，外靠足侪人你食止疼会变到月亮脸哦。你去日本的当中，伊拢会卖一项物件叫 MSM， MSM 这个物件，你啊一旦甲食掉了后啊时阵，哦，你那只腰脊骨都会酸都会疼的，当中你甲啉一罐啊，我敢甲你保证数时间，也是。讲你有咧排龙有关啦，有咧做田的啦，咧收田草的啦，还是咧做事的人，万不能你拽掉。我跟你讲，你一定爱甲你。
9: 是，拢是咱关节所在嘛吼。
1: 是是是，尤其那一酸痛的所在，唔是关节的所在，无就是跌掉筋，无就是你去关掉，无就是讲你定定咧姿势无好。
9: 是，
1: 啊姿势无好，唔只安尼，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一定爱给你一句。
9: 是，
1: 我能啊，我卖你千二块。啊！你两千四百块，我给你五盒，每一盒拢是有六罐的哦，
9: 是是
1: 每一罐拢是五十 CC 的哦。
9: 对。
1: 啊，妈妈讲啊，我相信你的教的当中，我要给你买四大组，
9: 两大组
1: 就是哎呀四千八嘛，
9: 不然是对不对？
1: 所以讲今仔日啦，我一箱都十二罐，啊，你都五千块。照你讲，我照那照安尼年年上都爱六千块，
9: 六千块系对，
1: 一千都给你点掉啦。
9: 哦吼，够做够好啦。
1: 因为爸爸妈妈老伙仔当点一千算一千啦，啊，我五档也较无差，因为我会当给咱的。爸爸妈妈就像我那莲姐讲，啊，食了好以后，啊，你啊，我坤念大哥嘛，一概讲，啊，我嘛，一概给你买一箱，
9: 是是是是
1: 对吧？啊，新朋友，我相信我五档给恁大家做介绍，我清清白白的当中，和恁大家吃好，你给我介绍。但是大组的哦，爸爸妈妈你注意点，大组的，五千块我存三箱两两，
9: 存三组两。
1: 啊，你啊讲买两千四的这有无？我跟你讲，啊，搁存几个啊？
9: 是，
1: 你那有需要，你赶紧把阿伯，
9: 来，
1: 我无电话，我
9: 电话，电话，空八空。0800-8001-8001-8001-8001 咱吴老师跟你肯定吼，你有几多问题你卡电话来吼，你不停搞来，今日卡电话。
1: 所以讲妈妈，我跟你讲吼，你若有需要，若无了解，你就卡电话来搞我们。
9: 是，
1: 我绝对给你那回答的啊。
9: 嘿，来，
1: 来，你好，黄达大哥。嘿，黄达大哥。
13: 你讲。
1: 嘿，黄达妈妈，我好等你啦。
13: 你个蛋啊！
1: 嘿，黄德大嫂，
13: 啊、我们食多一多啊！
1: 好，来阿小蛋姐，我叫阿基给你接一条嘿，好，谢谢哦，哈、哦，
9: 来，
1: 来来，要啦，春药大大哥大嫂，
13: 哎哎，
1: 大嫂，嘿，
13: 大嫂，
1: 嘿，
13: 我一多食多，
1: 好啊好啊，好，阿你要一多哈，好啊，甲食看麦，阿小蛋姐，我叫阮小吴给你接一条嘿，来哈，
9: 来加油加油哦，哈，这边不作爽，
1: 来，你好来啦，喂，大哥。
14: 我
1: 要
14: 一箱五千
1: 的。哦，你要一箱五千的哈、哦嗯？好来，阿、啊、小蛋姐啊，嘿来，好来。啊啊啊！拍谢拍谢拍谢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啊，素琴姐，嘿，素琴姐。
15: 不是的。
1: 啊、哦。
15: 阿伯啊啦。
1: 哈哈哈！素琴大姐啦，啊啦，妈妈啦，嘿嘿嘿。好来，阿、啊、你小蛋姐啊，嘿来，好来来来来，来你好，天放大哥。好，谢多一组，啊，你爱赢一个哦，嘿，吼，因为今麦满耍，吼，拍摄来，小弟也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啊啊，志浩妈妈， 嘿，子安妈妈，嘿，你妈妈。
14: 我要找阿弟。
1: 好啦，阿弟也稍等一下，嘿，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来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我要甲咱在座遮的妈妈吼，大家报告一下。你为少年拍拼来，啊！你食这个 MSM， 你只要来去日本佚佗，你拢买这个 MSM。
16: 对，
1: 足济骨科的医生拢叫你爱啉这個，爱食这個，做水这個，你才啉的效果才好。
16: 是，
1: 因为你甲看有诶老岁人吼，肠仔多得歹，你无做水这個，规碗都吞吞袂落。你敢知影？我即马去日本的当中，伊即马有一个流行上界新的叫介护，
16: 介护，
1: 介入到你的服务，哦。啊，你敢知道？因日本的当中，即马老岁人真拢食流质的咧，食嫩的物件咧。为什么食流质、食嫩的？因叫吞的落。老岁人若吞的落，是安那讲？有的老岁人，哎呦，拢我拢无嘴暖。这个食落了，佫会生暖。
16: 哦，就这了吼。
1: 来，你好，来，少年妈妈。
17: 方便
1: 两位，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吼，我叫阿弟给你接一下，嘿来来，来 来， 來你好叶莲姐，
18: 我是呼吁大家哈，
1: 嘿，
18: 不要为了省这个钱，
1: 嘿，
18: 你去看西医吃西药，挂号费也要一两百块，
1: 对，
18: 又伤身体伤肾有没有？
1: 嗯，
18: 对，啊吃这个来治疗好了，啊就来慢慢改进保养，
1: 对对对，嗯，
18: 是这样子。
1: 是，
18: 就保健食品嘛，
1: 对呀，对呀、啊啊，来保健它，
18: 不伤身体，
1: 当然不伤身体，
18: 对，
1: 对
18: 啊、是应该要吃这个，不要为了省那个钱，买一小组三盒两盒的就几瓶。
1: 对、啊，
18: 这个一个疗程不大够。
1: 对啊，大概五千块有没有？一箱十二盒就可以让你吃好久了。
18: 对呀、
1: 啊，对呀、啊。
18: 还要、啊啊啊、保健身体健康要紧呐、啊，我是感觉到这样啊。嗯，钱呢、啊？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1: 嗯、对，重点哦，叶莲姐，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好的商品来让大家来用？
18: 对，
1: 对不对？
18: 对，
1: 是
18: 这个产品都是为了大家好，
1: 嗯，
18: 都保健食品的，
1: 是，对，
18: 对，
1: 好，
18: 应该大家要改变那个观念了，
1: 对，
18: 不要为了省那个钱，真的，
1: 嗯，
18: 我的钱都花到这个保健身体
1: 对对对对对，比别人都更年轻嘛，对不对？
18: 我跟你讲，刚才我那个电话，他们忙到都没跟我接哦。嗯，
1: 是哦，帮你掉了。
18: 我要大的哦。
1: 好好，等一下，谢谢你了哈、哦。来，小吴接一下叶莲姐来。啊，来来来来来，所以讲妈妈吼，你甲看阮叶莲姐个少年哦，伊都这种的概念、哦。
16: 对对对。
1: 一个人哦，不管你的年纪大与小，你要有那一种的观念。嗯、
16: 对对对。
1: 难怪在人讲观念哪好，食清免烦恼。
16: 对。
1: 啊，观念哪歹，一世人你都爱骑奥多麦啦。
16: 对。
1: 轻轻俭俭，一世人啊！啊，我请问你唔能为着别人？你爱为着爱为你家己。你为你家己才会成功。
16: 是是是。
1: 你若为着别人，你拢为着别人咧歪，我甲你报告一个，要再掉啦。
16: 对。
1: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阿凯，你点一条瓜，
16: 你
1: 点一条瓜，完了啊，娃娃你再点一条瓜。
16: 来，
1: 啊，妈妈，我跟你讲哦，都叫咱的人客给你点一条瓜，当中我即摆放这条瓜给你听。好、哦，啊，我要放这条瓜的时阵，啊，你若有任何的问题，你打电话来，啊，我五档来给恁大家服务，安尼好不好？
16: 好好好，
1: 是。
16: 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继续挂起好，下面一会合作啊，来继续挂哦。

0: 较澎湃，
1: 哦，
2: 嗯，
1: 较对对，啊，因为这都是有分啊嘛，
2: 对，
1: 啊，你甲看吼，你甲看吼，即个大头家的人，嗯、你甲看食老拢老人痴呆足侪，
0: 嗯，
1: 用脑过度，
0: 对，
1: 哎呀、啊，真正呢，你我有当时吼，你个像有位妈妈讲，阮公司人吼，我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报告者，我嘛唔惊你知影吼。哎、欸，阮即马家是伫家里是咧做电，什么呀？
2: 电台
1: 做电台，做大家知影嘛，广告大家听嘛，
0: 哎，
1: 用知嘛。啊，阮个啊那，阮个啊那电台公司，
2: 对，
1: 我爱去管理。阮咧南洋广播电台，我嘛爱去管理，
2: 真的。对啊，
1: 对不对？嗯、来啊，我爸爸妈妈啊，我个一个啊来看过，我个一间直销公司。
0: 对。對嗯
1: 直销公司当中开伫台中，我爱去管理嘛。
0: 是，
2: 哎呀，
0: 嗯，
1: 那我甲你报告，我有直播。
0: 哦，
1: 嗯、直播的当中，我公司有何理事的当中伫咧做的时阵的时候，我嘛爱去管理嘛。
2: 对啊，
0: 哎呀，哎呀
1: 对不、嗯？啊，你甲想看卖啊嘞？啊，咱如果你安尼啊做的当中的时候，我搁爱开发、搁研发的当中，搁、嗯、一寡好咱在座这爸爸妈妈伊会当了解。今日我上该烦恼啥物？
2: 嗯，
1: 所以讲啊，那阿基隆甲讲一句话，讲啊，你爱困了八面，想讲我咧困的时阵，拢无人敢甲我吵。
2: 对。
1: 对不啊？为什么？我那困了无八面，我有一天我那老公啊，是变哪办？
2: 对啊。
1: 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吼，你做产的人，做啊那做较粗重的人，嗯、你爱甲筋络搞好。
2: 是啊。
1: 啊，你若讲你交一个应酬，大家要食个最油炒的人，都爱甲心脏会更加搞好。
2: 是
1: 啊。啊，不会熟
2: 熟气啊，对啊。
1: 对
2: 啊。
1: 油炒受过这多心脏
2: 中风啊，
1: 对中风嘛，对吧？啊，不是讲有的人讲烦恼，
0: 嗯，
1: 烦恼甲受过这，也是讲超烦的较济人。你甲看食老公的，你甲看迄个哇，做迄个电视的。还有那广告，那个哪，你吃饱了没？就、哦、是
2: 容易记啊。
1: 哎，对对，那个叶林叫啥名哈？唐崇盛，
0: 崇盛哪
1: 样？嘿啦，唐崇盛，有无电视？有无伊妈妈讲爱食油啊？不有无吼？嘿，唐崇盛，你甲看吼，咱人用脑过多的人很容易啊，那老人吃啥物啊？
2: 痴呆，
1: 痴呆。啊，老岁人佫足容易帕金森氏症的，自己就伫遐传的，
0: 对
1: 不
0: 对？
1: 足多啦，这都是讲今仔日都是讲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我要介绍话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知影。除了你也要顾你的身体，啊，你嘛爱买一挂脆食物啊，你无
2: 食？
0: 对
2: 啊，
1: 脆食物啊，你得食一挂咸咸的啦，
2: 胖胖的呀、啊，
1: 胖胖的啦，爱食的啦，因为你都想着讲我爱食，啊，你都想要买一挂这脆食物来食，大钱你开不起，不要紧，你嘛小钱来给食一个，讲较歹听，两字叫做贵的命，
0: 贵
2: 贱，
1: 贵贱，
2: 满足感，
1: 嘿啦，贵贱啦，为什么爱有贵贱？你敢知啊？
0: 一种满足啊。
1: 你敢知吗？都是用较早阿凯来，伊爱食甜，对不对？那甜上面嘛，伊拢好。但是即摆听我咧讲的时候，甜较无好也是咧。伊即摆就想嘛，会想要食脆食物啊。但是伊即摆就想要食啥物啊？
0: 哎，
1: 就食咸的啦，食小馆卖遐甜啊啦，对不对？啊，就是啊啦，会改变。即都甲啥物物件？你甲啥物人做伙？甲啥物人做伙？你的交配朋友啥物款的？你就是食食到啥物款的？你爱食甜的，绝对去甜的去挂。
2: 对啦。
1: 啊，你即摆甲即个像我即个袂爱食甜的了后的时阵吼，哎呦，慢慢啦，你来看哦，大概伊拢食甜的。一般般，我若卖臭豆腐，哎，阿凯也食两袋啊。哎，买蚵仔面线，买一碗给你吃，对不对？啊，那买一碗豆花哦，买一碗给你吃。哦，哎，没卖哦，哦，啊，但是这豆花那无够甜哦。
0: 就开始安尼讲
1: 啦。哎，啊对，啊，愈吃轮卖愈要甜。啊，你人都未负担遐大，
0: 同
1: 款嘛。骨头的负担，你今日阿买未起，未要紧。你今日你嘛心情蛮好，安尼遐尔负担。
0: 我买也是
1: 啊。啊，我来唱一条歌，好不好？
0: 新买麦考，
1: 好来，
0: 麦考，
1: 麦考，好来，再来，再
2: 来，
1: 麦考，
2: 再来。啊，听歌的同时，赶紧来唱哦，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爸妈妈吼，您来注意听，好消息，好消息，
1: 好消息，
0: 好消息过来啊！
1: 碰牌要来啊！
0: 好消息过来啊！好，为什么爱来话你敢知？
2: 对对，
0: 不是。因为大家拢知影讲这个好消息，啊，我嘛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报告者，
1: 嗯，
0: 有足侪妈妈咧甲我问讲，啊，我顶年甲你买者这个澎
1: 湃粽，
0: 啊，今仔日跟今年啊，个这个澎湃粽，
1: 哇，非常感动咧，
0: 什么叫做澎湃粽？
1: 哦，
0: 什么叫做澎湃粽？就讲吼，要让咱的普渡啦，咧拜拜啦，会当讲可以到顶安尼
2: 弯弯弯，
0: 真闹热。对不对？啊，今麦的人办大灶去超市，
1: 甲
0: 人伫遐摆，啊，唔知因的物件好甲歹，所以今仔日我特别讲啊，这其实吼顶礼拜都要推出来，因为都无迄个美国时啥物啊，无迄个美国时间，啊，咱今仔都爱不澎湃，就是爱让人去安尼较澎湃一撮，较优惠一撮，安尼唔只系到老啥物啊，到老嘞。所以今仔日老爸爸妈妈吼，我要推出着这个澎湃粽，
2: 是，
0: 这个澎湃粽未使未伤济，
2: 是。
0: 因为卖愈济了愈济，
2: 对
0: 吧？哦，先明白了，卖愈济了愈济。我等的是安娜讲卖愈济了愈济。
2: 好好好，老师，
0: 因为即卖食安的问题，
2: 对，
0: 咱来用着好的物件。啊，所以讲即卖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哦，甲咱用着咱的好物件了后啊，反正今仔日我一定我等下讲给你听。啊，你等下若买无到吼，你真正你规暝你等下绝对是困
1: 不起，困不
2: 起，困不起，
0: 困不起。
2: 对，好，来，咱的即个广告时间了。
1: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吴董来了。来，咱吴董来了，今日介绍这澎湃粽，就是这手的盘所需要的。
1: 哎，
2: 我大概出白白。
0: 其实哈，嘛无一定讲手的盘。
2: 哎，
0: 有的人无拜拜，你买西部。
2: 哎，西部
0: 对不对？啊，有的人我咧拜拜，
2: 哦，
0: 你更加爱买。
2: 哎，对。
0: 因为咱要普渡所有好兄弟义弟哇，啊，这一年推出一摆，
2: 对，
0: 啊，我拄只吼，我拢唔知讲偌济钱哈，啊，机器我看完了，讲靠腰，啊，你未接到了钱，你是咧未偷啊一空的哦，我啊，你是未接到了钱，你未偷啊一空的，
2: 对，
0: 伊甲我印一句啥，碰牌的二啦，
2: 哎呀，
0: 拜拜就是爱碰牌啦，
1: 咱主要拢是收
2: 着个单，哎，对对对
0: 对，啊，这个碰牌当中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天我要介绍这个澎湃粽，大家捌听过阮的双酱
2: 啊？哦，
0: 双酱就是用香椿拌酱、甲香菇拌酱，
2: 这
0: 两款是素食的。
2: 是这款素食的。
0: 这两款我推出到这个素食的当中，你要搞我买两款，那都爱偌济钱？680块。
2: 对。
0: 啊，另外我推出到一个红葱头滴油的，这个安那的拌酱。
2: 哎。
0: 好，啊，个另外一罐就是安那卤肉的拌酱。
2: 对。
0: 对不？这两款爱个680块。
2: 对。
0: 啊，那这四罐都要1380。
2: 680块，380块。
0: 1360块。
2: 嗯。
0: 今仔日这四罐的当中，我今仔又带你1200块。
2: 哦，一直做优惠啊。
1: 哦，
0: 啊，我刚刚买你嘛是1200块。
1: 对啊，对啊，
0: 是两组嘛。
2: 对
0: 不对？今仔日是摕两罐水，按两罐菜，
2: 甲
0: 你夹做伙。
2: 对。
0: 好，你食菜食菜拢总用得着。
1: 对。
0: 啊，你若食菜食素的人，啊菜就摕互恁，啊素啊菜就摕互恁家食。
1: 嗯。
0: 啊，你若食菜，你就素摕互恁家食，拢总足方便的。所以今日两罐这个啊那香椿拌。这样个两罐香椿，哎啦，
2: 香菇香椿，
0: 哎，香菇加香椿，
2: 哎，
0: 伊底话搁一个卤肉饭诶，搁一个那红啊
2: 红葱头，
0: 红葱头诶，好，家里头用钱买，
2: 对。
0: 那后一回我所讲诶当中，你都无用钱买啊，我拢总送互你，
2: 我送了。
0: 来，爸爸妈妈，我搁送你一包高山地诶面，500公斤诶哦，500公斤诶一日咧，阿爸带你500公斤足水诶哦。来，爸爸妈妈，搁一个小麦胚芽，哦，用你的手。挂地也是来甲你地当中，爸爸妈妈，这个高山地500公斤免钱送你，
2: 免钱送，
0: 小麦胚芽这组我嘛免钱送，
2: 免钱送，
0: 过来我搁送你一个龟条，
2: 好龟条，
0: 好过来送你一个安那，这个板条，
2: 板条，
0: 好来啊，而且搁送你一个这个关东面，
2: 是，
0: 牧场的这个粗鲁的这个安那，用牛奶来做这个拉什么呀？
1: 拉面，
0: 拉面，啊来，安尼总共是10项，
1: 10项，
0: 来爸爸妈妈。你跟他酒料用钱买，所有的遐的米
1: 啊，
0: 遐的米我拢免钱要送给你，要给你拜拜，都看闹热。
1: 对，
2: 十全十美。
0: 但是跟你报告，安尼算起来都要总共10项，
2: 对，
0: 10项都要10全10米。
2: 对，
0: 今仔日你是买酒料送米，
2: 对，
0: 只有今仔日只有一拜，
1: 是。
0: 但是我给他限制50桌，
2: 50桌了哈，
0: 注意听哦。干那两组酒料都爱1200块啊！这两组今日要搞我买啊，头前这50桌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 头前这五十桌，你赶快拢有两四罐的酒料，两罐素食的，两罐炒的，四罐的酒料，都要1360块。但是我卖你1200块，
2: 优惠啊嘿。
0: 今日只个面总共大大细细加起来有几包？有6包，六包佫加上着四罐的这个酒料，总共有10项，多好十全十美。妈妈，你若要甲我买这个澎湃组的人去啊，安尼10项总共卖你偌济钱？1200块，但是头前50个人客有优惠，50个人客过了后，我就无个再优惠啊。你有要爱的人客，请赶紧这个卡这个电话啊，好，你唔免个再去烦恼外口要去买什么款，迄个摆起来了，素食，澎湃澎湃，安尼一组来个摆吼，会当食，会当摆，佫会当用，伊有够好用的，数量无真多，才只有50组尔尔。你爱的人客。赶紧卡电话，
2: 来千拜拜拜哈，龟须啊也得拜哈，爸爸妈来龟须啊，这10项物件拢全部提定哟。柴米油盐酱醋茶，0800-800-631，0800-800-631。
3: 来，你好，来。
4: 喂。
3: 哟，你好，我五等的来。
4: 哦，我要一桌。
3: 你要一桌哈？稍等一下，嘿，来。
0: 来，你好，来。
4: 来我要买一组，
3: 嘿，买一组，
0: 来，
3: 你好，来，
4: 要一组，
3: 你要一组吼，来，稍等一下，嘿，
0: 来，你好，苏朱姐，苏朱姐，嘿，你要一组吼，澎湃组总共有10项啦吼，一组10项才1200块俩，稍等一下，
2: 嘿，对哦。
0: 来，你好，金本姐。
5: 你好，
0: 嘿，
5: 我要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吼，来啊，你稍等一下吼，来。
2: 白莫爽，
0: 来，你好，来。
5: 喂，
0: 秋梅姐。
5: 我
0: 要一组。好，你买一组澎湃组的啦吼，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嘿来。所以讲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这个澎湃组总共是有10项，全十米，总共有10项，才卖你偌济钱？
2: 1200块。
0: 起来个拜拜个倒好规组的时阵，先啊数数时机，唔免阁捡东捡西啊，捡个规堆啊啦。内底食的物件有酒料，有这个面条的当中，和你拜拜啦，和你倒老嘞。这我无真济哦，只有50组尔尔。你阿爷赶紧卡电话。
2: 来，报这机会吼，难免出你款哦，你个卡手电话那个三个领导，十号拢提等于0800-800-631，0800-800-631。
0: 来，你好，青梅姐。
6: 要一
0: 桌。好，你要一桌啊，稍等一下嘿，来，你好。
7: 你们是在卖香椿酱吗？
0: 欸，有香椿酱，对，有香椿酱，
2: 就是，
0: 香菇酱，对，
7: 一组。
0: 好，一组啊，你等稍等一下嘿，
2: 来，稍等了。
0: 来，你好。
6: 嘿，
0: 来，小梅姐，哟，你好。
6: 我要一桌。
0: 好，你要一桌吼，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嘿。
2: 是做咩事？
0: 我来报告一下妈妈，你酒料你是开钱买面，我拢总送好你
2: 啦。
0: 我无咧甲恁计较，互恁白互伊闹咧闹咧闹咧，滚滚，这才是上界重。数量无真济，赶紧敲电话，拢总办煞。
2: 来，0800-800-631，0800-800-631。

0: 哎，这首歌叫做《忧愁》哈，这到七月半时阵吼，马上忧愁是啦，咩啦款只即个澎湃物件吼，像个即个敬拜的好雅的吼，啊，几乎是家家户户啦，让大家拢安准备啦吼、哦。所以讲你讲话来出门，不如爸爸妈妈咱一通电话哦，卡来阮公司，啊，我给你准备哦，咱即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开门七件事我准备准备好吼。哦酱类啦，吼、哦，啊个即面啦，吼、哦，尤其我面哦，就特别跟你讲咧，跟你做一下这里夸奖一下，安讲啊，我的面甲别人无同款，我有迄个高山茶面，你捌听过无？我有迄个初入奶粉的面，你捌听过无？我有这个龟仔条骨出 Q 的，你捌听过无？拢唔捌对无？吼、哦，这个物件咧，伫阮公司是第一名的，吼、哦，大家我都会钓的。你若要食的吼，我讲宝妈免开钱，我等于用迄酱类。你去酱类给你优惠以后，咱做面的六包全部送给你，安尼一大箱安尼澎湃，咱讲爱敬拜就是澎湃嘛，哦，千拜万拜，规箱爱寄来拜，哦，我着规箱寄给你，安尼规箱寄去拜，安尼好啊，啊拜完给你留落来，哦，这种很适合哦，拢上新的哦，嘿，啊把握这机会，因为咱这数量无济啊，咱这部嘛要接近尾声，你也未点着朋友，啊是讲你想要这个考虑的，拢卖考虑啊，等下看这个要买入会的专线，空不空空。0800-800-831来，卡来，都可以给它定格起来，好，上不要作数，你就把握起来哦，嘿，感谢大家收听，大家讲俱乐部祝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来，咱明仔个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1: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2: 是，
1: 你也无方便地处收费。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这两间，
2: 间一间，
1: 对
2: 哦，
1: 会搞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2: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2: 嘿，
1: 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数，咱今仔的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遐是用着上界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店。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嘛使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家己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天你买的品行是什么？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2: 来，感谢着所有好朋友哦，咱线电服务专线：
1: 0800-800-631，
2: 0800-800-631。另外，能够线开客服专线：
1: 03462-5516，
2: 03462-5516，
1: 透早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2: 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2: 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2: 恁这是大健康
1: 俱乐部，
2: 明天见哦，
1: 拜拜，
2: 拜拜。
3: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4: 均衡就是讲，无会帮你补个够，有诶时阵未造成你辛苦负担，这才叫做均衡。这个配方诶当中，爱比卫福部的要求搁较高。
3: 卫福部最近通过国家级营养调和诶配方，会当解决国民营养不平衡诶问题。以特许方式合可，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4: 这就是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用均衡的方法改善咱无均衡的所在，适合大家全方面的营养，起码吃阿哥会扶持哦。
5: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判林颖丽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令你挨告辞。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去甲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问周生老请条路嘅情形。 通过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7: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强支持配合。
6: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8: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蚵仔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要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在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蚵仔坐在咧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会。除了靠海吃饭，
10: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光线对棚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以后日子若要好过，保养身体，请趁早。咱家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是发起人，我叫大陈。咱老听节目者，拢有想要家己保养家己的身体。一报纸杂志安尼写，40岁都爱叮当老化健康，一下就当下，咱用用看无老化健康，咱那个老阿个会健康，老化健康，全世界上老的国家就是超高龄台湾。台湾以后就是讲有好人甲歹人，就是病人甲健康的人，无老人，你看拢全老人，几岁算老人？啊，都上下都袂了，后加到60个，较慢一数啊，所以40岁。都要赶紧叮当健康的生活。如果现在头前那个分一张考试单，他说咱身体吃到一个岁数啊，吃歹用啊，是使用不当啊，是岁月的无情，我都不用考虑岁月的无情。咱以前少年的身体拢会修复，家己修理倒转来，不管你安怎个操安怎个补，啊器官，大家拢器官拢好个，拢会给你整理整理，给你整理，搁教好你。即卖有会啊，啊，里边个补，伊就老互你看，啊我身体就安尼这么高，安怎样呢？用起来敢无啥，无啥真好用，就是老，咱。吃老的人老，人说心老人不老，咱又给冰倒过来，心老人不老，心老就是说我有火了，什么东西不勉强，这个山也不要，这个太过重会冷也不要，不要再电用，心内我有火了，身体哎呦少年，即我是用道边讲。好啦，今仔日要来讲，即礼拜啊，都有两组啦，来讲迄个油脂结石的代志。啊，要来讲油脂结石啊的代志。来听凤飞飞唱午夜的街头。

0: 前天一位在台中的信徒跟我顶下火啊，打电话来，我在这里的电话都是后报喜的后报忧的啦，有说好听也说歹听的啦，在所难免。啊，他就很欢喜，我好消息跟你说、好消息，好消息人家会听啦，好听的先说。啊，伊讲，我要报一个好消息。你的好消息，都是我的好消息。来，那个听看麦。
1: 你讲疫情啊啦？
2: 疫情有志有结招嘛？去接单位了，到阿姨甲我讲，我有志有结招，啊，结招拢幼招啊，唔是大粒招啊，我想讲，你之前你咧讲卡门。
1: 他们买，他们买一个卡金卡。
2: 我是讲去买来吃，我感觉像去年吃一年了，去年吃一年，今年只晚半年了，一年外。我迄天去个主张，去主张去看，伊家讲无啊，你个药剂拢做天气也无少啊。
1: 耶，
2: 嘿，阿公无少啊了。
1: 哟，安尼我都。那真正这是我的好消息，不是你的好消息。你是一个人呢，我是针对足济人诶，我唔叫有信心。
0: 咱这个学一个哈，你啥啥叫做属脏无？属脏，就是咧卫生署中华病院，这属于政府卫生署的直接病院。结招啊，吃泥巴，吃泥巴，吃个清气清气，安尼啊，钱开有滴啊去，咱都今仔这个故事算，甲咱开始，甲咱讲，伊吃泥巴，结招啊，吃个清气清气，安尼，来钓钓一挂来刷嘛。咱即摆再慢慢来探讨一下，咱来探讨一下，分一张单号恁，讲你有结招无？你三题，你无结招，唔知这三项，你会教得一人？你有结招无？你无结招，你唔知？一般的拢，唔知，好，一般拢唔知嘛，唔知啊好了了，啊知啊就害了了，因为腰子筋，伊唔是神经筋，所以腰子有一个内心，啊外口一个外心，外心会疼，腰子内底袂疼，要知影有结招无结招。很简单，等来听的时阵，那就是挂到别位了。很简单，去检验所，去小便，较闻啊，去放一布料咯，免抽，免抽血，放一布料，啊，检查讲，你甲我检查，有肝血无？尿血、尿血，都是有机结石。啊！你看看无？啊，看看有你就火气哦。腰子结石，滴石头内底有一挂迄落海产类嘅，你食海产食了伤济，尤其是迄落电卡啊。我咧较久落会记哩，我台北咧八里呀大船头，你袂空缺憨，迄落结石。吃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结缘了后结招好去，我去找他，来来来吃孔雀盒，孔雀盒啦，孔雀孔雀盒，我说你吃到结招你又不怕，他说你我就熟悉你要怕啥，然后去把你大船头去坐就知道那个现在不知道还在第二步，连刚我过来看看二十几年前结缘，他就是结招啊， 然后去台北病院，不是叫台北病院啦，去台北那个病院啦，叫什么宫？头一阵咱卖讲，啊，对啊，头一边去，讲咧，碰石头讲啊，一般大战哦，那是甲我讲的，我唔知道，对啊，边一个少年来讲，你来处理煞，两年你会过来，就讲哈。啊！我食到这个会所来处理一届，什么两年过来，爱就点点的不爱讲，因为伊两年来一遍。啊，咱长期来食的菠菜、白灵啊，诶，草酸盐，定来啉咖啡，啊，食巧克力，啊，啉较重的茶，啊，是讲咱住喺个所在，细汉。大汉无自来水，拢啉地下水，矿物质较悬，解结石啊！啊，有人滚水较袂瘾啉，啉滚水来讲会吐，迄完啦解结石啊！我叫听风石，啊，一种叫做灵光岩，迄尿酸听风迄款的，敢那玻璃吸袂出来，啊那超酸草酸，迄款的吸解出来。还不是吸落落一定看有呐，爱去啉一种，啉一种白白物件，啉落了后，爱来吸只看有呐，或者是透光，直接跟那玻璃过，无看到你内底有结石啊，因为你结的是玻璃，不是结石啊。灵光岩，啊个草酸钙，过来讲，你钙质呐食了伤济，啊。比如讲啊，你都辛苦欠钙，啊，你食了伤济，迄我来结石啊。所以你问你家己，几岁啊？啊，腰肌筋一边100万条，又讲头毛丝，爱去脱掉无？哦，拄只迄个信路哈，足欢喜嘅，欢喜就好，单位。

我伫遮诶，电台播歌吼，27年，啊，我都日日啊往你啊个研究。台南较早啊，油鸭饭水鹅啊，苦兰粉、烤椒啊，加迄个龙龙飘飘，迄种台南人。啊，我一挂是屏东人，恒春的屏东，张秀清啦，啊，严小迪。啊，噶即嘛，即个吼，啊，个即杨哲，一挂台南挂的，啊，屏东挂的，个一挂彰化挂的，做你其他乡镇区啊个有啦，好，但是无存你遮济，安尼台中咯蔡依林，我拢会根据讲啊，即地方，啊，咱讲在迄个彰化迄个歌星吼，遐唱歌遐啦。声音真好，一出出来的声音哦，那个是声音啊。这都在这单位多大声，啊，这是罔罔探讨啦，啊，家电大家己啦，带秋风带分离，那较少数。嗯，即嘛目前台语调的这拢差不多，中华占了一半，啊。啊，咱继续来讲结招啊！你几岁啊？啊，你有可能结招无？唔知，真正唔知。结招，你绝对唔知。我讲伊，你内底若无神经，敢若肝，甲你讲唔是肝无神经。咱的五脏六腑拢无神经，若无神经拢未听。啊，啊，若等听的时阵。可能都摄出来迄个剩余出来外口啊，啊那无可比啦！你结石啊，你唔知，啊你想要知，啊是唔知，啊唔知好，啊唔知变咯，啊就等你吼、哦，规工啊，精，迄、那个精就是火啦，好，迄、那个气甲神不足。迄个不足的时阵，规工就神神懒懒，规工神神懒懒，一种就是糖分高的人，糖分老掉的，不是糖分高哦，糖经过尿叫做糖尿病，多消消较少，啊，尤其结石，一挂一挂，长久我甲你挂挂挂，啊，你变作讲。长久在老会，长久在老会就是失精，十滴血一滴精。你若感觉呢？人啊，规工拢神神懒懒，你去验，吼、哦，我讲 X 光，伊照的有一挂透明的照未出来，啊，那一挂乌的照会出来，石头啊。有几多种，听风椒，啊，嗰个草酸的草酸啦、啊，迄、那个较乌，迄较好翕，啊，嗰听风椒，迄、那个石头啊吼，啊，几多种，我也办当去记下啦，你就免管你去，你就那规工啊，神神懒懒，跟那女性朋友啦，经期来，啊，变血，啊，就规工神神懒懒，迄叫做失血。过多啊！你若去检查，俗俗个你也免抽血啊！伊就甲你检查讲，哎，你这有加血哦！啊，一种是放血放到有看。我即卖讲迄个体温，叫做体外排泄小便，体内排泄大便，我爱分哦。啊，那大便呢？小蛋就讲，就是讲。体外排泄为腰子、输尿管、膀胱、啊尿道，哦，查甫的加一滴，加一扎，啊较废气，啊那女性朋友啊较不要废气，啊无你干咩啊？讲在石头，为大细粒唔知，为大粒的大个寸，哎、一粒米一点大，结石啊！啊，一种是结石，
积沙成塔。啊，若成塔的时阵，讲实在，较好处理。无来人啊，要开刀，较好呢。啊，你若积沙规堆里啊，啊，就要歹呢。爱就讲，啊，就多啉水啦，啊，多啉秘鲁啦，啉秘鲁等都会结石，卖听人我别讲。啉到那不是白色的滚水，拢会影响白血，会形成结石。这样你就大方向就安尼好，卖听一寡遐讲啊，多啉水，啊，就排未出去啊，佮啉水也唔惊积水。然后听咱健康党的咱的开会哈，会记哩会记哩，迄、那个多。多少的多绝对无坑在心肝内，啊，多运动啦，啊，多啉水啦，啊，多吃青菜啦，迄、那个多是偌济算多。咱的身体不管好甲歹，拢是适可而止。比如讲上简单，吸空气，哎嘛是拄啊好咯。你空气吸伤济，会中风，腹肚会中风。千万莫讲，啊！你都大家来多运动，多运动，几岁啊？多运动，你要运动，身体敢会堪你啊？哦，适可而止。啊，咱都因为环境的关系，细汉出世就开始啉地下水，因为无井水，存了石门水库。有一个板新水厂，板桥呀，有一个井水的板新水厂，啊，翡翠，遐过来新店遐有一个地潭，有一个井水的，水来个遐爱安静，爱咧沙，看不着的点地，啊，才送去给恁，啊，恁都未食到，想过这看不着，啊，讲到这吼，真趣味。讲恁做参考，迄石门水库伫桃园，哎、啊、呀，水拢伫新北市在伫啉，啊，咧翡翠伫平南，啊，拢台北人伫啉，哦，啊，毋知你新庄遐吼，新北个新庄遐伫靠腰讲。

真讨厌，啊为着大会哦，所以来广告，啊未啊未广告未开始哦，这咱即马哩做电台吼，我正经诶，做这电台我正经诶吼，来，有志结交，有智慧诶，啊有进步诶，啊进步诶，有你外口遐坐落，你外口咧震动迄款诶。8000块跟20000块，断伊嘛，好啊你啊，断伊迄较紧啦。啊，若要选择吼，较功夫诶吼，

六万加十二万啦，六万加十二万，啊、我唔知道啊，迄、那个效果安怎啦？你讲嘅结焦都是代表体质，诶，产生结焦，甲你嘅习惯，安尼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来累积，啊，即系产生结焦啊。比如讲，你开一条，啊，去处理结焦啊。啊！你生活若无改变，啊，无讲受什么物件来个改变，体质无改变，啊，唔是佫赶快结石啊！莫怪两年还佫去碰一届，啊，两年佫去处理一届，啊，唔是经常安尼来，啊，若体质改变，啊，习惯改变，啊，以后咯，阿春拄只讲，啊，恭喜恭喜，我不甲你报一个好消息，啊，啊，较早有结石啊！啊，即嘛无结焦啊！啊，以后啊就未结焦啊！安尼唔知有利无？哈，有利招偏天啊，无利寸步难行。广告开始，我真讨厌的是为了代费，直接来跳出来做广告，那规个感觉拢歹去。我变突然间我变生理人，哦，啊生理人人就看你就会惊咧，哦，啊生理垂头累累。真正为着带回，我食二八年早暗两粒，啊！我电台介绍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哦，我一段时间我真久啊啦，我安尼讲较紧，我就讲我的历史互恁听。啊，那物件无好走就倒啊！啊，我阁无讲介绍广告，啊，我广告从到即阵电话还阁报无半遍啦。您喂，都开始听，到即阵到我听我咧报电话，我老红车早红死头路啦。我老母哦，较早我出事哦，了我去红相面讲，即、這个囡仔红车，食头路车未掉，哈啊好，咱咧介绍加高啦，小古兰，我早暗两粒，食康巴，啊啊，咱身躯问题加多。问题，咱身躯的问题真多啦，尤其是那边活个七八块五就对啦，这条路真正坎坎坷坷的，无好行。爱找一个物件斗三工，互咱有信心。加工啦，加工啦，好，草药啊，抽筋浓缩的，一盒百五粒，三千块，你。要吃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一天要吃一遍、两遍、三遍，拢随在你，拢随在你，会当做当作饭来吃，吃营养、吃保养、吃调养。哦，咱这是食品，所以袂当讲疗养。你去上网咯，去看卖，加卖加股票股哪些个呐？头毛买吃个卡肩加，会使怀疑，卖放弃。我讲广告拢安尼俩，啊！就头毛要食甲卡精，啊！要食安怎？就头毛要食甲卡精加。咱要顾身体爱整体，咱这毋是机器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咱是整体。我咱的身躯会当恢复，较早迄款，身体遐尼清气，遐尼水，安尼身体就好用啊！啊！咱的身体拢决定个你。血质就是体质，甲血更，血更水，血水，啊，咱人都啊好一半较加啦，就健康一半较加啦。啊，咱过一种素诶，那长期你食宗教素，长期足久诶啊，那食落头就无个回头啊啦，因阿爸都等下食鱼食肉吼。在里面底别动你啊，就想要吐啊！所以吃落去讲，家里去讲，差不多拢是吃素啦。登记吃宗教素，宗教素就是啊，最好卖鸡鸭鱼吧，啊就好啊，未去调整讲健康素。这健康素这三字不简单啊，别别吃素，还有宗教素甲健康素天差地。还真贵，等款百五粒三千块。
同款1503000块，啊，可以吃可以买，买我的产品三种办法，啊，我孩子比较骨力，我都常说我孩子比较骨力，哦，送给你啊，让你看见证人跟代言人吃二八年生做什么款，啊啊，亲切加大声，勇敢才加大声。第二，白鸟告诉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义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新安、丰源东泰、潭主爱兴、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代理华兴一兴、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洪兴、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社大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斗六武田、赤堂、宝兴堂中医诊所、麦寮招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药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工啦、嚼骨兰。好来，有一好就一摆，啊，咱的会所食到遮，啊，基地又个摆，哦，头壳个摆，这理所当然呢。金宝，愈来愈好。内面底较贵的燕窝酸啦，天麻、红石榴、益生菌、乡村个高头菇，南南所谓一罐60粒，2000块，一缸要食一粒、两粒，你食看卖，一罐食完，你个试看卖，啊。咱即卖65岁以上，四大杀手：抑郁症、啊自闭症、啊痴呆症、失忆，这是65岁过。目前呢，上界大的四大杀手。过来，都一米如亚马逊呀，空运来，印加果油、Omega 369，咱人体无多制造，一定爱外口来，200粒。1000块，一粒5块。油要创啥？油会当提供必需的脂肪酸，协助维生素吸收，啊，过来保护咱的内脏器官，这做好了冇？好，啊，广告刷，诶，那个什么王诶，那边全部几盒买广告啊，刷，好，要来报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 0800-03-2233 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

咱现在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福康的道修部，我叫大胆的，咱不是去洗车不？还有一种洗车吼，比外口呀，接要地下水，啊就洗。你要看迄涂骹啦，红红的哦，迄就是接地下水。啊，若看迄涂骹白白清气清气，迄就自来水。我恁做参考啦。啊，若长期食迄落，我讲迄红红的款的水，铁质较重。爱吹气也较硬，体质较重，就是来结交你住的环境所引起的结交。哦，啊，第二项就是讲，咱厝的厨房，迄、那个手炉，点来那加吼，那个重咸盐。迄款咧，我来结焦，伤过食伤咸，身躯会冻水。只要咱身躯若切，咱的规身躯拢有迄落切迄个酸、咸、甜、荷尔蒙，规身躯拢规个检查站。那一检查讲伤咸，啊就冻水。水是冻起来，哎呀，控不住就沉底。啊，就开始结石啊，厨房。啊，你那，比如啦，食鱼啊，用炊煮汤呢，沙西米，哦，这是汤。搁一种，同行呢，安怎行？一种就是，迄、那个油擦哪擦，豆油哪混哪擦，哪擦哪行？哎，豆油走倒去。稍微鱼来面对，啊，你那一般出去吼，啊，食迄落鸡腿便当，拢安尼浸啊，酥酥的啊，一般啦，会拢浸过啊，像那排骨、肉，我那浸过啊，你那无浸过袂好食，啊，浸的物件内底是啥？盐啊、糖啊、落过熟过黑啊、蒜头啊，轻轻的一大堆，一定要香个好食。所以平平食鱼啊，炊鸡汤的沙西米，甲用煎的、用烘的，啊，就差去啊。迄啰厨房，会当讲决定。我讲啊吼，阿麦马阿妹，厨房决定病房，厨房啦，料理的人有接受到新的观念，会当考虑讲专家的健康，专家的健康，纯粹讲一开玩笑啦。哎呐，某呐料理好吼，安一定大哭啦。这款呢哦，足简单的啦。啊，是安怎？啊，料理好，饭就加食一两碗。啊，若手路歹哦，啊，诶，食无半碗就饱。啊，咯，咸鲜袂下，啊，迄、那个口味袂下，白酱无味，啊，食无啥落去。啊，有当时啊，啊，落去迄个大卖场哦，即马阁有副食便当。阿姨安怎啥？伊就等伊要卖吼，要到期啊！伊就内底就去料理啊，比方明仔载到期，还是今仔日到期，像那沙白鱼，还是迄啰是虾米？还是扇巴？伊就去处理啊！哎，迄、那个厨房的手炉真好，用个三层哦，卤到真好食。我心内咧想讲，这个伊讲打一个路的哈，我唔讲打一个路，讲迄、那个我免看人，我就知人伊能做大块诶。手路好吼，啊，食开对啊，食开对，对大块啊，啊哈，这是我的想法啦。
啊，恁后边去想，我唔知啦。就是，互恁感觉好食，会感觉爱食，啊，就会加食。啊，加食，较早少年的时阵，无啥差，代谢旺盛。大家一个会，几会，我唔知道，加一个会，啊开始，啊就身骨就一直肥起来，一直肥起来。我嘛捌研究过，查甫的目前即嘛78，活到78，女性85，相差7岁，真大的原因拢伫厨房啊，这贤妻良母，这。哪讲安尼就看翁上班几工回来吼，辛苦要甲慰劳，啊用一寡较伊爱食的，啊用较好食的，暗时食饱饱，即代咱即个人体暗时就要来休困啊，啊个安尼食，啊就会开大苦，啊就是身躯会蹲较济物件伫内底。所以这七年哦，不好你讲了，佫打这条哦，我是讲安尼想啦，唔是我打这条啦。啊，你若较低落的哦，我一个亲戚哦，因某啦去补食，因囝就开始啊，时间不较久，唔较低落，本地人诶补半点钟就通好食，你讲因老母补一点钟佫无通好食。后边啊，看因老母要补，买，你外口买食食的，因为你老母讲我已经叹，巴肚枵甲叹过啊，所以功夫歹吼，过一人好，厝会尽量唔好你去补，啊，啊，现在买看什么锅贴啦、便当啦、啊、什么面，要食一顿饱简单，啊，若要等你补较好吼，啊 ，Hello，Hello 上。Hello， 八道一百岁啊！哈哈 ，Hello， 火气拢接起来哦，食也食无啥多呀，真正只底下淡淡啊困呢，这样哦，一路好一摆。哎，咱用听节目，听节目的在大姊小妹哦，我伫遮啦，哦，大姊小妹哦，真济，一半拢无伫你啊。啊！因为我都顶下回我72、3，啊，关起你82、3，红了嘛，差不多无得你啊。下面62、3，62、3哦，啊，够有啦。啊，迄啰，也哦，你若要甲改变讲你的手路吼，我恁翁未惯习啊，食久惯习啊。哎，我要等下厝诶食，我某用诶口食，哦，为安尼哦，较远就变得去。你给他传了我要回你厝的家，我靠我吃不下，你的吃掉的。我现在你在说，不是跟你说一个罪恶啦，这就是说某啊，知道说翁在外面辛苦打拼，为了这个家庭打拼几天，回来尽量传一些他喜欢吃的，他吃的下的他、哦、啊腐味的口味，这样啊，这个去年哦，卖讲完全厝的代志啦，完全为去外口花天酒地哦，也卖个生个内底。一天啦，加食一碗哦，一年就加365碗。来，时间暂时交换电台，免付费的我付费的，0800。03-2233，我的手机啊，0919，后边啊，同款03-2233，时间暂时交换电台，稍等，再过倒转来。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了，还会记得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山卫水卫高鼻，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
6: 江华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食基石。将人立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为到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进步，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基石流台有。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算几天都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少年爱打拼，吃老爱顾命，咱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发起人，我叫大陈，大陈。非常感谢您过来，求健康，求健康，健康要多求，健康啊在手中，啊你手中就是讲爱去做了。啊，出事的时阵救命，可再囡仔哦，母体不好，啊生出来囡仔拢。饲无啥会大，饲无啥会活。较早的人，活不到40岁，一个原因就是战乱。第二，囡仔夭折。第三，营养无够。三大原因。哦，搁一人，迄个传染病，传染病济。啊嘞，环境卫生无好，传染病济哦。在较早人，活不到40。我早100年前，啊，咱即马3年，得过加一岁，唔是讲咱要活一岁啦。迄个时代潮流就是安尼，咱慢慢啊，对人安尼就对人行，你就愈来愈济岁。讲较早77，即马78啊，古早年啊77，咱即马查甫78。主人会所会加一根烟灯，啊！咱出事的时阵，救一个娃，过来救学，哦，过来 求财，都学业完成，都要出来打拼。啊，成家啊，都要成家以前爱去求婚求爱，再来成家啊，立业，再来求财。到尾啊，说来说去，爱个啥？爱个求子，爱希望有囝。到尾啊，再来要求健康长寿。啊，咱活到105岁，我啦，迄其实一种口号。对我啊，对恁是一种口号；对我啊，是种是无形的要求。啊，无人甲我要求啊啦。啊，其实要活到105岁，其实是真硬道的代志啦，无啦轻松的代志。安怎讲？咱人啦，要活到一个岁数。边啊，还有人甲你看过啊！咱即马台湾无健康的岁月10%啦哈！啊，平均80就好啦。咱有8年无健康的啦，哎，8年请外头来啦，安养院的啦，啊，无就是叫边的人啦，边的来无人，啊，你就有啥物长照1.0、2.0。3.0，今嘛够日照，啊，安尼无多主力家己，迄落10%，8年，哦，迄那阿娘伊8年哦，一年免济啦，40多啦，一年40，8年320万，珍珠白银拢袂死咧320万。啊，好好啊，算一下，会用算也用治。较早少年，啊你打拼，啊你赚钱，食老嘿对，卖开钱，卖了钱，啊那什么钱，小钱会当补大钱，开小钱，小钱爱开哦，啊。空白空空，系嘛？啊，生理人，广告牌生理无爱多，无张地讲出来哈。好，啊，咱的节目就是健康，靠咱家己，靠咱家己什么物件？哦，就是咱的生活、食衣住行，甲咱心中一个信念，讲我要活到几岁，啊，你自然就一直健康，啊，较积极的。卖伤过消极，你的身体经营就无同款啦。啊，唔通讲啊，活一天算一天，你伤过消极啊。
9: 罗大佑唱恋曲，1980。

我卖二十七年，我知啦，你卖二十七年，定在讲，我打一个回头啦。我卖二十七年，卖出去的两种人，查甫人甲查某人，啊，那不是查甫就是查某的，啊，各两种人，老人甲少年人，好，那少年呢，五十岁以下。这位五十岁以上中年人去哩，前刚都爱谈主，一位信徒打电话来讲，我拢介绍我迄个朋友家，哦安喏，爱那边家，阿就放火，阿就惊，哦，我拄啊讲，我卖二十七年，我定定拄着即款食落。豆环科会反应的，我食落会疼，爱存咧食落会放火，啊我老神在在，我就讲，还有油脂结石、膀胱结石，嘛唔知倒结石，就知讲泌尿系统、放尿系统倒位结石，啊挂落倒位滴流血，我也无看，我也无遐内行，一般啦。拢是你腰子买落来个输尿管迄个一个肾盂，迄个所在拢一般拢会开呀，大概也开呀，开的关卡。第二，开咱的查甫几十的就多呀，迄个六十通会，伊个客户啊介绍加一个病去找医生，累个困，哈。这你搞介绍的产品，啊，吃了放火，啊，我落安那个瘾，我跟那个解说的人讲，啊，你搞放火，无咧，我无放火，对啊，安尼两种原因，两项，多两项，伊的问题甲我的问题，伊的问题甲我的问题，就是讲，一身躯，啊、哦，下骹骨。排水系统有结石啊，一个。第二，就是吃到我的物件，吃到我的兄弟，再造成这个结果。伊若去吃别项，反正袂老火，无代志，所以你吃，吃五年、十年，吃同款，无代志，吃个足欢喜的。啊啦，都我无小心去吃到咱的产品，甲咱结缘，得老火。好、哦，这条我打，这条算我的。啊，过来，啊，看伊啦，看伊的做法。这条路要继续过行，唔继续过行，就看伊家己啊。好、哦，啊，你若要过吃，赶快来办会。好、哦，你先拼了头前，你要过吃，赶快来过办会。啊，是要办啊，当时啦。嘿嘿嘿按就对了，要放在当时，放完又过当时，放在当时哦，爱我三分钟，岗位。

0: 结石啊，食落，然后开始放一大堆。
1: 我放开老弟啊，
0: 放开老的老弟，那无理解的人，他们就怪我。
1: 无啊，我那关照伊爬去挂去对去笑，就知影讲放石啊。
0: 哦，
2: 平时反映你身躯的问题，咱的产品啊叫做下高新布，入去内面底会给你变少。准多只诶，甲咱开讲的因囝阿爹啊，食落阿路变火，啊变火，啊毋是查某囡仔，讲好六经期的火，啊这查甫的变火，一定是有机结石。啊即卖少年啊，甲阮这四字头的、三字头的、五字头就应该较少啊。越来越少啊！有啦，五字头头前过啊，我同款，我同款啥？较无当遐好命啦，拢喺度饮料，规工都饮料，啥叫做滚水也唔知道。啊，老爸也无代志，怎么我囝有代志？结石啊，结痂安尼哦，啊，即卖拢啊叫囝讲，啊，无你来食看卖啦。个老爸要出钱啦，个唔食啦，啊唔食啦，问题个找老爸啦，哦，个找许多人倒起来，安尼才烦。啊，少年人讲，天气，尤其是食这款电台的物件，电台的物件，啊、哦，伊讲一个大好比的，伊讲厝边头尾甲讲，啊，这电台含朋友款，啊，这电台物件你也敢食？我想了不敢吃，啊！你唔惊吃了出代志，我就是不要出代志啊！阿妈吃吃吃吃，无小心来找我，要吃出代志，讲要吃我的，讲要吃出代志，吃了说身体如何？啊！看了许多人在弄去电台买物件，根本就无你家己信，不爱吃，不爱吃无要紧，准破海找底，爱过去打，奶奶你讲啦。咱囝过来就是新妇嘛，啊新妇，敢会知影要安怎补？要叫开钱啦，要出力啦，新妇爱囝顾囝啦，顾爱孙啦，伊要安怎去插？啊老母啊，无老母啊，也无法度啦，就这个老爸啊，啊开车，啊载伊来去病院挂急诊啦，啊这囝吼，啊，人讲。Hello， 养鱼大脑，养鱼海脑，在三四字头的，即马开始你过一关，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日子，啊，那看到这少年的哦，安尼你补身体哦，烦恼顶头烦恼煞，啊个烦恼会较贵，哎，我赚只大亏的，太有贪过吃。啊伊都即个六十通会查甫诶，啊规工都是咖啡不理心，咖啡爱款诶就开始造成结石，有啉这就袂去啉诶，就袂去啉滚水啦，啊就开始结石，结个什么情形我毋知，尤其是若做装脚大汉诶，长期食地下水。嘿，油脂结痂，曾经哦，我知影讲油脂结痂，恁即摆讲个较歹势。老蚵啊，较早拢讲老蚵啊，伫烟缸厝个上班，烟缸厝就是拢伫崩山、中环、南环、哦北环，拢伫做工过一款个。嘿，一粒油脂十二公分，油脂结石结个十公分，做咧油脂遐尼大。马铃薯遐尼多，阁袂疼，阿要安怎？到尾规粒瓜解，一粒遐大粒阁袂疼。长期拢伫路边，伫食饭，啊偏诶，啊拢伫介个山石啊斗阵拍山，一粒安尼遐大粒诶结石啊，完全无感觉。啊伊若卖去食到咱诶产品，伊嘛袂流血。对，阿妈别滴啊， 哪吃哪买哪买哪吃，想不爱吃，我想要翻头去吃看卖。我呢，迄落爱吃个你的，你的嘴牙半啊，你的石头啊，为顶头点点油脂的内面底，开始过落来，过个流光，啊、哦，膀胱、尿道。啊，四个关卡，胃顶头流倒落来，流到倒位，挂到倒位，血流到倒位。啊，你有那个气票无？迄也不是，我不是在，我讲搞介绍，讲个介绍的啊。我来讲，啊，你长期吃咱的产品，告诉你安尼，对唔？你讲大家吃落，大家流血，啊，物件掉的。啊，一家又流血，你无流血。就是人丢的，哦，啊，人伊食别项的，那食这项的，哦，物件丢的，物件个人引起的，咱这个说油脂菌，啊，你油脂菌，迄一粒啊呢，十二公分、十公分，像咱手安尼这大，咱的拳头布这大，几百万条的油脂菌啊，哎，又个寸头毛细呢。啊！你恁所食的石头，恁所食的物件，哎，拿去揢掉、踢掉，啊，就踢掉啊！你要用啥物件洗？哎、欸，某个听人讲，啉米露啦，啉水啦，哦，啊，无就腰爱安怎啦？哎，那夹要肉的内面底吼，你个一百零片哦，你都擦掉就擦掉，无变喏。原来你啊，鸡卵

空气若好，啊人就长岁寿。空气无形的，搁免钱。我有一天去南投武街，因拢讲武街，拄到一个八十岁过，搁咧种咖啡豆啊。啊，武街拢是原住民，啊，迄、那个住迄个是咱诶外口诶人入去啦，卖讲汉人啦。伊讲我袂出去啊，伫遮吼，吼、哦，暗时真好困，啊，搁拢无咧叽叽嘎嘎，我一生。我就在这过最后一天，我就在这，我不要出去了。空气可以让我们好睡好安眠。百岁年老，他说他不要再出去外面。啊，我们那个管子那个公他都有写歌词在那啊，你就一直在唱啊，洗一年就我唱到煞三拍都不一样啊！你就安尼哦，迄、那个滚安尼啊，工地啊，有用再过去行一撮啊！哈，哎呀，平时啦，咱这款按六十五岁过拢爱佚佗，平时哪一假日吼，和少年的去佚佗。啊，即嘛真讨厌，就是要来广告，广告开始，因为啊，广告就是吼、哦、变生理人啊，啊生理人，咱就对立面讲，生理嘴好累累。真正生理脆弱累累，啊！我食二十八年，早暗两粒，然后既然大家面对面相看，你讲这个七十二三岁身体，爱你啊呛声，讲要活到一百公五，伊还阁活三十二年，啊、有迄个条件无？用你的判断，安尼讲啊，慢性病药啊，生做炎啊病，我也冇看。人讲迄粒破伞真大，啊放了敢那滴地结晶，我真正我阁无迄个地结晶的经验，所以放了阁真舒适。迄两粒粒破伞，还阁真赞，过来别来讲。甲七十岁过，六成七成别来讲。我即嘛同款啊。规身躯拢好作战嘞！我讲早暗两粒，我食二十八年，我是见证人，啊，我就是代言人，安尼都啊，好，啊，物件大家嘛讲伊个飞天过唱地，草药啊抽精浓缩做成，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头毛尾食甲卡增加，会使怀疑，啊，你卖放弃，食干白，一天要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一天要吃一遍、两遍、三遍，拢随在你。啊，那有火都开始，啊，你就慢慢啊吃，伊会反应倒反抗。我买过一个台南，吃过四粒，哀哀叫，我还死，我买啦。啊，都做二十几年啊，嘛吃啊嘛出款的代志，用你要出代志啊，哎，就是咱内底吼血筋可能糟蹋。较会啦，啊要杀叮当哦，心脏较大溃喘。咱这食品，啊袂当讲任何了吼。啊，你若要甲我烹调讲，我甲你赞助大会，啊手机啊甲你自拍，啊你若袂晓翕，你就叫一开细汉的甲你翕一张。百五粒，食空白，食完啊你阁翕一张，两张家己做家己的医生，家己去判断。哎，有差哦！哎，安尼你也是慢慢做长期的保养，有作用，无副作用。百五粒，三千块，会使食，阁会使抹。一卡枕头哦，我建议来讲啊，暗时要困啊，抹一个，尿尿啊，就抹一个卡枕头。啊，那尿道恁的女性朋友抹一个真好，啊，剩那个包起来，免抹到完，一粒。会当抹骨了，变骨一变，会使食，会使抹。那后来你艰苦，你用布的；胃内你未爽快，你用布的。啊，滚水小蛋再啉。啊，那长期食中酵素，而且豆青，长期食中酵素，营养难免较欠缺。食参考看卖，好，参考一盒看卖，百五粒三千块，这小花豆。

老师，咱用咱的气力运动，咱嘛爱投资一点啊小钱，伫咱的身躯，爱出钱佮出力，无到身体来到遮，要甲你讨钱啊！啊，你爱开好丢，开唔丢，卡输你高到换一招，唔是开呀你高到换一招，加工人脚骨人，我卖二十七年。啊，买咱的产品，啊，我囡仔卡卡骨力，我会送给恁遐。你若叫我提起，我提起。第二，白鸟的到处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新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园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成功长生，清水老心安。方圆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星，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大好兴，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斗六武店、赤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麦寮交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药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高拿脚骨兰。咱一生啊，拢有所求，哦，有求必应，有所求。食到一个会所，要求啥？要求平安，平安就是福。啊，不过迄头壳吼，那初冬，啊来愈来，那电话厝安愈来愈暗，愈来愈暗，啊，无多。脑部神经萎缩啊！啊，就食有食到一个会啊！你特工呢？头壳爱用，特工头壳爱用，用到即阵，唉，六十外岁，四十失手，忧郁症、自闭症，个痴呆、个失忆，这在所难免。你拢赶快，啊、哦、啊！金宝，你来参考，即罐六十粒，两千块，一缸一粒。干两粒，一缸啊，一粒吃两个月，一缸两粒吃一个月，两千块，你参考看卖啊！我拢讲参考看卖啊！印加果油两百粒，一千块，吃了五块，必须的止痒生，我们加三六九，这为了啊，秘鲁亚马逊要来，这无你写山地，好，安尼广告刷。九分钟，我才开恁七分钟，啊，佫中午两分钟，卖讲安尼哦。九分钟讲啊，讲啊，足足足，啊，讲完那会喘呢。好，来拨咱的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红英红唱，爱小路。

咱今麦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福康的道小报，啊，我叫大丹呢，0800032233，大家哥做一个收尾，就是讲，肝是一个会叫做会搞器官，袂哀，跟你讲，腰子也同款，心脏也同款。诶，拢未爱，只要若无神经诶，拢未疼，也未诶啊！啊，咱若饮食不当，饮食咯，哦，啊，注意听哦，饮，迄、那个饮伫头前，先啉则食，先啉汤则来食物件，饮食，啉诶比食较重要，饮食不当，啊，搁咱诶地理环境。会形成咱的腰肌结石，腰肌结石咱先讲规尾，就是讲腰肌结石一种败下会变慢，水未出去，会踢一寡粪扫，愈踢愈侪。啊，咱应该第一时间腰肌整理好，咱的腰肌40公里，慢慢跟它整水去。我都话讲，跟它新店迄、那个。直痰直痰，迄、那个颈椎颈较好啊，要出去袂当出去，因为安怎头前有石头啊塌掉诶，从无形中造成咱诶尿酸过多，咱诶血液会较垃圾，结石啊，诶即个现象。第二，会痛，机会较少，腰子脑结石，结个会痛，迄就是伫外口痛，内底袂痛，袂无神经拢袂痛。啊，过来就是老火，长期你若生一款36翘的迄款呢，透明敢那玻璃，迄那你生吼36翘的，迄造成。登记一路小便加会啊，你无看诶，伊毋是规工诶，伊是慢慢安尼吸吸吸吸吸，你都去小便去检查检验，所讲我要验啊、尿血，不是便是尿血，甲我检查看卖，即检查会出来，无目睭检查未出来，安尼。这是我知影一挂范围，甲咱遮健康党诶，咱拢感觉诶，我袂甲你来开始调钱，先半个道理也袂抽血，啊，就知影讲你腰子有结石啊，无结石，啊，你若要等伊疼，啊，就废去啊，好，要等伊疼，废去啊，甲你拍火咧，嘿，腰子若夹起来疼，你会倒去涂骹酸。所以，咱若食到一个火，我拄仔讲，你地理环境长期食地下水，啊，你普通时爱啉茶、啉咖啡，一天超过600cc， 甲1000，啉茶啦、咖啡拢同款，啊，佮拢啉高的，迄、那个茶吼，会啉的，我唔知我外行的啦，有种较高的、啊中的、啊薄的，啉较高的，啊就。爱白滚水来对啉者，享受茶的香味、咖啡的香味。啊，食鱼食肉，爱菜价，白滚水爱了个透掉。长期食解开、顶开个，迄叫做会造成尿酸的物件，会造成痛风的嘌呤。迄原来结石啊，长期爱食烘的、烘肉的、食胖胖的，恁特别来注意。一定有恁的份呢。妈，我唔是咧甲恁吓惊，甲恁提醒，啊、哦，我是甲恁提醒讲，阿、啊、你都家己爱去检验所呀，食个一个火啊，阿、啊、你定定弄安尼，
精神啊，都提不起来吼。啊，叫做那个电力组啊，精气神，那个神失精，啊，你都啊，那电力组啊，无啥会光啊呢？啊，你都卖怀疑，当怀疑噻。先怀疑讲，你有长期的放血无？啊，长期的小便的加血。

吃免惊，惊卖吃。哎，啊，人生理安尼讲诶，真正吃咱诶物件免惊，啊那惊卖吃，甲袂大家误会一场，因为伊会忠实反映你诶身体的问题。我袂讲啊，恁都安怎？哦，大家来，大家好，无一定。即款诶物件下缘啦，啊、哦，先生缘啦，主人福。啊，你呐 ，Hello。辛苦啦，无问题，你会当用用食较济。辛苦啦，问题你尽量食较少。人讲上色未裂，这句话唔是针对查甫的，男女拢适用。四十岁过，咱的油脂每年1%的流失，的丧失你的功能，就是伊的动作、伊的细胞、伊的功能，拢在丧失。拜神不是查甫唯一的专利，卖听人讲啊，拜神就是查甫的。啊，咱身体要旺盛，营养爱有够，啊，吃废气，营养不良，就会无够，咱的油脂嘛不好。啊，那营养过剩，啊，就营养过剩，尿酸会起会悬，啊嘛真头疼。所以做人歹做，歹做人，所以咱大家爱认真做人。感恩的歌声，不来响起，就是那个恁故事。非常感谢阿你来听我的节目，好康的到手，希望大家。健康还是高好，0800032233，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非常感谢，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我喺行政院做嘅种树派落嘅奉茶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嘅告知。调查逢是有实体凤门、天发凤门，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门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很行咧，隐匿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做嘅种树广告。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可能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淮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赞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清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晚上回顶，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皇上真奇怪，问伊讲：你为什么？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咱今来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啊，咱的大哥大姐，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啊，每一天按时准时啊，拍开收音机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嘛，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甲阿伟、阿发、阿财来为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做陪伴感谢心机伫即个时间若到，就来拍开心机锁定本台本周轮吼本节目是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编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每一天吼，拢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长辈时代吼，度过是愉快两点钟、四点钟啦。有的有听两点钟的，有的有听四点钟的。当然吼，咱为去年甲今年吼，嘛已经买多济啊啦吼。所以吼，嘛就是咱受着咱就是咱爸爸妈妈的肯定甲欢迎啦。逐天吼拢听着吼，阿伟阿华在甲家宏的声音陪伴你吼度过愉快暗暝啦。你那如果当然啦，产品上咱如何要使用？其实公司啦，位头到尾吼，百几支的产品啦，当然啦，爸爸妈妈一定有可能会袂记咧。产品要啦使用，有冇可能讲袂记的变啦使用？拢总会使卡咱的公司的电话哦，欢迎来请教啦，拢总可以啦吼。0800-097-098。
3: 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啦吼。即最近。气象台大家拢知影吼，然后就是讲逐位拢落雨落真大，即阵啊地动阁不断啦吼，一天有感觉无感觉的地动有200多次，长到257次，咱希望讲天佑台湾这个万民会当庇佑大家拢平安无事啦吼，
0: 是啊，
3: 亲像这有当时啊真侪物件。我唔是咧消费讲厝倒去嘅吼，事实厝嘅倒去当然是地动摇大嘅，过去嘅建筑可能无遮尼好，然后人讲树头若徛袂栽，树尾就会惊做风台啦吼，树头若徛会栽，树尾就唔免惊做风台。伫昨我接到一通电话，何家宏心真酸吼。真半暝伊个走囝吼，硬卡电话来讲，一定要找着我。然后找着我，伊就问讲，因老母买的产品安怎拄安怎吼？我甲讲一句话吼，我甲讲我所有我的物件会当跨着电视台啦吼。我是用上高德的标准，我有 NCC 的管卫生局的管。然后我甲讲一句话。我讲你如果伊甲我讲恁即马即地下电台，我讲吼，你是比恁老母较无知识，
0: 伊较无水准。
3: 这样是啊，那个有啥物地下电台，全部全国的电台，任何人咧做诶，我敢肯定一句话，拢总是合法的。
0: 无毋对，
3: 我嘛会当甲全国的听友讲一句话，恁不管甲啥物人买物件，绝对是食无白害。只是食有效甲食无效安尼
0: 啦。
3: 吼，我嘛会当肯定安尼学了我的同业。绝对食无白害，但是是有效甲无效，
0: 因为成分做较少，影响着效果。
3: 会晓做甲未晓做，
0: 是哦，
3: 这是一个重点。我怎甲迄个小姐讲吼，我袂要紧。你若如果你妈妈你无爱互伊买阮的物件阮绝对袂甲反对。阮以后你妈妈要甲阮买，阮可能阮就无爱买伊啊。有诶足侪爸爸妈妈，我讲 我个人早间讲一句话吼，我讲恁妈妈是安奈买保健食品，因为有需要，
0: 对，
3: 伊骨头咧酸，骨头咧痛，暗时困未去，恁家有人会知影。啊，恁若如果遮关心伊，你应该着本来着买当伊咧回家，恁妈妈连机会甲阮电台买物件都无机会啊，吼对无？啊，你家己唔知他们友好，唔知他们去关心你的老爸老母，你的长辈。啊！你只要伊买物件买买，你只甲念，
0: 只甲主动。
3: 爸爸妈妈拢是自辛苦少年的趁钱，讲真正的，一粒像阮老母甲我讲的公囝，你像一粒番薯，只大粒，甲你粒粒粒啊，只大汉，你也会晓想。所以讲，阮老母对我每一句话啊，我拢永远记在心内。啊，我要奉劝这少年阿兄，真正少年阿姐，讲真正的孝顺啊，唔是讲啊，恁都。有揢钱了是大人，安尼叫友好。有诶，当然是连钱都无揢，连关心都无关心，甚至即马有诶大家得搁煮饭互新妇食咧，啊买药啊搁惊新妇知，嘿啊物件都爱搁去藏咧。阮有一个送货，啊，我袂使讲啥物人吼。迄有当时候家红想着心会酸。我讲你诶人生拍拼到到将时，你安尼你到底你得到啥物？最后你啥物拢无得到，少年得到。做工课啦，哎呀，换来一身躯病，换来一身躯酸痛，目睭也好日头晒到青光眼，将老年老来，身躯剩一点点仔钱，要享受家己的人生，无才调享受，结果就爱阁受今日时势，甲你控制东控制西，人生意义何在？咱人一中华三万外工，讲事实啦，爸爸妈妈何不过了较快乐嘞？我讲，我今日这项产品。本来是我已经买好日时买无够，我昨下无日时先卖卖，咱来卖暗时的。是。等你若有机会搁做出来，但是搁做出来，唔知爱偌久啊。
0: 有人
3: 对啊。即过去即样物件，伫五十年代啦吼，三斤会当伫台北的地方加买一间楼啊厝。我台南的青木，以前也未含我接触，我也未接触生物科技这个行业。大概呐含我的阿姐、我的姐夫，有当时啊，阮做伙出去。我一请见面落车，就是先去找伊阿姐，啊人家去乌白洗乌白行行行咧，最后来，甲化了又搁转去，袂行，对无？啊然后医生甲交代讲爱开刀，伊搁无爱开，啊医生开刀嘛毋是绝对也好，
0: 当然啦、啊。
3: 但是你来当靠保健食品，互你改变你的身体，你好不容易爱甲试看卖，因为尤其家红的业界，我受真侪人的肯定。哦、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我卖物件拢真材实料。讲事实啦，吼、哦，我会当受遮济听友讲真正诶，甲家宏肯定，甲家宏疼惜，吼、哦、啊，甲小安、甲阿伟、甲阿发、阿仔疼惜，阮对你是抱着感恩诶心。但是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想法甲观念，你暂时你有诶，你家己留咧，等你将来你开春咧。哦啊，你
0: 开未完，炸未炸，再老你讲你是谁就好
3: 啊。啊，再来第二，你家己爱买什么来吃，你爱家己保健的。你要吃骨头酸痛的，你若听有下，你就甲尽量甲买当去吃，听爽的拢不要紧。
0: 对，
3: 甲试看卖。哦，我有讲啊，听家红的节目，你无一定爱买家红的物件，但是上至少，我会当甲所有我捌的知识，甲大家小分享。啊，这是为着这长辈时代，大家这么辛苦，因为我。自细汉，我一再强调，每一届只有做节目，我拢会讲。有诶，唔知影，我逐工拢咧讲些话，秘书当作我咧播咧放毒
0: 咧播短咧赶快
3: 播重播诶。其实我暂时嘛现场诶节目，我讲我老母少年天未光，狗未肥，鸡未啼，就出去征战，搁请人个囝，较早诶人哪有机会当做未来？讲实诶，今日生生咧，可能两三工后就爱去远个乌罗顺啊，做啥物未来？根本无机会。过去遮侪听友，大家几乎拢差不多安尼啦。
0: 差不多。
3: 除了你出世伫富足的家庭，才有未来通做。
0: 对。
3: 啊，无做啥物未来？讲实在，干那要到做工课都袂赴啊。为着要请两个囡仔大汉，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诶做到半暝。我会记阮老母当时咧拼，阮老爸拢过苦啦嘛，是透早就出门，甲上早做土水。阮老母搁要半暝，红请去咧掠鸡啊！阮老母讲实话啊，真正一世人要请阮这六个囡仔， 让我莫名的感动。
0: 够辛苦。
3: 讲真正，伊可能光观察，无去用请到尔，剩咧逐项都会做诶，拢用体力、用努力去做。讲真正，无分工课偌艰苦，半暝也做，三更也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希望伫这段过程，恁听我的节目，我希望恁有啥物心思，有想要听啥物歌，恁拢会当敲电话来甲阮点歌选曲。啊，暗时啊，家宏拢伫现场咧陪这爸爸妈妈、甲阿伟阿发阿仔。恁要找对一个人，随在恁找，阮拢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走囝。吼、哦、啊，你家己日时够小安啊，我的节目是日时的吼、哦。啊，所以讲伫这要甲长辈时代讲。直接再次甲恁感谢，啊，不一定爱买物件，你有问题，你嘛当敲电话来问。
0: 是
3: 啊，阮拢非常的欢迎，因为恁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吼、哦、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啦，吼、哦、啊，希望继续互恁听收落，每工啊时间若到，就来锁定阮的周日，啊，若唔知影，你就敲电话来问，0800-097-098，吼、哦、啊，这条歌什么人点的？啊，妈妈的教文，
0: 这首歌是咱台南的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
3: 吼、哦、吼、哦，妈妈的教文
0: 是
3: 啊，这嘛我的心声。
0: 嗯，
3: 但是今日和阿伟唱啦吼，
0: 啊，无
3: 等下因讲大概拢做节目啊，拢我讲这么咧唱。
0: 没啦，没啦，大家唱拢同款。
3: 阮三个过一个来，这都我唱歌上歹听的啊，但是我是拢用感情啊咧唱，我即个爸爸妈妈听啦吼、哦。来，喂，你好，天明大哥。
4: 我谢天明。
3: 哎，天明大哥你好。我教
4: 带我收啊！一
3: 定要收。啊，你电话给你，你甲小姐讲，啊，若要收会唱这，我得甲你接线卡。
0: 嗯嗯。
3: 吼、哦，啊，咱一首蔡妈妈点的妈妈的条文啦，吼。
0: 好来，
3: 邀请。啊，何阿伟唱啦，吼。
0: 好好。
3: 啊，代表我要献哦，我的妈妈，要献哦，全国这听友这爸母啊，然后虽然是妈妈的条文，甲唱哦爸爸妈妈听，拢讲意思啦，
0: 吼。是，无唔对啦，吼。来，妈妈的条文，邀请咱长辈是大同齐来做收听。刷卡服务0800-097-098。

0: 来，一首妈妈的了文，吼、哦，迄落咱全天下上辛苦的妈妈甲爸爸啦，唔是干啦妈妈辛苦啦，爸爸嘛当然非常的辛苦啦。
1: 伟大的日子又搁用要教人
0: 吼。系、哦、啊，
1: 较早人讲妈妈节食龙虾，啊父亲节走啊无
0: 半个。走不半个呀，系 啊，
1: 啊，啊这是台湾人吼，就较早的较有咧做母亲节。
0: 嗯，
1: 啊其实。爸爸足辛苦诶，
0: 是
1: 啊，讲起来，爸爸就是咱厝诶一支大条
2: 支柱
1: 啊。过去诶年代，若无爸爸这支大条，就无今日诶咱。啊，当然我诶爸母啊，拢变辛苦吼，才有法度请养啊，阮六个兄弟姊妹，我五个姐姐，啊，甲我大汉啊。讲起来，自细汉咱真正，想到我做播音诶事业，我会深深体会到即个爸爸妈妈像。这几天因为落雨天，有诶风头暴尾，吼、哦，酸抽疼麻痹，逐项拢总来。啊，我讲我头拄啊，这样物件医好我诶钱，我诶钱我就讲啊，本来等下含人出去佚佗，就是一落车就找椅啊坐。
0: 嗯，
1: 啊，即马等人拢去踅踅佚佗了，又搁带咧便所酒咧。对，又搁要带人坐车，都敢存出这个功能咧、啊。
0: 上车睡睡觉，下车尿尿的功能
1: 咧。啊，脚、啊、头有医生也要叫换人工关节。咱人有206块骨头，有400个关节。爸爸妈妈，您敢了解？啊，咱身躯一定爱定咱骨胶布。有诶，拢讲啊，家宏，你卖产品确实拢袂歹，但是要食骨头酸痛，有那是要到底要食对一项？我爸爸妈妈讲哦。每一项物件的功能拢无同，
0: 无唔对。
1: 亲像即届啊，我讲地动迄厝叫崩伊，
0: 嗯，
1: 迄就是那像咱人行了叫软脚，稳伊跋倒。啊，咱人是安怎腰酸脚软，是安怎会手骨无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就是因为你的筋络甲你的软骨受损，你的软骨若受损，无润无迄个骨度啦吼，就那像咱骑一台脚踏车绕链同款啦，骑袂行。哎呀、啊，练啊叫练练啊啦，不是练啊哦，绕练哦。较早咱
0: 人练条叫落去啦，
1: 哎，因为练条啥叫落去？两种情形，第一加无按嘛，第二你的气啊叫崩去啊，气啊叫萎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到这个年纪，少年拢做病，绝对是拢软骨受损，软骨磨损，软骨磨损其实是一个足简单的物件，只要你食着对的物件。绝对唔免开刀，啊！我请甲恁提，我请提倡一句话吼，就是讲物件咱会使食诶，生出来则咱家己诶。如果无法度生出来，咱则来用煮诶。啊，若无法度煮诶，咱则来开刀。你若想去煮一盖玻尿酸，上少爱开5-6万，会当用偌久？用半冬。然后你搁退掉搁去煮。
0: 嗯，
1: 我一个亲戚，本来一摆我家己一个迄、那个。那個迄、那个阮客户啊，啊，本来一个骨白叫带病，你知无？然后连软骨嘛带病，结果去切人骨科，医生要甲注一个啥？爱120000呐！
0: 啊，
1: 哎呀、啊，啊，我甲讲吼，客户啊，你若要去注，钱话你出不要紧，但是你若无爱先食咱的物件试看卖，伊就是食这样物件，甚至我这样物件，我有听友甲我食甲讲安怎，你唔知啊？伊第一天收到，第二天打电话我，伊讲家宏啊，你迄物件是有人西药呢？无我哪有可能迄个物件遮好用？我甲你妈妈讲吼，我物件若人西药，互雷公讲。第二，我物件你拢听我甲摕去检验的，结果伊真正摕去检验，检验出来代表咱的成分拢天然的，食品类的，
0: 无唔对。
1: 系啊，啊你看咱的物件好用到这个程度，所以讲今日东北时代，这样物件。咱一定爱食，尤其像讲你骨头有开刀过，吼、哦，啊你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嘛，吼、哦，你心水爱补甜，肝脏的血爱互伊流通，你的骨头筋络才会用，然后你的软骨才袂流失，才袂退化。啊，咱今日即较早吼，我讲啊50年代，吼、哦，三斤这种原物料啦，吼、哦，会当换一间老阿厝。什么物件才好？我只是节目是卖啊变变叫，大概卖落拢无够货。
0: 对，
1: 啊，我即届嘛是因为货少，我唔敢伫只是卖吼，因为我只是节目是规工的，卖落来数量真济。
0: 嗯，
1: 啊，我即届讲啊，来优惠咱的暗时的听友，因为这个节目 也唔捌甲恁介绍即支好物件，
0: 是无唔对。
1: 啊，唔是家宏诞生，是因为无会，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啊，即、這个物件过去啊，是阮高雄小弟啊，伊个时阵拢叫副总来就这无吼，伊硬讲伊家己来，因为伊讲大概因副总来拢互我了介绍，啊，一寡物件都拢家己袂超过，因为伊这专门拢咧因外国、美国哦啊 FDA 认证的。伊内底有一人上重要，或者啥 GAG， 啊，这样物件叫做啥物？我等下会请啊，我高雄小弟啊，康百氏的药厂、宏基制药所、老元方的董事长李玉仁啊，阿仁兄来到现场啦吼，阿仁兄你好。
2: 高雄兄、阿威兄、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时段，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啊，那迄落阿林兄你好哈，阿健阿林吼，嘛真正因为无你来嘛无阿多吼，甲咱中北时段吼介绍这个物件、因为当初吼外口市面上这个名可能拢捌听过啦，
1: 是，
0: 但是要找到百年以上的应该是拢找无只对啦，
1: 对，因为最近啊，讲起来伊的生产地啦吼。这拢是军队过掉的，
2: 是，
1: 哎呀、啊，你包括咱介绍足侪物件，拢是真正你无法度取得的。
2: 对，
1: 啊，这样物件啊，阿仁因为伊在做十七八岁，在做中药啊吼，所以讲伊做这项物件的历史就对啊。过去，到你的腰酸，你请的脚软的旧筋呢，行路酸酸酸酸、皮皮薄薄的，吼、哦，啊，脚无力的，吼、哦，啊，常常啊，神水无百人的野身。这拢总有关系，啊！这样物件拢总会当甲你治疗你的这个骨头酸软，吼、哦！我都讲啊，腰请你闪着你抓着的啦，吼、哦！啊，软骨磨损的啦，你注意甲听。
2: 是，
1: 哎呀，这样物件到底是什么好物件啊？
2: 刚才我甲这个空中吼时段吼报告，就是讲你这个道中啦吼，道中你市场满世界，
1: 是，
2: 太多家啦，
1: 是。
2: 不过，刚才咱今仔日咱康百氏。方宜咱用的是什么道中？
1: 是
2: 咱用的百年老树，
1: 是
2: 的道中头。
1: 是，
2: 什么叫做道中头？
1: 是
2: 道中头就是咱这个道中树拢达长拢要就百年，
1: 是
2: 而且咱的选择拢是道中头，徛起来搞咱的腰身这个所在。
1: 是
2: 哦，啊，这个腰身这个所在，伊的啥？伊的道中头的啥？伊的皮啥？特别高，哦。个选择百年以上的，
1: 是
2: 咱道中头这个所在，讲起伊这甲牛哦，特地咧十五米里啦。
1: 是
2: 啊，一般咱传统市场恁去看到的，你那买到的，伊家讲啊，我上高的道中，
1: 是
2: 可能就伫两米里至四米里，伊就是伊算伊公伊点头算上高啊。
1: 是是。
2: 不过咱用到拢是道中头，啊道中头，讲起道中头十五米里，这相差安尼比较几倍，比较五倍的高度啦。
1: 是是。
2: 啊，这五倍的高度，一张树啊内底要处，就拄啊好迄领俩。
1: 是。
2: 啊，你遐悬的时阵，咱就无采树啊。
1: 是。
2: 感觉伊这道中头道中王，的高度
1: 是，
2: 这拢即马拢伫山地，
1: 是，
2: 规个拢军队过掉咧，
1: 是，
2: 规个拢是国家的即修炼的遮，
1: 是是是，
2: 啊，即大官吼，啊是即有头有面的，
1: 是，
2: 吼、哦，就是公司的人较食会着的物件，
1: 是，
2: 啊，感觉今仔日为什么咱有即个百年的道中，
1: 是，
2: 因为咱公司。就是有这个技术，
1: 是
2: 伫那边甲人咧做交流，
1: 是
2: 咱要甲物件道中头运到来台湾，才催促借着了一部分爱回等于因遐。
1: 因为吼，我知影这个故事，伊当时先啊，因会干呐，和阿金独家拥有百年的啦吼，因为因无技术，啊阿金就是康百氏药厂。啊，就是下面条件交换，
2: 是，
1: 伊帮伊甲内底精华、内底正港的啊，迄、那个道中家、
2: 道中家，
1: 甲萃取出来，
2: 道中师，
1: 系啊，道中家甲道中师，
2: 诶，刚才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吼，
1: 是，
2: 我甲公开啦，正式公开啦，啊，伊这面嘛无落做啦，
1: 是
2: 一般外口的人嘛要放嘛无做，
1: 是是，
2: 我即马甲正式公开啦，咱个道中安怎做？
1: 是。
2: 一般你途中买到就是差，买到就是差好，
1: 嗯，
2: 哦，啊，出来叫你对怎怎的俩，
1: 是，
2: 唔过咱无讲咧，
1: 是是，
2: 咱个途中是用到百年的途中，伊咱有枪，咱用到 AI 人工智慧的机械，
1: 是，
2: 来去 类似讲个，你敢捌看过迄人咧揪个牛蛙丝？
1: 嘿嘿，
2: 牛蛙丝啊咧，啊咧一丝一丝伊咧吐。
1: 是
2: 啊，过去上贵个啥物？帝都丝。
1: 是
2: 帝都丝用一个 AI 人工智慧安尼甲你甲唾液吸出来。
1: 是
2: 诶时阵做啥？迄一领几落百万？
1: 是
2: 哦，啊讲个咱赶快咱途中。咱是用着 AI 人工智慧去甲切迄个丝线，那像咧切碰鞋衫咧，安尼甲这丝一丝一丝用着主动诶，伊安尼胖丝头先安尼一领一领甲胖哦出来，
1: 是
2: 先揪出来了，看看这途中丝要创啊，就是咱个精华途中家啦，
1: 对，
2: 好啊，即马这个切出来了，这途中家这丝要创啥？
1: 是，
2: 刚才你敢知过去咱全世界？常用的电缆线是用什么做的？海底的电缆线就是用多重丝来做的。
1: 是。
2: 伊经过吼几啊十年，伫海底安尼吼，拢未歹。

0: 啊，这是什么？
1: 伊这叫做加完两笔的聚糖，就是讲吼，伊这咱加完两笔，就是咱造成吼，咱个软骨啦，
0: 哦，
1: 诶，组织，就是咱个讲诶三角筋啦。
0: 是。
1: 你这个蛋白聚糖有无吼？
0: 是是。
1: 一起来，伊就是会做白贴起来。
0: 是。
1: 你的骨头开始用。
0: 是。
1: 你骨头开始扎针。
0: 是。
1: 啊，开始好。
0: 是。
1: 啊，过来，伊这道中西诶啥？你从过去讲个，
0: 嗯，
1: 道中西、道中家，咱个做个这个科技才好。你像你这个翘骨啦，
0: 是，
1: 吼、哦，你翘骨会压倒落，
0: 是，
1: 吼、哦，你肚中时未输那剩一个弯腰手，
0: 是，
1: 把你
0: 掉掉掉嘞，
1: 掉倒上来，
0: 是，吼、哦，
1: 啊是讲爸爸妈妈，恁过去恁都即卖有咧福建，
0: 是，
1: 啊咧福建啊都身躯筋啊咧福建拢过啊咧安动动啊病掉嘞，
0: 对，
1: 吼、哦、啊感觉咧弄啊手啊无就是有些，已经手安尼无代无志。愈年纪愈大，手安尼一直弯翘伊，啊弯翘伊，这是啥？伊你内底就是缺少的啥？胶原蛋白聚糖，
0: 是，
1: 而且胶原蛋白聚糖多中加内底含量就是上钙巴，上钙质，伊我都甲你这个骨头啊，这个筋络，
0: 是，
1: 哦你做些，敢那秘书个讲个，敢那有弹性，
0: 是，
1: 哦你。哦，你安尼袂输那会伸展，
0: 是
1: 哦啊，袂安尼咧白白，
0: 是
1: 硬硬，
0: 是
1: 哦，你安尼话咧，感觉哇，筋络咧软 Q 啊软 Q，
0: 是
1: 啊，要伸特别伸，要揪特别揪，
0: 是
1: 哦，这就是多重加你一般骨头药啊，有诶割骨头药啊，就是加割骨头，有诶一割筋络就割筋络，唔过多重加伊会使啥啊？会让你伸缩自如，哦，让你伸要伸到要固定啊，割骨头定啊会使。要割骨头软埋晒，啊！要割迄、那个，你这个胶原蛋白迄、那个，咱这软骨啦，甲做巴丁好起来埋晒。就像刚才你拄啊讲诶，为虾米这件地当厝会崩？伊就是软卡下嘛，大楼变软卡下，啊，大中
0: 是
1: 就是咧啥物？就是咧补人诶下焦之虚下，第迄个第一个是下焦之虚啦，下焦之虚就是咱诶。人大意讲诶，就是软卡下，啊软卡下大中就是啥，伊就是用咧吊用人诶骨头啊，人诶卡大夫，吼、哦、啊，甲人诶下焦之虚补满，吼、哦、啊，够一种就是啊下焦之虚啊，下焦之虚就是啥，你湿骨头内底拢全湿气，大中一就是靠大中离你诶骨头内底湿气，互你袂造成风湿性关节炎，
0: 吼、
1: 哦、啊够一种就是啥，迄、那个。下
0: 足胫之痛，
1: 哎，足胫之痛，就是啦。你脚大夫，啊，你的腰会疼，你就是要靠道中，
0: 哦，
1: 伊来带只道中家来给你修补，啊，来给你修正啊嘞。
0: 是是 是, 是, 是。啊，所以讲今日这个啊，咱今日这个道中家是野生的哦，
1: 加野生的半年，
0: 这道中王啦吼、哦。啊，一般就对啦啦吼，爸爸妈妈，你进外口买道中。拢是下做栽种的稻中
2: 啊，是。
0: 啊，咱阿金今日甲咱抓来的稻中是野生的，然后佫是百年的树头啦，吼。
1: 是。
0: 所以讲这是伫王，即个王中之王。
1: 是。
0: 吼、哦，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就对，你会腰酸，会脚软，会旧筋，会走路酸酸酸酸、平平薄薄，人咧讲也是腰膝无力啦，腰甲脚头有拢无力。
1: 对。
0: 其实。腰甲脚头乌是共一条神经，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这不但会当甲你生骨伤，会当甲你吐骨伤。啊，我阿你讲吼，这过去就对啊。你讲伫五十年代，
1: 五十年代是三斤哦，哇，电话机一栋楼啊厝哦。
0: 对。
1: 你过去你那有三斤的作
0: 用？那个时阵，一电话机楼啊厝一斤是5000块了。
1: 对，诶，感觉可能20几万。
0: 哦，我当作
1: 五十年代迄时阵吼、
0: 啊，是
1: 五十年代迄阵的稻中一斤吼，几来万块啦。
0: 是是是。
1: 啊，三斤多换一斤电话机楼啊厝，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即马楼食着三斤的稻中，
0: 是，
1: 你等于就是你即马先食等于食着一个外价单啦。
0: 是是是。哦，
1: 就是换算即个过去迄年代。
0: 那以前迄年代啊，正是就对啊。你伫外口买一般栽种的稻中真济，啊，但是嘛无足熟的啦，
1: 吼。
0: 但是真正野生的稻中是你有钱买袂到。
1: 无得买啦。
0: 今日你有栽到听到这个节目，讲起来东北时代是你的福气。我就讲啊，我代替我台南的姐夫，甲阿金兄感谢，伊敢那为着食这个稻中王，甲食我的古乐家就对啊啦吼。食到我就讲啊，本来落车拢敢那坐伫遐咧过了伊啊，人将士会当上山。爬山， 会当落海。我人因迄个高，因迄个年代。

0: 来，因拢算知识分子。我的亲家亲母七十外岁，我的亲家较早是台电的主任退休的，因遐拢捌字的。吼、哦，啊，我的亲母是伫国泰人寿保险退休的，所以讲，直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骨头药啊，当那家宏甲你讲的就对啦，你绝对会使食。
1: 是，
0: 因为我家己骨头我受伤过，我所有五脏六腑拢真健康，但是我就是为我家己的脚头乌。过去也未接触到生物科技，我迄阵啊啉酒啉伤济，啉甲遐啊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我的大骨轮头，医生要叫我换人工的。啊好佳哉，迄阵啊我无换，伊讲你遮少年，迄、那个骨型拢还佫伫咧，伊阵啊甲我内底抠旧的抠掉，啊然后再甲我注人工骨泥甲骨浆，来复重生啦吼。
1: 是。
0: 啊所以讲我伫遮，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客户啊住台北。吼、哦、啊！我的客阿兄啦，吼、哦，不是客兄，我的客阿兄伫某一间大间电视台咧做特派的记者。啊，我嘛甲阮客户啊讲，我讲吼、哦、啊，你到那要去住，不要紧，钱我咧出。但是甲你家己的囝咧做这啊，啊，伊我讲是客户，阮的客户啊，吼、哦，我讲我物件咧食，你真正呐无，互你食无好，吼、哦，啊，你食。去开刀，结果伊食差不多将近啦吼，半冬完全血骨头甲骨浆拢总做伙生出来，
1: 拢拔起来，
0: 连医生都怀疑。我讲我这个物件要卖出去，过冬工今日人收到，明后日人电话就来啊，讲你这物件是南西尔呢？那世间有这好用的？啊，过去途中外口中药行，大家嘛有，啊，大家嘛捌食过，但是过去啥啦？早期妈妈，恁较早那咧做未来？是不是一定拢爱食稻浆？
1: 对，
0: 嘿啊！啊，迄是经济好的人才有稻浆通食，经济歹的人像阿金讲的，五十年代三斤野生的稻浆，
1: 换一栋稻花
0: 街，换一栋稻花街的老阿厝。
1: 对，
0: 吼、哦！啊，当然迄个时阵钱较高，六七十万嘛，
1: 吼！
0: 啊，这样时就对啦。那三那一间稻花街的厝不得了啊！
1: 对，
0: 吼、哦！咱讲事实，啊，这个物件，家宏真正家己饲料有够赞，过来第二。你想我的老母八十三岁，那无我用我这保健食品咧甲听，我的老母身体有够用诶，讲真正的，我的妈妈八十三岁，会当落，有迄天阮船长来找我，拄啊来台中，啊我请伊去食饭，伊咧甲我讲吼，家宏，你叫恁母也唔通安尼做，拢阿个家己趴伫个牌仔顶，伫阿咧高丽啊。哦，啊，即下要起来换顶，
1: 身体真正有用。
0: 啊，你若安尼爬足危险诶，
1: 对，
0: 我都无法度。因为阮老母都讲，伊趁伊会做，要阁加做一寡。
1: 对，
0: 吓啊！啊，阮老母嘛常讲一句话：，倒来惊会走，食几回拢袂要紧；，啊，若袂惊袂走，食一回闹路用。
1: 对，
0: 吼、哦，我都讲啊，所以讲我拢会啊，讲实在，爸爸妈妈，你唔知要信无啦吼？我每一工家乡家起来，甲新民讲的，就是这话。我讲，互我的老母食百回，互我的仔仔平安大汉，互我的听友，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哦，啊，当然嘛，有我生理兴旺，这是。吼、哦，我逐工每工讲的话，吼、哦、啊，所以讲直接今日阿林兄
1: 是，
0: 一个大中王会当互你食脚腰酸、脚软、旧筋，然后酸骨轮、痛骨折，即几工全台湾拢落大雨。爸爸妈妈，我真若要叫恁用脚垫的入来，差不多全部完善。敢若为着一落一个雨，举起来咧酸痛的偌济人，脚头乌袂弯，
1: 哎呀、
0: 啊，脚头乌袂弯的，袂落落，袂落面酸开。歹算济人啊，
1: 对，
0: 哎呀、啊，啊，我跟你讲，就是安那，少年做伊，无补，咱暂时今日咱甲补倒头，甲补翻头，咱甲过去拍拼的。我跟恁讲一句话，爸爸妈妈，欠骨本，我永远讲一句话，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吼。
1: 对，对，
0: 啊，怎么样？
1: 是
0: 过去这三斤换一栋德化街的老阿厝的物件，
1: 对，
0: 暂时是有够贵的哦，
1: 是
0: 这不是你伫一般中药行咧买的哦。爸爸妈，我今日甲恁争取着，阿任兄讲有一千阿，啊，介绍我这
1: 個。刚才我这介绍我实在讲诶，我要来卖进前，我实在讲我爱调整介绍。
0: 无啦，你去年卖我都照去年介绍啦。
2: 去年好啊，
1: 去年是卖三千二啦。
2: 对啊，系啊，都
1: 照去年介绍啦。嗯，来照讲爱互我开三千六啦。
0: 无啦，诶，唔好安尼，因为我拢爱互即个爸爸妈妈照好。 开少钱甲因医大病，
1: 我知
0: 啊，让因当享受一个啊，
1: 未上这都真正量足少，
0: 因为让因享受一个啊，未搁再骨头酸痛，未搁再未翻身，未病病，未落眠床卡，未冷裤，未穿衫，有诶，干那要存一个桌布，要再条存，讲真正啦，迄种痛苦，家宏深深体会。啊，这拢是我疼，我爱的爸爸妈妈，拢 是我疼惜我的爸爸妈妈，甲这些大哥大姐，我讲今日破咧，这物件嘛唔是你明仔载敲电话，搁要甲我买，就一定买有。
2: 嗯，当然。
0: 哎呀，因为这个物件，我就甲恁讲啊，人讲物件贵贵无的啦，
1: 哦，
0: 就是愈无的物件愈贵。
1: 对。
0: 啊，你若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若有亲情就对啊啦吼。啊，任登基一见将士受无恙。再个是电话机，差不多十个人有九个捌阿任啦，十间店有九间捌阿任。你若去甲收，收然后野生的就对啊。你随敲电话来加红，吼、哦、野生的哦。
1: 啊，我讲
0: 我引一百万来买。
1: 十五米的，你甲敲，其实你若伊若讲有甲你讲有十五米的，你较贵，你就会使甲买。你唔甲出价。
0: 系啊，啊你都无，你起来我一斤一百万甲你买。但是爱正野生正爱阿任鉴定过。吼、哦，啊，咱找第三方鉴定嘛，袂要紧。
1: 是。
0: 啊，所以讲，阿金你唔敢卖，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人因卖国外卖足好价。
1: 是。
0: 啊，一寡老中医，我来讲，即包括家己中医诊所，都拢卖当伊咧食，包括即个中医骨科的福建师，大家都拢卖当伊咧食。啊，好个物件，人啥那无释放出来，唔是无爱释放啊，是无量啊。
1: 无啦，无
0: 量。啊，所以讲，今日给我一千啊。
1: 一千啊，会使啊，
0: 那
1: 啊，就互你三千二，好不？
0: 好，
1: 那卖价卖起价，好不？好不？
0: 你这阿沙利啊，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咱就卖好听，又搁加迄个字的，咱甲算三千多，
2: 到我算清楚
1: 啦。哎，要讲三千六，
0: 无啦，
1: 啊，你就讲，我是讲你讲安尼，无我就三千二，我嘛不忍心起价。
0: 无啦，三千多啦，
1: 三千哦，
0: 哎，
1: 嗯啊。就讲好要三千二，你个
0: 无啦，我若话你讲好，我是叫你来呢啊，系啊，
1: 三千，三千，
2: 三千较好算啦。
1: 三千你啦，三千无安尼啦，讲呀，
0: 嗯，
1: 那三千我八百无你啦，
0: 三千该减两百，
1: 系啦，因为我量无遐济啦，
0: 是，
1: 啊，这你互我体谅，
0: 算你去趁别位来补我下就
1: 体谅我者，好无吼？
0: 安尼啦，我阁答应你，啊，阁来，你送一来互体验。爸爸妈妈，十分钟技术呀，咱就用你咩哦？
1: 我这个上
0: 用你咩？
2: 嘿，用你咩？
0: 你甲泡落水啉，水有感觉。
2: 十分钟水有感受。
0: 啊，等下像你咧啉高粱的同款，水啉落水酒醉啦。
1: 是
0: 啊，啊这是水啉落水有效啦。
1: 我个上，
0: 对啦，上一啦。
1: 好啊，今日先讲个好哦。
0: 嗯。
1: 八百卖完得哦。
0: 嗯。
1: 好。
0: 哦好，八百卖完。
1: 八百卖完，我一阿我。我出不去。
0: 好好好。安尼就八百啊啦齁。
1: 是。
0: 来阿伟。
2: 哎。
0: 咱今日好不容易我会当替您争取到咱暗时这个时段。
2: 嗯。
0: 大家要来听小咱的介绍。你嘛送一下。
2: 真正不简单啦齁。安尼阿伟啊嘛赶快个送一下给咱爸爸妈妈。
0: 阿华
2: 出去我来到这电话安尼我帮你做主的我帮你送家。
0: 阿丽耶。你替人做主，安尼你家己买上去啦。
2: 好，无问题，安尼阿仔嘛上去啊。
0: 安尼就买一啦，上四啊，挂家王个上去啦，买一啦上你五啊，爸爸妈妈，十分钟要甲你计数赢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中王大中家，食落会甲你洗你的骨钙，洗你的软骨，用这个大中丝。把你包覆你的骨头，让你的骨头袂含烧、袂怕讲、袂卡软、袂腰酸、卡软。啊，我阿你讲，伊可以把你过神水，可以当把你降肝火，因为多中王就是把你入肝心，才来把你医骨头。有诶，先阿你食骨头药啊，食不好，因为你的肝主筋、心主骨，根本是大爸爸妈妈，你的肝心功能要败啊。你先甲食落，即会当甲你治你骨头酸痛，然后佫会甲你固身兼固肝，互你神水来把持，你就袂佫软卡，你就袂佫骨头会酸，骨头会抽，骨头会痛啦。来，喂，你好，是个。
3: 喂，嘉宏啊，我买一组啊。
0: 买一组吼，啊，你之前有买无？
3: 有啊。
0: 食得好无？
3: 袂歹啊。
0: 袂歹吼。
3: 骨骨骨头啊，啊，伊家迄。生
0: 囝
3: 无
0: 过
3: 好啊！
0: 对，啊，这若生囝以前妈妈无做过来有哦，恁、一定爱敲电话起来，甲爸，佮甲补做一下过来嘞。 人讲生一个囝就九机会好来，你等下家咧啊。哎呀，来生一个囝就九机会啦，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过去你为着生产，为着家庭，你拍拼，你付出，你将时咧骨头酸、骨头疼，敢有人会当甲你体谅？
1: 对。
0: 来，威六，来秀春啊，妈妈。
3: 来，
0: 要多中红哦。来好，你等下家咧哈。
3: 哎，阿伯
0: 喏。好，等下家咧，等下家咧吼。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无卡电话？即我就甲你讲，三斤五十年，伫五十年前就对啊，五六十年前会当买德化街一间老厝，大中家，伊内底有一个上好的物件叫 GAG 胶原蛋白聚糖，即拄啊敢若大中家会当特殊的制作出来尔，嘛全世界敢若阿人民有这个技术尔，中辈时代，我这个大中王、大中家是大家吃、大家娱乐，十分钟。甲你输赢啦哈，会两脚会腰酸拽着闪着，加老进嘞，你做你个要等一下，来喂你个桂花大姐，
3: 喂，
0: 来你要大中红哦，
3: 嘿，
0: 来你等下家咧哈，我加红，哎呀，来喂你，来要大中红，
4: 我
0: 要
4: 一做细做加加来，
0: 好好，来你等下家咧
1: 哈，
0: 啊，拜一叫加哈，
2: 哎
0: 呀，来啊，长辈是大包啦嘛，今日这一客人，你看他都讲要起三千来啦。我甲阿金出两百块，剩三千，阿金佫送一个，总共买一个送我，才开你
2: 三千
0: 块啦。
2: 是，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咱拄只刷卡冇人咧偷啦吼，来
0: 来来来，义雄大哥。
5: 哎、
0: 欸，
5: 我一
0: 组。来，要一组吼，来电那个，你先等下吼。啊，来喂，你好，阿祖。好，好，来阿祖，来要一组电那个。
2: 好，来等下吼，
1: 谢谢。
0: 啊，来，你好，江太太，家人诶，诶，我家红。
6: 我江太太。
0: 我知，我知，妈妈。
6: 诶，
0: 我家红啦。
6: 我爱迄个大肠，迄个。
0: 哦，大肠
6: 骨
0: 吼。
6: 食骨头酸痛。
0: 好，食骨头酸痛，食你软脚，食你脚无力，腰酸背痛，拢总有效啊！脚袂起来，袂弯
6: 腰。大肠，大
2: 肠。
0: 好，
2: 大
0: 肠，大肠，我来你偷。
2: 你不想买药？
0: 好，你先下咧，哎呀，你捌食过呢啊？
6: 啊？
0: 你敢捌买过？
6: 他在当时上。
0: 好来，你等下咧，你等下咧，来，喂，六幺大姐，依然呢？
7: 大早是偌济？
0: 大早我清楚，啊，你先写起来好无？
7: 系
0: 啊。
7: 一早是偌济？
0: 大早的等下，一早来，啊，你一早要偌济啦？
2: 来，
0: 一早大姐，一早，大早的啦，人今天偷大早，咱直接甲回答啦。大早的两小组，六千块啦。
1: 是。
7: 六千。
0: 啊，我叫阿金哥上去啦。
1: 我上去啊。
0: 哎，啊，我五十组。
1: 八八。来
0: 报案子来对哦，报案子别话啊，好，安尼
1: 不
0: 要紧啦，安尼我你讲，姚大姐，
7: 啊，
0: 阿金送一下，我都送一下，安尼等于大组是六千块，十二下加送两下，十四下啦，
2: 好啦，别紧啦，
0: 对对，十四下。
7: 我
0: 问
7: 你者哦，我这正卡旧伤啊，行拢会酸会痛。
0: 啊，你一天甲啉三包，一天都感觉哈，
2: 来叫三顿啉哈，
0: 叫三顿啉来等你家咧，来为你妈妈。
7: 哦，啊，你现太卡了。
0: 无啊，我等下拢我耍拍摄妈妈。
7: 哎呀，你搞加两组来啦。
0: 是啊，那要叫哦，你大概拢买
7: 啊
0: 济。
7: 啊，无啦吼，我都甲你讲，迄较早啊，都拢开着吼，月来做了较无，拢安尼酸痛安尼。
2: 红毛宝贝的酸痛，
1: 这月来做无好，食上好。
7: 食了有效吼。我即马你看落雨落安，拢唔知对咧疼，拢知影通去顺。哦，拢四界去巡门巡，迄落安尼，哦，倒摆安尼徛咧四界去安尼用巡，逐拢加只困我，加做迄落，你搞加两组来。
0: 啊，赞啦，安尼有赞啦吼。
7: 嘿，对对，
0: 好，哎呀，好，
2: 安尼就是大组的啦吼，
0: 大组十四啊，
2: 十四啊，六千块，
0: 好好好。
7: 那我刚才你搞报，我食这个吼，
0: 嗯，
7: 我真安尼风风落雨透风啊，我有我多趟安尼去，大家拢搞我学落来。
0: 你几岁？
7: 八十，八十三，
0: 八十三哦！你多喊我妈妈变一回，哎呀，好来，给你恭喜啊！安尼你食这当食一百回，
1: 哎呀，
0: 好，
1: 今
7: 日寄来呢，
0: 好啦，好啦，好啦，
1: 祝你身体健康。
0: 你刚刚今日未记个寄来，来回六，好来回六，谢大姐。
8: 哎，你好，
0: 六，我搞。
8: 俺我坐下。
0: 大桌呀，
8: 嘿，
0: 大桌，
2: 一
0: 四桌三千，买一个送五啊六啊。啊，大组的就是十二啊，加上两啊，十四啊，六千块。
8: 啊，四组，啊，会用五月车。
0: 不要紧，我代广告小姐讲哈。
2: 好，
0: 不要紧。等下时段，等下叫你赶紧开啊！你看人拢咧卡袂起来。
2: 对。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中王大中家啦吼。 长辈时代，这要甲你生骨少、透骨伤，甲你补你的软骨，互你的软骨袂搁再野生，互你袂搁再软脚，袂旧筋，袂走路死死甩甩皮皮活泼，迄就是咧退化。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唔免开刀，你绝对会当骨头勇行行，定软骨甲你照顾，筋络照顾啊！来，维六，阿爱妈妈。
4: 你好。
0: 来，你好，要多重讲吼。来，我教你电话起来哈。啊，全国我来甲你讲啊，真大家拢咧烧钱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多重加，这你有钱买无？这过去就对啊啦吼。三斤会当换电话机一间楼啊厝啦。来，维六，收入啊，妈妈。
4: 哎
0: 我教。哎，
4: 教啊。
0: 哎哎。
4: 我这是说说说来哦。
0: 好来，你等下起来，等下。
4: 我这一只骨无，拢无那边哦。
0: 啊，无啦，就是因为你的软骨退化。
1: 一天啊，吃三包。
0: 一天啊，吃三包，
2: 掉三顿吃哈。
0: 哎，
4: 就哦，迄个吃饭店。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2: 龙哥，
0: 你等下起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啊，来，维六雪见大姐。
4: 来，你要不要多讲哈？
0: 好，来，要多说等下起来哈。
2: 好，
0: 来，维六，来点啊，妈妈。好，来电话给你哈，
1: 谢谢
0: 啊，来为了春瑞大姐，
4: 来
0: 你好，我高雄本人要到中间
4: 吼，我这边足济了，要干
0: 啥要安怎食咧？不要紧，啊你愈买愈济，身体愈用，食愈济愈济货，哎呀，散的啦。
4: 我食到从食唔知要安怎食
0: 咧？不要紧，啊不要要安怎食，你用只卡来问我，啊你要有信心嘛啦，你应该食我物件，你有食过你就知影。我的物件真正拢赞的，
4: 刚改咸足好的物件，我食了拢爆出米啊食的。
0: 哇，多谢你啊！咱就是拢用良心做咧做事的，系啊！你甲继续甲食下来，你电话下来哈，妈妈我电话拢满线。你
2: 顺
0: 利啊，妈妈！你看甲咱娱乐咱的物件，真正伊唔知要哪甲咱娱乐的啦。来，阿甘大哥，
5: 哎，
0: 来，你好，我嘉宏。好，来，你电话下来啦。
1: 谢谢。
0: 我都讲了，爸爸妈妈，卖个去煮。玻尿酸，卖个去煮人工骨浆啊！食咱个大肠家，会当甲你特色地中大肠丝，甲你所有这顶软骨拢包好，甲你这退化拢补上来。有诶讲你软骨退化无顺啊，要食啥？食家啊！啊，这大肠家，这素食的家，这毋是骨肉家，但是素食的家，同款比骨肉家同款的效果。
2: 对，
0: 东北时代，
2: 这专属的吼，而且吼。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吼，脚骨较袂直啦，拢总会使食吼。喂，你好。
4: 啊，
2: 现在
4: 是
2: 咧
0: 食
4: 骨头
0: 的哟。
2: 对对对，
0: 生骨、骨软骨啦。
4: 哎呀，好，好，
0: 好，
4: 我
0: 继续
4: 打。
0: 好，来，你等下起来哈。
1: 谢谢。
0: 啊，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9: 哦，你好。
0: 哎。
9: 啊，请教一下吼，那个今日个电风。
0: 来，你等下起
2: 来
0: 啊。
2: 来哦，阿姨都。阿林兄，
1: 是
2: 一路都只刷卡发来，你讲吼，咱有听做朋友咧偷跌大做诶，
1: 系
2: 啊，因为哦利息伊就是未贵，啊利息未贵，你阿伊就知影讲吼，伊阿阿伯当只阿伯要做回股啦，
0: 对，卖个像安尼拣风头报位，哦，我来甲你讲啊，啊，咱互我二十组会使无？
1: 跌大做二十组，
0: 嘿嘿嘿，
2: 喂，时间，时间，
10: 今
0: 麦
10: 有
0: 跌
10: 大
0: 做
10: 了，
0: 还
10: 是？
0: 无，我来
2: 讲
0: 啊，
2: 你来
0: 啊，你先下咧，系啊，我今日退，我尽量退啊。
10: 啊，你先
0: 帮
10: 我
0: 用
10: 啊！
0: 好好好，你看这也未套着，人就先用啊。看这物件好用，我来你电话下咧。
1: 啊，你来搞咩啊？
0: 我讲三十组，
1: 无啦，搞咩啊？我用十组给你啦。
0: 十组我挂。
1: 好，好。
0: 安尼讲伤少，我
1: 十组。无啦，啊，这真正无量较济啦，拜托你，真的。
0: 来，安尼十组就大啦吼，就算唔到二十八啊。
2: 对。
0: 安尼
2: 阿林上节，
0: 我阿林上节。
1: 十组我去送。
0: 系啊，
2: 系啊。
0: 安尼无？
1: 我去送几啊？
0: 上节啦，
2: 你上节。
0: 我唔敢喺偷上车啦，
1: 好啦，阿十组，哦，
0: 阿阿伟，咱两个将出三较公平啦，安尼喎，你上三，啊我上三，你都要六啊，等于小组，六啊，总共多三十五啊，一大组万二块，开万二，让你骨头酸疼好哩，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呐，爸爸妈妈，医生叫你要开刀，你。像是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脚的腰啊，脚的软，腰的酸的，过去过来做无的，心水无把定的，无怪你骨头的药你食袂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大家嘛晓讲，但是要食啥物来补？食大肠胶、大肠王啊，伊内底有大肠的胶质， 即爱十五米呢哦，然后伊个会互你断丝，互你只个丝去甲你只个骨头包覆，以后你就袂酸痛，袂惊咯。比如爸爸、爸爸妈妈，你若请软脚，你若跋倒，我话你讲跋倒会失元气。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即个道中王、道中家就对啊。过去三斤买一间老厝，我话你讲，咱享受一下好嘢人咧食的物件，到底是做啥物款啊？
2: 来，喂，你好。
0: 要道中，来，妈妈要道中间吼，来，你等下去啊，你哈，
2: 好来哈、
1: 啊，谢谢。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无法度，逐个月卖哈、啊，
2: 嗯，
0: 这真久以后，才有可能去卖一届啊。阿金他拄啊，都事先先甲我声明，因为我本来我是要我只是个节目卖，但是我伊个量无够，啊，因为我暗时个台量无遐济，
2: 是，
0: 我讲安尼，我爱互暗时即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听笑，来甲我，迄、那个迄、那个。啊！伊拢甲我听，就甲我照顾。我用一个好的物件，互伊会当生骨长、透骨长、固定骨啦。
1: 是，
0: 来喂，你好，龙西大哥。
5: 喂。
0: 嘿，妈妈，梅山呢？嘿，来，你要道中街吼。
5: 嘿，要甲你买道中街。
0: 好，来，你电话寄咧哈。
1: 谢谢。
0: 啊，我就讲啊，今日来买落着，你会好呀？听电台，咱就是咧听知识，听讲要来照顾你的身体。我讲你等于绝对会像我甲你讲的安尼。哇，世间哪有这物件这好用的？今日随食，等下随有效，随有感觉讲哦，你的脚骨加足有力嘞。等下腰就较袂酸啊，你腰轻轻啊，闪着抓着的，代表就是你的软骨、甲你的骨浆、骨髓拢叫退化呀。哎呀，来位你好，志英妈妈。
10: 嘿，
0: 嘿，来了，我到。
10: 纯素是来加点。
0: 纯素的，
2: 这纯素的。
10: 好好，
2: 有这专属的
0: 啊！这有够赞的，因为我讲，足侪人食，足侪人食，食素食有无？然后伊的骨架子拢无够，
2: 对。
0: 啊，我阿你讲，这纯素的哈，等下看嘛，看讲，看九七，看九八啊，来位了，来，要大量加吼，
10: 好，
0: 来等下叫你，啊，今日四组的一组3200，送3000买一盒，送4盒，送5盒6盒，大组的12盒，搁送
2: 2盒14盒，
0: 中北时段，啊那特大组的，得28盒12元。搁加上7盒啦哈，
2: 总共35盒啦哈。
0: 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没有电台工商刷卡服务。你若如果任何问题，阿伟阿辉来在家行，拢总会使替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丢弃，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戏等等，所以新港戏曲村的名号就安尼流传落来。伫咧新港戏曲上兴盛时阵，有组班演出的就达到着10班左右。进前彰化县政府也要选择咧新港举办文艺季戏曲彰化活动，活动的地点就是伫咧新港上大的信仰中心和安江的庙埕，和大家中温庙口看戏的记忆。
2: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啊，来感谢咱中部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第点钟第二阶段。朋友电话，爸爸妈妈一定要赶紧卡好啊！爸，进来这数量有限的大中王吼，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算好我接起来了吼。
1: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我是含万的农家主题，我家宏啦吼。啊，受恁疼惜的家宏，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叔啊、婶啊啊对家宏的信任吼。啊，直接甲恁做十二万分的感谢。啊，今日咱进这个时段，佮有新电台加入。
0: 对。
1: 啊，咱甲头前。啊，其实物件也差不多无
0: 啊
1: 啦。
0: 系啊。
1: 啊，今日卖什么物件？今日就是卖三斤，伫五十年代就对啊。三斤会当伫德化街买一间楼啊厝诶。哎呀，来维六苏大哥。
2: 哎，你买大
1: 中
2: 王。
1: 哦，我买大中王吼，来你电话起来咧吼。
2: 哎。
0: 好来啊。
1: 啊，这个大中王当时要开发，阿金甲我讲，这做贵本诶。啊，我讲吼，贵本袂要紧，物件爱用食好。
0: 对啊。
1: 来维六意见大姐。
3: 哎、欸，你好
1: 哈！哎、欸，你大问你。
3: 请问诶，
1: 哎、
3: 欸，你这款的会使加一个？我给您买这款的什么鸵鸟骨肉离身加这個？
1: 做伙食一杯一重，加倍效果。哎呀、
3: 啊！救筋买晒哦。
1: 救筋做好用的，随食明仔再随买救筋啦。
3: 咦、欸，我、啊、我有加迄个加红买迄个十个骨头的啊、
1: 哦！好好好。
3: 啊，今麦是讲过来买这
1: 個。啊，食了啊，食了感的嘛？食了有感觉无？
3: 有啦，
1: 有啦，
3: 感觉伊咧食迄个什么土土龙王哟，啊啊，搁迄个三三金宝啊，
1: 是，有效啦。
3: 啊、我迄教你食，啊，搁有教白米啊，安尼。
1: 安尼有赞无？我教，我教红啊。
3: 我今麦甲你讲吼。
0: 玉娟大姐，你就甲教红本人咧讲
1: 电话嘛。
3: 喂，
1: 我教红
3: 啊。啊，老板你好哈。
1: 嘿嘿
3: 嘿。啊，我甲你要做菜种啊，食是袂歹。啊，我跟咱甲人讲。
1: 食
3: 甲
1: 唔知要安怎吃。不要紧，你甲做伙吃，我去叫小姐，甲你慢慢啊，甲你解说，啊不要吃，你甲问，因为我咧做现场的节目。
3: 好好，谢谢，
1: 哦、谢谢，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哈。你等会来
3: 哈。
1: 这妈妈恁的一句话了，我讲恁都无一定爱甲我买物件，我干那真心干那爱命声尔。老母讲的秀才嘛爱笑命声，我今日要感谢我的高雄小弟康百事的叫什么？当时要开发，伊甲我讲吼，这百年的，这真正有钱无底买啦。较早五十四年，一开始咧做诶时阵，伊讲吼，即伫人伫台北，伫化街三金买一间楼仔厝诶。
0: 是啊，
1: 来回你有蔡大姐，
0: 四号诶。
3: 啊，你
1: 我教，即
3: 会
1: 生会有子
0: 会会生有子未？即会过
1: 有子，即会过有子
0: 哦。啊，即会过有子，
1: 你有子无好啦。咱诶物件无一人会生有子诶，啊，即人是兼诶过有子。
3: 因为我是假算结，我是甲你请教啦。
1: 吼、哦，诶、欸，啊，因为了你薪水八天，你骨地阁怎样？安尼知无？
3: 就是
1: 腰骨参
3: 考
1: 未止啦。对，啊，迄就是腰腰歹嘛，你就是腰子无好食，安尼对无？
3: 啊，就唔再甲你请教看会
1: 食哩。对，啊，这食这一杯一重的啊，我都头头有甲恁解说啊。恁
3: 会讲，会腰咧卖物件拢足限量的。
1: 是是是，多谢你啊！我嘛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嘞？我袂甲恁骗。
3: 我足足听你咧讲话哦，你这艰苦人出身
1: 呢。是。
3: 足好
1: 诶，真卡紧啦，
3: 各种老
1: 岁仔。嘿啊，袂啦，啊恁拢那像我家己诶妈妈，啊所以讲你食了脑后，你讲诶镜头，你看我甲你讲诶拄啊好，你就是腰子无好。
3: 拢无迄落啊，我是咧讲啦，诶，食你口味讲，即马大岁拢爱讲是啥，唔通乌白食。
1: 对，啊我甲你讲，咱诶物件即拢得管诶哈，即拢政府合格规定诶，
0: 拢安全
1: 诶、哦、啊，你放心。
3: 你足。是的啦，我无咧共买物件。
1: 安尼吼，多谢妈妈的信任。
3: 我甲你买几啊遍
1: 咯啦。啊无，你失望啦吼。
3: 我甲你买、哎、啊买迄款哦，牛红个牛奶泡的。
1: 好好好。
3: 啊，佫进前啊，佫甲你买一摆啥，唔知啊，佫买一摆。
1: 好，不要紧。
3: 一摆买了三摆咯。
1: 好，多谢啊，多谢你的信任，你电话起来哦吼。哎呀，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恁一句娱乐，互家宏佫愈动力啦吼。啊，我讲啊，这过去就对啦，途中到底好伫对。是安那开始人木鱼咧进口，迄阵啊，我甲你讲啊，三斤五五十年代三斤买一间老厝，迄个时阵就无开放进口。啊，过来，伊这是野生的，唔是像即马你去买途中是栽种的哦。
0: 嗯、
1: 你真你去买途中栽种的爸爸妈妈，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寄互你就好。讲真正，啊，但是恁的药房凊彩听都有啦。
0: 有啦，
1: 哎呀、
0: 啊，一米二、两米二，慢慢死啦。
1: 对，啊，重点咱这是十五米呢，吼、哦，百年的树丛。 百年的大中王。啊，咱来请咱康百事，阿锦兄，洪怡这个所的当署长过来。我当时谁那会叫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前五，哦，我就讲啊，住台南，本来人啊带出去咧佚佗，拢总袂行，拢总吐三脚加四脚椅啊。啊，即摆一落车，人就去找椅啊坐。等人全部囡仔啦、孙啊，大家拢去佚佗完啊，要回来伊才阁爬上车。然后我甲这个物件摕互伊食，因拢高知识分子，因咧早期拢有读册。我的亲家，我就讲啊，伫台电做主任退休的，我的前五伫国泰人寿保险退休的，食我的物件，食到无去开刀，本来医生叫伊两支脚头骨拢换，大骨轮头嘛拢换，结果咧，食食咧到尾也拢生出来。我家己的客户，我就讲啊。去做人工骨浆，伫两骨就对啊啦吼，两骨去互磨损，然后咱骨底变去高雄的七连骨科，甲看伊讲伊即个做人工骨年，甲迄个一种物件我用讲袂出来，但是就是爱开十二万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咱甲十二万请起来，咱开万二敢唔好，啊佫会当互你食出来、生出来，就家己个，佫唔免去挨刀啊肉来疼，医生佫无甲你保证个好，长辈是大。啊，今日啊，咱和阿锦兄简单甲恁介绍一下，先啊，这个杜仲师、杜仲家会较好。
4: 刚才我甲这时段吼报告吼，一般咱杜仲吼市场咧所贩售的吼，拢是就像阿威阿杜阿讲的，就是拢在两米里至四米里这个之间啦吼。啊，刚才咱今仔日在杜仲王，什么为什么要叫杜仲王？
1: 是，
4: 就是。咱是百年老树，诶，树头，
1: 是，
4: 吼、哦，咱甲厝即个树头起来，徛起来都搞咱腰身即个所在。啊，道中有偌悬呢？道中若悬呢，话要甲两三楼悬。
0: 哦，是这
4: 款。啊，要甲两三楼悬，咱甲他厝即个厝即个树头起来，腰身即个所在，伊即拢十五米哩啦。吼、哦嗯，啊，即、這个所在，伫即个所在诶，道中配啦，吼、哦，道、嗯、中配伊是算。道中加上上百上满的所在，
1: 吼、嗯
4: 哦、啊，所以讲迄、那个，即、這个讲咩市场道中满世界，唔过咱个道中王，你有钱是无得买，
1: 是
4: 有钱买你搁要千金，要来甲我换道中，我嘛无通买你，
1: 对，
4: 哦，你要来甲买完不了，我歹势，我甲做这道中王，我都无够用啊，
1: 是是是，
4: 而且讲个咱这伫山地是用军队，
1: 是。
4: 军队哦，你要入去这道中拿来的，
1: 是，
4: 你是军队拢前后四周围拢部队过掉嘞，
1: 是是是，
4: 过去拢啥物人来吃，拢是一挂这大官好啊，
1: 是，
4: 吼、哦，啊这大官，吼、哦，啊是一挂这官贵，吼、哦，啊是一挂靠有名顶靠有名望的人，
1: 是是，
4: 靠我都吃到这道中王，
1: 是，
4: 所以讲讲起来，咱这道中王的取得，我跟你讲，不是一般你摕到的，过来。迄、那个爸爸妈妈吼，即大哥大姐吼，恁个注意啊，听好。过去民国五十几年的时阵，
1: 是
4: 三斤道中哦，三斤道中是会使换电话机一栋楼啊厝哦。
1: 是，
4: 迄时阵电话机一栋楼啊厝，讨二三十万。
1: 是，
4: 哦、啊二三十万来讲，
1: 迄时阵就六七十万啦、
4: 啊。讲诶，迄时阵的道中一斤几啊万块啦。
1: 是是是。
4: 啊，所以讲你即马那食到咱这道中哦，等于是你。你即马食了三斤多中王，
1: 对，
4: 你拄好等于你有价值辛苦价值一栋楼好处。
1: 啊，重点伊是即个胶原蛋白聚糖，你一定爱嚼 GAGA， 这是真正好的胶原蛋白聚糖。
4: 对，
1: 过来我要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像他拄啊，咱四五迄个妈妈，伊就讲啊，伊腰会酸，脚会软。啊、我就甲你讲啊，伊就是腰子无好。
0: 嗯，
1: 今日人是安那讲，肝主筋，心主骨。你腰子水、肾水若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你人骨头药你食，足简单就好，你食无好，因为你肾水无饱填，伊无法度甲你制造这个啊
0: 肾素，
1: 肾素，
0: 对
1: 啊，肾上素啦吼，会当甲你治疗你的骨头。长辈时代，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客户啊，我的亲，拢是食这支。
4: 过
1: 来，我的妈妈八十三岁，高将时就对啊啦，我老母都土龙王嘛，我咧食。就像美术他都爱妈妈卡来，
0: 我讲讲
1: 买十外行，啊是到底要食对啊？大行拢爱食，大行对你的骨头拢有帮助。咱的道中家要甲你生骨伤，甲你骨软骨破骨伤。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过来加一样啥物物件？道中师，道中师就会当甲你做包服。重点，我来甲你讲啊，白白道中啊，金啊甲铜， 拢共色，但是物件无共款。啊，平平途中，我来甲你讲啊，平平一台车，是安那变路价值500万，是安那好路啊价值50万，功能无共，
4: 肯定无共，
1: 钣金嘛无共，
4: 种种拢无共，
1: 安全性也无共。所以讲，今日咱要敬咱啊敬途中王，敬途中家，百年才是真正的。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食啥物镜头？来，我阿恁讲吼，恁着脚会软诶。尻川头的酸的轻轻咧抓着，轻轻闪着，吼、哦、啊！长辈时代，骨未落，爬未起来，咧骨咧骨咧坐，皮皮薄薄，酸酸酸酸，干咱要穿一领裤，也未自由，未落棉床卡，未冷裤，未爬楼梯，连牙真实都未牙，连拍依然都未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都是拢练软骨体哇。咱人有200块骨头，有400块关节。我讲这啊，这关节的修护师啊，食关节哪用？爸爸妈妈，你就会久会啊，会徛会走。我阿你讲，绝对会当互你原本连会行，都无啥会行，加三个四卡椅啊。
4: 当然，伊这个有一个功能哦，就是安怎呢？就是迄、那个伊，像你讲的迄句话，我感觉我做认同的，寸筋串骨。
1: 是。
4: 伊安怎寸筋，安怎串骨？伊这多重师，多重家，伊就是像讲吼，你若有。有咧食这多重丝、多重钙的人，伊这个丝哦，会甲你撑为这两骨，两两骨两骨旁，
1: 是
4: 甲你撑过，啊咧一直甲你撑，撑啊，互你两骨哦，规支哦，
1: 巴丁
4: 巴丁足筋骨嘞，
1: 互
4: 你互你两骨哦，袂凊彩的刷位刷叮当，啊袂歪伊，袂安尼凊彩讲啊，我着小看咧。排解啥物件啦？莫解当就脊椎滑脱，
1: 是，
4: 对对，感觉直接你讲
1: 诶、那個。来，要来，亲爱大哥。
5: 哎，搞啊！
1: 嘿嘿。
5: 我也是说，
1: 你大中啦吼，好来，你电来下咧哈，这无方的。啊，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要食寸筋串骨、锁筋活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头拄仔妈妈咧问的，救筋今日食，明仔载你若阁救筋就对啦。你一拉甲透咧，剩咧卖甲透，寄转来还我。今日一拉，原价是
0: 3200，
1: 要寄啊36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但是都无做数啊呢，拄只刷卡一路啊，无好阿华咧讲啊。电话都只、啊啊，这部大开始呢，电话另外变变叫这么几万呢？
4: 我都好你八百合，你没错数啊！
0: 拜托的，你前面那路跌大组，跌大组是35万
1: 啦。啊，这进这进
4: 没
1: 啦，啊这进人人
0: 第二关怎么跌？你看，
1: 我又来小陈大姐，
4: 得啊！
1: 来，你我讲，
0: 依然呢吼。
6: 我爱姐。
1: 来，大中家来，你电话给，你先接起来哈。哎呀，来回了，
0: 你看，
1: 苏伟大姐。
6: 嘿，
1: 来你好，要
6: 嘿，
1: 我高雄本人，你要到中哦。
6: 啊，我有几岁啦
1: 哦。好，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哎，卡我等你食这上赞啦。啊，佮挂咱的骨肉干啦，有诶拢做伙食，骨头也拢起起来食。来等一下咧。好，不要紧，你等一下咧，我叫外口来你讲。哎呀，我等你拢满爽，歹势啊，妈妈，来日顺大哥。好。好，咸水诶。
6: 嗯。
1: 哎，妈妈。
6: 啊。
1: 来你好，我高雄啊。
6: 好。
1: 嘿，要到中家呢。
6: 有、
1: 哦、好来你电话下来哈、
0: 啊
1: 啊、先下起来外口都先下起来
0: 电话
1: 我讲我讲我讲一定有的啦
0: 是
1: 啊啊啊怎么样我是讲安尼啦
4: 无
1: 够我够我八百啊
4: 八百下万得
1: 无啦够我八百啊啦
4: 哇你电话够阿济
0: 系啊
1: 你看咧
0: 我都无啥加接咩
1: 八百好无啦
4: 无啦无阿济啦搞起我得解讲这大中王真正数量真正有够少的啊这物件我真正用技术甲对方。人家三地共交换，
1: 嗯嗯嗯，无俾我
4: 话你啦，后日无过，
1: 我接无过一点钟咧，
0: 系啊，
4: 我看哦，还电话，
0: 电话也过你样咧，我唔敢接咧，
1: 我先甲接，
4: 阿你啦，后日
1: 来来为了来陈大哥，
6: 喂，
1: 来一
0: 个，拍照你讲，
6: 我一组大组诶，
1: 好好好，来你电话过来吼。
0: 哦、
1: 啊，你看这听一晚咧，大家
0: 有啊，
1: 听到咱的物件，大家拢食好，恁妈妈大家拢卡起来，甲咱学了，阿袂好偌济啦。
4: 啊，
1: 这栋未名声啦。
4: 好啦，咁样，安尼，这个八合理，啊，五百未完。
1: 五百啊，
4: 安尼好不？
1: 好，
4: 一句话，
0: 够五百就对啦。
1: 得大组嘞，
4: 得大组的，顶一点钟十组，啊，无七点钟嘛，佮十组你啦。
1: 三十啦。
4: 哈。无啦，
0: 阮这点钟够新朋友加入
4: 咪啦，十组了啦，
1: 十组得，
4: 系啦，
1: 安尼无多啦吼，因为咱介绍
4: 要讲，
1: 介绍要讲清楚，啊，做煞要讲清楚，准备时大，咱今日咱的大中王用你咩十分钟见效果啊？我甲你讲啊，我的钱未行，不亏得，行到即马会当 卡镜、勇镜啦。啊，我家己的客户啊，本来要做人工骨泥，唔免做，就是食咱的大肠胛。东北时段，今一日三千，二送你三千，买一日，啊，今送一日，剩的我家己送，总共买一日送五盒，六盒三千块。啊，那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这大组的，我家己送你一组。多三十四啊，又搁送一啊，多三十五啊，总共十组尔啊。啊，四组就五百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六来陈妈妈。
7: 啊，啊，你这个途中，我徛，这那个少年无做就回来啊，今麦我徛，徛在洗碗又生又是请假。
1: 啊，你好。啊，我你讲，
7: 哎，啊，我讲这条条，我家要在古乐家做一家，
1: 哎，啊，哎，这作战呢，你做你个家哈，随家随有感觉哈，哦哦，来你等了一下嘞哈，这无做回来，哦，咱做几下回来嘞啦，哎呀，啊，来回了，来秀英啊妈妈，来了我家我们到两家哦，
8: 我们四
1: 桌，好，来你等了一下嘞哈，
4: 谢谢，
1: 啊，来回了雪娟大姐。
9: 嘿，欸，啊，迄个哈，
1: 要大长家，
9: 我因嘿，我因妈妈啊，迄个伊头过甲你叫大组的哈，
1: 好好好，
9: 啊，我要改接大组的，
1: 好，好，来，要改接大组，你先来行行，今日无改，以后你买无啊哈，来回了。
10: 啊，那下班接电话，
1: 无啦，阿妈耍，是个，
10: 啊，我你有把我用特大组的哦，
1: 有啦，有，有啦，有啦。
10: 啊，你讲迄什么粗粮，你头讲迄什么粗粮啊，有无？佮搞假啦，我嘛袂。
1: 啊，我唔知内底有货无，我你问外口的小姐好无？
10: 我去巡，敢那个。吃到差不多
1: 了啊，吃了好不
10: 好？啊，就跟你不说可以做伙吃啊，
1: 好好好，
10: 啊，我阿姨说我也叫我阿姨吃啊，
1: 好，这样你电话给你，
4: 来好，
1: 我叫你给你问外面，
4: 谢谢，谢谢，
1: 来回了，来金门大姐，
11: 喂，
1: 来了，来安平的，要到中间，
11: 我要到，
1: 来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腰酸背痛，脚酸手软的，会软脚的，救起来就对了啦，健身生骨人，健体体骨质，风湿症关节炎，叫你撑筋撑骨，舒筋活血，生骨长，透骨长，固定咱骨胶骨。等我吗？等王大哥。
12: 喂。
1: 嘿，妈妈。
12: 今日卖
1: 啥物货？大肠王，叫你卖软脚，叫你腰卖酸，叫你骨头会痒。
12: 哎。
1: 嘿啊。
4: 百年的。
1: 最近哪咧风头暴尾，就赶紧甲食。安
12: 尼，甲我买配一组。
1: 来，等你下咧，等你下咧。
4: 谢谢。
1: 哎呀，来，喂，你有苏妈妈。
13: 嘿，来，我要大组的哈，
1: 要大组的哈，有买过哦。
13: 好，嘿，有啊有啊，迄条生了吼，啊，迄个腰酸背痛。
1: 是。
13: 哦，而且偌好用的
1: 咧。对啊，这就是拢。
13: 拢有咧保养。
1: 这就是拢不过来做了不好，啊，查甫就拢少年病了伤忝，工课做了伤多。哎呀，好来你。
13: 我刚食了真好。
1: 好，多谢多谢，来你等你下咧
4: 哈。
1: 啊，来回了郭亮兄。
14: 诶。
1: 诶，郭亮兄，我教。
14: 哦，你。
1: 嘿。
14: 诶，我要。
1: 特大，那特大来你等那个，你超短的啦哈。来，来，维六，
4: 维六，
1: 啊，阿祖，
15: 我
1: 几多？啊啊，要几多？哎呀，这阿祖就是口腔癌，食我的三黄加好耶。哎呀，啊，唔好个食不能啊，阿祖。
15: 无，哎呀，
1: 好好好，赞赞赞，好，来等那个咧，啊，来维六。
16: 喂，你好，今日是不是有咧白迄个？
1: 多中王。
16: 嘿，杜庄王，我想要一组大组的啦。
1: 有买过
16: 啊？有啊，我之前就是开无啦，
1: 开
16: 有食过啊。啊，我想讲最近食买了啊，最想要报捷啊。
1: 好好好，赞啊！这个你恭喜个加一个人平安
4: 啊！谢谢，
1: 加一个人卖药生白听，卖加一个人卖药生白听，来回了锦梅大姐。
17: 喂，
1: 嘿，来了妈妈。
17: 喂，你谁？
1: 我家红啊。
17: 你家红？
1: 嘿哦，
17: 我要。
1: 大中王，好来，你等一下咧。
17: 我来卡吼，
1: 嘿，
17: 拢未凹弯啊咧，哎，食到好。
1: 有啦，保证赞咧，
4: 凹弯上
1: 啊。哎呀，这就是。
17: 我卡吼，啊咧凹弯。
4: 跳骨都好诶。
17: 啊，拢会救急啦。
1: 这就是咧专门咧叫你卡未弯，叫你弯咧啦。来，你等一下咧，哈妈妈。哎呀，来回了，来蔡大哥。
18: 保证赞咧，凹弯上。
1: 喂，蔡大哥，你等来通啊，我大王。来，你要不大中王哦。
18: 哎呀，
1: 唔
18: 对
1: 呀！好，来你电话起来，你垃圾有灵光，会叫你关起来，来喂你。
18: 喂，
1: 哎，
18: 这个哦，那个骨头咧，吊吊条哦，啊，食你这头中红哦，未歹，
1: 未歹哈。
18: 哎，
1: 好。
18: 哎呀，啊，电话接过了，啊，进就讲要食要完啊，这接多啊，大多的咧。
1: 好，
18: 特大组的，
1: 好，特大的，来来 ，OK，
4: 给你恭喜哦，
1: 多谢哈。哎，我
4: 就讲
1: 我刚刚爱恁二乐呢，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明旭，
4: 来叫妈妈你好，
1: 哎，叫妈妈。
19: 你
20: 讲
19: 我今
20: 日
19: 做
20: 税收啦，税收啦吼，大当家吼，好来，你电话
19: 给
20: 你
19: 哈。我请问你，上海伊外口下工都水白
20: 诶，水白咧食水白咧食膀胱无力咧，来你电话给你啊，来位了，来位大当家吼。
21: 嘿嘿，我要买四组诶，
20: 买四组诶哦，好，唔捌食过买四组试看卖下咧。
22: 好啦，好，一定
21: 来，等下
20: 来吼，好。
22: 啊，我伫只吼，主要补充一件代志吼，即伫咱历史发生诶，当然吼，加我们加好，伊都可能都印象啊啦，我先接者啦吼。
20: 来，你好，要吗，大哥？
23: 喂，我要迄
20: 个妈妈，
23: 大中，
20: 好，要大中
23: 哦。哎，到未啊？
20: 一盒三千二，以后较认真听咧，一盒三千二，啊，算你三千咧，啊，买一盒送我啊。
22: 六盒三千，
20: 哈，啊，六盒是一个六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
22: 六千块，
20: 啊，特大组的就是三十五盒，系啊，买二十八盒，佮加送七盒，三十五盒，万二。
23: 啊，我
20: 甲
23: 你买
20: 足多
23: 啊，
20: 敢通
23: 做
20: 伙食？拢做伙一家食，愈食愈多，身体愈用，
22: 效果愈好，够加分的效果。
20: 食愈多，活愈久。
23: 你加红呢？
20: 我加红本人。
23: 哎呀，我甲你那买古罗东啊，买。将金
20: 宝
23: 啊，
20: 买哦，赶
23: 买
22: 去买高行
23: 啊！
20: 安尼你
22: 赞，做回家，做回家，
20: 食了赞呐吼！
23: 做回家不紧
20: 呢，不要紧，那食了有感觉无？
23: 啊，
20: 食了有感觉无？
23: 啊，我吼，我人唔知确实是唔是，我菜食拢会巨大诶
20: 诶，迄条讲。诶，巨大甲食迄个关系，我诶物件拢袂少。系啊，妈妈
23: 你少。啊，我头下你食是较有效，啊，我咧食吼，拢吹拢会苦啊。
20: 无，迄你家己体质
22: 咧。水分补充了无够啦。
20: 啊，你看人恁头下咧食有效。啊！你食啥呢？安尼，第你水啉无够，水加啉一寡。
23: 我人较
20: 热心的款。不是，你肝火也较大。
23: 哎呀，
20: 肝火较大，你另刚爱食一寡固肝的，啊无你看人恁人咧食豆腐，来你电话加咧哈，我电话拢满线。啊，来威了。
21: 你
20: 是
21: 大
20: 左诶？大左诶，好来电话加咧啊！电话全面满线啊！准备时段，最后阿金过来一直甲我背讲五百阿未完得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咱享受一个什么叫做三金，会当换一栋老厝的大中房，百年啊！是外口，甲外口也无同啊。我来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款，功能也无同款。我讲平平一台车，谁人人要驶面路的，第一。较用，
22: 引
20: 擎较好，对吧？啊，现在好多话，他计达五十万，
24: 这写完得我讲遐，
20: 无啦，卖讲
22: 啦。而且够一项哦，
20: 外口我咧写，
24: 今日一
20: 点半，来回了。
24: 好啊，
20: 大家不要笑。哎，妈妈，
25: 我你讲，
20: 哎，我讲本人。
25: 哦，我买两座大座的，阿哥买一座小座的。
20: 你
22: 来
20: 买
22: 咩？
20: 一大座的还是？
25: 我无啦，啊，我讲唔对，我要买两座一大座，啊一座小座的啦。
20: 哦，啊，你有食过吗？
25: 有啦，刚好哥，你报我食啊，感谢你啦。我哥，其实两座大座是我家己买的啦。
20: 嗯嗯。
25: 啊，小座的迄座吼，就是迄去功夫运动，人叫我家买的啦。
20: 嗯嗯。
25: 啊，我哥可能已经有差不多正半当拢未去运动啊。
20: 嗯嗯。
25: 啊，进前卡迄酸痛袂行，我卡互你，你叫我买一组的啦。
20: 啊，这有够赞的啊！
25: 啊，我就是去运动，迄运动遐人甲阿问讲，啊那真久拢无看你出来，你最近哪会出来啊？
20: 嗯嗯嗯。
25: 啊，我只甲讲，我就是最近食一组多中哦，食甲真好啦。
20: 哦哦哦。
25: 啊，另外一组说都是真些人是要叫我甲买我一大组啦。
20: 好。好
25: 来讲吼，你唔捌食过，你先食一多些多试看卖。
20: 好，
25: 啊，所以你讲只家己买啦，我唔爱带这个责任啦。
20: 哦，好，啊，你家己家己卡电话，咱顶边拢有电话啦。系啊，啊，家己恭喜啊嘛，妈，哎呀，
25: 真好，啊，真善良啊。
20: 好好，多谢多谢，好，啊，你啊继续食，我来你电话过来，我电话拢满线哈。哎呀，
22: 来
20: 位了，来位大中家
25: 吼。
20: 你是做大组的好，来电话过来哈。
22: 好来
20: 啊，来位了。
25: 哎，你好，我做大组的。
20: 你做大组的吼，啊，你有吃过无？公公兄，你吃过唔买啊？
25: 哦，对啊，
20: 啊，吃了啦。
25: 有啊，这个吃吼，改善足济，本来放尿吼，拢听世间个个足食不到，今麦吃了咧放就足大。
20: 对，啊，这就是来，你讲这安尼就对啦，因为伊食这就是纯粹的，互你巴甜，伊互你会当这个改善你这个膀胱的问题。
22: 你油脂功能若好，你当然你放尿就会巴滴，放尿就会大白啦。
25: 哎呀，这样子就多咧办，叫做大办。
0: 是哈，安尼你个骨头就较袂酸疼，好啦，你等下个，你啊这关节跟心主骨啦。
22: 嘿，来注意啊，啊，尤其吼，咱历史，咱搞这部啦，咱南部有一个妈妈，伊讲本来咧行路算是也乖啊，因为本身是条姑。
0: 是，
22: 但是伊讲自从食了大肠王了，伊家己有一间讲伊乖啊，撇掉时阵，伊竟然伊个开只撇起咧是幼稚咧。跳骨食个好去诶，
0: 迄是阮装诶一个咧破耳啊！
22: 我相信咱教学应该捌听着，应该有印象啦吼。
0: 迄是阮装诶一个咧破耳啊！系啊，
22: 系啊，喂你好，
0: 来喂，
2: 喂，
0: 嘿，来你好。
2: 你是啥物大
0: 东？
2: 啥
0: 物？大
24: 东王，
0: 哎，慢慢来讲。好，来你等下个，你先听。啊，阮老伟头拄仔讲诶，即我阁无讲着，因为我太侪人甲我学落咧。
22: 是，
0: 迄是阮装诶一个阿姨。阿姨就是拢半暝就起来破耳啊，破耳拢敲鼓，你知道？啊，然后伊有一工向龙庄家己无加乖啊，啊慢慢啊怎敲鼓怎好？伊就是因为伊本来软骨拢无顺，你知无？然后食咱这个物件，食到生骨长、吐骨长，互伊软骨交生，完全拢恢复。下晡时啊，拢去尿尿屎，尿尿屎不是去咧尿咱这种伫涂骹走来走去那种尿屎呢，是抓白的尿屎啦。哎呀，啊所以讲伊就足感谢咱呢。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家方卖物件，敢那卖恁两字信任，你家买就是买两字健康。我全国都对啊，秀才嘛要秀名声，这就是我一路行来的宗旨啊。来，维六苏大哥。
2: 哎，我
0: 要换大座位啦！你换大座位来，你等下去啊，妈妈。
24: 哎呀，
0: 这好片呢，啊，这拢写因囝的名，
22: 我。
0: 哎呀，来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恁家己卡，恁真难赶紧卡，等下。做数真正无啊！
22: 玩到
0: 死啊！阿金拍到讲哦，今日绝对无多别个时间耍啦。
24: 写完就好啦，讲
0: 了。啊，你若甘愿要酸抽疼麻痹，甘愿要互家己酸、家己抽、家己麻，家己伫遐咧艰苦，啊要欠钱，安尼我阿你讲，我无意见。吼、哦，你都甘愿甲钱欠了，子孙来享受，无爱家己食，对家己较好咧。安尼咱无输赢，你听这目就好。啊，我特别奉劝爸爸妈妈，真侪人，我来甲你讲啊，连。暂时就对了啦，囡啊买物件去甲你念，阿无咧提钱哦你，我阿你讲，以后你就甲讲，阿无我卖买，你看送下较好，你买当来我食。
22: 是，
0: 吼、哦、我讲阿无一定甲家宏买物件，你只要恁囝认为送较好，你叫伊去买当互你食嘛。阿无你敢若甲，你一句话就甲讲啊，钱拢我辛苦赚的，我自少年甲恁揣较大，恁有啥物资格讲我后辈买物件？
22: 啊
0: 我明明甲家宏买物件，食都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阿你讲啊，听电台爱听电台，买物件爱听人的声，吼、哦，听到阿伟，听到嘉宏，听到阿仔小安，这都是伫电台的信用保证，
22: 对，
0: 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就是要照顾全国东北时代的健康，今日互你食这样大肠王，三我讲啊，三斤换一栋，电话给老阿厝，食看好嘢人咧食的，是啥物感受啦？来位了。
2: 喂，你好。
0: 哎，爸爸。
2: 哎，大中红大组做偌济啊？
0: 细组的买一盒3000，送五盒啦。啊，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块，佫加送2盒，14盒。啊，特大组的就是28盒，加送7盒，加送一组细组，佫过一盒35万2块。
22: 你若大组的，就是14盒6000块啦。
0: 哎。
2: 哎，你若讲迄米浆鸡安尼，会听迄个好？
0: 有保证有效，这个专门咧食鸡肉、食筋肉的。

0: 你好，阿秀妈妈。
1: 诶、
0: 欸，来，你好，我教王。
1: 哦，你
0: 教王。嘿嘿，来，你要大中王吼、
1: 哦欸。
0: 来，等等下咧哈。
1: 好，
2: 好，马进，你讲我先讲嘛哈。来，
0: 来，
2: 你
0: 好，来，世家。
3: 早睡早。
0: 好好，我们来，
2: 我来关秀姐妈妈啦哈。好来，好来，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不管你要大做小做，是要得大做，趁租数一个月时阵爱赶紧吼。咱小做就是六盒优惠三千块，大做就是十四盒优惠六千块。咱得大做万二块，会当摕到三十五盒，开万二，互咱身体正好利利。你若身体疼麻，甚至讲咱本身湿气较重的，拢总会使来食咱的大中王啦。因为吼，咱卖个做气象台，尤其最近啊咧天气落雨落甲安尼啦。大家拢安尼哦，摕手单对啦，卡骨对啦，腰啊对啦，肩胛头啊对啦。
0: 哎呀，最近骨科大家拢排队，
4: 上
2: 次无啊，
4: 我无物件啦。
0: 你也无通过，你也拿无来了，来来几波啊？
4: 七个我，所以我无那个，
0: 大哥，大哥，
3: 定住咗细做。
0: 好，爸爸来，你等你家咧哈，我
2: 来
0: 吼。啊，我来跟你讲啊吼，全国的对啊，所有的诊所骨科排第三名。大位去，大景都爱排队，大景去，大景都咧福建一大堆。爸爸妈妈，咱卖浪费家己的时间，浪费青春，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最后我跟你强调，会软卡，会腰酸背痛，腰容易抓着、闪着。啊，我来讲啊，未久未啊未徛，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退化性的。爸爸妈妈，手袂举悬，脚袂自然，唔只会软卡，啊你若软卡。那叫拔刀，我跟你讲，拔愈大个，削愈大刀，愈严重。
2: 对啦，拔一届，拔一届刀啦，咱减少一年的寿命。
0: 对，就像安尼，迄个华人那栋大楼，啥人卡起一边，因为迄个是卡无够，迄个条啊无够用，
2: 无够用。
0: 啊，咱食咱的骨头来用，桥停停，通照顾家庭，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讲啊，薪水过八天，肝火甲肝火未旺盛。挂住筋，伸住骨，今日要甲你筋骨咯，照顾得着啊！爱食咱的大肠王、大肠羹啊，享受一个啊过去三斤买一栋老阿厝的物件，什叫做什么啦吼？啊，今日咱要买金啊，咱不是要买铜，咱要买正老长百年的制作出来的大肠羹。我就讲啊，随食十分钟你甲透咧，甲啉咧十分钟，若无感觉，物件随甲寄转来行我钱行你啦，吼、哦！长辈时代，我就讲啊，我。对，即个爸爸妈妈筋骨都酸痛，我真深的体会。吼、哦，来威了。
1: 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0: 好、哦、好，来电来行咧哈。啊，电话暂时拢个满线哈。
2: 嗯。
0: 哎呀、啊，阿金刚才底下一直紧张。啊，我甲你讲，我含阿金搁再参详啦。
4: 拜托
0: 诶。哎呀、啊。
4: 十几节
0: 了。不要紧啦，先叫人接接咧。
2: 好、哦，
0: 来
2: 啊。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行路时时甩甩，哔哔啵啵，会软卡。诶，腰酸，我咧讲腰膝酸软的啦。
2: 嗯，
0: 啊，做气象台，风头暴尾，吼、哦，我咧讲啊，像即几工教啊，脚头乌也袂弯，裤也袂冷，真时也袂热，拍稀人也袂拍，干那下一粒水果都袂下啦。东北时代，大肠家、大肠王家买当来食。我咧甲你讲啊，包覆咱的筋骨头，包覆咱的骨头，生咱的骨浆。托咱的骨髓，和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啦哈！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你们
2: 马上啊，马上嘛！
4: 马上，马上！
0: 妈妈，
1: 我
0: 们别做。大长家啦哈，来你等一下咧哈。
1: 好，
0: 来回了，来志英大姐，来回了，要大长家哈。
1: 我有给我请问你，你安那一盒内底几包？
0: 十包，系啊，一包拢三十毛。大包装的，一包拢三十毛，大包装的，来你等下叫你，来
4: 来
0: 了，来，丽云大姐，
1: 我想请教你吼，
0: 嘿嘿，
1: 我这脚小腿吼，
0: 嘿，
1: 啊拢
2: 会
1: 酸酸
0: 噶，
1: 拢
0: 安尼
1: 行
0: 行
1: 怎无得乱软软了安尼？
0: 对，啊，我讲，迄就是软脚，迄就是软脚，
1: 脚头
0: 乌
1: 啊，拢凹
0: 袂
1: 到，拢
0: 袂
1: 苦呢。
0: 对，啊，迄就是因为软骨有无，磨损啊，啊去牵连着你的筋络甲神经。
1: 那是
0: 油啊，
1: 那是。
0: 无，
2: 水诶，真好吸收，吸收真紧。
1: 哎，一克是几包？
0: 一克十包。
1: 哦，我妈妈给恁买迄个龟鹿启动，哎，今日才当
0: 真。做伙食个卤蛋，哎呀。
1: 妈妈
0: 给
1: 恁买迄种
0: 迄个鲍鱼精。有啦，迄鲍鱼精是咧食白粥诶，是咧食坚果咯。来，妈妈，你电话起来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来医生，过 再起无

0: 问你就屌啊！成日咧斗上网啊！
1: 前追有啲巴电啦，
0: 系我哋呢个领出啦。
2: 诶，你做四座位啊？
0: 哦，领出，我翻嚟啲订嘅，我啲订嘅，你呢个小姐讲啊，
1: 南
0: 姑
1: 嘅，南阿南姑
0: 嘅，嗱，我哋讲啊，最后今日买一啦，三元分三千二，要起啊三千人，甲恁算三千块买一啦，送我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加上两啊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八啊，佮送你一小组，佮加一啊三十五啊，万二块，你算条二哩。来，喂了，喂，
1: 喂，
2: 喂，
0: 嘿，秋王啊，爸爸，
2: 喂，
0: 嘿嘿，爸爸，秋王啊。嗱，你等你嘅咧，系啊，嗬，
1: 本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咱嚟调只歌嚟通叫走左手嗬，因为嗬，我如果阿你一年 A 啦 A 歌嗬，反正接咪得接未，
3: 我实在冇数量，
1: 但是你挂电话都一年一礼拜啊，系啊系啊，那时候就挂嗰两个芝麻嗰啲啊，那时候到就
0: 嚟，刘聪大哥，
2: 诶，我四个左
0: 去，好啦，你等你嘅咧吓，
4: 先拿开起来，拢你好奇啊，
1: 我有遵守啦，
4: 快人先生现在主人好啦，今日听好听诶。绝对是救你的关骨在上好的啊！
1: 来，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哈，咱来听歌，来通过一下左手，哈。

0: 来哈、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正路拢忍耐哦，这是咱足侪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点播的歌曲，啊，今仔日甲您播上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阮无好通计啊，回来再通计，我做所已经无啊，但是吼、哦，就电话讲话过你咧两啊，等阮拢唔敢接吧，啊，所以吼、哦，阮无去叫你当来哦，去见那里。好不容易争取一档，咱的大中王，要咱爸爸妈妈你经过来等吼聊天的啦。
1: 啊、你当的啊？啊，无你当安尼啦，你当的，你若今日无我，啊，你后礼拜过来买一开。
2: 无啊，无啊啦，
1: 啊，无你今日你无我，我对听又未交代先
0: 啊。
1: 这爸爸妈妈拢只疼惜咱，只信任咱。啊，你头多你家听，打通电话，就是拢食咱的物件有效的。
2: 是啦，是啦。
1: 啊，像迄个妈妈，伊讲因翁食有效，伊食，哎呀，火较大。啊！是因为个水量无够，肝火较旺盛。我的物件拢未补哈，我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件代志，我的物件全国糖尿病、癌症，不管你什么镜头，各项拢会使食。啊，我的物件绝对未动火，吼、哦，这恁放心嘛、啊。我的物件未热，温补拢会使食。
0: 就电话点
1: 来，为了来秀啦，妈妈。
3: 哎，啊你嘿。你啥物家是规地啊？是叫我讲诶？
1: 这也做，这也做，
2: 迄个青翠
1: 草草诶家啦，
0: 大中家啦，
1: 这也做树种诶有无？
2: 大中家，这也做素食诶，诶家啦，
1: 素食家，
2: 对，
1: 这素食诶，
3: 素食
1: 诶，嘿，这正赞诶啦，妈妈，
3: 这你种家你规地规地
1: 啊？无无无，这水诶，水诶，你直接恁就会使啊。系啊，嗱你等，嘿嘿，你等你嘅，你即作站嘅啦，
0: 你等你嘅，你算下嚟好唔好？
1: 来，喂，你又来，谢碧大姐。
4: 喂。
1: 嘿嘿，谢碧大姐，妈妈。
4: 喂。
1: 来，你要大长家吼。
4: 我大长家细做
1: 都。好，来你等你嘅咧哈，啊，即种声声超过啦，阿姐咩？
0: 当诶，你看阿姐咩啊？阿你超过我咩啦？系啊。
1: 因为今日即个物件，我必须爱去甲爸爸妈妈解释，今日即个物件，甲外口诶大长无同，你一般。买拢是栽种的啦吼，啊拢是囡仔囡仔生吼，啊种的无够用，
0: 迄叫囡仔屁呢。
1: 对，啊咱的土壤就是正老长百年的，诶，敢若树皮拢十五米呢啦，
2: 是
1: 吼，啊你若新家就对啊，一米呢都无啦，吼，啊我你讲这也是素食的家，吼，这也是土壤家，内底有胶原蛋白、聚糖、萃取起来所有的成分上有效啦，这 GAG， 像阮阿伟讲的。食你640条的筋络啦
0: 吼，
1: 食你206条的骨头，食你400条的关节，拢总要甲你顾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钱本来加三家加加四家伊啊，住台南吼、哦，啊我伊讲伊住南区，台南啊安南区会款啦，伊也毋知算南区啊安南区，我嘛袂记得哩。吼、哦、啊！但是伊就是过去拢出去佚佗，就是咧故意啊。即马食食咧落车，会当含孙啊去洗洗咧，会当去公园散步。头拄一个妈妈讲，伊本来半年嘛去公园运动啊，食咱的大长家，食甲即马阁会替人买。人想讲伊都本来都袂行，那会即马会行，啊，阁拢无去开刀。我家己的客户本来第12码却得病，医生甲讲你这爱住人工骨浆。人工骨浆啦吼，啊，然后该住宝格丽，我头都阿咧讲未出来，就是食这宝格丽，吼、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结果我的客户啊，嘛无开刀，省12万，佫省挨刀啊疼，啊，但是食咱的物件，食半冬恢复，但是头前咧食就有效啊，
0: 对，
1: 哈、哦啊，来，喂，你好。
5: 你好，
1: 嘿，吴志龙啊。
5: 你家宏，你讲这款的食骨头啊，这吼。
1: 嘿。
5: 啊，我是有医生看吼，伊讲那骨头疏松会使。
1: 诶、欸，这作战呢，骨头疏松钙质无够，哎呀、啊，啊，食这个给你顾钙质。
5: 啊，唔，你一分就3000嘛吼。
1: 一分四分的3000对，你一下送五下六下，来你等你个咧妈妈，哎呀、啊，你等你个咧吼，啊最后，
0: 阿丽妈，
1: 怎么样？
0: 系啊，
1: 你嘛外口较好做工过。
2: 安尼吼，安尼啦，咁样，
1: 嗯，
2: 啊无。四组的啦，
1: 四组50组，
2: 无啦，四组都20无啦。
1: 哦，你卖大概你卖物件拢安尼，
0: 做点少的，系啊，输啊就输啊。
2: 啊，有啊，啊，真正无啊，这量。
1: 那你嘛较大方嘞。
2: 啊，大组的。
1: 30组。
2: 10组。
1: 哼，你都唔捌一个叫我意思诶。哎呀，
0: 人网络咧讲较大波咧。
2: 啊，大诶，和你5组，啊咧，
1: 啊，真正无落家。
2: 讲了，唔是无落家，我都无啊济量。
1: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卖面饺啊，物件讨够食。哦，我就讲啊，家宏嘛真心啊，家宏嘛尽力啊，我相信阿金嘛未讲有物件卖恁
2: 啦，
1: 吼、哦，因为恁拢是长期疼惜我，即个长辈时代，我拢甲你当作家己的老爸老母，我无爱恁搁再骨头酸疼，食迄样也无好，食这样也无好，啊，你若食咧嫌爸爸妈妈家己买的物件无好，然后听着你买我的物件，恁爸你母也食，绝对伊会讲，阮这个囝开始变友好啊。人生上危险的就是啥？饲囝饲大汉，第一囝讲袂听，第二囝不好，第三五个啦。吼、哦，啊我讲啊，长辈时代，你若有拄到这种问题，咱家人家己顾好，家己顾个本，在咧顾老本，咱无爱以后靠家己是谁？家人看，家人爱，家人杀轮椅，咱拢无爱，咱靠咱家己。一个保健食品会当家你食，你袂软脚，袂腰酸，袂脚软。安尼你身体自然地健康啊！来回你个苏阿兄，
6: 我陈苏来，我张某叫伊也未少个。
1: 好好好，阿你边个大东家呢？来你电话给阿你哈。
2: 谢谢。
1: 伫最后剩无几分钟的时间啦吼，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会晓买赶紧买，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我叫吴志大姐。
5: 我等下给你卡电，给你叫做文件，到时会到。
1: 来，你问外口啊，来，你等下起来。啊，来，我叫妈妈。嘿嘿。来，你别躲中间哈。
7: 躲中间。
1: 好，来，你等下起来。
0: 你爸未过哈，不然再躲中间。
7: 哈？
0: 你爸未过哈？
7: 我即摆买是，阮姐姐甲第一只，啊，即摆我要食啦。
0: 好好好。
7: 我是买四组诶。
1: 好，来你等下个，来等下个。来，我你有起价，你那卡一盖啊？
7: 无，迄是要帮人买，帮人订诶。
0: 帮人订
1: 啊！我在咧，我咧，你讲咧，对啊。
7: 啊，无，阮隔壁阿尚伊就来阮兜坐咩？
1: 哦吼。
7: 啊，伊就听，咧，伊就听着我咧听坐咩？啊，讲。叫我帮伊买咩？
1: 好，来你等下家咧哈，你有好方法都要无啊哈？来维了，
8: 维
1: 了，
0: 哎，翠妈妈，
8: 我请教你
1: 哦。
8: 哎，啊，我上午啊，你
1: 停。来，你等下家咧，你个我看问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我爸爸妈妈报告，你那走路会软脚，就是你的筋骨都拢歹啊，你的腰酸无力。就是你的筋骨咯，你的软骨组织拢叫磨损去啊！你要赶紧补你的软骨组织，补你的筋咯啊！来，喂，你陈陈贵大哥，
9: 喂，
1: 妈妈，
9: 要
1: 四组的，要四组的啦，
9: 凤山的，你要再要吗？
1: 来，你等下起来哈，我去外口跟你讲。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听啊，这个大中王、大中家，那无买啦，无彩你咧听电台，我会当安尼跟你讲。全国就对啊，我读一部字，无人有咧卖大中王，大中家，全国干呐我读一个，吼、哦，我讲我的产品百几种，就是我的团队有够强，大行拢要互你嚼好，真正唔是咧食心酸的啦，吼、哦，我晓用钱，失得了，物件无效的一个五角，我都唔敢怨叹，嘛未搞怨叹，因为我无欠命，吼、哦，讲实我做节目，当然我是想要赚钱，但是我就讲啊，老母请人家。一碗饭唔免配甲一尾遐厚，半尾若配饱，咱配半尾就好。啊，你家既然要做中台，做电台，家宏是拜神之人。我讲啊，我有这个心，就是要照顾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拢努力咧开发我的产品。今日现场的节目，我嘛特别甲长辈时代报告，今日是真正甲阿仁拜托的啦。啊！无我只是个节目，我只是个节目都无
0: 通卖，欠费欠到真嘛，佮你欠。
1: 啊！那无我就只是个想卖，因为我只是个，吼，因为只是个节目做较久。
2: 对，
1: 来，喂，你好，杨太太。嘿，妈妈。
10: 我
1: 甲你叫
10: 是
1: 上来个，较
10: 卖
1: 卡。来，要大中家来，你来，喂，你好，一枝。
10: 喂。
1: 嘿嘿，妈妈。来，你要大中家哦。
10: 小
1: 主持，好，来你电话起来哦，这引进的啊，引进的兵工零零小小点点，
0: 哎，对，啊，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吼，今仔日你若买着，绝对赚得着啦吼， 0800-097-098，会当我人心水八滴，你心水八滴你就袂定啦，腰酸背痛，你当然你就袂定闪着腰啦。你若定定闪着腰，定定软脚，就是你本身腰肌功能较无好，心水较无八滴啊。啊，今仔日那如果会当食着咱的大中王，软脚就无离婚，
2: 是
0: 脚麻手臂就无离婚，甚至暂时就脚筋就无离婚啦。啊，过来就是讲咱爬楼梯、落楼梯啊，定定较无背苦。袂爱，拢总会在帮你来做改善啦。咱哦本身，那如果论论大定定发炎的，定定就今年甚至定定会安尼哦，慢慢会疼，酸痛疼，拢总会在帮你来做改善。因为我拄只阿伟有讲，内底有这个虎皮素，都、就是会在帮助咱140条，这个筋骨咯帮你做消炎、
2: 这个、
0: 修复。
2: 这个虎皮素吼、哦，有在调哪点在，而且途中。定落迄个所在哦，
0: 伫
2: 山顶定落所在，伊、
0: 嗯、
2: 一两百公尺外吼，没有土石流，
0: 是，
2: 所以讲伊这我都啦，伊这土壤死，这个腐皮树我都慢掉，
0: 所有的，
2: 伊这土，你看一丛落慢落，规个山头拢总涌起来，代表你脚骨吼，你若食到这土壤死，慢落，你规个骨头规了拢涌起来，拢慢掉咧，袂叫扯起安尼。
1: 骨头该定的定，软骨该软的软啦吼。电话0800-097-098大中家哈，来位你叫叫妈妈。
10: 哎，我要来买洗澡。
1: 好，来电话加咧哈，过来，这过去哈，阮打一开始来，
0: 来，
1: 位、哦、你来，道兰大哥，
0: 道
1: 兰，嘿，道兰大，道兰大哥，
10: 哎，
1: 来，你要买大中家哈，
10: 大中家，
1: 好好，来，你电话，你电话加咧，我你讲哈，这过去奥运的世足赛啊，所有的选手指定用药哈。就是会咧拍踢下球的有哦、
0: 嗯，
1: 你看踢下球的弄个乌青目睭，
2: 是
1: 哎呀，拢指定就是爱食这个大肠胶，因为因袂当食西药，所以讲因只会当食上天然的，来固因的筋骨咯，互你筋骨会疗灵，骨骨会定啊，哎呀，来
2: 我了，
1: 来新听友，
11: 不是新听友啦、哦，我是即卖吼打半桌啊，这骨轮休。避开我
1: 过啊，
11: 是这边的啦。
1: 啊，赶紧食这個，来你等下下咧哈。
11: 啊，
1: 啊来回你来。
11: 我要改迄个豆大厨的豆浆。
1: 好好，来妈妈你等下下咧哈。好，感谢你进入客家界，我就特别佩服啊。
0: 我特别佩服啊。
1: 啊，最后我伫这要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师大哈，啊，听咱的节目，会当顾好你的身体。啊，明仔载啊，邀请一位真难得的贵宾，甲咱带来一人真好的物件哈。啊，明仔载恁一定爱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今日就对啊，这个大中王、大中家恁也买着，代表你福气，甲你恭喜。
0: 对，
1: 你袂搁再酸骨轮，袂搁再痛骨折，你袂搁再软脚，脚床头袂酸，袂脚软，袂软脚。哦，长辈时代，啊，那旧金呢？你做你甲买当去食，搁袂行路，皮皮薄薄，细细碎碎，退化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拢总甲你治好啊！和你徛停停照顾家庭，就是心水间把你补填啊！来，喂，小英啊，妈妈。
12: 哎、欸，我问下你在说嘛？
1: 大中家。你这
12: 啥？多少家？
1: 大中啦、啊，大中在丢家去处浓缩，哎、啊，这大中精，大中家。哎、欸，来你等
12: 咧。一般食未？
1: 未啦，还做里面啦。来你等咧，家咧。啊，来喂，这于小姐。
13: 哦，好。哎、欸，
1: 来，
0: 嘿，妈妈。啊
13: 嘿，
1: 妈妈，你别爱大娘家，
13: 我卸妆。
1: 好，来你等下家咧哈。
13: 哦，
0: 好好。
1: 啊，来为你个丘比妈妈。
13: 哎，
1: 来你个我家红。
13: 你家红。
1: 嘿嘿嘿。
13: 哦，我要卸妆一
1: 撮。好好，来等下家咧哈。
2: 谢谢。
1: 啊，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袂个骨头酸疼哈。我就讲腰酸，脚头有会软的，啊，就代表你的筋骨络咧退化。这有当时啊，就是咧甲你警告，啊，你一定要赶紧买需要的物件来甲补充，哈、哦，咱唔通来。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
1: 来要大中间吼，
14: 来
1: 你身体有你电话加咧哈，你到倒位啊，我不要紧，我到这边来，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明仔载同时间同朝路，你一定要锁定本台本周路，
0: 是，
1: 明仔载要买一人家伙，唔捌买过的物件，
0: 对，
1: 是我家己用骨力当，有够赞的，吼，啊我硬个全世界大品牌的。哦，啊，我明仔载先，互我甲你卖个关子啦，吼、哦！你明仔载认真甲听，明仔载听会着就对啊，会当改善你作些问题，包括你的困眠，包括你的
15: 啊酸痛吼，拢总有效的就对了啦吼。
0: 是，
15: 啊，迄是咱要用规世人的物件，
0: 吼、嗯，
15: 等袂时段明仔载恁最高听啊，感谢阿什么？
2: 诶、欸，感谢，感谢。
15: 啊，卖以后卖请的物件，再贵做啊吼。
0: 对啦。
15: 阮听有作者，吼、啊，阿伫遮带住啊，阿伟、嘉宏啊，
0: 阿发阿仔，
15: 感谢各位，等下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做恁个沟通啦吼。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赶快收听，直接祝所有全天下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朝日空中再相会。
0: 我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

0: 东火北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山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台山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那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来认为讲，伫咧遮种葡萄的农民，拢都是阿伯甲阿婶啊，安尼你就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景象。遮个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伫咧山谷开放观光采购，阁发展出配送。
7: 超过百年历史，伫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即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哈，大家全开领导来要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他们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你讲啊，咱人啊，当然活在世间，大家拢是希望讲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过日子啦。但是这是痴心妄想啊，吼，痴心妄想，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不管你钱偌济，不管你偌善，吼，拢同款，大家身体。是讲靠保养的人，较会用顾的人，会较袂，迄个做啥？啥毛病？刷啥物毛病较济啊？哦，无啥物，大家讲哦，因兜厝起偌大间，大是好话，别种我来讲，同款病宜爱出出入入啦。哦，所以啊，今仔日节目一个开始，阿芳啊，今仔下早看到这个报纸吼、哦，我来讲台湾人身体真正有歹啦。啊，是安那，因为咱的健康概念伤过低，吼、哦，咱的健康概念伤过低，但是台湾政府啊，甲这个啊，做咱台湾的百姓照顾了太好咧。
1: 大家拢要挖靠健保啦。
0: 对，这不是讲挖靠健保尔，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对方。想空想帮都想要来提台湾的用台湾的健保，你甲想，吼、哦，咱这保护台湾健保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你台湾哦，是台湾人去对话，就开始骂台湾政府，骂台湾无一骂甲无一块好，
1: 无台湾啊，哎，
0: 无想讲伊透早伊就出事就看到台湾的天，打着台湾的地，吃着台湾的水，大旱的哦。结果啊，你甲看卖啊，阿奇有较好无？你拢有看哦。我阿你讲啦，无利用对方无利用的价值，你就是粪扫啦。你就是粪扫啦。有利用的价值，你就是黄金啦。你甲看真侪人利用了就脱掉去啊，对不对？就
1: 侪人讲一定卖，让台湾唔好。结果啦，先告白听，伊个要等台湾
0: 哩。所以咱的健保。咱的健保是真正开足侪钱咧照顾百姓啦，后来啊，即卖阿翁今仔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啥物上歹医呢？癌啊，癌啊，哦，即、這个健保癌症的支出啦，吼、哦，癌症的支出一个年度啊，1566亿，吼、哦，1566亿，迄、那个创造新高啊，就对啦，上盖冠啊啦，吼、哦，健保署啊，为着要创啥？其实不是讲你掉啊，将来你甲你医治啊，即卖健保署就是讲，即款物件拢会使提早发觉、提早预防的物件，所以啊，伊哩即个衰减即地啊要扩大，吼、哦，咱即个长辈时代讲，唔好我人呐、啊，了后安怎吼、哦，我来检查一下身体嘞，吼、哦，检查一下身体嘞。检查出咱身体有啥物毛病，即拢会使做预防的物件。好来，来，即卖咱只爸母啊，恁注意听好、哦、嘿。即、这个健保署啊，公布最新啊，2025年前十大癌啊，十大癌医疗费用啊，支出的统计啦。好来，恁注意听下，即卖有一种癌啊，较早无排伫个这内底，即卖已经排入来啊。排伫个十名内底，啥物癌你敢知？腰椎癌，哦，腰椎癌，咱台湾对着腰椎即块会保养足少的少，一般的人袂去注意，甚至你腰椎你艰苦啊，你无咧顾腰椎，你是咧顾你的胃，啊是安那安尼？因为胃离腰椎的头前，你疼的时候你拢甲当作胃咧艰苦。我来，这个医生啊，腰椎癌嘛，收到了吼，一、那个。伫个排行榜内底啦，医生分析啦吼，即代表着腰椎癌发生率上升，啊腰椎癌一个费用增加之后，主要甲治疗拢甲改善有关系，甲咱政府你立钱有关系啦，因为我讲政府若开愈济，你就较省嘛。来，所以2025年医疗费用支出啦增十大癌症啊。对，第一名就是啥物？你知无？肺癌。第二名就咽癌。第三大肠癌。第四肝癌。第四啊，就是咱的口腔癌。过来尿无腺癌。哦，过来一种癌叫做 灰何结灰何结金色淋巴瘤白血病食道癌甲腰鞘癌，其中啊腰鞘癌首度治甲即个胃癌治乱，啊是安那胃癌即卖较少，因为咱的政府啊有咧补助啥物，你知无？胃癌咱人会得胃癌十个的原因，上大的原因啊，唔是你乌白食乌白啉的关系，啥物原因你知无？幽门杆菌哦，幽门杆菌，所以啊政府哩即个胃即地啊。有几乎咱去检查这个啥，这个幽门杆菌啦。所以你胃内一车酸啊，你最听后嘿，一车酸的人，你爱去检查看卖，去吞一粒有镜胃镜。即卖有人你若唔敢吞，即卖检查幽门杆菌，佫有一种方法，啥物碳啦，诶治疗法吼，就是讲你食啉一杯茶类了，你会拍下，啊拍下出来了后，伊甲你你拍下出来，调理诶，你张。伊用纸盖，互你吸入去。
1: 测试值
0: 对，测试值就知影讲你内底有幽门杆菌无啦。啊，你政府有即块有咧检查，变成会安怎？迄、那个胃癌会减落来，含咱的肝同款啦。哦，你看咱较早做东亚病夫，就是咱就是肝嘛，肝歹嘛。啊，即卖含肝的，咱台湾都已经时间啦，医生二控，敢若二控三控年时间啦。死性的肝炎要带台湾全拢互卖去啦！哦，你看咱台湾的政府用偌济心，哦，所以啊，咱这的爸母啊，其实你注意下看吼、哦，咱人啊是安怎会生癌啦、啊？生这有诶无？第一点，古早花朵的时阵就捌咧讲啊，万病都是万病毒性，由毒性惹起的啦，哦，毒性惹起的，哦，所以啊。咱人体内有毒，你唔知啊？你食落每一项物件都毒。有人讲啊，我都最爱啉凉的，凉啉一杯凉的，等于啉一杯毒水同款。所以你啊看凉的，你的洗手杯啦，遐饮料啦，哦，饮料伤济，你啊看少年人糖尿病愈来愈少，愈来愈降，年岁愈来愈低，哦，肝脂肪肝愈来愈济人，这拢是安那？拢是因为体内毒素累积伤过关，来，哦，啊，讲到这啊，咱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迄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咧演讲的。咱台湾去到底，不管你的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哦，阿嘛存这个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咧解说这较早古早物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这咱咧想袂到的，你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呢。台湾存这个一样呀，真正正一样的存这个呀。好、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了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你若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迄个慢性病来找你，上界重要就是哪扫毒，迄、那个毒一定爱扫掉。来，好，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到咱这个国宝黄教授啦，吼、哦，来，这个嘉义啊，这嘉义哦，是不是？
1: 应该是我最想嘉义的调啊。
0: 嘿，
1: 嗯，
0: 容易啦，伊要。指定量伊拉唱的啦吼，一半
1: 心酸，一半醉，
0: 一半心酸，
1: 一半醉，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吼、哦。来，哦，咱来邀请咱这长辈时段哈，
1: 来当这欣赏，
0: 大家来欣赏这首歌哦，这首袂歹听啦，来。一半心酸，一半醉。
1: 这应该也新歌吧？
0: 无啦，这阿明老师唱的。
1: 好。
0: 啊，今麦伊家翻唱。来，咱来欣赏梁一老所唱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咱家己嘴上啊，江大志所点的啊，来。

0: 来嘉义工大这所店的哈、嗯，一半心酸，一半最容易啦，为咱所唱的。来这长辈时段哈，今仔日啊，恁好康的啊，哦，你要听到这古早的兵，你较早你用的，即卖你嘛唔知这物件叫做什么物件，哦，今仔日咱的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好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现在今日空中朋友吼，多不多少哈、嗯，大家好啊，
0: 来，这个教授啊，
1: 嗨，
0: 今麦吼，我拄啊报纸都，一报纸看的不是我讲的哦，癌，伫咱台湾是无法度消啊啦，
1: 哎、哦，听到口味拢
0: 变啊，就是
2: 癌，今麦就
0: 对啊，癌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
1: 对
0: 哦，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然后呢，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好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啊，黄教授哪来心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啦，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啥物上介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卖生歹米啊，带体来，
1: 卖生
0: 大家嘛惊，
1: 卖生有诶无
0: 哟，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啊，
1: 规厝内拢压杂啦，
0: 对对，
1: 迄规个暑气啦，拢总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挂歹米，检查着吼，迄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那是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个老国医啊，跟我的研究啊，这个草本啊，
0: 草本的，
1: 对，人讲草啊，去几多人吼、哦，啊，比远的气息就便宜呢，这真正呢，
0: 对啦，
1: 你若是讲啊，生有诶无哦，无后生啦，你提防以前爱甲提防爱甲服用啦，
0: 对，
1: 爱甲食啦。
0: 古早人讲青草若食，就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哎，咱讲预防性过低了，你先甲吃，你将来免惊咱诶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一块肿瘤啦，甲清清干干胃大小便甲排泄好下甲出来。
2: 有诶人拢，有诶人拢讲，啊，因无生唔免食，其实无生正常，甲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预防较重要。
1: 哎啦，啊，未落雨爱看厝顶，
2: 对啊，
1: 预防性过低了呢，啊，我报恁吼，人家进来大哥大嫂啦。卡不爱生体啦，有诶无诶生歹命，足侪啊！即马足侪呢？
0: 足侪哦，惊死人！
1: 阿红啊，
0: 阿红啊，怪异啦！
1: 我讲你卡袂了你呢？逐间病都客满，
0: 客满一定诶啦！
1: 夭寿啊！一天拢几啊千人拢入大间病里，出出入入啦！
2: 其实卖讲大间诶，连阮只诊所个
0: 都拢低低啦，
2: 低低啦！
1: 含诊所都客满，
2: 对啊！
1: 就甲你讲即马吼，病万病有够侪啦！啊，都个咧弄一罐米啊，弄化学个啦，生在过去古龙药啦，饮料绿色素啦，希望那个你两边的冰水不能浸换，代表换乌
0: 啊，那啊啊，加还好治啊，
2: 对不？恁个别爱来买，爱个生好治啊。哦，啊，
1: 做塑化剂啦，啊，加加个空气污染 PM 二点五啦，啊，不怪龟仙姑糖啦，无遐蒸一碗，还遐叮叮啊，无遐扑一扑。
0: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大，足你足够食。但是你未用甲只个食落，那遐你即个咱体内遐毒，要安那扫掉，你安那提掉，
1: 对
0: 不对？
1: 对，你个想阿公，迄水果啊，你个看啦，甲坑内哦，连咪就翻乌色
0: 人糖
1: 啊，你简单的道理啊，
0: 咱体内嘛同款
1: 啊。哎呀，啊你物件毒素要甲排出去，
0: 对，
1: 伫咱体内会甲你生有诶无排咪就出来，
0: 对，哦，
1: 啊你个水果水落会流会通。啊，你就遐排面就被咱，
0: 被咱辛苦多老嘞。
1: 哦，对，就被发生啊。啊，那偏讲咱都无爱好，即体内边生有诶无，要甲肝肝排一下下角吼。来哦，大哥大叔啊，三个老公一个我研究诶吼，来有比例就甲写一个，盈盈猛甲兄来甲啉甲吃也未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下啊，叫做白花抓鸡草。
0: 哦，白花抓鸡草。
1: 哦，这边人咧食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排面的积积来吃哦，是食好过，足几人饿了哈，足几人饿了。第二边啊，我做半鸡莲呐。
0: 哦，半鸡莲。
1: 哦，半鸡莲积积嘛，清毒解毒，哦，有用之用啦。哦，解毒个真正积积来吃，都真正有够好个啦。 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过再来一句啊，我做白莲椒啊。
0: 白莲椒，
1: 哎呀、
0: 啊，你捌听到无？嗯，捌听爱，但是唔捌。
1: 野叶啊，白色叶吼，
0: 哎，那
1: 开起来花有白色的。
0: 哦，
1: 啊，某种粉红的。
0: 哦，粉红的还粉红的。
1: 啊，是讲迄个青。
0: 对，但是这是白，
1: 这是白哦。
0: 嘿嘿，
1: 哦，白好过带好，哦，粉红的都
0: 看不惯水的
1: 啊。哎，对，哎，白莲椒哦。那这三味都个兄弟个啉啦，
0: 对，
1: 啊，若热人个变我凉，寒天在安尼食温的都好，啊，应该啉的啉的哦，所以乖有诶无啦，
0: 来读书了，豆豆甲你摆出来，
1: 台下下角唔免惊讲，等下我先吃完啦，等下行情迄两粒圆圆吼，胸部安尼那顶顶，
0: 对，
1: 你就较免惊，迄位爱挂阿翁啊，迄位挂一粒起来，我一个表扬太太，一粒偌济呢？较早，
0: 30万，
1: 一粒一边挂还30哦，一粒边爱搁买一个假的甲倒了，
0: 好
1: 可怜嘞，直接听到咖啡店去嘞，有咯，
0: 来
1: 哦，啊，所以你若提来买生番面哦，哇，这我不能食煮一两个去，啊，譬如讲咱高雄哦，高雄有一个吼、哦，我出单米出啊，因老爸家这个社户线哦，这个指数啊，
0: 循环，
1: 哦，要修啊。首先的基础，咱普通拢爱抽的检查嘛。
0: 对，
1: 哦，你为路车呀，啊，首先的基础哪管嘛，叫排放安东东啊，迄位迄阵啊油泵未出来呢。
0: 对，
1: 啊，照同油讲呢，都甲你插入去，哎呀，哎叫，哎死
0: 你哦！
1: 我甲你讲，伊个基础偌济呢？250。
2: 哦，
0: 超帮伊啦，
1: 一超帮伊啦，
0: 帮伊啦。
1: 啊，我报一下这三米哦，人初见咧，我用心呢。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0: 安尼哦，
1: 佮抽个甲检查偌济，你也唔知。好，听到你听
0: 到。
1: 4.5。
0: 哦。
1: 250呢？食三礼拜
0: 啊。那存4.5。
1: 4.5飘顺啊。
2: 飘顺啊，咁好
1: 啊。系啊，迄人而家我咧良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咧。
0: 差不多啦，迄个激素啦。
1: 哎，激素激素啦，还能安尼吃就好伊啦，系啊。啊，个台北有一个哦，迄、那个巴肚个只就完啦，已经定啦。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0: 肿瘤啦，
1: 肿瘤，但是无破开，唔得屋企，
0: 也唔知啦，无检查，
1: 唔
0: 知啦。
1: 啊，因某讲，因某无奈惊叫慢车来啦，问看有啥物青草人吃无，那人甲报来。
0: 对，
1: 哦，那你头家尾吼，伊食第一礼拜呢了，家己就反应啊。
0: 对，
1: 本来钉钉就完呢，
0: 不要摸哟，
1: 哎呀，不要玩哦，你要把刀边钉钉，人安尼足耐心教，下头了五礼拜，个帮迄个钉骨骨就完全拢平呀，
0: 软
1: 呀无啊，
0: 来所以啊，
1: 啊，过一日过一日，我觉得太严重，这个你这个大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岛哦，
0: 南岛
1: 啊。一个陈太太哦，伊个卡层头，卡层个后壁生一个像个鸡卵安尼，软软啊，定大咧无？啊，唔敢开刀，我那惊啦。
0: 哦，当然啦，你大个嘛惊。
1: 我这三味好食，咱行行啊，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0: 都解决了。
1: 当机会，一个我像个鸡卵去变只细粒，
0: 所以啊，
1: 像一个大球啊，像鸡卵啊，只只细粒
0: 啦。机会啊，
1: 机会哦。
0: 所以咱今仔日啦，作者即系长辈时代卡电话啦，哦，希望讲当然啦，大家拢无希望即个发生伫咱嘅身上。
1: 当然嘅啊，
0: 阿边啊，一定要拜托。来，我讲一条，你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啊，怎爱讲啊？65岁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就做山，你听无？做山，你怎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嘛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啊，伊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寡遐解毒的物件啦，啊，迄袂啦，自细汉因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摆退休就是要过即地三年，再见你啊，
2: 再见啊，
0: 伊某即摆哦，
2: 甲你讲
0: 甲万叹甲咧，真咧万叹甲，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顾好，啊，伊某啊，即摆身体也好，拢用啥？哦， 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个台资你食，我讲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嗯，啊，阮按过往食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今仔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的常识的时阵，甲咱食的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還有啥物要甲咱体内的毒素甲镭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镭积一个骨头反定嘛，对不对？
1: 要霸都霸改啦，
0: 对啦，
1: 把所有身躯的毒素、臭头烂耳啦、
0: 系啦、
1: 姜啦、白啦、料啦，没有好哦，没有我不了。
0: 好来，
1: 还佫加味类，
0: 啥物物件？
1: 我跟你讲吼，佫加一味啥物料？珍珠草，
0: 珍珠草，
1: 佫加一味龙胆草，
0: 龙胆草，
1: 姜黄、
0: 姜黄、
1: 黄、黄、
0: 黄花莲、黄芥毒、
1: 冬瓜、
0: 冬瓜，
1: 哇，连未了，我
0: 连未了，
1: 内面的红头哦，十通味啦，
0: 对，
1: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得起来丢啦，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抢来别，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0: 啊对，
1: 小块咬来咬来，免食个济啦。食只怕生啦，
0: 对，
1: 还只贵什什，你介绍可能先肥油迄种，
0: 哦，迄种作油的，作油的油啊，哦，
1: 前草啊，
0: 前草啊，
1: 即种拢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我跟你讲哦，有迄个，我咧讲真正大增感，你咪足恐怖，
0: 足恐怖，
1: 足恐怖，恐怖，我跟你讲，为拢走去做迄个大肠镜啊，
0: 对对对，
1: 啊，伊咪甲你照吼，拢大肠拢全死咯吼，
0: 对。
1: 我一个朋友从那做医生，胃肠科的啦，伊讲了一百下头了三五下中间哦，你做了大肠镜哦，迄个息肉给你挂开哦，
0: 拢切开，
1: 切开我咧讲，有时一半摆会漏高会，
0: 对不对？
1: 我肠会破。

0: 吃啥做好你知道
1: 吗？吃啥？
0: 就是排困的。
1: 哦，排困的。
0: 嚯、哦，那失眠的是偌好用呢？
1: 啊嘞，
0: 那失眠啊，古来比忧郁症、老人痴呆症、
1: 痴呆，
0: 当失地去啊。
1: 对。
0: 啊，失地了，还了了失地。今仔日的媒体我甲看报道吼、哦，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地哦，失地哦，
1: 台湾真正都来
0: 都中国，失智啊，第几摆哦？
2: 嗯，
0: 你看伊这报纸你看无？
2: 有啊，
0: 好啊，伊天伊莫嘛失智呢，伊天伊莫嘛失地呢。
2: 我看，
0: 这无好人，伊要作巧的，对不？
1: 对，
0: 失地。所以咱大哥大嫂，吃芋头你该吃，失地就别来找咱。我跟你讲真的哦，这唔是讲笑哦。哦，黄教授讲的话是这条这两条能无事实，我是绝对无讲哦。这有那种经验有证据正确的，所以人家进来大哥大嫂，你俩真正感觉诶，记忆较歹，暗时拢歹困咯。啊，目睭安尼，我咧讲行行未去，啊困个困未去，啊
2: 见
0: 想见想都想过去啦。
1: 我跟你讲，随讲随
0: 的。系啦，
1: 系啦，
0: 身体要够用。我跟你讲，阿红啊，一句话给你，你听咧。
1: 对。
0: 输掉健康吼，
1: 嗯，
0: 赢了世界嘛不好呢。
1: 是啊，对。
0: 输掉健康，你赢了世界有什么用啊？世界拢你也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无路用啊！你看王永庆钱才多啦，啊，当时有炸半行无？
2: 无。
0: 张荣花无？长荣啊，长荣啊，饭店我去台北毛多的长荣，长荣我瞧有炸半行无？无啦。你甲我拢小共开咧串鸡蛋尔啦，
1: 对对，
0: 古早较老辈有讲句话哦，西风地啊，唔该就换一个去食啦，真的啦。我咧讲，家己过用上好啦，
1: 对，
0: 家己若破病，你讲问家己是谁吼？唔是无无医患，唔是无啦，起码讲一个较现实的啦。囝阿要饲母饲囡啊，伊嘛家己一家要讲请假来家己过去咯。有时啊，较困难淡薄啊。我感觉是跟老的吼，家己过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
1: 哦。
0: 啊，所以人家进来大个读书，你若有听黄教授讲在镜头都暗时歹困，啊，都安尼像上白又皮又白，有感觉会喘气喘无上来起来哦。
1: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粒钉钉，也一粒钉钉。
0: 对，即你家看皮肤都幼咪咪啊，迄鞋耳也凹啦。我一粒一粒细粒定定的遐皮肤啊，
1: 对，
0: 食食就消呀。
1: 迄拢毒素引起的，
0: 对，哦，即个个食，你饿了个早起，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个崩裂皮肤，哎呦，啊，初初拢无去，真正无去，你
1: 饿了个水啦，
0: 真正，食一粒麦西大肠癌，你就过早啦啦。
1: 好啦，
0: 哎呀，今麦肺癌你就过早啦。
1: 食像黄教授安尼80多，面拢无斑啦，
0: 真正，刘
1: 明光，是厉害啦。
0: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10万。哦，我常在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叫老人斑，80多无老人斑啦，真的啦。
1: 安尼知无？
0: 我还要过，我还要过
1: 啊。爱过啦，爱过。
0: 这个食食嘞哦，老人斑未去找你，你的面应该照镜照看嘛。来，继续更新，继续更新哦。我看到耳朵讲，那几个少年啦，几只水啦，真的啦。
1: 你都欢喜啊啦！
0: 真的，这不是我们讲的呀。
1: 这个是咯，白花抓子草。
0: 对。
1: 挂机莲、
0: 丢
1: 扁扁蕉、用大草、
0: 丁
1: 猪草，
0: 对
1: 哦，五年加你一定爱会养赢。啊，你那边大兄加哦，我来讲，兄找加找家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好、哦、来，今仔日啦，朴叔，这个教授啊，给咱炸来好康诶。好、哦、来，咱我来下面敲一个啊，讲要来安怎优惠哦，咱家的爸母啊，电话挂掉哦，干那一工也好嘿。干了一工呀，因为这哇、哦啊，这个南极味嘞，正食得正好嘞。来，咱先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流浪的乐师。

0: 来，问啊老师所唱的这个流浪的乐师啦，好来，这个教授啊，哇，你讲到真好用，对不对？什么白花抓子草、半枝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姜黄这的黄泥这，我来讲。敢要找这个白花抓子草的就唔捌啦，半枝莲你无人找啦，白莲椒，莲椒有咧有哦，有啦，拢红的较济，你
1: 咧
0: 对找白，绝对无可能。来，今仔日啦，咱来这个教授用着伊专业的知识啊，已经甲咱用这物件拢收集起来，甲咱做啥？做成胶囊啊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教授啊，
1: 系系，
0: 这句话你讲，拄啊，搁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搁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内行的这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这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种啥，你解读？对吧？皮肤的，
1: 对，
0: 尤其一项，我跟你讲哦，我会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囝做个老手烧，
2: 啊，
0: 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个啊皮肤嘛无会哩，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哦啊较早无哩啥物保育啦吼，
2: 嗯，
0: 嘿，我跟你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拢唔免淋调味，加姜丝甲蛇肉煮，
1: 哦，足清，
0: 对，不管你用啥物水类甲煮，煮起来水是安尼清
1: 甜，
0: 有够好个哦，食了皮肤偌水哩，咁
1: 真正真正诶，
0: 哦，爱老秋烧诶，
1: 哦，秋烧足好个，卡底手手
0: 诶，对，老干
1: 诶，来你休息啵，
0: 对，
1: 休息
0: 真正足好个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呐，当毛病就对你来，拢唔免烧钱啦。
1: 哦，人家湿气你要看，出来我的持续期。哦，
0: 要食这机实在是，咱讲实在。
2: 所以今晚拢方便啦，用迄、那、落、個、用胶用方便。
1: 有胶囊啦，
2: 对啦，
1: 擦得都好啊，擦的。
0: 来，我来讲，这机叫做啥？叫做蛇王清毒素啦。
1: 蛇王清毒素，
0: 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哦，
1: 对，
0: 青草啊，哦啊加一项一定要淋落。就是饭食啊，饭食啊，最初的饭食啊，那个粉啊，一定要放落。
2: 所以讲，
0: 好、哦，这吃一粒哦，这吃一粒吧，等于吃一杯饭食的量啦。
1: 这种浓缩的哦，
0: 浓缩的，吃一杯啊，等于吃一杯饭食的量啦。好、哦，你体内恶性的肿瘤，这有诶
1: 无诶，就太多病啊，
0: 手会老手烧，
1: 乌斑出斑条啊，冰咧像鸟尾唇，面拢是条啊啦。
0: 就这样，教授啊，
1: 哎，
0: 这吼、哦，咱要安那个来个优惠？
1: 对我后话你讲哦，目前全台湾啦吼，我大声加工出诶吼、
0: 哦，这我你这无内行诶，袂晓做这
1: 个。你听下吼，这机全国干啦，问世出事。这机哦，来来，阿红在台下啊，
0: 干阿姐有呀，
1: 干阿红在有哦。
0: 我来讲，
1: 转大红电台你无当买，
0: 我来当甲你讲，
1: 有钱无当买。
0: 其实你啊，捌教授人知，伊较早捌开过蛇馆的，
1: 对
0: 蛇伊是作来
1: 的，专业的，
0: 专业的。
1: 专业。
0: 啊，我甲讲这机讲有够久的，故意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当提啊济啊，
1: 你啊料都少，
0: 啊，这拢进口啊，
1: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哎呀，生的未使去找饲的啊，
1: 对了，
0: 饲的拢饲了饲，伊讲迄较早捌用过，伊知影这无啊，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杯饭食啊，吼、哦，
1: 霸都霸盖了，啥物都不管啦，
0: 不管你
1: 三规身，规身躯的，规个十年唔捌，身躯捌得细，八个规个十年唔捌穿过，
0: 加只
1: 清
0: 的，哦，
1: 大小便，大小便排泄。
0: 较早阮老爸滴咧时，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你保育吼，去掠掠回来
2: 安尼，无人用鸟人啦，
0: 无啦无啦。
1: 迄较早迄个时代都无
2: 哩，
0: 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2: 无。
1: 哦，我陪北开拢钓，
0: 捉到
1: 滚
0: 滚啊！卖回
2: 看到
0: 迄个，原来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迄较原住民遐啊，专门咧抓这个
1: 动，
0: 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1: 可惜啦，真正这个鱼头，
0: 钓
1: 就可惜咩啦？
0: 这伊个进口是吧？
1: 这个救世，现在救世啦！
0: 啊，今摆你要食这无啊啦？
1: 干了我有呢，全台湾咯，电台拢无人咧卖。
0: 都要搞咱家务呀，
1: 就搞阿翁阿翁家务。
0: 教授啊，不当别下去咯，阿你别阿那个来个优惠，
1: 一关啦，六十点啦，
0: 六十点嘿。
1: 好、哦，但是锁了无车，我先跟你讲一下，出无车了。
0: 我知我知，
1: 今日买个客无批车吼，一关无车，无出价无抬价哦，千八。
0: 千八，
1: 嗯，
0: 啊，一罐
1: 不贵啦，
0: 好啦，
1: 不出那普通、
0: 啊、啦，就是这么当拢
1: 当拢普通。来，
0: 我来讲啊，两罐啦，
1: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
1: 哦，
0: 我来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1: 哦，
0: 两罐啦，
1: 哦，
0: 咱转个优惠三千五百块啦，
1: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
1: 哇、哦，
0: 来，啊，我来讲。其实啦，你讲买东西，阿阿婆买只两罐食无
1: 亏啦。囡仔囡仔，臭大鱼啦，
0: 囡仔臭大鱼，你外口
1: 打工，你囡仔继续穿多
0: 条，打工你骑机车你送我。
1: 啊，拢食便当啦，食自助餐啦，拢食有食外口。
0: 要爱食凉水的，食只的啥物？
1: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系讲你叫伊偷炸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1: 个。吼、哦，一日拜过二六届，
0: 绝对二六。啊，咱年会
1: 好困，好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智症，无你的份啦。
0: 哦，啊，为人食老来吼，身躯才会开始出现遐斑点啦，才有诶无诶毛病
1: 老人斑啦，
0: 老人斑啦，生起一粒一粒肉瘤啊，嘿啦。
1: 哦，
0: 我来讲，你讲食即个就无唔对啊。假讲，
1: 霸道八戒，
0: 本事精。进口的本溪前的抓粉，落做起来，南着咱的白花抓鸡草、半鸡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1: 拢草本的，拢草本的，
0: 浓缩起来哦，
1: 拢草本的。
0: 告诉我，
1: 哎，
0: 讲到椒盐，你看一日两罐，阿翁有人吃，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哦，头第一遍发表的，
1: 第一摆哦，
0: 第一摆，
1: 全台拢无个遐阿翁才有名。
0: 告诉我，来啊吼！因为我来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会惊啊啦，吼、哦，家那你来电话就会来惊啊，所以来我来讲大大的，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那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一罐就好伊啊啦，
0: 无啦，我来讲，
2: 较公平咧
0: 啦，较公平咧，安尼啦，两罐啦。
1: 买两罐送两罐，
0: 哦，许个三类啦，
1: 唔通啦，
0: 啊，无要紧啦，
1: 贵本啦，
0: 这头
1: 本啦，
0: 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粉看，贵啊少，恁就知啊啦，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干那教授一样用呀，对不？啊，要饲，那教授讲要爱用饲的，满世界，
1: 三十个啊，
0: 好、哦，三十个啊。三十个
1: 啊！
0: 哎，
1: 第二家去了
0: 哦，
1: 三十通为止，
0: 好，
1: 今日特别显卡起来。做功德到功德啊！
0: 好来，
1: 烟渣两粒朋友，烟渣两粒，好过8%。我跟你讲，买两罐，送两罐
0: 哦，两罐买两罐哦，送的两罐是教授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外国干了一间楼去，
1: 今天几年？
0: 你甲看，
1: 你妈在无啊？
0: 你妈在无？告诉我，
2: 都
0: 人要爱啥？都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压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压是咪7000？来，人教授都送两阿爸去，你今仔日电话啦，靠通。我公司啊，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上
0: 两罐哦，你
1: 迄两罐你来寄
0: 吼，两个开，
1: 迄两个开，
0: 我两个开，阿你多十罐，又为你7000块，抓王千多数，诶，招人哦，赚两粒来，你注意听啊，足侪人咧甲阿峰讨一下物件，叫做温泉沙门啦，好一些，有够好些，来，
2: 大桌的
0: 上两粒，细桌的上一粒嘛。电话机啊，给警察卡，0800318009，电话警察，
1: 三十个位置，
0: 啊，等于你免惊，这无味啦，这鸟人家咧带咧，啊，这用脆粗的，哦，你
1: 浓缩的，浓缩的精华，
0: 所以
1: 伊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粒，等于食一杯进口的本事啊。安尼你听好不好？安尼看有高，看有贵，有高贵无啦？啊，内底所南的我都甲你讲，
1: 用草本的啦。
0: 白花抓子草你要对体，白莲迄个半枝莲要对体，白莲椒你要对体，这无内行的袂晓你放白莲椒啦，罗马莲椒就提来用啊，对不对？啊，早暗两粒两粒嘛。
1: 啊，好啊吼。阿芳，你保养三日吃一摆咯。
0: 哦，三日吃一摆，
1: 迄保养的哦，保养的哦，已经好去啊。
0: 未歹，皮也未歹，
1: 哎，迄病都好去啊。三日吃一摆咯，
0: 三日吃一摆咯，
1: 都都都好用啊，都有够力啦。
0: 这个真好用着，这电话无怪少，侪人。
1: 龙门线，龙门线，三十个，三十个，赶紧来哦。
0: 来紧，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来，买电话机个卡，哦，我来讲。干啦，贵州
1: 三十张，三十张，
0: 够钱了
1: 吧？这是你优待哦，贵的不哦。
0: 啊，我来讲，
1: 买哦，送我哦，
0: 来，
1: 一万三加一，
0: 广告，以上广告啊，来，啊，买电话金牙卡，电话金牙卡，
1: 龙湾爽，
0: 龙湾爽，龙湾爽，我来倒接一个，咱这爸母啊，吼，咱来听一下音乐，我来倒接一下电话嘞，啊，买电话金牙卡，空白。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记落去，提无着歹势啊，提无着歹势啦。
1: 今仔日到我，今仔日鸟，自己鸟。
0: 咱来欣赏一下音乐。

0: 我跟你说教授啊，你看那洪大哥啊，他说都没人买呢，我说你要对买啦，
1: 没有，
0: 你现在还没吃，你就没人还没吃吃这个东西，你就没人吃，以前有抓罐，现在也没有啦，
2: 我办进来，我台湾是办进口的啦，
0: 对啦，啊，咱台湾没人吃那么多啦，
2: 啊，现在保利买就吃啦，
0: 没啦，真的没啦，啊，所以你如果买电话拿起来警察卡，你会记得，这教授啊
2: 基友就是菜，你听我的阿公，基友就是菜啦。
0: 哦，基友就是菜，
2: 系啦。哦，佛祖讲的哦，佛祖，佛祖有咧讲讲基友就是菜，啊，无你是咧跟我巧伊哦，对不对？
0: 对对。
2: 哦，哎，佛祖讲哦，讲基友就是菜，
0: 所以你食素食的人，
2: 啊，无爱你讲。这蛇啊，住下你敢知影错啊菜？
0: 对啊，蛮知。唔
2: 知啊，所以佛祖咧讲，佛祖有讲，我讲基友。
0: 都是菜，
2: 系啦。人家讲爱顾身体啦，身体唔顾哦。我阿你讲哦，那海溜溜哦，那生要排名啊，你都要好好未出来。跟人欢喜讲，我二两加贵啊，一出贵啊，讲无效啦，无效真诶啦。
0: 阿我来讲，恁注意听，
2: 生着你就知啊
0: 啦，
2: 生着排名啊，蒸牛你就知欢乐啊啦。
0: 就教授因这来啊，拢知啊。咱人身体是安那，体内生生遐一粒遐一粒，因为毒。拢是毒，累积你的体内，
2: 即卖物件拢化学
0: 的，拢化学较济啦。你甲情况，甲食这辣椒，你都想袂过，要食啥？食苏丹红。苏丹红原本是食品的，结果啊，为着要偷谈，你甲看，迄报纸刊登呢，用迄个工业用的，你互咱食。你敢知苏丹红工业用的是啥物物件？有人知无？有人知无？咱的铁啊，铁啊，要做进前，咱车要做进前，拢会喷一个红丹。
1: 红色的、
0: 红色的有哦，油漆红色的做底迄个啊，
2: 红生锈啦，
0: 红
2: 生锈啦，生锈生锈啦，
0: 叫做苏丹红啦，迄工业用的苏丹红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我嘿，因为这只有三十组的机会，只有三十组的机会，全国头第一机，离咱电台发表的。阿爸头第一遍你听到的，你若买电话机啊，起来警察卡，0800-318-0009，
2: 我跟你讲，阿翁啊，阿翁啊，
1: 3180009，
2: 来来，叫你算出运啦，
0: 出运，
2: 阿妹叫你福气，我跟你讲真的啦，
0: 尤其咱年岁济人绝对爱吃，
2: 我跟你讲哦。万病拢毒也成的啦，
0: 对，
2: 啊，你啊生着个目屎黏黏流。没在的拍位，我跟你讲，爱笑，我未害你，我请人啦，唔冇得害人，我系成人嘅人，唔冇得败人嘅人，你安心哦，我救出客人啊，我黄教授做药啊，蒙青草啊，蒙五六十年啊，你放一摆心，买药如买跌啦。
0: 今仔日你听到真正的福气，
2: 买叫你出运啦，有够好用的啦，食一个好你暗时啊好困哦，妈呢？忙东忙西的贵人把手干了看天崩，时间共一只马仔，时间共两只马仔，贵人拢翻未去，你家只慢慢就好困啦。吼、哦，要安魂点撇，安魂点撇哦，真好用哦。你这你知影讲哦，啊，这你这最近人拢安尼精神足集中，元气好，安尼未烦恼当烦恼，晒性地给足好，未恶白发脾气，因为你未恶习嘛。
0: 哎，对，
2: 有准嘛，
0: 对，
2: 哦，啊，所以这个抓王清毒素，你来爱吃哈。
0: 等你，
2: 等你，等你，爱欠，这未使欠啦，这顾你的性命啦。
0: 大家拢爱
2: 顾你的性命啦，
0: 好，
2: 你免病咧开刀啦，我咧讲啦，等下咧开刀咧，未老啊，车回来就麻烦啦。
0: 来啦，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这是你。这是你一年有当时啊，听到一届两届，咱教授来现。
2: 三年来你嘛无单买，
0: 你无单买啦。
2: 阿公，十年来你捌卖到这无？
0: 也唔捌，
2: 你唔捌你咧？
0: 十年
2: 啊，你嘛捌吃到这？
0: 唔捌吃到这。
2: 这是我苦心嘛，吼苦心，真一摆。
0: 对，
2: 阿伯家只大哥大嫂，互恁过去探听话，我要有了好的物件，要来供应互恁只大哥大嫂。
0: 啊，真正爱
2: 来服用，足好用啦，
0: 足好用，爱吃。
2: 这一礼拜你就知影讲哦，
0: 啊，
2: 规身躯拢轻松起来，正个月
0: 啊，
2: 过你的面白油呢，面白金呢，迄老人斑慢慢来同我等呢， 慢慢来等哦，真的哦，你也年轻少年哦。
0: 对，一挂恶性的毒真正会甲你排掉。
2: 你看阿翁，我八十岁啊，
0: 对，
2: 八十外岁，你看外面啦，一点乌斑都无。
0: 真正有影哦，
2: 啊，你看到我元气讲话嘛，知影八十岁有这个声吗？
0: 对啦，
2: 有这个体力吗？
0: 我来讲这情况，
2: 爱保养啦。
0: 我来等阮山来吼，阮厝边啊，看到诶，啊，白白通蛇。当初呢，恁的皮、恁的面啊，金丝丝，是啊，我呢啊呢，啊，我你都无咧保养啊。我来讲，食薰，逐天伫外口咧撞的，皮歹的人，手啊会老手烧的，脚会老脚烧的，皮肤诶不是安尼白，啥物上好？
2: 诶，真白叫啦！
0: 古早人拢嘛开咧讲，去食毒抓肉啦，去食较早的人是用食抓肉。对不对？即卖我系讲教授甲恁吹出便便浓缩便便，即一粒胶囊等于一杯饭匙的量，安尼你就听话。
2: 那你无吃无好气啦。
0: 对啦，
2: 但今日去咯，今日去讲
0: 话吼。0800-3180-9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夹卡。
2: 紧卡，三十多无就无啊。
0: 无啊，好来。

中炮馆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镇啊，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吼是好朋友叫安平调所唱的《渔港之恋》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因为这是头第一遍发表物件，绝对是无够啦吼。啊，在这个无够中间啊，我都啊问教授讲，这你要追加无就追加啦。吼、哦，这无就追加的物件哈。我、啊、你若买电话架起来囡仔卡，啊，我跟你讲。这囡啊，国小以上的囡啊，就会使食。哦，国小以上的囡啊，就会使食。你那囡啊，你话体质较过敏的，你一天我食一粒多。
1: 哦，食麦饭的哦。
0: 哦，较不爱食麦饭的。
1: 哦，而且开鼻离水呀、
0: 啊。哦。
1: 开鼻离水，囡爱食麦饭。
0: 对，你看无好用的。
1: 讲这句哦，你食的就实在是，啊，你饿了该
0: 拄啊拄啊一个，咱台北一个王大哥啦。伊讲伊较早拢会去花市街啊，去食迄啥物？较早花市街，咱台北迄万家，
1: 溜啦溜啦，
0: 拢去食溜啦。哦，伊讲皮肤较早偌歹呢，伊较早伊讲较早皮肤偌歹呢，食到即卖皮肤水甲。伊讲第一点哦，做诶工课环境啦，佫较歹人更加爱食。
1: 加油站啦，油擦咧，怕霉皮啦，是讲伊个各个空气污染。
0: 污染较重诶，其实我来讲。咁污染重的人才会得肺癌，唔是呢？我都甲伊讲过，我朋友无咧食薰，也无咧煮三顿呢，同款咧得肺癌呢。
1: 即摆甲你讲空气污染哦，
0: 太歹歹啦
1: ，PM2.5 哦，哎，互你带肺腺癌呀、啊。
0: 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9，来恁注意听，等下哦，教授讲阿红，我等下哦，我这。做少年这种东西把它含消防局这个
1: 消防队啦
0: 都要叫他去教怎么
1: 抓溜啦
0: 要怎么一关的啊要怎么处理等下咱再听咱再这首歌听完教授再来回来跟咱讲一下好啊我跟你讲啊后手剩三组0800318009来咱来听诸葛亮啊东山再起

0: 来，这首是诸葛亮啊所唱的《东山再起》啦吼，教授啊，
1: 哎，
0: 哇，阿伯啊，
1: 哎哎呀，
0: 实在，拢无够前无够后啦，
1: 无啦，迄个量未当济。
0: 我讲你像拄啊一个胡大哥啊，伊讲即摆阿红我来讲呢，即摆较早像教你讲教授捌徛馆，因也佫会去用迄肉红食呢，牛的肉呢。即卖卖讲肉含粉，你都无人买呢，
1: 无蛋白，无蛋白啊，
0: 都无人买呢。吼、哦，因为即卖保育也太济咧啦。
1: 我你讲吼，红啊，我饭时啊，饭时穿个饭时啊，我是用进口入来呢。
0: 对啦，我知啦。
1: 啊，伊那无保育啊，啊，台湾保育啊。
0: 对对对。
1: 哦，啊，所以啊，我对这也是讲专业啦。
0: 专业。
1: 我十外岁啊，都会晓掠溜呢。
0: 啊，你来，
1: 你来，你敢知啊？
0: 嘿。
1: 我二十头，二十七岁吼。迄、那个学校啊，国小学校啊，
0: 对对对，
1: 国小呢，好、哦，一年级啊，六年级的哦，我教安那掠溜啦，
0: 哎，
1: 囡仔头会惊啊，唔敢掠，
0: 一看
1: 安那个家的，唔知啊，讲来，徛在我边啊，啊，这个饭时啊，完全无过后啊，
0: 哦，
1: 你看啊，人伊就偷个食
0: 饭去啦，
1: 啊，你啊叮当个就砰砰对不对？好，啊，你听了哦，嗯。
0: 二姐，
1: 我改小弟弟讲，来我阿伯个你个，你为后边阿查个个包嘞，我先个包我看啊，我来个背后边，伊在干那看头前尔嘛，
0: 对对，
1: 后边伊唔知啊，伊无关心无顾啊，阿我为头个个包一个，阿我讲来你对我那包，阿你记啦吼，迄个时期你是三年啊，你对我个包嘞。个爸一走，有那惊惊哦，你爸吵啊，你爸来惊惊嘞，我你免惊，个爸嘞，个爸嘞哦，这第一步啊，
0: 对，
1: 第一步你来这里，你来看到你后边那个你安呢，你住那本溪啊吼，为后边，为后边，你别再当没头前手
0: 出来哦，当头前，
1: 你要买后边，
0: 对哇，
1: 啊你哦，你骑这波，手当没头前个人，啊你当个当个当个，你听嘞哦，啊你手为后边吼。为了一本事情，比嘛，
0: 比啊，
1: 阿爷当个定嘞，老弟掠起来啊！哎，你一个江湖呀，啊，你唔怕你话要惊死啊？
0: 哦，江湖一点骨啦，
2: 系啦。
1: 哦，轻轻啊，道理那个头个疤又唔知，那个疤你咪睇到行起来，
0: 对
1: 啊，疤头个又个掠起来，
0: 系
1: 哦，这我经验啦，
0: 哦，
1: 我把你阿表演哦，
0: 系
1: 哦，我麻烦你要失手，安那失手你唔知，向个落尾表演掠起来，啊！当那个蛋的人啊，内面，
0: 哎，
1: 人踢人啊，人踢啊，当那个蛋入面哦，速度上面紧呢，一秒，
0: 一秒，
1: 啊、有紧无？
0: 哦，
1: 我有去翻头呢，
0: 粉丝真足厉害哦。
1: 嚯、哦，速度好，你真正唔知我紧，你嘛无多想，讲难发多一紧，劈一下呢，我为我这个镜头啊，我吞了足紧的啦，我快翻劈就吞走，又回掉呢，回掉要加落哦，有卡掉啦，
0: 卡掉
1: 啦，无老会，阿老会就去啊！骑着呀，听听，但无出会。我讲用高粱酒，端个水，高粱酒开了开啦，一直个抢我枕头啊！高粱酒啊，高粱酒，
2: 剩爱五十八度诶啦！
1: 哎，对个，杀菌就对啦。哎，阿妹啊，吼，无代志。但是我咧讲吼，
2: 你是会知啊，人要你袂要人
0: 无袂用啊。看到是闪到边啊
1: 咧。哎呀，你唔怕你唔好啊，你啊咧。我咧讲吼，
2: 你是无开腔无流血干咧哦哈。
0: 嘿嘿，我看到尽量闪到边啊
1: 咧，你嘛不失手哦。好家庭哦，伊一件洋红，
0: 洋红，
1: 哎，洋红，听个哀啊，别叫我，我咧讲，枕头啊，把耐。从看到骨头，
0: 安尼哦，因为我系讲哦，即抓分，拄啊教授讲有分什么阴毒、
1: 阴
0: 毒加阳毒啦。
1: 阴毒就是崩，迄个火山石，
0: 火山石就是阴毒啦。
1: 但是我咧个红，火山石加着一摆，他应该我的经验啦，一摆拢死起侪尾火山石加着吼，要挖足困难。
0: 安尼哦，
1: 安尼讲咧，伊加着都未听，你惊阴红，
0: 惊阴红未听，
1: 啊你啊平时啊加着你哎呀哎叫哦。就这么擦啦，
0: 安尼哦，
1: 站未掉
0: 哦，
1: 啊，尾啊吼，我咧讲，好歹为阿唔管阿排咧，还有一种汤安尼滴，
0: 对对对，
1: 安尼滴汤咧，滴汤咧，加条咧空出个滴汤咧，
0: 哎呦，
1: 真咧咧，所以就爱真不真惊，唔怕唔惊啦。
0: 所以你今仔日吼，听咱的节目讲，今日你就记得啦，
2: 噶
0: 今日你就记得啦。
2: 看到先看边个啦，
1: 先看卖呀，唔怕
2: 人买，唔怕人听，
0: 啊人啊。 教授找回来给我们吃就好，给我们顾我们的身体就好，
1: 我身体给你顾用啦，让你不要生有的无生歹命啦，
0: 我们不要去买那些东西，对啦
1: 对啦，
0: 这是有当时你给听听的真的很恐怖啦，含消防局就来拜托他去教
2: 用较更看较会清楚啦。
1: 对啦，对
0: 啦。啊，咱原来讲这教授啊，
1: 太
0: 教授了，唔知影啥物叫做阴毒啦，啥物毒啊，拄着要安怎处理？后来，即摆来教授啊，
1: 系
0: 咱即个大家拢知蛇啦，吼，即个瘤对咱人，你只对咱人好甲啥物程度？我所知啦，囡仔啦，皮肤歹啦。
1: 你唔是讲恁老爸？
0: 老爸较早嘛讲你啊。
2: 多一大姊讲，
1: 囡仔讲臭臭卵。
2: 多一大姊讲，做规代会上啦，会下无啦？伊讲会脚床头会规代熬上啦。
1: 哦，迄上好。
2: 迄上好，迄皮肤方面。
1: 上好皮肤。
0: 我较早阮爸咧啊吼，我会记你，阮一个查囡老臭臊。哦，伊阮爸讲啊，你来足简单，其实老臭臊买无啥物功夫，迄蛇吼。你吊关关，你知无？啊，甲摸咧，
2: 甲
0: 热热咧，甲热热辛苦，蛇是冷的哦。
2: 嗯，
1: 哎，蛇冷的
0: 哦，你还知哦？
1: 凉凉的，
0: 凉凉哦，摸着伊的皮肤是安尼凉凉凉哦。
1: 对，
0: 哦，你爱注意哦。哦，啊人结果摸唔到几界啊？
1: 手术好，
0: 好，手术好，
1: 二秒，
0: 过来皮肤歹。
2: 伊本身皮肤会一粒一粒发，一粒一粒较早
0: 时间一粒一粒就歹啊。我讲你身躯哦，遐个叫人叫做脂，你身躯会发脂肪瘤的，好脂肪瘤，一粒一粒的，啊你啊。
2: 啊是到
0: 真正无啦，无比这个较好个啦。
2: 皮肤歹啊，到失禁的。
0: 我一个就是安尼，所以阮爸抓着吼，剁一块一块，啊我来讲，你若捌食过牛的肉就知。迄煮起来汤啊，所有的不管偌好的食材啦，无一样比佫较厉害。煮起来汤是清清
1: 清。啊，南州金丝啊，
0: 南州丝都出来了，唔免啦，啊，就滴两滴啊。
2: 你
0: 要
2: 要
0: 给
2: 囡仔培养，你莫讲些物件，因为你若
0: 无讲，真正有够赞。
2: 啊，回林村，伊若无爱食饭，回林
0: 村。免啦啦，哎，千万唔免甲讲啊，哦，
2: 免啦，
0: 即卖教授甲你传便便。
2: 嘿啦
0: 嘿
2: 啦
0: 嘿
2: 啦。
0: 对不？
1: 但是我咧讲咧，较早我若采饭时啊吼。拢总用个香诶，
0: 对啊，
1: 哦，
0: 爸妈拢用，
1: 其实，对，煮起来我汤讲讲，肉我好食，是落香诶哦，香诶，好迄肉呢，有够好食，比你肉干肉有够
0: 好食嘿，即摆
2: 唔变啦，
1: 即摆，
0: 未见进步，爸吼，捌用安怎呢？你阿了阿裤规裙吼，迄皮拢剥掉嘛，阿内香，伊讲一直爱用香诶哦，未使用煎诶哦。啊，行行哦，打
1: 轮上，有
0: 那个大功夫啊，
1: 嗯，
0: 大功夫，
2: 功夫啊，入龟公，
0: 你吃，我说恁这爸母啊，其他去你当吃这，真正你福气。
1: 阿峰十五年以来唔捌咧卖过
0: 鸡啦。阿爸，我讲做，我查这物件做好，想要做，但是你无一个合法的嘛，未使呢。
1: 阿无原料啊，
0: 阿无原料啊，阿无爱内行的，
1: 爱来配方啊，
0: 对吧？唔是加工，我哩抓粉。提来安尼就抽起来就要来吃，浓缩起来要吃。
1: 哦，无价价超不来到站啦，超不来只。
0: 现在讲无够啦，因为较早空气好啊，对不对？较早无淡不淡就要吃一寡毒啊，
1: 即个是啊。较早个无化学个，即个拢化学个啊。
0: 我身躯全毒素。
2: 上简单，比如讲，讲一个感冒，像我昨昏一个大姐讲，较早感冒吼，刚刚食一个小茶来困一下摆就好啊。即卖感冒，你食两礼拜药也阁未好诶，你看差偌济。
1: 病毒病困，即卖我毒我 O K。
0: 所以我跟你讲哦，教授啊，其实呐，这支产品啊，拄啊一个习大姐起来讲一句话啦，阿王你甲我传两大组啦，王你食了遐济。我伊嘛参政囡仔，伊讲这个物件偌好，你敢知？
1: 这普龙药啊，
0: 对哦。啊，然后伊讲这
1: 真卡啦，普龙药偌好呢？
0: 伊讲因老爸啊，较早迄脚唔知安怎吼。啥物病唔知啦，都啊较早时代无安尼啊，脚安尼袂安怎讲，老安尼老疼啦。你讲啊，这是安那，伊个应该是做事去哦，为着啥物困啦？结果啊， 较早也佫有当的，迄阵无咧保养吼，伊讲较早咱囡仔时代
1: 无保养，叫
0: 人厝边隔壁干爹掠一买来卖咱，食都无三买咧，讲好位啊！医生钱开有够济啦，啥物冤枉钱都开啦，
1: 即所以医作公德啦，
0: 啊，你这叫
1: 好赌啦！
0: 所以今仔日你福气哦，嘿，你福气。哦，这十多年来阿翁找有够久的久，因为我安那我是安那买爱这物件呢，我甲讲阮爸较早都，阮艰苦人，阮爸掠这买去卖你听无？较早无你无你看嘛，无你也做，无你也做啥？无你保养，阮爸去掠这，伊无多为了生活打买掠。我阿你讲吼，这个物件那较早的人啦，会用食真正救好足济人的啦，哦，救好足济人的啦。哦，
1: 今嘛是人家在
2: 配
0: 音
2: 头
0: 配
2: 音好，无只袂使啦吼。
1: 白莲椒，哦，白莲抓子草，龙胆草，花枝莲，
0: 嘿，
1: 哦，阿金红，
0: 金
1: 珠草，
0: 哦，龙胆只又来，哦，
1: 这种好来，非常好，毒啊！你清清清，给你扫个清气当当，袂生有诶，无什么清油啦，气很大等感，
0: 对，
1: 较无利润啦，
0: 到时我咧
1: 骗你啦，
0: 到时我咧甲问伊讲。阿洪，我来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即卖甲顺的毒粉，你甲食抓粉啦，那食后我头壳你肯无爱啦。我讲是安那，较早的人无你食这有诶无诶啦。
1: 啊，即卖眼前人家少，即卖人冰水不能进环，
0: 对啊，
1: 拢是化学的。
0: 即卖人食这叫做啥？叫做文明毒啦，和咱较早的无共啊。
1: 你看外口你食自助餐的，你该看，迄都酥酥油呢，你讲真好油了，你吃呢？
0: 那所以这啊，内底配音教授伊身边有三个
1: 老国医咧啦，
0: 你下面你配合未啦？你做伙研究咧啦？
1: 这百都百解啦，所以你食食咧娱乐啦。
0: 今仔日啦，你食会到生了气，你听到更加增加你的知识。这较早叫伊去演讲，讲要掠蛇，这是算点钟的呢。
1: 教都教拢爱算点钟的，
0: 算点钟的学位呢？哦。
1: 所以我跟你讲哦，啊，我无用咧，
0: 无啊，我跟你讲，我先来欣赏一首歌，
1: 好啦
0: 因为无半关啊，无半组啊，你我
1: 啊，未了就好啊，
0: 无，你再一点钟拢无啊，你
2: 要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潇洒走一回》来。

0: 我来，进来，进来，潇洒左以为诶，这轮机
1: 啊，阿翁阿达明说，刚起来叫好朋友，我不要走啊，
2: 懂诶，懂诶，
0: 懂诶，懂诶，懂诶，懂诶，懂诶，我来讲，小姐拄啊卡电话，已经550-560啊，550-560啊，来，到时候我卖甲你要求这啦，哦，甲你要求这，你一定是无啦，安尼啦。顶点钟是咪30桌？
1: 吼、哦，
0: 咱一点钟照安尼就好啦，好
2: 不好？赶快啦，赶快啦！
0: 听着电话警告，30啊？
1: 无可能啦，
0: 卖安尼啦，
2: 不是500-560
0: 啊？
1: 不是啊，我困难，我你讲，你是买两罐送两罐
0: 呢？对啊，
1: 你唔是讲来两罐啊，还可以呢？你是买二送二
0: 啦，嘿啦，
1: 我唔当咧卖好，
0: 卖啦啊！头第一遍，你哦，即个爸母啊，好康一个。叫丁点钟的租数啦，好不好？
1: 安尼啦，
0: 系啦。
1: 过去恁大哥大嫂拢真嘛真看听我黄教授啦，
0: 啊、对
1: 真照顾，我咧特别的啦。
0: 哦、好，
1: 今仔日客就算你好
0: 客人啦。叫丁点，叫丁点钟哦。
1: 我无叫安尼无可能，我咧讲安尼啦。哎、欸，15桌好哩，一半啦。
0: 15桌啦，进度已经550桌
1: 呀。啊，从9桌怎结束啦？我是会当安尼，好哩，较计无多啦吼。
0: 安尼无多。
1: 嘿啦，啊，从安尼就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即大哥大嫂，你若出运好气够啊，都真正手皮又飘冰，都气波无好，无爱生歹咪大肠癌的迄种的，唔爱发生的。
0: 对，
1: 你应该食这个抓王清毒素，一罐60粒。我咧卖一罐1800-2000，两罐就3600啊。
0: 对，
1: 吼、哦，今仔两罐3500，两罐佫送两罐特别的，
0: 特别的，
1: 一罐60粒，
0: 特别的呀。
1: 用早。

0: 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阿无啊，真正全部几组，
1: 没有错啊，
0: 剩这几组啊，那大组的就是八盒七千，咱加上两盒嘛，拄啊十盒嘛，十盒因为你七千块，你今仔日若有订的，咱公司拢佫特别送台南关仔岭温泉土瑞做的温泉澡啊，大组的送两袋，小组的送一袋，啊，我讲。到时哇，哎，咁
2: 无
0: 爱学即个爸母啊，大家拢提学掉你啦。
1: 无啦，唔是啦，我爱看数量啦，因为买两盒送两盒吼，有一个限度啦。
0: 哦，对啦，
1: 咱歹势啦，歹势啦。
0: 好啦好啦，无就无多啦。
1: 大个大
0: 声，买电话紧啊！
1: 出门啦，遐门交白电话啊，紧来啦。好人个车，
0: 人到时。
1: 好人个车个保养哦。一个车两粒，一个车两粒，规世人个歹命也未来
0: 催你啦，
1: 你就免烦恼啦。嘿啦，无讲你痛风老啊贵啊，经
0: 年纪
1: 痛贵啊，你唔爱有健康嘅身体唔到好，好，
0: 哎，我
1: 古话个好哩，
0: 哎，
1: 输了健康吼，
0: 哎，
1: 然后全世界嘛不好，
0: 无路用，
1: 啊，你输了你嘅健康，世界拢可以有路用，
0: 无好
1: 啦，
0: 来，
1: 所以够用哦，
0: 够用啦，
1: 哦，叫你平安啊，叫你健康哦，身体家己够用啊，想要紧。哦，家己要顾家己啊！
0: 到时准备要走啊，买啦，敢无爱加一个？
1: 安尼就好啦，安尼就好。
0: 你真正
1: 谢谢啊，
0: 到时啊，
1: 未辛苦你，未耽误你哦。你今仔听到我的节目会丢，真正讲啊冇灵声啦。我又要黑宝贝宝山想飞啦，太好用的啦，这霸都霸盖的。也这个你就别跟他吃一个面啊，卖那乌斑，啊，看少年青春，面白油油的白。爱较少年，那个计大了啦，
0: 好，
1: 两个车就计大了啦。
0: 对了，来，咱感谢教授啦，吼，阿姨，我来讲，后壁剩这几组呢，有好几人来听，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教授啊，多谢你啊，
1: 谢谢，
0: 有这么好的物件，
1: 谢谢。
0: 来，以上广告，
1: 感谢，拜拜。
0: 咱来听这首七龙啊唱的，顾身体，卡也咧顾，家伙来。

0: 来，这是七龙啊，唱的顾顾身体，卡赢咧顾机会啦，这属实有影啦。哦，拄啊教授嘛咧讲，你人赢了全世界啦，啊输了身体啦，剩较济都无后啦。好、哦、哎，啊为人会问啦吼、哦，你像咱台南，这对一间公司的这主持啊，咱的事啊，嘛来你提问啊，这敢咪看伊讲，啊恁教授都讲一句话，你敢无听的？佛祖讲要就是在。佛祖讲的见药就是菜，哦，你唔免去分咧。啊，当然为人会去想讲，这我无爱，这内底有迄款迄个物件，即摆唔是用规尾的料来腌粉互你食，这安尼你食安怎食你就食对袂对啊？一定爱分咧浓缩，再浓缩，摕起来你食正有效。所以我咧讲，你即食一粒等于食一尾啦。等于吃一杯量啦，来买电话架起来，今个卡好下，因为我来讲，存这几组啊，到时我要甲讨伊嘛无爱，好伊讲唔是无好哩，事实嘛无遐济物件，哦，最主要无遐济物件，来买电话今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过来进一下广告啦吼，你注意听好下，咱这支品名叫做抓王清毒素。哦，抓王清毒素，内底所含的就是，迄个我咧讲哦，这个抓肉就是一定爱对国外进，哦，一定爱对国外进，咱台湾绝对无，哦，台湾无，哦，过来，因为教授伊这内行的，伊较早捌开过馆，伊知影这个抓是安怎饲，拢用一寡迄、那个饲一寡鸟饲啊，有诶无鸟只，迄无共，伊讲迄款的吼，迄、那个肉食起来。含野生的，迄天查咧地，哦，伊这是，迄个东南亚迄边，因迄国家无咧保育的，叫因迄在地原住民掠狗伊的，吼、哦，掠用好只狗入来，吼、哦，这进口的，吼、哦、来，迄你过来白莲椒，哦，伊讲这项一定爱讲个常识，因为莲椒，恁拢捌听的，莲椒恁咧食，拢恁咧看，拢是红花较济啦，伊讲这红花是无路用，红花是咧种水。哦，咱你看呀，要用就是一定爱用白莲椒，哦，全部拢开白色的才会使。过来珍珠草、龙胆草，拢装放伫这内底。伊讲这拢内底拢有路的物件啦，你做你放心啦，这无用安尼吼，无法度顾你这個身体啊啦。因为即卖人时代无同啊嘛，你食的就是拢食一寡只化学物件嘛。你甲看，迄美国上权威的科学家来讲啊，是安怎？即卖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糖尿愈来愈侪，你有法度食落，你有法度吞落，你都无怎甲排出来嘛。所以伊讲你食一杯凉的甜的啊，等于食一杯毒药同款啊，安尼有恐怖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囝仔卡好下，今仔日啊，剩即几组啊，各位数的啊。各位输呀，我要爱嘛无啊，吼、哦，我要爱嘛无啊。咱抓王清毒素一盒内底是60粒，吼、哦，啊，因为价一盒是1800，两盒是3600，3600，因为你3500块，我阁硬个教授，硬个教授后两盒来送你，安尼几盒？四盒呢？四盒3500，迄有够优惠个啊！我咧讲，加一盒就超过这个价格啊！来，四盒3500哈，送你一袋温泉的这个温泉，迄个泥浆温泉的作为湿文，哦，你洗看，洗面洗身躯，真正你唔捌洗过只油的就对啦。好来，去送一袋哈，来，啊，你也要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是7000的。阮公司啊，我甲阿华去用阮两个业绩。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十盒，大组的就是十盒的抓王清毒素，十盒优惠你7000块。哦，啊，阮公司另外佮送两袋温泉湿文，因为我来讲，进前送的是经常赞助你推广。第二遍，咱你甲讲的时候，你讲卖啦，我甲你已经甲你赞助一遍啦吼。所以这第二遍是阮党的开，吼、哦，阮党的开。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后来阿春无几组啊，拄我一个阿姐讲，阿红啊，阮你送咧啥物，我拢甲阮孙阿辛苦，洗起辛苦，你甲帮摇摇，阿囡仔佫无，即个无刺激性，我甲讲，迄台南市政府叫这间工厂，无论安怎，准 准这块杀文未赚钱，你嘛爱做呢？嘛爱做呢？未使未使那一年，因为着这间这块杀文啊，离关那里啊，另外佫开一个证吼，专门的体味温江。
1: 你将
0: 起来
1: 哈，
0: 要可以做，可以
1: 定地，
0: 我要做工偌麻烦呢，所以工厂一直你唔爱做，都未赚钱，一地无偌济啦。恁去问，你我都甲你讲，迄日啊做啥，家己也快意顺人了，甲管那领拢有单买着，迄一地你无300块以上，你卖米卖袂着。
1: 啊，
0: 今仔我来送你，今仔我来送你，好来，啊，咱的切抓王清毒素，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啊。这是我家己，阮个囡仔有这个问题。细汉的时候，阮有发觉，爱从阮爸也滴咧，和阮家己。
1: 啊，较早嘛无这个技术做
0: 啦，无这个技术啦，较早一定是用棍的嘛。
1: 哦，
0: 你的手会老，手少
1: 开。啊，无个就讲，恁讲用
0: 汤的，汤汤叫棍啊咧。开开，较老，手少的，你家只过来
1: 吃。腿腹摆，熬料熬。
0: 过来吃，叫做脂肪料。
1: 哦，对，迄个。
0: 过来，你的，诶，辛苦发咱几粒几粒的。你甲食看卖啊咧，发一粒一粒，即人拢讲肉瘤啊，嘿啊，你甲食看卖啊咧，好啊，当然你唔好当作药啊，
1: 这
0: 拢食品啊，拢保健的，拢保养的，来买电话机甲卡，买两罐送两罐，四罐，因为你3500，大组的就是8罐7000的，又搁加送两盒10罐，因为你7000块，0800-3100-0099以上广告哈，啊，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啊，因为全部几组，啊，恁若讲买电话机啊，起来囝仔卡，无恁若连家要，我咧讲哦，你想要爱啊，你想要爱，要来睇已经拢想卖啦，哦，来，咱这爸母啊吼，这是你听得到拄啊头第一遍的啦，真正头第一遍的，而且佫内行的来，你甲你来你来睇啦。
1: 这款的物件做，这是古早传统来，而来传来，这是
0: 一种秘密。
1: 你又是针对咱的体内解毒的嘛吼，胃气大的人
0: 吼，
1: 皮肤较歹的人，
0: 会
1: 白会痒会痒的人吼。啊，尿个帮啊，定掉你个，
0: 叫袂
1: 你
0: 诶，迄
1: 种皮肤歹啦。
0: 恶性诶肿瘤去，医生来甲你检查身体，讲，你内底遐生一粒无？我爱甲你切片检查看，啊，你就开始烦恼啊。你赶紧食啦！赶紧食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食甲你家己感觉，我诶感觉皮肤啦，各方面拢改善啊。像教授你讲诶，安尼就卖逐工食。2-3天接一届得，安尼知无？我来，进来，0800-3100-099来，咱来欣赏张秀坚所唱的《望天草》来。

0: 来，望天草张秀清所唱的，好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这个教授来跟你讲，这个就是讲你爱预防啦，真正爱预防啦，啊预防啊，我今麦讲这个报纸，这个给您听啦哈，咱的健保啊，癌症支出一年1566亿啦哈，今麦什么上济你知不知？来，你注意听好嘿，这是今天报纸刊呢。裂喉腺癌是这五年来就医人数甲医疗费用支出增算上界悬的啦，代表裂喉腺诶迄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好来，所以咱平常时要保养，恁拢爱赶紧，今仔日这你爱赶紧。好啊，准安尼准。
1: 准备啊，备无啊啦。
0: 好呀，嘿啦，嘿啦。造型时代，本来拢用安尼。来，过来吼，恁注意听好嘿。这个今仔日这健保，这是健保署日报纸新闻，看咧我念互咱听一下吼。伊讲肺癌嘛，肺癌伫去年医疗费用超287亿啊，占伫第一名啊。即摆大肠癌是无排伫第一名，即摆是肺癌。哦，就台湾讲加去年啊，肺癌咪讲几万人啊。
1: 哇，惊人咧，神人咧。
0: 哦，讲这五年来底啊。调研的人数都成长8.33%啦。台北荣总现卡马科经理为主任医生，你讲，即卖意思咱的政府开始要开这条钱，要安那要做预防，要做预防，要安那预防来，你就是几，你那年会较多，一年让你检查几遍，啊去照。照出来，赶紧看到啊！赶紧看是要切掉，要安怎？我来讲，看到拢上班啊啦。
1: 对啦，
0: 看到拢上班啊啦。啊，今仔日一支，吼、哦，教授讲用心良苦去国外找，吼、哦、去国外找，因为伊较早伊对这做内行的，吼、哦、去国外找，啊，要甲你安怎找回来了？希望讲咱这爸母啊，紧的，甲你体内毒素清掉。你会记哩？你所食每只拢是毒啦，拢是毒啦。哦，你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一支。哦，你有糖分的人，你洗油脂的人更加爱食，是安那只你敢知啊？因为咱人油脂，诶，洗油脂叫做油毒，叫做油毒。哦，来，你有你食长期你食西药的人油毒，哈、哦、油毒。咱逐天啊，我会当甲讲实在啦。逐工，咱卖讲阿公你讲啦，即唔免阿免甲恁讲什么款嘞？你著逐工，咱的政府嘛，你讲哇，今仔空气有够歹，哦，咱有当时啊出去看到哇，规工啊，规个天啊，咧蒙蒙蒙雾雾，这唔是好现象嘞。那我今仔时阵看到，我咧讲话做啥？啊，你落蒙啦，哦，迄个都蒙啦，就是带点啊水分的啦，迄款嘞是无要紧，迄空气足好哦。但是即卖你甲看，规工。规间空气安尼蒙蒙蒙，你出去看到安尼雾雾雾，你甲看涂骹有半滴水无？无，迄叫做霾害啦，迄叫做霾害，迄叫做 PM2.5 上高上气的，迄拢毒，迄拢毒下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你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好来，0800-0018-09。0800-0018-09哦，作者人拄啊，一个阿姐讲，阿红你内行的，你样找黄教授来。我甲讲，阮较早阮囡仔时代，阮爸就会样掠做，会样掠这啊。教授因即个请较早学即道的人，绝对拢总办。所以我一来你甲对讲，你想办法。伊讲即即马咱台湾未当真济拢未使了啦，哦真济拢未使了吼，所以伊讲吼卖啦，我来找国外啦，我来找国外啦吼，国外较稳，过来第二点，国外野生的较济，咱卖用饲的，我阿时啊饲的是咪较方便？伊讲饲的吼啊，伊较早捌开过馆，伊无爱讲伤济啦吼，啊咱都用野生的，我来找野生的入来。好、哦、啊，你一边处理好势，好、哦、啊，过来咱家去浓缩，安尼就好啊。好、哦，拢用下坡的方法来做，好、哦，往好啊。哦，啊这样，这件事也是伊含三个老国医研究过来年啊。哦，啊这样做出来，好、哦、啊，最主要就是后边这个瘤啊，要摕到好的，真正足少的。好、哦、来，所以你今仔你有听到，像教授你讲的，赢了全世界，输了健康。你的人生同款是
1: 无
0: 效，同款是后背。
1: 你嘛是看到
0: 的。哦，后背，好、哦，真济好嘢人，你敢无？敢无？敢无迄款呢？好、哦、咱。骨卡好个，你卡无身体都无健康的身体都无效啦，
1: 啊！金钱万贯。
0: 我跟你讲，
1: 你
0: 无
1: 健康的身体对你来讲连点意义。
0: 我厝边啊，一个做好个，伊讲啊，无效啦，人生拼下来，即卖你坐轮椅，啊，遐也未使遮，这也未使遮，啊，未通啊，提，就算讲这粒轮椅用金啊来拍，啊，身体敢未较好，万未呢？伊讲也袂较好啦，无效啦，身体过好较要紧啦。
1: 对，
0: 啊，即摆若动不动三两工就对我遮来，阿王啊，啊有啥物较好诶？我讲你即摆吼，安尼也嘛无多，就是过卖，过生生也有诶无得。那身体过加即摆讲，安尼开钱才有价值啦，赚诶钱就是要来过这个身体。六十岁以前用身体拼经济啦，六十岁以后是用遐经济赚来遐钱来过你的身体啦。好、哦，真侪人你敢问，你赚钱种啊？含医生公家，有当时啊公家无够咧，迄毋、
1: 啊、
0: 是甲公家就好呢？迄药啊，食落人身体反应是作歹呢。过、啊、来流了啊，动不动，那你只爱流一道，遐爱流一道，那、啊、你人生靠啥意思？对不对？
1: 药食愈济，你的身体愈虚，身体讲来话愈歹。
0: 愈歹。
1: 因为西药是救急的
0: 尔。人啦、啊，救急的食会食好。
1: 你就吃
0: 吃好了，就卖个提来吃啦。
1: 对啦，对啦，嘿啦。
0: 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西药一定爱吃，有病要看西医。
1: 对。
0: 但是医好了，要来保养，你来找阿峰就无唔对啊。好来，0800-3100-09，
1: 0800-3100-009。
0: 好、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吃阿峰。
1: 阿黄。
0: 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的来之后，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哈曼囡阿峰。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点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我是凯奇，欢迎收听乡村之声。听到凯奇的声，和咱经营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也够有爱健康平安。希望咱大家不管是你还是厝内底人，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幸福快乐。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以前啊，伫细汉的时阵，拢爱讲哦，啊，你爱听阿嬷的话啦，你爱听大人的话啦。也唔过，等到这囡仔大汉了后，因拢会甲恁讲一句话：阿公阿嬷，恁是知影啥？阿公阿嬷，社会无共啊啦！阿公阿嬷，我比你较敖啦，有可能含一个15岁的囡仔嘛，感觉讲伊比阿公阿嬷较敖。其实，你看，即卖社会头顶真真正正咧赚大钱的人，真真正正咧掌握规个台湾的人，嘛是遐年岁有的人呢，嘛是60、70岁有的人呢，是安那？因为经验是钱，拢无法度买到的。也毋过你看，爱掌握遮台湾哦，即经济啊，掌握即个政治啊，掌握到真济大代志的。虽然因年岁有啊，啊毋过因真健康哦。啊，毋过因头壳真清楚哦，所以咱一定爱互家己健康，爱互家己头壳清楚，才袂互看无哦。所以家己对家己负责任，你莫讲啥啦，伊拢看我无，啊，这嘛看我无。其实咱家己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第一外表爱清气，第二咱爱健康嘛。你无健康，难免哈，那感觉讲，哎、欸、啊，你是正常诶，啊你有法度去做代志哦，啊，你有这个正。这个正确的判断力，所以啊，因拢有一个真健康的身体，甚至因拢是针对家己来负责任。譬如讲养生，因咧食物件时阵非常的注意，并不是讲啊我有通食就好啊，唔是安尼，而是讲啊我来较欠咧欠济，来变俗下当药，到尾啊咧去西药治。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的健康，家己要负责，家己爱去运动，自己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家己爱去注意，爱去判断足侪个代志。咱若有健康，咱才会有尊严，咱才会互尊重。所以咱要互尊重，唔互尊重，其实爱看家己哦。吼、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我特别讲唔对。最近有一个医师伊讲的一句话，咱台湾人有一个文化。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咱若有这个辛苦病痛的问题，完全拢是靠着这个医疗制度，靠着病院，靠着医疗制度，伊拢唔知影所有的辛苦病痛拢是累积来的。咱家己爱对咱的身躯先负责，并唔是讲啊，我不要紧，我放互伊疼，我来看医生就好啊，我放互伊疼，我有健保就好啊。其实真侪人拢是这款的行为，拢是这款的思想，所以请你爱知影，你的健康是对你家己负责任，唔是我放乎伊啊，我有拿这个健保费，我就是放乎伊安尼就好啊，并唔是哦，哦，啊你家己要感觉讲我贪俗拼重要，咁要变啊讲啊我不爱相信这個，我不爱相信那個，拢是因为你家己的一个贪利，拢是贪造成的。来听这首阿嬷。讲的话，我相信足侪老大人拢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甚至因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的值钱的。不过只要你若去教到你有健康，加上你的智慧，哇，台湾有可能搁你要占阿去啊！这首歌有着萧煌奇所唱的《阿嬷的话》。

跟人家买菜的时候或者买水果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啊，你生活太小美啊，我比我问孙姐啊，然后他也叮咛我妈妈、我爸爸、我的家人，就说以后要去我管哦，你忙过。

0: 让我觉得说，我阿嬷对我从小到大是非常照顾的，所以呢，在这边呢，要跟我阿嬷说谢谢啊，有机会呢，下一辈子我嘛是你的孙啊。
1: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345。啊，我足久哦，无讲这个故事啊吼，东岳大帝开始捌讲过啊吼，真侪人甲这个东岳大帝，也个这个地藏王菩萨来阎罗王，拢当作是同一个，无同款咯吼。地藏王菩萨是地藏王菩萨，也若讲东岳大帝甲阎罗王。这嘛是无同款，这个东岳大帝吼，伊敢那就是总统，啊那这个阎罗王咧，伊就是行政院的院长吼，伊是安尼啦。东岳大帝佫比阎罗王也佫较官职高吼，也佫较官职高。东岳大帝吼，佮这个泰山有关系。东岳大帝就是泰山的这个山神，又佫称作东岳泰山基天灵性大帝，也是讲天机王，嘛佮讲东岳。泰山神，毛人讲这叫泰山夫君。伫古早哦，这个泰山哈、啊、是这个咱中国哦上悬的这个五个山内的之首。那古早这个皇帝若要祭拜的时阵，就是要对着这个泰山。佮另外一方面呢，伫佛教内底，泰山神真早就佮地界啊有。结合，所以泰山在佛教、道教跟民间宗教这个转化之下，吼啊，成为这个灵界神，叫做东岳大帝。一般泰山神会随着啊，伊这个风景的人无同款。譬如讲，在民间道教叫东岳大帝，在佛教内底叫泰山夫君。不管是伫咧道。为古早时阵，泰山甲东岳大帝，也个有这个民间啊幽冥教主，都拢有，就是阴间的代志，都拢甲东岳大帝甲泰山拢有关系。啊，那咱台湾以东岳大帝为主的这个庙，大概有七间。东岳大帝掌握着这个地府，所以台湾啊，为着要救度亡者，有这个拍城的这个科技，伊用着破除地狱。令这个亡者会当得到哦，啊，尤其在咱台南市吼，建国路头顶有一个东岳灯，伊就是用这个拍城科技做名的吼，拍城就是拍破王师城，伊就救度亡者为中者保守的这个科技啊，拍城大概分作请神、招魂、拜忏、罗官哦、菩萨祭、出城。食药、拜饭、过桥、上网等等，参与者有事主嘛，就要请到科仪专家哦来进行着这个科仪，也个有导师啦、法师啦。啊，这个科仪的对象呢，伊就包括着管理亡师钱、亡师城这些官僚，也个有等待救赎的这些亡魂。有时啊，科仪专家佮包括着当机和亡魂。甲这个家属会当来，两个会当去沟通啦，会当去讲话啦，一断定是不是有效。当个大帝伫道教内底吼是名家主宰者哦，伫台湾的民间信仰是非常的受到尊敬。伊的圣诞日伫农历的三月二八，啊，讲到都照讲啊吼，当个大帝拜的庙，上重要是台南东西区的台南东岳。灯，第一只系拍城科技，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台南东岳灯的历史非常的早，第一只咧1673年，就是二代延平王郑经伊所来起的。1673年，伊就起窑，所以这是拜东岳大帝上早上早的庙。伊是府城78庙内底的位，其中一间。古早吼。啊，那要皇帝拜拜，都只开酒馆嘛吼，爱去泰山头顶拜拜哦。啊，那迄时阵啊，延平郡王伊会来起这间庙，是要提升啊，提升咱台湾的地位哦、啊，表示讲咱台湾啊有这个东岳大帝，伊跟咱毛泰山同款吼，希望皇上伊嘛看会起的。啊，这个东岳大帝主管着民间之事，一开始。是主人的信用来的，以前啊 啊，古早时阵的人，伊相信人哦，那再见啦，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这个世界就伫个泰山，天顶有玉帝来管理，人间有皇帝来管理。啊，那这个幽冥之间呢，总当然呐、啊，嘛有着这个东岳大帝。他来管理，就这人对东岳庙有误解，伊感觉讲这就是阴庙，哎，唔是哦，这个东岳庙吼，其实是这个香火真旺的哦。东岳大帝虽然掌握着民幽冥之术哦，冥界之术，也唔过伊绝对是这个权非常大，正道大神哦，所以你唔好认为讲这个东岳庙伊就是阴庙，哎呦，这真正真误会哦。那讲这是真正，这是正神大庙哦。譬如讲，脑这个卡掉阴的，完全借助特效的，也是咧帮助诶往生的这些神灵祖先的代志，拢会当来这个台南家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因为伊是正神大庙哦。过来，这内底上重要的科技叫做拍城。哦，开始有讲啊，专门为这个咱厝内底往生的神灵所办的拍城，就是公拍往生城。虽然是公拍，也唔过伊唔是讲请神明带兵将去甲往生城来作阵，唔是安尼。往生城是东岳大帝的管区呢，啊，东岳大帝那有可能家己这个拍带兵来拍家己，无可能。所以这个拍城的解说是讲，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将困在往西城内底，这个厝内底魂，厝内底人的这个魂魄，给拖出来，或者亡魂啊，伊会当接受到这个超度，或者亡魂会当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所以进行这个拍城。通常啊，咱厝内底那这个家族无平静，经过着神明的调查，认为这无平静是因为咱的神灵、咱的往生亡者、亡魂无法度好好来安息来造成。迄时阵就建议讲，咱来请这个做有加这个大庙正神家来进行着拍城的科仪。吼、哦，第一，咱来上诉。请到东岳大帝来做主，这个请神明来斗三工上基本的啦。敢那讲，咱要去啊、请政府吼、哦，要来个申请物件，咱来发公文哦，请这个公家代表赶快，咱来得到公家代表温准啊，才会当来做这个拍城的科技。第二嘞，落地户将亡魂带出，并且超度以东岳大帝的名义。调请到天兵天将进入往西城，将困在其中的先人这个魂魄带出，再请到法师来做法，而且哦，搁爱强请到药王为着亡魂疗伤，并为亡魂念禅超度，搁来结束哦，结束就是表示亡魂一定得到治疗，而且立刻得乐。在离开进前，也蝴蝶都叫讲到啊，这个当机对不？其实一些蝴蝶安逸的辛苦，甲这个亲友来做上尾道别。以后送这个亡魂离开，嘛奉请东岳大帝之命，落地府的神兵归位，安尼来圆满结束。这个拍城的科技吼，这拍城的科技在台南的这个东岳镇中西区遐，咱厝内底若无平静的，哎，那感觉讲是有祖先的问题，咱会记哩，唔通，我今仔要讲这吼、个，上重要就是要讲，照着这个故事要来甲你讲，咱若讲真正有无平静，有祖先的问题，咱会当去正神大庙。来办这个正当的科技，唔好开一百万、两百万，甚至十万、二十万，讲要去啊做一挂法术，这唔对的。爱正神大庙，伊只要这个权力，只要我都真真正正来帮助到你哦吼。比如咱有时啊啊那来拜托人做代志啊，你若去政府机关呢，你是不是加足安心的？本来就是安尼啊，有挂保证的，加足安心的，唔免阁加开钱，哦，他出一个红包的，拢无效，唔免安尼，咱得爱来正神大庙，正神大庙用诚心诚意来给恳求 来给他拜托参加到他的科仪哦，诚心诚意来完成，来这个完满这个科仪了后，我相信咱一定会得到一个帮助。上重要，爱去正神大庙，好、哦，安尼好不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5。因为开始是来看足侪红骗去的，甚至有诶伫电台了直接伫电台才讲啊，叫你爱捐十万、二十万，甚至三十万、四十万，讲开始要做啥物科技，哎，伊安尼讲到几啊十万好赚，其实我是不是要来转赌？讲两句啊，都几啊十万好赚，有够好诶呢吼！啊，搁有免红眉啊，搁有免红安那哦，安那讲无效，我紧搁做一遍，搁三十万、搁四十万也搁来，做甲你无钱为止哦，做甲你无钱为止，这有影好赚无？有呢，有好赚呢。啊，你我感觉吼，你拢比凯奇搁较巧，会记哩吼，正正钱，咱来来找正神大庙哦，吼、哦！这首歌有着江蕙所唱诶。甲你揽条条，我要甲你揽条条，我袂当互你互骗去。你的每一分钱拢是艰苦钱呢，所以我要替你来甲你看好，我要替你来甲你顾好，我要甲你讲正，这个真真正正的话，袂当互你讲，互人安尼讲几句啊，好耳康轻，你就做去啊，安尼几十万摕来就出来啊吼，啊甚至个对你个拢无帮助，安尼就无好啊，对不？这首歌，江蕙。甲你蓝调调。

真好听的歌，我要甲你蓝调调，无唔对吼。听完着江蕙所带来，我要甲你蓝调调。过来，咱阁要听第二首，同款是江蕙所带来的。足侪人拢要点播的开始，我想要听一首江蕙的《煎熬》。我感觉我的妈妈真正是足辛苦的，伫以前无好好甲伊友好吼，即马家己。做人的时代了后，做人的阿公阿妈了后，我感觉做老大人有影嘛真无简单，无唔对吼。不管伫倒一个年纪，其实拢就无简单嘞。上重要，你要甲家己顾好嘛，你顾好，人家看咱有。我感觉生活会遐海得过，你的心嘛海得过。这首歌送给你，加油。

拄只歌连听两首对无？啊，无咱故事嘛来连讲两个。拄只讲到东加大地，今日即马我要来讲三十六天将，嘛同款是道教的神明吼。三十六天将又个叫三十六天魁，其实我捌讲过啊、哦，三十六天将我捌讲过啊，是罗州的这个保和宫，三十六关将分两边，也个有虎边，连讲下当去啊看卖啊嘞。

是真武大帝修复的神，全部拢是属于真武大帝，就是咱的先天上帝就对啊。民间传说内底，36天魁甲28宿、72地煞联合伫遐降妖除魔，伊的名来我念一遍咯、哦、吼，恁真长哦吼，我总念一遍：寄生菇、五龙宫、金蛇鳞、李生菇、老圣者、唐舍人、刁元帅啊，这个岳元帅、连胜者、苏大将、道海大将、马良公、刘大将、依山大将、殷元帅、王孙万岁、新元帅、康元帅、济水真人、李元帅、坑神哥，够一个拿大帅、何家乐、何神哥、俩大将、地大将、温万岁、地万岁、高万岁、张行者，啊，够有这个江神宫，啊，够有十鬼大将、小圣者、红化官、马家乐、吞精大将。保生大帝甲这个36天官哦，伫个这个啊泸州的保和宫，伊属于是这个仙界的。啊，内底有12尊是属于保生大帝，算36天将内底班长就对我啦。班长有这个月照、康温、天王君、新天君、孙王、高孟、马英。12位将军，保生大帝，保生大帝驾前36官将的由来，这是有一个小插曲的哦吼。传说内底，先天上帝为着要斩妖除魔啊，伊向着这个保生大帝来召玉皇大帝，竖着保生大帝伊的这个剑，意思就是安尼啦。有一天啊，这个先天上帝伊在处理斩妖除魔的时阵，哇！身躯边无假石头啦，啊，拄到的阁是大母的啦，要安那来甲因朋友保生大帝照一下，听讲，这个玉皇大帝啊，伊才有赐这个保生大帝一支真好、真厉害的宝剑，伊若来照着这个宝剑来去斩妖除魔，一定所向无敌啦，哇、哦，一定真厉害的对啊，伊就紧的哦，冲来去甲这个保生大帝来甲伊讲啊。啊，这个保生大帝啊，你的剑来借我一个好不？这个保生大帝，伊感觉讲要甲我借物件，人伊我那现代人哦，你要甲我借物件，哎呀呐，爱戴啊，对，跟去蹲店同款哦，去蹲店借物件呀，爱戴啊，伊就甲这个啊，先天上帝讲啊，这个先天的啊，你要来甲我借宝剑，会使？这真贵呢。这玉皇大帝赐予我的呢，全世界敢若我有尔吼、哦，所以你爱提物件来甲我戴啊，安尼我才会放心呐、啊。哎，啊，这个先天上帝讲，啊，我就无什么物件，啊，无安尼啦，我提你一支，我借你一支剑吼，唔、哦、是甲你提，我甲你借，啊，我甲我身躯边36观众全部拢给你，安尼好不？我借你一支宝剑尔，啊，唔过我身躯边哦，36个观众全部拢坐底啊。只要你把这个宝剑借给我，我就把这36观众全部都送你做地啊，就这样，他们两个完成了交易，一提36观众去做地啊，他就把那支宝剑给他拿回来，要拿的时候，人这个保生大帝很巧哦，他说剑你拿去，这个巧呢，就是要放剑的那个东西吼，剑要插入这个鞘内底嘛吼，宝剑出鞘，那个鞘，哎，伊讲剑你提起，就这支提起，这个鞘我爱留咧身躯边吼，安尼你唔吃会搞我行动啊，啊无我贵祖山照你，你无行动啊，要安那？哎，这个保险大帝真厉害哦，伊那在现代一定足够做生意的。唔啦，讲我爹啊吼，一个无全部规套照伊哦吼，所以伊把这个剑鞘留咧身躯边。那会知影，先天大帝一出咧斩妖除魔了后，嚯、哦！伊感觉这个宝剑实在太厉害了，伊伫安尼照着用着所有的借口，伊就是唔愿意甲剑献给这个保生大帝。保生大帝一讲起来，
哦，伊怎讲好？我要甲你切断关系，你这36根长寿，你就来我家，我不爱嫌。

你呀、啊，过来，你手吼，你永远把这个剑摕掉咧，因为这个剑鞘就伫我身躯诶，你敢会当永远把这个剑鞘吼摕咧手诶呢？哦，揢咧手诶，要把迄支剑压掉掉。所以咱若看到这个先天上帝，伊拢手压一支剑，对无？脚打一只鼓，是不是？哦，就是安尼来诶。啊，那你来看保险大帝无同款哦，伊手摕一个剑鞘哦，严哥。无剑，这就是有这个故事吼、哦。所以这个三十六观众，是因为迄时阵伊要照迄支剑出嚟的时阵，先天上帝低下予伊的。过来，咱就过来啊，小看讲一下，讲到这十几个元帅哦吼。第一来讲殷元帅，殷元帅是一个。这个青绿色的脸，墨绿色脸，而且生长喙须，头啊有插这个三叉戟的这个盔甲，穿着粉红啊色的战甲，配着粉红啊色的令旗哦，粉红啊色的战甲配着粉红啊色的令旗。过来，马万岁，马万岁吼，伊是白面的，啊伊头嘛是用这个三叉戟的这个就是这个头低低的帽啊，就对啊啦吼，穿着青色的战甲，配着青色的令旗，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过来这个孟元帅，孟元帅，这个孟元帅吼，一个叫做洪都万岁哦，洪都万岁啊，个伊是藏青色，青顺顺的青，啊，赶快咯，翠秋等等啊。戴着三叉戟的帽啊，穿着青蓝色的战甲，提着青蓝色的战，这个令旗。过来高万岁，啊那高万岁吼，伊是金面长喙须的，吼、哦、金面长喙须，穿着蓝色的战甲，提着蓝色的令旗。过来赵万岁，赵万岁吼，伊是配合着这个古册内底。啊，这个乌面哦，做这个古册内底，伊写讲赵万岁，伊是乌面的，因为赵万岁吼，就是以前伊咧过这个炼丹炉的啦。张天师咧炼丹的时阵，就是请这个赵万岁来过这个炼丹炉啊，所以伊小看乌面安尼吼，啊，所以来做一个面较乌的咧，啊，挂着李二郎盔啊，头戴二郎盔，穿着橘红色的战甲，配上蛤蟆红的这个。令旗哦，橘红色战甲配上橘红色的令旗，过来岳元帅，岳元帅伊就是白面长喙须，摕着黄色的令旗，穿着黄色的战甲，过来康元帅，康万岁，健康的康哦，唔是空空的空哦，健康的康，红面长喙须，穿着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哦，青。我台语绿色是安那讲哈，绿色哦，青色，青顺顺的青，我嘛未样讲吼。一个来，就一个温万岁，温元帅，温元帅吼，伊是青面哦，青色的脸，红色的头章，你头毛红色的就对啊啦吼，长长的红色的头章，啊头，伊头的帽啊是规个包起来的，伊是武将，穿着蓝色的战甲。配着蓝色的令旗，过来王万岁。王万岁吼，伊较无同款哦。伊的面吼是紫色的，紫金脸，同款是长头毛。啊，过来伊的头，伊滴的迄个帽啊，较无同哦吼。伊这叫有着北岛西皮所收去做的，较少看的。这个规个头拢包起来的，这个帽啊，啊那身躯咧穿这个青。深绿色、墨绿色的战甲配墨绿色的令旗，过来叫孙万岁。孙万岁吼，伊是低官红的面，长头毛，将军的扮相吼，穿着红色的战甲，配着红色的令旗。过来新元帅，这个新是辛辣的辛吼，辛辣的辛，伊是白面长喙须，白面长喙须，穿着粉红色的战甲。摕着粉红啊色个令旗，哦，这想起来应该是真好看吼、哦。这白面长喙须，佮穿粉红啊色个战甲，摕粉红啊色个令旗，也佮来天，这个王天军吼、哦，王天军吼、哦，伊是全部拢有喙须就对啊啦，啊，嘴开开，而且有这个獠牙，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吼、哦，
随开开有了解是道教的护法神哦，所以咧，伊就甲这个古册内底写的同款，伊用红色的面，三粒目睭，而且嘴齿爱露出来的，啊，伊穿的是黄色的正甲，迄、那个正甲是历生的时阵所传来的哦吼，伊这是叫做黄金正甲。哦，伊这黄色的正甲是黄金正甲哦，啊，过来伊的头，伊那个太子咧戴的帽啊，同款特别的水，特别的好哦，伊是内底穿了上好的，戴了上水的，啊，嘴齿有伊有獠牙吼，啊，嘴手真济，因为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呐，过来一个中段万岁。中段万岁就是咱民间讲的太祖爷，你落车啊，这个太祖万岁吼，金皇万岁，落车太祖大老仙，这叫中段万岁。啊，中段万岁在咱保护宫内底，伊是这个头吼有插着一支长长的哦，伊啊戴的是这个太祖的帽啊，身躯同款穿粉红色的正甲，提粉红色的令旗，伊是一个白面啊个。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吼、哦，伊看起来就是白面，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过来就是杨震万岁，仪龙神君就对啦。仪龙神君，伊就是提这个头戴二郎盔，伊的因为头前有目睭嘛，吼、哦，所以伊的帽啊较特别，穿这个粉蓝色的正甲，提粉蓝色的令旗，啊，伊同款咯，吼，伊的三蕊目睭。啊，而且是较少年款的啊，这个形象，另讲咱会当来去保护宫来看卖呀咧，提分哪些正价，分哪些灵机，看下每一个神尊咧，知影因每一个故事咧，第二只开始大家的做回来分享哦吼，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个新编的故事真正是真多真多，开始的有时啊，咱啊，我来收集的资料，我在第一家来跟你分享。有时啊，我来收集资料的时阵，我那爱哪爱问天呢？啊，因为足济哦，像今开始都只讲的啊，36个这个观众的故事，我唔那讲12个尔呢，我讲加几个，十二个搁加啊加3个，15个嘞呢吼，所以爱问天。来听这首歌，我问天。

有一个代志，你会当问家己就好啊，你嘛免问天哦。譬如讲，你肩胛头啦疼，来，我来教你一个。咱知影个开始即嘛，就是开始咧学中医，也个有，就是阮头家会送阮去上足济，甲医师、甲药师去上课吼。我今仔日我要简单分享一个，咱肩胛头那咧疼的三种原因，足济人哦，拢讲肩胛头那疼叫做五十斤呐，干嘛呢？唔是安尼哦，唔是肩胛头那疼，拢叫做五十斤哦，唔是肩胛头疼，拢叫做五十斤。你唔好拢去听医生讲，我叫五十斤，你一定爱搞用五十斤的这个治疗方式，安尼你搁安那治疗，你嘛袂好。来，我跟你讲一个，肩胛头的疼分到三种，一种叫做肩胛脊症候群哦，这就是登记的姿势不良，常常在耍手机啊，哦，登记的姿势不良，而且一直跳骨落，叫做肩胛脊症候群。再来五十斤就是伤久拢无活动啊，也佫有动伤济。也个有，你有外伤，你有去这个拉扯伤哦，你有受伤过，才叫五十斤。伤久无活动，还是动伤济，也是受伤，这才叫五十斤哦。也个来，佫有一个叫做肩旋转肌破裂，就是咧肌肉损伤呐。我有讲过啊，你要过这个筋骨啊，你嘛爱这个肉。肌少症啊，肌肉损伤，这拢爱顾，你只会感觉讲骨也有疼炸起来，啊，无你干那顾骨头，到尾你无疼炸掉，你的这个肌肉无疼炸掉，你这个肌少症无疼炸掉，你这个肌肉损伤，完全你拢食无效果，爱对症下药都有效果。像这个肩旋转肌的破裂，这就是因为长期啊，你有受伤有磨损，来，我要甲你。家己会当来做一个检查哦，看你是五十斤，也是讲啊肩胛脊症候群跳骨诶，也是讲这个旋转肌破裂来哦吼。你那是肩胛脊症候群的，你就是跳骨哦，而且这个肩胛头拢会垂落，你手吼夹起来，你那夹起来会疼，叫做肩胛脊症候群。你夹起来会疼，叫肩胛脊症候群。再来五十斤就是讲你手吼，你要投降。你投降，你那压不起来；投降那压不起来。你怎投降？怎啦？两只手揪起来，你那两只手无都揪起来，这叫做五十斤，压起来会疼，肩胛脊呢？拢无都压起来，这叫做五十斤。再来一个，这个旋转肌破裂，就是讲你九十度，手位两边边啊压起来吼，啊，别人唔免别人甲你刺啦，小可甲你摸咧，你着两只都拢。反正你无力头夹起来就对啊啦，别人小可甲你摸一下，你两只手就害落呀，哦，为两边边啊夹起来，拢无力的迄款呢，迄叫做旋转肌破裂，就是你有这个肌少症，你过来你肌肉受损，这不是骨头的问题，这是你肉的问题啊，吼、哦，筋肉的问题啊，所以你得爱对症下药，唔通啊家己去乌白医，啊家己做医生乌白讲，啊讲真久，啊拢讲唔对，再来讲别人甲你骗，千万唔通啊安尼，所以咱。是啊，咱的这个双龙鸵鸟精，你也当袂个哈尼啊好。市面上鸵鸟精好多出的时阵，有够济啦。要唔过，即马个咧卖鸵鸟精呢，相信就跟咱有开始遮尔。是啊，因为阮的鸵鸟精食了有效果，阮的鸵鸟精食了会回流。咱那物件有效果的，人得一直买，一买再买，一买再买。唔是讲你扫一铺过，钱有赚起来就好啊，唔是。噶即马有咧卖鸵鸟精咧，真正是愈来愈少啊！个我都像我咧卖，也个较少，因为咱鸵鸟精有效果，伊会当唔呐讲筋骨甲你固着啦，上重要就是伊个筋肉嘛甲你固着。真侪你酸痛哦，真侪你压袂起来，尤其一个真侪像这个磨损呢，像这个受伤的，拢是筋肉受伤，你骨头无受伤，你敢一直咧食骨头？伫鸵鸟精唔呐疼炸着你个髌骨软骨。也够有你的筋肉，这个肉肌少症嘛，甲你疼炸掉；你的肌肉损伤嘛，甲你疼炸掉。所以真济，这个有车祸过，有受伤过，伊拢会选择咱的鸵鸟精，因为车祸受伤，唔是骨头出问题，伊胸骨空脆无，拢有啊。胸骨空脆，肌肉受损，是不是爱两行做伙疼炸好了才会紧？
无唔对，就敢那温温的鸵鸟精，才有法度肌肉损伤嘛疼炸，也佫有肌少症嘛疼炸，也佫有你筋骨你嘛做伙疼炸。所以即马市面上有法度佮咱长期卖鸵鸟精，而且销量也佫真好，剩咱尔。你爱把握今仔日鸵鸟精要犹太机会啊！足侪人拢要等鸵鸟精有犹太才要买，因为一般我就是三盒三千，无咧犹太。阮头家有讲过啊，阮的鸵鸟精有时啊嘛卖遐真可呢。我感觉阮头家真正是三盒三千，就是无犹太，因为食了有效果，人买咧会阁再来，甚至有时去药房，伊买到一盒千五的，人嘛是安尼食，食了一盒，伊嘛感觉讲有效果哦。食一盒伊嘛感觉有效果，伫个药房，到尾卡来阮公司啊，卡来就找着开始，伊就讲伊要买大组的。我讲大组的，你得爱等有犹太的时阵，像今仔日，唔呐讲大组的有犹太以外，唔呐买两组要送一组，今仔日我阁要加送一盒，听好，只有今仔日尔，吼，只有今仔日，过了今仔日，大家人买鸵鸟精拢是爱三盒。三千，今仔日买两组，加上一组，搁要加上一盒，6000块，十全十美，给你带回家。听早了，你的筋骨；听早着你的筋肉；听早着你的受伤的肉；听早着你萎缩的肉。所以，阮的效果，才大家人拢讲，哇，你的效果奈遮尼啊好。其实是双方面拢甲你做听早，所以你才会感觉讲，哇，恁的产品有影甲别人无同款的，把握着今仔的机会哦吼，买大组的。有听到的，我阁要加送一盒，等于你买大组的6000块，十盒，予你炸上去。

0: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酸痛的原因是什么？甚至爱去问医生啊。今天咱的现场请到专业的检验师哦，邀请咱的检验师跟咱的现场。
2: 哎，谢谢，感谢凯奇哈。
1: 是
2: 啊，今天去检验师啊，代表着咱皇家制药
1: 是
2: 啊，包括着我本身哈，而且的指导教授哈，黄教授哈，
1: 是
2: 啊，来给大家说多些。因为我本身是中国医药学院、啊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嘛是咱台南中华医专医师检验科哈啊，这个。毕业哈，谢谢啦！
1: 啊，感谢检验师
2: 来到节目当中哈，
1: 是、欸、开始检验师，
2: 还是话你咧问的这个问题哈、我迅速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1: 有好消息，
2: 咱药厂哈，最近甲着咱美国哈，
1: 是，
2: 诶，这个健康医学
1: 是
2: 啊，运动研究会哈，
1: 哈、
2: 啊，咱有做着三个研究探讨。
1: 哇，这厉害哦！
2: 咱药厂生产的一挂配方吼，已经跟美国的健康运动医学会吼，已经达到着双向交流啊！
1: 哇，
2: 是，
1: 有要厉害，
2: 谢谢，
1: 这台真安全呢。
2: 是啊，
1: 因为这运动员你若吃了唔对的物件，这个药检哦，禁药是未过的。
2: 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一生都拢熬药去啊！
2: 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的。
1: 哇，我都做啊，这无简单哦！
2: 是 是
1: ，啊，我搁等下要跟你讲一个，唔是要来讲，要跟你问。
2: OK，
1: 哦，咱生听弯。因根本在倒啊！
2: 其实吼、在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吼，酸痛大家会啦。
1: 对啊。
2: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种。
1: 五种。
2: 第一就是骨络。
1: 嘿。
2: 第二叫做筋络。
1: 筋络。
2: 啊，第三气络。
1: 气络。
2: 第四血络。
1: 血络。
2: 第五跌到神经。
1: 跌到神经。
2: 哦、神经压迫。
1: 有三种没听过哦。筋络啦，骨络啦，这就神经哦，生骨刺
2: 哦。你捌听过？
1: 啊，这个什么气络？啊，还有这个
2: 血络，
1: 血络，这有影响吗？
2: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
1: 对，
2: 通则不痛，
1: 对。
2: 这个心脏呐无力，气拍未出去，自然气不足，血络循环就降低，
1: 对。
2: 哦，啊，这叫做气血循环不好，啊，这引起酸痛，
1: 是哦，
2: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1: 是
2: 啊，带着神经，
1: 是是是、哦。
2: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髌骨，以及着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过人卡，
1: 是
2: 哦，手要举悬啦，啊要腰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哦，这叫筋络。
1: 大板筋、腰肌、
2: 大板筋、腰肌筋、
1: 哦，
2: 股门筋、
1: 哦，卡筋、
2: 卡多筋，哦，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1: 哦，
2: 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两骨二十四肋，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1: 是
2: 哦啊，软骨透出来
1: 是
2: 啊、哦，这款呢叫做骨刺，
1: 骨刺
2: 啊，安尼
1: 哦，这就是跌掉神经啊，
2: 跌掉神经，
1: 哦哦哦、
2: 所以讲不管髌骨软骨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1: 是
2: 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
1: 是
2: 啊，加着神经压迫，
1: 是
2: 五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1: 哦，原来是安尼，还佫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2: ，OK，
1: 像咱像阮女性啊，啊，这个骨质疏松
2: 是
1: 较严重性，会比查甫佫较济。
2: 啊，其实吼，这人讲未静住生生住死啊，出事以后五日钟头也无平等。
1: 嗯，
2: 为什么查某人较有骨质疏松？
1: 系啊，
2: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打当跌当。
1: 嘿，
2: 啊，营养补充不够，所引起的。
1: 啊，
2: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高。
1: 对啊，
2: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过来世嘛。
1: 好好好好。
2: 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一直降低。
1: 哦，坐骨细胞
2: 嘛。造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1: 哦、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有来说，
2: 啊、
1: 这是血路的问题，佮影响着骨细胞。
2: 女性佮有经期大过来说，啊，一寡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
1: 哇，
2: 包括女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 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
1: 对，
2: 啊一寡囡仔的，一寡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血背掉。
1: 啊，人咧讲诶，生一体六九诶，水气，就是骨质疏松有关系。
2: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较个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胃来说，第二点，骨精髓去哦，小朋友幼儿啊飞走去，
1: 足伟大诶呢。
2: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诶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补骨髓，啊无大件骨精髓个小朋友幼儿啊甲咱飞去，
1: 吼，
2: 啊过来荷尔蒙诶失调，造成着咱诶。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停留。
1: 哇，你看咱的检验师专业哦。
2: 是。
1: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钱，把咱家己顾好啊。
2: 是。头拄啊，开始咱咧讲着电棍哈，就是讲爱有法度自然主体，
1: 是。
2: 咱家己爱有法度生精补骨髓啦。
1: 生精补骨髓
2: 哈。啊，要生精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1: 啊，要安那吼，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2: 这有方法，
1: 这有方法。
2: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1: 哇，厉害啊！
2: 阿妈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1: 我都讲过
2: 啊。啊，这稍等呢，我再过来补充。
1: 好，好。
2: 啊，所以咱的髌骨、骨浆、骨髓不够，咱唯一要根本治疗都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2: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
1: 是。
2: 你会发觉讲奇怪，背悬落去迄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1: 行路有声。
2: 啊，行路有声。
1: 哦。
2: 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1: 起起起起。
2: 会安尼起起扩扩。
1: 嘿。
2: 会发觉讲，哎、欸，啊奇怪，啊脚头弯呢？迄、那个骨头咧烧卡烧壳啊！
1: 迄温呢一领衫呢，隔壁就怎样个衫呢？
2: 常常身躯顶吼，啊都安尼哔哔啵啵，
1: 脚
2: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的软骨厚度无够。
1: 哦，原来是安尼。
2: 啊，骨头甲骨头底下烧壳、烧卡、烧磨，啊，骨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1: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2: 退化
1: 啊，所以诶，伊、咧骨头出的声
2: 是
1: 哦，啊，
2: 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骨烧磨，
1: 诶，像这款的
2: 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
1: 嘿，
2: 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1: 哇，
2: 啊，你那骨头烧骨烧磨，
1: 嘿，
2: 磨跟软骨厚度不够，迅速。是兼会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筋络，诶，这个叫做弹性。
1: 哦，
2: 筋络那发炎的时阵，
1: 是
2: 自然就要骨袂累。
1: 嘿，
2: 哦，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
1: 夹袂起来，
2: 夹袂起来，因为筋络发炎嘛，
1: 慢掉了，
2: 小可叮当都疼
1: 啊。
2: 所以酸疼就是髌骨退化。
1: 是，
2: 你爱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是
2: 来补精补骨髓。
1: 是，
2: 啊，软骨。脚头乌、脚腕软骨厚度不够，都会造成骨头烧磨、烧曲，啊，这都会引起着关节炎。
1: 哦，
2: 啊，严重的那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1: 哦，就是、
2: 啊，筋络那发炎，要骨都骨袂累啊。
1: 哇，
2: 啊，手要压关都压袂起来啊。
1: 就无方便嘞，就疼嘞。
2: 所以今仔日，甲咱这个酸疼的原因，
1: 是
2: 啊，诶，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可以会清楚。
1: 安尼我个问题、啊、
2: 是，
1: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2: OK，
1: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伊唔那个会疼，佮引起着骨头的变形哟。
2: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哦，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只我咧讲的髌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1: 好、
2: 哦，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2: 通常都是免疫功能的下降。
1: 好好好
2: 哦、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都会变形。
1: 是，
2: 其实这是一种免疫方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
1: 好好好
2: 啊，即卖咱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1: 是
2: 甲着咱皇家制药，
1: 是
2: 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
1: 嘿，
2: 会当伫咱或者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叫断去啦，
1: 对啊，
2: 啊是迄款或者
1: 骨伤啦，
2: 骨头叫裂去啊，
1: 嘿，
2: 诶骨伤，
1: 嘿，
2: 啊甲软骨厚度无够，
1: 磨损去诶，
2: 磨损去诶，
1: 嘿，
2: 啊髌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诶，
1: 嘿，
2: 咱完整的方法。 要来甲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1: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还有这个软骨无够、
2: 软骨无够、
1: 骨伤无够、
2: 骨伤无够，
1: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2: 包括着
1: 补充，
2: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1: 嘿，哦，
2: 安尼拢总会当全面性的这个听诊。
1: 还有一个问题，咱起码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名词、
2: 哦。哦，肌少症哈，
1: 嗯，
2: 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
2: 肌肉无力的，
1: 引起着都一块的问题。
2: 啊，肌肉无力的人哈、嗯，比如讲手就好，
1: 嘿，
2: 迄手要全面筋哈，
1: 是
2: 哇，那也拢无手袂力
1: 哦。
2: 哈，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
1: 是
2: 你的肉质，
1: 嗯，
2: 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1: 是
2: 啊，剩皮，
1: 是
2: 哈、哦，这叫做肌少症。
1: 啊，本来够点吧，即马变肥
2: 嫩嫩诶，哈，拢剩皮尔，吼、
1: 哦，
2: 连手要全面筋都无法度。
1: 啊，所以定定脚诶软脚，即马是肌少症。
2: 啊，做到软脚，啊，过、啊、来，比如讲，脚床皮吧，直直消散了吧，
1: 嘿，
2: 拢散到剩皮，
1: 嘿，
2: 迄就是你的肌肉、肌肉组织无够。
1: 哦，
2: 啊，你若脚。肌肉组织不够，你就做够软脚哦。
1: 是
2: 啊，有当时啊坐落了，
1: 嘿，
2: 全爬袂起来，
1: 爬袂起来。
2: 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来佫叫拔落去。
1: 哇，感觉嘛是无力造成诶。
2: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
1: 嘿，
2: 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
1: 是，
2: 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好？
1: 嘿，
2: 你看一个老大人，那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行路，
1: 嘿，
2: 无法度。出门
1: 是，
2: 规工拢伫厝内，
1: 行动功能退化，
2: 行动功能退化，
1: 还
2: 是恰恰咧跋倒，
1: 是
2: 恰恰咧安尼，或者啊，摔个大坑细里吼，
1: 是。
2: 其实咱坦白讲，
1: 嘿，
2: 已经拢无久啊。
1: 哦，
2: 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转去，前两三年吼、
1: 嗯，
2: 你也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
1: 嘿，
2: 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
1: 嗯嗯，
2: 要发声都有困难，
1: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
2: 對
1: 肌肉的退化，
2: 是
1: 影响是这么这么大呢。
2: 而且肌少症嘛，造成咱的气管吼，
1: 嘿，
2: 较无弹性。
1: 哇，
2: 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上是一种，敢那讲亲像手拎啦，
1: 嘿，
2: 哦，你的手要有力，
1: 嗯，
2: 要我都管。挂物件，就是肌肉爱组织，爱有爱有这个合作啊，
1: 爱有力，
2: 爱有力了吧？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嘛。啊，你比如讲，咱的气管平滑肌无够，
1: 哎，
2: 那喘气的无啥会，无啥气咩啊？
1: 爱真大的喘
2: 了，爱真大的叫我多少？啊，有的人是徛袂掉啊，啊，高软卡，
1: 是，
2: 所以你看
1: 出这，
2: 出这老大人吼。徛咧，拢会想要坐，
1: 有影
2: 啊坐咧，拢会想要踢咧，
1: 啊坐咧疼，
2: 啊、
1: 因为无肉
2: 啊无肉，
1: 坐着骨头疼咧、啊。
2: 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含厝边头尾咧开讲
1: 吼，
2: 你注意来看，拢会踢入壁，
1: 有啊，有影有
2: 啊，有当时啊，那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1: 啊，上坐掉，
2: 有
1: 啊，掉掉掉。
2: 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啊，你
1: 啊，
2: 那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1: 哦，
2: 迄、那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1: 这个起码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起码医书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2: 问题真大，
1: 要来重视。
2: 对，
1: 哦，啊，像讲咱杜家甲这个美国啊，这个运动协会
2: 是，
1: 咱有去研究，啊，这个配方对肌少症更有帮助，
2: 非常
1: 运动完无肌肉，
2: 非常的帮助。
1: 哦，
2: 而且我搁再一次强调，全世界那、嗯、以美国来讲，哈，
1: 是
2: 美国的运动。医学会哈、哦、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最高单位，
1: 当然了，金牌拢因咧提咧。
2: 啊，咱台湾本土的药厂
1: 是
2: 嘛，干那咱甲伊做着合作呢。
1: 哇，
2: 因为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
1: 是、嗯、
2: 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
1: 是
2: 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骨头有去裂去的，
1: 是，
2: 脚腕软骨有磨损的，
1: 是，
2: 啊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
1: 是，
2: 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不够的，
1: 是，
2: 哦，包括着啊过去，那、嗯、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1: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叫做韧带受伤，
2: 啊，
1: 尤其咧运动车和上侪韧带受伤，
2: 完全拢总有效。
1: 完全拢
2: 咱所有的髌骨、软骨、筋络、 骨头骨伤、必损、旧称，包括着咱啊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1: 而且个
2: 调理啊加补充。
1: 啊，这些配方是啥那遮厉害？
2: 而且吼、哦欸，非常的不简单，咱搁摕着美国的制程专利，
1: 够制程专利，
2: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甲咱伫阿巴顶，都做着说明。
1: 啊，这个制程专利其实爱开足侪足侪钱呢。
2: 咱这个临床测试将近啊，要甲一冬的时间吼、哦，啊，和咱。啊，测试的运动选手
1: 是
2: 将近要到2000位，
1: 哇，
2: 要到2000位，
1: 哇，
2: 啊，恢复效果拢非常的紧，
1: 非常
2: 的、啊、非常的好，
1: 啊，佮上重要是非常安全，
2: 是
1: 运动选手袂当乌白食药
2: 啊
1: 呢，
2: 是啊，
1: 含感冒药啊，因啊食了唔对是终身禁赛，
2: 甚至吼、哦，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敲骨，啊，伫骨头关节变形，包括长短脚，
1: 长短脚，
2: 拢总会当伫三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
1: 是，
2: 啊是长短脚啦，
1: 是，
2: 啊是骨头的变形啦，
1: 是。哦，
2: 你和你家己三个月至半冬，上加未超过九个月，
1: 是
2: 你会发觉讲，哎，两骨豆豆啊，掉倒转来，
1: 有咧进步
2: 啊。啊，长短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1: 哇，
2: 哦，安尼，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哈，我坦白报告，
1: 是
2: 生骨刺的问题，
1: 是
2: 伊会当甲你做到一个压制，未和你的两骨直直歪错去，
1: 是
2: 未和你的两骨直直糟精变形去。
1: 啊
2: 呢，咱就会当片面就去生啊，即讲生骨刺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啦。
1: 哇！哦、
2: 所以这个专利配方
1: 哦，
2: 真正无简单，
1: 无简单，无简
2: 单。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
1: 是
2: 正式来推出，而且哦，内、面阁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
1: 是，
2: 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1: 哇，够厉害的咧！
2: 兼会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止疼。
1: 感谢咱检验师吼，甲咱带来这个新的。伊有相识，原来今麦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我来唔免个生。唔免阁听，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咱嘛吼检验师休困一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阁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欢迎回来咱的这部现场。检验室像这么好成分的物件，咱敢有做成产品啊？那有你嘛，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1: 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0: 升级版呢，
1: 而且佫通过着美国眼啊，这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是
1: 啊，佫有咱的原料证书，
0: 是
1: 伊对着你啊，这软骨的厚度补充，
0: 是
1: 筋络弹性的恢复，
0: 是
1: 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0: 是
1: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骨损、有旧伤，
0: 是
1: 甚至关节的变形，
0: 是
1: 啊，佮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
0: 是，
1: 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0: 全面性。
1: 啊，咱今仔日哦，全国独一无二。
0: 是。
1: 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长辈时代恁把握机会。
0: 嘿。
1: 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0: 2000，一盒2000块。
1: 是。
0: 啊，今仔日伫遮到犹太。
1: 啊，今仔日吼，因伫新配方，专利成分的升级吼，
0: 是
1: 效果。咱的听众朋友，您唔免怀疑啦，吼、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
0: 一定紧、一定有效。
1: 啊，咱甲这个合作啊，西医、骨科医师的合作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该做着去除啦，做犹太，
0: 做犹太，
1: 无问题，但是开始以往几撮，
0: 50撮，
1: 别当，
0: 哦哦，
1: 不行啦，真的啦。
0: 安尼，检验师，安尼拍摄吼，安尼第一范围内底，你会当红犹太几撮？
1: 咱做
0: 简单，犹太甲真好哦。
1: 我做简单啦吼，咱限20撮了，
0: 20撮，
1: 哦，20撮啦。
0: 啊，大犹太，
1: 啊，犹太的部分2盒4000吼，
0: 是，
1: 咱现金降价，
0: 直接现金降价。
1: 减1000块，
0: 直接个减1000，
1: 2盒3000，
0: 2盒3000，哇！
1: 是啊，全面性的配方，
0: 哦，
1: 你的骨轮、骨折、筋络、骨头变形、高度不高的，
0: 是
1: 哦，包括过去有骨伤的，
0: 是
1: 啊，加着咱本身会疼的，迄个合作。程度当中，给你做手术啦。
0: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骨伤诶，
1: 是，
0: 还佫有甚物肌少症诶，韧带受伤诶，骨头变形诶，
1: 是，包括软骨厚度无够诶，拢总全面性给你做听诊。
0: 全面性诶哦，
1: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
0: 是，
1: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诶，
0: 防伪标章，
1: 拢总伫咱这座配方内底。
0: 哇，
1: 是，这不简单啦吼。啊，听众朋友，长辈，恁来把，
0: 哎把这边的机会，感谢检验师，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检验室的已经现金降价1000块哦，也唔过因为这里的关系，开始搁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组，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情，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两组会当犹太无？我甲你讲，这边敢若有这边哦，而且限5组，买两组。个加上一组，所以即马争取到哦吼，原本是2盒3000，争取到的犹太变成3盒3000块，过来咧买两组，一个加上一组，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买两组个加上一组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犹太特别犹太的机会，控诉九25123。啊，那无犹太是1盒1500一直起哦，因为咱的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呢，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吼、哦，吃一盒大家都拢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犹太的机会，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

咱以前趁钱啊，搭档对档所留落来这些故乡，也佮有以前可能无设计啊，有这个车祸的问题所带来这个病母，这个故乡，经互咱困了艰苦几啊年啊，敢有甚物方法会当来改善？阮公司佮美国嘛是不断的研发新的。更加好的成分会当减轻咱所有人的艰苦，而且把这个故乡看会当做一个修复袂哦，卖让白母愈大愈重，这酸痛药啊啦、止痛剂啦，愈吃愈重。即马甲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哦，真正就会当解决你家所有的问题。上重要吼、哦，这个介绍。个大家拢负担得起的哦，效果嘛是真紧的，你感觉？就是咱即卖双龙鸵鸟精哦，没有你真紧的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针嘛，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磨损愈来愈严重诶，甲遮所有会当帮助到伊诶成分，阮甲美国诶团队甲伊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顾着全部诶物件吼。咱诶美国讲诶 ，all in one 诶，哦，酸痛，也佫有骨头变形，也佫有关节变形，也佫有骨伤诶，啊，也佫有这个筋膜受伤诶吼，也佫有常常拢走路无力诶，摕物件无力诶，愈来愈无力诶，做一遍。甲你做一个听诈，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的骨头甲肌肤吼，那卖一直退化，特别像讲隔壁的 AM 开变数，因为一个无力的，一个变数骨头花，规样骨敢那玻璃嘞，脆严严，也袂当开刀，该当倒嘞。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髌骨。做一遍听咋，互咱走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条咧，互咱唔免阁行五步，阁爱歇三分钟，行六步，都爱歇十分钟，唔免，要让你愈行愈有力，要让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金补充着家己的软骨、髌骨，也阁有你的这个骨伤，活化你的坐骨细胞，真紧，你就倒转来，袂痛，袂艰苦。走路有风，下当接龙接枪，迄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即马，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争取到这个优待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待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要若买两组嘞，佮加送一组九盒。6000块，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摆咱的双龙鸵鸟精伫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第一只是三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送一盒，要来买两组咧，佮加送一组。你若较巧的，真正即边你就要扎大组的回去。做一个时间，咱来改听扎，咱来改保养，互咱的爸母。会当消毒，让咱的身体赶紧回来健康的时阵，其实要高压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尤其即卖你已经咧疼，已经咧无力咧，我甲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盒内底佮有三六的古乐丽参加哦，吼，正正的成分，三六的古乐丽参加。阮家己厝内底的人，伊嘛讲吼，哦，食这赞哦，吼，一个月伊都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买一盒1500块，互阮厝内底人吃。即马犹太，我家己嘛要扎两组大组的东西，所以这个特别精粹的犹太，我家己买吧。希望你嘛是爱，互家己一个机会，家你的身体，家你的软骨、髌骨、骨伤，家做一个听扎，互你真紧特别艰苦，也阁有愈行愈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0491234545，早上了后，你一定会真紧，就像开始讲的，袂听。

我头家讲吼，内底有参古老李生家，你唔好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咪就唱甲无话啊吼，真正参古老李生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好推出哦。阿伯上通路的时阵，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阮拢叫伊小敏哈。伊个翁咧驶这个大卡车，你知影无？驶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边哦，因安咧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也是脚无力，唔知爬起你头顶，会开车爱爬起你，打一个无好，规个人为头顶摔乱呢。迄我那有100多公分的，为头顶安咧摔乱，哦。等一下，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啊徛袂起来？救护车迄医护人员伊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甲伊扛去病院的哦。这阿敏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啦。哇，你温安哦，一个月赚了7-8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阁偌久才会当阁起来赚钱。囡仔啊，阁伫咧幼稚园的啦，啊，阁有伫咧高中的啦，也阁爱补习啦。我当面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上班哦，拢无法度去上。哎呀，因为爱顾翁嘛吼，希望讲因翁会当紧好起来未？阮头家知影讲因翁受伤，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哦，伊就炸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脆起啊，伊顿落人大颗，胃头顶摔落来，佮脚床佮坐落哦。规个骨头脆咸咸，只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佮佮讲哦，恁翁吼有这个骨刺哦，已经伊讲是毋是安尼？伊讲对呢，恁翁定定咧发两骨来疼，甚至有时啊脚麻，哦麻甲拢无法度行路呢。伊讲这是骨刺，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铁啊，装钉啊。

起来，哇，嘛无法度，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咧几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趁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唔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唔过你妈会家己紧保养你家己，家己紧听早起来，即、這个新的配方你紧食。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天伫个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成，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的检验，你有信心无？哎、欸，阿敏讲，你爱食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甲即马，你嘛知影？你相信头家伊即面提来，而且阮头家讲免费也要互伊食，人伊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而且免钱的吼，头家讲免钱要供应伊，伊照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吃两个月，人伊即马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未全恢复个哦，也毋过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我感谢阮头家人呢，伊因为吼，伊倒咧病院的时阵，这个病院的医生甲伊讲，你倒来倒咧，倒半年才会好。哇，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伊就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嘞吼，惨惨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工咧食吼，佮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下蛋登去开车，哦，阮敏啊欢喜家呢，伊嘛就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敏啊因翁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嘞，家己迄时阵哦吼，一盒1500块，我得我那一边买三盒啵，给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阮兜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天伫个车顶安尼掉掉掉，拢嘛有坐骨神经的问题，掉掉掉，拢嘛有这个骨刺的问题，掉掉掉，诶，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买给伊保养看卖啊嘞，伊食那有效，诶、欸，我咧讲嘛，加足有力嘞，人伊同款哦。吃三盒了后，伊讲：“哦，你这是去倒买的呐？那这么厉害！”伊慢慢介绍因车行的司机吃，伊感觉讲哦，即马咧行路加足有力嘞，无像以前哦，咧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回来，脚拢叫要软卡去嘞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不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安效果好呢，我家己嘛开钱回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个节目头顶大声卖。真正的，阮这个啊，第一招车的这个朋友吼，我送伊食三暗呢，伊真正饿了个会搭机，伊才几岁，伊才40多岁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期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来讲，大家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哦，40多岁囡仔也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落去也要安那？吼！整个车行都说要来团购啦，所以我也跟他说要把握，哇，这么头上的油台你才来买，要不你就是一盒1500块这样买，还不好，油台来买继续会好的，而且大家做伙买，买大组的，一边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大家分来吃，继续会好的，大家都负担得起，大家都保养得起，大家都会听着起来，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天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精粹的油台是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一定要炸一个料点回去，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害死家己嘛是自费去，爱家己去坚持才会知影嘛。所以我有真正咧听诶，我诶朋友去食，大家学了，大家讲有效，把这边特别精粹诶犹太哦，0592123456，0592123456，真正爱炸大组诶呢，要无食了有效，搁卡来讲吼，搁买一个犹太组。无咧犹太的时阵，就是一个1500块一直去啊，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0592123456，大家吃，大家拢有效。

即马即个线顶吼，咧订产品的是非常的多吼，啊，这犹太租数嘛已经强要卖完去啊，因为阮限定租数的无法度安尼卖，阮这是新配方升级的新产品，所以精纯高品质上重要是好吸收哦吼，精纯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的新配方哦，升级。再加强，要让你效果真紧地当感受到，要让你身体愈紧来恢复健康哦吼！要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髌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髓，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影厉害啊吼！双龙的吼，阮家己的员工的翁，喂，食真紧，伊就会当恢复健康去做工课，开始家己买来，互阮的朋友食，食甲因的车行的啊，遐个司机朋友嘛要做回来买，效果唔那紧。也够好，因为精纯高品质好吸收的这个升级版双龙加强配方哦，你的软骨、髌骨、骨髓、骨轮，也够直接针对着你的坐骨细胞来给你做一个听诈。今麦年会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皮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常常无力，啊手嘛也无力，甚至人坐咧。坐久脚酸阁会痛，因为你无怕，敢若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痛袂？哎呀，愈来愈痛。像即款诶，你爱紧诶紧诶，家己紧补充咱诶双龙鸵鸟精，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得，你毋是食物件补会倒来诶，你毋是食营养品补会倒来，你毋是搭顿食空麻粉肥会倒来诶，迄拢毋是，迄是你诶肌少症，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也阁有常常走路无力的，哪行你个哪望骨轮，这个骨轮会痛的吼，阁来愈来愈无肌肤的，还咧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阁有坐咧真痛，徛咧愈痛的，走路行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边双龙鸵鸟精犹太的机会，大家人家。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食，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改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就爱听吼。袂讲坐咧嘛听，倒咧嘛听，徛咧阁愈听的吼。像这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摕大组的东西。唔呐，讲效果加也好，请规家伙啊，咱拢会当来甲伊照顾会到。上重要，阁会当用上优待介绍，摕到上济上好的产品当去，就是买大组的。因为咱那是无优待的时阵哦吼，买当去食了有效，无优待的时阵，你是一盒千五块吼，只有咧优待的时阵，只要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三千块。啊，若买两组咧，阁加送一组。高压六千块，高压六千块，炸上去，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都有效果，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软骨、髌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听炸。就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改咱注骨轮尔，一支下注一个所在，而且你搁爱逐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侪，一支一千块呢。今仔日咱炸咱的双龙鸵鸟精登去，唔拿骨轮给你做一个听炸。做一遍龟形区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也有这个筋络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听诊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做这个止疼的，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在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鸵鸟精这扎进去，是你龟形区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让你袂酸袂痛，拢让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犹太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一盒千五块，今仔日特别犹太买两盒，加上一盒三盒三千块，买两组嘞，加上一组哦，高盒只要六千块，电话一定爱拨通，一定爱加健康。炸灯一出来，让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注玻尿酸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对，你止疼，你嘛唔免去注啊！控诉九二五一
二、三、四、五。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拜一到拜四，台湾附近是低压带环境，落雨范围增加，有淡薄仔水汽为东方海面刷入来。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家人北海岸甲大台北地区少少的短暂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环境无稳定。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市蛋黄酥排队名店不二房八月十三号开始接受电话订购。往年电话订购超级派订，有代购业者想一挂步数，呼吁买碳外炉啊，还是小朋友暑假伫厝的，只要当你的手镜头啊，帮忙卡电话订购，只要电话有打通，就马上汇八千块的 commission。这种活动也和一挂民众小卡电话，有代购业者出到这种步数。推出卡电话碳奖金活动，业者伫咧讲，去年就有三个人先讲卡入去，今年也阁要来拜托各位帮忙抢不二坊的蛋黄酥，需要帮忙订购一百十五粒装的蛋黄酥，也阁得爱明确指出着订购的日期，先讲订购好了后，再阁通知代购业者，只要顺利完成退货，就会马上汇八千块的奖金。彰化市一个男子伫个网络熟悉一个自称是马来西亚的女网友，对方表示讲，早十阿的索马入境台湾的时阵，去予关务署查扣，必须得爱缴纳92,900元的罚款，因为无法度支付，请求协助。临时男子为着要帮助女朋友会当脱离困境，去银行办理基金解约，准备来丢币遮的钱。银行行员感觉怪怪，向彰化警分局通报。警察根据报案来到现场，向关务署查证了后，确认男子去哄骗去。这名男子这个时阵才醒过来，当场放弃解毒基金，成功保住伊的业绩。彰化县政府主办2026联合婚礼，伫顶礼拜八月十四号下在十点开放线上报名。今年仅开放50队的好运名额，除了出动顶级超跑组成的车队来带亲，更加准备丰富好礼相送。想要参加的人得爱赶紧。今年联合婚礼以着遇见彰化幸福启程为主题，将会伫10月3号伫亚太鹿港度假村举办。在官府的记者会上，化身为媒人婆啊，宣布参加联合婚礼的好处。官府也阁特别请帅哥美女穿婚纱西装做新人的马道，为道具的跑车落车，慢慢行过红地毯，面呢充满着甜蜜幸福的笑容，为活动现场增添喜气。继续关心台中新闻。交通部实施高龄换接新制度，满70岁驾驶必须要在两年缓冲期内底换接。台中市交通局统计，全市超过70岁驾驶有131,000多人需要办理换接。公路局台中区监理所强调，台中通知换接的数量达到22,638人。长辈担心体检或者是讲认知测验无合格，无车就无社交啊。台中区监理所伫咧讲，长辈上担忧体检还是认知测验无合格，可能就提无证照，可能就提袂到新驾照。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新规定，必须爱伫咧两年缓冲期内底换照。有一位驾驶黄大姐伫咧讲，原本准备75岁才来换照，即马就爱提早5年处理。感觉家己老啊，加减有淡薄啊袂富的感觉，也担心讲无车就无社交，连出门买菜拢受影响。中秋佳节即将来临，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上礼拜八月十三号举办115年优先采购秋节产品的记者会，推荐由13间单位推出的中秋礼盒，内容涵盖地包、手工皂、创新糕点、水果甲坚果塔等多元品项，提供民众更加多元的送礼选择。社会局副局长廖宗豪特别颁发感谢奖牌，感谢支持优先采购的企业，并且号召各界踊跃订购，让每一摆选择拢成为支持新创者就业的力量。囡仔的第一节击剑课为社区儿童运动中心开始，台中第五座儿童运动中心以着积极运动为发展特色，将伫8月21号到27号展开试营运，让囡仔有搁较侪的机会接触积极运动。8月14号下在11点将抢先开放体验的课程线上报名，除了儿童击剑，也搁有直排轮、街舞、MV 等多元课程，以及瑜伽、有氧、皮拉提斯等大人的课程，让囡仔探索运动兴趣，家长也会当做伙动起来。场馆将伫8月28号正式开幕。继续关心南投新闻。由着国家自导中心伫南投保利兴建的头一批社会主体工程安基已经完工啊，8月14号开始就受理申请，一个月制作无卖分弱势户甲一般户，伫保利就学工作的外地人买单申请，并且有分约经销、军籍保留户，房型分做三种，租金也分三级。第三级三房型，相关高达咧18,000+。民众认为，依照保利的薪资水准，租金偏高，建议调降。旧历7月鬼门开，商团音乐好兄弟、好姊妹要来人世间佚佗、食物件。一个月，民俗专家廖大姨伫咧讲，7月拄啊好是上马、上鸡、上鼠、上兔等犯太岁的生肖的正冲月。即四个生肖出门伫咧外口，就爱细致谨慎。那是旧历7月暗时，一个必须爱伫咧外口的人，建议头壳顶就爱戴一顶帽啊。那是讲一定爱医病探病，前往松家念香，还是讲感觉运气有较低，安尼就食一粒草甘啊，草甘啊食掉，籽留落来，将两头尖尖的草甘啊籽放伫个衫还是裤的落袋内底，有真好的辟邪挡煞效果。但是会记的，要等伊出进前，爱将这粒草甘啊籽等去粪扫桶。继续关心健康新闻。真侪长辈认为脚头乌退化，上好就要减少运动。福建科医师李延玉医师分享，一个长辈因为脚头乌的痛，将近一个月就医，检查发现脚头乌的关节有积水，担心原因是出伫走路增加造成的，甚至认为讲愈运动愈无顺。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出现着积水，主要是甲关节退化以及发炎反应有关系，袂当单纯讲是走路引起的。伊也建议患者会当请护士，逐天做一挂伸展的运动，对着恢复也真有帮助。医师表示，规律运动反倒等是延迟退化的重要方法。只要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不但未加速磨损，反倒等会当维持关节的活动度，增强肌力。帮助延缓退化，关系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要安怎借由着运动改善退化呢？李延玉医师提供4种运动给病患参考，包括股四头肌的肌力训练、坐骑训练、平地走路、水中运动，就是游泳，还是讲伫个水的走路、固定式脚踏车、甲太极拳等等。医师总结，退化性关节炎的运动原则不是说完全无叮当，是选择低冲击的运动，才阁渐渐增加活动力。当肌肉愈有力，脚头乌也会当获得阁较好的平衡。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6: 请收听
5: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阿公阿嬷平常时我们在厝里都会看到很多种糖，今天的俊老师就来教大家实在糖的英文。那伫灶卡时常看到的，就是虎神。大家拢知影，虎神介意食腐烂的物件，伊的鼻啊足灵的，那鼻着腐味就会飞过来，所以虎神鼻着腐味就来。虎神的英语就是 fly 啊，足上诶，这绝对是去互蚊仔叮着。无的蚊仔一开始是速回避的。后壁为着要饲囝，才开始宿蛋会。所以，那是蚊仔妈妈要出去宿会时阵，蚊仔的囡仔就会问讲：“妈妈，你是要去倒？”所以，妈是要去倒。蚊仔英语就是 mosquito。一讲到家族啊，大家拢会惊呢。家族啊，时常拢等到无人的时阵才会走出来。而且家族啊，拢会秘伫天棚，等到无人的时阵，卡过倒去找物件食。所以卡过倒去找物件食，家族的英文就是 cockroach。阿公阿妈，咱个复习一摆，虎神闻到虎味就来，虎神 fly， 蚊啊，妈是 mosquito， 蚊啊 mosquito。家族啊，等到无人，卡过倒去找物件食。家族啊 ，cockroach。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生活当中有未少黄曲毒素的来源，黄曲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除了大家都知道头头一之外，生活当中还有未少潜在来源。黄曲毒素一旦吃入去人体，就真歹代谢清除，长期接触可能引发着肝癌等等慢性的疾病。常常看到的来源包括讲，第一，谷物加坚果类，购买时阵应该确认着包装是不是完整无破，保存就需要保持着打扫甲通风，并且定期检查是不是有异味甲臭铺现象。第二，高肝甲胖料，建议选买有标示有来源的产品，避免买着刷针或者是无标示日期的胖料甲高肝。第三，木制点甲厨房的用品，建议使用了后依着醋来洗，充分泡个干，避免长时间泡水，并且定期更换抹出明显的点。第四，动物性的食品的感觉污染，应该选择有三 D 甲安全检测标准的产品，才当降低着风险。呼吁着民众平常时应该定期清理着厨房，妥善储存着食材，并且避免购买着来路不明的食品，这是远离着黄曲毒素的根本之道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伫农业社会的代志。农业社会婚姻大部分拢是由士大人做主，较早的人甚至有举白未婚。举白未婚这款的名词，伫咱现代人听起来感觉真新鲜，嘛感觉有真侪矛盾的所在。今仔日咱来讲一段举白未婚的新鲜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人生的哲理，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大约在60年前，浙江省奉化县这个所在，有一对结拜兄弟。这对结拜兄弟，因的感情是比亲兄弟啊搁较好。大兄会来照顾小弟，啊，小弟会尊敬大兄。因两个人是同故乡的，会使讲是同齐穿开卡裤大汉的。因同齐读书，同齐在做生意，因互相照顾，互相拥护。两个人是真讲道义，真讲信用。两个人伫事业上拢真有成就。这两个人，大兄伊的名叫做王信，小弟伊的名叫做李义。王信甲李义因两个人同日结婚。太太各拢伫同个月有身，两个结拜兄弟啊，拢非常的欢喜。伫一处的酒宴中，两兄弟啊，都伫替也未出世的囝甲查某囝举白未婚啊，果然照因的愿望，王信伊来生一个后生，改号名叫做王杰；啊，李义伊来生一个查某囝，改号名叫做李秀英。伫这两个囡仔出世了后，王信甲李义这两个结拜兄弟啊，煞变成亲家，是叫甲真亲，因的感情有那愈来愈好。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5年啊。有一天，李义因为生理上的需要，煞搬去江苏省住，两个亲家自安尼来分开。较早因为交通无方便，虽然只有隔一省尔，但是干那要见一面。来回都要几个月，因的感情只有靠着书信来的联络。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又过13年，两个举白未婚的囝也拢已经是18岁啊。王氏呢就想讲，伊的囝王杰也已经18岁啊，已经是大人啊。伫较早，囡仔18岁就算是大人啊，无参像即阵18岁的囡仔，还阁拢总唔捌世事。这就是时代的关系，无磨练、无吃苦过的囡仔，拢比较比较慢成熟。李义伊看到结拜兄哥王信来提亲的批，伊拢硬气啊！伊想到伊的查某囝李秀英，伊的心中是安尼千条万绪，伊感叹万千。原来伊的查某囝李秀英，伊伫15岁的时阵开始生烂条啊！因为迄个时阵医药常识无够，就医有那真困难，所以李秀英规个面是真歹看，遮一塌啊遐一粒，遮一空啊遐嘛一空，规个面要找一个所在较平房的所在都拢总无，连片的所在都有那恁一沟一沟结一条一条的肉线，目睭各拢无目白，目白是安尼稀稀，存无几支，上界值得安慰的。就是李秀英这个查某囡仔，伊真乖巧，伊肯吃苦，唔捌听伊在怨叹过。伊对待士大人是安尼百依百顺，伊做着家内事是有条有断。伊是一位内在美真好的女性，是一个真有女德的查某囡仔。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李二，伊接到伊结拜兄哥所提亲的批，伊拢硬气啊！伊想讲家己的查某囝是四年歹，那阵嫁出去，敢会幸福？啊，南港的来疼惜伊。李二伊只好回批，将这件的亲事给按下。但是王信伊接到批了后，伊感觉批中提示的理由非常的勉强，无成理由。结拜小弟李二，伊心中一定是有温情。王信伊正讲义气，伊想要了解全部的事实。王信伊亲自出马，对浙江省来到江苏省，找伊结拜小弟李二。王信伊起头看到未来新妇了后，伊起头有那感觉是正歹，但是王信伊住伫李二的厝，足足住半个月了后，伊感觉李秀英这个查某人啊，是一个正好的新妇，何况一个人的水歹。唔是看表面嘞，水歹嘛无得比，水只是一时的个感觉而已。水唔是会当做饭食，水那是唔食苦，干那要求享受，就是厝里有芝麻山，都有那食的放弃，无一定永远是水命。王信伊感觉李秀英这个新妇真有努力，真够起家，个内在真有。王信伊要离开，登去浙江省的时阵。王信伊讲，进门的亲属自安尼决定，伫因二十岁时阵，就要互因结婚啊。未来的新妇那是入门了后，我保证疼惜伊，绝对无嫌伊外表歹。时间是如流水，岁月是无情的。王杰甲李秀英，因也已经是二十岁啊。王杰伊是伫奉化县的县政府伫上班，因就选定中秋八月十五结婚。王杰伊根本都唔知影新娘生做啥款，伊干那知影伊个新娘是细节个千金，是举白未婚呢。伫洞房花烛夜迄一暝，新郎伊抱着美好希望，伊希望伊个新娘是安尼美若天仙，是仙女来下凡呢，是仙女来化身呢。伊个心肝是安尼白薄菜，伊心中是安尼十个五下，伊手下一支亲啊。伊用刺那边将新娘的网纱慢慢啊，给伊掀开。王杰伊看到伊的新娘，伊拢硬气啊，伊的心肝破碎啊。伊的新娘网有那幻灭啊，伊唔知道要讲啥物话。伊刺那放咧，伊用走的，伊走去妈妈的房间，伊煞放声大哭。王杰的老母知影是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啊？王杰的老母讲戆囡啊，今仔日是你新婚的日子。你才会使哭，啊！恁是举白未婚呢？这证明你的命都要有这款的某来斗三工，来斗帮助。何况自古以来，人讲红颜是多薄命，歹夫是多福气。水的人因为伊水，所以伊会骄傲。尤其水某是真歹照顾，歹的人伊自认伊真歹，所以伊都有忍耐性，伊会特别有爱心，伊会仗义义忠。王杰的老母以苦口婆心的给伊个囝苦劝，但是王杰伊伫迄一暝伊多婚啊，伊坚持无爱回去啊，伊怨叹四大人改举白未婚。王杰伊离家出走啊，伊离家出走也已经半年咯。伊走去一个庄卡的所在，伫一间国校伫做代课的老师，一走都是半年。伊个老爸一方面派人找找，啊，一方面来安慰伊个新妇。但是伊个新妇李秀英讲：“阿爹，我早都认命，我个翁婿王杰，人有美好个前途，你归去予伊自由，随在伊去发展。只要阿爹甲阿娘，恁将我当作是亲生个查某囝看待，我都袂去干涉王杰个代志，我会尽我个本分，友好阿爹甲阿娘。”李秀英伊毋是伫讲好听话，伊真正是无妄言。当然伊伫私底下伫房间内伊会偷偷啊流目屎，但是伊伫这时啊伊毋捌哭过，伊将家内大细项代志拢做甲真好势，做甲条条有段，真真正正是娶一个新妇胜过三个查某囝。王杰的老爸老母看到这个乖巧的新妇李秀英，心肝是真疼。这样好的新妇，天啊！啊，你为何要让伊的面变成遐尼歹看嘞？太要让伊的面变成歹看面的嘞？有一天，王信
伊来到学校找伊个囝王杰啦。王神伊家伊个囝王杰讲：某你无爱，这不要紧。不过咱做人爱将心比心，咱爱有天良，咱爱有爱心，爱为人个立场，爱为人个角度来想一下。你离家出走已经六个外月啊，阮两个老的拢未食未困的，拢在为你操心。举白未婚，这都是一个人做人的信用甲义气。敢未使讲啊，水的都要甜，要共娶；啊，歹的都无爱爱人。即阵我并无勉强你，不过你阿娘，你总是爱回去家看，互伊会当心安，互伊加食几年啊。王杰，伊家的老爸倒转来啊。王杰伊一个入门，伊大声看到伊的某李秀英。李秀英有若看到王杰啊，李秀英伊看到王杰了后，伊掠王杰小夸笑一下，表示欢迎王杰倒转来。然后李秀英伊头壳刺刺，伊去厨房煮饭啊。王杰伊来妈妈的房间看因老母啊，伊阿娘看到王杰倒转来，病就好一半。伊阿娘讲王杰。你好好啊，住伫厝里，看恁某一举一动，敢真正拢总无可取的所在，敢真正伊拢遐尼歹，我相信免偌久，你会发觉你的某有那袂歹。王杰伊来住伫厝里啦，伊虽然无感觉伊的某真水，但是王杰伊袂感觉伊的某真讨厌，伊感觉伊的某除了面较歹看以外，其他的皮肤有那真幼白，真光骨。搁再详细甲看一个真，因某体格甲因某一举一动，真正拢无卡输别人。伊搁看到伊个某李秀英在款待伊，在款待伊个老爸老母，是遐尼有分寸、有礼貌、有爱心。王杰伊个心肝内有小夸认命。有一天王杰伊感冒发烧啊，李秀英伊照顾王杰是安尼无所不至。王杰伊到尾啊感动啊。伊想到伊个老爸王成功，咱做人爱将心比心，咱爱有分寸，爱有天良。搁再想到风言多薄命，歹夫多福气。搁再想到水人并无水命，王杰伊抱着小花认命心情，甲伊个某李秀英同房啊。稍等一下，再搁继续讲下去。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济？原因关键都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也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拄只讲王杰甲李秀英，因两个人结成夫妻啊。李秀英伊除了面较歹看以外，伊确实是一个真好的内脏。伊相待公婆是非常的孝顺，伊对待翁婿是非常的温柔体贴。王杰伊有时心肝内有那真袂平静，伊想讲别人娶的某是遐尼水，啊伊家己的某是安尼遐尼歹，伊时常发脾气。但是伊的某李秀英，伊会晓四两来破千金，伊逆来顺受。伊嫩的时阵是嫩加那满钱，好亲像米啊遐尼嫩同款。王杰伊拢气无咯，伊对伊某真正是没有皮条。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两个人结婚也已经五年啊。这五年来，有那生一个后生，甲生一个查某囝。这个时阵，战争爆发啦！上起头是日本侵略中国，王杰伊参加抗战的行列，伊投军抗战。八年的抗战当中，王杰伊立了真侪战功，伊官拜骁狗之职。在这八年的中间，因为战争，生活是非常的艰苦。伊的某李秀英伊担起家庭的重担，好不容易抗日八年胜利啊！搁再遇到共产党来变乱，王杰的老爸老母因为是有土地，即阵的共产主义百姓是未使有财产，未使有土地，这叫做无产阶级。有财产的人拢爱受到清算，受到斗争。王杰的老爸老母伫迄个时阵煞来死去，王杰伊带着伊的母囝，随着国军煞撤退来到台湾，本来军官。政府拢有军管区，有厝互因住，但是王杰伊唔敢住军管区，伊去住伫庄卡林，伊去住伫庄卡正偏僻的所在。王杰伊唔敢带朋友返去厝里，伊嘛唔捌带爷某出去佚佗，就是看一场电影都拢总唔捌。这原因在哪里？因为王杰伊惊互人笑，讲爷某是下礼拜李秀英伊有那拢总无妄言。在这个时阵，大查某囝也已经是21岁啊，大后生有那20岁啊，两个囡仔拢真够读书，拢在读大学啊。有一天，王杰伊的目睭刷来失明啊，用眼拢总无看到啊。去病院检查的结果是角膜来退化，讲要换角膜，手术费大约要20000+。伊的某李秀英平常时拢伫厝里在做加工，一块。两块，看看一直欠起来，好不容易才欠20000+的赛车钱。李秀英伊就讲：“啊，你是捌字的人，目睭未使失明。这20000+你大先提起做手术费，那是无够的话，我才阁想办法。”王杰伊就讲：“唔是有钱就办得到的，只要等到有人死去，要将目睭的角膜捐出来，安尼才会用得。”李秀英伊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李秀英伊讲，你大先去病院找医生参详，说不定你运气较好，拄啊好有人要捐目睭给人。王杰伊真是入院啊！伊入院第七天的时阵，有一天病院的医生讲：“王先生，你真好运。有一个人因为家庭真善恰，伊的病无救啊，伊愿意捐出伊目睭的角膜，但是伊希望对方会当摕10000+做安家费。”王杰，你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算算咧，手术费是8000+，捐目睭的人讲要安家费10000+，那安尼伊大约开20000+，目睭就会当复回啊。王杰伊接受手术啦，伫住院当中，王杰的后生甲伊的查某囝拢总来看伊。王杰的查某囝讲：“爸爸妈妈真想要来看你，但是到尾啊，煞讲袂落。”王杰伊听到安尼，心肝感觉无介好。伊到即阵，还阁惊予人讲伊个某真歹。王杰伊就顺嘴应伊个查某囝讲，叫你妈妈唔免来，甲你妈妈讲我即阵真好。伫王杰目睭将纱布解开的迄一天，伊个目睭复原啊，伊有看到世间的一切啊。伊个后生甲伊个查某囝来接伊出院啊。王杰伊转来到厝里了后。伊的某李秀英掠伊笑一下，然后头壳刺刺。这个时阵，王杰讲：“多谢你的20000+，赐予我有光明的目睭。”
李秀英伊讲有你即句话，我都心满意足啊。李秀英伊即个时阵，伊伤心伊哭啊。李秀英个查某囝讲爸爸，我妈妈不但是一个真伟大的妈妈，伊有那是一个上界伟大、上界温柔体贴的母囝。爸爸，你的目睭的角膜是妈妈给你的。恁同齐手术，恁同齐来住伫病房，是住伫小隔壁尔。妈妈一掌大声出院。这个时阵的王杰，伊伸出伊下抓双手，伊看到伊的某李秀英，目睭已经一蕊来失明啊。王杰这个时阵，伊的心肝脆啊，伊感动啊。伊摸到伊的某是安尼放声大哭，伊摸真久，过真久。王杰伊讲秀英。啊！你是安怎样？他要对我遐尼好呢？李秀英伊讲，因为你是我的翁婿啊。王杰伊即阵才感觉伊的某是世界上上界好的某，啥物人敢讲伊的某歹？伊的某外表虽然是有较歹一出啦，但是伊内在水是永远的。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王杰伊时常带因太太去散步，带因太太去看电影。伊感觉伊个某李秀英是世界上上界水个某，空中个好朋友。啥物叫做水？啊，啥物叫做歹？水歹是真歹比，外表个水是敢那情花一现，随时都会来泄去。人讲情花只是一现而已，内在个水才是永远个，愈看会愈水。空中个好朋友，你感觉如何？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

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血管来硬化，这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有来引起颔管筋酸痛，有来引起种种的酸痛症，也会引起中风变成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来硬化，这个有生命的危险。上起头是会感觉呼吸困难，心啊小可窒窒，心啊小可疼疼而已。但是到尾啊，煞变成心脏会一直无力，心脏会安尼皮薄菜。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界重要的就是爱有心脏有力，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爱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血油那是伤过悬的人，这会妨害着血的循环，因为血油那是悬，血就会变弱，血的循环就会较慢。就会引起酸、抽、疼、麻痹症，有会引起中风症，有会引起心脏无力、心脏病就会来产生。若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毒血油，要让血会当翻清，咱平常时青菜、果子啊，都爱加食一撮啦。油草都爱食较少咧，咱爱有适当的运动。若是血管都已经硬化，血都已经有那正路啊，普通时。咱会使使用丹参、龟尾、挂筋、赤竹、连翘、内金、仙楂、牡丹皮、川芪、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也是来甲做药丸三顿食，安尼对软化血管，血对翻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应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外层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中酸质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中灵质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时间由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素八千、乌象鲜的保和维生、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在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甲你离别是袂用的啦。
1: 哈，要甲我离别？文成，这是怎样讲的？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强强要迫我转去啦。
1: 什么？文成，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0: 啊！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李兰，你就来下面我。我已经是太太人了。
1: 什么？你有太太？啊！

0: 家人，咱已经离开了三年啦。今日我来这个酒场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赦免我。我已经决心我过去的不对，今日是专工要来接你。李兰，你跟我斗阵倒转来好。
1: 哼，你还有那个面通来见我心？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这三年来我不知受到多少的残酷，而且不知多少男性比我来受到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场醉到烟花路，虽然是为了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退到天下的女性来复仇啦。你无必要见我，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请等下，李兰，你就来赦免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女性会来对着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关心着我的道德，拜托你，李兰。哦，请等下，李兰。

0: 录下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女性的复仇》。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阵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从我值班的当中有咱诶听友吼，打电话去问问啦吼。啊，讲最近吼，最近太拢做够放屁的吼，啊，有当时咧放屁的臭毛毛，啊，有当时啊白啦吼，啊，就是吼，即吼就是政治人物咧讲啊讲，讲咱岛的囡仔呐放屁吼，讲长咧大啊，别人岛的囡仔呐放屁，讲长啊咧烂吼，啊，所以咱一寡阿公阿妈听了会惊吼，即毋是安尼啦吼，因为咱呐较够放屁的人吼，啊，像讲韩琦啦吼。寒气
0: 啦，对哇，
1: 迄、有诶淀粉类啦吼，寒气啦，啊是讲咱有发达过像胖啦吼，面、包啦吼，吐司黑啦吼，
0: 啊咱造成你诶肠癌气诶较侪，
1: 所以伊会伫咱诶胃内底来发酵吼、发酵吼、啊所以会来造成一寡气体吼、一寡气体，啊有其咱一寡老大人吼，咱诶即个胃肠啦、年岁衰，胃肠会较退化吼。所以有当时啊，排气会较不容易排啦吼，啊，即伫咱的体内上久排出来臭毛毛的现象吼，所以这样的情形吼，啊，唔是讲咱的肠啊在烂，唔是安尼啦吼，唔是安尼吼，所以恁茫听人乌白讲吼，迄当时讲稻谷的吼，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那边有这种的情形吼。啊，咱吼、咱就是讲爱调整咱的食物件就好啊吼，食物件啊，咱调整好好些吼，啊，尽量咱的食一寡这个胃肠药啊吼，啊，和咱的胃肠会较用吼，较用较。
0: 这个情形之下，你就是爱来治疗啊啦，
1: 对吧？
0: 爱食食胃肠药啊。
1: 对，像讲咱的一寡胖啦、肉包啦、馒头这方面的啦吼。啊，咱尽量茫食上过侪安尼吼，的经营会比较会较好。
0: 卖特工价啦，这个卖特工价。
1: 对，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0: 有人习惯是讲啊，早顿个一个馒头个食饱呢，
1: 对吧？
0: 我就拢胃肠袂干净。
1: 我早顿吼食馒头、食肉包啊，配一杯牛奶还是豆奶安尼吼，一种个拢较容易来引起着吼，来放屁的点吼。所以在这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考，有晓得美术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吼，拢唔免客气，让咱在吼报告的时间，啊你电话来甲卡入来吼，啊就会当接到恁美术跟交流啦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吼，啊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爱伫下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能收到油啊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吼，像咱有两个台北的吼，打电话来订讲咱的油啊吼，还是住伫外岛的啦吼，住伫金门马祖边吼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啦吼，行动较不方便的吼，这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吼，还是讲咱住伫婚姻的这个好买啦。哪来啦？高溪啦，家己的余地啦，啊，咱公司的燕巢大厦这吼，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哦吼，拢唔免客气，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永远没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50026026，
1: 欢迎咱来和平的会堂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亲妈， 要来报告到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到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受到这个低压带影响，所以南部各有东部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啦吼，啊会使讲中昼以后吼，这个西部和东部的山区。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的来发生吼，新竹以南的地区吼有局部的大雨啦吼，啊，云林吼，云林以南的地区吼，啊，有这个强降的这个豪雨吼，强降的豪雨吼，就是最近啊，那屏东这就是拢落雨啦吼，吼啊，下一个吼啊，足大阵的吼，啊，这种的情形，咱那咧开车桥倒摆吼，这拢介危险吼，这有当车。咱来先休困一下，啊，无只有当啊，雨疏啦，你疏得疏袂滴啊，吼。所以这种、
0: 开车的时阵该危险吼、
1: 对吧？有这个危险性的、对啦，吼、啊，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4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9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17日，旧历是7月15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啦吼，今仔日子适合做早吼，近期的就是买鸡买菜及住及木都灵啦吼，所以伫只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讲咱台湾人吼，台湾人会使讲创下着这个新冠啦吼，咱台湾人就是爱赚钱啊，搁够俭吼，所以人接国风机啦吼，接国风机吼。啊，这个天头吼，这个落雨来吼，啊，平时啊，咱就欠款吼，所以去年咱家庭的这个吼欠钱的储蓄啦吼，加银行平均是29万吼，平均是29万吼，啊，以这个新德市吼，每一户是加40万吼，啊，全国冠军啦吼，新德县是45万吼。啊，排第二个就对了吼，排第二吼，所以有当下咱的乡亲那边，
0: 台湾人较袂讲安尼，人来讲贪溜溜、食溜溜
1: 对哇、咱台湾人较不像迄外国人吼，安尼一礼拜领一届薪水吼，哦，爱着生意旅游呢吼，啊，倒来吼，啊，伊甲刷卡吼，啊，倒来甲迄个安尼啦
0: 吼，啊，趁钱吼，开始拢咧出去佚佗啊，
1: 对哇、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台湾人吼，肯做吼，肯拍拼吼。啊，那是真，介侪人真认真开啦吼，那侪人真认真开吼，所以有这个好的习惯，我感觉讲真好吼，所以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三观所带来的歌曲。勇敢活落去，是咱住伫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律师你好。
2: 哦，
1: 我林律师问我少爷有收到未？
2: 有
1: 收到。哦，感谢啊。
2: 谢谢。
1: 谢谢。
2: 这回较勤加吼。
1: 哦哦哦。
2: 我无少要闺蜜，做班做班陪食，别项拢无好。
1: 好安尼哦。
2: 这回甲你买一罐吼，先买迄罐食，我就一个月。
1: 哦。对。
2: 一日要四五次，
1: 安尼吼，
2: 啊，食了小公好，佮继续佮食食个粽，
1: 再
2: 佮叫啊，今仔到啊，有食点
1: 这些。叫你迄个是囥了较严重啊。
2: 对啦，我佮慢配啦。
1: 哦哦哦。
2: 啊，即位少啊，真正赞袂着，啊，规气佮来食，啊，无我是拢有食，袂晓食食。
1: 哎，叫三顿食，啊，若严重要滚起食一届。
2: 哦，我食四五次呢。
1: 对哦，安尼较紧好啊。
2: 嗯，我食四五次好。
1: 对哦，好。
2: 好，
1: 感谢你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的李律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扫几年拢扫未好，啊来食咱的乌象山的定扫散，食了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古早人讲医生惊地扫啦吼，所以咱也犯着免扫嘅扫。黑骨穿扫、食薰引起的薰扫、感冒引起的感冒扫吼，啊，这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甲咱遮的拜痰清清出来。所以有的人日啊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困未去，扫到用时当中用到要吐长头，扫到用到要吐长头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定扫散，啊那无。这个照顾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因为即卖病毒非常的厉害啦吼，容易引起着上呼吸道的病变哦吼，所以咱也患着少症，赶紧来吃乌象山的定少散。比如讲，咱流鼻水、擦鼻吼，啊，这扫甲扫声，扫甲哪会疼？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那有需要一罐千五块尔，高雄市做赢吼。左营大路阿银阿贵的风云游局，啊那新庄阿路新庄阿国小对面云云游局，三明区信吉东京八号，另阿区是东信中美，三河广州二路开封路三河，盐田区是南京，前镇区是仙宫游局，佮有草叶游局，高山是永丰左厂的对面风云游局，内围新永安、海马仙快安、南阿区。是建油油局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啊，佮有桥头一兰洞油局、小港区新元兴油局、小港方平路，佮有良心洞油局、佮有仙宫油局、天河马景新联发油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加入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定少山。

0: 龙飘飘说到来关千万风，是咱大地高雄市的林都书书店报爱听的歌听，真感谢进到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南投管区哈，南投区是公馆药局、后轮连锁药局、超准万寿堂啦哈，顺安福安后轮。玻璃集成还有好轮水利人员民间献祭德山洪明堂新港北港是行星轮配中爱岛南金南堂西雷星岛南武殿嘉义市是公园药局啦破竹雕营台东市新兴路三台哥哥开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春药局万丹小会古香店场边啊，普林庙局、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各大部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吼，这个湿地症吼，湿地症的这个药啊，吼，占济啦，吼，伤过贵吼，啊。真歹来普及的点吼，啊，会使讲，敢那500几个人来住尔吼，500几个人来住尔啦吼，会使讲，咱是真乐见着这个新药啊吼，啊来延缓着这个恶化啦吼，每一个疗程上少150万吼，患者跟家属。欢迎吼，会使讲非常的冷淡嘛吼，因为你讲你家己自费啊开150万来做这种的湿地症的这个针剂吼，除非就是讲这个老大人的经济袂歹，还是讲因兜的囝儿啊是些经济袂歹啦吼，啊嘛无讲一概要给150万来再开这吼，我是感觉讲，
0: 无几个家庭有法度啊，
1: 做会到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的吼，要爱用这个健保吼，健保来支付啦吼。啊，就是讲每个月吼，啊，会使讲治疗爱五折啦吼，爱治疗爱五折啦吼。
0: 每个月。哎呀，
1: 对吧？啊，所以你也看讲，这种药啊吼，无俗吼，无俗吼。所以有的人就是讲，一寡老大人
0: 吼。功也好，都改好了，你嘛无法度。
1: 好，安尼哦，有一寡老大人，除非讲有老。塞卡吼，啊老塞卡，对哇，啊因为伊有患着这个湿地症啊吼，你讲伊要家己开药，当时因的后生吼，啊新妇吼，那不爱家开吼，伊嘛无法度了，对哇
0: 吼，对哇，
1: 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真的贵的药啊吼，这种真的贵的药啊吼，应该是要用健保支付吼，因为你要看讲湿地症的老人吼，在咱台湾起码近年。然后看起来你看说有30-40万人啊吼，啊你也看拄啊500个人来住尔吼，所以咱就知讲这种的药物实在是非常的贵了，听吼，像讲即马快筛啦吼，快筛讲迄300块啦吼，即马有的人嘛不爱快筛呢，为了300块嘛不爱快筛，我感觉讲
0: 可能特别羡慕。
1: 哎呀，所以这种的经营，我是感觉讲啊，这有需要吼，有需要就讲咱的卫福。不来给咱补助吼，啊，所以人得可能会较愿意吼，啊，有的人诶，甘愿讲欠钱啊吼，欠钱来做迄、那个，我是感觉阮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吼，应该是爱开较好啦吼，爱开吼，人讲欠这300块啦吼，啊，你也想讲是地震啊，这贵啊都无法度的吼，所以伫遮特别，其实讲予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然后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带的婚礼，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陈思安所带来的歌曲《伤心袂放车》。

0: 药啊，我都有拢有买倒来扛哦，啊，要摕胃药啊来食。
1: 哦。
0: 哦，来食嘞，啥啥啥啥不未过到晒啊，未
1: 过
0: 到晒啊。
1: 对啊。
0: 鸡肝都好溜溜啊，我。
1: 诶，做好用嘞啊。
0: 诶，好用好，好，实在我拢买倒来扛啦，那不。
1: 对啊。
0: 买倒来扛啦。
1: 准备一下哦，安尼，那如果食歹落肚安怎？
0: 哦，所以啊，有时啊，有那时啊，那迄。
1: 哎，胃肚肚，
0: 我
1: 阿爹阿爹阿
0: 爹
1: 就好
0: 好。哦，迄个
1: 病
0: 就消了吧。哎，好，
1: 好，哦，
0: 这胃肠哦，拢阿爹等下扛。
1: 对
0: 啦。无钱就安尼，嘿去便宜哦，你这长长，你这是什么什么会啊？
1: 哦，
0: 哎呦，你这什么？
1: 是，跟你讲，那长安人啊，
0: 我讲啊，阮囝一个去台中佚佗，一个去高雄。我台湾都见阿哥啊，阮阿伫厝内啊，我今年第一个预约了，食好多药。那又唔你找医生啦？
1: 对啦。
0: 哎，那哎那好啊，好啦吼。
1: 一介侪人拢买对哦，拢像咧订咖啡安尼啊。
0: 啊，我拢买得爱讲咧，我那无啊，就佫买得爱
1: 讲。哦，好啦。
0: 你内面的药啊，都。
1: 哦，大人拢有啦吼。
0: 哎，安尼好啦。
1: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
2: 真感谢咱大理大东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食咱的乌象山的薄荷为善，食伊老晒过的土，目睹的肚肚吼，啊讲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乌象山的薄荷为善，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的、胃食上的肚肚的吼，无胃口的、食欲不振的啦吼，囡仔人不爱食麦饭的，也是咱的老大人消化不良的，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的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时常咱透早时啊食饱，啊得赶紧要走便所的情形，这拢总来食咱的乌象山薄荷为善，这效果拢真好。啊，有的人大食大啉，造成咱的胃肠。腰也疼，巴也痛，这嘛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保卫散，效果拢非常好。若有需要，大伫大同区新兴路三台哥哥开的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天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通买到咱乌象山的保卫散。

0: 龙所带来歌曲《酒落喉》，是咱当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那要寄药爱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2200-0906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讲这个代代吼，跟这个国建署吼，有来做一个调查吼，咱台湾人患着幽门螺旋杆菌吼，啊这个阳性率吼是10.2%的对吼，所以这吼有筛检吼，靠这个数据吼，筛检的检报啦。吼，讲咱台湾人有300万人吼，有即个患着胃癌的风险，会使讲真正悬啦吼，真正悬了对吼。这幽门螺旋杆菌一般咱着抽血吼来检查就会知影了对吼。
0: 你啊，医生甲你讲，你有即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你较认真治疗的。
1: 你小连刷一开药，你的三合一疗法药啊吼，爱小连刷吃2-3礼拜啦吼。
0: 有人拢唔知伊严重性，
1: 对哇？
0: 你到尾你无治疗，伊就等迄个像胃癌
1: 的，等胃癌，
0: 这个
1: 胃溃疡等胃癌的几率足卡悬的了，对啦吼。所以咱有当时啊，这种的吼，啊咱都2-3礼拜的这个西药啊抗生素吃了吼，啊咱就会当来改吃一般吼。啊，这个胃药啊来治疗，安尼就好啊，就对啦吼。啊，所以要根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吼，啊，咱尽量减少和别人来做伙食饭啦吼，啊，忙食伤过咸啦吼。所以这种的时常应酬的人吼，啊，可能会较会掉掉吼，较会掉掉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吼，有当时啊，这个。治疗了吼，治疗了吼，去复检啦吼。啊，希望讲这政府会当补助啦吼，政府会当补助吼。啊，会当讲伊食了啊，去加复检吼，啊，补助伊检查唔免钱安尼吼。我看安尼，大家人可能会较有迄个意愿吼，意愿行要检查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两人拜光客哦，是咱当地台南新华的孙先生所点播爱听的光客，也客厅所带来的光客，成功的条件。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王先生哦，
1: 是，因
2: 为我是林秘书啦。
1: 哦，啊，你林秘书，
2: 两块药有收到未？
1: 我要先告你一个。
2: 好。
1: 我在食药啊，食两条两礼拜啊嘞，啊，阿妈棍甲脚趾头拢酸嘞。
2: 好安尼哦。
1: 哎，
2: 阿妈棍甲脚趾头该酸啊，你拢安怎吃？
1: 白粒白粒。
2: 哦。说吧，
1: 我吃白粒白粒，
2: 白粒啊叫啥东西？
1: 哎，我叫啥东西？
2: 叫啥东西？啊，你呐，你
1: 是外麻嘞？
2: 哎，麻嘞，你说八千几个吃一粒？
1: 也吃一粒。
2: 哎，说八千几个吃一粒啊？
1: 哦，
2: 安尼较紧好啊。
1: 啊，这要外久的较未麻？
2: 你呐要较紧，你说八千一顿个吃两粒，头了三更过会知啊？
1: 吃
2: 一顿吃几两粒，嘿，一两粒，啊，减不完八粒，安尼啊，叫啥东吃？
1: 叫完八粒不？
2: 叫安尼叫啥东吃？
1: 啊，较紧两粒不？
2: 叫安较紧呢？
1: 安尼较紧。
2: 好，好不？
1: 哦。
2: 叫。
1: 有啊，在拢阿妈过来生，较多少啊，拢会。
2: 对。叫。
1: 手拢会麻嘞。
2: 安尼哦，你麻的是末梢循环无好啦。
1: 哦，安尼。
2: 叫伊个吃较重一点，较紧呢。
1: 吃
2: 那大粒的要吃两粒，那个小粒的吃八粒，这样好，行。
1: 阿爸半边一包啊，
2: 哦，好，
1: 阿爸吃胃酸，
2: 好，
1: 胃腹啊吃啊吃一罐，哎，都轻了。
2: 好，对对对，好，谢谢啊。
1: 哦，没没。
2: 好。
1: 啊，你来吃最好啊！
2: 对对，因为你十八斤，佮食较重一丝啊，会循环较会过，你的脚麻手臂的含啊关节会知影着，血路跑过较紧好啦。
1: 啊，佮食两千呢？
2: 诶，十八斤佮食一粒啦。
1: 我三千佮食一粒。
2: 晓，十八斤就食两粒，啊，减不完食八粒安尼啦。
1: 哦，不完食八粒。
2: 晓晓的，哦，好不好？
1: 叫啥东西？
2: 叫啥东西？较紧好啦。
1: 哦，
2: 好，好不好？好，感谢你啊！
1: 谢谢。
2: 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王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骨头会酸啦吼，阿妈关节也袂过吼，足硬的现象，脚会麻，手会痹吼。啊，咱的十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盘食八粒。叫三顿来个吃，安尼较紧好啦吼。那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义区嘉义市场内签了一下开的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远康南大湾安生堂，远康市东的边啊是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药德，官庙是信辉，新华和泰百合新生。新年大安六家东台南社志家客家信中满都是信心药局，新区是好的，下营是桂林堂，西港是中营，玉界是普爱堂药局，各有玉界药局，天后马经新年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的舒康家族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那么上仙的十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井、鼻头乡、甲波岛镇、
6: 新丰乡、海口地、乌溪、汕头、甲鹅地。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着担心，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庇佑，被所爱的人放生，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很是惊慌的人。阿明，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得真有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咪爱被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了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场饮酒跟你熟悉。
1: 哦，三年前让人放杀去是吗？啊，娘，你这位人客，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啊？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甲你半斤。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听，真好名。金秀，我今晚有带的是张相片，就是三年前事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须，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瘦，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就是冰花。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干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斗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干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是才好。而且，
1: 啊，稍等嘞，冰花，冰花，
0: 什么？爱迪之家，那卡背包，那个背包总退去。
1: 冰花。

0: 本下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男性的复仇》，是咱住伫屏东公馆的洪太太所点播来听的一首台语老歌哈。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名师甲交流，伫遮甲人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十七，旧历的七月十五，礼拜一。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六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秘书兼交流，甲咱做服务诶，看要加油啊，多治疗诶，问身体健康诶，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啊，未九点吼，啊那要加油啊，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工就会当收到油啊吼，拢总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700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偷偷来利用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药师、何律师，恁两个高赞。
1: 哦，你嘛高赞。
0: 赖先生，你好哦。
2: 啊，昨看电视报道啊吼，讲恁屏东垦丁了吼，在虎头坊啊。三个人叫两个定，诶，三个人叫定死两个呢。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啊个就查埔
1: 有啦，诶，刚我都有报啊，
2: 报呀，我知，我都无注意听，可能我做去厕所
1: 的话。哦，你拖来无用啦，吓。也是伊无申请伊迄个所在，啊，迄个所在较少人去啦。
2: 要
1: 去保护区啦，啊，伊迄无照迄路线，伊探勘的啦。
2: 有啊，我无清楚啦，但是我看到电视的报道，我甲听友讲一下吼。
1: 哦。
2: 这虎头芳，这虎头芳收吼。
1: 哦。
2: 但有看的一定爱收掉啦。
1: 哦，安尼哦。
2: 嘿，攻击人啦。
1: 对啊，讲顶三十几个呢。
2: 迄款虎头芳会攻击人类啊，足危险的。
0: 足危险哦。
2: 啊，我甲听友报告一下，嘿，恁高雄燕巢一个林镇迄个吼。捌伫电台可以呐，伊个节目捌可以呢嘞吼，
1: 哎，
2: 收胖收足够嘞，
1: 哎，
2: 真正高手嘞，
0: 你那会知，
2: 哎，有穿鸟片我看，伊巴拉远哦，啊，生一收哦，啊，未细粒了，我走三十斤嘞，会汤啊有三十罐酒，这两个浸油啊，汤啊往下粒的，浸下粒哦，啊，伊无穿装备哦，装备就是。就是迄虎头芳顶袂过啊！
1: 哦，对啦，
2: 迄装备啊，伊无穿呢。
1: 哦，啊好大。
2: 啊，伊做厉害，伊用我看，伊翕我看，伊虎头芳是有一空啊。
1: 嗯。
2: 有一空，伊出入虎头芳的出入的，伊用迄卫生棉哦，做甲擦起来。
1: 好安尼哦。
2: 啊，放到迄网啊裤衫甲穿起来
1: 哦。哦。
2: 拔起来。啊，伊把那卫生棉寄登。
1: 好安尼。
2: 哎，那阿庄起就走呢。
1: 哦。
2: 哦，这是高手，我讲这是高手。
1: 歌手
2: 咱讲话纯天良吼，我喺清明啊，今年清明呀，前后呀，我有去庙里遐祭六祥吼，啊，迄六祥，迄伊个客家人啊，客人啊，讲有这么好茶香酒，讲天一杯花啉，一杯两杯花啉，伊讲你啉了吼，四十分以后吼。都会保持呀、
1: 啊！哦，安尼哦，
2: 哎呀，
1: 不
2: 一样，
0: 这车你都会相信你啦。
2: 你讲金沙金沙，嘿，我看拢食得多好，就是意思，嘿，拢不一样，有效就是我感觉是身体那边听到爱啉苗苏的。
1: 哦。
2: 你较好啦，
1: 哦，对啦。
2: 你老恁厝啊，附近啊，老好大丰收，打电话，林秘书叫林秘书打电话，那个按照你们叫伊去啦。 好安尼哦，可能可能不爱，啊，见见了可能袂，哦，伊掠掠芳，
1: 哦，
2: 芳掠高手，真正高手，我冇看，
0: 好安尼哦，
2: 并不存在装备，有在去掠搞，
1: 哦，好啊，谢谢你哦，感谢，
0: 拜拜，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哎，老张，
3: 你诶，早咧讲诶，住住老人住在静诶嘛，
1: 嘿，
3: 诶，伊诶住吼，
1: 嗯。
3: 阮大姊有去住，
1: 哦，
3: 啊，因因万要百五万都唔对，啊，唔过一疗程吼，
1: 是
3: 几万，
1: 嘿，
3: 啊，得个点查，
1: 嗯，
3: 阮大姊住一届点查，住一届唔知摕几万去，
1: 哦，
3: 啊，点查未通过就放弃，迄医生讲安尼无安尼无效啊，
1: 哦，
0: 安尼哦，
1: 嘿，也有一个疗程啦，有，一个疗程有，
3: 哦。唔是一届拢可以，
0: 我唔是一届，
3: 一届伊无好，我惊死嘅。
1: 好，
0: 好吧，
1: 好，
0: 谢谢你，谢
1: 谢，
0: 感
1: 谢
0: 你来讲哈，谢谢，
1: 谢谢哦哈。啊，咱都话有带你家己嘅即个陈女士哈，系咧讲啊，讲咱老人家奇怪，内底有一包干燥剂哈，
0: 干燥剂，
1: 干燥剂，你那个开开，迄干燥剂就甲揭开遐盖，吼，揭开垃圾桶哦。啊，你啊，该你药啊，食食，你啊，甲收安安尼吼，啊，较袂潮湿啊，吼，较袂潮湿，较袂安尼，诶，药丸诶，黏掉诶，吼，因为咱有当下即最近拢落雨吼，啊，所以咱即、這个吼药啊挂吼，爱砍无掉啊，吼。啊，干
0: 你开起了就无好啦，你爱爱提开淡掉，提开
1: 淡掉吼，爱干燥剂袂使吃吼。啊，个有咱带哩公馆的洪太太吼，你咱的少一万年还是三单哦吼。啊，你我小讲吼，你食了那好啊，你个收安吼，收安啊，趁你阴凉的所在安尼得好啊吼。
0: 你讲三年，三年，
1: 哎，三年来拢，
0: 人家听较有白，但三单三单，
1: 三年啦，三年吼，
0: 三年可能听较有
1: 白。啊，个有咱带哩。阿美丽姐，你讲咱的清肺吼，因为最近天气热，阿你若放伫外口吼，热阿会痒，会较冷，会较冷啊。所以这种情形吼，那安尼你就甲放喺冰箱的冷藏，伊就去顶开吼。所以咱这吼，那热天气吼，温度悬会较冷啊。那寒天天气冷会较冷安尼啦吼。
0: 嗯
1: 嗯。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4: 啊，林秘书。
1: 哦。林先生你好，
0: 林当然你好哦，嘿，
4: 几过年没？
0: 嗯，
1: 请讲。
4: 哦，我顶日拜六吼，
1: 哎，
4: 我听迄两三个大姐啊，大姐咧讲迄个公道，而且安乐死无拜一般咧真失望啦。
1: 嗯，
4: 我家只大姐讲唔当失望。
1: 哎，
4: 生活唔当遮尼悲观啦。
1: 哦，对。
4: 一只狗也得卖命。
1: 哦哦哦。
4: 啊，为何？你无听讲，我去遮开个使用的，可见这就是时代对遮时代无关心了。
1: 哦哦哦，
4: 时代才有这种的想法啦。
1: 哦，安尼哦。
4: 你敢想，当今这少年人不爱直接落去啊？啊，你讲按乐死统计，啊，都无欢喜死。啊，那不然你去装按乐死了啊？
1: 哦。
4: 哦，敢是安尼？所以，你那是第一身体也过好。
1: 嗯。
4: 哪些问题，你没有输的有？
1: 哦，
4: 切开啦！
1: 哦，
4: 我系用纸条，好，是啊，应该提得过好。
1: 哦，
4: 我再来，你那是无出点金，政府交政策，
1: 哦，
4: 你老厝有得好啦，
1: 哦，
4: 土土产堆有建堆，
1: 哎，
4: 你再好，有人家设定起啊，
1: 贷款啊，
4: 你讲个咁样条谁来开？
1: 哦，
4: 开干你。
0: 开
4: 干你政府，村也系佮我林家村的，
1: 对，也佮处理的呀。
0: 我个人爱呢，
4: 所以呢，我爱向你闭关。
1: 哦，
4: 有时间出我好加起来。
1: 哦，
4: 有底下，下一下几秒放电话开讲。
1: 哦，
4: 哦，还至少加低啦，闭关。
0: 爱家，等爱家。
4: 哎，拜托你讲，我听你讲了。
1: 对，那就是安乐死啦，
0: 哟。嗯。
4: 哎，这安乐死个痛苦，哎，我这现在想欢喜死。
0: 不疼了哈，搿点
4: 个。哎，那不行，那天安乐死了啊。对不？
1: 嗯、
4: 多千万千万就唔得， 就去找到东哥。
1: 哦，好
4: 啦，谢谢啦，有
1: 事。谢谢。
0: 那一样的公款不是丢呀？
1: 啊，所以你
0: 要求的好好，较跟细细啊，那些啊，
1: 我下面那里好看。之前我都咧讲啊，讲一个老人，伊一个月月提吼，会当领50000外。啊，你若讲身体完全啊，今日是些的，赶紧该上急救啊吼。啊，你若银行借50000吼，好啊。
0: 这
1: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
1: 个这个这个一个人咧，他分偌济咧？两个人咧分2500咧？啊，那三个人分1000
0: 几咧？每个月互你领五万咧，加伊总在算是5000咧。这个、这个代步可不赶快咯？
1: 无少讲咧吼。喂，健康可乐宝，你好。
0: 喂，你好。
5: 金金老师，嘉龙老师。
1: 老师你好。
0: 你好哦。
5: 那林先生讲安尼是介有理啦，但是说你那是看迄，咧受苦，咱的心会足疼。
1: 哦，对啦。
5: 因为我已经是过来人，阮、大家吼，伊拖5年才嫁翁，95岁才嫁翁。
1: 伊
5: 90岁吼，伊就卧病伫咧眠床吼。啊，我甲伊过2年吼，因为咱无专业吼。啊，伊用会暖空气。
0: 哦，褥疮，
1: 褥疮啊，
5: 空气迄起身躯煞有空气哦。啊，拢搭迄人工皮就贵个。咱过了嘛袂舒适，咱要改洗身躯创啥安尼吼？嘛，我看伊介辛苦，咱嘛足辛苦个。
1: 哦。
5: 啊，到尾啊，阮有甲伊送去安养院吼，交互专家去
1: 处理啦，吓。
5: 嘿，啊，空嘴才有收缩。
1: 哦。
5: 啊，唔过看伊安尼倒迄氧气管，咱的心足疼嘞。咱去家看的时候，目睭金酷酷，甲咱看啊。问伊，伊阁未讲话安尼。
0: 对啊。家小看嘛，介艰苦哦。
5: 嘿嘿，介受苦。那是讲安乐死的吼，那像安尼唔在人啊，有受伤的嘿吼，我有同意，伊爱用安乐死。
1: 好安尼哦。
5: 嘿啦，因为安乐死嘛，无一定讲，就是讲安尼咧辛苦皮病都好会安乐死。
1: 好。
5: 那看讲伊安尼咧受苦啊，有空嘴啊，唔在人安尼拖磨，我会想讲，好会安乐死会较听话呢。
1: 好安尼哦。
5: 嘿，我会想法，唔是讲咱介咱不好啦。嘿呀，咱嘛是看伊安尼，咱的心会足
1: 艰苦啦，哈。
5: 嘿，看伊安尼有空水，安尼在暖。
1: 哇哇，了无尊严啦，呀。
5: 嘿，无尊严真正，啊去安养院，红色红果，人咧说无通啊像子孙啊，安尼咧做遐
1: 丢钱。对啦。
0: 有影。
5: 你讲因咧甲洗身躯安尼较专业尔。
1: 嗯。
5: 啊，无人讲的，伊一个人拢过三四个、5、6个呢。
1: 对。
0: 嗯嗯嗯。
5: 嘿呀。哦。啊，我是我那后同意安乐。
1: 好好啊，好啊，谢谢啊。
5: 你看安尼咧受苦，感感啦。
0: 好，
1: 再见
0: 咯。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6: 你们有私交路啊？听众朋友，大家
0: 您都说的好。
1: 你请讲来。
6: 你一路吼安乐死不通过，我足失望的。
1: 我要紧慢慢啦，慢慢
6: 看。一路吼，我刚才看阮头家安尼，伊虽然伊拢无病哦，身体足好，啊，刚才跋倒，跋三倒，都无阿多啊，去都拢迄个阿拖半年。
1: 哦。
6: 啊，伊拢唔知啊，伊本来就足偏食的，啊，迄路吼啊，即行暗食，迄行暗食啊。伊用广告，伊来看因遐个物件捧出来，伊就要吐啊。
1: 好啊，那。
6: 哎呀，拢干来啉营养品，尔拢啉咩普顺那些。
1: 哦，对了。
6: 拢干来啉咩
1: 罐食啊，
6: 迄个红豆迄个罐头，迄个安尼别食迄尔。
1: 哦。
6: 哦，尾啊吼严重啊吼，啊甲插供，过迄个吼，过用迄个氧气，像这迄个安尼。
1: 好。
6: 啊，他手拢个拔咧，安尼吼，啊，家耶稣袂伊去背啊，
1: 嗯，
6: 啊背，那要来人个护士，那要来个抽痰哦，好，伊就惊个脚手白白白粗，啊，但只都去哦，但只都哭，
1: 哦，
6: 我干那看伊安尼吼，啊，
1: 艰苦，
6: 我
0: 是啊，边个艰苦，
6: 我伊就知影讲，意思讲，伊敢知影我送，啊，伊就点头知影，啊，好，我坚持跟你了，阮诶囝拢讲。你两像安尼扒啦，阿未死，你先死，
1: 已经
6: 目睭先切面。我来见去看安尼，我到迄个阿妹哦，怎啊送去迄个啊安宁病房？
1: 好，
6: 半年哦，较无甲半年，安尼安送去安宁病房三天的。
1: 好，可以用你啊。
6: 我这个安乐死无通过，我足失望。
1: 好啦，
0: 好，
6: 要足艰苦啦，阿个无尊严啦。
1: 好，
6: 无为人啊艰。好啦，我正迄过的人哦、喔，因国家因翁死啊，伊过一个月就完了死啊，
1: 过
6: 的人哦、喔，你甲看遐呢。哎呦，痛鬼啦！
1: 谢谢、啊、
0: 谢谢、哦、谢谢、哦，
1: 再见哦，
0: 拜拜
1: 再见。
0: 阿兰姐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7: 你免输的哦。哦，你真得注意啊！
8: 哎，你好，
7: 你好，我加大王啦。
8: 哦，
7: 我要叫你叫一罐那个药乖啊！
8: 哦，八仙健步安尼。
7: 哎，我已经吃三罐啦。
8: 哦，我吃了有较改善无？
7: 有啊，
8: 有啊，
7: 吃了有改善啦。
8: 哦，啊，你捌吃过啦？
7: 嘿，捌啦，啊，我即马就是想讲过来吃，我听几十天诶无吃。
8: 哦，安尼啊。
7: 咁今日全部叫那全部看
8: 哦，还继续吃好你啦！
7: 我再来继续吃，这咱老伙啊，你知不？
8: 哎，
7: 我话七八啦。
8: 哦，好啊，好啊。
7: 我那个煲一三毫一瓜，啊个那个介绍三毫一瓜，先叫一罐，先叫一罐茶啦。
8: 好啊，你什么大名？
7: 我土金枝啦，
8: 土金枝啦，哈。
7: 嗯，
8: 好，好，好，我知影。
7: 因为八分呢，
8: 我今日改吃，明仔再教啊。
7: 嗯，
8: 好，好，好，谢谢哦。
7: 五万，好，好，加五改善，我啦，失败啦。
8: 今晚咱就去继续吃，较好较厉害哦。
7: 我本来有咧吃迄五谷油脂的，你知无？
8: 哦，是。
7: 啊，当我吃你这吃了吼。
8: 好。
7: 我食你这食了吼，放油较袂泡泡啦。
8: 对哇对哇，迄个这个买过油脂，
7: 嘿，你这冇过
8: 心。好过心掉了，过心掉。
7: 我有迄个感觉啦。
8: 对啊对啊。
7: 感觉，感觉啊，这油啊，安尼袂歹。
8: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7: 我即马吼有食迄个我银杏，你知无？
8: 哦。
7: 你知青梅落去啊？
8: 哦，我听。
7: 我即马就是吼，就讲迄食了。现在阿盖再来讲点，
8: 两十八千，两十八千
7: 了。我阿盖再来叫回，我只这两罐，一罐我就了了。
8: 好啊，好啊
7: 啦，
8: 好啦。
7: 哦，啊，我今天的八千呢，真正未歹
8: 啦。八千钱我未歹啦哈，
7: 真正未歹。我感觉在家里汗流未铺，未铺铺啦。
8: 对啦，对，有。
7: 哎，我本来拢系铺铺啊。
8: 哎，我系过条防空过条要去啦，有哈。
7: 哎，我有迄个感觉。
8: 好啊，好啊。
7: 我即马国桥就第四关啦，
8: 好，好，好，好，
7: 谢谢，
8: 好，阿七桥，好，
7: 关啦，
8: 好，
7: 关啦，
8: 好，
7: 我后边再国桥去电烧山，
8: 好，好，电烧山，好，不二山啦，好好，
7: 后边再国桥，
8: 好啦，
7: 哎，清泉我了啦，
8: 哎，拢吃了有餐了吼。
7: 拢有啦，
8: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7: 我进少站嘛是真好来，老狗啊要食，剩下囡仔啦，你看看到阿妈
8: 好
7: 仔，
8: 好啦，好啦，好
7: 啦，阿姆卡啦，阿姆食得食开去啦，
8: 好，好，好，
7: 我剩下一罐啦，
8: 好啦，好，好，谢谢，谢谢，明仔再搞哦。
7: 好，
8: 再见，再见，
7: 好，再见。
9: 真感谢咱这里到那个托阿妈给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腰会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食咱个八仙健步丸，食了讲放尿会泡泡，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个八仙健步丸专门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患着痛风症， 这拢会使啦吼，爱人民林秘书推荐介绍的那些个包装老人家奇怪啊，确实真真正正的百姓健保丸。民生南路线。

0: 云啊，跟刘家昌所带来的歌曲《在雨中》，是咱住伫南投玻璃的贾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时间是我从先甲咱提供，我从先保护卫生。
1: 我从先。先的定少善，
0: 我从先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减不完，
0: 给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从先的药品，大伫滨东管区、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啊，各有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李港是李港药局，东港是建银，各有东华药局，帮了结穿。那边沿海公路派出所对面国庆园区的明星药局，恒春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阁有信安，内埔是第一，盐埔新庄啊，凤安开的凤台药局，伫中地番啊寮跟中地滩头有凤台药局的分店，高雄药药局。药药局伫即个高雄市美浓中正路43号邮局边后药药局的分店，记录鸡鸭农友万丹中鸡鸭进店，万丹小皮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最近就是讲赵建民跟即个陈信宜的代志吼，啊，所以大家人拢知影讲即个 PRP 吼、哦、，PRP 啦吼、
0: 哦。嗯，讨论即个问题吼、
1: 啊。对啊 ，PRP 就是再生医疗吼、哦，再生医疗吼、哦，啊，伊就是抽咱的血吼，啊，来做吼、哦，啊，做隔隆道的血小板的即个血浆啦吼、哦，血浆吼、哦，啊，这根据台湾病院骨科的主治医师吼。林友莲表示说 PRP 并非万能丹，它主要是减少发炎损伤和痛疼，可以帮助这个组织来修复而已。所以你也看说这做医生的压力也很大，这做医生他当然、啊、因为现在很多都会鼓励自费的是怎样，医生有扩大，他有人一年的扩大6-700万、啊、
0: 你报道就是说赵建民大家很下去大家都要对人做
1: 对啊，啊，你得住些，你要住一间3万的
0: 位吼。靠钱谈。
1: 你要住一间啊，3万，那伊就给他住3个的啦，吼。啊，伊唔只一个月吼，所以这医生吼，一年一签吼，一年一签，啊，有的伊拢有也靠的，啊，无医生是变作一个月领50-60万的，对不吼？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那边吼，医生咧甲咱推荐，啊，咱是嘛是参考参考啦。
0: 你特别爱熟客。
1: 哎呀，这唔是万能丹呐吼。
0: 是医生讲的话，你可能。
1: 照单全收，
0: 照单全收、哦、
1: 所以吼、哦，有当下咱诶加问啦吼，加问了对吼，咱有当下
0: 给
1: 参考别人的意见啦吼，无要紧，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即马够一点啊时间吼，啊，欢迎咱的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即马拢会当互你上线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来电话来甲伊听一下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们是小主持啊？
1: 你好，请讲、
0: 欸。你好
2: 哦，嘿，你好、哦，安乐叔。钱冇过，哎，礼拜日过啦。
1: 哦，安尼哦。
2: 哎，礼拜日哎，嗯，50几票啊。
1: 哦，好，好。
2: 哎，礼拜日还关业啦。
1: 哦，迄唔是迄关业啊，吼、
0: 哦。好，谢谢、哦，
1: 谢谢哦，
0: 谢谢，
1: 好，谢谢，好。喂，健康俱乐部，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哦。
3: 阿娇有平安，
1: 你好。好，你请讲来。
0: 你请讲。
3: 阿杜阿咧讲安乐死几时？做需要的
1: 哦，做需要的。
3: 他在嘞， 顾达人去到水族咧安乐死，
1: 对吧？
3: 爱本身足艰苦的，
1: 哦，
3: 伊嘛是要爱命，
1: 啊，都未死未死啊，吓、啊！
3: 哦，这啊，遐唔是讲家长家属讲要死，就是这个会当几个医生的认同，
1: 哎、
3: 嗯，肯定医生才敢做呢，
1: 对啦，
3: 遐、嗯、唔是讲，哦，恁家属讲未医生袂使做，遐有一个、
0: 嗯、有一个条件啦，
3: 爱医生几个医生来认同，讲这安尼、嗯，
1: 符合伊的条件才
3: 会，符合伊的条件才会使做呢，
1: 对啦对啦，
3: 啊，这条。如果你对使过，伊不会后悔。啊，过去啊，三行公道嘛，唔免得到做百姓，佫加了十几样呢。
1: 嗯，
3: 如果你本身对当过呀，你才自主啊。
1: 无啊，这政府嘛是咱家己立法的了，
3: 吼、哦。啊，
1: 政府嘛也当家己立法的了。
3: 你家己也会晓立法啦。
1: 嗯，好啦，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

0: 地区就送起来，拢地位啊了。
1: 哦哦哦。
0: 全部拢震动了，拢地位啊，那送起来。
2: 好啊好啊，恭喜。
0: 我感觉讲，那我刚才林老师个在乎
2: 啊。好啊好啊，谢谢。
0: 今天会调起来。那么简单的就能啊，我感觉到。
2: 好啦，好，感谢。
0: 我听到过来个讲，正参正人，望我当作困困。
2: 哎，
0: 安那讲你啦。你今仔日地理法院做地法委员，你今仔什么代志？你那为着对谁呢？我对谁可算好的呢？那你今天今天安乐死啊？无啊？未得公道啊！我刚刚我这下都神哦，对谁哦？拢真失望。
2: 哦，安尼哦。安
0: 呐，伊拢当作那陈陈正人拢阿哩困呐。
2: 哦，呵呵呵呵呵。今麦人拢足巧的哦。
0: 今麦人拢。哎呀，我已经清醒起来。
2: 哦，好啊，好啊。
0: 你安尼讲咧，阮只隔壁一个吼，叫我咧将近九十外啦。
2: 哦。
0: 啊，你死唔就死啊？你安啊？我两个人，大事人发生啊！你好，总干两兄，你后生咧，总干咧上天
3: 去。是啊，家属开始困。
0: 动作真开朗，有力困。
2: 哦，
3: 好，
2: 谢
3: 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谢，
2: 好。啊，最近咱那边大陆都有诶吼，大陆七月份诶新冠确诊52万例吼，目前5.6倍吼，所以咱那边大陆都有爱积极吼去注新冠疫苗啦吼，
3: 也是吼，
2: 较安全，你也钓钓吼，较未钓重症吼。所以伫只讲哦，咱诶空中和平做参考，有啥物美术馆交流做任何诶服务吼，拢毋免客气吼。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欢迎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外县市外埔头的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3: 让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住伫家己新港的林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郭金花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最后一封信》。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秘书你好。
2: 喂，秘书你好。
1: 哎、欸欸，你好。
2: 我请问你。
1: 嗯。
2: 那个电脑原来是南三米多一只。
1: 十八千。
2: 十八千啊。
1: 哎、欸，我想现在十八千两人做一只，安好过较好。
2: 安尼啊。
1: 嗯，啊，你住哩对。
2: 我住国家。
1: 啊，你啥物地位无？
2: 我在老母房里。你
1: 也是不可以、啊、哦到那不点了呀
2: 没可能去大拿台灯
1: 哦可以也可以哦好好
2: 可
1: 以啦啊两人做一只十八千一条减不完八条票三顿吃
2: 哦
1: 好安卡真好啊好、
2: 哦、啊那个胃酸哦
1: 嗯
2: 一次摸着三顿吃呀
1: 嘿
2: 小
1: 强，哦，你个该吃两丝啊？
2: 哎，
1: 好、
2: 哦。嘿，有味啊，卖个钙哦。
1: 嗯。
2: 一个大小用。
1: 没啦，还没钙啦，没钙哦，好、哦，没钙啊，谢谢你哦，好、哦。
2: 谢谢。
1: 啊，你个胃是安怎样？
2: 嗯，啊，都当时啊。
1: 老帅，哦，老帅，开好用啦，吓，开好用哦，吼、哦。
2: 哎，很佳，很好。
1: 哦，对啦，对啦，很佳，很好，对啦，吓，哦，吓、啊，啊，
2: 好，
1: 啊，你拢有吃过啦，吼、
2: 哦。哇，哦，
1: 啊，你好。
2: 你刚开开什
1: 么？哦。啊，今麦骨头还生呢。
2: 嗯，我都先得上班。
1: 哦，安尼哦。
2: 好。
1: 嗯。
2: 我那
1: 种
2: 八
1: 八哦，对吧？安尼你得十八千几条，减完八条，叫啥东西个吃啦？
2: 好，
1: 啊，你安那请我哩？
2: 嗯，我算数个。
1: 哦，数数都数呢。哦，好，谢谢啊，谢谢哦，谢谢。
3: 真感谢咱大地高坑的苏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时常拢会漏屎，啊，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维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乌青仙的保和维散对着咱消化不良胃的肚肚无胃口，咱若透早时啊食饱，就赶紧要来走便所的吼！再来个食乌青仙保和维散，效果非常好，尤其咱介侪人吼。啊，拢腰啊疼，巴着疼的吼，啊，使讲有诶，搁会苦乌啊，搁会膨胀巴胀诶，会冷胃啦吼，啊，有当时啊，咱诶腹肚拢会乒乓球，时常请厝诶来放臭屁诶，即拢总赶紧来食咱诶乌青仙保胃散，会使讲效果非常诶好，尤其咱诶老人囡仔时常拢会腹肚疼诶吼，即来甲食咱诶乌青仙诶保胃散。会当来甲咱顾着咱的胃肠，会当来甲咱生胃肠顾一遍，效果拢非常好。有需要人民，我请先的保和胃散。
4: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秘书你好。
2: 哎、欸，李秘书哈。
1: 哎、欸、是。
2: 哎、欸，我听声听出来。
1: 哦，你好。
2: 哎、欸，啊，咱的说话声是假闹，但是我拢无听你的解释。
1: 说话声咧，假清肺油、通肺咯，过心脏、过肺更个过脑啦。
2: 哦。
1: 小爱羽绒膏呀，闹钟拢接心情啦。
2: 哦。
1: 脚会麻，手会痹，头壳晕，头壳会懵，迄拢会使啦。
2: 我
1: 管他这样。要。啊，安怎叫？
2: 一顿一
1: 条叫三顿吃。三
2: 嘛。
1: 要叫三顿吃。叫三顿。一顿一条叫三顿吃，啊那困未起的，下再一条饮食困两粒。
2: 哦。
1: 哦，啊你早买对买无？
2: 我
1: 就
2: 买
1: 断
2: 了，我
1: 就
2: 无
1: 动
2: 买。
1: 哦，对，
2: 应
1: 征啦吼。哎
2: 啦。
1: 哦，阿坤啊，阿坤啊，也未解做。
2: 哦，同
1: 样。要。
2: 阮翁食你的迄。
1: 订早餐，那
2: 食个
1: 伊不爱食。好安尼哦。哦，较好唔得食好哩。系
2: 啊，
1: 伊
2: 就是
1: 伊
2: 痰较济。
1: 哦，啊，迄个你清热化痰吗？
2: 啊，头先食个系吐啊，食个尾就讲袂得食。
1: 哦，安尼哦。食好喝较滴较好啦，
2: 对。啊，伊就讲买啊，买个买啊。
1: 安尼哦。
2: 食
1: 习惯。食习惯哦。
2: 啊，无本来痰都多，
1: 痰都多，啊，迄痰都一摆物件会清醒个多啦。
2: 哎，啊，较无啊啦。
1: 哦，安尼哦。
2: 系啦，啊，伊嘛唔是讲嗯啊散步啦。
1: 哦。
2: 坐背安尼啦。
1: 坐背较不要紧吼。
2: 系啦，啊，伊就讲啊嘛较袂少啊，伊讲
1: 放假。对啊，安尼嘛真好啊。
2: 哎呀，安尼。啊，你谢谢啦。
1: 没啦，啊，你安怎穿好？
2: 哦，对啦，我就做英军啦。
1: 哦，安尼哦。系
2: 啦，我现在很努力啦。
1: 哦。哦，啊，你也是靠太太啦，吼、哦，好，好，好，感谢你啊，
2: 谢谢你啦，
1: 没啊，你也吃了，再玩倒小杯啦，吼、
2: 哦，有哦，
1: 好好好，嗯，
2: 我老伙也乖啊，
1: 哦，百姓健不完呐，吼、
2: 哦，我老伙也乖，
1: 好、哦，嘿，过骨头啦，
2: 好，
1: 好，好，谢谢哦，再见哦，再见哦，祝你身体健康哦，万事如意啊，
2: 谢谢你，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真感谢咱带哩英静的柯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定少散含百仙健补丸，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吼。两个阿公婆拢有食啦吼。咱也带哩彰化市的民族路志明阿贵的丰盛药局，园林是恭贤吉信福轮，河美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永吉。秀水是福伦，阁有泰安；花坛是福伦，溪湖是志诚，庆华阁有福伦，宜林是德明，阁有福伦；鼻头有足，宝岛是光正，阁有福伦；下头是好兴，新港是信安有足，田中是银春啊吼，永靖是金河洞有足，啊那万丹小肥古香殿场边啊，普林有足。各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摊卖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所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早上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加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的记者0870600。
0: 林秘书。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